0: 美国政府跟这个中共的政府哈，他们互相是做了什么动作，讲了什么话？其实这也代表说哈，双方面对川习会的期望是什么，其实是这个含义。然后我们再来比对川习会的结果，这样就会更有意义。川习会的前夕呢，在大概5月4号的时候呢，川普他自己说的，川普说这个川习会呢会很精彩。会很棒，他去访问中国会很棒，他就讲这两句话。然后大概同个时间美国财长贝森特也公开的表示说，川习会应该不会再延期了。这些讯号呢，其实是表示，美中谈判的准备工作其实已经准备的差不多了。其实我相信呢，也谈的差不多了哈。那另外哈，大概在5月5号，同时是在5月5号也有消息传出来说，有一架美国国防部的这个运输机
1: 对，
0: 西腰拐嘛哈，
1: 是的，
0: 西腰拐运输机呢，它已经降落在北京机场了。所以说这个含义就大家都猜测哈，这个时候美国的军机降落在北京的这个机场，应该是在等于是说为川习会做准备。非常可能是把那个先把那个川普的专车先运过去，其实不止专车啦，还有一些通讯的设备
1: 对，没
0: 啦，
1: 错，
0: 或是一些监控的设备啦，安检人员啦，那
1: 是，
0: 他们都要先做好准备。那川普说这个会很精彩哈，其实引起的猜测哈，这要回到4月中的时候。4月中的时候呢，其实从北京有传出一个消息。就是说，这次的这个川习会呢，习近平会送给川普一个大礼包，大礼包。所以说呢，这个大礼包当时呢，美国的好几家媒体都有报道，可能还包括这个波音客机有500架要购买，中国要向美国购买500架的波音客机，这是史无前例的大订单。当然还涉及到美国的农产品的购买啦，以及美国所关切的一些议题哈，看起来北京方面会有重大的让步。大礼包的意思是这个意思，就是北京方面在这次川习会会有重大的让步。那另外一方面，我们就可以看到等于说双方的官员这一阵子已经开始互相其实非常频密的在通话了。就是说4月30号的时候呢。这个美国财长贝森特还有美国的那个贸易代表格里森跟中国的这个中共的这个副总理也是中共的谈判代表何立峰，双方有视讯通话嘛哈。那这个视讯通话从美国放出来的消息，从中国放出来的消息都有重叠的地方蛮大的，也有分歧的地方。我先谈重叠的地方双方都共同强调说，这个美国跟中国呢双方的代表有进行坦诚的对话。那这个在外交辞令里面所谓坦诚的对话它其实指的就是说各说各话，这个叫坦诚的对话，各说各话然后甚至呢是等于说把彼此之间的分歧的地方把它说清楚。然后呢，我们也注意到，就是说刚好美国财长贝森特在这一段期间准备期、酝酿期，川习会的准备期跟酝酿期，其实贝森特已经公开的出来，不断的指责这个中共，指责中共它是一个全球的不可靠的供应伙伴，全球不可靠的供应伙伴。其实所谓全球不可靠的供应伙伴这个贝森特他已经讲了很久了，他已经讲了已经超过一年了，就去年的川习会之前，贝森特也一直强调，可是这一次呢，他讲得更清楚，贝森特讲得更清楚，就是说在美国的一个不是在那个视讯会议，是在美国的一个专访，贝森特公开的指责中共是一个全球不可靠的这个供应伙伴而且至少有3次记录，贝森特还把3次讲得很清楚。第一次指的就是大疫情期间大疫情期间在医疗设备、医疗用品还有医药部分中国他就停止供应保护他自己。第二次是去年，就是稀土的问题，就是说稀土断供，是对全球的断供，威胁全球。第三次就是这一。

一次的这个伊朗战争。这次的伊朗战争呢，哈，这个中国呢，它控制了很多石油，它甚至把石油相关的产品，包括肥料那些的哈，它又断供了，就是说对全球的供应链它又断供。所以呢，你可以从这个地方看出来，其实贝森特对中共他的那个谈判的态度，其实贝森特是很强硬的。那这一次的视讯，就是说跟这个何立峰的视讯呢，贝森特哈，他又特别讲了另外一件事情。贝森特指责这个中国近期具有挑战性的所谓的常备管辖的法令那些规定，对全球的供应链产生的寒蝉效应。这是什么事情？其实这个事情指的是中国的国务院，他最近呢公布了一个所谓的关于产业链供应链安全的规定。其实那个规定对我们台商的影响也会有影响的，所以说我们的陆委会也有出来警告就对了，提出警示。何立峰呢，他也是不甘示弱。何立峰则对美国近期的对华贸易限制的措施表达了严重的关切。那近期呢这个美国政府呢对华的这个贸易限制呢，包括美国商务部才公布了禁止美国的晶片半导体公司把他的产品卖给这个中国的第二大的晶片这个半导体公司华虹这家公司。所以说你可以看到就是双方卡脖子的情况，其实即便是川习会，即便所谓要营造这个和缓的气氛啊什么良性互动的气氛啊善意的气氛，可是双方的动作，中美之间双方抵制的动作并没有停止，这个我们后面还会讲得更清楚。那4月30号同时又发生了另外一件事情，就是刚刚主持人讲到，就是说中国的外交部长王毅跟这个美国的国务卿兼国安顾问卢比欧，他们也是有视讯通话。可是这个视讯通话，王毅就是中共他们有公开，他们公开的部分呢，中共公开的部分是这么说的，就是说当然我们看到王毅强调的是说这个中美关系呢要扩大合作啦，要管控分歧啦，要战略稳定啦等于是说其实是表达一些好的期望，可是后面带了两句话，后面带了哪两句话呢？王毅说的，台湾是中国的核心利益，是中美关系最大的风险。那当然我们台湾的媒体呢会聚焦在这句话。可是在第一时间美国方面其实是没有做出回应，就是说 Rubio 其实是没有说他到底这次跟王毅到底讲了什么事情， Rubio 是没说。隔了大概三天以后，王毅公开他们谈话内容，隔了三天这个 Rubio 才公开的回应，也是记者一直去问这个美国国务卿 Rubio 嘛Rubio 才讲说根据他的预测川习会是会讨论到台湾议题，不过呢 Rubio 是不愿对谈判要谈什么的具体这个议程或是说内容做太多的预测。他只强调 Rubio 强调他认为美中双方都了解任何在各地区引发的不稳定的情况都不符合双方的利益。记者也是不死心再继续的问 Rubio 说，那川普访问中国是否会就台湾政策向北京施压？然后呢 Rubio 的回答是说，美国了解中国在这个问题上的立场，相信中国也了解美国的立场，他不想对会谈的这个具体结果做过多的预测，但他认为双方明确的知道任何可能在该地区引发不稳定的情况都不符合彼此的利益。所以说卢比欧说的我们不希望台湾或印太任何区域出现任何破坏稳定的事件，这符合美中双方的共同利益。好，我们就看卢比欧他的这一段回答，各位有没有觉得很奇怪，就是说过去美国传统在回答涉及到台湾议题的时候，美国的他的固定的讲法，美国固定的讲法都是说美国有美国的一个中国政策然后呢现在美国一个中国的政策呢是三段论嘛第一个
就台湾关系法，第二个是美中三公报，第三个

0: 啊，是这个对台湾的六项保证。可是 Rubio 现在连美国的一个中国政策提都不提，所以呢，好，我们等一下哈，再好好的讨论，就是说，川习会涉及台湾的议题哈，可能会是什么情况？我们就先把哈这个双方的官员在这个川习会之前呢，这个双方通话的结果，视讯通话结果，好，我们做一个概要，好，向听众解释。我最后强调一点哈，少了两个人的视讯通话，少了那个美国的战争部长赫格塞斯。跟中国的国防部长董军的双方通话，照道理来说，军事上的应该还是要磋商。那我有去查了记录，赫格塞斯是在去年的这个六月第一次啊，第一次跟中国的国防部长董军有互相通话。那时候的通话呢，哈，通话的结论是什么？通话的结论第一个就是说，去年的十一月要再通话，这是结论。那第二个说，他们要建立两军的中国跟美国这个两国军队的一个沟通的一个管道，要建立这个管道了。后来去年的十一月，果然双方又 有再通话。通话的结论是同意要建立两军的沟通管道，所以你可以看得出来，其实这个美国的战争部跟中国的国防部，就是说中美两国的军事沟通，现在看起来哈进展不是那么顺利，这一次甚至连打电话都没打电话了。
1: 好，那通常啊，这个两国会谈前，就两国领袖会面之前，都会有一些友好的行动来铺垫嘛。但是我们看到这一次中美领袖会面前，却看到两国是互不相让的。五月中要见面，可是五月呢，看到美中相互制裁是持续升级的。美国因为伊朗原油采购的问题，制裁了五家中国企业，那中方则首度下令中国企业对美国制裁采取不承认、不执行、不遵守的阻断禁令来强硬回应，显示哦，这个双方金融跟科技的角力加剧，而且双方在贸易啊、台湾议题还有对古巴政策上持续的对峙哦，这些都是可以想象的哦。所以说这次中美两国领袖的这个川习会哦，是受到外界很大的瞩目，就看看这个会中有什么样的表现，然后会后又会什么样的反应，我们也会持续的请教教授。那当然这个美中互相制裁在这个会谈前夕，您怎么看这个部分？
0: 好的，我们可以看到，就是说即便川习会举行了，即便双方看起来是有在努力的营造一些这个善意的这个气氛跟环境，可是双方政府等于是说不友善的具体的不友善的动作还是非常多。其实这也反映出现在美中他们沟通他们交往的一个非常现实的状况。中美两国的关系啊，可以合作的就合作，不能合作的就摆着，甚至呢，双方要斗争的地方还是继续斗争。他又回到了传统的那一句话，就是说中美双方的关系是斗而不破，斗而不破，现在就刚好是处在这个状况之中。刚才谈到美国是的，最近美国针对伊朗的问题伊朗石油的问题呢，专门制裁了中国有五家这种石油公司。这五家石油公司呢被美国啦指控是涉及帮忙偷买偷运提炼伊朗的石油。那当然刚才主持人讲了中共也非常强力的反击。中共非常强力的反击呢，这是什么意思？就是说他其实呢，他会让这些被制裁的公司，尤其是这个中国的这些石油公司呢，他会陷入两难。这个意思就是说呢，你如果不执行的话不实施不执行的话，那么呢会有更多的中国公司被制裁。那这到最后呢，就会看谁的经济的实力，谁的金融实力比较强，到最后是要硬碰硬的。好，我等一下再解释硬碰硬是什么意思，因为制裁的部分还没结束。然后我刚才也讲过，美国已经制裁了这个中国的这个华虹的这个晶片半导体公司嘛。那其实中共也不甘示弱，中共呢在五月份的时候，他也刚刚宣布针对二十家美

0: 国的这个军工企业还有高管，就是说包括人、哦、高管进行制裁。那这个事情呢，当然是因为它涉及到哈，所谓涉及到哈，这个美国宣布的对台湾的111亿美金的这个军售嘛哈。那其实中共对美国的军工企业的制裁呢，这个也不是第一次。第一次是发生在2024年的1月，那时候还是拜登政府时期了。2024年的1月的时候呢，中共是首度宣布了5家哈、哦、美国的军工企业制裁5家。2024年的5月，因为美国又宣布对台、这个军售，所以中共又宣布了、对美国的军工企业12家又宣布制裁。好，到去年2025年的1月，总共宣布的是28家。好，今年2026年嘛，好，5月又宣布了20家。那其实我们比较所熟知的美国的这个军火商啦、军工企业啊，我们所熟知的什么雷神公司啊，好，洛克希德马丁公司啊，那个早就被制裁了。那这一次比较不一样的中共的做法，就是说它还包括就是点名这些军工企业的这个董事长啦、创办人啦、总经理啦、CEO 啦，点名了啊。好，那针对这个点名呢，哈，其中有一家被制裁的公司叫做 Angel， 他的创办人这个人叫做帕尔默拉奇，这个人曾经有来台湾过哈，台湾的国防科技展览他有来。那这家公司呢，哈，他是专门在做，是美国现在最重要的公司，专门在做下一代的未来的无人机。水下载具，水下载具的意思可能是水下的潜艇或是智慧型的鱼雷。这家公司其实是非常重要的一家公司。结果呢 ,Angel 的这个创办人呢拉奇呢，记者去访问他说，哎，你被中国制裁了齁，一模一样他说的。他说被中国制裁他非常自豪。而且他还说了，终于轮到他个人了，因为他的公司早就被制裁了，他就在等什么时候制裁他。那这个反应跟过去美国被制裁的人、其实反应一样。我们都知道过去、中共有宣布几个、美国的，尤其是美国的这个、国会议员嘛，被制裁。你去访问美国每一个被制裁的人，他们都觉得这非常的骄傲，代表证明了等于说他们的确是反共的。那所以那我们从经济的角度来看的话，那事实上中共制裁美国的军火公司其实是无关痛痒的事情，这主要是一个政治表态。道理非常简单，因为美国的军火公司根本没有在跟中国做生意啊，美国的军火公司怎么可能卖军火给中国？所以制裁这个美国的军火公司在经济上是无关痛痒的。好，可是那只是一个政治上的表态。那即便是政治上的表态呢，好，这个中国的做法也是莫名其妙。举例来说，我们都知道美国国务卿 Rubio 在过去他曾经因为香港问题、新疆问题，他被中共制裁了两次。结果现在呢，我们今天看到的呢是 Rubio 去中国了，对不对？什么叫制裁？冻结他的资产啊、然后停发他的签证，包括他的家人，对不对？禁止他到中国，包括香港、澳门，然后去旅游。可是有什么用？ Rubio 要跟着川普来，结果中国外交部呢，他采取一个更可笑的做法，就是说他把他改名了，把 Rubio 改名。以前这个中共对 Rubio 的翻译，他还是国会议员的时候叫卢比欧，那个卢山东那个卢叫卢比欧。现在呢把它翻译把它翻成卢，姓卢，卢比欧好像不是同一个人，就说自
1: 信。他就说现在目前是以美国国务卿的身份来
0: 可是
1: 之前
0: 呢
1: 是不一样的身份。
0: 是不一样的。那可是这有什么差别？不就是这个人吗？
1: 这是一个外交上的没办法的一个外交辞令，办怎么办呢？
0: 是好，那这次我跟你讲，波音公司这次宣布20家的制裁名单里面有一家是波音的子公司。波音的子公司可是我刚刚讲了，川习会这个中共要宣布这个对美国大礼包，里面就包括要跟波音买 500架、500架的这个飞机。那你这样子就对不对？就这又是莫名其妙的，你不就啊波音子公司不就波音子公司也是波音公司的、啊、对不对？好，不管它，所以我们可以看到，等于说中共其实在这种这种经济实力、科技实力，还有最重要金融实力，你如果在不如美国的情况之下，互相做这种斗争，那么失败的、吃亏的会是中共。
1: 美中哦持续角力的领域哦，就包括刚刚教授提到的，像技术跟贸易这个层面哦，这个贸易争端从2018年开始一直到现在，然后呢，美国频繁的对中国企业实施出口管制，刚刚我们也讨论到。那我们再看到这个第三国事务的部分哦，美国扩大对古巴的制裁，那中方则是以反制干涉内政来表态，所以这个部分也很有趣。说到这个古巴，就是之前呢，美国对委内瑞拉、伊朗大家都看在眼里，那他说下一个就是古巴了。那比较有趣的是说，之前哦，美国对英国跟阿根廷的福克兰群岛的这个事情哦，川普也有表态哦。事实上这是已经经过一场战争，然后现在是属于英国嘛，可是川普的看法好像不是这样子，然后再加上他对于格陵兰之前有一些谈话，所以这是对第三国事务哦，美国的一个态度，可是我觉得这是有他的深意的，可以来看看他未来的发展。那另外在地缘政治，美国加强跟台湾的贸易啊、防务关系，比如说对台湾调降了关税啦、军事合作等等，当然这就是中国大陆外交部就强烈的反应。所以这个部分刚刚也讲到，卢比欧就特别强调，刚刚教授一开始就提到了在对话里面他的一些立场。那在这次的川习会里面，台湾议题必然是一个会谈的议题，所以你觉得川习会对台湾议题的这个部分您有什么样的观察呢？
0: 好，因为主持人刚刚谈到古巴，那我简单讲两句话就好了。古巴早就向川普政府下跪了，这个美国有一架那个专机是过去这几年来第一次降落在古巴，上面载的就是美国的谈判代表，所以说古巴已经在跟美国谈判之中了。好，好，我们回来谈台湾哦，就是说川习会会涉及台湾的这个问题会有一个所谓的大交易嘛，大交易的问题，这个说法过去整整传了一年，整整这个造谣造了一年啊。结果呢，你可以看到去年去年这个十月底的时候，川习会竟然是美国跟中国的这个元首见面史无前例的第一次不谈台湾的议题，不谈台湾的议题。其实去年年底的时候川普要去韩国釜山跟习近平见面，他有好多次被记者们问到台湾的议题。我印象很深刻，最后一次川普真的很不耐烦，所以他才讲出那句话，台湾就是台湾，这有什么问题。好，我们还要看后面发生的更好笑的事情。川习会完了以后，其实美国就是川普政府接连的对台湾做出两件重大的事情。第一个，宣布了破纪录的史无前例的111亿美金的对台军售。第二件事情，川普签署了一个这个台湾保证实施法案，这是一个台湾涉及台湾的法令，提升台美关系。所以呢，从这个角度看呢，我刚刚说过 Rubio 他公开出来讲，他说会谈台湾议题，可是呢 Rubio 呢他根本不想谈台湾议题。我觉得 Rubio 他的口气其实是在警告北京不要谈台湾议题。王毅说了，王毅说台湾是这个中美关系最大的风险，所以既然北京知道说台湾问题是中国最大的风险，最好的做法是怎么做？不要碰它，规避风险嘛，你就不要碰台湾议题，这个风险就不会引爆嘛，对不对？所以呢，如果你刻意要引爆这个风险的话，美国政府川普他会有他的做法就对了，而且绝对不会是北京所乐见的。这个就是我去年就是刚才举例去年年底的状况。那我的判断是这个样子的，就是说川普恐怕在所谓的台湾议题因为他去年是谈都不谈，那以这个为底线的话恐怕川普顶多再讲一句话就是呢反对任何单方面要改变台海现状。因为过去一年了，这个美国最常讲的针对台湾的局势，美国最常讲的就是这句话，反对单方面改变台海现状。 这句话也出现在川普去年年底公布的那个国家安全战略报告，谈到就是说美国的中国政策的时候，也只有这句话就对了。所以美国方面恐怕好，川普啦好，恐怕如果说这个北京一再要求的话，他就丢出这句话。那我也相信这个习近平哦，他还是会提台湾议题。这个会后双方就各说各话就对了。这个会后新华社又公布了习近平的一个讲稿，然后呢就会讲这个中共的一个中国原则啦齁，他会去讲。可是我相信北京方面他也不敢在台湾的议题齁讲太多夸大或造谣。因为这也是有记录的齁，过去这个双方见面以后，中共就会公布说，哎，中共会公布哦，拜登说了什么，说什么。其实过去拜登政府就抗议过，拜登没怎么说啊。所以说，我相信呢，哈，这次的这个川习会对台湾来说的话，不会有任何的所谓的 surprise。
1: 好，非常的感谢警察大学公共安全系董立文教授针对川习会前夕看两国互动的相关议题做的深入分析。
0: 谢谢。

0: 如何观察中国的政治经济与社会发展？世界各国又是如何看待中国的影响力？而两岸间有哪些焦点议题与新闻事件？深入解析，多面向的透视中国，欢迎收听《这样看中国》。
1: 各位听众您好，我是主持人林廷辉，你现在收听的是中央广播电台《这样看中国》节目，林廷辉时间。我们今天谈的主题是蛮先进的是有关于这个 AI 跟这个所谓的心理健康那为你要访到的是东华大学的公共行政学系的教授汤彦真汤老师我们在此请汤老师再跟听众朋友打声招呼好吗？
2: 林主持人好，各位听众朋友大家好。
1: 好，这个大家都在讲 AI 嘛，那 AI 的这个具体的内容，其实很多人有时候也搞不太清楚但是，学习式 AI 也好，互动式 AI 也好，或者是说新生成的 AI 也好，各种 AI 的领域都有这个汤老师他长期就关注这个大学生的这个生活那特别是心理健康的部分那你也运用到 AI 来做这样的一个研究这是非常特别的而且这个很跟得上这个现代的潮流的这种做法你可不可以跟我们简单聊一下，就是说你这个研究的主题涉及到跟 AI 有关的，它到底的具体的内容是什么东西那你所要研究的目的到底是为了什么？

0: 那当中来讲的话，你设定的一些条件又是什么？那研究的族群、研究对象等等之类的，可不可以帮我们解释一下呢？嗯，
1: 好的。我是运用人工智慧技术哈，来提早侦测大学生心理健康风险分子。好，那因为呢，在做心理健康问题的时候，其实它有一个挑战在于说呢，它必须要就是说有心事的人啊，好，那他必须要跟对方是很有信任感，然后而且需要长时间的去接触，然后他才愿意去讲心事啊，然后我们才会了解，他状况如何这样子。那其实说实在，现在这个方法实在是太耗时费力，然后呢，再来第二个就是我国目前好像政府单位他测量民众的心理健康他会都先让民众填那个检视健康量表，就五题嘛，然后加一题如果自杀的那个念头然后但是检视健康量表它能够测的就是心理情绪的正负向程度，就是说心情不好到好的这样的一个程度。但其实呢，国外对于心理状况这心理情绪的测量其实已经比较精细了，他们不只是测量到心理情绪的正负面程度，还有测量心理情绪的激动程度，也就是心理情绪呢它是从平静到激动它的程度如何，所以它其实是一个二维的心理情绪分析。那我就运用这样的二维的心理情绪分析呢，然后呢把它结合在这个人工智慧中文维度情感分析的技术。那这个技术呢就是阳明交大李荣豪老师他建立了这样一个中文维度情感分析的模型那这样一个模型呢就是比较可以细致的去测量到一个人他心理情绪他的 S 轴就是他是处于从心情好到不好他程度如何，又可以同时呢侦测到就是那个 Y 轴，也就是他心理情绪的从平稳到激动程度。那么我就假设如果今天一个人他是心理情绪负面，可是他是属于激动型，哇，那他肯定就是心理情绪高风险分子。那如果一个人他是心理情绪负面，可是他可能还平静，那他可能算是一个闷闷的，那他还不至于激动到做出什么事情来这样子哈。所以呢，我这个 AI 的模型呢，就是在侦测。因此呢，我的方式呢，首先第一个哈，我其实这个模型我去年是拿来运用侦测新住民的心理健康问题，然后呢，今年呢，我做的是把这个模型呢延伸运用到我国大学生的心理健康问题，所以呢，我的研究对象就是我国的大学生。好，然后呢，我就是做全国民调，大学生的全国民调然后呢，里面呢，我有设计两题开放题，就是让他们填自己的心情留言的概念啦那其实我就是拿这段心情留言呢进来，然后放到我的 AI 模型里去进行侦测。然后因为我的 AI 模型呢，侦测是同时可以看到他写这段文字的时候，他的情绪他是属于正负面程度，或者是他的激动程度如何，所以我会得到一个综合的分数那我就可以来判断如果他的弱点会是在是属于负面情绪高昂型，还是负面情绪平稳型，还是其实他是正面情绪平稳，或是正面情绪高昂我就可以分成这四种类型那我主要侦测的心理情绪高风险分子就是属于他心理又是负面的，然后他又是属于现在很激动的这一群人。好，那我这份问卷呢，除了用这样的方式，用 AI 方式去侦测之外，我同时还是拿原本的检视健康量表的题目我也放进来，因为这样我就可以做一个比较。那另外我还设计了一个一变箱，就是说有一题我就问说请问您觉得自己评估自己目前的身心状况有没有需要就是帮你转接到学校或者是心理諮商等等服务给你提供协助让他自己回答有需要或没需要像这一题其实就可以，因为他自己评估他一定是非常需要他才会勾需要，那有的可能是有需要，但是他可能还就是算就客气一下或不好意思勾不需要，但如果在这样的问卷他都勾需要，他肯定是非常需要。OK， 好，那因此呢，我就可以比较 AI 侦测出来跟检视健康量表侦测出来的这两群就是心理情绪 高风险分子，首先我可以比较这两个抓到的数量如何，第二个我可以再比较就是那这两群人他们回答自己需要的人。好，后来我发现呢，首先第一个我做了初步的全国的民意调查，我就发现说在检视健康量表它侦测出来人数相对很少，可是我用 AI 侦测出来心理情绪高风险分子呢就来的比较多。然后再来呢，当然这两群心理情绪高风险分子他们都是回答自己是需要转介的，所以可见就是说其实这个方法AI 的方法呢它是能够呢去准确的去侦测到真的是高风险分子，而且它能够比检视健康量表来多，是因为我刚刚提到其实它是捕捉到更细腻的心理情绪的二维，就是平静跟激动程度这一轴。好，那再来就是说，好，我就会进一步去看啊，那就是这些心理情绪高风险分子然后他需要接受转介的人啊，那他是什么样的特质的大学生？好，我就发现说，首先第一个他是大三的居多。那大三的居多这个研究结果其实跟2024年的一个全国心理师他们的工会做一个全国的大学生调查结果也是一致的，他们也是发现大三的大学生啊他们那个心理压力最大。那为什么呢？因为就是他们大三是面临到他们的生涯规划的压力最大的时候，所以他们大三是心理压力是最高的时候。好，那因此呢我就再进一步去看，因为我有问大学生的心理压力来源很多题，好，所以我就把这些心理压力来源包括他课业啊经济啊人际关系啊容貌焦虑啊然后等等这些压力综合成一个心理压力指标，然后我去看果然第一个就是这些心理情绪高风险分子呢他确实是心理压力最高的，而且呢他们就是第一个大三居多，再来他们这些人的确这些压力来源里面来自于生涯规划压力是最大的，所以这个研究结果是跟2024年这个全国心理师工会研究结果是相符的。好，这个我刚刚讲的是第一个特征是年级，然后第二个特征就是那这些心理情绪高风险分子的大学生啊我看他们科系领域，然后是文组的跟理工的居多，然后呢三跟一就比较少。那为什么文组跟理工的居多其实这个研究结果其实也是跟国外的相符因为文组就担心未来的出路嘛，然后理工是因为现在他们面临到就是科技的快速进步，所以他们必须要随时的去掌握这个科技的变化速度，他们要学很多很多，所以他们压力是非常大的所以这个研究结果就也跟国外的研究结果也一致这样子。然后再来第三个就是生理性别，男生跟女生相比那个女生那个属于负面情绪高昂型的是60%。
0: 这跟目前的认知是大家都一样。
1: 对对对对对对对对。
0: 所以男生呢？
1: 男生就30%啊，对啊。
0: Okay, 好，这个没办法，这个本来就是这个每个人的这个状况不一样了。好，那接下来了，还有，我想要请问你啊，就是说这很有趣因为我们现在常常一直在想一个问题就是说大家说以后这个长照可能要透过机器人来帮忙啊，当然那个长照来讲的话不是只有简单的比如说帮忙喂食或者是帮忙什么医疗或者什么之类的，就有时候这个老人很喜欢讲话，就是要跟老人讲话，那他会互动，那这个很有趣啊，我不晓得啊，就是说你在这个过程当中当然因为你的调查好像就是他写一段东西然后你把它丢到 AI 里面去然后去做的，那有没有再回过头来互动再一次或是再多次的这样子的？目前是没有吗？
1: 目前没有，是因为呢我们这个 AI 模型语料库已经非常成熟，
0: 是是是，所以现在就是单纯的这样子。那你的样本大概多少呢？
1: 我这一次的样本呢是155份，然后这是第一次第一波，那我今年会再做1000份。
0: 是是，那你是 当时怎么去挑选这些学校的，或是
1: 好那个

0: 那个我们林博士哈，那个学养丰富哈，对于这个样本代表性哈，的确是非常关键。所以
1: 我们以前都是委托民调公司要来做很多事情的时候，当然那个就是很多很多的这个条件都必须要设定好这样子。
0: 对，那不愧是林博士。好，那就是我在挑样本的时候，第一波我先呢，我锁定两件事情，第一个就是地理区域。北中南东各一间，再来国立大学跟私立大学，各一
1: 是
0: 嘿，所以我用这样的条件去筛。
1: Okay, 嗯、OK， 那至少是因为这个要钱的啦，这个经费有限的，这个还是有需要这个有一些这个团体或是机关的赞助。
0: 对，我很需要，我真的很需要团体或机关赞助。
1: 这个东西没办法申请国科会的这个研究计划吗？这个。现在来讲的话不好申请是吧？
0: 我今年国科会计划呢，我会做新住民跟新二代的心理健康问题，我也一样会用 AI 方法来测这样子。
1: 是最近哈，这个政坛上面大家都知道有这个新住民的民意代表嘛哈，那情绪上也蛮高昂的，对不对啊？然后这个有的还甚至有犯了罪的问题了哦。那因为可能对台湾的一些法规也不是说那么了解，那就算了解可能也不是那么在意。那有些甚至于说还有一些案例是因为自己强出头之后，不一定是民意代表，可能就在某些地方因为混入到了这个台湾的这个政治上的斗争哦，所以就有很多很多奇怪的事情出现了哈。当然我们不指名道姓在讲谁哈，但是就是说这类的事情应该是不断的会在发生啊。而且我觉得现在是新住民，如果新住民的二代又出现了，那未来你这个研究是有价值的，因为你这个对这个新住民的情绪管理来讲，或者是新住民他未来在从政方面呢，是不是应该也有类似这种心理健康的量表，然后或者是怎么样之类的，去就是各个政党啊，在提名不分区的时候，是不是应该要有一些，有一些这个所谓的机制哈？那这个东西就显然非常重要，因为它那个 model 建构起来之后，未来在这个所谓进行检测的时候，可能就很有用了哈。节目进行到这里，先休息一下。这里是中央广播电台《这样看中国》节目，明天为时间，节目稍后回来。

0: 各位听众你好，我是主持人林廷辉，你现在收听的是中央广播电台正看中国节目林廷辉时间。我们今天谈的焦点是有关于 AI 与这个心理健康啊，我为你要访到的是东华大学的汤彦真汤老师哈。我们刚刚有提到了，就是说你这个 model 在建构真的是还蛮艰辛的哈。那目前来讲的话，就是刚好是起始阶段了哈。但是你研究的对象都还是集中以这个大学生的为主。你有没有像之前你在讲的，就是说你也是有把它分类新住民跟一般大学生没有哈，就是整混在一起嘛？
1: 我去年做的就是全国的新住民的心理健康问题，
0: 是
1: 我一样就是用
0: 人工智慧。但是你那个对象就是属于广义的这个全部的新住民，当然还有包含在职场上的新住民嘛？
1: 对，就是新一代新住民。
0: 对对啊，但是在大学里面，针对大学生的新住民，你没有分类嘛？就目前没有分类。
1: 针对大学生的新住民，就是我今年会做的，
0: okay,
1: 就是新二代。
0: 是是是，哦，新二代。
1: 对，
0: 但是也有些是新住民自己去读书的啊，有些是这个二代的去读。甚至有些现在是有三代出现了，
1: 对，所以其实呢，我去年做的新住民就是第一代来台湾，所以我们新住民其实就是在讲那个第一代来台湾的哈，所以他们年龄是有一定的年龄啊。然后我今年会做的新二代呢，那就是比较属于就是年轻的那个新二代这样子。
0: 是是是。题外话啊，这个最近来讲的话，不是因为这个政府也通过了一些新住民的基金的一些资源哈，那这些资源就你所知大概都用到哪边去了？
1: 啊，这些资源其实有分那个林主持人讲的是新住民发展基金哈，
0: 对对对，
1: 那这个资源他们其实有分门别类啦，那有的可能就是补助一些写。

0: 会，新住民相关协会，那当然有一些可能是教育文化的方面呐，哈，那当然每年他们还会有一个就是主题式的补助，就是每年大概到几月的时候，他们会提供一些今年想要重点了解的主题，那可能就是有兴趣的单位就是去提出申请这样
1: 是，
0: 子，所以其实。最基本的呢，他们这个基金呢，用在其实当然还是在协助新住民跟新二代，我们在生活调适啊，语言学习，以及文化的推广啊，等等，还有就是促进社会参与、公共参与方面。
1: 是因为我们现在就是。当然很重视了哈，就是新住民的这些相关的领域哈。但是你现在的是涉及到，这个，新住民，然后大学生，然后心理健康，其实这三个领域来讲的话，串在一起哦，其实是一个在台湾来讲的话，算是一个蛮创新的一个研究对象哈。那你最后的研究结果呢，有没有帮我们再做个简要的这个分析呢？
0: 好，那我这边可以先分享一下哈，我之前做的人工智慧侦测新住民的心理健康的，主要是说，因为目前我国政府也一样是拿检视健康量表来测新住民的心理健康问题。那其实这个哈，说实在的，可能是因为大概是族群文化不同差异哈，那毕竟这个量表用在台湾民众是非常 OK，可是如果是用在新住民。方面哈，其实就是会有一些落差所以呢，我的研究结果会是建议说，其实应该要针对新住民要量身定做这样一个测量的量表这样子哈。然后第二个呢，就是呢，因为新住民他的特性是比一般民众更强特性是，他要跟这个人要有极度的信任感，他才会讲出他的心事哈等等好，或者是他遇到家暴等等的问题。所以呢，这个要真的去捕捉到新住民心理健康问题高风险分子，其实很不容易。那如果传统的方式是协会理事长这样一对一传统的这样跟他建立信任感去了解，那一个人要耗时2年，那太久，所以我才会。为了解决这个耗时费力问题，我才会去结合人工智慧的侦测方式，因为它可以及时的就去捕捉到这些高风险分子。好，所以我想说，这个是未来是可以运用这个科技的方式去提早达到及早预防胜于治疗的这样的效果哈。然后这个是新住民的部分，然后在台湾大学生的部分啊，那其实台湾大学生的部分呢，那我一样就是用人工智慧来侦测大学生的心理健康问题啊。那也的确目前初步研究结果呢，不这跟国内跟国外的，就是发现那个心理情绪高风险分子哈，那个的大学生那个特征是一样的哈。那其实呢，就是说我们找到了这些人之后。那其实我们后面要想一个机制，是能够去协助他们、帮助他们。嘿，所以我觉得后面这个机制啊，就是非常重要哈。不论那个学校端或者是政府政策端，其实有好的政策、好的资源，就是应该尽量的那个精准的宣传让这些需要使用这些资源的人能够使用到这样子。
1: 是，这个看起来这个研究的这个未来的这个发展空间还很大因为毕竟来讲的话现在还有后续的这一端你刚刚有提到了，就是说不是只有前沿找出问题而已怎么去应对这个问题，来解决这个问题来讲的话也是非常重要的那您可不可以也再谈一谈就是说对于这个所谓的 AI 的运用来讲的话你怎么去选择那个 AI 的这个工具呢因为很多人好奇到底什么样的 AI 可以来进行这种所谓的心理检测那你当时在研究方法过程当中呢，你是采取用什么方式来进行？
0: 这个是好问题。这个检测工具是我们的独门工具对，这是那个阳明交大李荣豪
1: 有
0: 老
1: 提
0: 师
1: 供的
0: 他
1: 他有一个
0: 建
1: 平
0: 的
1: 台，
0: 一个侦测的叫做中文维度情感分析模型。好，所以呢，这个模型呢，已经收集到非常成熟的上万笔的资料语料库。所以呢，这个文字丢进来的时候，我们可以不论是 词或句或整段内容，我们都可以、
1: 去做分析，
0: 去做分析。对，所以我们文字这段心情留言进来，我们可以很快的就有一个分数出来，就说哎、知道这个人的心理情绪目前状态的分数这样子。
1: 所以那一套 model 目前是有专利的，就是
0: 就是目前要
1: 是属于那个老师的这个专利，目前还没有这个啊、
0: 对
1: 商用嘛哈、就是说还是在研究建构模型的阶
0: 段，目前我们只用在学术研究上啦。但是呢，我们也很希望能够跟政府单位或医院啊、或者是业界端哈、做一个合作这样子。
1: 再来一个问题哦、就是说你刚刚提到那个这个我们检测量表哈、这个很适用国人嘛哈、那至于说像新住民也好或怎么样也好，哎、你有没有去想过他们的国家自己本身有他类似的量表？比如说越南有越南自己的量表，越南的类似我们卫福部自己的东西，然后泰国有泰国的自己的量表，印尼有自己的量表，那些资料有没有去收整呢？然后再把它运用到是不是可以来做比对呢？我也不晓得啦，这个因为我不是专家，你是比较专家，有没有这种可能性呢？
0: 好，林博士呢真的是学养丰富，提供一个非常好的这样一个文献检阅的来源。那其实呢，像我们国内检视健康量嘛，但是那个台大李明斌教授他编制的、那基本上我们国内的目前通用量表也是由国外的的量表把它援引过来，然后再适合我国民众国籍，
1: 是以往都是欧美方面的，
0: 对对，就是从美国的量表把它援引过来，然后再适用我国国情、我国民众的脉络，然后去把它简化的，所以叫检视健康量表。那像刚林廷辉主持人提到的这个概念是非常好，就是说，那如果越南的有越南自己的，印尼的印尼自己，但是基本上呢，就是他们来到台湾之后，我们还是要设计是他们来台湾生活脉络的这样一个量表，好，这比较符合新住民在台湾生活，他会面临到许多生活调适的各种的压力来源。
1: 是是是，有的人光是连气候就不适应了，对不对？有的人光是这个生活上的饮食习惯没有办法去适应哈，那就形成你刚刚讲的很多东西都是逐步累积哦，到最后来讲，可能最后一根稻草或者什么，然后就爆发了这样子哈、哦。所以这个问题来讲的话，可能还是要长期去追踪。不过这个东西的确要花很多心力去处理哈、不是很简单的哈、用什么公式计算出来就可以去处理掉的这个问题哦。那这个除了这个预算之外了哈，经费之外了哈，那当然现在可能看政府在这部分来讲的话哈，是不是也有一些关注力了哈？比如说我刚刚提到了哈，那个就是陆配的这个相关的这个政治参与的这个部分哈，它可能会有涉及到所谓的情绪价值在这里面哈。那这个情绪价值又可能涉及到的是什么东西？就涉及到是两岸之间的这种统独对立的问题，或者是从小他们的教育当中就已经告诉你哈，就是日月潭阿里山是他们的哈，这个台湾是他们的，他们从小教育就认为说这个东西有一天就是要收回去的，所以你会看到说他们本来他没有政治压力之下就会做，也不是说自我审查，他们长期的教育就是这个观念哈。那所以这个应该照道理讲哈，这个也跟所谓的教育背景、跟成长背景、跟他的环境、跟等等之类的很多诸多因素都是有关系的嘛哈。然后再加上哈，比如说我们常常也看到在社会新闻上面看到有一些，奇怪了，那你就是别人，就是情绪上管理就可以，你就是不行，然后你会拿着刀子，然后去杀掉你自己的老婆，还有这个小姑，或者是你就会去这个开车然后暴冲，然后去冲撞别人之类的哈、那这种都是很多是属于情绪管理的一些问题啦哈、那也不单纯只是一个，比如我们说大学它是一个缩影，但是社会上本来就是一个还蛮庞大的一个组织，那相互影响哈、好，所以这个到最后你有什么建议呢？就是说除了刚刚你提到那些结论之外呢，你有没有什么更多的建议？建议我们政府或者建议我们的这个相关的机关去处理类似的这个问题呢？
0: 好，那其实就像您主持人讲的哈、这个学校就是一个社会的缩影哈、其实呢，会让一个人心理情绪暴冲的哈、我想这个有很多的结构性因素，那这个不会是单一个人的 的情况。那我指的结构性因素也许是譬如说因为有一群人他就是低薪，然后高工

0: 所以它压力很大。嗯
1: 嗯，是
0: 啊啊，但是这个呢，就是必须要整个结构性因素的去调整。嗯，那也就是说，我觉得是在各个方面啦，哈，每个人在自己的岗位上，那可能就是我们不但自己有什么状况，尽量要跟自己的亲朋好友或者是信任的好朋友讲哈。那另外就是说，我们也要其实也要有关怀别人的心，就是发现哎，我身边的人好像最近有点怪怪的，那可能适时的去关怀一下，也许呢，这个就是让他愿意哎，有人可以抒发的一个起点哈，就是从我们自己日常生活中去关心身边周遭的人开始，我觉得这是最简单，也是最基础的第一步。那当然，再来往上，可能就会有很多的制度的设计，还有政策资源的这样一个协助。我这个是非常多面向要处理。这样
1: 是，当然也除了你刚刚也之前有提过，就是说我们的社会上的心理諮商师的人数来讲的话，也不是那么多啊。那过往也大家没有太重视到这个领域哈，但是这的确是社会上的问题哦，更加是未来。台湾比如说也根据联合国统计啦齁，2300万人未来可能会降到1600多万人了齁。其实整个社会结构的这个健康齁，不在于所谓的人数众多齁，而在于所谓的是不是齁这个懂得生活啦齁，然后懂得这个应对自己面对的一些问题齁。那以上就是今天的节目内容，探讨的主题是有关于 AI 与这个心理健康。为你邀访到的是东华大学的唐彦真唐老师齁。再次谢谢听众朋友们，我是主持人林廷辉，我们下次再会。
2: 从两岸国际与财经等角度透视中国的《这样看中国》节目，每周一到周四晚间的9:30到10:00，在中央广播电台播出。如果您对《这样看中国》节目有任何收听感想或意见，欢迎写信到台北市北安路55号《这样看中国》节目收，也可以透过电子邮件，节目有两个信箱：2020@rti.org.tw 或是2020@gmail.com。此外，更多精彩丰富的节目内容，欢迎透过央广官网或是 Podcast 平台搜寻《这样看中国》节目收听。再次谢谢听众朋友们的支持，请持续锁定收听每周一到周四晚间9:30到10:00播出的《这样看中国》节目。

AI 剧场。红炭三界火宅，提子墨原著，台湾角川授权，李正淳导播制作。

那名妇人从斑驳的黑色铁闸门内走了出来，她知道这几天警方会搜山寻找一些失踪人口，却不是很清楚为什么会有一大群警务人员在她的大门旁边指指点点。而她就是那名曾经在老三台时代的电视新闻中哭得声嘶力竭，恳求歹徒放过儿子，希望有任何目击者提供线索的母亲。现在的她已经是一个白发苍苍的老妇人，当她听到前院门外的吵杂声，又看见搜寻人员在她墙外的草丛山路拉起封锁线，并且小心翼翼地在那个定点开挖的时候，她的心中浮起了不祥的预感。那或许是她人生中

最漫长的一个小时。他从来不知道那一年自己的儿子发生什么事，甚至不断告诉自己，或许是被儿童贩卖集团或不孕的夫妇骗走了，如今正在某一个城市里，以另外一个名字过着更幸福快乐的生活。他宁愿用那些荒谬的可能去抚平内心

0: 在杨袈裟的扶持下哭得伤心欲绝。突然，老妇人觉得有一只温暖的小手紧紧地压在她的肩头，她还以为是儿子的亡魂在安慰着她，正想回过头寻找他的身影的时候，才发现那是一张陌生小孩的脸孔。那是站在杨袈裟身后的童七杰，正轻轻地拍着老妇人的肩膀，体贴地安慰着她，让老妇人心中更是百味杂陈，一把紧紧地抱住了童七杰。老妇人沙哑地嘶喊着：
1: 为什么我的孩子就不能平安地长大，还走得那么悲惨？为什么？为什么？
0: 老妇人的声音像是森林中飞鸟振翅的余音，回荡在那片景色荒凉的后山。虽然警方还需要进行毛发以及骨骼的 DNA 鉴定以及比对，才能确定那具无名尸是老妇人失踪多年的儿子，可是从现场寻获的衣物与配件，以及短裤口袋中的庄园钥匙，还有夹克暗袋里的火柴盒小汽车，年迈的老妇人早就非常确定，那些被掩盖多年的遗物的确属于他儿子的东西。杨袈裟担心老妇人的身体状况没有办法承受如此大的打击，立刻请制服员警还有熟识的邻居把老妇人扶回庄园内休息，也派了现场支援的医护人员就近去检查老妇人的身体状况。童七杰目送老妇人离开之后，才终于敢开口谈当年的失踪案。
2: 大姐姐，你知道暗网托尔站台的一些真实犯罪论坛有提过，听说当年翡翠或第一手报道杂志都有查到，果园爱子失踪案的家族和润州集团的邹家是有关系的远房亲戚，应该算是邹家兄妹的远房小表弟。
3: 依照那一起失踪案的发生年份推算，邹俊彦当时只是一名国中学生而已，如果他真的是凶手，或许杀害自己的远房小表弟也是他人生中所犯下的第一起杀童案。
0: 杨袈裟表情凝重，看着鉴识人员把那些支离破碎的遗骨小心翼翼地放进不同的容器里。
3: 为什么对孩童做出了那种天理不容的肮脏事之后，竟然还要将他们毁尸灭迹？难道不能放他们一条生路吗？
4: 哎，不可能的，只要掠食动物的脸孔被看到之后，就不可能会让猎物活着逃走，尤其像邹家那种大户人家，全家上下都有机会在新闻媒体上曝光，日后被受害者认出来的时候，绝对会被爆料或者报复。就像桂雅丽对邹杏子夫妇所做的仙人跳复仇。
3: 我只是不明白那种长相被看到了就要杀人的逻辑，为什么不能易容变装或是戴面具？明明就是自己愚蠢露馅，却在成了受益之后还要杀害受害者来遮蔽自己已经暴露的蠢脸。
0: 杨袈裟情绪难掩低落，或许是看到果园爱子案的伤心老妇人，使他联想起自己家中的长辈。老妇人在经历了那么多年如迷雾一样的心灵折磨之后，却还要承受那最后最重的一击。童七杰说，
2: 其实有很多强奸犯是故意不易容不戴面具的。
4: 为什么？
2: 因为恶意的快感吧。我修约翰杰伊学院的变态心理学网上学分时，读过有些强暴犯目睹受害者惊声尖叫死命挣扎的时候，反而会觉得情绪很亢奋。部分变态的施暴者喜欢那种非常近距离的四目相交，他们迫切地想让受害者看到自己兴奋的表情，想要传达那种我正在享受你的恐惧所带给我的性高潮。
4: 你这小子毛都还没有长齐就学人。

0: 着。
1: 这回杨加莎并没阻止童奇杰的超龄发言，反倒是柯林德喊了出来。柯林德看着童奇杰像清澈湖水一样的双眼看着他，突然想到了什么，才很识相地说：
2: 就学人家去修变态心理学的学分嘛、啊。哎，算了算了，你天才儿童，就当我没说话吧。
1: 话说完，还朝着杨加莎讪笑地说了一句：
2: 脑内飞哟。
1: 他显然听过童吉杰与杨加莎那些关于性虐调教师的尴尬对话。那场后山的搜索行动持续了5天，寻尸犬们后续又在不同的树林里寻获了14具孩童的遗骨。经过多名法医的鉴识与比对，遇害者全都是男孩子，粗估年龄从7岁到13岁都有。然而他们被掩埋时的沉尸状况却与果园爱子案截然不同，或者说凶手作案与埋尸的手法更为缜密了，并没有留下任何外套、衣裤或是随身物品。也就是说，那14名孩童当年是赤身裸体被转移到不同的埋尸地点，在现场几乎找不到任何遗留物与物证，就像曾经被清理与抹除一样。最为诡异的是，其中有3名孩童的颅骨像是破碎的花盆，被刻意砸得稀巴烂。当年那些幼童们面容血肉模糊、脑浆四溅的血腥场景，令人想象起来都不禁乏指自立。面对没有可辨识遗物的14具无名孩童骨骸，负责妇幼保护与少年法令业务的警务同事们简直忙得焦头烂额。但是许多人却做得非常起劲儿，因为拜日新月异的科技所赐，带给这类的悬案、冷案与失踪案有了许多重见天日的机会。他们会同邹家大院所属的那个行政区调出了当年还没有电脑作业的时候以人工手抄的失踪儿童报案与协寻资料。还好从纸上作业进入数位化的过程中，那类未解案件的资料被扫描成了影像档。当他们将失踪者的年龄与性别定在法医所告知的7岁至13岁的男童之后，马上大幅缩小了搜寻目标，只剩下30多位家长当年的报案存档资料。终于在户政事务所的协助之下，寻找到当年那些家长们如今的联络方式，警方也请求他们提供检体作为与无名孩童遗骨的 DNA 鉴定。在后山被埋藏几十年的失踪儿童的毛发与骨骸经过 DNA 萃取之后进行遗传性匹配与亲子关系鉴定，竟然有10位无名孩童的骨骸确定了身份。那些儿童的魂魄总算在法师的招魂仪式中跟随着抱着自己生前衣物的家人，在声声呼喊与魂幡飘扬中回归，离开了那一片曾经囚禁他们躯壳与魂魄的后山。有些年少亡者的双亲已是白发苍苍的老夫妇，有些则是由儿女陪同的寡妇或官夫，或是已经成年的手足们代替已故的父母前来招魂。虽然这一连串尘封已久的儿童失踪案并非杨加莎的案子，而是透过他经手的3届火宅之人几起命案的调查线索，将他们引进那一起起表面看似不相关的事件，最后环环相扣，带着他们进入那一片曾是邹俊彦恋童癖连续杀人案的猎场后山。只不过警方该如何去证明10年前在邹家大院火灾中丧生的邹俊彦就是曾经监禁虐待与杀害10多名甚或几10名幼童的恋童癖杀人鬼？就算没办法将已经往生的他绳之以法，至少还是可以抚慰那些经历多年创痛的伤心父母，

RTI 剧场铜炭三界火宅提子墨原著台湾角川授权李正淳导播制作谢谢收听。

0: 乐，
1: 音乐，
0: 音乐 ，music， 后视镜，后视镜。

0: 欢迎来到礼拜三凌晨1:15网络首播以及电台首播晚上8:15的音乐后视镜，我是你们的司机问奖金啊，
1: 我是韩斗鲁功德今天非常开心邀请到我一个朋友，但是这次我们最近大家知道我们在做一个特辑，
0: 对，
1: 就是流行音乐产业里面任何有商业行为的，
0: 任何会赚钱的，
1: 对，我们都会邀请，但是我们其中还没有邀请到一个算是现阶段的年轻华语，因为之前有邀请各个语言母语的，
0: 没错，
1: 对，我们少了一个华语的，然后这个朋友呢刚刚好他在这几年
0: 这
1: 我觉得是华语音乐的又有点独立又有点流行，刚好介于这中间，可是他们产生出的商业习惯我觉得是非常成功跟定位结合我们之前所以说的，
0: 对对对，我有看他们的影片，
1: 对，
0: 我看他们以前就是很穷困，然后现在可以吃双主菜，
1: 是，
0: 所以我想他们是有赚钱的。
1: 那我们赶快先来邀请这个芒果酱的主唱佐治。
0: 欢迎佐治。
2: Hello,
0: 芒果酱 ,Mango Jam。
1: 来是时候杀他一个措手不及问出那个问题。
0: 来
2: 什么
0: 佐治，我们有一个那个来宾都要参与一个6秒自介。
1: 对，每次他都会
0: 杀。请你自介一下，就是你在这个流行音乐产业里面做些什么事情。预备备开始。
2: Hello, 大家好，我是芒果酱主唱佐治。
1: 厉害哦。
0: 就这样子，
1: 对，
0: 剩下要拉长音拉完6秒，
1: 很精准嘞。其实比其他的来宾更知道是做什么。我们有来宾就说把一些食材呀、放在一起呀、
0: 对，
1: 然后观众听完就说
0: 没有，因为他们可能已经有一些自我的封号，例如说我们访过吕胜斐老师，他是音乐料理家，
1: 对，
0: 然后倪崇华老师，然后他会怎么自介自己啊、他就是一个可能喜欢玩的人，
1: 对，
0: 然后有些人他们可能就是做料理的啊，各种那种形容，但你就是大家好，我是芒果酱主唱佐治。然后可能还在想，就是我们时间已经到了。
1: 我们先帮大家这个补充一下，科普一下，就是芒果酱是最近这几年你各大的音乐季，
0: 真的
1: 可以从小小的这个演出到越来越大的舞台，到音乐季的主舞台或压轴。
0: 你知道我怎么认识芒果酱这三个名字吗？因为在此前，对不起，我是阿姨，虽然我也是个乐团，我叫吉娜罐子乐团。
1: 有，我刚刚跟他介绍过。
0: But 呢，我看到芒果酱的名字是在补助案。因为我有做过补助案的评审，
1: 哇！
0: 于是呢，我就看到大概可能有啊几十组的那个音乐季里面都有芒果酱的名字。
1: 哎呦！
0: 我就想说，哇哦，芒果酱
1: 那么红，
0: 很红哎、欸！
2: 我想说，
0: 不知道是很红还是很便宜，怎么大家都会
2: 做？
0: 有两种可能性嘛，是不是？
1: 是
2: okay, okay,
0: 哦，结果原来他们是很红。
1: 对
0: 对，
2: 没有。
0: 刚我们功德有说到，在近些年，我们其实呢，这个特别这个特辑里面呢，我们要讨论的一块是华语流行音乐。当然，它现在因为媒体的不同，已经有很多的分众了嘛。那乐团这块来，对我来讲哈，在我以前那个古早年代，它其实比较 underground 的东西。但是呢，现在音乐也许跟音乐季的百花争鸣有关系，所以有很多很多的乐团都渐渐出现了。
1: 是，
0: 然后各会有各的拥护者，芒果酱就在这几年里面非常红的一支乐团，
1: 然后
0: 而且特色非常鲜明。
1: 必须跟大家介绍一个，就是如果你还没有听过芒果酱的现场的话，非常推荐欢迎，因为我觉得芒果酱的除了在串流平台可以听到的特色以外，我觉得现场是一个非常大的特色，就是说你可以在现场演出中看到不只是他们的演出，而是他们跟观众一起创造出来的演出，因为他们在
0: 一个即兴现场，
1: 对，他们在演出当中，我觉得观众的那些氛围会影响你听。

0: 听这些音乐的感动，
1: 对，
0: 就是那种互相的联系，会让你觉得哇，我来这个现场感受这样的氛围，
1: 嗯，
0: 就是演唱会独有的魅力，而且也是邦国这样独有的魅力。
1: 嗯嗯，
0: 今天就想要从这个流行音乐产业里面的这个乐团的角色，
1: 乐团的角色
0: 来聊一下这件事情，
2: 没问题。
0: 一开始先来聊聊芒果酱第一次觉得说，哎呦，我们不是随便玩玩的时候，有决定也要认真的以这个为目标的时候是什么
1: 时候？
0: 对，是什么时候？
2: 我觉得是想团名的时候。
0: 哦，一开始就有说不是想
1: 要。你们有过别的团名吗？在此前
2: 有，
1: 可以分享一下吗？
2: 之前其实一开始我们是因为我们都是淡江大学吉他社的
1: ，OK。
2: 然后那时候我们常常会参加各大学校的音乐比赛，
0: 是，
2: 但是我们就是都是临时一个组合，就这场要找谁谁谁，我们去比，
1: 我们就吉他社有谁用抽签这样子
0: 凑一个
1: 签筒看哪一支跳出来，
2: 也没有，就是自己找一下，
1: 自己找一下，
2: 我可能是被抽到的
1: ，OK，
2: 然后。有一个比赛是政大精选奖，
0: 是
2: 他一定要团名，
0: 没错。
2: 然后我们就是一个随便凑数的组合，我们想说哇怎么办？所以那时候我们就看，那时候就有流行一个贴文，就说，
0: 哎、
2: 你那个你当天穿吃的早餐跟你当天穿的内裤，这个食物加颜色就是你们的团名。
0: 嗯，
2: 然后所以那时候我们
1: 你是做了这个测验，
2: 对，有这个测验。然后我们那时候就叫蓝色茶叶蛋，
0: 对，他们最早的名字叫蓝色茶叶蛋，
2: 对，忘记谁穿蓝色内裤，然后早上吃茶叶蛋，然后就很难听嘛，但是我们想说没关系，就算就先投，然后抽头看，然后后来就是在比赛过程中，我们又也比了淡江的，我们自己学校，然后哇，那居然进决赛了，然后我们就觉得
1: 蓝色茶叶蛋吗？
2: 对，嗯，淡江不用团名，
1: 所以
2: 我们没有对外昭告说我们是蓝色茶叶蛋，对，然后。那个时候我们就刚好我们一起去那个毕业吉他社去毕业旅行去长滩岛，然后我们那时候就想说哇好像真的，因为我们那时候其实都开始会去听乐团的现场表演，
1: 走音乐季这些
2: 地方，对，然后我们其实也很向往哇，如果可以在舞台上表演我们都会觉得哇真的很棒，然后所以我们那时候就认真的想要思考说我们不然就我们认真就以这个组合组一个团，然后试试看慢慢玩，然后有没有机会上音乐季的舞台表演？对，所以
0: 一开始许下的，
2: 对，我觉得那个时候对我来说，就是我在心里就默默的会想，哦，这个名字有可能会用很久哦，有可能就是我们如果顺利的上音乐季了，那它可能是用好几十年的名字，
1: 对，哇，有可能会名留青史的。
2: 对，
0: 就一开始取的时候就这样想到
2: 有
0: 一个
2: 小小的决议，没有想到会名留青史，对。
0: 那后来是什么时候有觉得算是这个东西可以当做职业了？有没有什么样的一个门槛或标准让你觉得哦，好像有机会变职业？因为一开始大家都知道，对，有没有一个什么样的契机或者你的判断标准？
2: 如果是职业，是一定要全职业才算吗？
0: 不一定，
2: 不一定。
0: 对，
2: 哦，
1: 开始觉得有机会变成一个
0: 对都可以分享
1: 职业的时候，那种感觉。
2: 那我觉得其实蛮早期就有这个想法，可能甚至是。出社会刚出社会的时候，因为乐团那时候就算有持续的在运作，大概两三年的时候，
1: 差不多2019年、2020年，
2: 对，差不多，
1: 疫情期间其实
2: 对，疫情前一点点，对，差不多，其实差不多，因为那个时候可能也算是看的表演越来越多，然后也常常会去听一些那个乐团的生存的 podcast 节目，就是他们怎么生存，怎么靠音乐为生，
1: 是，
2: 这样子，然后就其实有让自己的想象打开，就是觉得那你其实不一定要全职业啊，你还是可以一边上班一边玩乐团，那其实也是一个很不错的选择，
1: 也是一个模式，
2: 对，所以那时候我觉得差不多是那个时候
0: 是
2: 就觉得。他已经可以算是一个半职业了，然后那时候
1: 斜杠工作，
2: 对，然后那时候因为也没有办法有那么多收入乐团，然后所以那时候对，其实就是在看一些斜杠的东西，就在开始想说，那我要怎么去斜杠我的人生，然后让乐团这个职业变成我斜杠的其中一个标签，这样
0: 是。那当他变成职业的，就是完全体是什么时候？
2: 变成完全体，我觉得很直接的关键影响就是收入，
0: 对，
2: 就是因为我们其实之前也都是一边玩团一边打工，
0: 是，
2: 然后后来真的是哦，乐团的收入有超过打工，然后可能一个月至少有20000，可以维持基本的生活之后，我们就都把打工都辞掉，然后就全职在做
1: 音乐，
0: 哇！那刚刚有讲到，其实有时候他会去听很多 podcast， 大家讲怎么斜杠
1: 乐团生存
0: 之道，怎么设定。
1: 嗯、
0: 那对于一开始你们就是有抢团名的时候，就有想一想好风格定位嘛，还是说做？

0: 品定位，
1: 边做边调整，
0: 还是是自然发展的？
2: 我觉得
1: 还是在表演过程中，例如说你跟现场的互动，你发现你做一些事情，群众喜欢，然后其实就会从这里面开始去延伸，然后你们自己其实也很容易发挥，可能是你们本性之类的，或者是有设定过的，
2: 我觉得
1: 一些活动，
2: 我觉得自然跟设定它两个都有，就是有一部分是自然而然，因为一开始其实在创作的时候比较没有想那么多，就是
0: 发生什么事，想要说什么事，
2: 对，就随便写写写。然后后来就是在收集这些歌的时候，就好像有一个样子，然后我们就在开始思考，要怎么把这些比较有趣的特质抓出来，然后变成一个强化我们乐团特色的一个面向。对对对对对。所以那时候其实一开始在想芒果酱这三个字的时候，我们一开始好像不想要它有太局限的方向，比如说我叫什么重金属破坏者，听起来就是一个很 metal 的重金属的乐团，对对，那可能对我们来说就有一种
1: 芒果酱是一个这是什么，先吸引大家的好奇心，
2: 对对对，然后也比较中性一点，然后可能 jump 我们觉得普遍还算有一点点一个方向，就是我们喜欢有这种跳动
0: 比较活泼一点
2: 有活力的感觉，
1: 青春年轻，
2: 对对对，所以大概是这个样子，所以我觉得都有。
0: 那你自己觉得乐团这个角色，乐团这个行为，然后在整个流行音乐产业当中是扮演什么样的角色，以你的角度就可以了。
2: 哎、欸，我
0: 比如说你看你去了很多这个演出啊，或者是你曾经有直接当面的跟五月天也好，或者跟相信音乐也好，
1: 现在在商业市场获得巨大
0: 成
1: 功
0: 的或者是 solo artist， 就是等等大公司，对你来说，你自己觉得啊，你自己这样的乐团的角色在现在这个产业扮演怎么样的。
2: OK， 我想一个，我刚忘记，我就是想了一个我觉得很酷的比喻，就是我觉得它就像音乐产业中的乐团在音乐产业中就像是一个王道漫画一样。
1: 王道漫画
0: 怎么说，
2: 对，就是王道漫画它有三个很被拿出来讲的，就是友情、热血、胜利。然后对我来说
1: 也是你们的一个就是一个 image。
2: 对，刚好也蛮像的，因为我们从小其实都会受这些漫画影响，然后觉得这种伙伴之间的情谊，一起完成一件事。就像我们在大学在吉他社的时候，其实我们也是一起在做很多事，只是可能不一定是音乐，可能是一起办活动啊，一起怎样怎样的。所以我会觉得友情这是一个很重要，然后玩乐团这件事，因为它对于生存它并不是这么好的选择，
0: 对，
2: 不一定很 easy， 对对对对对 对，所以我觉得它也是一件很热血的事情。然后最后胜利，我们当然我们自己会渴望说自己可以在人生的道路上可以以乐团为置业，那它也是一个我觉得是一个往胜利去迈进的一条路。我们出席狂投补助案，然后从来没有拿到补助案过。
0: 对，
2: 然后补助案的那个也我觉得也算是被迫让你去思考你乐团的定位是什么，因为你会想要努力在那个文案之中去说服评审说，哎，我们是一个怎么样跟别人不一样的乐团，那就会其实是被迫就会一直去想，哎，我们这些歌特色是什么，然后我们有什么特点，然后都要把它写出来这样子。然后它我觉得它变成比较像是一个整理的过程。
0: 对，那我们这边先请佐治来分享一首你们的创作，早期的也 OK。
2: 早期的我想要分享阿基里斯。
0: 哦，这个很棒，分享一下这个分享原因。
2: 他我觉得跟你可能有点关系，因为
1: 跟功德吗，跟我们公天德
0: 来说说看。
1: 功德
2: 阿基里斯其实是我体育课的一个报告。对，
0: 你请说。那时候
1: 阿基里斯剑吗？
2: 就是
0: 对，没错没错没错。
2: 对，因为我大学的时候车祸，然后我的阿基里斯剑就受伤蛮长一段时间，大概有2年。
1: 你是什么科系？为什么需要报告阿基里斯剑？
2: 因为就是选体育课，然后因为我们这些受伤的人不能去选正常的体育课，所以我们选的体育课叫做适应体育。我到现在都还记得那个名字，对对对。
1: Okay，
2: 然后那个适应体育就是教所有这些受伤的人要怎么样去重建你的肌肉。
1: OK，
2: 对，然后最后结束的时候你就要报告你在分享哪一个肌肉，然后所以我那时候就是想要分享我的阿基里斯，然后在整个报告的开头，我就不知道为什么，就想要先唱一首歌。
0: 对，
2: 对，所以
1: 你是说你在现场 presentation？
2: 对对对对，
1: 好的，
0: 他就写了这首歌曲送给那个报告。
2: 对，
0: 这个阿基里斯，其实这个阿基里斯也奠定了他之后很多现场会有那么多疯狂的事情。待会我们可以在下一段好好聊一下。
1: Okay 啊，
2: 对。

0: 这段先来听一下这个芒果酱的歌曲《阿基里斯》。
1: 好的，
2: 好的。
1: 阿基里斯耶、
3: yeah ，
1: 所以你那当下，你刚刚说，其实我们还没讲完、嗯，但是呢，他刚刚说哦，卓志好可爱哦，他说他在那个一开始的时候唱歌嘛，嗯、然后大家都非常惊艳，对不对？唱完之后发生什么事情？
2: 我们唱完之后，因为我就开始认真报告，然后大家就开始滑手机，超不爽。
1: 在那当下，他发现了自己的才华，对不对？
0: 他从那时候开始发想，哦，原来我要先设定好自己的。
1: 原来我在做音乐的时候，大家会听我唱歌，对不对？
0: 就没有从事体育运动，
1: 正经的事情我别做，
0: 对对，
1: 做越少越好，是不是这样的概念？
2: 有可能，
0: 哎、欸，超厉害的。然后我其实一开始认识佐治的时候，我就知道啊，他之前有在很多相关的产业，比如说米大，就是苏棉的公司，
1: 他
0: 还有去参加 Impact 台师大的那个 Impact 的学程，
2: 北医大，
0: 对 对, 對，北医大学程，北医大的学程等等，就是他有做很多研究，包含他听很多 Podcast， 就是我们之前有聊过的 AMR 也好，或者是怎么设定定位跟市场，
1: 他有认真在对于乐团经营这一块想要去了解更多。
0: 对，那你觉得前面你做这些事情，对你后面？芒果酱的这个团体乐团的发展有什么影响？
1: 一个行程跟脉络。嗯，
2: 我觉得影响蛮多的。先从米大开始说好了。
1: 好，
2: 那时候我其实初刚毕业的时候超级迷惘，就是不知道，因为我真的想要做的还是玩乐团，希望它可以变成我的职业。
1: 是，
2: 但是收入完全不行，然后那时候就也有考虑要打工，但后来那时候我就想，欸，如果我在音乐产业上班，我那时候的想法就是每天如果八个小时待在这边，然后这样累积下来，哇，那我工作的时间其实也是一直在累积跟音乐产业相关的知识。那我就是一个没，就是觉得虽然不知道在学什么，但是
1: 其实是一个单纯的想法，就我就是跟音乐
0: 靠近一点，
2: 对对对对，
1: 边边角角也没关系，
2: 是是是是，
1: 因为这样进入米大，
2: 是，
1: 哦，那米大那么随便就用你了。
0: 下次我们问一下老板，下次我们会遇到老板，
1: 我们也会问老，我们也会问老板有人。
2: 哦，完了完了，
1: 我们再提一下郭佐治这个人，看老板有什么抱怨。
2: 哦天哪，他可能要骂骂骂很久了。
1: 所以这样子进入了米大，其实学习的企划 NR 这些，就是关于一个品牌的经营，前期后期其实都有去接触到，对不对？后来这个刚刚说的 Impact 这个课程，
0: 对，
2: 是，
1: 那是你后来自己想要再精进去了解更多。走专业一点的东西去学。
2: 对，其实那个时候还在米大，然后也没有待到太久，然后那时候就发现 Impact 这个音乐学程，它就是念两年的一个流行音乐学程。然后那时候又陷入一个思考，我要每天八小时去专心学习这个音乐产业相关的知识，还是
1: 是什么数学系吗？
2: 我是国际系，那我数学超烂。然后还是每天就是在米大这样在产业中去学。然后后来想说，我在产业中是很好，但是我学的跟创作本身稍微偏离一点点。然后我还是想要，如果是去北艺大，真的可以学到更多创作制作或是企划，比较可以全心在学习。虽然就是完全没有收入，然后要去打工，
0: 是，
2: 对，然后但我后来还是决定试试看，然后所以我那时候就决定还是去北艺大好了，就觉得哇，两年就是在让自己再有点像再冲一次试试看这样子。
0: 那这些学到的东西，包含米大，包含 Impact， 你觉得在芒果酱的应用上面有没有一些你记得的实际的案例？
1: 你在这些学习过程中，芒果酱是同时在进行的吗？
2: 同时都一直
1: 同时在
2: 进
1: 行。
0: 对，所以你可以把学的马上用到芒果酱，
1: 马上试试看，
0: 对对对，
2: 可以可以。以米大来说，先说米大的话，米大给我在补助案上面的帮忙非常多，因为那时候米大跟我的前那时候的主管，他们在补助案的经验都非常专业，然后他的文字论述能力真的很厉害，然后他就带着我去写了好几个公司的案子，然后我觉得那段时间对我来说是，不只对补助案，因为应该说补助案就像刚刚讲的，
1: 补助案写是一个，补助案现场的报告也是一个学习，
2: 对，现场报告也是，
1: 它决定很大的，就像音乐比赛一样，你现场的表现
2: 是是是。
0: 在之前还有一个就是统整的，然后聚焦的
1: 能力，对对 对,
0: 對，
2: 是是是，对。然后他就像刚刚讲，其实在做一个计划，他不只是要钱而已，他要钱的同时，你其实是在规划你整个艺人的整个有点像 A&R，我觉得是这个感觉，然后 然后在米大我觉得最大的学习是这个，
1: 嗯，
2: 然后在

0: 就是帮到让后来芒果酱在写案子的时候，我就会更去思考说，哦，原来我那时候主管还可以这样去挖掘署命的特色，然后有什么规划，哦，都很特别，所以后来也都把它应用在芒果酱的补助案或是芒果酱的 MR 之中。
1: 嗯，
0: 对。然后在北艺大的话，它的课的学习的课就比较多元，然后我自己非常喜欢的有一个是黄中伟老师的制作课，
1: 是
0: 等一下让我知道了很多，哦，在因为我对制作比较没有那么熟悉，他真的让我了解很多制作上的妹妹嘎嘎。然后第二个是黄建伟老师的创作课，他的创作课也是启发我非常多的一个老师。对，
2: 海量资讯的黄建伟老师，
1: 是，
0: 对对对，他真的好厉害，
1: 嗯，
0: 是。然后我其实那时候上课，啊，这个我不知道可不可以讲，
2: 请说，请说，
1: 通常这种时候就说，
0: 我那时候都上课都偷录音，然后应该可以啦，应该没关系，我就偷录音，然后回去还一直听，他上课讲的很多观念，就是回去都还想要继续听，然后继续去消化，是什么意思？然后记得还有分享一两段给乐团的人听，
1: 哦，他们也就是自己乐团来听这些创作的东西，让大家也可以参与这样的东西。
0: 对对对对，
1: 嗯，所以我觉得其实大家在舞台上不只是看到那样的疯狂的佐字或者是演出的佐记，其实他私底下做了很多很认真的功课，
2: 他做了很多功课，
1: 对对对，那你觉得
2: 了解这些事情？
1: 对，那佐字觉得现在的乐团，就以自己你来说，你觉得乐团需要了解这些东西的程度需要多少？他需要会 AMR 自己 AMR 吗？还是需要自己行销吗？
2: 乐团对自己的掌控度要很高吗？
1: 对，
2: 因为有些乐团他有经纪公司，有些没有。
1: 对，你以你自己来看，身边的认识的或者是你的视角是如何？
0: 我觉得好像要看这个乐团想要前往的方向。我觉得我们算蛮有一致的共识，是我们希望可以音乐为自己的职业，所以在市场上的考量就一定会需要考虑进去。所以这时候我觉得 MR 跟企划就变得很重要，
2: 是，
0: 就不只是补助案，还有包括你的 TA 在哪里，然后你想要写什么样的词的歌，然后传唱度够不够，
1: 对，
0: 这些其实都会在我创作的考虑之中。
1: 嗯，
0: 那如果今天是另外一个方向的乐团，它是一个想要做纯艺术的艺术家型的乐团，那我觉得它倒好像不一定一定要去规划自己的 A&R 或是企划，它
2: 因为它本身已经很强烈的 A&R
0: 了。是，这可能也是
1: 个人风格，
2: 它的个人风格非常强烈，它可能就是TA 受众商业化行为是摆在后面，甚至于我没有要管这些东西。
0: 是，那我觉得那也是一个方向，我觉得这好像也没有好坏。
1: 是，
0: 对，但如果是我的话，我们是会想，
2: 我也比较想的是大众，你的 TA 们他们喜欢的是什么东西。
0: 对，我想要找那个交集，就是我的 TA 喜欢的跟我自己也喜欢的那个交集在哪里。
1: 是，这个过程是不是需要比如说靠一些网络短影片啊，或者是社群之后的交集或者数据来帮你统整说，哦，我才知道这些反馈或者是这些东西，听得到他们这些意
2: 见。你平常是会做
1: 些
2: 研究观察的
1: 对吗？你会特别去看吗？
0: 早期会，早期就是蛮对，甚至是蛮在意的，就是每次发都会想到，这个大家喜不喜欢，对，这个喜欢，然后每一篇的按赞是怎样，为什么这篇按赞比较少，是什么地方错了，对对对，然后对会想。但后来我觉得尤其是在宣传这块比较交给经纪公司，对，所以比较是由伙伴来协助做数据的观察，当然我们还是会看了，但是没有像以前这么仔细的去分析，是出了什么问题。
2: 可能你们的方向也抓得很蛮精准的，
1: 对，
2: 所以他的可能粘着度也比较高，你们贴的粘着度也高了。对你们现在的芒果酱来说，是不是这种状态？
0: 有可能，应该是相较以前
1: 很多第一次听芒果酱的朋友都会觉得，尤其是第一次就去听现场的，
2: 会嘛，
1: 对，就会很容易被叼住，就是觉得哇，被黏住，因为他们刚刚有提过现场很有魅力，然后再像现场的观众也是一个魅力的所在，
2: 对
1: 对，所以我觉得从刚刚讲的发文，然后一起来互动，早期就尤其就早期一起看的，还特别有感，哇，那时候怎么样？因为你们有时候会做一些回顾嘛，
0: 对对
1: 对，
0: 对，
1: 然后这些东西就非常的吸引人。我有听到现场去朋友，这第一次去的时候，他就觉得很感动，有看到哭的这样，我自己也刚好很幸运的参与其中，我觉得有几场他在访问中很常提到的，像啪啪音乐节，像那个高雄的有一个非常疯狂的直播，然后从一个舞台到另外一个舞台，然后在台上

0: 煮东西还是
1: 对卤肉卤肉，
0: 对 对, 對，他们在台上可能有就弄做汉堡，然后卤肉，然后还有蛙桂榨汁什么的。那刚刚又有提到一首歌叫《阿基里斯》，我们来听一下这个佐治分享一下这些疯狂的行为是怎么来，
2: 疯狂的 idea
0: 什么时候来的？
1: 其实对阿基里斯中间就有一个间奏，然后其实最一开始只是觉得，因为这首歌本来是就是一个车祸的歌，然后就觉得中间一个间奏，如果来真的骑一个脚踏车，然后在那边表演跌倒，我觉得超好笑
2: 哦。然后你还有歌中剧那种感觉，
1: 对对对对对对对对，
0: 真的是配合。
1: 对，就是唱到一半，就是可能经纪人就会帮忙搬一台脚踏车上来，然后就哇跌倒啊，然后开始唱，然后觉得超好笑。然后后来就不知不觉，这件事就变成有一点传统，就大家开始会期待这件事情。
2: 芒果这样的演唱会里面，又会看到什么有趣的東西？
0: 对，都会有。
1: 对对对，从骑车开始，然后到最后骑车骑腻，然后大家。然后有时候就没骑，就看，有时候看大家就哦，好失望，就是他眼神，他眼神说哦，今天没有要干嘛、哦？对
0: 对，我还有很有印象，他刚才讲的跌倒，我在那个怕怕那一场，就是脚踏车跌倒那一段，还是那一段，
1: 对对对，
0: 那时候还是那一段，
1: 对对对，
0: 就场地的限制。然后对，那可以分享一下，至今你觉得这么做这么多次想的 idea 最疯狂的这个做的事是什么？跟回馈，你觉得最感动的是什么？
1: 最疯狂，现在我觉得是。那个啊，我
2: 很多疯狂的，因为光听你的形容，在舞台上煮卤肉，把蛙桂榨成汁，就是榨成汁，然后煮卤肉自己吃，这样子吗？
1: 对对对，
0: 最后会分大家，他最后还有分大家，
1: 有分
0: 现场再来一次哦。
1: 我
2: 这些听起来其实都很 lovely。
0: 对，你想到什么？
2: 忍不住想要吃个英国菜。
1: 好吧，最直接，我还是觉得是那个蛙桂什么香蕉什么的、哦，因为那真的太难喝了。我们都加了，因为那个印象好深刻，就是那时候是我们好像原本只是想要用香蕉牛奶而已，就想说啊很好笑，什么打一个果汁在搞什么、但是那个台下就乐迷就送蛙桂，然后就狂怂恿说你丢下去，丢下去，丢下去，然后旁边有啤酒，我说倒来倒去。然后我那时候因为表演的时候，通常
0: 氛围
2: 尽量满足大家，是不是？
1: 对，然后而且表演的时候，
2: 其实你不是真心想做，
1: 我没有很想做，但是我表演的时候也很亢奋，
0: 很疯狂，
1: 对，就陷入那个肾上腺素疯狂分泌，哇，这可以哦，
0: 那可以、对对对，嗨起来了，
1: 超恶，然后后面整个快吐，然后后面台、下台也觉得很恶心，对，
0: 但我、你说，
1: 我刚刚一直觉得我最想象中最疯狂的事情都还没有发生，
0: 哦哟，
1: 对我好多事情想做，
2: 还有
1: 一直被阻挡，
2: 我们一定 cue 你的乐迷，
1: 我就很想要在，我就在台上放烟火，就直接点起来，然后啪啪啪，然后在台上拿一个那个。大锅在那边炒菜，然后炒一炒再撒下去，然后
2: 撒下去，
1: 对对对，然后
0: 嘴巴张开啦，
2: 我觉得这可能不行，你用饮料可以，
1: 对之类，然后
2: 炒个热炒可能不行，
1: 还有或是水火箭吧，我也很想做水火箭，
0: 也不错，
1: 踩水火箭，然后我在国外的时候看过一个水上喷射装置，就是它。但是那个好像只能在水上，就是真的可以人漂浮起来，但它好像有接管子，让它下面喷水，它整个人可以飞起来，然后就可以飞到观众席上，然后真的是这样喷水这样。
2: 哦，
1: 对，然后有吊钢索，我也超想
0: 吊钢索也是。
2: 对，我觉得可以各种许愿啊，你今天都把它讲出来，
1: 对，
2: 好不好？
1: 就是
2: 我们乐迷应该会列清单。
1: 好，对，但是通常阻挡我的都是那个经纪公司，或是主办单位。
0: 经纪人，
2: 没关系，
1: 开玩笑。
0: 对对对，没关系，因为他们就是很常。
2: 他前面在讲正经事，经纪人在滑手机。
0: 他很常把一些疯狂，你可能当下又觉得不可能的，
2: 我觉得很棒
0: 会变成可能哦。也许是用另外一种方式来呈现这个 idea。
2: 是是是。
0: 那佐治觉得自己相较于其他的乐团，你自己觉得芒果这样的特色是什么？除了刚刚讲到这些现场啊，或者是观众这个反应，或者是观众成为你们演出一部分，是一开始你有想到的吗？
1: 其实一开始没有，但是很早期的时候就有想到这件事，
0: 就想要把这设计进去，是你们现场的一个特色，
2: 让观众也可以许愿一起来玩这样子的感觉。
1: 对，在写歌的时候，脑袋里就会，我记得很清楚，那时候在写《给我钱》的时候，我就有想象，好像可以撒钞票，我觉得，然后甚至大家也一起撒，我就觉得哇，那个现场看起来就会很混乱，然后就会觉得很有趣，对，
2: 所以你很多的做的事情或者是作品里面，其实是以有趣为出发点，而且大家一起有趣
0: 好玩
2: 的状态，
1: 对，我觉得有趣对我来说好像很重要。
0: 那这些东西在创作的阶段，你在写歌的时候，你就会想象说，哇，那个现场啊，你写这首歌的时候，写到副歌就，哇，这个现场就是要大合唱，可能会是什么样子？你会有这些想象，或者是说，你会把观众一起传唱这个东西考虑在你的创作阶段吗？
1: 其实

0: 会，传唱的话有些会有些不会，确实有些歌我真的有很想表达，或者是觉得这个字好生涩哦，谁会记得这个词啊，但我真的
1: 好想
0: 超想写哦，我还是会写。然后但是有些歌真的确实，尤其是有些互动的句子，我都会在脑海里想象，哦，这时候观众应该会想要喊这个，然后就把它写进去。
2: 哇，
0: 我就觉得蛮有趣的。
2: 我觉得真的从
1: 设定
2: 各个阶段都其实没有大家想象的那么简单，只是疯狂输出而已。其实很多人看在创作阶段就会被这些现场的影响，然后会想象很多东西。
1: 其实我觉得听众是感觉得出来，因为我有上网稍微看一下，
2: 也是
1: 因为毕竟大家就海巡一下翠嘛，
2: 对。
1: 然后翠上面其实就有一些听众朋友他们的回馈，可能就是说你看似无意，但是其实都是有设计的，
2: 对，
1: 它是有一套模式在这样进行的，也是有听友是这样反应的，然后我就觉得今天听佐治讲了以后，其实是
2: 收获良多。我们这边再请佐治分享一首歌给大家。
0: 好的，我记得这首好像想分享中乐透这首歌。
2: 哦，对，中乐透，
0: 我不想工作，
2: 对 ，A K A 中乐，其实这个也很特别，
0: 我要中乐透，
2: 光是这个歌名他就说我不想工作，然后 A K A 中乐透，他们的歌很多都会有副标的，比如说小子小子小子，我觉得他们也是一个掀起这件事情的一个主因。现在很多歌可能因为你副歌一直唱到那个词，可是你没有把它想成当歌名，所以你可能把它放到副标。
0: 对对对。
2: 那这时候那时候自己有什么想法？
0: 其实因为经纪公司的那个角力的关系，因为我们超想叫
1: 选不出歌名，是不是？
0: 没有，我们超想叫 A 歌名，然后一起，我们老板林一奇他说不行啊，叫这个谁知道就不会红之类的，然后他就说要叫这个。
1: 你说本来叫什么 A 歌名？
0: 假如说以
1: 某歌名，
0: 某歌名。对对，某歌迷，就对，像是小子跟小子 A K A 给我钱，老板就一定觉得要叫给我钱，
2: 对对对，
0: 但是我们就觉得我们自己的坚持，就觉得这首歌的灵感就是来自于小子，对对，觉得要叫小子，然后后来我们好吧，那我们就小子 A K A 就是。
2: 小孩才做选择，
0: 对对，就
2: 两
0: 个
2: 都
0: 就是小子也是给我钱，对对对，然后后来。后面有选不出歌名的，就我们都每次都这样搞，就觉得
2: 很
0: 方
2: 便，很特别。然后想分享一下这首歌的原因是什么？因为大家都会一起分享就是给我钱，他已经很洗脑，然后他每次都会在现场 cue 五月天 ，cue 这个相信音乐先告五人，
0: 对对，
2: 然后还真的有跟他们有真实的互动，都有宇宙人等等的，佐治分享一下，
0: 对，很有趣，对，要想不想小子还是中乐透？都可以，
2: 中乐透嘛，
0: 中乐透，
2: 好，
0: 中乐透，
2: 对对对，
0: 中乐透的话是。因为这首歌真的在写的时候就插了很多想要跟观众互动的句子，我想想想想想想哦，就是想等等，我想一下第一句歌是什么。
1: 大哥，
0: 起床看，
1: 你不是幕后代唱吧？
2: 发现他是经纪人，我们请佐治进场。
0: 欢迎佐治可以进来。
1: 因为他就想着我等一下要搞什么东西。
2: 没有啦，太多歌了，跟我们不一样，我们比较少。
0: 没有没有，纯粹忘词，纯粹忘词。
2: 是
0: 起床看着天花板，那个心里是无限都兰。什么什么，又忘记了，反正什么要上班，然后大家下一句大家要喊要上班，然后。那个还有一个喂喂喂主管吗，我想要请你去吃麦当劳，然后台下就要喊哎呀这样。
2: 对，
0: 就是这些都是我就在写的时候就很想
1: 要，就是主台词跟潜台词都想到了，
0: 对
1: 对
0: 对对对，
1: 就是我在唱主台词的时候你们下面要给我唱潜台词，
0: 对对对对，
1: 这样的感
2: 觉
0: 就好像也不是我们在骂的感觉，
1: 是你骂不是我骂，
0: 对对对，
1: 心里话，
0: 对对对，然后对，就是这首歌我觉得是我目前来说想到互动最多的一首歌
2: 啊，其实也说中很多时下大家的心声啊，
1: 其实就是因为有时候这些流行歌曲它就是要让大家有共鸣，
2: 对，
1: 说出我们的潜台词，而且你自己说
2: 很常玩手机那个现实动态都会配这首我不想工作因为我想中乐透，大家都会配这个音乐，
1: 对，
2: 那我们这里就来欣赏一下这首歌曲。
0: 好的，
1: 好的，刚刚佐治在关麦的时候呢，跟我们说了真心话。他说刚刚那个中乐透这首歌呢，其实是他专辑写不出来，就乱写，
2: 不想写，就说我不想工作了，
1: 我不想工作了，我乱写，
2: 完全是心
0: 声。没有啦，
1: 好棒棒哦、啊！他应该没有想到，就是我们开麦以后马上说出来，
2: 他应该没有想到你现在真的像他这种心情，
1: 马上
2: 你不想工作，你是不是写不出来了？芒果酱就是从这种比较野生、比较奔放、比较自由、很 local 这种感觉开始起家的，
1: 对。
2: 但是到现在，就是比如他刚才说的，已经变成一个正职工作，或者去的舞台越来越不一样了。
1: 对。
2: 那这个时候自己会有哪一些调整？
0: 我觉得这是一个，我觉得像是有点像在出圈的一个挑战，
2: 是，
0: 就是我们从一个比较野生的地方到。

0: 到真的啊市场上，然后面对大众，然后大家其实对这样的风格其实不一定这么能接受。
1: 是，
0: 那时候唱的时候可能就比较自由，就是这句啊有点不想要唱，跟原本歌一样，或是怎样，或是我本来唱歌技巧也不是唱将派的，然后就会有大众觉得哇，这个这样也可以上台，或怎样怎样怎样的，确实一开始心里会还是会有点哇，
1: 很在意，
0: 会自我怀疑，是
1: 怀疑
0: 啊，我还要唱歌吗？还是我去那个卖咖啡？
1: 我真的有这样想过。
2: 想看我一天八小时，如果卖咖啡，
1: 对，
2: 计算法又来了，
1: 就不会被比较不会被骂，
0: 又不会被骂。嗯，对。然后，但是后来就是我把它视为一个挑战，
1: 心态的挑战。
0: 对，然后开始去努力的把歌唱好，试试看，试试看。然后或是在表演上面怎么样去安排更符合大众喜欢的内容，当然我们自己也要喜欢的内容。
2: 当然，
0: 就觉得这都是一些调整，然后或是在硬体方面上怎么样去进步，让怎么样在我们上台下台的时候都可以更快的完成，然后让我们的状态更好。演出状态我也越来越在意，
2: 看似随意，实则精准。
1: 对，
0: 对，又或是前阵工作准备的越完整，当天的状态就会越好。那有时候其实我觉得那个状态对了的时候就会都比较自然，也比较不会，因为如果这件事情在表演的时候变成一个心魔，那我觉得演出的时候状态不好，你看你不开心，对，会虚，然后唱出来的声音你没有重量，大家也会感受得到，就觉得这个人好像脑袋也在想别的事情，所以我后来都花蛮多时间在调整，我觉得是在调整自己的心理状态。
1: 是，
0: 我甚至有时候都会想要提前一天自己下去住，然后就当天晚上，对，就早点休息，
2: 沉淀一下
0: 、对，然后上台前冥想一下，休息一下，然后不要跟任何人讲话，上台，然后深呼吸。这时候我状态都通常都会比较好。食谱嘛，
1: 对，
2: 我讲一下做的。
0: 等一下做
1: 有点像是这个刚好是 indie 跟 pop 之间大家对音乐这个模式，因为我看过佐治一些访问，他说他其实唱歌这样的东西有点像是他投入这个写的角色，他觉得他现在就是这个角色，所以他用这样的语气唱，但不一定是流行音乐产业大型活动里面大家习惯的那个声音或者习惯那个声响，所以我觉得他自己在心态上面的调整也是很珍贵，或者是视为一个挑战，
2: 对，
1: 可能大家看不到的一个地方。对，
0: 是是是
1: 是，那是在这个过程中，我觉得，你觉得会影响到创作吗？比如说你的唱腔会因为这个东西，然后回头影响到，你觉得要面对这些比较 pop， 大家习惯这样上，所以你有要调整这个上吗？
0: 我觉得在现场的时候可能会，假如说今天是一个。我还是蛮考虑，不小心想太多，就
1: 是
0: 台下今天的组成是怎么样。如果今天真的比较亲子的活动，
1: 是
0: 大人小孩，我就不会骂脏话，然后也比较少吼，就是乱吼乱叫，然后会想要
2: 因地制宜，
0: 对，因地制宜唱得顺一点。但是回到在做作品的时候，我还是会一直告诉自己想要诚实，就是这首歌我自己心里觉得该是什么样子，那它就应该长那个样子，不要为了，除非你真的喜欢。他们也喜欢，对，不要从众，还是要，我觉得听见自己的声音才是最重要的。
1: 非常
2: 珍贵，我觉得这个很重要，
1: 对、啊，
2: 这件事情很重要。
1: 因为很常就是，比如说像也最常见的，就跟公司配着走的时候，人家公司告诉你说，你一这样才会红，你就是要照这样。所以很常在大家看到谁跟谁又解约啊，还是什么的，很常是因为可能定位设定，或者是因为这些市场的要求，所以调整。
2: 对对对，
1: 那这边就想要了解到，因为有看过佐治他们的就会知道说，诶，他们跟一个公司叫做给乐，然后是一个比较小，相较于其他音乐公司比较小型一点点的，
0: 是，
1: 然后是从一开始大家就一起合作过来的，那也是由你的学长刚刚有提到的，一起也是我的制作人林一起，
0: 对
1: 对，然后来聊聊给乐这部分，你觉得自己给你的帮助，或者是你自己怎么看这个公司的配合跟大公司比起来？
0: 我觉得现在回头看真的会觉得一切的缘分很奇妙，很幸运。那时候其实是在学唱歌，然后在一个地方，西门町的叫音符门的一个、
1: 哦、我知道
0: 一个地方，
1: 这个火枪很像那个，
0: 对对对，
1: 这一进去是一个比较金属那种感觉的
2: ，OK，
1: 很多恶魔或者是比较刺激的感觉。
0: 对对，我刚好在那边学唱歌，
1: 对对
0: 对对对，然后就遇到那时候的一个学长叫郭冠新，他是林一奇那个时候的员工。
1: 是，
0: 然后他们就两个人在音符门的另外一个空间租了一个很。

0: 很小型的工作室练团室，对，然后我就说你怎么在这边，然后说哦，我们现在在林奇公司上班，我们就在这边，我说、哦、真的假的，然后后来我就遇到林奇，然后就开始聊，他就说哦，他也在网络上看到我们，然后觉得我们什么音乐超土啊，什么超好笑。
1: 对对对对，他第一句就是你们音乐超土超好笑。
0: 对对对对对，然后我们他以前就是我们淡江大家的学长，所以大家就是感情就还算 OK 还不错。然后他就有在跟我们说，哎、欸，还是你们有想要制作啊？那说不定我们可以一起来玩玩看，有机会合作。对，然后我们就开始就是这个奇妙的缘分，然后就开始，然后就慢慢聊，慢慢聊，哇，就。不知不觉，对，就是其实一切都蛮顺，因为我们觉得超一直很像在玩乐团，不是在玩社团，就是只是从那个
2: 学校变到社会环境，
0: 对对对，然后种种因素都改变，但我觉得它本质上很像是，就是大家一起在做一件事情，
1: 对，很感动，
2: 还是回到我们王道漫画那种感觉，
1: 对对，真的是一起打拼的人，
2: 学长学弟加资源那种，
1: 很多访问都可以看到，人家会问他说，如果今天五月天签你要不要签，他说我的心就是跟着一起，
2: 那等这件事情发生再说，当时五月天呢说什么
1: 、欸？搞不好有，搞不好真的有哦，怎么已经发生了哦？最后一个问题想请问一下，因为现在以流行产业的核心来说，你会怎么？就是可能大家觉得这个红不红会以社群。黏着度来判断，
0: 是，
1: 那如果今天有个非常年轻的乐团弟弟妹妹，对你来说问你说要先写好歌还是要先经营社团，那你会给他什么建议？因为我们知道现在很多可能 YouTube 啊，或者你在有一个基底之下，你想要来跨界做一点点音乐的时候，尤其现在那么发达，可能他不需要真的会音乐要写歌，
0: 是，
1: 那你会给这一些想要从事这样的人什么样的建议？
0: 哦，我觉得好像如果他真的想要做一个网红，音乐只是他的其中一个想要做的，那我觉得好像都可以，就是假如他没有把音乐，就是可能音乐对他来说不是最重要的，那
2: 他先不一定是他的职业，
0: 对，但是他可能就是其中一个想要做的，那我觉得好，那你就先做网红，然后再变成一个会做音乐作品的网红，那我觉得哦，好像也是个方向。那如果今天这个弟弟妹妹他是想要当音乐人的话，我还是会觉得哦，那可以先把歌做出来，因为如果是音乐人的话，对我来说，我觉得作品是音乐人一个非常重要的一个核心，
1: 是，
0: 对，所以如果说你今天是音乐人，但是你先从社群出发，我觉得它有点像是一个灵魂比较空的一个华丽的壳，
1: 就是它的核心可能没那么稳定，
2: 你可能重点会放的不一样，
1: 对
2: 对，
0: 是，
2: 就是变成说，哎，我想红的心情胜于我做音乐的心情，是这样子的感觉。
1: 那你自己怎么看待流行音乐现在其实就是社群黏着度这件事情？
0: 就是社群黏着度，流行音乐
1: 的核心
0: 哦，
1: 你会怎么看待这件事情？
0: 我的角度，我好像还是会觉得流量好，有时候是代表这首歌，应该说我所追求的流量好是这首歌有跟让大家觉得听完有共鸣的感觉，它因此而流量好，
1: 是，
0: 这是我所追求的流量好，
1: 没错。
0: 但如果今天它是一个
2: 现象，
0: 对，
2: 有些歌是现象级的，就是可能它朗朗上口或有趣，然后或者是它不一定会有什么音乐上，像很多 AI 做歌，他们可能就是让你很好记，然后很快速，然后大家可以很快速的浏览过去，
0: 是，
2: 它可能也是让你听了很多遍的歌，但它不一定会有一些艺术呈现或者是真正属于音乐性质的东西在。
0: 是是是 是, 是，
1: 听起来感觉佐治还是会比较
2: 有理想的音乐人，
1: 有灵魂，比较有灵魂跟内核的啦。对，然后今天非常谢谢佐治来我们节目分享，很宝贵的，包含一些不敢讲的话，
2: 一些不小心的口，
1: 对，然后还被吉娜亏了一下，非常感谢你来节目，
0: 很开心，
1: 之后都顺顺利利，新专辑也在准备当中喽，
0: 呀呀，
1: 感谢你，
2: 谢谢佐治。您现在收听的是中央广播电台台湾之音进行我们音乐后视镜的第二个单元 Tell a Tale 说个故事吧，接下来欢迎佐治。
0: Hello 大家好，我是芒果酱超级红芒果酱的主唱佐治。
1: 好快哦，
2: 他真是有求必应，有求必应郭佐治。
1: 分享一下，今天想分享歌。
0: 好的，我想分享的是美秀集团的电火王。
1: 为什么呢？
0: 因为我觉得那时候我觉得超有趣，然后我其实所有的那种不是所有，就是在那时候在发想企划跟 NR 的时候，我狂看他们的东西，因为那时候对我来说，一开始看到他们那个主唱狗博，他就拿着一个那个他叫炫炮的一个自制乐器，然后 那时候看，另外还有一个叫台八线，它就是一个

0: 雷射装置，然后手摸上去就会有一个声音、嗯、然后觉得哇，你在台上搞这些也太酷了吧、嗯、然后没有看过的东西让我觉得耳目一新、嗯、然后会觉得哇，这个乐团很有特色很酷，然后他写的歌我也蛮喜欢的、嗯、所以我那时候就一直在看，然后电火王是他们的第一张专辑的那、嗯一首，我觉得对我来说是一个 很核心的一首歌，嗯嗯嗯，然后
1: 所以今天就要介绍是个给你很多缪斯灵感歌曲、
0: 嗯、是的，
1: 来自美秀集团的电火王，等等再次谢谢佐治，
2: 谢
0: 谢，
1: 我是金娜，
2: 谢
0: 谢
1: 金
2: 娜，
1: 下礼拜三再见喽，拜拜。
3: 微笑台湾，乐活四季，创意奔腾，幸福洋溢。
4: 欢迎收听宝岛最给力，宝岛最给力，我是黄晨琳。好，有时候晚上呢走在山路边，也许你会看到有猫科动物的眼睛在草丛里面闪过，夏天的树林里你可能有看到一只大蝴蝶缓缓地飞过，或者在没有灯光干扰的夜里看到萤火虫在你面前呢一明一灭地发光。很多人就觉得说这就是自然景观嘛，但其实它们能不能存在背后都有很多人默默在努力哈。那最近这几年在台湾越来越常谈到所谓的生物多样性，除了保护动物要保育之外，那还要做些什么呢？今年呢应该说这是2025年了齁，台湾有举办所谓的生物多样性奖，那在2025年呢获得金牌肯定的是我们林保署新竹分署这边拿到金牌的一个肯定齁。那他们最近这几年因为透过六条的保育轴带串联了森林、海洋、聚落、离岛，从石虎啊，哦，还有这个特色的蝴蝶啊，还有那个所谓的像蝙蝠啊、哦、萤火虫啊，哇，好多，这是我们等一下要请专家来介绍的。那当然我们今天呢在节目里面就要让大家呢知道也分享我们新竹分署他们的保育故事，看看这一面生物多样性的金牌背后到底累积了什么样的一些内容、哦、让人印象深刻的部分。我们透过连线的方式我们访问到的是林保署新竹分署自然保育科的林佳宇科长。嗨，科长你好。
5: 小林好，那各位听众朋友大家好。
4: 好，我要跟大家介绍一下科长的名字，太特别了因为科长很适合在林保署自然保育科，你那个名字里面植物很多呢齁。

0: 家《诗经》里面的一
1: 没错，
0: 个
1: 那这
0: 字。
1: 个家其实也是一种植物吗？还是怎样？
0: 对，它是植物，它是生
1: 哇！
0: 长在水边的芦苇。我立刻感受到这个是比较凉一点的环境了。那其实这个就是一个生物多样性提供给我们一个很好的生物，我们叫做生态系服务价值的部分。所以它其实可以带给我们很多，不论是气候调节啊，或者是各种供给服务啊等等。所以像这些的服务价值都是我们想要去维护的。那为了维护，我们可以持续的获得这些有好处的东西，所以我们也想要去反过头来去维护这样的生物多样性。
1: 我听您这样讲，我突然讲，虽然我不是什么保育方面，也没有真的很懂，但是我觉得在我们的生活氛围里边，比如说我今天要来电台的时候，然后我在等公车嘛，哈，然后因为今天台北的天气还不错哦，在这个初夏的时候，然后你会觉得风在吹，你还听到那个鸟在叫的声音，然后那个树影在飘动啊，哈。然后你突然觉得哇，好感恩哦，感恩我们的
0: 对
1: 环境是
0: 啊，
1: 活的，你知道，
0: 对啊，
1: 非
0: 有很
1: 常，
0: 多生物在我们周
1: 嘿，而
0: 边。
1: 且真的就是说，这整体的环境，像我即便在都会地区，都会觉得蛮感谢。那更别提台湾的一些山林里边哈，那当然这就尤其最近这几年，我们真的在保育的概念，我觉得是越来越好了哈。不过，在我们要聊新竹分署为什么可以获得这金牌肯定之前，我先请教一下来，因为我知道那个林保署它的范围本身，因为要涵盖全台湾嘛，哈，然后各分署大家分担到的那个范围真的也很大，先让我们了解一下新竹分署，你们要管辖的范围大概包括哪里？
0: 我们每次都说我们新竹分署管2个里，一个是
1: 哎。
0: 八里，一个是苑里，所以就是
1: 啊，
0: 从新北市的八里
1: 八
0: 一
1: 里
0: 直到
1: 到
0: 苗栗
1: 苑
0: 的
1: 里
0: 苑
1: 呀、啊？
0: 里，
1: 等一下，八里在
0: 整
1: 新
0: 个区
1: 北
0: 域。
1: 耶，然
0: 对
1: 后
0: 对
1: 苗栗，
0: 对。
1: 你这个是新北，然后有这样子台北，哎，新北在台北的上面呢。
0: 对，比较是台北下面的
1: 哦，
0: 地方，
1: 台
0: 淡
1: 北
0: 水河
1: 下
0: 以
1: 面，
0: 南，
1: 那就
0: 对，
1: 是
0: 淡
1: 新
0: 水河以
1: 北，然
0: 南，
1: 后桃园、
0: 桃
1: 新竹、
0: 园，
1: 苗栗
0: 对，
1: 四个县市的耶。
0: 对，然后还有包含我们有一个最远的离岛在马祖，
1: 马祖也归你们管呐、
0: 对，没错，
1: 啊？哇，从八里管到苑里，然后连马祖，
0: 对。
1: 那个科长如果要出差跑动的地方范围真的好大哦，哈。
0: 对啊，很远的。
1: 来，那我们就让大家知道，那不容易哦。你们其实要努力的范围这么大哈、哦，但是能够获奖哈、哦，因为刚刚讲说你们主要有6条保育轴带嘛，
0: 是。
1: 好、哦。先跟大家讲一下，那因为这个范围我们大概知道，所谓的6条保育轴带到底是哪里，或者在做什么呢？
0: 我先说明一下，就是
1: 哎，
0: 大概像我们会讲这样的保育轴带，其实它是有一些背景的脉络的。因为
1: 哎。
0: 像一般，我们就从我们光只看台湾本岛就好了。台湾本岛以往我们林务局管的大概都是台湾的森林啊、山上的
1: 对，
0: 地方。
1: 哎。
0: 那以往也是觉得，就是山上地方可能我们就把野生动物都生活在那里，把那边保护好就好了。
1: 对，
0: 但是其实，在最近这几年，其实大家都一直发现，很多保育类动物啊，大概超过一半以上都生活在海拔1000公尺以下的浅山平原区域。
1: 变这
0: 对，
1: 么，他们其实他们的生活场域海拔下降了，是不是？
0: 应该不是说海拔下降，而是我们发现更多就是保育类动物都生活在反而是比较浅山的地方。
1: 所以
0: 有，
1: 就代
0: 对。
1: 表我们在生态保育方面成绩有做出来哦，指的是这样吗？
0: 曾经，
1: 嘿，
0: 可能就是调查的资料也变多了，那我们对于
1: 啊，
0: 生态的了解也更多。但是
1: 嘿，
0: 我们发现，在这个浅山地方，虽然有很多很多保育类动物嘛，但是他们受到的压力，你想，就是在我们生活的周遭，当然有很多都市啊、开发啊等等，所以这些压力也是同时也是最大的。那所以，在我们林业保育署来看，就是我们要做的，就是在这些开发压力最大、最需要、最急迫的地方
1: 嘿，
0: 去做一些努力。那但是这整个区域这样看起来，整个全台湾看还是很多。虽
1: 对，
0: 然 所以在这些地方，我们又特别针对了，我们去盘点不同的生物多样性的资料啊、资料库啊等等，然后去找出说也。

0: 也许有一些物种，它生物多样性比较高的地方，但是它又面临到很大的威胁，然后就会是我们特别需要关注的地方。那我们就把这几个区域需要关注的地方，就把它画成一个不同的轴带。那
1: 轴
0: 这些
1: 带，
0: 轴
1: 嘿。
0: 带，对，除了就是它可能是需要特别关注的地方以外，它也具有这样不同生态系之间串联的功能。比如说，就像我们做道路啊等等，我们就是希望让人可以从这边很通顺的移动到另外一边嘛。那所以轴带的概念也是这样，我们就希望在这个轴带里面，动物是可以很通畅的移动，然后也不太会，就是希
1: 不
0: 望
1: 会
0: 能够
1: 受
0: 针
1: 到
0: 对这
1: 人
0: 几
1: 为
0: 个。
1: 的一个干扰。
0: 对，然后或者就是这几个轴带，就是我们希望特别加强去保护，会去加强做一些保育作为的地方，因为他们可能面临的威胁是最大的。
1: OK，好。那因为这个听起来，因为你们的管辖范围那么大，对不对？所以六条轴带是刚好是比较就都涵盖的这四个县市吗？
0: 我们六条轴带啊，大概有一条是沿着桃竹苗的海岸线这样画的，叫桃竹苗海岸的轴带，它是针对海岸线去做一些物种关注啊、保育的议题。那另外一个就是针对桃园台地的这种桃园的皮塘，这些平原湿地的部分有画了一个轴带。那在新竹的部分，刚好因为新竹被两条很主要的溪流包围着，一个是凤山溪，一个是头前溪，所以在新竹。不论是新竹县、新竹市这边，我们大概就是以溪流的这两条很重要的轴带来做串联。那推动到苗栗的部分呢，其实苗栗也有一条很重要的溪流叫后龙溪。那这条后龙溪它其实贯穿了从苗栗的北边一直到南边，它不论是上面溪流里面的生物在移动的一个廊道以外，它同时也是苗栗西边还有东边动物移动的时候很重要的一个廊道。所以在苗栗就会在后龙溪的溪流轴带，一直到苗栗的丘陵地，所以大概就是针对每个地方不同的栖地类型，然后去针对特别的多元的地形啊、生态系去划设了需要的轴带。那最后还有一条就是在马祖离岛，特别针对这个离岛特别的生态系划的一条离岛轴带。
1: 那我很好奇，马祖的又不像说在台湾本岛这边，它的一个面积比较大嘛，对不对？所以你们这里马祖，因为刚听到有的是溪流，有的可能是那个森林，那马祖这里。马祖没有溪流，不是吗？
0: 马祖比较没有，但它就是一个很特别的离岛，所以我们其实就会针对离岛上面它有一些特别的物种啊，所以会特别把它单独就画成一个离岛的轴带。
1: 了解。不过光是这个六条轴带，真的够你们忙的喽。那个听
0: 对，
1: 起来
0: 蛮多
1: 还
0: 事
1: 是
0: 情
1: 觉
0: 的，
1: 得好多事情哦。那个真的
0: 是，
1: 很生物多样性诶，吼。这个要跨的那个物种太多了，好，那我们来了解一下，因为有看到新闻资料说，其实你们刚好像在去年得奖，这个跟动物有关嘛，然后有几个你们保育的对象，像石虎啊，还有一个叫大子蛱蝶吗？
0: 是。
1: 然后还有萤火虫，然后一种是萤火，还有一种蝙蝠，等于是四种主要的生物嘛。
0: 对，
1: 那我们可不可以让大家了解一下就是说这个啊，这样好了，我们先休息一下，因为待会回到节目中，我会请科长来介绍，就是这么多个那个保育类的动物或者是这个昆虫生物，那到底你们是做了些什么？因为这个过程当中，真的不要说四种啊，单一物种那个要花的心力都非常非常多那也会请科长跟我们介绍这几种特色的生物，它们的一个特点休息一下，再回到节目中喽。
2: feel 出感动，让爱飞翔，RTI。

0: 刚才我们听到这首很可爱的歌曲哦，这是来自关凌之所演唱的，他用台语演唱一首歌曲叫《巧巧石虎》。好，石虎呢，在台湾这是非常有特色的像保育类的动物哈。那其实台湾最近这几年在石虎的保育方面，真的也是做出了成绩。不过，当然现在我们在现有的环境里面，越来越强调所谓生物多样性哈。那今天我们在节目里边，我们访问到的，在去年度获得我们台湾生物多样性奖颁发奖牌肯定的，这是林保署新竹分署他们获奖。那其中主要由自然保育科这边来负责，因为他们真的要做很多这个保育的这样的一些事情哈。我们今天呢访问到的是我们新竹分署自然保育科的林佳宇科长哈。好，科长，我们来请教一下，因为刚刚说的六条的这个轴带哈，好，但是你们去年一个重点有四大项的这个生物的保育嘛哈。第一个就是石虎，好哦，我先请问一下，因为它不同的保育生物是你们是跟特定的地方合作吗？好像这一次还是说最近这几年，其实你们一直想办法让企业能够加进来这样子。
1: 对，比较像是这个金牌的内容比较像是我们在推这些保育类动物的保育工作的时候，那选了一些可能适合让企业一起参与加入这样保育行动的这几个物种。
0: 哦，所以这几个物种就是也有借由企业的一个资源哈。
1: 是，
0: 然后当然因为你们是对生态方面比较了解，那我们先从石虎来谈好了。那这个石虎主要是哪一个地方的石虎呢？
1: 这里在我们辖区的话，主要就是在苗栗地区的石虎族群。
0: 哦，那现在在苗栗这边石虎的数量算是多还是怎么样？
1: 石虎主要在台湾就是在苗栗啊、南投还有台中这边是最核心的分布的区域。
0: 哦，
1: 那在苗栗的数量是蛮多的。
0: 哦，在苗栗数量蛮多。那你们在这个石虎的保育方面是特别要去做些什么呢？
1: 其实做了很多，然后我们其实跟生物多样性研究所，然后跟石虎保育协会，跟苗栗县政府，其实都有一直在推动各个面向针对石虎面临到的威胁去做相关的改善措施。比如说我们可能知道石虎它会有一些路杀的威胁。
0: 哦，对对对。
1: 那他面临到这样路杀威胁的时候，我们会根据可能在哪些地方我们有发现他有路杀的风险，那就去跟道路单位一起谈合作。那比如说像公路局、高工局、苗栗县政府这些有管道路的单位，那我们就去跟他们一起讨论要怎么样改善。

0: 改善道路的环境啊，或者是增加围网啊，或者是在减少减少大家的车速啊等等，透过各种方式去改善石虎面临到的威胁。那除了跟道路单位合作以外，因为我们知道石虎其实它跟农田的生活环境非常的密切。所以，其实我们在跟深度装新研究所，他们在推友善石虎的农作的部分，我们就有一起在做合作的推动。那不论是透过吸引更多、鼓励更多农民一起加入友善石虎的耕作的方式、耕作行为等等的方式，来让整个基地可以扩大以外，那我们同时也有跟苗栗县政府一起合作推这样的生态服务给付的方式。那希望能够让更多人可以，因为他保护石虎，然后去保护这样的栖地，那也给他一些补偿的奖励，所以有透过不同的方式在做推动。
1: 所以意思就是说，石虎有可能出现在田边的意思吗？
0: 是，没错。
1: 它是到这边觅食还是怎样？
0: 它可能是来觅食，或者是就是经过，都有可能。它其实生活的地方就是在农田啊、森林这种浅山森
1: 比
0: 林
1: 较
0: 交界
1: 浅
0: 的地方。
1: 山，所以呀、啊，
0: 对。
1: 刚刚就是有一个问题，就你说你也会跟公路单位来，就是商量怎么样去避免那个路杀的问题嘛，哈。可是
0: 是。
1: 如果他生活在浅山，意思就是他有可能跑到，也有可能出现在大马路旁吗？
0: 对，就是离大家住的话，就
1: 甚
0: 是
1: 至高速公路有可能吗？
0: 高速公路也有可能，如果那个高速公路不是高架啊，或者它其实就是真的是在路
1: 它
0: 旁
1: 是
0: 边
1: 真
0: 的
1: 的
0: 话，
1: 路旁
0: 也
1: 边，它
0: 是
1: 也
0: 有
1: 有
0: 可
1: 可
0: 能
1: 能。
0: 的。对，
1: 哦，这是
0: 所以
1: 一
0: 像我
1: 个，
0: 们其实，在我刚刚讲到有一个，我们有一条后龙溪
1: 对，
0: 流域的保育走带，那其
1: 嘿。
0: 实我们就有发现，这个溪流后龙溪其实是石虎很重要的一个活动的区域。我们之前也有追踪了几只石虎，发现它很会利用后龙溪周边的绿带去移动。那所以在这边，它刚好也是国道的一些国道或者是快速道路会经过的地方。
1: 这样
0: 那
1: 子
0: 所
1: 啊，
0: 以，对啊，所以这样我们就发现说，那有一些就是可能关键的一些节点的部分，我们需要跟
1: 对。
0: 道路单位一起讨论。我们也许在盖这些道路或者在修缮的时候，它下面有一些涵洞、涵管，我们可以让它更通透，那让石虎不会因为道路的关系而过不去。
1: 所以下面如果有一些涵洞，它就可以透过这个涵洞这样通行了哈。
0: 对对，所
1: 哇，
0: 以就有一些友善的方式
1: 其
0: 可以
1: 实
0: 来
1: 我
0: 鼓励
1: 光
0: 这样
1: 听你
0: 合
1: 们每
0: 作。
1: 一项那个，我一想到就要开好多会哦。
0: 哈哈哈。
1: 哇，真的不容
0: 沟通
1: 易
0: 很
1: 耶！
0: 重要，我觉得
1: 对
0: 可以
1: 呀、
0: 透过沟
1: 啊，
0: 通会议跟大家一起来讨论怎么合作。其
1: 没
0: 实我们遇
1: 错，
0: 到的，不论是公部门啊，或者是企业
1: 企
0: 啊等
1: 业，
0: 等，大家都很友善。所以我觉得大家只是不知道要做什
1: 怎
0: 么
1: 么
0: 事情，但
1: 做
0: 我们
1: 哈？
0: 可以，对，我们如果有一些沟通，可以让大家知道说我们要在哪里可以做什么事情的话，
1: 哇，
0: 那大家都蛮愿意支持的。
1: 真的很棒，很棒。好，这是石虎的部分。再我们来讲一下大指蛱蝶。那大指蛱蝶可不可以？因为这种蝴蝶可能不见得大部分都熟悉，可不可以先做一下它的简单的一个背景介绍啊？
0: 好，大指蛱蝶大家可能比较少听到，它其实是
1: 对，
0: 台湾非常特别的一个蝴蝶，它现在也是保育类的动物。那为什么它这么珍贵稀有呢？因为它可能以往台湾是蝴蝶王国嘛，但
1: 对
0: 是
1: 呀，
0: 它长得非常的漂亮。你看它名字有一个大指蛱蝶，就
1: 对，
0: 知道它那个颜色是非常吸引人
1: 很
0: 的。
1: 吸引人，是不是？
0: 对，所以它以往就面临到很多被采集的压力，就是有些人喜欢把它拿回去做标本啊什么的，
1: 对，
0: 就很漂亮嘛。所
1: 嘿。
0: 以它以往就面临到很大的这种采集的压力。再来呢，它本蝶也非常的特别的是，它生活的习性跟一般的蝴蝶不一样。它吃的植物是有非常依赖的寄主植物，它不是什么植物都吃，它可能只吃某一种蒲树。所以
1: 它是
0: 对，所
1: 非
0: 以它
1: 常
0: 的
1: 挑食的那一种，
0: 对，
1: 就
0: 没
1: 对了。
0: 错，挑食以外，又有它的幼虫呢，其实是要度过整个冬天，它一年才一
1: 就在
0: 生。
1: 它特定的这个食物植株上面吗？
0: 对，没错，所以
1: 哇，
0: 它的幼虫啊，是要
1: 嘿。
0: 度，它是靠幼虫度冬。

0: 也许跟其他的蝴蝶会不太一样，所以它
1: 透
0: 一年就
1: 幼
0: 是这样
1: 虫
0: 一次，
1: 度
0: 一年一
1: 冬，
0: 代。
1: 哦，
0: 所以在
1: 哇，
0: 冬天的时候，它的
1: 嘿。
0: 幼虫在，而且它幼虫是从树，我们蝴蝶可能就是吃树的叶子嘛，
1: 对
0: 所以它
1: 呀，
0: 可能在蒲树的树干上，幼虫
1: 嗯嗯，
0: 冬天呢会慢慢的移动到树比较靠近低部的地方，那甚
1: 嘿，
0: 至是有一些是在树的落叶层里面
1: 对，
0: 去这样度过整个冬天。
1: 哦，天哪！可
0: 但
1: 是
0: 你
1: 这
0: 可
1: 样
0: 以想
1: 子
0: 象，
1: 很容易就
0: 对，
1: 被攻击吧？是不是？
0: 除此之外，因为我们
1: 嗯，
0: 看到落叶，你可能
1: 对，
0: 很多人就把它扫走了，
1: 对
0: 对，
1: 对
0: 就整
1: 对，
0: 个一个虫就
1: 哦，
0: 被扫走了，所以
1: 哦。
0: 它这个就是各种特别的习性啊等等。
1: 哎，
0: 那你如果幼虫被扫走，那就没有下一代了。
1: 没
0: 所以
1: 错，没
0: 有
1: 错。
0: 很多各种不同原因导致说，它其实现在数量也是非常非常稀少
1: 哦，非常稀少。哎呦，怎么
0: 的。
1: 办？人家有的都往那个安全的地方哈、哦。他的还有，照理讲不应该在冬天，幼虫不应该让它在冬天啊。那个那么严峻的一个环境哈、哦，
0: 对，它的
1: 哇！
0: 习性就是这样，
1: 真
0: 非
1: 特
0: 常特
1: 别，
0: 别。
1: 那你们对这个部分又帮了他什么呢？
0: 我们其实这边就是
1: 嗯，
0: 跟台湾蝴蝶学会蝶会这边做了很多事情，因为
1: 嗯嗯，
0: 长期以来看，我们大概知道大指甲蝶分布，它就比较局限在有点高海拔的地方。其实我
1: 哎。
0: 到底为什么，我其实也不太知道，但是研究也不太多，因为这种物种，你想它的数量就这么少，你可能真的要去做研究，会毕不了业，很困难。
1: 对
0: 所
1: 对
0: 以
1: 对，
0: 对于它了解很少。那目前我们能够知道比较稳定的族群，然后有持续在做监测的，蝶会这边持续在做监测，就是在新竹县的白兰部落这里。
1: 好，哎，那请问一下，这个白兰部落它是在哪里啊？具体的位置啊？
0: 在新竹县的五峰乡，
1: 哦，五峰乡，所以五峰乡的话，应该是赛夏族喽，还是？
0: 五峰乡这边啊，但这边是泰雅
1: 哦
0: 族，
1: 哦，泰雅族，OK，好，
0: 对，
1: 但是白兰部落，哇，听起来真的也蛮适合蝴蝶生长的地方，所以
0: 听
1: 人
0: 名字
1: 家
0: 就蛮适合
1: 对在地本来他们在监测，意思就是说，我现在如果在白兰部落这里，还是可以看到所谓的大指甲蝶，是不是？
0: 没有那么容易，因为真的很
1: 哦，
0: 少。
1: 真的很
0: 对，
1: 少，所以光要连专家去找到都不容易了，是不是？
0: 没错。
1: 哦，所以你们说那。跟那个蝴蝶那个协会这边合作，那到底要怎么去帮到他们呢？
0: 我们目前啊，就是持续的
1: 嘿，
0: 在看，说他们在已知的这些它寄主植物上面，它
1: 嘿，
0: 生活的方式到底是怎么样？那有哪一些因素会影响到这些蝴蝶？那接下来我们
1: 哦，
0: 就会针对可能
1: 嘿。
0: 比较友善他们的生活的方式，也许是在找其他的种其他的树啊，去让它可
1: 啊、
0: 以去使用，或者我们再去就现地再去找它的这些寄主植物。
1: 哦，
0: 去
1: 嘿
0: 看
1: 嘿，
0: 说，那会不会有其他我们还不知道的族群在这里？
1: 哦，
0: 因为我们真的不太清
1: 因
0: 楚。
1: 为对他还没有真的很了解，对不对？哈、哦，因为他
0: 对，
1: 是比较稀少的哦，所以这个部分，因为这也是一个很必要的过程，要先了解才能知道怎么帮助他嘛，哈、
0: 没错。
1: 哦。哦，这也不容
0: 所
1: 易，
0: 以，
1: 嘿。
0: 所以在我们这个合作里面啊，就会想说，其实，在那边有森林里面，到底还有哪些有这些蒲树，哪些地方有，我们不太清楚。那些地形也不是人可以直接走到的地方，所以我
1: 嗯
0: 们就
1: 嗯，
0: 才想说，也许我们就可以透过企业的资源，然后一起来透过类似无人机、空拍机的方式来
1: 啊，
0: 做这样的尝试的调查。那所以这些其实都是我们各种尝试的方面。
1: 哦，不过这的确是需要一些资金的益助哈，哦，
0: 没
1: 要动
0: 错。
1: 用到的那个资源真的也不少。好，这是在大指甲蝶部分。来，接下来讲哈，因为后面两种那个生物我是完全很陌生。好，第三个叫做慈光蝇。
0: 是。
1: 哦，您说去马祖的时候，因为那个新竹分署马祖这边也是归你们管辖嘛，哈。
0: 没
1: 然
0: 错。
1: 后科长说上个月有去马祖出差啊，
0: 对。
1: 然后有看到蓝眼泪嘛？
0: 有看到蓝眼泪，也看到
1: 哎，
0: 慈光蝇了，
1: 哦。
0: 太好了。
1: 慈光蝇，所以慈光蝇的地点就是在马祖这边呐、
0: 是。
1: 啊。哦，它名字好特别。我们因为现在也是台湾赏萤的季节嘛，哈、

0: 来讲，听过很多萤火虫的名字，倒是没听过雌光萤，它是雄雌的雌、欸、
1: 对，
0: 然后光线的光，这种雌光萤先 帮大家做一下介绍好不好？
1: 我简单介绍一下，它的名字叫做雌光萤，意思就是它是雌虫才会发光。我们一般看到萤火虫啊，大概在大家看到在天上飞来飞去的那些都是雄虫，
0: 对，
1: 雌虫都是在巢里面。
0: 对啊，就是它
1: 可能不会
0: 那个雄虫要靠自己展现出，你看我这么亮，对不对？
1: 对，
0: 我的基因很好，所以赶快答应我吧，哈。
1: 没错，
0: 这是很
1: 是光
0: 那它不是，它反而是这个母的那个萤火虫
1: 去发光
0: 啊，好特别哦！哦，这个
1: 母
0: 系社会哦，
1: 吸引雄虫来跟它交配。
0: 哇塞，好特别哦！那
1: 对啊，
0: 它在马祖这边遇到的情况是怎样？
1: 它因为大家如果对马祖的地理有一点概念的话，就是马祖有四个乡、五个岛、五个主要的大的岛。那其实雌光萤它又主要只分布在北干。南竿可能有一点、
0: 哦在北竿啊、
1: 然后主要是北竿，然后还有莒光，莒光包含东莒和西莒、
0: 哦、那它是算数量是、嗯、也是稀少还是其实有一定数量的？
1: 数量蛮少的，大概就一两百只
0: 啊，这么少啊。那我先请问一下，雌、
1: 啊、
0: 光萤最主要是在整个台湾的环境里面，就马祖这边有吗？台湾本岛有没有？
1: 台湾本岛好像没有特别的
0: 听
1: 说，
0: 没
1: 听
0: 说，对不对？哇，
1: 对啊、
0: 然后数量这么少哦，哇，那这是宝贝啦、嗯、啊！
1: 对啊，
0: 那它现在在北竿这边有它，那它的习性怎么样？它没有像大紫蛱蝶那么难伺候吧？
1: 大家都知道，就是它雌光萤嘛，萤火虫都是靠发光来
0: 吸
1: 引对象，
0: 对呀、啊。
1: 但是它们又生活在我们人类也活动的地方，所以原本在马祖的岛上啊，因为大家也有很多交通的需求，所以也会有很多路灯，所以到处都有设了路灯。但是你知道那路灯一亮啊，不论是 LED 灯还是什么灯、
0: 哦，
1: 它其实对雌光萤、对萤火虫的影响就很大。
0: 嗯，
1: 它可能会干扰，让它的雄虫找不到雌虫在哪里。
0: 对，因为那个路灯比它还亮啊。
1: 对，
0: 哦，
1: 对啊，所以光是这种光到底要怎么调整，它才可以符合到我们人有这样照明的需求。因为马祖也很常起雾啊，雾出现的时候什么都看不到，所以它会有一个需要考量人类的需求，但是也希望这些光的波长不要影响到萤火虫、嗯，所以才。就特别特过了这样企业 ESG 合作的方式，然后引入了企业他们特别的技术，他们的资源来改善这个灯具。
0: 哦，所谓的特别技术，就是说可能他们自己本身在灯具方面，就这是属于他们的专长，这样是不是？
1: 没错，他可能在光学的方面有一些专长，他可以透过调整那个光的光波啊、光波长等等，去让它还是会亮，我们人眼睛看到是亮的，不会影响到视线，但同时它就不会影响到萤火虫它们固定发光的那些频率。
0: 这么棒啊！就是那真
1: 的
0: 可以两边都兼顾到，又可以兼顾到、照明的需求。但是又不会妨碍到这个雌光萤的生态、
1: 嗯、
0: 哇、所以这个是从什么时候开始做啊？
1: 这个从去年
0: 开始做。那很好奇是去年就是在萤火虫开始活跃季节之前就做了吗？
1: 去年因为雌光萤它也蛮特别的，它活跃的季节大概就是3到5月。
0: 哦，三到五月哈、哦，
1: 对，
0: 所以你们是更早之前就要先做了吗？
1: 其实没有，因为我们对于它到底光波长要受到、要调到什么程度，其实不太又没有那么清楚，所以在前面大概有做了一些研究，跟文化大学的老师一起做了这样的研究，比较知道说。大概要调到什么样的波长会比较适合，不会影响到雌光萤。
0: 所以已经有实地这样测试过吗？
1: 对，然后还在进行当中。
0: 哦，还在进行当中。不过这至少是一个重要的起点呐、啊，哈、哦。
1: 是，
0: 因为有意识到就要来帮助他们，不要危害到。因为他如果他吸引不到雄虫的话，那对他来讲也很麻烦。
1: 没错。
0: 哦，他们也是要代代相传这样子哈。嗯哇，所以这个算是比较。

0: 因为刚讲什么石虎那一些，那个可能宝玉的脚步都更早之前了，
1: 哦，没错。
0: 那但是这个慈光影，对，因为我们只知道马祖的蓝眼泪，都不知道有这么特别的慈光影，这样哈，
1: 嗯，对。
0: 哇，哦啊，太酷！
1: 下次晚上除了看蓝眼泪以外，3到5月的期间也可以
0: 晚
1: 再
0: 上，然
1: 去
0: 后
1: 看
0: 最主
1: 慈
0: 要是
1: 光
0: 在
1: 影。
0: 北竿哈。哦
1: 北竿还有东莒，莒光其实比较多。
0: 哦，莒光比较多哈，所以
1: 嗯。
0: 它也是一样，要靠近那个水边的地方才看得到吗？
1: 也不是，它主要是靠近路边的草丛，
0: 哦，路边的草丛哦，
1: 对，
0: 哦，所以
1: 很
0: 你们
1: 特
0: 有
1: 别。
0: 特别标出一个位置，比如说，因为一定是你们有一个特定的范围，然后去做灯具啊，光这个光波的一个调整嘛。
1: 嗯，其实，在马祖连江县政府这边有把慈光影比较，我们知道它族群分布
0: 集
1: 的地
0: 中
1: 方
0: 的地方，
1: 有划成保护区。
0: 哦，有划成一个保护区啊，
1: 对，它，所以它其实是有一些范围有受到一些法规的保护的。那在这几个地方，当然它虽然划保护区，但它同时也是原本居民就生活的地方啊，所以它其实就真的是在大家会经过的路边。
0: 那太棒了哈，至少它也比较集中，而且已经有把保护起来这样子哈。哇，
1: 是，
0: 因为我真的觉得这是一个很大特色，别人都是别的萤火虫都是公的发光，这边是雌
1: 对
0: 的。
1: 呀、啊。
0: 哇，这个我觉得萤火虫那个世界面，看来他们的女性也是能力者了哈。
1: 是，
0: 让他来主动，哎，我觉得这个跟新时代的爱情观还蛮像的。
1: 而且他们在草丛里面发光，很亮哦，就
0: 哦，
1: 是
0: 这
1: 你
0: 样子啊
1: 远
0: 哈。
1: 远的就看得到。哎，不过
0: 哇，
1: 一般的萤火虫也是啦，就是它飞到你旁边，你也是看得到它一些。
0: 对，但是因为你说它第一个它特定的地点，第二个它数量真的不多嘛，哈，那真的很需要被保护哈。不过透过这样子哈，那个林保署、新竹分署这样努力哈，我们也是期待那未来它有更好的一个成长的空间了啊。
1: 真的，
0: 来，
1: 希望
0: 那
1: 它越
0: 我
1: 来越
0: 们
1: 多。
0: 还要来谈这个叫做双毛蝠，这是一种蝙蝠
1: 是，
0: 吧？
1: 是，没
0: 哦，这个
1: 错。
0: 名字也好吸引人哦，为什么叫双毛啊？
1: 它就是，它看起来啊，蝙蝠它的毛看起来就像是有结了一层白白的
0: 哎呦，
1: 霜，
0: 所
1: 所
0: 以
1: 以叫
0: 它
1: 做
0: 看
1: 双
0: 起
1: 毛
0: 来
1: 蝠。
0: 表面看起来是白色的那样子，是啊？
1: 嗯，灰灰白白的，就是它对，因为底色是黑的嘛，所以有透了一点霜的话，看起来是有一点灰灰的。
0: 哦，这个也蛮特别。一般蝙蝠都那个乌漆嘛黑的，
1: 对啊，
0: 都欧巴嘛那样子。它 上面
1: 对，
0: 浮了一层霜，哇！
1: 嗯，
0: 那它主要范围在哪里？
1: 它其实主要目前台湾已知的就是在新竹，
0: 哦，在
1: 目
0: 新
1: 前
0: 竹。
1: 对，但是因为它可能在其他国家生，因为它其实是双毛蝠，它不是只有在台湾，它不是台湾的特有种啊，但它
0: 是。
1: 在其他中国啊其他地方都有分布，但是台湾这边算是它整个世界分布的最南界、最
0: 哦，
1: 南
0: 最
1: 端，
0: 南边，然后就在新
1: 对，
0: 竹这里哈。
1: 对，整个台湾目前大概就是比较有知道的族群就是在新竹这里了。
0: 那它也是在山区啊、石洞里啊，还是说它的也有可能比较接近人类居住的环境？
1: 在新竹这里的话，就是非常接近人类环境地方。目前我们看到稳定的族群就是在新竹市，
0: 在
1: 新竹
0: 新
1: 市
0: 竹
1: 哦。
0: 市啊。那是怎样？他都住在老房子里吗？哦，感觉夜黑风高，你知道，那个故事就要展开。
1: 新竹市有一个很特别的地方，叫做大烟囱。它是以前它有非常过往很多的历史啦，以前可能有军方啊，或者甚至在日治时期的日本海军，他们做燃料的一个厂房里面。那做那种厂房，它其实以前就有一个很大很大的烟囱。那烟囱大概就是从砖块叠起来嘛，所以在那些缝隙里面就是双毛蝠生活的地
0: 他
1: 方。
0: 们
1: 那
0: 的
1: 目前在这
0: 家，
1: 边，
0: 那因
1: 其
0: 为
1: 实
0: 那
1: 就
0: 个
1: 是有
0: 烟
1: 很稳
0: 囱，大
1: 定。
0: 烟囱早就已经废弃不用了，对不对？
1: 对，
0: 所以他们就很安稳的就住下来了。
1: 没错，
0: 那这个数量应该也不会太多吧？
1: 不会太多，
0: 哇，
1: 几百只
0: 只
1: 吧。
0: 是
1: 目前大概
0: 嘿。
1: 对，但是他们会，就是他是不是一直住在这里的？就是他可能
0: 嘿，
1: 会 过冬啊，或者是到繁殖季的时候才会过来，它整个族群是会飞来飞去、动来动去的。
0: 哇，好，就是说它在台湾数量也是极为稀少，还有就是
1: 嗯，
0: 说它也不是每个地方都看得到的哈。那
1: 对。
0: 这个表面上浮了一层像霜的，这个黑里边透着白的这个蝙蝠，哇、哦，好特别。那所以你们做了什么在帮助它在这个保育的部分呢？
1: 我们第一个就是
0: 哎，
1: 先让大家都知道，我们生活旁边就有这个这么特别的物种。那
0: 嗯
1: 再
0: 嗯。
1: 来呢，就是主要这边就是跟新竹市政府还有阳明交大一起来做合作，那持续的来监测他们在这样栖地利用的环境上面啊，他们过得怎么样，每年的变化等等。那甚至是如果越面临到一些，也许要做一些古迹的调整的时候，我们也
0: 哦，
1: 试着去新竹市政府也试着去跟开发单位做一些沟通，那让这
0: 嘿，
1: 个族群可以稳定的留下来。那除此之外呢，我们在去年的时候也透过就是科学园区这边企业一起合作，让我们做更比较详细的整个头前溪流域的蝙蝠调查，因为过往
0: 嗯嗯。
1: 啊，我们看双毛府它之前的调查资料，知道说它可能会沿着溪流从高山，就是我们刚刚讲到那个白兰，那
0: 嘿，
1: 一直到海边，好像这会是它整个移动的路径。但我们
0: 嗯
1: 对
0: 嗯嗯，
1: 于它可能靠近新竹市这边的利用哪些栖地，或者它怎么样移动的，其实不太了解，所以这个调查的资料也不太完整，也可能很久没
0: 啊，
1: 做了。所以
0: 嘿
1: 我们
0: 嘿。
1: 其实就是拉着企业跟我们一起，那让我们对于这样的双毛府的生态系有更多的了解，那知道说它可能更需要哪些环境，那甚至我们也透过就是自己做一些蝙蝠巢箱的方式。那
0: 哎，
1: 把它挂在一些它可能会利用的环境里面，增加它的栖所，
0: 哦，把哦，增加它的栖所
1: 帮
0: 哈，
1: 它盖多一点的房子，
0: 哎，
1: 那希望它可以安稳的生更多的宝宝。
0: 不过是这样，就是对一些我们可能还没有那么了解的，这个需要被保育的这样生物哈。等于说，你们在前面的这一些的，就是算田野调查相关的资讯，这个累积也是非常重要的呢，哈。
1: 是，
0: 哦，所以对双毛服现在也是密切在了解当中的一些过程了，哈。
1: 是没错。
0: 那他喜欢你们帮他盖那个房子，他有没有喜欢特别喜欢什么材质啊？还是只要
1: 我们
0: 稳
1: 通
0: 固就
1: 常，
0: 可以？嘿。
1: 不过我们每次盖巢箱都是用木头做的啦，所以
0: 哦哦，
1: 我不
0: 木
1: 太确
0: 头，嘿，
1: 定。对啊，
0: 不知
1: 所
0: 道
1: 以
0: 他
1: 看
0: 喜
1: 起
0: 欢木
1: 来，
0: 头还喜欢砖头。他说：“
1: 对，但是我们做巢箱大部分都是用木头做。
0: 哦，只要别墅我都喜欢，这样子就对了。
1: 对呀，对，帮他
0: 好，
1: 多盖一点，给他选，增加他的那个选择多样性。
0: 哎呦，难怪你看，光是这四种物种的一种保育，哈，对他们的了解、资源的调查。这真的就花了蛮多心力，无数的整合，难怪我们新竹分署这边会获得那个生物多样性奖金牌的肯定哈。那
1: 感谢评审肯定。
0: 对，我们要先休息一下哈。其实刚听了就觉得说啊，那好像就是生态专家那个相关单位，他们本来比较知道该怎么做，但其实这个是一个概念哈。我们呢，整体就是有时候可能这个保育没有我们想象中那么的深，可能在我们日常生活当中，每个人都可以去尽到一份力量哈。那等一下我们再来请教科长哈，休息一下再回到节目中哦。

0: 联系世界的桥梁。
1: 今天我们在宝岛最给力节目里哦，因为我们在节目里边在介绍的就是我们台湾各领域哦，不管是说出去国际参加比赛，或者在台湾自己也有很多特色奖项，之所以可以获奖，这背后有很多的故事，蛮值得分享的。而今天呢，我们介绍的这个主题呢，就是以去年度台湾这个生物多样性这个奖项获得金牌肯定的，这是林保署新竹分署哈，他们已经连着两年都获得这个奖项，而且都金牌的肯定。那今天呢，我们访问到的是新竹分署自然保育科的林佳瑜科长哈。好，科长，我请教一下你们，因为也有好几科嘛哈，你们自然保育科其实范围也好大哦。来讲一下你们自然保育科，你们真正的业务范围是什么？
2: 我们的业务范围包含了野生动物的保育、栖地的保育。从整个栖地来看嘛，我们先保护它的地，然后再做野生动物的保育。那除了野生动物以外，植物保育可能也会负责，就是去做统筹啊、沟通等等。那在这些栖地的环境里面，我刚刚有提到，我们可能很多需要操作的工作都在大家生活的周边，所以我们有跟很多社区在一起来做合作，社区的推动啊，企业一起来参与，这样人的连结，大概各面向来这样做。
1: 是是，但那个科长讲的蛮轻描淡写的，但是光想就觉得好累哦。真的，哇，这个事情好多哦。那有几个部分哈、哦。就是你刚刚一开始前面有提到，就是说像那个石虎的部分，不只是做保育哦，还就是希望跟农民之间哈，因为他都会知道田边活动嘛，
2: 哈。是。
1: 那以往来讲，农民可能对野生动物啊，其实是不太欢迎的，对不对？因为觉得你来，你可能会损害到我的农作物。不过台湾这几年可能农民的观念也在转变当中，所以你们就说是让农民知道说这个生态如果维护好，其实对大家尤其对农民来讲也有实质的帮助，是不是？
2: 是，我们希望透过就是去做一些奖励的措施，或者是他如去辅导他操作比较友善农作的方式，他可能不要用药啊，不要用捕鼠器啊，就是不要用那些可能会伤害野生动物的东西。那同时他如果是种果树啊等等，他可能把他的环境用草生栽培的方式去让整个留一些草地，让野生动物可以在里面去活动。那这样他如果透过这样友善的方式的时候，我们也引入了这样所谓的食户标章，这样标章认证的机制，认证他们是对动物友善的时候，他的农产品就可以获得这样的认证。那但可能之前也有听到，我们有一些像其他分署他们就一起在推动说可以有企业一起来做，或者是一些通路他们来做这样产品的露出，去帮忙行销这样友善永续的产品。
1: 嗯，
2: 所以就透过不同的面向，那增加农民他去做这样友善的动作的时候获得到的收益，不论是提供奖励金，或者是他的农产品可以有更好行销、更有序的管道。
1: 是是，因为您自己本身的工作在自然保育科嘛，哈。不过坦白讲，就是保育，我们如果说先站在农民的角度来讲，他不是反对，但是他就想说，我也要活下去嘛，哈。
2: 是。
1: 所以就说你们现在找到一个平衡点，让农民知道说，其实你维护好生态，对自己是加分的，哈。
2: 嗯嗯。

0: 这个不容易耶，所以我觉得在你自己的这个工作经验里边，你一定看到一个很清楚，看到台湾那个对于那个保育概念，包括社区啊，对不对？哈，你们要跟很多社区沟通。那比如说你们在跟社区沟通的时候，是说也是要让社区了解为什么大家要一起来为保育这一类的生物来努力。但是我很好奇啦。你在整个协调过程，你看你要针对社区嘛、农民嘛，还有企业嘛，还有一些那个专业的单位，对不对？哈、哦，可能还有民间团体呵呵。哇，你自己本身你觉得啊，你是喜欢这种跟人沟通协调的人吗？你自己原本的个性啊？
1: 我觉得我是 I 人，
0: I 人就是那种其实是蛮那个私底下就是不太不比
1: 对，
0: 较怕生，对不对？
1: 对，但
0: 哇，
1: 是我觉得就是我会觉得就是在推动保育这件事情上面，它本来就是要从人的角度去出发，所以我其实虽然我们最后目标可能是对我们这些保育人士来讲，也许目标是要保育这些动物。但是为了做这些事情，我其实是很愿意去，就是去连接大家一起来
0: 要
1: 做这
0: 跟
1: 些
0: 大
1: 沟
0: 家
1: 通
0: 沟
1: 啊。
0: 通，
1: 对，我只要
0: 哇，
1: 想着之后我是要目标是在那边，那中间做的这些事情，我其实都还蛮愿意去努力
0: 哦，这真的，因为这个工作真的不容易哈、哦。因为我觉
1: 但我
0: 得，
1: 做得很开心。
0: 对哦，好棒！那你有没有发现，因为你工作，如果说你跟这样的自然保育的领域，你这样工作经验大概有几年了？
1: 我大概从一开始，我一开始就是在我一开始在念书的时候，就是念这一方面
0: 念
1: 的。
0: 生
1: 然
0: 物，你
1: 后，
0: 是念生物方面科系嘛？所
1: 对，
0: 以
1: 生
0: 毕
1: 物
0: 业
1: 保
0: 之
1: 育方
0: 后
1: 面，
0: 走的就是也是跟那个生物啊，还有自然保育这个有关的嘛。
1: 对，没错。我其实一开始进到公务体系，就大概就是做这些的工作了。只是在加入到新竹分署以后，在开始办保育的业务以后，才更深入的、专心的在推动这些工作。
0: 所以你一定很深刻感受到，就是这些年台湾在这样一个议题方面的一种变化，对不对？哈，我
1: 没
0: 在想，
1: 错。
0: 当你现在要去跟社区、跟农民沟通，感觉没有像以前那么难哦。
1: 对呀，
0: 一开始你应该有经历过那个真的也很不容易的阶段吧？
1: 是真的，
0: 那
1: 现
0: 时
1: 在
0: 候。
1: 真的大家比较有观念了。
0: 对，那在最初那个有的人甚至是反对的时候，该怎么办呢？你们是要怎么做？就是怎么样让大家看到这种就是一个未来可期待的部分呢？
1: 我觉得大家会反对，其实一开始都有，我觉得本来的理由，其实我都可以，我都非
0: 你
1: 常
0: 都可
1: 理
0: 以理
1: 解
0: 解，
1: 认同。
0: 对，
1: 对，然后我们要讲的就是，其实他觉得他受到的这些损失损害，那我们可以用什么样的方式去补偿他，去帮助他，然后用这样的角度去切入。那对社区来说的话，我们其实也希望的是那。我们做这些保育的工作，对社区的这些人，对社区本身有什么样的好处？我们会希望是带到说，不是，我不是只专心的做啊，就我只顾野生动物。我们其实更在意的是，对农民、对社区来说，他可以拿到什么好处？那我们就会就这些优势，这些利好处优，利益或者是
0: 就
1: 效
0: 是
1: 益
0: 对大
1: 优
0: 家
1: 点，
0: 的都
1: 对。
0: 要，因为对以前哦，我们好像在早期谈到保育，有的人反对就说啊，你们都只顾那些什么动物啦、生物啦，都人都不顾啦，对不对？但
1: 对，
0: 是的
1: 那我们希
0: 确，
1: 望就不是这样。
0: 哦，那这不容易哦，因为本来要去做到平衡就不容易。但是因为现在在台湾都有这样生物多样性这样一个奖项的选拔，对不对？所以一开
1: 对。
0: 始科长也讲到，其实生物多样性的发展对我们来说很重要，而且帮助非常大哦。所以像这样一个生物多样性如果发展得越好的话，你觉得我们在这就是大家都可以雨露均沾这样就对了，经济
1: 对啊，
0: 面
1: 大家可以从这边获得到自己的好处。
0: 哦，你觉得这真的是可以办得到的吗？
1: 我觉得是，然后我觉得这也是我们要推一个永续的方向。因为保育署有一个很 很大的愿景，叫做
0: 嘿，
1: 人与自然和谐共生。所以我们一直
0: 啊、哦。
1: 就是希望从这个部分一直来推动。
0: 对，这种和谐共生，不是人类去灭了或者去危害大自然，也不是说我们就是要守护大自然，所以让人类牺牲嘛，哈、哦，都不是，而是在这里面本来它就有很自然而然的一个平衡点，哈、哦，哦，所以像刚你们讲了，就是做的这一些的动物保育啊，有没有一个比较，就说具体或者你看到的？真的去做了这个保育之后，然后给地方或者给特定的这些农民啊，或者社区，真的带来的很大帮助呢？
1: 我觉得就是举一
0: 嘿，
1: 个我可能前两天
0: 嘿，
1: 去的一个例子好了，就是
0: 嘿，
1: 我们其实也是在推动生态服务给付，就是
0: 哎，
1: 希望
0: 嘿。
1: 透过连接社区啊，农民他做一些友善的方式，或者他增加他的巡守，去巡护看有没有对于这些我们标的物种的威胁，去给他一些奖励。那在这样推动的过程当中，以往可能我讲的就像是我们在桃园推赤腹鼬蛇这样保育类的蛇类来讲，大家对于蛇类的观感都是非常负面的，很
0: 对，
1: 害怕蛇有毒。那
0: 嘿，
1: 当地的居民一开始也是这样想的，但是透过我们这样去跟他沟通，然后让他
0: 嘿，
1: 知道他对于整个这个动物，对于整个他的农田、他们环境有什么样
0: 真
1: 的
0: 的
1: 好
0: 啊，
1: 处，
0: 你讲
1: 或
0: 一
1: 者
0: 下，
1: 是
0: 你刚刚讲的是什么蛇？什么蛇？
1: 赤腹鼬蛇。
0: 赤腹游
1: 是
0: 蛇，所
1: 一
0: 以
1: 种，
0: 它不是毒蛇，是不是？
1: 它不是，它没有
0: 那
1: 毒。
0: 它对环境的帮助，它可以吃那个一些害虫吗？什么？
1: 它会
0: 哎，
1: 吃，就是
0: 老
1: 农
0: 鼠，
1: 田里面的。我担心可能它吃不到
0: 好，
1: 但因为
0: 它，
1: 它是水栖性的蛇类啦，所以它会生活在
0: 哦，
1: 水田的地方。那它如
0: 哎，
1: 果活得好的话，代表这个田是。
0: 干净的，
1: 是，
0: 是不是没有
1: 对，或
0: 被
1: 者是
0: 污
1: 它
0: 染
1: 是，
0: 的？
1: 没错，所以这也算是
0: 哦，
1: 一个指标。那我们这样去
0: 哦，
1: 沟通的时候，那当
0: 对。
1: 地他慢慢有一些长辈，他也觉得，诶，我
0: 嗯，
1: 环境好，代表我生活的地方好的话，我也
0: 对对
1: OK。那他其实
0: 对，
1: 这样我们不断去沟通，他也没有那么怕这一条蛇。所以有时候我上次甚至遇到他们跟我讲说，哦，我上次去巡的时候有看到，诶。然
0: 哦，
1: 后我就说你怎么没有拍给我？
0: 哦，
1: 对，他
0: 所
1: 们
0: 以，
1: 会主动跟我分享。那甚至是有他的邻居跟他讲说：“
0: 哎，
1: 黑爪哇，跨掉就怕
0: 会
1: 西。
0: 怕会怕，对不
1: 对，然
0: 对？
1: 后他们会主动跟他讲说：“这个没有毒，然后不
0: 哦，
1: 用去打它什么。”所以我觉得那个传染力就是让我看了很
0: 哦，
1: 感
0: 很
1: 动。
0: 棒，很棒。对，一般我们看到蛇，所以我刚才问你说它是不是毒蛇，因为大部分看到蛇哈，怕被它咬到，对不对？但事实
1: 对
0: 上
1: 啊。
0: 它对人没有危害，可是可以帮忙吃掉一些害虫，哦，
1: 对，
0: 它
1: 或
0: 可
1: 者它
0: 以
1: 对于整个环
0: 对
1: 境
0: 环境，
1: 是
0: 它
1: 好
0: 也
1: 的一个指
0: 是
1: 标。
0: 哦，它也是一个指标，哇。那真的很棒哈、哦！啊，他，请问一下，这个蛇长得是怎样？看起来很大吗？还是小
1: 没
0: 小
1: 有
0: 的？
1: 很大，小小
0: 哦，
1: 的，然后
0: 我
1: 对，
0: 以为是看起来长了一点凶样的，并不是。
1: 它看起来很萌。
0: 哇，那我今天听科长这样介绍，我真心感觉任何事情都来自于你不够了解，哈、哦，可能因为出于误解，所以才会反对嘛，哈、哦。哇，哦，我觉得这个是那个林保署在做的很重要，这基本功一定要做的哈、哦。那哇，真的太赞！但因为故事真的太多，我们今天只是简单让大家了解新竹分署他们呢，这好几年下来，其实他们真的是很努力哈、哦。那也为台湾这个生物多样性，我们这个前景真的是看好。好，那我们今天这个访问进行到这边，非常感谢我们这个林佳宇科长，谢谢哦。
1: 谢谢，谢谢大家。

我是杨宪宏，大家好，这里是中央广播电台台湾之音，你现在收听节目为人民服务，杨宪宏时间。我们的节目播出时间是每周一到周五晚上10:30首播，第二天的凌晨0:15重播，也可以上网收听，我们的网址是www.rti.org.tw， 欢迎大家上网收听。今天焦点访谈，我要访问的是中国的独立学者吴作莱先生啊。1966年爆发的中国文化大革命啊，尽管啊说是半世纪前的事，可是十年所带动的浩劫破坏到今天啊，仍然有持续的影响啊。所以有人说文革其实没有结束啊。那对于中国的人心人性的政治运作方式种种迹象来看，现在中共好像又在走文革老路，很多人担心啊文革以新的方式再临中国。因此我们推出一个系列叫浩劫不远，文革回眸，从文革的历史的惨痛教训中进行反思啊，以史为鉴，希望可以不必重蹈覆辙。那今天我们第三集要探讨的是这个毛泽东的个人崇拜跟俄国哈，来比较今天的习近平。那这个文革中广泛存在的普遍发生的现象是对毛泽东个人的崇拜，他被群众高呼万岁万寿无疆，被称为伟大的领袖、伟大的导师、伟大的统帅、伟大的舵手，觉得这些名词现在好像记忆犹新，而且好像也是被重复使用哈。他的雕像遍及中国哈，人人胸前要挂他的胸像哈。手中要拿着所谓的红书哈，毛语录。个人崇拜在中国社会形成一个极为负面的影响。可是这种个人崇拜的出现哈，到目前为止显然又在复活。那为什么会有这种形式，那形式有哪些？毛泽东本人是怎么看？今天呢，是否又出现对习近平同样的个人崇拜？个人崇拜俄国那么厉害，可是却不应该发生的事情又开始发生了。那今天节目邀请吴作莱老师来谈谈这相关的问题，稍后我们就进行今天焦点访谈。

0: 对，谢谢杨先生。好，请你问问题。
1: 好，谢谢吴作来老师接受访谈哦。对于领袖进行个人崇拜，在文革后啊的形式非常的多哈、哦，这是共产革命时期出现的，还是在1949年以后才出现？状况是怎么样？
0: 对，这个在中华文化传统当中没有出现这种情况啊。无论西周时期，它有封衙送，送呢就是统治者自己在那儿过送自己。老百姓呢，就是有国风啊，这个精英们呢，贵族们呢有雅啊，就是比较雅乐啊、雅致的那些东西。对，就西周以后2000年，中国没有老百姓啊，全国性的、普遍的、全社会的崇拜皇帝这种现象啊。有如果有偶像崇拜或者是什么啊信仰，都与神有关系，皇帝呢？没有接受，没有这个被崇拜，那这种方式，崇拜这个最高领导人的方式，来自于苏联，啊，列宁时期呢还弱化一点，特别到了斯大林时期，那么苏联为什么会出现这样一种非常专业、非常丰富、非常成熟的一种？精神崇拜方式呢，对领袖啊，对这个党组织，因为苏联是东正教，这个宗教啊，以前它就有很多的这样一些方式，对神的这种祭拜的方式。然后呢，这个苏联的这个啊红色政权呢，就学了这一些啊，他们成立宣传鼓动部啊，这个过送神，它转换成过送党或领袖啊。这个相信这个党组织啊，这个教会呢是相信这个东正教是相信教会啊，然后还有什么圣像巡游，这个教堂广场聚会，这些东西都是宗教的这种仪式感啊。所以我就回忆起我小时候啊，我是1970年上小学，那个时候文革呢进入了第二个阶段，就是那种疯狂的打砸抢啊，就已经结束了，开始进入一些仪式化，开始进入这个教室。那我们每天每堂课上课的时候啊，我们进教室，我是班长啊，从1年级到5年级，起立，向伟大的领袖毛主席致敬礼，就是那个教室那个黑板上面有毛泽东的像啊，所有的人向他敬个礼。然后老师呢也向主席敬个礼，然后让大家坐下。然后放学的时候，这个集体唱歌，啊，唱这个红色歌曲，列着队回家。就这套模式啊，是非常的，就是经典啊。然后呢，时不时的还会组织游行，啊，有些小孩，因为我们当时小时候觉得这个非常有意思。就是游行，就所有的小孩都一起起来，有些是学校组织的，有些甚至是孩子王组织的。就我们村庄就有一个小孩，他就组织这个活动，他在前面喊我们金柱毛主席，所有的后面的小孩齐声喊万寿无疆，唱，然后敲锣打鼓放鞭炮，这是一种游戏呀、啊、我们当时不知道这是干什么，但是觉得这个游戏非常有趣，但是不知不觉的就是进入这样一种被洗脑啊，通过仪式化就开始崇拜。哎，我们当时很羡慕啊，那个孩子王啊能够在前面喊口号，说哎呀我们自己也在村庄里面会搞一次啊，然后村庄里面也会搞。这种东西呢就是普及到啊这个全国啊，学校工厂所有的地方啊，从大人到小孩，从城市到乡村。都是这种东西。然后呢，一面是这种宗教性的东西在中国啊，苏联的东西在中国啊。另外还有就是迫害啊，你看从就中共成立之后，不断的打头号分田地，所以一部分人被清理掉，被迫害啊。另外一部分人，剩下的那些人必须成为顺民，不说话啊。然后有一部分人不知不觉的就开始。相信共产党啊，就得只有共产党能够救自己

这种顺服过程呢，几十年就慢慢的就完成了。这是这么一个过程，但是这个过程呢，不是文革的时候啊突然有的。其实啊，苏联对中国的这个输入这种红色过红色宣传或领袖崇拜啊，从二三十年代就开始了啊。他们当时派了几个什么啊，斯莫特莱呀、啊，派了这个斯诺呀，还有这个啊安娜·路易斯·斯朗，一批人啊，经过苏联，经过这个左联啊，左翼的这个文化洗礼啊，经过苏联的培训啊，进入中国。一开始他们是要发现这个工人领袖，但是后来发现呢，共产党的领导人呢是在搞农村革命，然后就开始转向对毛泽东的宣传啊，后来还有对朱德的宣传，甚至对周恩来的宣传，他们都一个记者盯着来宣传啊，就是他们是一个有计划的在塑造中国的领导人，同时呢他们要了解啊，来发现谁成为苏联的代理人。所以他这个整个一套计划呀，哎呀，我在那个百年国殇里面写了几万字啊，就写这个，就当时啊他们是怎样，就是这个大外宣啊，利用洋人怎样进入中国，怎样来进行宣传塑造领袖形象啊。你看那个红星照耀下在中国，1936年斯诺进入中国，宋庆龄啊、周恩来啊都亲自的迎接他呀，知道吧。然后他们进入这个所谓的解放区延安那个地方，因为所有的地主啊、土豪啊、异议人士啊全部都被打掉了，所有的人都成为顺民，接待他的人都是共产党的人。哎呀，他们一讲起毛泽东，他们就好像在感恩神一样啊，毛主席，就是这样一些东西。然后他到了很多地方，发现那些孩子们呢识字课本啊，农民这个扫盲课本就几个字啊，共产党好啊，毛主席好啊，这个红中好，全部都是这样些极简单的文字，让这些这个人来启蒙，这个开蒙，就是他懂得文化之后，就同时完成了赤化、革命化啊，然后呢赞美领袖，这个过程呢就影响了很多呀啊，一个是这些东西翻译到西方，一直可以影响到白宫啊，影响到这个哈佛大学，这个西方的左翼精英呢、啊、就在这一帮人啦、啊、共产党这一帮人呢、啊、正是一个理想主义者呀，这是这个世界一种重要的模式啊，已经开始启动了啊。他们对苏联党也是有好感的，因为这个左翼的宣传。然后呢就是啊，延安整风啊，整风就打击异己，就是他这个一方面制造这个恐怖，红色恐怖是这个异己的有反骨的人全部清理掉啊，杀敌杀官吏官，同时呢就搞延安文艺，唱东方红啊，然后刘少奇又发明了毛泽东思想，然后毛泽东思想这个概念又翻译到西方，在西方传播毛泽东那些东西和普世价值，很多东西是结合的呀，你看延安时期的那些东西大量的都是普世价值的东西，然后他们就发现了，哎，利用这种革命的方式啊，利用苏联的这样一种这个集中力量办大事啊，搞革命的农村革命的方式引进来，也可以走向这个普世价值，也可以搞这个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民主，这是当时领袖崇拜也好啊，还有这个打外宣也好，红色宣传也好，整个的制造了一个效果啊，制造了一个效果，这个效果是非常的成功啊，包括延安考察团，美国人进入延安，看到这个美军进入延安，看到这个延安这些东西啊，因为他们都是表演的非常好啊，清民啊，这干部会站在一起啊，唱歌啊，看演出啊，负面的东西，王世卫那些东西都不知道啊。然后就是

0: 这就是它的一个发展的一个过程啊。那我就前面这一部分呢，我就讲这些啊。
1: 是，那毛泽东自己本人啊，是怎么看这个个人崇拜呢？
0: 哦，
1: 当然是
0: 他
1: 对
0: 原来
1: 他。
0: 是其实他当时我记得他就和后来的斯诺在天安门广场，就文革的时候他见斯诺，他的口气也是一样的，但是应该有一些的领袖的这样一个崇拜啊。他觉得这是发自老百姓的这个内心的东西啊，这其实这是对他是有用的，而且共产党这种体制啊，如果没有领袖崇拜，没有个人威权，他内部斗起来太厉害了，太残酷了。所以像周恩来啊、朱德呀、刘少奇这些人，不知不觉的必须维护这样一个领袖，就得只有他才能摆平所有的这样一个意见者、王明啊这些。这些人他都能摆平，然后形成一个领导群体，然后呢，因为他是一个战争状态嘛，他必须把所有的人凝聚起来，不怕牺牲，崇拜领袖啊，为革命牺牲，这些东西是一个整体，啊，所以毛泽东他一点都不忌讳，啊，觉得这些东西是正常的，也是一种革命的需要啊，就包括他一个人他的生活那么腐败，那么奢侈啊，每天吃一只鸡还是什么。还有跳舞这些东西，啊，那么艰难的情况下，他吃得很好，还有舞跳，有酒喝，待遇很高，这些他都觉得是一种革命的需要啊。所有的人，他那体制内的人也觉得这是领袖必须的，所以他过人是心安理得的，啊，没有觉得这是在搞个人崇拜啊，会怎么样？甚至后来啊，这个斯大林被赫鲁晓夫。给否定之后，啊，1953年被否定之后，那毛泽东感到了一种危机呀，啊，就毛泽东后来之所以反右，之所以把知识分子搞得那么惨，他就是特别害怕，就这些人会成为修正主义者，因为这些人是受民国那一代培养起来的，因为民主党派知识分子如毛泽东的契约，啊，是建国纲领。是政治协商，就是这些人如果不进行一个毁灭性的打击，毛泽东的个人崇拜，共产党的这个绝对领导啊，不可能实现的。所以毛泽东很多的这样一个运动啊，他是既要维护个人的领袖崇拜、个人的皇帝待遇啊，又是要保证共产党的这种统治的绝对安全。啊，只有个人崇拜，才能搞社会主义；只有搞社会主义，才能搞个人崇拜。就这个东西是形成了一个贯穿，缺一不可。啊，如果不搞毛泽东的那种社会主义，那就他这个领袖的这样一个地位就不保了。啊，你搞民主，搞这个政治协商就不行了。
1: 所以，
0: 如
1: 欧
0: 果
1: 老师，
0: 对。
1: 那中共党章明确有写的反对个人崇拜，还有领导干部终身制啊，结果毛泽东是终身制，现在出现一个习近平也是个人崇拜，也搞终身制，这是什么玩意儿啊？
0: 这个毛泽东当时是用残酷的一种方式，使所有质疑的人都无法去把这个以前的一些规章或者是民主的一些法则把它提出来呀，啊，这是毛泽东时代。那现在您把话题引到习近平时代，习近平时代。习近平上任的时候，就不断地大量的印自己的书，英文版啊，中文版，大量的发行。但是习近平就没有一本《习近平语录》，因为习近平的那些东西那些著作呀，都是王沪宁那个写作班子的，所以他没有毛泽东的那种文化魅力。习近平没有搞成呐，习近平的那些雕像。那些陶瓷盘，那些像章也有。你像我们小时候会收集这些东西，交流这些东西，我们小孩子之间很好玩的。就像这个现在的小孩交流那些魔兽，那个章一样啊。

0: 很好玩，因为当时文化匮乏嘛。现在这些东西谁去交流呢？然后早先是环汇报这种宗教模式，当时都能完成。现在如果完，完不成啊。现在习近平只能是在局部的搞啊，比如开会的时候，然后这些当官的才能也记录啊，表示顺服，有一个仪式感。他只能走到这一步，然后在部队里也曾经搞，做习主席的好战士，啊，耍强暴。然后部队里面呢，当时可能是张友侠他们反对这个，啊，要搞民主集中制，把这些东西都取消了，唱这个效忠习近平的歌曲也没有了。现在才想恢复这个，我看恢复不起来啊。所以习近平现在，哎，搞不成这些东西。然后习近平推广的那些东西，我非常清楚嘛。我走过之后嘛，哎，在那个各个单位，教吃皇粮的单位，哎，不断的学习，还要进行考试，在网上进行登记。这些东西呀、啊，一下子激起了所有体制内的人反感，因为大家都知道这是违背人性的，这是在搞个人崇拜，啊！但是大家都不能反对，那只能去当做一个为稻粱磨嘛，五斗米遮腰嘛，我在体制内嘛，去完成它。然后我还知道有很多人因此而退休了，他觉得这是精神折磨呀，啊！我宁愿不拿钱了，不拿那么多钱。我有个退休待遇，我就回家去待着，我不在这做作业了，啊，这就是习近平啊，现在搞不成这些东西，他想搞成，啊，就是这个无法完成的任务，嗯，他现在又面临着这个经济大溃败，所有人都看到他这个搞个人集团已经带来了这么大的一个灾难性的后果，啊，这么多年来，啊，与西方为敌。不断地把中国搞得封闭，所有的这个干部的护照都收缴去了啊！我们在单位的时候啊，出国单位的出国呀，公费出国呀，非常简单的。我2005年的时候，我就是单位派我到台湾的呀，啊，一个代表团，这个媒体代表团，单位出钱去台湾的。现在他们这是做梦都想象不出来的事情。啊，连老百姓都很难出国了，所以这样一些东西都没有了，就本来老百姓或者官员都拥有的待遇没有了，那谁还去发自内心的去崇拜他呢？啊，这么开放，是吧？
1: 所以吴老师
0: 干不成这些事情。
1: 是吴老师，所以习近平不懂这个道理吗？那或是说我换另外一个问法哈，毛泽东的时代啊，这个中国一穷二白哈，大家也没什么选择，只能。等于混口饭吃，个人崇拜，即使心里不相信，也只能如此。可是今天的中国哈、哦，它的这个经济量体啊，所以说排行在全世界前几名啊。那所以中国人的机会其实是很多的啊。不过呢，这个习近平好像有看到这个问题啊，所以他把经济的发展整个砍断啊，包括就是中国的企业家一个一个被消灭啊，那个国进民退。非常厉害，目的其实也是他发现个人崇拜不容易，这个达成啊，就收减掉所有的大家的手上的财产，想要回到毛泽东时代，所以这也就是很多人担心说文革会不会在习近平手上再度发生？你怎么看？
0: 对，您讲的这是一个这个法家的那种方式啊，毛泽东的那种方式，因为毛泽东觉得法家这东西是有用的嘛。啊，平民、弱民、愚民啊，制造斗争。他现在，我觉得他倒并不是一定要把所有的人有意的把他搞得很穷，他是因为无能啊。因为如果老百姓买房卖房不断的创造财富，他就用钱来搞宏大的工程的，有大量的税收啊。房地产收税啊，卖地啊，现在这种场面，我个人认为啊，他还没有法家的那种思维啊。如果有那种思维，那就太邪恶了。你看看这个

0: 怎么一步一步的搞的呢？一个是他的有些思维，比如说他要搞更做大国有企业，把所有的党支部呢弄到企业里面去，他倒并不是说要把企业搞得很穷，这些人去破坏它，他是加强控制，他的目的啊不是把大家变得很穷，他是目的是让党来控制所有的企业，然后这个他是这些企业做大之后啊，不至于哎有反党之心，或者不成为党的一就全部在党的控制之下，他是强化控制力，造成了这些问题。然后房地产的问题倒不一定是他自己造成的，但是它是一个趋势，它是一个惯性，因为已经抬到很高了。如果习近平在任何一年把它主动的把它打压下去，那一年的经济就全毁了。他一直是在没办法，最后维持不了了，才现在房地产溃败了，然后他中国经济无所归依，然后跟西方又是因为放弃了韬光养晦的国策啊，要日美国化太平洋二指，要武统台湾，随时准备打仗啊，这些因素把国际关系搞坏了。他是因为他过人膨胀，他对国力缺少真正的认知，有很多左派，有很多那些吹牛的人把他吹晕了，他就以为他已经具备联合俄罗斯联合伊朗可以与整个西方挑战啊！你看整个欧洲也得依赖他嘛，我就可以给你借着干了啊！我应该有话语权，与川普坐下来啊，举酒那英雄啊，我们一起来治理这个世界。他错判了，造成了这么多的问题，再加上一个严峻的一个最愚蠢的事情，就是三年疫情啊，这跟那个毛泽东制造的三年大饥荒几乎没什么区别啊，而且比那个更愚蠢啊。这三年呢，造成了对世界的重创，特别是对中国经济的重创，是决定性的啊，跟房地产一样，是决定性的。我了解了一些企业，了解了一些人，就他们从此就没有好日子过。每年都是最好一年，就是疫情之后每年都是最好的一年，一年不如一年
1: 一年不如
0: 哎，所以这个习近平这种与前年为敌啊，他不是故意的，他是愚蠢造成的啊，是认知啊缺陷造成的。那些很多还有就是很多的人围绕他的那些人吹捧他造成的，他不愿意听到真正的那些信息。李克强那样讲真话的人，他是产生敌意的。然后呢，又吹牛配马的人就团结在他的周围，造成了他的一种这样一个叫同温层啊，这种同温层，再加上新闻联播，再加上人为制造的那些每天的媒体对他的那些颂扬，然后他在一个空间里面呢，这个非常舒适的空间里面，做出很多的判断和决策，一切就得可以按照自己的意志进行。谁说真话，谁倒霉。那现在就很多人就跟他就是保持这样一种状态啊，就 GBG 嘛啊，你讲话我 GBG， 然后整个官员不作为，现在就是这么一个状态啊。所以习近平没有搞成这个个人崇拜啊，没有搞成个人崇拜是这样，尽管他非常的想，但是他失败了，搞不成了。
1: 所以这个可不可以这样说，就是毛泽东搞个人崇拜所留下来的历史伤痕记忆，人在这个中国社会包括共产党内部都心有余悸。那习近平想搞，他最大的一个墙就是毛泽东搞过的事情，他一没条件，二他没有办法突破毛泽东的这一条围墙，就是个人崇拜会带来中国亡党亡国这个问题，可以这样看吗？
0: 对，你这个总结很精辟，我认同。对，他就无法达到毛泽东的整个国际形势、国内的形势、人们的心理、网络时代。 无法达到那样一种

0: 状态了，他这是可望而不可及，对毛泽东的那个登峰造极的文革和个人崇拜啊，那个中国人现在很多大量人还去韶山去崇拜毛泽东啊，但是有多少人去，这习近平如果哪天驾崩之后，有多少人会为习近平这个像崇拜毛泽东那样崇拜习近平呢？就是文革那种洗脑啊，哎，洗成功了啊，毛泽东的那些语言特别特别能够洗脑，习近平就没有一句话，没有几句话或者一本小册子语录能够达到这样的境界，达到这种效果也不行，就是方方面面都达不到这个神化自己啊，这个洗脑别人的效果
1: 是
0: 啊。当然有一部分人啊，有一部分人是被洗脑了，
1: 是不过
0: 我前不久接触了一个企业家，就是他说他在国内的时候有时候感觉啊美国不行了，他说一到美国来以后发现美国不是那么回事，很强大，
1: 是
0: 是这样。
1: 对，今天非常感谢中国独立学者吴作来先来为我们分析啊个人崇拜的过去跟现在。那吴作来先生旅居美国，谢谢吴作来。
2: 两岸新闻焦点，焦点时事探索，两岸互动交流，请听中央广播电台新闻部制作的《两岸 ING》。
3: 听众朋友你好，我是华丽杰，欢迎收听两岸局节目。再过不久呢就是学校的毕业季，那投入职场的社会新鲜人如果是投考公职、教职或军职得要留意。为什么呢？因为我们的全序部去年底发函给全国各政府机关，要求军公教人员常态化要填写没有在中国大陆涉及的拒绝书，而且必须在每年的五月底还有十一月底要填写一次。而行政院人事总处要求公教人员做这样子的一个动作，而且说不拒绝呢就没有办法禁用或调任了哈，这引发媒体关注，还有民众会关心跟议论为什么会采取这项新的做法，或许跟中国大陆对台的政策工作不无关联，只是这项新的要求它推动的一个时机还有后续可能会有哪些影响。在今天为听众朋友邀请台湾师范大学公民教育与领导学系教授曾冠球观察探讨，非常欢迎曾教授，你好。
4: 主持人好，各位听众大家好。
3: 好，老师，我想这是一个针对新进人员的禁用跟调任，我想首先我们还是先从一个大的架构来看，因为政府过去是没有这项要求的嘛。那这项新的规定如果对照陆方的话，我所想到的是大概2018年开始陆续就有中国大陆的所谓的会台，我们陆会说对台的一些措施，好几项各省市也都提出来，比如说如果在中国大陆工作求学的话，居住时间长一点，可能半年以上，就会符合他们所谓的合法稳定就业，可以来申请所谓的居住证等等哦。那当然有居住证的话，在行动方面生活上就更为的方便哦。老师你会怎么样来观察，就是说这可能让对照两岸的政策是不是有点关联，或者是说因为公务人员嘛忠诚度是很必要的，老师你的看法呢？
4: 是的，我想公务人员最重要的就是这个忠诚度的部分啊，那它这个是相较于其他的职业别啊的一个最大的一个差异。那台湾近期啊要求公教人员要拒绝这个没有持有中国大陆的户籍啊或者身份证、定居证、居住证这些措施啊，那我想最主要的原因是因为过去台湾政府对于多数的公教人员他并没有普遍要求拒绝未持有中国大陆相关身份的文件。那这个背景啊跟两岸交流初期的社会条件有关。也就是说啊，当时的两岸虽然有往来，但是中国大陆啊并没有大规模推动对台居民的一些 准公民化的一些待遇，
3: 嗯
4: 啊，这也就是我们在媒体上面会看到中国大陆陆陆续续推出一些除了台胞证以外啊，同等待遇啊，或者是福建有一些融台的一些措施等等政策，
3: 嗯嗯，
4: 那这个使台湾政府当局有开始关注，那如果公职人员同样接受另外一个政治体系的一些法律啊，或者是行政管理上面的一些拘束的话，那这个会不会影响到他们的依法行政啊？会不会影响到他们的中立能力啊？或者是他们忠诚的义务啊？或者是国安的风险等等？那所以呢，目前政府的政策逻辑啊，比较接近于啊，确认公职人员是不是与其他的拥有主权的体系啊，建立具有法律效果的一个身份的连结。那这个部分我们可以看得到，行政院的人事总处啊，或者是台湾的这个陆委会啊，都有这一类的一个说法啊，比如说像公务的忠诚义务啊，国安的风险管理啊，避免双重身份，或者是防范这个境外势力的渗透。我们的人事长就提到说，这个对国家的忠诚没有模糊的空间啊，所以凸显出这个政策本身然后具有一定的这个忠诚的意涵。大致上是这样。
3: 在去年的时候，赖清德总统将中国大陆这边定义为境外的敌对势力嘛，那有希望在相关的法令做一些盘点检视，看有没有必要做一些调整哦。那程主，刚才曾教授您所提到的，的确陆委会还有行政院方面的相关说法，就是会有一些国安的考量。陆委会也在强调，就是说军公教人员配合查核工作，就是一个依法行政，也是为了维护国家安全贡献一份心力，可以提升人民对公务体系的信赖。那么政府常态化制度化查核，为明确各机关还有机构学校核心人员都能够确实来符合法律任用的规定。只是在这里我想进一步来请教老师您的看法，就是我想公教人员他所承办的业务工作，就是有些是政策嘛，对不对？那有些政策当然会攸关比较机敏的资料，那政府这项要求毫无疑问的就是国安考量会占比较大的一个成分。
4: 是的，这个肯定国安考量是最主要的一个出发点哦。因为我们知道公教体系它的涵盖范围非常的广，那有一些的组织啊，譬如说涉及到国安的，涉及到这国防的啊，或者是相关的这些军事单位啊，这个肯定是涉及到高度的机敏性的资讯啊。那除了这个之外呢，部分的公务职位啊，也有可能会接触到一些刚才所提的国安与外交资讯以外，比如说像户政啊，或者像我们的警政啊，或者是拥有个资啊，像这个税务资料啊，那这个也是会有这个可能性。另外就像这种关键基础设施啊，还有一些涉及到这个科技与治安的政策，那也有可能是一些政府内部的一些重要的决策资讯啊。所以这个范围啊，它其实是蛮大的啊。所以从现代的这个国安的角度来看的话啊，政府通常会关注的是不是存在外国的这个法律义务的问题，是不是会增加利益冲突的风险，那是不是会形成治安的一个漏洞啊。那因为我们知道对岸啊的这一些法令啊，就提到说啊，任何的组织和公民啊，都应该要依法支持、协助和配合国家的情报工作。那这个国家就是指中华人民共和国啊。那所以对岸有这样的一个规定啊，那我们台湾的这个安全的这个体系啊，就会把这个啊视为是一个潜在的风险来源之一。所以目前政府的这些做法或者是论述，它比较是着重在安全审查跟这个风险管理的逻辑，而不是这个意识形态的审查。
3: 老师，那我想进一步请教，因为是针对禁用或调任啊，陆委会也在澄清说明，但是对于已经是像老师担任多年的教师啦，或者是一些公务人员，就不在此要求了。是不是政府基于尽量不影响这个公务人员的这个士气为考量，还是你会怎么样来看呢？
4: 这个部分我可能还需要再查证，但是最主要就是 如果说你现在一般来讲你本来就是要拒绝啦、啊、但是如果你不拒绝的话政府可能也没特别的这个、
3: 嗯、
4: 但是那

0: 规的部分可能会有些行政上面的一些处分啊、嗯。但是如果说你要升迁的话，这部分也许啊，它可以有一些比较严格的一些规定，调任一些比较有严格的规定啊。那这个部分可能还要再进一步查证。
1: 嗯哼，好，非常谢谢我们台湾师范大学公民教育与领导学系教授曾冠球，针对在最近的媒体关注了有关我们的公务人员，包括教师，甚至这个军职人员，如果说是禁用或调任的话，都必须填写没有在中国大陆涉及这些拒解书，每年要填写两次，包括在五月底跟十一月底。那么对于这项新的做法有异于以往，那民众关心究竟政府为什么会在这个时机那么要求我们的公务人员，就军公教人员要这么做呢？我们特别来探讨政府的一个政策考量，它的目的以及它的影响。好，那么紧接着我们就来谈这个，就是说台湾这么做，当然我们会提到刚开始我们就说政府的政策的考量，有些也是因应可能中国大陆的对台政策工作，或许那这样子的情况之下，我们知道两岸关系的一个特殊性哦，那相对的我们来看其他国家有类似像这样子的做法，像我们台湾政府这样的做法吗？
0: 基本上啊，其他民主国家也有类似的这种公职安全的审查制度，但是法律的形式啊，可能跟台湾不完全相同，但他们都有一些共通点啊。譬如说，像美国联邦政府对于那个敏感的职务啊，设有这个所谓的那个 background investigation 或者 security clearance 啊。那像英国的话，它有这个 security vetting 啊，就是简称 UKSV 的这样的一个制度，这个网络上都有啊，所以可以去查证一下。那像澳洲的话，也有对于强化这个外国的影响力的这种透明化的机制啊，他们也是很担心这个外国势力的一个介入。那新加坡对于这种敏感的公职啊，也有高度的安全的审查，所以整体来讲啊，多数民主国家的制度重点通常会去考虑到外国利益的揭露啊，避免外国利益会干扰到内部的一些重要决策，那也会有安全的风险评估，或者呢会对于一些机敏性的职务啊，他会去做一些分级管理啊。那台湾的制度跟这个国际的案例之间呢、啊？都有一些共通的类似的这样的一个机制或功能存在。
1: 嗯哼，也可以说台湾这样的做法也并不是唯一，就类似的做法一些国家也会基于它的国家的政策或是一个国安的考量，会有类似的做法就对了。
0: 是，
1: 嗯哼，好，这里是中央广播电台，听众朋友现在所收听的节目是两岸居，我们今天所关注这个焦点议题呢，就是我们的军公教人员呢，政府提出一个新的要求，就必须要去拒绝你在中国大陆并没有设户籍，那要填写，如果没有填写的话，在禁用跟调任方面恐怕就会没有办法如你所愿的这样一个情况哦。那像这样子的一个状况哦，我不免放大来看一个两岸互动交流的相关政策是不是越来越紧缩，就是说如果你具有中国大陆的户籍的话，当然你就要放弃在台湾公职的或教职的或军职这样子的一个身份哦。这是不是一个严格来说有一种制度之争？刚刚提到民主国家嘛，大部分都会有像台湾这样的做法，老师您的看法是怎么样？
0: 是的，这个民主国家啊，确实都有类似这样的一个做法。那目前呢、啊，这个两岸的交流啊，因为比较趋于紧缩或者比较有一种紧张关系啊，那这个部分呢、啊，可能跟这个目前的两岸关系，也比较趋向这种安全化或者是这个体系之争的这样的一个考虑啊，因为在冷战后相当长的一段时间呢、啊，这个全球化的思维啊，普遍会认为说，透过经济交流可以有助于降低政治的冲突啊。但是目前呢、啊，这几年来啊，我们发现，国际的环境越来越强调这个经济的安全啊，或者是像这个制度的安全化啊，或者说如果我们去看欧盟的网站啊，或者是像 OECD 的国家啊，都会去谈这些什么假新闻啊、fake news 啊，或者是 misinformation 或 disinformation 啊，这种

0: 错假资讯的问题，这个背后其实都是涉及到这个安全的问题哦。那尤其在科技资讯跟民主防卫的领域啊，或韧性这一块啊，都非常的明显。那所以这两岸关系也有类似这样的一个现象。
1: 嗯，就是说为了基于经济或制度安全的这个考量，会有这样一个做法，所以台湾也不是唯一。但是两岸政策的一个紧缩，变成说民众你可以选择，政府也不会去拦你，但是在政策上面就会有一些你必须面临自己的自我选择就对了。那像这样的情况就是一个比较国际时事的一个潮流，是变成这样。之所以这样，就是一个因为竞争的关系吗？
0: 主要是因为我们现在很大的一个焦点就是美中台三方的关系嘛。
1: 嗯哼
0: 哼。那如果按照我们像明居正老师的说法的话，他认为这个本身是一个价值体系之争呢、啊。那所以你在这样的一个潮流底下啊，那你就必须要有相关的一些制度上面的一些设计啊。那所以才会出现这样的一个制度啊，来因应目前的这个两岸冲突或者是紧张关系升高的这样的一种局面。
1: 嗯哼，好，明居正是我们台大政治系的退休教授，但是他在这方面的关注，我想呢，如果关心两岸关系跟互动交流的话呢，应该不会太陌生价值体系之争。那怎么样设计一个好的一个政治制度？那在一些政策上的落实会怎么样来做呢？或许听众朋友也会感到好奇，政府会怎么样来落实？但是现在要求已经下来了，我想政府依法行政还是会来落实这项政策。至于它可能会产生什么样的影响？节目稍后我们继续再来探讨。
2: 今天的新闻就是明天的历史，探索两岸间的焦点时事，尽在《两岸 ING》节目。
3: For me, that's the greatest compliment.

0: 好，这里是中央广播电台听众朋友继续收听的节目两岸居，我们继续刚才所探讨的一个焦点，那接下来我们要从这个角度来看这个问题了。那刚老师有提到，就是说中国大陆对台统战工作或融台的一些做法，比如说在福建其实是设的会更多哦。那我们其实也看到这几年的两岸的互动交流，像刚提到比如说我们的赖清德总统将中国大陆列为境外敌对势力，那么有列出几个必须要进一步做一些盘点的一些相关的修法，但是在修法上呢，我们也知道国会朝小野大是相当具有挑战的，所以变成就是说当这个政策或是要求一下来之后，或许公务人员我们的老师们或是担任军职的难免会有些不解或抱怨，是不是跟民众沟通我想是还蛮重要的。这个在政治学上是不是其实不能够偏废？
1: 是我想这个部分在政策上面来讲应该是要去做一些分级的管理啦。那但是我们的题目是在讲这个政策沟通啊，那其实很重要一件事情是要让这些利害关系人呢，也就是公务员或者是教师的这些团体啊，了解目前的这些局势啊。因为很多时候沟通是建立在你整件事情的图像啊，要有一个完整的一个理解啊。那当你没有一个认知的背景，如果是差异太大，

0: 太大的时候，这个沟有沟不会有通啊，哦，所以你必须要把这个整个问题的脉络啊、背景啊，要有一定程度的梳理啊，让这个沟通才能够再继续进行下去啊，哦，所以我想这一点是蛮重要。那另外一点就是说，这个政策我们也必须提到，从比较学术的角度来讨论的话，我们也有几个角度可能也必须要考虑啊，譬如说是不是过度扩张了这个国家的这个权力啊，那会不会将一般的交流也给用安全化的方式处理啊，那这就有点类似这种寒蝉的效应啊，那从民主国家的角度来看啊，很多时候你不是一味的禁绝啦，你更重要是要去打预防针啊，那这个东西啊会不会影响到人民的这些工作啊，或者是相关的这些迁徙的自由啊等等啊，那这个东西啊都可能必须要去做一些分级的管理啊，所以要取得更大的社会支持啊，可能要清楚界定这个适用的范围啊，或者说区分一些一般的交流还是一些敏感性的职务，或者说要有一些比例原则啊，行政法上面有一些比例原则啊，那或者说提供一些申复跟救济的程序啊，那也不适合将啊所有的附录工作啊或者是求学的人啊全面都污名化啊，那这样的话可能会比较能够一方面是兼顾这个自由权的保障啊，也以及这个安全需求的一个平衡。那我在想这个东西可能需要一些时间在摸索 对政府来讲可能需要一点时间去做一些平衡。
1: 嗯哼，分级管理老师说得好，这个蛮重要的，因为最近在关注这个焦点，在媒体也有做一些报道，那有些人也发出像刚才老师您所提到的一些疑问啊，比如说我们担任公务员本来就是会忠诚了，那你用这种方式来做最基本的信任的一个证明，他们就想要问政府到底有没有这样的必要。那还有刚刚老师有提醒，就是是不是会有过度扩张公权力，这个也是提醒我们的政府是不是能够审慎来思考，像这样来运用的话，当然基于国安我们必须有必要的一些做法，但是在落实的时候怎么样能够相关的配套要做好，在沟通的时候怎么样来沟通，在管理的时候做好分级，否则可能会招致一些民怨。那招致民怨呢，接下来有可能会影响到什么呢？一刚开始在节目当中告诉听众朋友，我从最浅显的角度来说，就是社会新鲜人快要投入职场了，他们如果知道说像这样子也要他们去认知必须未来可能要这个小小动作，但这个小小动作对政府来说可能是一个必要的确认跟证明。我看了一个数据就是在2025年去年高考人数只剩下32000多人，普考人数25000多人。印象所及，以前台湾景气比较不好的时候都有粥少僧多的情况，但是真的是挤破头。那近年好像在报考公职的人数的确是有比较下滑的一个情况，最近如果关注相关的焦点还会听到就是说有些学校的理化老师还很缺呢，原因就是我们的产业政策这些高科技厂商反而能够抢到一些人才老师你会怎么样来看这个时候我们这样子的要求？我想我这个提问是不是太多虑的，会让一些人想要投考军公教的人会因此却步呢？还是您会怎么样来看这个问题？
0: 好的，谢谢主持人。那我想少子化或者是这个公职的吸引力下降那有可能会使这样的一个政策产生一些边际性的影响但是我们的理解是公职的吸引力下降跟这个东西可能目前为止后续不清楚了，但目前为止这个东西可能不是直接的因果关系或者说对未来不会产生直接因果关系。那基本上公职的吸引力下降最关键的问题是第一个本来就是有少子化的问题那第二个当然就是你在少子化底下这个各个部门都很多 时候他就等。

0: 例下降嘛，那这时候就会去谈这个待遇的竞争力的问题，那还有一个就是职涯的吸引力的问题。那这部分当然我们知道台湾现在的股市很好啊，但是大部分都是集中在跟 AI 相关的啊、哦。那所以这个部分呢、啊、当然就专业人才很多时候就会往私部门里面去发展嘛，股票好这东西往私部门，景气不好的时候就会往公部门嘛啊、哦。所以综合来讲啊，这个少子化、啊、或者这个待遇的竞争力啊，或者职涯的吸引力啊，或者是这个公部门跟私部门在目前这个产业的发展上面来讲哦、啊，这个私部门好像充满了很多的这个憧憬啊，好、嗯哦、像现在股票到了42000左右啊、
1: 哦。
0: 但是事实上这个怎么讲啊，这个有些时候是跟这个大环境是有关的、哦
1: 嗯、
0: 那所以少子化或者是工资吸引力下降，很多时候关键问题是外部的劳动力市场其实才是关键、哦嗯、才是你取舍。那这个当然就跟薪水和职涯有关，所以如果说要怎么样子使这个年轻人、哦、比较不受到这种报考意愿影响，当然如果从我们这个题目的角度出发的话，还是必须要适度的提高制度的透明性、明确这个法律的定义啊、避免过度扩张的解释、或者是让这个程序本身呢具有一些可预测性、这些原则、可能对于年轻人来讲、在这项政策影响之下也许可以稍微适度的去降低他们的一些疑虑了、不过我个人觉得比较大的还是像这个外部劳动力市场、像我们有一些的职系啊，像土木啊资讯 啊、我们公部门很缺哦、那也不会因为这个政策下来就是更缺，而、是本来就已经很缺
1: 、
0: 那这个都是跟这个大环境有关的、薪水可能有一定的差距、不过我们政府现在也在这方面做努力了，我记得好像六月份要提高一些专业加级，
1: 对，
0: 那也许可以解决一些问题这样子。
1: 留才啦，其实刚刚还有一个就是说可能这几年的砍了退休金，这攸关他的这个薪资待遇、
0: 更早
1: 福利
0: 更早，
1: 所以这个最根本原因是这样。所以少子化是老问题，但就是说，如果你薪资够好的话，其实优秀人才也会往这边来了哈、所以留才政府有在看，不过。
0: 这个我稍微补充一点啊、其实刚才主持人讲的没有错，就是我们原因是那个退休金嘛、因为当初公务员的制度是让薪水往后领。就是简单讲，就你现在薪水少一点，但是政府留一些东西给你后面去领。
1: 对。
0: 但是后来觉得这很不公平了、因为现职的人，跟退休人相比，居然这个退休人领的薪水还比较多。后来就去砍这个啊、
1: 对。
0: 所得替代率的问题嘛，但是这个的问题要有一个前提，就是你应该把后面的钱要补到前面来、所以你简单讲就是你现职的薪水要迅速提升啊。
1: 对。
0: 不然的话，这样的话，你怎么去对这些？因为到最后是看一个总收入的问题嘛、不管是早领晚领，到最后就是看你的一个总收入，那这样的话对他们来讲可能是负面的影响就会变得比较大一点。
1: 所以说如果要讲什么打击公务人员士气那种，你要、看我是不是有忠诚度，这个对台湾的民主多元的声音会不会是另外一种政府政策的考验呢？
0: 这也有可能，
1: 有可能哈、就是我本来就在台湾，我好就套一句，我在台湾土生土长，哎，为什么还要再去确认我到底是不是具有什么样的条件？就是说民主多元，所以我们在媒体的报道当中会听到一些声音，这些声音到底代表了多少人？那我们政府政策非得要执行，因为国家安全的考量，那必须来做。所以怎么样把一个政策好好的来落实？像刚才老师提到了蛮多值得我们在政策推动的时候是可以一些参考。当然民众在想这些问题的时候也可以想想，那么在台湾在中国大陆不同的一个政治制度，我们听政治人物说两岸最大的不同就是制度的不一样，那制度的不一样要怎么样才能够让我们看得清楚，真正感受到，可能要有很多的机会，也许是时间，但是这些都是让我们好好的去严肃去思考的问题。好，我想今天我们探讨这个问题，最后要说的是民众他们所在乎的还有所必须认知的，在这次政府的新规定的做法真的可能会面临一些民众的一个质疑，那么跟想问的，那我们希望政府能够好好的说清楚，让民众明白，那民众也要去想想到底为什么政府在这个时候会采取

0: 一项的新措施。非常感谢我们台湾师范大学公民教育与领导学系教授曾冠球相当专业解析，还有给我们政府的建议，谢谢您，谢谢，
1: 谢谢。
0: 好，以上就是今天两岸居节目，非常感谢听众朋友您的收听。节目尾声提醒您，收听节目除了可以透过央广官网，有更多平台包括 Podcast 播客平台，还有在 Sound Spotify 都可以，非常欢迎听众朋友持续锁定，也来下载我们的节目。当然如果听众朋友对节目有任何宝贵意见的话，也都非常欢迎听众朋友随时跟我们互动交流。您可以来信，传统信件写到台湾台北市北安路55号，写给两岸 ING 节目收就可以了。另外也可以寄到 ing@rti.org.tw。同时也非常欢迎听众朋友加入两岸 ING 节目的粉丝团，你在脸书的搜寻栏位上打上两岸 ING 来搜寻就可以了。华丽姐祝福您，我们下次同一时间空中再会。

0: 央广主播台，欢迎收听 RTI News。
1: 各位好，我是主播王玉伟，欢迎收听这节央广主播台提供给您的 RTI News 新闻。首先带您关注第79届世界卫生大会 WHA 将在5月18号在瑞士日内瓦登场，今年规格升高，渴望首次由外交部、卫福部双部长携手率团前往。台湾医界联盟基金会在今天举行行前记者会，卫福部次长吕建德表示，双部长会议筹备已久，届时双边与多边会谈的成果也一定会让国人有感。今天央广记者刘品希的采访报道。
2: 世界卫生大会 WHA 召开前夕，台湾医界联盟基金会13号举行扬帆示威，台湾人有权利走向世界2026年 WHA 行前记者会，外交部次长陈明奇、卫福部次长吕建德出席，说明台湾推案策略转变与今年活动亮点。台湾今年将在日内瓦举办首届 WHA 台湾智慧医疗与健康产业展与四场国际论坛，今年也渴望首度由外交部长林佳龙、卫福部长石崇良共同率团前往，以双部长规格在日内瓦场边进行突围。吕建德表示，这次前进 WHA 不采悲情诉求，而是透过展现台湾的坚强医疗实力跟尖端科技，向世界证明台湾可以做出贡献。他并指出，这次官方参与 WHA 为双部长会议，内部筹备已久，希望能够对外展现台湾的医疗实力。
3: 这一次确实是一个，我想不仅是外交部跟卫福部，同时也是跨党派。我们这次就是有一个双部长的会议，其实已经筹划很久，外交部跟卫福部。那在这个里面，我们对于整个这个智慧医疗怎么样，对于全世界来展现台湾的医疗实力，我们做了很多很多的一次讨论。
2: 对于林佳龙届时是否会参与双边跟多边会谈，陈明奇表示，目前规划石崇良一定会与会，至于林佳龙是否参与仍在演绎中，很快就会知道答案，希望透过有创意的方式增加国际参与。
4: 那么我们呢，本部也在积极的规划，那么部长是不是用什么样的一个方式能够参与到这样一个盛会，毕竟这是我们第一次尝试用一个充满自信快乐扬帆的这样的一个想法去，我们当然是很希望能够透过好的一个妥当的一个安排，那么能够参与。
2: 至于此次将与多少国家进行双边多边会谈，吕建德说目前不便透露，除了跟友邦之外，也有越来越多理念相近国家希望与台湾交朋友，相关成果一定会让国人有感。陈明奇并再次强调，联合国大会2758号决议与 WHA 25-1号决议均未提及台湾，不能以此排除台湾参与包括世界卫生组织在内的所有联合国体系与其他多边机制，只有纳入台湾才能落实不遗漏任何人的理念，唯有不遗漏任何人才能确保全球的卫生防疫体系不会出现缺口与漏洞。吕建德表示，这次前进 WHA 有几大宣传重点，包括台湾提前达成 WHO 消除 C 肝的目标，台湾高达 99.98% 的健保覆盖率，为 WHO 实现全民健康覆盖的典范，以及健康台湾的三高防治888计划与癌症防治成果，还有台湾强项智慧医疗跟精准医疗，希望向全世界分享台湾成功的医疗经验，以台湾的软实力告诉全世界，台湾可以做出贡献，世界卫生组织不能缺少台湾。央广记者刘品希在台北的采访报道。

0: 更永续的未来。前天记者王兆坤的采访报道。
1: 怀俄明州州长戈登去年四月首次造访台湾，这次再度来访，外交部长林佳龙在脸书发文表示，这展现美国地方政府对深化台美关系的重视。林佳龙指出，戈登此行有一重要进展，在怀俄明能源局与台湾量子电脑暨资讯科技协会去年签署合作备忘录的基础上，双方进一步推动怀俄明大学与中央大学、国研院、工研院等机构在能源科技与前瞻技术领域展开合作。林佳龙表示，怀俄明州在氢能、碳捕捉与封存、小型模组化反应炉、关键矿物等领域拥有优势，台湾则有半导体、高科技制造与产业应用的实力，当彼此的优势互补，双方的合作将进一步在能源安全、净零转型与供应链韧性的共同课题做出讨论。林佳龙同时感谢怀俄明州议会自2023年起连续四年通过有台决议，支持台湾国际参与，也支持台美洽签双边贸易协定，而这些具体行动都是台湾与美国地方伙伴情谊最有力的证明。外交部发言人萧光伟说，
2: 台湾和美国在联邦以及州政府的层级都有密切的交流与互动，比方说我们在招商投资、观光旅游以及文化教育等领域频繁的交流，这正是台美关系蓬勃发展的重要基础。
1: 戈登则表示，台湾与怀俄明州其实有很多相似之处，双方人民都勤奋务实，也很有创业精神，特别重视中小企业，这将让双方的合作不只是政府之间往来，也有很深的人民连结。中央广播电台记者王兆坤台北采访报道。
0: 继续关注财经焦点。随着美国费城半导体指数下挫超过 3%， 台指期夜盘下滑568点，台股今天在电子类股走弱之下震荡走跌。早盘随着买盘涌入，跌势稍微收敛，但是加权指数在盘中一度下跌近900点。台积电董事会核准2026年第一季现金股利提高到每股7元，不过美国存托凭证 ADR 下跌 1.79%。台积电今天股价随之走弱，盘中下跌50元，影响大盘约397点。而其他的全指股包括联发科、台达电、鸿海、日月光投控以及高价股信华、影威等等也纷纷走跌，电子类股指数一度下跌超过 2%。另外，指数编纂公司 MSCI 名城在今天公布了半年度调整结果，台股在全球市场指数、全球新兴市场指数、亚洲除日本指数权重皆获得调升，分别上调至 2.8%、 23.76%、 27.16%， 最新权重将在5月29号收盘生效。 MSCI 调整台股权重可能影响全球基金在台股的资金配置。现在时间是中午的12:07，台北股市目前是下跌了579.34点，来到41,318.98点，成交金额为9160.17亿元。攸关护理职场环境的三班互并比上路时程，赖清德总统在昨天出席活动时公开宣示，新制从明年5月20号开始分阶段实施。对此，民进党立委肯定总统回应护理界第一线的诉求，而在野则是质疑分阶段实施内容不明，质疑政府承诺一再调整。请听央广记者郑佑翰的采访报道。
3: 攸关护理职场环境的三班互并比入法是赖清德总统重要的政见，日前立法院三读通过，不过卫福部长石崇良坚持设有2年缓冲期，引发护理界强烈不满，质疑政见跳票。赖总统12号出席国际护理师节活动时公开宣示，三班互并比新制从2027年5月20号起分阶段开始实施，医学中心优先上路。对此，民进党立委范云13号表示，护理人力问题一直都是跨党派共同支持的重要议题。总统宣布共有四项重点，包含提前实施已入法的三班互并比，成立精进小组，且护理代表不得低于1/3，投入新台币275亿元，推动12项策略，改善护理过劳，以及要求配套措施保障医院经营与病患就医权益。民进党立委林月琴表示，政府不是修法通过才开始做，而是过去就已推动多场研议，落实政策是回应第一线护理界期待。他说，
4: 我要特别强调，政府不是修法通过才开始做，很多批评说政府没有沟通没有准备，这是不正确的

0: 也脱离事实。今天可以提前落实，是因为早在113年，政府就已经启动多场研议，并推动4年275亿、12项护理人员准备策略。这不是修法时才即兴演出，而是一步一脚印把政策做出来。
1: 国民党立委李彦秀则质疑，合理护病比是长期早已被看到的医疗问题。医师与护理人员长期血汗工作，已造成医院有床没办法开，有病人却没有护理师的困境。他质疑赖总统竞选时对护理团体所做的承诺，如今一再调整，执政团队应该尽速正面解决问题，而非持续修改政策时程。他说：“
2: 不要不停的跳票或转移，或者是对于过去的承诺不断的去做调整，应该是赶快尽速的面对问题，解决问题，而不是要去转移焦点。那面对护理团体，面对医师人员，不断的在调整政策，这个会让过去大家对于整个行政团体的这个信赖度减低，也会让我们现在在医院面临的病人面临的状况其实是更艰苦。”
1: 民众党立委邱慧入认为，赖总统所提出的分阶段实施究竟如何执行，能未说明清楚。他强调，推动三班护病比不能以模糊说法回应护理界期待。另外，针对咨询机制组成，邱慧入表示，基层护理师诉求是护理代表至少占委员会的1/2，而非1/3。他也要求卫福部提出具体规划，并与护理团体充分沟通讨论，不应禁止定案。中央广播电台记者郑佑翰台北采访报道。
3: 国际消息，美国总统川普12号表示，他不认为自己需要中国的协助来结束与伊朗的战争。他说，无论用和平或者其他方式，美国最终都会赢。川普已经启程前往中国访问，将会晤中国国家主席习近平。行前他告诉媒体，他并不认为自己需要习近平的协助来解决美伊这一场持续干扰海上交通的冲突。川普表示，他与习近平有很多事情需要讨论，但不会说伊朗是主要议题之一，因为我们对伊朗的情势完全掌控，伊朗如果不达成协议，就会被彻底摧毁。美国与伊朗之间的停火至今实施一个多月，但是在终结敌对状态的协议上仍然停滞。美国国务院12号以声明指出，美中高层一致认为不应该允许任何国家向行经霍默兹海峡的船只收取过路费。外界认为这代表美中正寻求向伊朗施压的共同立场，防止其控制这一条关键水道。中国大使馆并未就美方说法提出异议，并表示希望各方携手合作，恢复海峡正常航运。多家媒体12号大篇幅报道，辉达执行长黄仁勋这一次不会随美国总统川普访问中国之后，有媒体捕捉到黄仁勋登上了空军一号专机。根据美国财经媒体 CNBC 报道，辉达公司证实黄仁勋将加入川普访团行程。知情人士向 CNBC 透露，川普亲自致电邀请黄仁勋同行。黄仁勋飞往阿拉斯加，并且在当地登上美国总统专机空军一号。川普这一次率领超过10位美国企业高层前往北京，预计于14、15号与习近平会面。随团企业领袖包括苹果执行长库克以及特斯拉执行长马斯克等科技业重量级人士。辉达发言人发表声明表示，黄仁勋是应川普总统邀请出席峰会，以支持美国及政府的政策目标。曾经担任美国商务部部长的卡洛斯表示，目前距离美中在出口管制议题上达成协议仍有一段距离，但是黄仁勋能够加入总统代表团，对他本人以及川普政府而言都具有重要的象征意义。韩国三星电子在今天针对与工会谈判破裂表达遗憾，指出工会拒绝接受依经营时机来进行弹性制度化的方案，将持续透过真诚的对话努力避免最坏情况发生。而工会则是预计从5月21号起到6月7号展开为期18天的总罢工。根据韩联社报道，三星工会在第二天会议结束后的今天凌晨宣布，我们要求取消绩效奖金上限以及透明化与制度化，但是相关要求没有被接受，因此工会在今天宣告协调破裂。三星工会预计从21号起到下个月6月7号展开为期18天的总罢工，并且主张最多将有5万人参与。工会虽然表示

目前没有与资方进一步协商的计划，但是也强调，如果公司提出合理的方案，他们仍然愿意听听看。以上新闻是由王玉伟编辑播报，稍后请继续收听央广午间新闻。

0: 这里是中央广播电台台湾之音，欢迎继续收听新闻。
1: 各位听众朋友您好，我是苏品刚，欢迎继续收听新闻。美国总统川普13号展开在中国的国事访问，并和中国国家主席习近平会晤。自从川普在2017年初次入主白宫并访问中国以来，不论是国境歧视或是美中关系都已经发生巨变。然而在变与不变之间，台湾始终是美中双方最敏感的议题，也是这次全球瞩目的川习会焦点。请听编译吴宁康以下的专题报道。
0: 专题报道，
2: 今天要和您谈的是川习会的台湾，美中好事将发生的背后博弈。美国总统川普在13号到15号展开重返白宫后的首次中国访问，并将与习近平举行美中元首峰会。不同于去年釜山的100分钟川习会并未触及台湾议题，川普这次在行前就表明会提到美国对台军售，并和中方讨论华盛顿长期支持台湾防卫的立场，凸显台湾是美中关系最敏感的核心焦点之一。然而，对于陷入超出预期的中东战争，并因为能源与通膨问题承受11月其中选举压力的川普来说，台湾议题并非唯一关切。而面临房地产低迷、内需疲软与青年失业等经济困境的北京，在当前复杂的国际情势下，对美国同样有着台湾红线之外的现实诉求。大选将至，但支持率不升反降，迫使川普希望带回亮丽的成绩单，来转移国内对他发动伊朗战争的不满，使得台湾是否沦为川习会的谈判筹码备受关注，甚至引发川普是否会在措辞上出现历史性转变的疑虑，包括美国长期以来的不支持台独走向反对台独。对此，国策研究院执行长、成功大学政治学系教授王洪仁认为，川普变化莫测的风格存在许多变数，往往不到最后一刻难以论定，但他认为不会有意外发生，因为川普并不想让会谈失焦，不想让议题被中方牵着走。因此，最安全的做法就是维持美方的一贯立场，只谈他想谈的台湾问题，例如军售。事实上，川普是否更改对台湾相关措辞会被放大检视，是因为美国的立场将牵动区域安全稳定，即便只是声明措辞上的细微变化都可能具有重大意义。美国的一贯立场是不支持台独，一旦从不支持改为反对，将是非常关键的转变。高雄大学政治法律学系教授王顺文表示，美国的对台政策具有长期性，而且是在支持两岸和平解决争端的框架下，并不认为川普会出现反对台独这样的说法。但他也表示，有必要去观察最后声明中的遣词用句是否存在对台湾的警讯。王顺文说，
3: 不支持台独不等于反对台独，所以我们要观察的就是这样子说法是不是有比较前进，如果有比较的前进，就对我们来讲就是警讯。过去每一次美国总统跟习近平在谈判的过程当中，中国都会先提出来说台湾是我的底线，但这些底线呢，你只要不要跨越的情况之下，其实对于他们来说更重要的目标还是放在两国之间的一个竞争与合作的一个面向，贸易的问题跟未来如何解决双方的一个竞争上面的一个不确定性的因素，恐怕还是这一次川习会的一个主要的一个主轴。
2: 牵动美中交锋的降旗可能就在台湾，使得军售成为另一个观察重点。特别是习近平在2月的川习通话时就强调，美方务必慎重处理对台军售，而川普又已经亲口证实将在川习会提及这项议题。事实上，美国虽然在去年12月宣布对台湾总值110亿美元的大规模军售案，而川普也批准军售案框架，但正式通知国会这项程序仍迟迟并未完成。台湾立法院则在8号通过军购条例，但预算上限由新台币已较2500亿元缩减至7800亿元。虽然中国在川习会前重申反对军售立场，但川普很清楚，对台军售对台湾国防至关重要，但对美国经济与国防企业同样有利。王洪仁表示，美方的印太防卫观念已经改变，以成本经济利益的角度，川普会觉得军售台湾理所当然， 虽然川崎会讨论对台军售引发关切，但他认为军售案顶多被延缓、被低调宣布、被拆解分批处理，甚至拿台湾当借口。但就算出现一些改变，可是本质上不会有太大变化。川普不可能放弃对台军售。网红人说，
4: 我觉得他现在当然可以有个借口，就是在野党他们已经通过了预算案，可是不是执政党跟美方预期想要的结果，对不对？所以说美方一方面他可以把这个罪责，假设他因为中国的压力他要做一个改变或软化，他可以说他没有软化，他是因为你是台湾本身的问题，那你在野党没有通过这些军售啊，这些东西，我觉得或许吧，他可以找一个戴罪羔羊，讲说是在野党啊的问题或怎样。可是不管怎样，实际上我觉得还是那个本质上还是不会变化太多。
2: 川普2017年首访北京时还是新手总统，如今时隔九年就地重游。尽管川普预告许多好事即将发生，但从中方在贵客临门前两天才正式宣布，带着爱来不来的意味，可见川崎会尚未登场，美中交锋早已暗潮汹涌。在双方的种种较劲与极限施压下，这场川崎会最后可能只是雷声大雨点小。网红人认为，这次的川崎会不会出现任何交易，但是会有小成果。这主要是集中在贸易休兵、农产品采购、铺印订单、稀土供应、科技限制等部分。至于在台湾方面，则需要关注是否在叙事上出现小变化。网红人说，
4: 特别是对于台湾问题的部分，比如说小成果达到了，但是某一种程度在论述上面往中国倾斜了，比如说中国它让美国在台湾问题上面好像更加谨慎了，或是特别是军售在官方交流部分有紧缩的，这个我觉得是现在看起来有这个可能性会产生。还有就是说会不会因为这样产生一些真的我们国内的以美论的升高啊，认为美国不可靠啊，这些部分像这种政治宣传我觉得是比较担心的，就是小成果但是会被北京拿来做大宣传。
2: 王颂仁则认为，美国主要还是在谈一场利用外交胜利来冲淡军事僵局的川崎会，所以一定要谈的就是稀土采购、石油、天然气，甚至是芬太尼与军事管制等问题。至于台湾议题虽然至关重要，却不会是川崎会完全的重点。王顺文说，
3: 美中关系必须要朝向一个可预测性或可控的一个方向去着想，那当然台湾就是一个不可预测性或不可控的一个因素，那如何让它可控当然也是会谈到，但是不会是整个川崎会完全的一个重点。美国也并没有因为伊朗的一个原因就因此冒着必须要放弃台湾的这样子的一个风险。台湾的问题对于美中的一个谈判，它其实就是一个中介的变相，而这个中介的变相并不会是一个主要的因素，主要因素还是要回到了美中的一个竞争的一个脉络。
2: 从2017年的川崎会到2026年的再聚首，北京还是北京，川崎还是川崎，但是回不去的美中关系，日益紧张的台海情势，瞬息万变的地缘政治，这场川崎会早已不再只是两位领导人的再次会面，而是牵动全球局势的重要风向球。以上专题由吴宁康采访播报，谢谢收听。
1: 立法院今天13号召开全院委员会，进行第二次的赖清德总统弹劾案审查。赖总统与民进党团都没有列席，蓝白立委发言时谴责赖总统藐视国会，没有依法行政公布立法院三读通过的法案，因此对总统提出弹劾案。民进党团则表示不会陪在野党演出这场政治斗争大戏，并批评国民党一边高喊朝野对话，另一边又发动总统弹劾，民进党不会奉陪。请听记者赵婉纯的采访报道。
5: 国民党及民众党立委不满行政院不附属、不执行财划法，并质疑赖清德总统违宪失职，提案弹劾赖总统。继立法院在今年1月下旬首次举行赖总统弹劾案审查会，当时

0: 总统府函复立法院依据宪法法庭判决一指，立法院没有直接向总统问责的权利，也不能课予宪法所没有的义务。立法院13号、14号进行第二次赖总统弹劾案审查会，主持会议的立法院副院长江启臣在会议一开始说明，经联系，总统府表示总统不列席这次会议，因此由各党团推派立委发言。国民党立委赖世葆发言时表示，对于赖总统没有到场及民进党团集体缺席感到遗憾，他并谴责赖总统藐视国会。根据宪法增修条文规定，行政院如果认为立法院三读通过的法案挚爱难行，提复议后没有通过就应该接受或者下台。然而行政院长卓荣泰已经8度提复议都失败，赖政府却没有依法行政。
1: 民进党政府口口声声讲台湾最值得骄傲的、最输出可以输出国际的，就是台湾的民主价值。民主是什么？很简单，依法行政。依法行政，依什么法？依立法院三读通过的法案。台湾的民主正在被赖清德一点一滴的摧毁。他只是卓荣泰要提复议，只要他看不顺眼的就提复议，不过他就赖在那里。
0: 民众党立委许忠信则从台湾史角度发言，指1996年台湾总统选举修改宪法，使得双重行政首长制渐渐偏向总统制。他原本期许赖总统能够创造第三个十年，采取联合政府为台湾打拼，未料竟发动大罢免，并听信交大法学学者林智杰不服输，因此提出弹劾案要把总统弹醒。对于民进党团缺席弹劾审查会，民进党团干事长庄瑞雄在一场外受访表示，国民党批评赖总统毁宪乱政，但真正瘫痪宪政体制的正是封杀宪法法庭大法官人选，导致制度难以正常运作的国民党。至于总统没有列席会议，他认为总统自然有其考量，且整件事情从头到尾就是政治斗争操作，无意陪同演出。
2: 郑丽文主席啊，在到中国访问之前，他一直要来找赖总统，就是说朝野要来做一个对话啊，甚至于啊，意思就是说朝野之间的一个对立啊，太过于激烈，希望可以降温。可是呢，一边讲说要降温，一边讲要对话，立法院党团去发动啊这样的一个弹劾，弹劾程序啊，在整个宪政设计里面呢、啊，是多么严肃的一件事情啊！所以这种儿戏啊，民主进步党我们当然就不奉陪了。
0: 民进党团书记长范云也表示，这场政治攻防已经沦为骂赖清德总统比赛，甚至连立法院长韩国瑜都认为不值得主持，因此率领超过10位立委前往欧洲访问。央广记者赵文纯采访报道。
3: 国际消息。美国总统川普12号在真实社群上传一张地图图案，图中的委内瑞拉国土被迁入了美国的国旗，上面还有第51州几个字，引发争议。法新社报道，就在前一天，美国代理总统罗德里格斯才刚刚表示，即便美国今年1月夜袭委内瑞拉，逮捕时任总统马杜洛，不过美国从来没有考虑成为美国的第51州。川普多月以来一再表示，美国已经掌控富含石油的委内瑞拉，并在11号接受福斯新闻访问时表示，他正考虑让这个南美洲国家成为美国的最新一个州。自接掌政权以来，罗德里格斯主导多项改革，重新向外资，特别是美籍企业，开放美国的矿业与石油产业，促使两国关系明显回暖。然而委内瑞拉的国内局势依然紧绷，反对派强烈要求举行大选，但罗德里格斯在5月1号被问及何时举行选举时，却是回应不知道，只有说选举总有一天会举行。就在以色列两国即将在华盛顿举行会谈的几天前，以色列12号再度空袭黎巴嫩南部。报告显示，自4月17号停火协议生效以来，以色列的攻击已经导致380人丧命。真主党领袖卡西姆誓言要将战场变成以色列军队的地狱，并坚持真主党的武器不会在14号和15号的谈判中被讨论。美国先前呼吁解除真主党的武装。尽管达成停火协议，以色列还是加强了对黎巴嫩南部的攻击，并持续在当地与真主党交火。黎巴嫩卫生部表示，以色列12号对黎南的空袭导致13人丧命， 黎巴嫩卫生部谴责以色列完全无视所有的国际准则。真主党也发动了多次回击，包括12号的几次攻击，除了反击入侵黎巴嫩南部的以色列军队外，也发动越境攻击。真主党指出，这些攻击是对以色列违反停火协议的回应。以上 TI News 由苏品刚编辑播报，谢谢收听，这里是中央广播电台台湾之音。

0: 欢迎收听《世界大国民》，让我们一起掌握世界的脉动。东亚纵横。欢迎听众朋友来到今天《世界大国民》东亚纵横单元，我是李慧芝。今天节目邀请的来宾是大家相当熟悉喜爱的警察大学公共安全系的董立文教授，欢迎董教授。董教授好。
1: 主持人好，各位听众朋友大家好。
0: 是受到美伊战事而延宕众所瞩目的美国总统川普跟中国大陆国家主席习近平的川习会14号登场。川习会前夕，美国财长贝森特呼吁北京要协助开通霍姆兹海峡，那美国国务卿卢比欧则表示他肯定美中对话会谈到台湾。而在川习会之前，外界也看到中美互相制裁的行动啊。那这些相关议题要一一请教董教授。首先是美中官员互通视讯电话啊，这个部分要请教教授。那还有包括美国财长贝森特跟中国大陆国务院副总理何立峰的对话，还有美国国务卿卢比欧跟中国大陆外交部长王毅的对话啊，这些部分请教教授，您看出什么样的意涵呢？在川习会的前夕。
1: 好的，我们在川习会的前夕哦，我们做这个节目哦，其实是在整理说川习会的前夕啊，美国政府跟这个中共的政府哈，他们互相哈是做了什么动作，讲了什么话。其实这也代表说哈，双方面对川习会的期望是什么，其实是这个含义。然后我们再来比对川习会的结果啊，这样就会更有意义。川习会的前夕呢哈。在大概5月4号的时候呢，哈，川普他自己说的，川普说这个川习会呢会很精彩，会很棒，他去访问中国会很棒，他就讲这两句话。然后大概同个时间啊，美国财长贝森特也公开的表示说，川习会应该不会再延期了。这些讯号呢，其实是表示，美中谈判的准备工作其实已经准备的差不多了。其实我相信呢也谈的差不多了哈。那另外哈，大概在5月5号，同时是在5月5号啊，也有消息传出来说有一架美国国防部的这个运输机西腰拐嘛哈。西腰拐运输机呢它已经降落在北京机场了。所以说这个含义就大家都猜测哈，这个时候美国的军机降落在北京的这个机场应该是在等于是说为川习会做准备。非常可能是把那个先把那个川普的专车先运过去，其实不止专车啦哈，还有一些通讯的设备啦
0: 哈，
1: 或是一些监控的设备啦，安检人员啦哈，他们都要先做好准备。那川普说这个会很精彩哈，其实引起的猜测哈，这要回到四月中的时候。四月中的时候呢，其实从北京有传出一个消息，就是说这次的这个川习会呢哈，习近平会送给川普一个大礼包，大礼包。所以说呢这个大礼包当时呢哈，美国的好几家哈媒体都有报道，可能还包括这个波音客机有500架要购买，中国要向美国购买500架的波音客机，这是史无前例的大订单。当然还涉及到美国的农产品的购买啦哈，以及美国所关切的一些议题哈，看起来北京方面哈会有重大的让步。大礼包的意思是这个意思，就是北京方面在这次川习会会有重大的让步。那另外一方面，我们就可以看到哈，等于说双方的官员这一阵子哈已经开始互相其实非常频密的在通话了。

就是说4月30号的时候呢，这个美国财长贝森特、还有美国的那个贸易代表格里森、跟中国的这个中共的这个副总理、也是中共的谈判代表何立峰，双方有视讯通话嘛、那这个视讯通话、从美国、放出来的消息，从中国放出来的消息、都有重叠的地方蛮大的，也有分歧的地方。我先谈重叠的地方哦，双方都共同强调说，这个美国跟中国呢，双方的代表有进行坦诚的对话。那这个哈，在外交辞令里面，所谓坦诚的对话哈，它其实指的就是说各说各话，这个叫坦诚的对话，各说各话啊。然后甚至呢，哈是。等于说把彼此、之间的分歧的地方、把它说清楚。然后呢，我们也注意到，就是说刚好美国财长贝森特、在这一段期间准备期、酝酿期、川习会的准备期跟酝酿期，其实贝森特已经公开的出来不断的指责这个中共，指责中共、它是一个全球的不可靠的供应伙伴，全球不可靠的供应伙伴。其实所谓全球不可靠的供应伙伴、这个贝森特他已经讲了很久了、他已经讲了、已经超过一年了，就去年的川习会之前贝森特也一直强调，可是这一次呢，他讲得更清楚，贝森特讲得更清楚，就是说在美国的一个、不是在那个视讯会议，是在美国的一个专访，贝森特公开的指责、中共是一个全球不可靠的这个供应伙伴、而且至少有三次记录，贝森特还把三次讲得很清楚。第一次指的就是大疫情期间、大疫情期间在医疗设备、医疗用品还有医药部分、中国、他就停止供应、保护他自己。第二次、是去年，就是稀土的问题，就是说稀土断供是对全球的断供，威胁全球。第三次就是这一次的这个伊朗战争，这一次的伊朗战争呢，这个、中国呢，它控制了很多石油，它甚至把石油相关的产品，包括肥料那些的，它又断供了，就是说对全球的供应链它又断供。所以呢，你可以从这个地方看出来，其实贝森特对中共他的那个谈判的态度，其实贝森特是很强硬的。那这一次的视讯，就是说跟这个何立峰的视讯呢，贝森特、他又特别讲了另外一件事情。贝森特指责、这个中国近期具有挑战性的所谓的常备管辖的法令、那些规定对全球的供应链产生的寒蝉效应。这是什么事情？其实这个事情指的是、中国的国务院，他最近呢、公布了一个、所谓的关于产业链供应链安全的规定。其实那个规定对我们台商的影响也会有影响的，所以说我们的陆委会也有出来警告就对了、提出警示。何立峰呢，他也是、不甘示弱。何立峰则对、美国近期的对华贸易限制的措施表达了严重的关切。那近期呢，这个美国政府呢，对华的这个贸易限制呢，包括美国商务部才公布了禁止美国的晶片半导体公司把它的产品卖给这个中国的第二大的晶片这个半导体公司华虹，华虹这家公司。所以说你可以看到，就是双方卡脖子的情况，其实即便是川习会，即便所谓要营造这个和缓的气氛啊，什么良性互动的气氛啊，善意的气氛，可是双方的动作，中美之间双方抵制的动作并没有停止，这个我们后面还会讲得更清楚。那4月30号同时又发生了另外一件事情，就是刚刚主持人讲到，就是说中国的外交部长王毅跟这个美国的国务卿兼国安顾问卢比欧，他们也是有视讯通话。可是这个视讯通话，网易就是中共、他们有公开，他们公开的部分呢，中共公开的部分是这么说的，就是说、当然我们看到、网易强调的是说这个中美关系呢、要扩大合作啦，要管控分歧啦，要战略稳定啦、等于是说其实是表达一些好的期望，可是后面带了两句

0: 话，后面带的哪两句话呢？广义说的，台湾是中国的核心利益，是中美关系最大的风险。那当然我们台湾的媒体呢会聚焦在这一句话。可是在第一时间美国方面其实是没有做出回应，就是说 Rubio 其实是没有说他到底这次跟王毅到底讲了什么事情， Rubio 是没说。隔了大概三天以后，王毅公开他们谈话内容，隔了三天这个 Rubio 才公开的回应，也是记者一直去问这个美国国务卿 Rubio 嘛，Rubio 才讲说根据他的预测川习会是会讨论到台湾议题，不过呢 Rubio 是不愿对谈判要谈什么的具体这个议程或是说内容做太多的预测。他只强调 Rubio 强调他认为美中双方都了解任何在各地区引发的不稳定的情况都不符合双方的利益。记者也是不死心再继续的问 Rubio 说，那川普访问中国是否会就台湾政策向北京施压？然后呢 Rubio 的回答是说，美国了解中国在这个问题上的立场，相信中国也了解美国的立场，他不想对会谈的这个具体结果做过多的预测，但他认为双方明确的知道任何可能在该地区引发不稳定的情况都不符合彼此的利益。所以说卢比欧说的我们不希望台湾或印太任何区域出现任何破坏稳定的事件，这符合美中双方的共同利益。好，我们就看卢比欧他的这一段回答，各位有没有觉得很奇怪，就是说过去美国传统在回答涉及到台湾议题的时候，美国的他的固定的讲法，美国固定的讲法都是说美国有美国的一个中国政策然后呢现在美国一个中国的政策呢是三段论嘛第一个就台湾关系法，第二个是美中三公报第三个是这个对台湾的六项保证。可是 Rubio 现在连美国的一个中国政策提都不提。所以呢我们等一下再好好的讨论，就是说川习会涉及台湾的议题可能会是什么情况。我们就先把这个双方的官员在这个川习会之前呢这个双方通话的结果，视讯通话结果我们做一个概要向听众解释。我最后强调一点少了两个人的视讯通话，少了那个美国的战争部长赫格塞斯跟中国的国防部长董军的双方通话，照道理来说军事上的应该还是要磋商。那我有去查了记录，赫格塞斯是在去年的这个六月第一次跟中国的国防部长董军有互相通话。那时候的通话呢通话的结论是什么？通话的结论第一个就是说去年的11月要再通话，这是结论。那第二个说他们要建立两军的中国跟美国这个两国军队的一个沟通的一个管道，要建立这个管道了。后来去年的11月果然双方又 有再通话，通话的结论是同意要建立两军的沟通管道。所以你可以看得出来，其实这个美国的战争部跟中国的国防部，就是说中美两国的军事沟通现在看起来进展不是那么顺利，这次甚至连打电话都没打电话了。
1: 好，那通常这个两国会谈前，就两国领袖会面之前都会有一些友好的行动来铺垫嘛，但是我们看到这一次中美领袖会面前却看到两国是互不相让的。五月中要见面，可是五月呢看到美中相互制裁是持续升级的，美国因为伊朗原油采购的问题制裁了五家中国企业，那中方则首度下令中国企业对美国制裁采取不承认、不执行、不遵守的阻断禁令来强硬回应，显示这个双方金融跟科技的角力加剧，而且双方在贸易台湾议题还有对古巴政策上持续的对峙这些都是可以想象的所以说这次中美两国领袖的这个川习会是受到外界很大的瞩目，就看看这个会中有什么样的表现，然后会后又会什么样的反应，我们也会持续的请教教授。那当然这个美中互相制裁在这个会谈前

0: 系，您怎么看这个部分？
1: 好的，我们可以看到，就是说，即便川习会举行了，即便双方看起来是有在努力的营造一些这个善意的这个气氛跟环境，可是双方政府等于是说不友善的具体的不友善的动作还是非常多。其实这也反映出现在美中他们沟通他们交往的一个非常现实的状况。中美两国的关系可以合作的就合作不能合作的就摆着。甚至呢双方要斗争的地方还是继续斗争。他又回到了传统的那一句话。就是说中美双方的关系是斗而不破，斗而不破，现在就刚好是处在这个状况之中。刚才谈到美国，是的，最近美国针对伊朗的问题伊朗石油的问题呢，专门制裁了中国有五家这种石油公司。这五家石油公司呢被美国啦指控是涉及帮忙偷买偷运提炼伊朗的石油。
0: 嗯，
1: 那当然刚才主持人讲了中共也非常强力的反击。中共非常强力的反击呢，这是什么意思？就是说他其实呢他会让这些被制裁的公司，尤其是这个中国的这些石油公司呢，它会陷入两难。这个意思就是说呢，你如果不执行的话不实施不执行的话，那么呢会有更多的中国公司被制裁。那这到最后呢就会看谁的经济的实力，谁的金融实力比较强。到最后是要硬碰硬的。好，我等一下再解释硬碰硬是什么意思。因为制裁的部分还没结束。然后我刚才也讲过，美国已经制裁了这个中国的这个华虹的这个晶片半导体公司嘛。那其实中共也不甘示弱。中共呢在五月份的时候他也刚刚宣布针对20家美国的这个军工企业还有高管，就是说包括人高管进行制裁。那这个事情呢当然是因为它涉及到所谓涉及到这个美国宣布的对台湾的111亿美金的这个军售嘛。那其实中共对美国的军工企业的制裁呢，这个也不是第一次。第一次是发生在2024年的一月，那时候还是拜登政府时期了。2024年的一月的时候呢，中共是首度宣布了五家美国的军工企业，制裁五家。2024年的五月，因为美国又宣布对台这个军售，所以中共又宣布了对美国的军工企业12家又宣布制裁。好，到去年2025年的一月，总共宣布的是28家。好，今年2026年嘛五月又宣布了20家。那其实我们比较所熟知的美国的这个军火商啦，军工企业我们所熟知的什么雷神公司洛克希德马丁公司那个早就被制裁了。那这一次比较不一样的中共的做法，就是说它还包括就是点名这些军工企业的这个董事长啦、创办人啦、总经理啦、CEO 啦，点名了好，那针对这个点名呢，其中有一家被制裁的公司叫做 Angel， 他的创办人这个人叫做帕尔默拉奇，这个人曾经有来台湾过台湾的国防科技展览他有来。那这家公司呢他是专门在做，是美国现在最重要的公司，专门在做下一代的未来的无人机水下载具。水下载具的意思可能是水下的潜艇或是智慧型的鱼雷。这家公司其实是非常重要的一家公司。结果呢 Angel 的这个创办人呢拉奇呢，记者去访问他说，哎，你被中国制裁了，一模一样他说的。他说被中国制裁他非常自豪，而且他还说了终于轮到他个人了，因为他的公司早就被制裁了，他就在等什么时候制裁他。那这个反应跟过去美国被制裁的人其实反应一样。我们都知道过去中共有宣布几个美国的，尤其是美国的这个国会议员嘛被制裁。 你去访问美国每一个被制裁的人，他们都觉得

0: 这非常的骄傲，代表证明了等于说他们的确是反共的。那所以那我们从经济的角度来看的话，那事实上中共制裁美国的军火公司其实是无关痛痒的事情，这主要是一个政治表态。道理非常简单，因为美国的军火公司根本没有在跟中国做生意啊，美国的军火公司怎么可能卖军火给中国？所以制裁这个美国的军火公司在经济上是无关痛痒的。好，可是那只是一个政治上的表态。那即便是政治上的表态呢，好，这个中国的做法也是莫名其妙。举例来说，我们都知道美国国务卿 Rubio 在过去他曾经因为香港问题、新疆问题，他被中共制裁了两次。结果现在呢，我们今天看到的呢，是 Rubio 去中国了，对不对？什么叫制裁？冻结他的资产啊，然后停发他的签证，包括他的家人，对不对？啊，禁止他到中国，包括香港、澳门然后去旅游。可是有什么用？ Rubio 要跟着川普来，结果中国外交部呢，他采取一个更可笑的做法。就是说他把他改名了，把 Rubio 改名，以前这个中共对Rubio 的翻译，他还是国会议员的时候叫卢比欧，那个卢山东那个卢叫卢比欧。现在呢把他翻译把他翻成卢，姓卢，卢比欧好像不是同一个人。就是说自
1: 信。他就说现在目前是以美国国务卿的身份来可
0: 是
1: 是
0: 是
1: 不一样的身份。
0: 是不一样
1: 的。
0: 那可是这有什么差别？不就是
1: 这
0: 个人吗？这
1: 是一个外交上的没办法的一个外交辞令，办怎么办呢？
0: 是。好，那这次我跟你讲，波音公司这次宣布20家的制裁名单里面有一家是波音的子公司。波音的子公司可是我刚刚讲了，川崎会这个中共要宣布这个对美国大礼包，里面就包括要跟波音买500架的这个飞机。那你这样子对不对？就这不又是莫名其妙的？你不就波音子公司不就波音子公司也是波音公司的对不对？好，不管它。所以我们可以看到等于说中共其实在这种最终经济实力科技实力，还有最重要金融实力，你如果在不如美国的情况之下互相做这种斗争，那么失败的吃亏的会是中共。
1: 美中持续角力的领域就包括刚刚教授提到的像技术跟贸易这个层面这个贸易争端从2018年开始一直到现在，然后呢美国频繁的对中国企业实施出口管制，刚刚我们也讨论到。那我们再看到这个第三国事务的部分美国扩大对古巴的制裁，那中方则是以反制干涉内政来表态，所以这个部分也很有趣。说到这个古巴，就是之前呢美国对委内瑞拉、伊朗大家都看在眼里，那他说下一个就是古巴了。那比较有趣的是说之前美国对英国跟阿根廷的福克兰群岛的这个事情川普也有表态事实上这是已经经过一场战争，然后现在是属于英国嘛，可是川普的看法好像不是这样子，然后再加上他对于格陵兰之前有一些谈话，所以这是对第三国事务美国的一个态度。可是我觉得这是有他的深意的，可以来看看他未来的发展。那另外在地缘政治，美国加强跟台湾的贸易防务关系，比如说对台湾调降了关税啦，军事合作等等，当然这就是中国大陆外交部就强烈的反应。所以这个部分刚刚也讲到，卢比欧就特别强调，刚刚教授一开始就提到了在对话里面他的一些立场。那在这次的川习会里面，台湾议题必然是一个会谈的议题，所以你觉得川习会对台湾议题的这个部分您有什么样的观察呢？
0: 好，因为主持人刚刚谈到古巴那我简单讲两句话就好了。古巴早就向川普政府下跪了，这个美国有一架那个专机是过去这几年来第一次降落在古巴，上面载的就是美国的谈判代表，所以说古巴已经在跟美国谈判之中了。好，我们回来谈台湾就是说川习会会涉及台湾的这个问题会有一个所谓的大交易嘛，大交易的问题，这个说法过去整整传了一年了，整整这个造谣造了一年了。结果呢你可以看到去年去年这个十月底的时候，川习会竟然是美国跟中国的这个元首见面史无前例的第一次不谈台湾的议题。其实 去年年底的时候，川普要去韩国釜山跟

0: 习近平见面，他有好多次被记者们问到台湾的议题，我印象很深刻，最后一次啊，川普真的很不耐烦，所以他才讲出那句话：“台湾就是台湾，这有什么问题？”好，我们还要看后面发生的更好笑的事情。川习会完了以后，其实美国就是川普政府接连的哦，对台湾做出两件重大的事情。第一个，宣布了破纪录的、史无前例的111亿美金的对台军售。第二件事情，川普签署了一个这个台湾保证实施法案，这是一个台湾涉及台湾的法令，提升台美关系。所以呢，从这个角度看呢，我刚刚说过，Rubio 他公开出来讲，他说会谈台湾议题，可是呢，Rubio 呢，他根本不想谈台湾议题。我觉得 Rubio 他的口气其实是在警告北京不要谈台湾议题。王毅说了哈，王毅说台湾是这个中美关系最大的风险，所以既然北京知道说台湾问题是中国最大的风险，最好的做法是怎么做？不要碰它，规避风险嘛，你就不要碰台湾议题，这个风险就不会引爆嘛，对不对？所以呢，如果你刻意要引爆这个风险的话，美国政府川普他会有他的做法就对了，而且绝对不会是北京所乐见的。这个就是我去年就是刚才举例去年年底的状况。那我的判断是这个样子的，就是说，川普恐怕在所谓的台湾议题因为他去年是谈都不谈，那以这个为底线的话恐怕川普顶多再讲一句话就是呢反对任何单方面要改变台海现状。因为过去一年了，这个美国最常讲的针对台湾的局势，美国最常讲的就是这句话，反对单方面改变台海现状。这句话也出现在川普去年年底公布的那个国家安全战略报告，谈到就是说美国的中国政策的时候，也只有这句话就对了。所以美国方面恐怕川普啦恐怕如果说这个北京一再要求的话，他就丢出这句话。那我也相信这个习近平他还是会提台湾议题，这个会后双方就各说各话就对了。这个会后，这个新华社又公布了习近平的一个讲稿，然后呢，就会讲这个中共的一个中国原则了他会去讲。可是我相信北京方面，他也不敢在台湾的议题讲太多、夸大或造谣，因为这也是有记录的过去这个双方见面以后，中共就会公布说，哎，中共会公布拜登说了什么，说什么。其实过去拜登政府就抗议过，拜登没怎么说所以说我相信呢，这次的这个川习会对台湾来说的话，不会有任何的所谓的 surprise。
1: 好，非常的感谢警察大学公共安全系董论文教授针对川习会前夕看两国互动的相关议题做的深入分析。
0: 谢谢。

术成为生活的美好瞬间，让心灵随之自由翱翔。在美学的殿堂里，我们分享艺术、文学、音乐和生活的种种精彩。异想生活美学馆，邀你一同踏上充满艺术和美学的旅程，开启一场探索美与生活的对话。

0: 这里是中央广播电台台湾之音，听众朋友您好，欢迎您收听今天的节目，我是文馨。今天节目中呢，要为听众朋友介绍你好蛤蟆先生，这个是儿少版的蛤蟆先生去看心理医生的心理学。这套书呢，对于亲子共读来说是一个非常好的选择。那今天节目中呢，我们请到了主编彭子辰，要来跟听众朋友介绍。那我们先请主编跟我们的听众朋友打声招呼。你好，
1: 大家好，我是方舟出版的编辑彭子辰，今天要为大家介绍这套非常特别的儿童心理疗愈书。你好，蛤蟆先生。他其实是用全新的角度改编了经典的名著《柳林风声》，蛤蟆先生去看心理医师这本书大家应该已经很熟悉了。那我们这套书是变成让儿童看的，就是无论是小朋友在成长的过程中想要学习如何和朋友相处，还是想要建立稳定的情绪管理，这套书都是在成长路上很棒的心灵指南。欢迎大家跟着我蛤蟆先生一起进入这个精彩的故事。
0: 好，那目前呢，这个你好蛤蟆先生呢是出了两册哦。那第一册是交到好朋友，第二册是走过叛逆期。这好像都是孩子在成长的过程中啊，可能我们自己啊跟着成长中的孩子，我们都会经历的一个人生成长的历程。那刚刚主编提到这个蛤蟆先生去看心理医生，老实说我在今天访问就是介绍这套书以前，我没有真正的看过这个蛤蟆先生去看心理医生。我知道他很有名，但是好像一直没有机会去好好完整的读过这本书。后来呢，我就想那先去看一下这个蛤蟆先生去看心理医生到底是一个什么样的故事哦。所以我看了之后发现跟我们今天所介绍的为亲子为儿少所特别撰写的你好蛤蟆先生，好像是从不同的角度来谈对孩子们的一些心理疗愈啦，到人际关系啦方面的学习哦。蛤蟆先生去看心理医生哦，就是一开始这个故事是蛤蟆先生为主角，他去看心理医生的过程。但你好蛤蟆先生呢，好像比较把这个主角的角色啊放在蛤蟆先生他的一些好朋友们的身上哦。那这点请主编来跟大家谈一谈这样的不同。
1: 好，我们先从第一册开始谈起好了。
0: 好，
1: 第一册我们是从交到好朋友开始。那故事中的蛤蟆先生，他就是曾经爱慕虚荣、骄傲自大，所以招来牢狱之灾。可是他有鼹鼠、河鼠、仁欢先生这几位好朋友陪着他认清自己的错误，而且改正过来。那也就是教导小孩在成长的过程中，要去学会尊重他人，然后怎么样去很真诚的对待朋友。那

我觉得这部分可能会让孩子发现说，哦，那些容易冲动、爱炫耀的行为，其实就是跟住在他自己心里那个内在小孩有关，也跟原生家庭留下的自卑感有关。所以他开始练习反思，然后像是他会教小孩用深呼吸这些简单的方式，让自己冷静下来，找回真正的自信心，不会再随

0: 的，你的人际关系就会变好了。
1: 嗯，
0: 那蛤蟆先生他自己的内心变得强大而且稳定之后，他就开始发现身边的人际关系也跟着改变，像是他看到鼹鼠对大篷车很有兴趣，他就提议大家一起去兜风。
1: 嗯，
0: 就是他想要经营和朋友的关系，就不能只活在自己的世界，就是去感觉朋友现在需要什么的时候，你必须要做出贴心的回应。
1: 嗯哼，
0: 然后书里面还有特别的强调，再好的朋友也需要让他有自己的私人空间，就是要懂得分寸的边界感，
1: 是
0: 大概就是这样子的一种强化孩子内心的自信心的一个故事这样子。
1: 所以今天我们请主编来介绍的这个《你好，蛤蟆先生》啊，第一册跟第二册，它的副标题呢是《给孩子的心理疗愈信》。那在第一册交到好朋友呢，是希望孩子们可以学会认识新朋友，还有跟新朋友相处的能力。那第二册是走过叛逆期，是希望呢孩子们可以学会看见自我价值。这两册书呢，它的副标题都有给孩子的心理疗愈信，也因此在这个《你好，蛤蟆先生》这个给儿少看的这个版本里面呢，也设计了一些可以让孩子们去好好静下来想一想的一个小小的空间，或者是可以跟亲子啊师长一起共读的时候呢，可以带着大家一起来阅读跟思考的，像是《你好，蛤蟆先生》书中有反思小角落，还有《蛤蟆先生的信》，这些也都是在《你好，蛤蟆先生》这个儿少版的心理学书籍里面的一个特别的设计，是吗？
0: 反思小角落其实就是把蛤蟆先生的经验变成孩子可以现学现用的工具，同时看懂自己也看懂别人。
1: 嗯，
0: 也就是说让孩子练习透过书写来反省和觉察自己真正的情绪跟想法。
1: 嗯，
0: 像是我们会问孩子说，你为什么会有这种感觉呢？
1: 嗯哼，
0: 那请孩子写下来，这就可以帮助孩子发现自己的心情的开关，到底是什么事情触动了他的情绪，然后接着再请他写下这个感觉让你做了什么，你后来的感觉好不好，这可以帮助孩子看见情绪是怎么推动行为的。
1: 嗯哼，
0: 也就是看见情绪引发了怎样子的结果跟效果，他是发脾气呢还是他安静下来去反省自己，这么做好像不太对。所以如果你察觉到自己这么做是不对的时候，那再写下来问说，如果在下次遇到相同的状况的时候，你希望自己怎么做。也就是透过这样子的书写跟反省，去引导孩子从经验中去学到一个更好的面对困难或是挫折处理事情的方式。那蛤蟆先生的信其实就是学会跟自己和别人对话，因为他们蛤蟆先生把自己的反思写成信，那我们觉得这个对孩子很有帮助，是因为他们喜欢模仿自己崇拜的人物或喜欢的对象。那蛤蟆先生他在信中就会解释为什么他自己会自卑爱炫耀，那其实是他自己内心那个小孩的需求没有被满足到，所以就会教小孩怎么样去爱自己。
1: 嗯，
0: 就是你要去找到那个情绪的源头，比方说他很自卑，他没有感受到爱，是因为小时候他的父亲对他非常严厉，
1: 嗯，对，
0: 然后母亲很少拥抱他，所以他渴望爱，渴望得到别人的关注，所以他不经意的就会想要炫耀自己的财富，然后喜欢吹牛自己很厉害，把自己的错事包装成精彩的冒险故事。他这些其实都是想要获得别人的关心，那其实如果他自己内心的那个小孩需求被满足了，他就有办法很踏实然后很真诚的去面对自己的错误的行为，真诚的跟别人道歉这样子。那大概就是这样子一个逻辑在这本书的编排上，大家可以先让小朋友看了故事，然后

0: 透过反思小角落，让孩子去想一想自己最近是不是有什么需要改进的地方。他其实不想写字，他也可以用画的，他画一个笑脸，我们可能就可以理解说，哦，这个孩子自己的情绪还不错，或是他画了一个哭脸，或是只是涂鸦，那个其实都是代表孩子内心深层真正的情绪，也是教小孩怎样去诚实的面对自己的缺点优点，然后再慢慢的去做改进，这样子，大概是这样子的内容。
1: 所以在这本书当中的设计啊，就除了有这个像反思小角落啦，蛤蟆先生的信啊，还有孩子们呢可能都喜欢透过涂鸦的方式啊，画画的方式来表达一些自己实在不知道该怎么样说出口的话，有心情画廊，也有心理日记，另外呢也有留了一段的空白页啊，给孩子们把这个蛤蟆先生充当为情绪树洞，有一个专栏是我想对蛤蟆先生说。好，所以这本书在设计上呢，就是非常的符合儿少朋友们来阅读。

0: 今天呢，我们介绍这个你好，蛤蟆先生。在成长的过程中啊，当然我们都会知道朋友非常的重要，尤其呢，就当我们年纪渐长之后啊，你会发现啊，身边的朋友怎么越来越少了？这时候呢，就会有点后悔啊，自己在年轻的时候没有好好的结交一些真正的好朋友。好，所以在自己成长的过程中，如果有机会呢，认识一些真正的好朋友，那真的是一生的财富。好，所以接下来呢，要请主编跟大家来谈的就是，那在成长的过程中，我们怎么样来向这个你好蛤蟆先生当中的这个动物朋友们，他们真的交到了彼此可以非常真心对待的好朋友。所以接下来请主编来跟我们聊一聊这个书中的内容呢，有一些非常有趣的故事啊，来带着孩子们认识真正友谊建立的过程，还有彼此的影响。例如说一开始呢，就谈到这个鼹鼠啊跟河鼠他们是怎么样相遇的。当时鼹鼠好像觉得自己情绪不大好走着走着呢，碰到了算是非常热情主动的这个河鼠，之后呢，两个人也展开了一段非常纯真美好的友谊。好，所以接下来请主编跟大家来谈一谈，在书中谈到了一些跟好朋友有关的相遇或相处的故事。
1: 好，就像刚刚主持人提到的，鼹鼠本来在家里打扫，然后他觉得生活好烦闷哦，他就从地底的洞穴跑到了地面上，然后他跑到了河鼠居住的河岸，然后他对地面上的各种事物，像是风吹来啊、河水啊、花朵、小鸟，都觉得哇，一切都好新鲜又很兴奋。他对于河流里面的一切更是感到很好奇，但是他还不会游泳，到不了河岸的另外一边。这个时候，河鼠就主动向他示好，而且热心的把自己的小船划过来，然后让鼹鼠搭船，然后带他展开一段河岸之旅。所以，我们只要主动、真诚的接待别人，就可以交到新的好朋友。再来，书里面有像鼹鼠第一次见到潘先生的时候，潘先生一看到很多动物聚在一起，他不喜欢吵闹，转身就跑走了。当时很想认识他的鼹鼠，有点失望。河鼠就对鼹鼠解释说，潘先生不喜欢太多人的场所，所以不要打扰他。但是后来，当鼹鼠和河鼠在野树林迷路的时候，潘先生立刻热情地收留他们。这告诉我们，要尊重对方的生活方式，就是即使是很要好的朋友，像是潘先生跟河鼠是很要好的朋友，但是也不能没有礼貌的就随便闯入去打扰对方的生活。也就是说，透过这个故事，我们可以让孩子知道，去尊重每个人的不一样。那每个人都有自己的生活节奏，不用强迫自己或是对方要跟自己是一样的。书里面也有强调，那朋友之间应该要怎样相处才会舒服呢？其实好朋友是不用天天黏在一起的，像是刚刚前面提到的鼹鼠跟潘先生第一次碰面的时候，他虽然很想认识潘先生，很想跟他深谈，但是他尊重潘先生的个性比较安静，所以他就没有再追上前去。可是等到后面事实后的时候，潘先生还是会主动的出来帮助他们。这个就是在朋友的交往之间，尊重对方，然后去保持

0: 彼此的边界感。那在交朋友的过程中，最常遇到的可能还会有就是吵架了，或是他看到对方做错事了该怎么办。
1: 嗯哼，
0: 就是我们两个吵架了，在故事中鼹鼠有弄丢了河鼠的东西之后，河鼠他不但没有生气，还细心的照顾他。
1: 嗯
0: 哼，那这个就是用一种比较宽容的心去包容对方，因为不是鼹鼠故意要弄丢他的东西，只是因为他对河岸里面的所有的一切他都感到很新鲜很好奇，想要试试看，想要去探索它。那这个就是会让友谊更深厚。同时如果我明明看到好朋友做错事了，我要不要告诉他呢？我告诉他他会不会生气？我想很多人其实我们现在长大成人，我们还是会有类似的困扰发生。
1: 对，
0: 那蛤蟆先生迷失自我的时候，就是他去飙车然后爱说谎。虽然刚开始欢先生跟河鼠他们有忍耐下来，比较礼貌的劝阻他，但是他都没有改进的时候，他们就非常坚持的把他关在家里，一定要改正他的错误。我想这个就是你必须要当朋友的守门员，这个才是真正的好朋友。就是他会跟你说你做错了，然后告诉你怎么样去改正。这样子在书里面都可以透过蛤蟆先生和三个好朋友，像是鼹鼠、河鼠的相处模式，然后透过这些精彩的故事，就是可以让我们去了解，也可以让孩子去看懂好朋友是怎样子往来，跟你可以如何交到好朋友。
1: 所以这是我们今天为大家所介绍的《你好，蛤蟆先生》，这个是儿少版的《蛤蟆先生去看心理医生》的版本哦。刚刚主编跟我们谈了如何学会交到真正的好朋友，在这个《你好，蛤蟆先生》第一册里面啊，就是交到好朋友，里面就谈到像这个鼹鼠跟河鼠刚刚开始变成朋友的时候呢，彼此还不是那么的了解哦。那鼹鼠呢，他对一切都非常的感到新奇跟好奇。像有一次呢，这河鼠就说：“哎，那我们就划着这个小船，然后我们去野餐。”但是呢，这鼹鼠因为对划船这件事实在太好奇，他觉得哇，这个新的经验啊，我一定要好好来体会一下，所以也就抢着要来划船。可是呢，他实在是不知道怎么样掌控那个力度啊，或者是技巧啊，所以就不小心啊就打翻了。所以他们野餐的这些东西啊，也全部都进了水啊。那这个时候，我觉得就算是我们现在身为成年人哦，如果我碰到这个情况，对于一个刚刚认识的朋友，我其实心里也会觉得很忐忑不安哦，哎呀，他会不会生气啊？啊，我这个我闯了这么大的祸哦，我把那些野餐要吃的东西、野餐垫啊，全部都弄湿、弄丢了。他应该会很生气吧？我觉得大家都会非常的小心翼翼、忐忑不安，然后要看看我新认识的这个朋友他的反应会如何呢？诶，结果河鼠倒真的是一个蛮宽宏大度的朋友，诶，他说没关系啦，反正因为你不熟悉嘛，弄翻了没关系，那我们就把它捞起来，然后把它晒干啊等等。还有像是这个鼹鼠实在是太好奇，他很想知道这个另外他们的朋友獾是一个什么样的动物，什么样的朋友，因为他本来就是给我们感觉是一个比较高冷的形象，所以他在这个冬天下雪天的时候独自的去野树林探索，结果迷了路，在大雪当中还是要靠河鼠来，虽然非常的不情愿，但是还是不行，我的朋友已经走失那么多天，我还是要去救他。好，所以在这个过程中呢，接下来就可以请主编来跟大家聊，在书中呢，因为这个你好蛤蟆先生就是以这个很轻松的故事来包装这个所谓深层的心理学，所以在所谓交朋友的这个过程中啊，我们也常常会抱着这种讨好别人啊，或者是害怕冲突啊，或依赖外在认同的这种心理， 所以接下来请主编跟大家聊一聊，在书中呢

0: 蛤蟆先生对于他的朋友也有存在着这种想要讨好他们啊，也很害怕跟他们冲突，怕他们不喜欢我啊，也有这样的心情。那就这个部分呢，接下来请主编跟我们谈一谈这个议题。
1: 嗯，好的，就是在你好蛤蟆先生，就是透过几位主角的互动，其实也真的是很真实的呈现，不管是孩子还是我们大人，在社交的时候常遇到的心理陷阱。第一点可能就是为了不让朋友失望而勉强自己，这个可能就是主持人刚刚提到的，害怕冲突跟讨好，就是何鼠在故事中展现了典型的不愿意让人失望而产生的心理压力。就是当蛤蟆先生兴致勃勃地邀请大家搭他的那个新的大篷车一起去冒险的时候，河鼠的心里面其实是不太想去的，他比较想要待在自己熟悉的河岸。可是他看到鼹鼠充满期待，河鼠最后还是让自己的好脾气战胜了他心里面那个小小的我不想去的声音，他选择来把自己真正的想法压下去，而维持和乐的气氛。那书中会透过蛮多像这样子的例子，然后来提醒孩子拒绝别人其实是没有关系的，因为真正好的朋友不会建立在忽视你的需求上。就是如果你的朋友如果是真实的友谊的话，他会关心到你的需要，不用为了让朋友失望而勉强自己，不用害怕朋友会不高兴，然后勉强答应自己跟他一起去做某些事情这样子。再来就是用炫耀来换取存在感，就是寻求外在的认同。这个代表就是蛤蟆先生了，因为他很喜欢炫耀财富，然后也把不光彩的经历包装成自己的英雄冒险故事。这个其实就是因为他内心的自主感过低，因为他缺乏内在的自我肯定。这个是我们前面有提到，因为他从小父亲的非常严厉，然后得不到母亲的温暖的怀抱，所以他需要透过别人的赞美来缓解自己的自卑。那蛤蟆先生在信中对自己的反思是，他告诉孩子，过度炫耀也只会让你很在意别人的认可，可是反而会阻碍了朋友之间真正的友谊的往来。然后第三个还有提到，就是说我们常常会为了维持和朋友的好的关系而过度顺从。就像是主持人刚前面有提到的，就是鼹鼠曾经对河鼠说：“啊，你怎么说我就怎么做。”这种过度顺从有时候是为了避免的冲突，维持表面和谐。还有我们前面提到的，当大家发现蛤蟆先生的行为已经慢慢脱离正轨的时候，一开始会为了怕破坏关系而没有直接很直白的告诉他你这样做是不对的。可是到了后来，他们觉得不行了，蛤蟆先生真的闯了大祸。所以他们故事的后半段就强调了，我们对于朋友必须要敢说真话，才是真正的好朋友。即使獾先生和河鼠知道蛤蟆先生会难过，但还是很坚定的指出了他的错误。

那在这个蛤蟆先生去看心理医生的这个版本里面啊，对于蛤蟆先生他的财富啊，也有非常大篇幅的描述了啊。就是在这个故事里面呢，蛤蟆先生是一个真正的富豪，诶，他拥有庄园，然后他拥有真的可能几辈子都挥霍不尽的财富啊。但是在这么大的庄园里面，真的好像是穷到只剩下钱了，所以他需要靠着不断的来炫耀，不断的买很多自己想要的东西啊，来满足心里的一种空虚，或者是借由爱炫耀这件事情，让其他庄园外的朋友们知道说，诶，虽然我一个人住这么大庄园，感觉很孤单，但其实我过得很好。不过这就有点像是我们现在呢，很多心理学的书籍在告诉我们现代人说，在一些这个网络的社交平台上面，当我们看到什么谁谁谁，你的好朋友又去旅游了，然后谁谁谁又住了什么五星级饭店，谁谁谁又坐了什么样的譬如说豪华游轮之类的，我们总是会觉得哇，好羡慕哦，他怎么过得那么好。但其实也很有可能，这些在网络上把自己的这个属于比较奢华的生活的部分，或者是我过得很好的这个生活的假象，会抛出来给大家看，可能也多少有蛤蟆先生他自己这个爱炫耀的背后，不是单纯的虚荣，而是一种很典型的心理补偿跟情绪需求的表现。好，所以在接下来的节目中，我们就请主编就蛤蟆先生爱炫耀的这个部分哦，来跟大家再谈一谈蛤蟆先生他的心理状态是如何。那因为在这篇里面哦，他有一个蛤蟆先生的信，这个标题倒是叫做爱炫耀不是什么大错，诶，为什么呢？好像跟我们刚刚提到的那一切又有一点点的矛盾。好，所以接下来请主编跟大家谈一谈，那蛤蟆

0: 其实为什么要跟孩子们说，其实爱炫耀也不是什么大错啦？他真正想要说的是什么呢？
1: 关于蛤蟆先生的爱炫耀，就像主持人讲的，其实这不是单纯的虚荣心，背后其实藏着很深的心理需求。我们可以从蛤蟆先生在书里面的信中描述的心理状态和他的童年经历来读懂，他内心那个受伤的小孩。首先我们来看他为什么要炫耀，就是这个行为背后，蛤蟆先生的心理状态是什么？蛤蟆先生开跑车，到处展示他的财富。那其实这个是一种心理补偿的作用。虽然他看起来很自负，爱吹牛，但是他在信里面也很诚实的坦白说，他自己其实自我价值感很低，因为心里不够肯定自己，还需要靠昂贵的物质和别人的赞美来让自己觉得啊，我有存在感。可能就跟主持人刚提到的，很多人喜欢在社群网络上传，去搭邮轮、去旅行，这种刷存在感的感觉，然后这些东西对他能够带来短暂的快乐，让自己暂时忘记内心的不快乐。我们前面也提过，就是我们找到了情绪的那个源头之后，我们必须要再回过头去问自己，为什么会这样呢？在《爱炫耀不是什么大错》这封信里，蛤蟆先生就剖析了自己这种毛病跟童年的生活其实是很有关系的。像是他的父亲非常严厉，对他的期待也很高，这让小蛤蟆觉得他自己好像永远都做不到父亲的要求，长期下来就在他的心里住进了一个自卑、害怕犯错的小孩。然后他的母亲因为很少拥抱他，所以也让蛤蟆先生小时候感受不到家庭温暖，所以他长大时候的炫耀其实是他内心的那个小孩在寻求小时候没有得到的认可跟关注。所以我们从前面找到了情绪的源头，然后在知道了为什么之后，第三步，那我们应该要怎么办呢？就是我们已经觉察到了自己的情绪，现在我们要怎样疗愈自己呢？所以蛤蟆先生他就开始反思，为什么我想要炫耀？是不是心里面那个内在小孩又感到恐惧的？也就是说，我们把情绪要当做一个信号。后来在朋友的帮助下，蛤蟆先生就透过书写和自我反思，他开始去理解，哦，原来自卑只是他的保护色，真正的自尊其实是自我的尊重，不用去依赖别人的眼光，就是不用在乎别人怎么看我，然后把自己内心的不安安抚好之后，那些看起来爱现的行为，只有当我们去找回到自己的自信心的时候，你就不用再去依赖外在的掌声，大概是这样子的。
0: 所以在蛤蟆先生去看心理医生的这个版本里面哦，那也谈了很多蛤蟆先生他自己的一些心理的状态。那为什么蛤蟆先生他会去看心理医生呢？也是因为他的这些好朋友们哦，就是鼹鼠啊跟河鼠啊，他们发现诶，最近好像很久都没有听到蛤蟆先生跟他们联络啦，或者是蛤蟆先生又出去闯什么祸啊，诶，好久没有听到他的消息了，所以他们就决定说，诶，那我们去拜访一下这个蛤蟆先生好了。当他们到了这个蛤蟆先生的庄园的时候，会发现虽然这个蛤蟆先生来迎接他们的时候啊，还是打起精神来假装说，诶，其实我还是过得很好啊，欢迎你们哦，有什么好吃好喝的你们就自己好好享用啊什么的。但是他的好朋友们一看到蛤蟆先生他的家，就突然发现好像有点不对劲诶，因为这个蛤蟆先生呢，因为他可能也有很多管家什么的，本来就是整个庄园是井然有序的，是整洁干净的，是富丽堂皇的，可是他们一走进这个家就发现怎么一个人都没有啊，只剩下蛤蟆先生一个人，然后到处都是乱七八糟的，好像好久都没有 好好的整理过这个空间了。所以这时候呢，他们

0: 人看到蛤蟆先生强打起精神来要装作自己还是很好，可是他们也发现哦，不行，我觉得他的心里应该有一些需要好好的去面对还有解决的一些心理问题，所以呢也就非常努力的把这个蛤蟆先生呢就带去看心理医生。好，所以在这个部分呢我们可以看出，常常我们会说一个家呢也就表现出反映出这个人他的某一些目前的状况。所以接下来我们要就家的这个概念哦，请主编来跟我们聊一聊。在你好蛤蟆先生的这个儿少版的版本里面呢，也谈到了家它的定义，就它不仅是一个住所，其实它也有很重要的象征意义。就例如说这个河鼠啊，它不管到了什么地方，如果离家很远，它第一个想到就说哦，我好想回到我那个河边的家，即使它不是一个很富有的庄园，可是它就是我一个可以安心的一个住所。所以河鼠无论离家多远都想要回家。那在故事当中呢，也有一段是鼹鼠好久没回家了，它被外面的一些新奇的事物所吸引，竟然忘了要回家。可是有一天突然经过了一个住所，它突然听到了某一种召唤，让它想起哎呀，我的家在这里耶。好，那这个也是在书中我觉得读来很感人的一部分。然后河鼠也就到了鼹鼠家，看到真正的鼹鼠怎么样经营他的家。那另外呢，就是我们刚提到另外一个好朋友欢，他在自己的这个野树林的地底也构筑了一个像堡垒一样的家。好，所以接下来我们就家的这个概念哦，请主编来跟我们聊一聊书中的故事。
1: 好，其实故事里面几位动物的家其实就代表了他们不同的心理状态。像是蛤蟆的家，就像刚刚主持人提到的，物质很富足，但是他内心很空虚。
0: 是
1: 蛤蟆的家是当地最气派的豪宅，但是他只是把它当成炫耀的工具。他虽然住得好，却要一直向外去追求新奇的刺激，像是开快车啊来填补心里的寂寞。其实这个就象征了，就是我们前面有提到的，他总是在寻求依赖外在认同感。所以只有当蛤蟆学会了自我尊重，这个家对他来讲才是一个安心的地方。然后再来是鼹鼠的家，鼹鼠的家代表的其实就是我们讲的归属感。就是故事里面也有讲到，鼹鼠的家虽然很简陋，然后很狭窄，但是那是他亲手盖的。所以他在赶路的时候，他闻到了家的味道。那这就代表了孩子的自我认同，就是不管外面的世界多大多不开心，家还是给了他最基本的安心感。然后潘先生的家是最安全的内在堡垒，为什么呢？因为潘先生的家在地底下，
0: 是
1: 很安静又很大。然后他也不在乎别人的眼光，他就是在自己的空间里安静的生活，但是他会在朋友有难的时候提供帮助和照顾。这代表了潘先生他的心理是非常稳定的，他的内心是非常的自给自足的，所以他不需要向外界证明什么。最后就是河鼠的家，河鼠的家就是在河岸嘛，就是最自在的生活方式。在故事的前面也有提到，鼹鼠搭上他的小船之后，他非常羡慕，为什么河鼠都好像没有什么烦恼，就是躺在他的小船上，然后让河流这样子飘着任意的走这样子。所以大河就是代表河鼠的一切，离开太久他就会感到不安。这就是我们很多时候会有一种所谓的场所依恋，就是在熟悉的环境里面我们才能够感到真正的放松和舒服。那其实河鼠在书中讲了一句很有诗意的话，他就说，我从来不聊大河，但是我会想念他，我会一直一直想念他。那我想这就是透过这四个动物的家的

0: 概念，就告诉我们家其实不一定是要豪华，重要的是它能不能让我们感到平静跟温暖。
1: 嗯哼，
0: 大概就是这样子的一个概念，这样以上。

0: 今天呢，我们介绍《你好，蛤蟆先生》，这个是儿少版的《蛤蟆先生去看心理医生的心理学》。那《你好，蛤蟆先生》这个儿少版哦，还有一个很重要的教育的意义啊，就是它非常的符合这个社会情绪学习，就是 SEL 当中呢，有一些像自我觉察、自我管理或人际互动能力等等。那接下来在节目的最后呢，就要请主编来跟大家谈一谈，在《你好，蛤蟆先生》这两册，目前出了两册啊，在这两册书当中呢，关于像交到好朋友啦，还有第二册的走过叛逆期，在这段成长历程当中，跟我们刚提到的这个 SEL 社会情绪学习有着什么样子的关系呢？那这些能力，像自我觉察、自我管理、社会觉察，或者是人际互动的技巧等等，这些能力怎么样来帮助我们在人生的各个阶段啊，尤其是关键的阶段，来做出一些更成熟、更负责任的选择呢？
1: 嗯，好，我先说明一下，因为我

0: 不是SEL 了，那个社会情绪学习力的专家啊，我就是先就这个故事有提到的部分先说明一下。
1: 好，
0: 那在故事中我们可以学到三种能力，也就是透过阿妈先生怎样变成熟的三个过程。第一个就是自我觉察，他看懂了情绪其实是一个信号，学会把情绪当成一个信号，就是可以真正了解自己的需求，而不是随便发脾气。他发现自己爱炫耀，其实只是想要弥补童年被爸爸否定的自卑感。所以当我们能够看清楚这一点，就能建立真正的自信心。然后再来就是自我管理，就是练习当情绪的主人。书里面有教孩子用深呼吸，或是透过反思小角落，用书写的方式来面对诚实的自己的情绪。就是你遇到挫折的时候，练习用积极的角度看事情，这样才有力量面对下一个挑战。其次是就是人际互动，就是像河鼠那样子，透过观察别人的表情啊，或是语气来察觉对方的需求。像是他在看鼹鼠赶路的过程中，他察觉到鼹鼠的情绪低落了，他是不是有什么事情？后来才发现说，原来他是想家了。所以他开始，即使他很想回家，他还是拉着鼹鼠折返回去，回到鼹鼠的家。这个就是让我们去理解，不要只活在自己的世界里面，同时要关心周围人的表情语气，然后来大家才能够一起往前走，
1: 是
0: 这样子。那这些对孩子有什么帮助呢？当孩子掌握了这些的能力，他在遇到困难或是遇到挫折的时候，他就会明白，就是像蛤蟆先生做错了，他勇于面对错误，他就能往更好的地方进步。然后遇到危机的事情的时候，在紧张或被诱惑的时候，他能够冷静下来。像是即使蛤蟆先生很有钱，可是他的好朋友也不会因为他很有钱而想去讨好他。反而在他去飙车做错的时候，他们非常冷静的把他拉住，要强迫他改正过来，而不是盲目的去讨好别人。如果我们懂得尊重别人跟真诚的对待别人，你就能交到好朋友，然后一起面对生活中的困难。所以这套书其实我们最主要是想要教孩子先认识自己，然后再理解别人，所以他在人生的路上就可以做出更负责也更成熟的决定。那前面也有说到，就是因为我不是 SEL 了的专家，那如果听众朋友对社会情绪学习力有兴趣的话，那可以去看许志匡老师的新书 SEL 社会情绪学习力。那曲老师在书里面就会有更专业的解说，为什么这个能力对孩子来讲是从小养成是非常重要的。

0: 这里是中央广播电台台湾之音。
1: 今天呢，在节目中我们请到的是商周出版的主编彭子辰。那今天呢，主编在节目中为大家介绍了《你好，蛤蟆先生》第一册跟第二册的内容。在第二册呢，走过叛逆期啊，其实里面呢有精彩的故事啊，也可以让听众朋友机会的话可以来看看。像例如说有这个蛤蟆先生的历险记，就是我们在蛤蟆先生去看心理医生的这个版本里面看到说，蛤蟆先生非常的想要跟大家来炫耀或者是讲述啊，他自己从这个监狱当中逃出来的这个越狱的过程啊，有多么的惊险刺激。那当时我在看的时候就想，那他为什么被关进去啊？在《你好，蛤蟆先生》的第二册里面哦，就有跟大家讲述了这个《蛤蟆历险记》啊，大家有机会的话也可以来看看这两册书。不过呢，这一整套的书啊，接下来还有未完待续，是不是？
2: 啊，对，第三册我们会在五月底六月初会上市，到时候大家就可以知道刚刚主持人讲到为什么蛤蟆先生被关进监狱，然后他为什么又逃了出来，最后他的豪宅会变成什么样子，
1: 是
2: 这些都是很精彩的故事，大家可以期待一下。
1: 好，今天节目中我们请到的是主编彭子辰，也非常谢谢主编为我们介绍了《你好，蛤蟆先生》这个儿少版的心理学的故事。那其中呢也有很多适合亲子共读的设计哦，那也欢迎大家有机会的话来看看这整套书。非常谢谢主编的分享，
2: 谢谢大家。

0: 喝咖啡，聊是非；喝口茶，不找茬。身心放轻松，烦恼自然空。央广即时通，互动更畅通。
1: 亲爱的听众朋友，大家好，欢迎收听今天的央广即时通，我是谭志毅。在今天的节目里呢，要来回信，首先要来看的就是乐祥的来信啊。那这封信呢，他提到了天马大哥写的《山西游记》，特别的详细。五台山上有好多寺庙，游客也很多，需要排很长的队伍。后来天马大哥到了太原，特别是著名的景点净慈，在初中生的语文课本上面有净慈这篇课文。净慈体现了太原的悠久历史。郭大哥很热情，还主动了联系天马大哥来见面。郭大哥带着摄影设备，起初我看到郭大哥和天马大哥见面时的视频，还以为是郭大哥的同行朋友帮忙拍照的，原来是郭大哥用自己的设备拍的。郭大哥拍摄的水平很厉害，郭大哥和天马大哥见面的情景使人特别的感动。另外，本周呢，听到了嘉敏的来信，感谢他分享脱口秀自我介绍。小敏敏的文笔很好，也很风趣幽默，从字里行间能够体会到小敏敏对于偶像王羽佳的喜爱。小敏敏上次和志毅见面时，在饭桌上亲口讲述了这一段脱口秀，真的是太棒了。广大的听友在节目中听到这段脱口秀，一定会为小敏敏来点赞吧。听到小敏敏追星的心路历程，我也想写一段追星的历程。虽然我自己早就已经过了追梦的年纪，但是很多以前的歌曲仍然留在我记忆深处。在学生时代，我最喜欢的是许茹芸的歌曲。记得在1996年的时候，电视上播出《一帘幽梦》的电视剧，主题曲和片尾曲都是许茹芸唱的，都特别的好听。只是那部电视剧开头播放主题曲时，只能看到男女主角林瑞阳、萧蔷、刘德凯、陈德容，却看不到演唱者许茹芸，所以那个时候挺好奇的。不久之后呢，我就买了一盒《如果云知道》的专辑磁带，听了歌曲之后呢，真的是惊为天人，非常喜欢那一张专辑当中的《突然想爱你》、《如果云知道》、《独角戏》等等。后来又听了《泪海》和《日光机场》专辑里面的歌，还有许茹芸和熊天平合唱的《爱情电影》、《你的电影》。那个时候流行 DVD， 所以我买了许茹芸的 DVD， 不断的在电视机上播放，就像是小敏敏一样。那个时候我特别羡慕台湾的歌迷还可以参加许茹芸的演唱会，心想如果许茹芸来到了中国内地开演唱会的话就好了。虽然已经过去30年，现在呢，我还是经常再次听到当年的这些歌曲，回顾自己的青春岁月。现在的年轻人都可能不认识许茹芸了，但是对于我这一代的人来说，许茹芸的歌曲就是年轻时代最动听的旋律。以前在磁带上看到许茹芸很多歌曲都是由许常德作词的，那个时候还在猜想许茹芸和许常德会不会是亲戚呢。许常德是台湾优秀的作词人，捧红了好多的歌手，对于许茹芸的走红也是功不可没。前不久在冠佑哥还有郑开来大哥一起主持的音乐迷音，还邀请到许常德来节目当中，使我也跟着回顾了许常德创作的众多歌曲。许常德、纪宗平真的是最佳的作词作曲人组合。其他的听友们在成长的过程当中一定也有追星历程，期待大家多分享。好，先到这儿齁。那当然第一段呢是提到了有关于就是我们的天马老师啊，他写的《山西游记》得到了很大的回响。是啊，其实包括了像是我们天马大哥啊，还有泥娃娃呢，在见面的时候，哇，我觉得那也是属于重量级的一种呈现啊。当志毅收到这样的视频的时候，就赶紧的分享给所有的听众朋友，我相信大家看了应该都会蛮有感觉的啊。从广播当中本来呢是完全陌生的人，竟有两次的会面之后呢，就成为了无话不谈的好朋友啊，真的也会让志毅觉得非常的感动。好，那第二段呢提到的就是有关于追星的部分啊。那乐祥喜欢许茹芸的歌曲，其实志毅也非常喜欢许茹芸的歌曲啊，那也做过许茹芸的专访。其实许茹芸真的是很有才华，尤其她的这个云式唱腔啊，也唱出了自己的特色。虽然呢她不是属于那种爆发

到五楼的观景台，我觉得有一点像是无锡的源头渚的鹿顶山上的舒天阁，登顶之后可以眺望太湖风光，视野特别的好，看着广阔的太湖，心情格外的舒畅。我想起了日本歌手尾形大作演唱的歌曲《无锡旅行》，歌词里面就描述了从那鹿顶山上遥看太湖风光，心中感到无限宽广。我在南太湖这边的太湖楼也有同样的感受。每年二月，小梅山漫山遍野的都是梅花，所以就称为小梅山了。大家到湖州旅行时，可以呢登上这一座太湖楼来观赏风景哦。南太湖风景区和太湖楼都是免费开放的，距离南太湖岸边20公里。太湖中央的岛是苏州的西山岛。去年我和家人有去西山岛游玩，只是那一次呢，需要绕一大圈，先沿着太湖岸边到达苏州市区，辗转再经过太湖大桥，才能够抵达西山岛上。西山岛上的缥缈峰高300多米，是太湖里最高峰。另外，西山岛上的石公山、灵屋洞等景区也都是非常的有名。我在地图上看到整个太湖的形状，湖州这边的吴兴、长兴的湖岸线很像是一段圆弧。不知道太湖的形成是否跟陨石有关？如果是真的陨石坠落形成的湖岸线，确实可能是圆圆的。期待科学家们在不久的将来能够解开太湖的成因的秘密。哇，那如果真的是陨石掉下来的话呢？哦，那个陨石一定要非常非常的大啊！好，那在这里呢，他有提到了这个源头组啊，那刚好呢，志毅的大哥哈，就是上个月吧才去这里旅游啊，也拍了一些照片，然后志毅呢也跟听众朋友做分享，而且呢，源头组现在也可以说是非常的有名啊，就是我们知道现在这个大明星哈，就是张凌赫呢，他就是无锡人嘛，所以他也多次啊就在媒体上呢邀请大家前往他的家乡源头组去欣赏美景啊，尤其这里有这个樱花美景。刚刚呢乐祥说在他们这边的小梅山是因为有很多的梅花啊，在源头组呢这里有很多的樱花，所以呢有一种呼应的感觉啊。因此呢在这里我们要谢谢乐祥，让我们知道这么棒的景点啊。听了今天的节目之后呢，听众朋友不妨呢在未来也可以安排这样的行程哦。好，我们再来看这封信的最后一段。今天听到了新闻，上海和福建居民到台湾自由行预计恢复，广大的听众朋友应该会非常的期待吧。我们浙江这边也是很希望能够恢复去台湾自由行，最好将来是能够以省为单位。如果以前呢要以市为单位的话，那么同一省里面有好多的城市居民就不能够去台湾了。期待上海和福建的居民恢复自由行之后，江苏、浙江、广东等几省也都能够恢复。我想恢复之后，南京的魏红姐应该是第一个会飞到台湾的听众朋友吧。好，其实我相信呢，魏红一定也是会很积极的想要来台湾啊。那魏红呢，几次来台湾，她的这个旅游方式跟一般人可能不太一样啊。她总是呢，只待在台北市，静静的来享受台北市的人文，会买几本好书，然后呢，到很棒的咖啡馆，静静的来念书啊。我觉得这种旅游的方式呢，非常有文青的感觉哦。好，那当然啦，只要能够开放，我相信应该不止魏红，很多的听众朋友应该都会跃跃欲试，要记得跟我们联络哦。好，那我们继续呢，再来看下一封信件。一样呢，还是乐祥的来信啊。这封信呢，他在4月19号的时候所写来的，标题是名人人民造句。志毅姐您好，本周志平哥在节目当中介绍了很多的人民造句，真的是太有创意了。刘德华、王心凌、蒋万安、赖世宝、钮承泽、苏永康等等，而且志平哥还把自己和志毅姐的名字都造了句，真的是太厉害了，这期节目好精彩啊。志平哥真的是很有智慧，和纯哥是不相上下的。是啊，我觉得用这样的一个幽默风趣的方式让大家都留下了深刻的印象啊。但是我觉得乐祥也不遑多让啊，当时呢他也用了自己的名字呢来做造句啊，而且他是唯一这次来参加抽奖呢用了自己的名字来做造句，所以呢不用抽就得奖了，恭喜乐祥。好，我们再来看下一段。
本周景斌先生介绍了烟草的由来，烟草最早是产于美洲，由哥伦布发现，在明朝的时候进入到中国，那个时候曾经还被视为药材，不过当时的医学人士已经看到了烟草的危害。

0: 明朝和清朝还有多次发布禁烟令，但是呢，烟草的利润非常的高，所以禁烟令屡禁不止，反而越来越普及。古代的烟草的吸食方式包括了旱烟、水烟、鼻烟、斗烟丝等等。在清朝的时候，还有鼻烟壶，各种精美的烟具。我自己不吸烟，也觉得吸烟对身体危害是很大的。平时我一闻到别人的烟味都会很难受，还好现在坐公交车、坐高铁都是禁烟的，可以避免吸到别人的二手烟。很感谢景斌先生的介绍。那本周听到了志超参加征文活动的文章，提到了他与德恩师，也就是听友阳光见面的情景。以前志超曾经分享他们见面的照片，志超也拍摄了东林寺的照片分享到微博上。每次看到东林寺，我就会想起德恩师父。志超的文笔很好，这次征文的活动，广大的听友们都分享了很多跟央广即时通的故事，也让我很感动。最后一段，他提到了本周在网上看到了台湾白沙屯妈祖进香活动，从苗栗通霄镇出发，步行前往北港朝天宫，很壮观。在前进过程当中，有好多工作人员抬着妈祖的銮轿，很辛苦。每当前面有砖轿底的民众时，还需要把銮轿抬高高，沿途民众都很虔诚，妈祖的影响力真的是太大了。当天天气很热，沿途还有一些民众与妈祖銮轿同行，连续走了好多路。这些民众都有很强的意志力。这次白沙屯妈祖进香活动，据说有40万人来参加，真的是好多啊！近几年通过现场网络直播，有更多的人参与进香活动，还有大甲镇澜宫妈祖也起驾了，当地真的是人山人海，热闹非凡。妈祖绕境不愧为世界三大宗教庆典之一。白沙屯妈祖和大甲妈各有特色，是啊是啊，在台湾呢，我们有一句话叫做"三尾消妈咒"，意思呢就是3月的时候封妈祖啊。这个3月呢，指的是农历3月啦，也就是每年在这个时刻呢，妈祖的銮轿呢会起驾啊，也就是呢妈祖啊走下神坛，然后呢跟民众其实是很贴近在一起的，所以这个时候才会有这么多的信徒呢会跟着这个妈祖的銮轿呢一起。起来步行啊，在台湾最有名的就是白沙屯拱天宫的这个妈祖的銮轿起驾，还有另外一个呢，就是之前文哥跟志毅呢都有去参与的一个直播啊，就是大甲镇澜宫的妈祖的起驾啊。那如果上次有看志毅直播的，就会感受得到现场哦，真的是人山人海啊。参与的人非常非常的多啊，妈祖的信众呢都是很虔诚的，尤其呢每次只要到了这个妈祖的銮轿起驾，很多的自发性的民众呢都会在沿途摆上吃的、喝的、生活是用品哈，都可以让呢来参加进香的这些朋友们走累了、饿了都可以呢立刻得到一些补给哈，这些都是属于自发性的，真的是非常非常的感人啊。那每一次呢这样子一个活动啊，累积下来，都是超过几十万人一起来参加，非常的壮观哈。如果听众朋友呢也想来亲自体验一下，就是每一年呢到了这个农历3月份的时候来到台湾，就可以呢去找寻相关的讯息啊，因为这样子是一个很大的新闻事件，所以呢很容易就可以跟上脚步了啊。那很特别的是，白沙屯的这个銮轿起驾之后，其实他们有固定的路线，那要怎么走呢？就是看神轿呢，他想往哪里走啊？那抬轿的人会有感应，就会往那个方向去走，是不是很有趣呢？好，也许在未来有时间的话，我们可以搜集更多的资料，在节目当中来跟听众朋友分享，在台湾的这个宗教信仰呢，是非常有意思的。好了，我们今天节目时间进行到这里，谢谢乐祥的来信，也欢迎听众朋友多多来信哦，祝福您，拜拜。
1: RTI 剧场，铜炭三界火宅，提子墨原著，台湾角川授权，李正淳导播制作。

0: 那名妇人从斑驳的黑色铁闸门内走了出来，她知道这几天警方会搜山寻找一些失踪人口，却不是很清楚为什么会有一大群警务人员在她的大门旁边指指点点。而她就是那名曾经在老三台时代的电视新闻中哭得声嘶力竭，恳求歹徒放过儿子，希望有任何目击者提供线索的母亲。现在的她已经是一个白发苍苍的老妇人，当她听到前院门外的吵杂声，又看见搜寻人员在她墙外的草丛山路拉起封锁线，并且小心翼翼地在那个定点开挖的时候，她的心中浮起了不祥的预感。那或许是他人生中最漫长的一个小时。他从来不知道那一年自己的儿子发生什么事，甚至不断告诉自己或许是被儿童贩卖集团或不孕的夫妇骗走了，如今正在某一个城市里以另外一个名字过着更幸福快乐的生活。他宁愿用那些荒谬的可能去抚平内心永远填不平的那个伤痛，也不愿意去相信儿子或许曾经遭受到任何折磨虐待，甚至早就已经不在人世的猜测。搜寻人员会同建设小组砍除掉覆盖的草丛之后，细心地在那片黄土地往下挖，并且用特殊器具刷掉已经疏松的沙土，生怕会破坏到任何物件或是骨骸。然而在还没开挖到尸骨之前，那名白发老妇早已痛哭失声，甚至不顾制服远景的阻挡，一心想冲进黄色的封锁线内。因为其中一名建设人员正缓缓地从土堆里拿起一件沾满黄土的蓝色夹克，而这个时候老妇人几乎快昏厥跪了下来。那是失踪案发生的那一年，她带着儿子到一家刚开幕的日系百货公司，让儿子自己挑选过新年穿新衣戴新帽的蓝色夹克，夹克的背面印着儿子非常喜欢的科学小飞侠中的五位英雄人物。那件蓝色夹克盖在一个白森森的小小骷髅头上，身形娇小的骨架子掩藏在已经是深褐色卡通图案 T 恤跟小短裤中，让老妇人更确定那就是她失踪几十年的年幼儿子。原来儿子从来没有离开过她，甚至没有离开自己家的庄园太远，就那么静如咫尺被一道高墙阻隔在外。从来就没有人知道那一晚儿子死命的奔跑，只差那么几步，追逐游戏却挑起那头掠食动物内心最原始的快感。老妇人埋首跪在布满石头的黄土地上，在杨袈裟的扶持下哭得伤心欲绝。突然老妇人觉得有一只温暖的小手紧紧地压在她的肩头，她还以为是儿子的亡魂在安慰着她，正想回过头寻找她的身影的时候，才发现那是一张陌生小孩的脸孔。那是站在杨袈裟身后的童七杰，正轻轻地拍着老妇人的肩膀，体贴地安慰着她，让老妇人心中更是百味杂陈，一把紧紧地抱住了童七杰。老妇人沙哑地嘶喊着：
1: 为什么我的孩子就不能平安地长大，还走得那么悲惨，为什么，为什么？
0: 老妇人的声音像是森林中飞鸟振翅的余音，回荡在那片景色荒凉的后山。虽然警方还需要进行毛发以及骨骼的 DNA 鉴定以及比对， 才能确定那具无名尸是老妇人失踪多年的儿子。可是从现场寻获的衣物与配件，以及短裤口袋中的庄园钥匙，还有夹克暗袋里的火柴盒小汽车，年迈的老妇人早就非常确定，那些被掩盖多年的遗物的确属于他儿子的东西。杨家沙担心老妇人的身体状况没有办法承受如此大的打击，立刻请制服员警还有熟识的邻居把老妇人扶回庄园内休息，也派了现场支援的医护人员就近去检查老妇人的身体状况。童其杰目送老妇人离开之后，才终于敢开口谈当年的失踪案。
2: 大姐姐，你知道暗网托尔站台的一些真实犯罪论坛有提过，听说当年翡翠或第一手报道杂志都有查到，果园爱子失踪案的家族和润州集团的邹家是有关系的远房亲戚，应该算是邹家兄妹的远房小表弟。
3: 依照那一起失踪案的发生年份推算，邹俊彦当时只是一名国中学生而已，如果他真的是凶手，或许杀害自己的远房小表弟也是他人生中所犯下的第一起杀童案。
0: 杨家沙表情凝重，看着鉴识人员把那些支离破碎的遗骨小心翼翼地放进不同的容器里。
3: 为什么对孩童做出了那种天理不容的肮脏事之后，竟然还要将他们毁尸灭迹？难道不能放他们一条生路吗？
4: 哎，不可能的，只要掠食动物的脸孔被看到之后，就不可能会让猎物活着逃走。尤其像邹家那种大户人家，全家上下都有机会在新闻媒体上曝光，日后被受害者认出来的时候，绝对会被爆料或者报复。就像桂雅丽对邹杏子夫妇所做的仙人跳复仇。
3: 我只是不明白那种长相被看到了就要杀人的逻辑，为什么不能易容变装或是戴面具？明明就是自己愚蠢露馅，却在承受欲之后还要杀害受害者来遮蔽自己已经暴露的蠢脸。
0: 杨家沙情绪难掩低落，或许是看到果园爱子案的伤心老妇人，使他联想起自己家中的长辈。老妇人在经历了那么多年如迷雾一样的心灵折磨之后，却还要承受那最后最重的一击。童其杰说，
2: 其实有很多强奸犯是故意不易容不戴面具的。
4: 为什么？
2: 因为恶意的快感吧。我修约翰杰伊学院的变态心理学网上学分时，读过有些强暴犯目睹受害者惊声尖叫死命挣扎的时候，反而会觉得情绪很亢奋。部分变态的施暴者喜欢那种非常近距离的四目相交，他们迫切地想让受害者看到自己兴奋的表情，想要传达那种我正在享受你的恐惧所带给我的性高潮。
4: 你这小子毛都还没有长齐就学人家。
0: 这回杨家沙并没阻止童其杰的超龄发言，反倒是柯林德喊了出来。柯林德看着童其杰像清澈湖水一样的双眼看着他，突然想到了什么，才很识相地说，
4: 就学人家去修变态心理学的学分啊。哎，算了算了，你天才儿童，就当我没说话吧。
0: 话说完还朝着杨家沙讪笑地说了一句，
4: 脑内飞哟。
0: 他显然听过童其杰与杨家沙那些关于性虐调教师的尴尬对话。那场后山的搜索行动持续了5天，寻尸犬们后续又在不同的树林里寻获了14具孩童的遗骨。经过多名法医的鉴识与比对，遇害者全都是男孩子，粗估年龄从7岁到13岁都有。然而他们被掩埋时的沉尸状况却与果园爱子案截然不同，或者说凶手作案与

埋尸的手法更为缜密了，并没有留下任何外套、衣裤或是随身物品。也就是说，那14名孩童当年是赤身裸体被转移到不同的埋尸地点，在现场几乎找不到任何遗留物与物证，就像曾经被清理与抹除一样。最为诡异的是，其中有3名孩童的颅骨像是破碎的花盆，被刻意砸得稀巴烂。当年那些幼童们面容血肉模糊、脑浆四溅的血腥场景，令人想象起来都不禁乏指自立。面对没有可辨识遗物的14具无名孩童骨骸，负责妇幼保护与少年法令业务的警务同事们简直忙得焦头烂额，但是许多人却做得非常起劲儿，因为拜日新月异的科技所赐，带给这类的悬案、冷案与失踪案有了许多重见天日的机会。他们会同邹家大院所属的那个行政区调出了当年还没有电脑作业的时候以人工手抄的失踪儿童报案与协寻资料。还好从纸上作业进入数位化的过程中，那类未解案件的资料被扫描成了影像档。当他们将失踪者的年龄与性别定在法医所告知的7岁至13岁的男童之后，马上大幅缩小了搜寻目标，只剩下30多位家长当年的报案存档资料。终于在户政事务所的协助之下，寻找到当年那些家长们如今的联络方式，警方也请求他们提供简体作为与无名孩童遗骨的 DNA 鉴定。在后山被埋藏几十年的失踪儿童的毛发与骨骸经过 DNA 萃取之后进行遗传性匹配与亲子关系鉴定，竟然有10位无名孩童的骨骸确定了身份。那些儿童的魂魄总算在法师的招魂仪式中跟随着抱着自己生前衣物的家人，在声声呼喊与魂幡飘扬中回归，离开了那一片曾经囚禁他们躯壳与魂魄的后山。有些年少亡者的双亲已是白发苍苍的老夫妇，有些则是由儿女陪同的寡妇或官夫，或是已经成年的手足们代替已故的父母前来招魂。虽然这一连串尘封已久的儿童失踪案并非杨家杀的案子，而是透过他经手的3届火宅之人几起命案的调查线索，将他们引进那一起起表面看似不相关的事件，最后环环相扣，带着他们进入那一片曾是邹俊彦恋童癖连续杀人案的猎场后山。只不过警方该如何去证明10年前在邹家大院火灾中丧生的邹俊彦就是曾经监禁、虐待与杀害10多名甚或几10名幼童的恋童癖杀人鬼？就算没办法将已经往生的他绳之以法，至少还是可以抚慰那些经历多年创痛的伤心父母，慰藉那些失去生命的无辜孩童之灵。

0: RTI 剧场铜炭三界火宅提子墨原著台湾角川授权李正淳导播制作谢谢收听
1: 从事艺术工作是一种选择还是生命中的理所当然艺术对他们来说又是什么？在这里，我想问问新朋友们。我是吴亦荣，欢迎收听《艺所当然》。欢迎收听《艺所当然》，我是吴亦荣。我们这次邀请到的来宾呢，他是第一次来，这个剧团也非常年轻。叫做棚内人剧团那我们邀请到的是棚内人剧团的团长及艺术总监陈大展欢迎大展
2: 你好
1: 大展本来就很害羞嘛
2: 对我是 I 人
1: 、哦、就是社交上面不是那么 open 的吗、
2: 要看有不一定场合要看场合吧看场合、对对对对
1: 然后你现在在北艺大念研究所、
2: 对研究所导演组二年级、对学业差不多要完成了等这一学期学业完成就是毕制了
1: 应该可以顺利毕业的
2: 可以一定是会延毕但一定是会毕业的一定要毕业的、
1: 你在 IG 上的介绍很特别哦是剧场编导演员戏剧教学、瑜伽
2: 对
1: 你什么时候开始学瑜伽的
2: 我是高二
1: 哦
2: 高二2017、哇好久了对大概九年前开始在做瑜伽的
1: 为什么会有这个机缘学瑜伽
2: 因为我以前有认识一个打篮球的教练这样子然后那个时候课业压力比较大然后他就带我去一个瑜伽会馆去做瑜伽一坐就发现因为那时候课业压力比较大所以我就是会久坐在书桌前面然后肩颈整个背部就会非常的酸痛然后我去做完瑜伽以后我就发现哦，我的身体一个礼拜去做一次稍微比较高强度的瑜伽然后一个礼拜的背部身体都很放松这样很有趣的一件事情是当身体被松下来了以后心里的很多要说问题嘛就是心里有很多的不开心的东西很快就会被宣泄掉这样子在这个做瑜伽的过程中然后开始觉得看很多看事情的角度有在慢慢些微的改变但那个时候我不太知道那个到底是什么对
1: 高中就遇到瑜伽好像算蛮幸运的对不对
2: 很幸运对
1: 因为大部分人不会那么年轻就接触到因为瑜伽是很它虽然是身体上面的锻炼可是它其实很走心
2: 对
1: 应该可以这么说 对
2: 我觉得很早碰到瑜伽对我来说是非常的幸运因为我觉得我个性天生比较急躁比较火爆
1: 啊真的吗
2: 对我觉得天生然后我觉得瑜伽给我非常大的转变就是包括借机用人吧对我觉得让我变得比较
1: 冷静你这个年纪竟然会讲借机用人
2: 对因为我觉得我甚至觉得我有时候做瑜伽做到后来有一次我上大学我的老师给我一个回馈就是说他觉得我的身体里面住着一个老灵魂对然后我就回去想说这个老灵魂到底是怎么来的因为我觉得我跟老灵魂这件事情应该凑不上关系结果我回去推好像就是从我做瑜伽的那个时候开始慢慢的一切慢下来因为我觉得瑜伽开始讲求的是慢对然后这也对我在剧场上面有很大的影响对包括身心合一这一部分
1: 所以是先遇到瑜伽才遇到戏剧吗
2: 其实先遇到戏剧再遇到瑜伽、
1: 哦、
2: 但我并不太知道这两个之间的连结在当初遇到的时候对戏剧是在我国小一年级的时候那时候常常参加一些演讲比赛然后家里的人就会给我去看一些舞台剧但是我不太知道为什么他们会做这个选择
1: 会带你去看哦
2: 对因为我们家没有这类的背景
1: 嗯
2: 对所以不太知道为什么他们会带我去看对 但就这样一路看，看到
1: 你还记得那时候看什么吗？
2: 有，我的第一出戏是如果儿童剧团的《谁是圣诞老公公》，去年12月25才演的。哦、对，
1: 哎、
2: 对，然后就常看《纸风车》啊，然后
1: 你说那一出到去年还有在演，
2: 去年有重演
1: 哦，
2: 然后我有再去看。
1: 哇，真的、啊！
2: 对对对对对，
1: 你竟然记得？
2: 我记得
1: 小学的时候看的第一出舞台剧。
2: 嗯，我记得，对对对，我记忆力算好，哦、对，记忆算好，对。
1: 是因为那个印象非常深刻吗？
2: 我很喜欢圣诞节
1: 啊，
2: 对我非常喜欢圣诞节。然后它作为我的第一出戏，我不知道是不是我的家人有刻意挑选，但是我觉得印象就非常的深刻，对。
1: 那你什么时候决定要念戏剧相关的？

0: 是很早就决定了？
1: 没有，我觉得我相信每个喜欢表演的人在一开始都会有一个对表演有一个迷思吧，就会觉得说走剧场啊做表演就是要当明星。
0: 嗯，
1: 我也曾经有一个明星梦。
0: 曾经，现在没有了吗？
1: 现在也有啦，但不是以这个为目标啦。然后带着这个明星梦一路到国中以后就没有再碰剧场了，因为那时候有青春期，就会很害羞，会很害怕被别人看到自己表演，会放不开。然后会觉得说自己是不是不适合。但到了高中以后，我的家人还是给我去参加一些工作坊，也是剧场相关工作坊，但其实我是很抗拒的。然后他们可能也看到了，就是我在表演上有一些热爱，只是因为短短的青春期这段时间的害羞，所以就不敢去碰，他觉得有点可惜。所以那时候他还是帮我们报了一些名，我还是也去上了，只是上的就会觉得很别扭这样。不过在遇到大学升学的时候要填志愿的时候，就要回去仔细思考一下自己到底想要的是什么。我觉得那个时候我回去想一想，我喜欢运动，我喜欢音乐，可是这两件事情好像都不是我一直在培养的。后来回去想，好像可以去考考看电影系，可以考考看戏剧系。然后后来就越考好像就越对这件事情就越有兴趣，所以我好像又找回那个热情，就是觉得说在备考的过程中好像其实自己是喜欢剧场的。所以后来就又走回了剧场这件事情。
0: 那你在念大学的时候是觉得自己要当演员的吗？因为你现在在念导演，对不对？
1: 对。因为我那时候大学只有分组，现在文大不分组，我那时候有分组。那时候是分表演，然后技术组跟剧本创作。然后我一进去我就决定是要当演员。对。但我那时候也不太知，我那时候有心里下一个决定，就是我不要当幕后，我也不要当导演，绝对不要当，因为导演太累了。然后我想要演戏，我想被看到。那可能那个明星梦还种在心里。对。但是我也给自己一个承诺，就是说我在大学前两年我一定要把各种东西都碰过。我也不知道为什么会有这个想法，但就是说到处都碰碰看，等到大三以后再专心在演员上。结果我大二的时候接了导演课，然后一当就发现导演蛮好玩的。对，然后
0: 好玩在哪里？
1: 好玩在我觉得做导演都应该要有一个控制欲，都应该要有一些控制欲。对，然后你可以去控制一些在你眼前发生的很现场性的东西的时候，并且模拟然后变成像真的这个过程，它跟其他的媒材是不太一样的。这件事情是挺让人着迷的。
0: 后面就觉得
1: 后来就两个都有当，演员跟导演都同时都有当。只是当着当着就好像慢慢开始被定位是一个导演的时候，我还是很怀念回去当演员这件事情。所以其实我还是有给自己一些目标，就是每一年可能至少要导两出戏，可能要演一出戏，可能或是现在开始有在编剧了。对，所以就开始有在平衡我的这个工作内容跟工作量这样子。
0: 那2024年成立棚内人剧团，
1: 对，
0: 那个起心动念是什么？想要成立一个团？
1: 大学毕业那个时候也不太知道自己会不会考上研究所。对，然后
0: 你毕业就有觉得要马上念研究所？
1: 对，我是直接升，就直接去考。但同时也觉得好像可以组一个剧团，然后去做自己想做的戏，或者说跟朋友们一起去做一些戏这样。老实说当初还不太懂要怎么去营运这个剧团。但起心动念就是可能是我对于剧场的某一种理想跟期望，希望剧场可以成为一个让大家都可以走进来的一个地方。对，其实就是这么简单，就是我希望让剧场再更普及，再更普遍。尽管现在的电影已经开始要被Netflix 或者说等等的家里就可以看到的东西给取代了，不过还是希望剧场的某一种交流的空间以及现场性等等的可以被大家

0: 给收治，然后并且让大家愿意想要在社交活动里面选择的时候会选择哦，剧场好像还蛮好的。
1: 嗯，你觉得你对剧场的喜欢是什么？
0: 我对剧场的喜欢是什么？
1: 嗯，让你会诶想要自己再成立一个剧团，想要让它更普遍。
0: 我觉得是，我觉得有两个。开头有说我比较爱，所以其实嗯，当然遇到频率很对的人的时候，一开始见面就很容易就可以聊起来了。但我觉得在我还是比较偏害羞的前提下，嗯，有时候在剧场跟人的某一种交流，以剧场作为媒介是非常幸福的。
1: 嗯
0: 嗯，因为剧场在谈人，剧场在谈某一些关系中的现象，我觉得可以透过一个文本、一个角色或某一种对创作的想象去了解彼此，它有一种不言而喻的靠近。
1: 嗯，
0: 人跟人之间有一种不言而喻的靠近，我觉得对我来说很幸福。
1: 嗯，
0: 然后第二点就会变成，第二点就是我也从中开始认识自己，除了我靠近我跟其他人的靠近以外，我跟我自己的靠近也越来越贴近。
1: 嗯，
0: 对对。
1: 那成立棚内人剧团，你的想象是想要做什么样子的戏？
0: 我就从风格上来讲，我应该会拉一些词叫做趣味、恶趣味，然后魔幻、魔幻写实，我会拉这几个词。
1: 嗯，
0: 也就是说，我觉得魔幻这件事情，或者说魔幻出现在现实里面的时候，会让我们看到某一种生活的裂缝。
1: 嗯，
0: 然后那个裂缝会让我们用一种新的视角去看待我们的现在所身处的环境。
1: 嗯
0: 嗯，我觉得它在某种程度上也放大了剧场对于生活的某一种沟通、辨识跟反思。
1: 嗯
0: 嗯，
1: 然后这次即将要上演的戏叫做《三花》。
0: 嗯嗯，
1: 然后它的标题上面是棚内人剧团称赵乔敏
0: 对
1: 三花，
0: 对对，
1: 然后5月15、16在孤岭街小剧场1楼实验剧场演出，
0: 是
1: 那会乘以赵乔敏，就表示乔敏不是棚内人剧团的团员，
0: 对，
1: 哈、
0: 哦，对，
1: 那
0: 对对，
1: 但是是独角戏，
0: 对，
1: 嗯，那怎么会跟乔敏这个演员合作的呢？
0: 那时候是在去年的暑假。乔敏是我们导演所的其中一位同学的学生，
1: 嗯，
0: 然后他来看我们的演出，我们的导演课的期末呈现，然后他是表示说他喜欢我的作品，所以他想来跟我合作，然后作为他要毕业，大学毕业的一个最后的呈现这样子。
1: 哦，
0: 对，算是他送给自己的一个礼物。
1: 但他不是念戏剧，对不对？
0: 他不是，
1: 嗯、哦，
0: 对，他不是，他是念法文系的。
1: 哦，
0: 对，他是念法文系的、哦。对，但他们有一个，好像有一个剧团，
1: 嗯哼，
0: 对，有一个学校的社团这样子、
1: 嗯。哦，所以这个合作你还特地有点量身打造吗？
0: 嗯，
1: 写了这个，
0: 是的，是的，是的，是的。
1: 那这个三花的概念是怎么出现的？
0: 这个三花概念是，其实在，在因为 solo 它其实是一个非常个人的东西，
1: 嗯，
0: 大多 solo 的本有些都会是由演员自己写出来的，
1: 对，
0: 也要知道说他为什么要说这些主题，他为什么要说这些话，
1: 嗯，
0: 所以当我要由我下手的时候，其实我就花了2个月的时间到3个月的时间，一直在跟他聊天，
1: 嗯，
0: 一直在认识这个人，然后一直在做记录，
1: 嗯，
0: 可是聊到后来会不太知道说到底确切的要讲的是什么东西、
1: 嗯、
0: 我觉得身为创作者本身很难，我觉得对于乔敏来说一定也很难，因为要知道自己到底要说什么本来就是一直我们在挖掘的东西，
1: 嗯，
0: 所以后来我就换了一个方法，就是说那应该要找到跟我个人的连结，我对于乔敏我怎么看他，以及他跟我分享了什么东西，我对他的印象，我有兴趣的是什么，他有兴趣的是什么，我们要怎么去做一个找到中间的焦点是什么？
1: 嗯，
0: 对，嗯，后来我就拉出了一个关于写了一个关于，嗯，我们从爱情中如何失去又如何填补， 然后在填补的过程中我们又会缺失什么，它有某一种反复性在。然后其中我们拉出了一个东西，乔敏很喜欢猫，我们就把这只猫给写出来，然后作为这个剧中少女一个比较最纯粹毫无污染的一个象征，对，它有点像是我们人的一个内在小孩，对，然后这个少女如何在被在修补跟空在空缺跟修补的过程中如何去保护这只猫咪。
1: 你在写的时候就已经想象到它的形式会是什么了吗？
0: 没有，因为我觉得要从它身上长，要从这个演员的身上长出他的表演，长出他的形式。形式当然会有一些想法，不过在不熟的情况下还是会最担心的是这些文字我写出来了他会怎么去理解，他会怎么去诠释，他有到什么样的程度可以去做什么样的事情。对，所以这可能也是在工作过程中最困难的一点是可能有时候我会有一些形式上的想象，但是对于乔敏来说他并没有那么的跟我有这样的共鸣。对，就是我们要找到一个共识，我们要用什么样的形式，我们到底要怎么样去贴近彼此的想象，或者说导演的想象，这件事情我要花很多的时间去找到那个语言到底是什么。所以有趣的是我经常排练排一排，我过去过往排练排一排我都很容易忘记休息，就很容易就四个小时就过去了。但是这出戏呢其实经常工作到一个阵子就卡关，我就说好我们就去休息，
1: 然后
0: 去呼吸呼吸，然后我们就出去就去各自呼吸呼吸。我觉得可能对一般人来说就是这个休息就是一件很正常的事情，但对我来说这个休息让我察觉了一件事情，是的确休息完以后回来重新整理思绪，重新沟通，重新调整，它会让我们排练场再重新 run 的时候更有一个方向。对，我觉得蛮有趣的，而且一休就是20分钟30分钟，蛮久的其实。对，因为我通常就休10分钟一下，或者说我休5分钟，我们休3次5分钟，我们都是休一次大的这样子。对，但这次也花了以往我没有做的事情，是我会带着一起做暖身，包括瑜伽这件事情，但这次试着就是让演员们演员自己有30分钟自己消化的时间。我觉得这件事情也在这次 solo 中我就做了一些尝试。因为我觉得工作方法本身就会体现出某些工作上的关系，或者说这出戏它最后所呈现的结果。对，所以试着让它再松一点，有时候再紧一点，再拿捏这个过程。
1: 对，蛮有趣的，就是提到所谓做导演的这个工作，对不对？就是它并不是那么只针对一件工作，
0: 对，
1: 尤其剧场它就是很针对人。
0: 对，
1: 所以你把演员操到一个极限的时候他就没有办法表现好，所以你得很敏锐的知道现在这个演员的状况。
0: 没错，
1: 然后你要敏锐知道这个演员的状况，其实你要很了解自己的状况。
0: 对，因为他又是一个人在台上，没有人跟他 share 这些东西的时候，更需要去注意这些小小的。
1: 因为他们的心理负担可能又会特大，对不对？
0: 对，是。
1: 然后有时候自己又想要撑下去。
0: 对。
1: 对。这时候导演其实就真的要很敏锐的察觉。
0: 所以我才找了一个副导。因为我自己也要有人接住，我们要彼此接彼此啊。
1: 好有趣哦。
0: 对对对。所以其实排练场虽然是 solo， 但排练场有5个人。我有2个助理跟一个副导。对，因为我也觉得可能他会需要各种的人去跟他有某种交流摩擦，不能只有我们两个一对一会太，如果这条线卡住了那就没有其他线可以进来了。
1: 对，因为如果一对一某种程度你们都是单向匹马，虽然是2个人，对不对？那也很有趣，这个动能齁，就是剧场里面人跟人之间的这种。
0: 对，
1: 很有趣。
0: 对，
1: 这是你第一次导独角戏吗？
0: 算是，因为我自己在他之前还有做过一个我自编自导自演的 solo。
1: 啊，那个是你自己。
0: 对，但导自己跟导别人又是不一样。
1: 嗯，啊，就是你们的创团做吗？
0: 嗯，算是，啊，对。

0: 是、
1: 那个就是完全是压力都自己的感觉。
0: 对，但也是因为经历过那一次，就知道这次需要什么
1: 啊、
0: 需要一个真的有人帮忙看很重要、
1: 啊、因为你自己在台上过，对不对？
0: 对，完全看不到自己
1: 哦，又会很慌。
0: 对
1: 哦，
0: 对对对，
1: 哇，又自编自导自己，哇，你创团之后就自编自导自己
0: 对对对、啊、对、啊，
1: 就给自己先一个很大的挑战。
0: 嗯嗯嗯嗯，
1: 那真的是做过，自己做过一次了，好像对这次帮别人导独角戏就帮助会很大呀。
0: 嗯，对，因为我一直很强调身体力行这件事情，
1: 嗯，
0: 所以我大学的时候才会前两年觉得什么都要去做，
1: 嗯，
0: 然后因缘机会碰到导演的时候才会知道各组他应该会面临的困难是什么。
1: 嗯
0: 嗯
1: 嗯，那你现在看起来觉得《三花》这出戏你会预期可以给观众什么样子的体验体会？
0: 嗯，不止《三花》这出戏，
1: 嗯，
0: 因为刚才有聊到说我的戏都会有一些魔幻啊，或者说魔幻写实等等的，嗯，然后我也很喜欢有时候会大用剧场形式或剧场声光的时候，在内容上也许它就是如此简单的平铺直述，但很多观众会因为那些声光或者说文字的堆叠觉得看不懂。
1: 嗯
0: 嗯，但我觉得有时候看不懂这件事情会有点可惜，因为我觉得其实有时候观众他是能理解到底这出戏在做什么的，
1: 嗯
0: 嗯，他的身体是能理解的，但是因为脑袋无法接受这些资讯的时候，他就会否认身体所接受到给他的体验。
1: 嗯
0: 嗯，所以嗯，同时是期许，也会觉得想要给观众的一种体感是，无论这个文字它能不能被真正的理解，或者说影院能被触及到一些主题的东西，我觉得既然进到剧场，还是期待大家可以用身体感受这些剧场所带给大家的经验跟体验，这样。因为这出戏本身它就是建立在一个少女的梦境的空间，
1: 嗯，
0: 所以它会像全面启动那样很碎片化的东西，
1: 嗯，
0: 然后很多的错位，很多的前后逻辑不通。
1: 嗯，
0: 当我们真的要去深究说为什么会这样的时候，会找不到答案。
1: 嗯
0: 嗯
1: 嗯，你很重视所谓身体的这种体感啊？
0: 对对对对，
1: 跟你学习瑜伽有关吗？
0: 我觉得非常有关系。
1: 哦，
0: 对，
1: 就很多东西不是脑袋想的。
0: 对，包括在跟调整演员的时候，有时候其实身体先到了，感觉有时候就会跟着身体出来。
1: 嗯
0: 嗯，然后因为我自己也有在教高中生，我觉得这一个工作的过程，目前
1: 戏剧吗？
0: 对对对，我在复兴戏剧班教高一，
1: 嗯，
0: 然后跟他们在工作的过程中，我有在实验这件事情，觉得蛮有效的，就是让他们了解身体跟内在身心合一这件事情。
1: 嗯
0: 嗯，当然要花一个蛮长的时间让他们了解，因为这是一个教学，所以时间充足这样子。
1: 嗯。
0: 但是外面的工作，如果遇到有经验的演员，也是直接调身体，他们就知道里面要怎么出来了。
1: 哦，
0: 对，
1: 哦，真的就是把你的对瑜伽的学习可以拿来在剧场使用，哎，
0: 对对对对对、
1: 哦、
0: 对，
1: 很棒哎、嗯。
0: 这边我还想讲一件事情，现在是可以讲的吗、
1: 嗯？可以啊。
0: 对 对，就是，嗯，因为我一开始接触瑜伽以后，我不太确定这个在我身上的反应到底是什么，但他在让我在表演上非常的有感，就是我在台上变得非常的平静，非常的专注，而且会有一种嗯演员跟角色合一的这种所谓出神的状态。对，当然这个出神是有掌控有控制力的，他不是就飞走了。
1: 嗯，
0: 嗯，那我一开始不太知道这到底是什么，
1: 嗯，
0: 所以在我高大二的时候接到导演课的时候，我有去尝试做一些瑜伽，然后把一些瑜伽的观念跟大家说。
1: 嗯，
0: 但到了大三以后，我又做了一出戏，那出戏刚好就是 Gotowski， 就是这个贫穷剧场的这个，他刚好是从一个 Gotowski 的表演观里面去写出来的一个剧本。
1: 嗯，
0: 然后我不太懂，但是我还是用瑜伽这一套去放进去的时候，这些很有仪式性的身体它变得很有机。
1: 嗯
0: 嗯嗯，然后我就试着想要从瑜伽跟表演里面找到某一种连结。嗯，但当我在更深入的去参加一些工作坊，例如说

0: 铃木中之的表演训练法，或者是陈伟成老师的身心工作坊，他们都在讲这种身心合一，或者说斯坦尼本身也是从瑜伽取经到表演过来的时候，我就发现哦，原来已经很多人在做这件事情了，原来我一直在做的就是这个。
1: 嗯，
0: 但当更了解这件事情的时候，我觉得更有一个脉络，知道我为什么过去做那些东西如此的有效。
1: 嗯
0: 嗯，然后它也变成我一个导戏风格上很重要的一个基础，这样子。
1: 哇，所以瑜伽你没有停，对不对？从高中开始，
0: 没有。
1: 然后现在你也是瑜伽老师。
0: 嗯，我大二的时候，大二嘛，还大三，大三的时候去考瑜伽老师的证照。
1: 感觉很棒哎，因为我自己是跳 Flamenco、
0: 哦、
1: 然后有一阵子也有教、
0: 哦、
1: 所以我觉得某种程度可以理解那个交相参照跟互相都有帮助
0: 是
1: 的那种、那个体会很好哎，
0: 是
1: 很棒哎，就会觉得他对自己真的是身心都有都有帮助的。然后某种虽然我没有学瑜伽，可是好像某种程度可以大概有点 get 到那个我不敢说我有出神，可是好像只要你是 peaceful 的，你好像不会担心角色没有在你身上。
0: 对，
1: 虽然你不见得可以真的所谓合一，我不知道有没有，可是至少我不担心这件事，所以你可以很在当下。
0: 是，
1: 这样好像有一点接近你想要说的吗？
0: 对，瑜伽或者说我也相信舞蹈，他们都在磨掉某一种我们的杂念，然后这个杂念会让我们在做很多事情上可以更专注，对，因为我觉得现在人越来越分裂了，我们是一个学生，又是一个老师，又是一个谁，就是我们太多身份了，
1: 很难专心的，
0: 对，所以当我们有一个时间可以让自己磨掉那些杂质的时候，我们可以更专注在某一件事情上。表演是修行，然后瑜伽也是修行，然后生命也是修行，他们是蛮相近的。所以做瑜伽、做表演、认识自己，这都是一种修行。对，
1: 蛮好奇哦，就是这个瑜伽老师又是导演。他导的魔幻写实的戏是什么样子，蛮有趣的哦。
0: 我在想应该不会直接影响到内容啦，但是会影响到某一种演员的质地，使用演员的质地，应该会是这方面的。
1: 所以应该也会期待就是慢慢可以长出棚内人剧场剧团这个自己的样子。
0: 对、哦，就还在让他长这样子。
1: 因为还年轻啊，这个
0: 剧团
1: 你自己也还很年轻但是应该就是你喜欢走的这条路，对不对？
0: 是
1: 很棒哎。那最后要不要跟听众朋友再分享一次这个演出的资讯？
0: 哦，好，我们是棚内人剧团，然后这一出戏是跟演员赵乔敏合作。我们剧名叫三花，将在5月15、5月16，5月15的晚上7:30跟5月16的下午1:00跟晚上6:00，在孤岭街小剧场1楼实验剧场进行我们的演出。那欢迎各位听众朋友可以来进场看我们的戏。这样
1: 好，今天谢谢大展的分享，
0: 谢谢你。
1: 这就是今天的一所当然，感谢你的收听，我是吴怡蓉，我们下次再会。

难道老了就不断的失去吗？还有什么可以期盼、可以改变的呢？时间如同手中的沙子，抓不紧也留不住。变老是个自然现象，如何面对老化却是个必修的课程，需要我们不断的学习。转念不是放弃，而是放下心里面的执念。现在我们就开始放慢脚步，好好听听每周来点银杏吧，驱赶与您接纳心不受限。欢迎收听。

0: 欢迎收听每周来点音庆吧，我是徐凡。当人生走进熟龄阶段，星座或许不只是性格的描述，更是一种陪伴自己的方式。在今天节目当中，紫薇老师墨轩带我们从火象、土象、风象到水象星座，看见十二个西洋星座在引法阶段的性格特质以及专属的幸运色彩。也许一种颜色就能够为生活增添新的能量与温度。
1: 火象星座都有共同的特质，很有行动力，而且呢很热情，并且呢很有活力，整个精气神看起来就是非常饱满。
0: 欢迎朋友收听今天的节目，在今天节目当中，我们非常开心邀访到是紫微斗数墨轩老师，跟我们的听众朋友分享我们银法族的朋友在西洋星座的特质跟幸运的色彩。所以我们赶快就请墨轩老师跟我们的听众朋友先打声招呼了。老师你好。
1: 主持人好，听众朋友大家好，我是墨轩老师。
0: 哇，我们这个银法族的朋友呢也需要呢了解自己的星座的特质还有幸运的色彩，是吧老师？
1: 是的。我应该是这么说，不管是银法族年轻人，其实大家都会很喜欢研究西洋星座。对，好，那当然我们增加的根据我们的星座再加上幸运的颜色，可能可以给我们带来整个精气神啊，感觉起来是自己会觉得开心快乐跟愉快的。
0: 对，没错。好，那我们来看一下呢，在西洋星座里面，我只知道分什么时候火象星座、水象星座、风象星座跟土象星座，那这些呢我们待会的听众朋友就好好的算算自己的是什么星座，哪个是火象还是土象，它的幸运颜色是什么。诶，老师我要先问一个问题，就是如果说是狮子座，那它算是火象星座，它的幸运色假如说我随便讲是橘色的话呢，如果它常常穿橘色的话，对它的能量提升或是对它的心情会有帮助吗？
1: 好，我们待会呢就开始来讲一下。好，我们一一的来介绍，因为虽然他们都叫做火象星座，因为一个火象星座里面会包含了三个那个星座，对，其实他们虽然叫做火象星座，都同属一个火象的一个星座特质，可是呢他们在颜色上面的取向还是会有所不同的，所以我们等一下一个一个的来介绍。
0: 好，首先我们来看一下呢不同的类别哦，就像我刚才讲的火象、水象还有土象跟风象哦，主星座下面的系列有哪些的星座呢？
1: 好，来，首先我们先从火象星座开始。那我们既然听到它是属于火象星座，其实基本上火象星座都有统一的特质，共同的特质，很有行动力，而且呢很热情，并且呢很有活力，整个精气神看起来就是非常饱满的感觉。对，那属于火象星座里面的有白羊座，也就是我们常听到的牡羊座。那也就是说听众朋友，如果你们是在国历的3月21号到4月19号这个期间出生的，那你的西洋星座就是属于白羊座、牡羊座。那它的特质本身除了我们刚刚讲的有行动啦、热情啦、很有活力之外呢，其实白羊座呢它是勇往直前的，而且它还有一种领导的魅力。对，但是它有一个比较小小的问题，就是说可能比较没有耐性。对，所以如果说听众朋友你是属于牡羊座的，可能呢我们的优势我们要把它发挥出来，但是小小的缺点我们要稍微收敛一下。对，哦，知道我可能稍微没有耐心一点，那我可能要多让自己有一点点耐性。当然在所谓的牡羊座呢，它

0: 的这个幸运色来说呢，它是充满热情跟行动的，所以呢红色是它很棒的幸运色，象征有活力，然后勇敢，有斗志，甚至会激发他们与生俱来的开创精神。
1: 哦，那什么红呢？
0: 其实我觉得红的颜色来讲，基本上啦，正红啦，桃红啦，甚至有一些比较

0: 金黄金黄那种感觉。这样子的能量特质给我们的狮子座的朋友们来说呢，就展现他高贵自信跟温暖的气质，这个就会增加你给人家自信跟温暖的怀抱好，就是这样的感觉。
1: 好，
0: 那另外在火象星座里面呢，还有一个是射手座。射手座的时间呢，大概是国历11月22号到12月21号出生的时间的听众朋友，就是属于射手座。他的特质呢是热爱自由，而且呢很乐观好，那追求真理和一些哲学哲理就对了所以你会发现哦，带火象星座呢都偏比较什么乐观，
1: 对
0: 热情好，这个是他们共同的特质。如果以射手座来说，适合他的颜色呢是属于紫色跟深蓝色。
1: 深蓝色，
0: 对因为他喜欢追求的是哲理真理哲学这样子，所以我们象征它是智慧好，有那种智慧跟哲学的心态那这些颜色就有助于射手座呢在对于世界的这一些我们说的一些探讨吧，哲理的探讨，所以它可以对世界保持一种开阔的心情去接纳很多不同的声音
1: 那看来火象星座人都很乐观的齁，
0: 是偏比较乐观的
1: 好，那再过来是什么样的星座呢？
0: 好，那接着我们来看的是土象星座那顾名思义我们听到土哦，土这种特质哈，就是有一种很稳重、务实、踏实的感觉。因为土你很难说要推动它，你像你要移一座山，不是有愚公移山吗？对不对？好，所以当他们的特质上面来说，都是属于稳定度很高的。属于土象星座里面的来说呢，第一个有金牛座。那金牛座呢，它是国历的4月20号到5月20号这个期间，好，这个时间出生的听众朋友们呢，你们的特质就是金牛座。除了有务实稳定的这种感觉之外呢，其实金牛座的耐力很够，他很重视物质，但是这个重视物质的感觉是说，我这个物质呢，我所出去的东西，所买的东西呢，是要注重它的 CP 值的。
1: 哦，
0: 好，所以我花的钱呢，要花在那个刀口上的，不能乱花的。追求一些心理层面的安定感，务实踏实。所以这样的人呢，要有一种安定感，他才会有这种很落实的那种感觉。金牛座的幸运色呢，是属于大地色哈，比如说草绿色，甚至还有一个蛮特别的颜色，粉红色
1: 哈，
0: 粉红色，对。那因为我们知道说绿色是代表大地富饶，粉红色其实相对应的是它的守护星叫金星，会象征着爱跟美感跟平衡
1: 好，
0: 所以金牛座的颜色我觉得蛮特别的，绿色跟粉红色。
1: 对啊，草绿色其实颜色也很漂亮
0: 是啊，
1: 这是土象星座，第一个是金牛座，
0: 对，
1: 第二个呢？
0: 好，第二个就是我们常常都会听到人家讲说，这个人好龟毛好挑剔所以一听就知道这个星座叫处女座好，那处女座呢，是你的西洋出生日期呢是8月23到9月22这时间出生的听众朋友呢，你就是有处女座的特质了除了前面你会追求务实稳定的感觉之外呢，你还多了细心，甚至呢追求完美，而且你还擅长分析跟逻辑处理对，算是一个比较冷静的心了好，比较冷静的心。处女座的幸运颜色呢，它是属于灰色米白色，尤其像那种对传达一种中性色调的那种纯净，还有内敛跟专业感。但是处女座确实它要求的是很细致的精确度，那因为要这种精确度，所以就会让人家感觉有一点点
1: 龟毛
0: 挑剔对好，我们在做事情啊，如果说需要这种精确度，需要要求完美一点，其实事实上我觉得这个态度是正确的但是跟人的相处我们可以稍微放宽一点，这样子的话至少不会让人家觉得说你要求好高哦，跟你相处好累哦，
1: 对，就有压力哦。
0: 对好，这个是我们给那个处女座的听众朋友们一个比较跟人相处的一个建议啦。处女座之后呢就是摩羯座，
1: 摩羯算土象，
0: 对它是土象星座。12月22号到1月19号出生的听众朋友你就具有摩羯座的特质。除了务实稳重这些特质之外，因为这些是土象星座的共同特质，你就会再加上你摩羯座独有的沉稳加上你更有什么野心，也就是你的企图欲望可是因为你的目标呢是很长远的，

0: 所以你会自律自重、哦、对、嗯哦、因为我有目标，因为这个企图欲望叫目标嘛，
1: 嗯，
0: 我更需要有我行动力去实践，实践我更要有自重自律，我才能够达成我的目标、嗯、所以通常说真的，摩羯座只要立定了目标之后呢，即使再怎么辛苦哦，他会默默的去完成。
1: 好像是、
0: 嗯、对，摩羯座的幸运色呢，深褐色，褐色好、哦、黑色，它会展现出一种沉稳坚韧，但是也会给人家一种权威感的感觉哦。
1: 会比较冷的感觉吗？
0: 应该是说他追求自己的目标，然后会比较注重在这一块，所以给人家觉得说我做了很多事情是要让人家知道我有专业，那我有专业就会、我有一种专业度的权威感，不容置疑、嗯、那为什么他可以这样子？因为我的企图欲望要让我自律自重达到这个目标、
1: 嗯、
0: 所以我说的话就是金科玉律了，就是铁证的这种感觉、哦、在追求事业高峰时呢，他也是需要一种安定的感觉，所以呢深褐色跟黑色就会让他比较能够稳定下来、嗯、这叫做增加他的安定能量。
1: 这是土象星座。我们先休息一会儿，听一段音乐之后马上回来。

0: 欢迎您继续的回到节目当中，在我们了解了英法族的朋友在火象跟土象星座当中的性格与幸运色之后，接下来墨轩老师带领我们走进更细腻而感性的水象与风象世界，双子、天平、水瓶以及巨蟹、天蝎、双鱼这些星座在熟龄人生当中又藏着哪些的性格魅力与色彩能量，也许一抹适合自己的颜色正悄悄改变每天的心情与生活节奏。
1: 风象星座呢，共同的特质很会跟人家沟通，我会思考，对别人跟我说的话呢，我会去想一下，自己也非常注重社交。
0: 接下来呢，
1: 接下来我们要来看的是风象星座。风象星座呢，共同的特质很会跟人家沟通，我会思考，对别人跟我说的话呢，我会去想一下，哎，你说的到底是有没有根据，自己也非常注重社交，喜欢交朋友。
0: 是，
1: 对，在风象星座里面呢，第一个我们来谈的是双子座。那你的出生时间呢，5月21号到6月21号在这个时间出生的听众朋友们呢，你就是属于双子座了。那你的特质呢，就特别的有好奇心，而且呢反应很快，又擅长跟人家做社交，然后也喜欢去分享你会的东西，然后交换你的资讯，去传播去分享他会的东西，他就很不吝啬的会告诉大家。好，这个是双子座的特质。当然我们的双子座的幸运色，因为我们会考量到他的一些思想思考啊，还有加上他能量的，因为分享就有代表的能量的流动，所以对于双子座的幸运色是亮黄色跟浅绿色。草绿跟浅绿是不同的色，对不对？草绿色就带有一点点比较绿色，比较深一点，那浅绿是像苹果绿，有没有淡绿色这种感觉。好，然后它代表的是灵活，他有好奇心嘛，所以他愿意跟人家做资讯的交流。好，然后会衬托出我们说双子座的活泼敏捷，他的思考特质。
0: 所以英法族的朋友们，尽管他年纪大了，他还是在不同的星座当中还是有他这些的特色。
1: 会的，因为你的星座就是跟你一辈子啊，他不会改变啊。对啊，
0: 双子座呢本来就是比较灵活的，
1: 是，
0: 而且不按牌理出牌的，这是双子座。那风象星座除了双子座座之外还有什么样的星座？
1: 好，下一个星座是天秤座，很多人都会念天秤座。
0: 对，
1: 好，但是那个是秤子的秤啊。好，所以天秤座在9月23号到10月23号出生的听众朋友们呢，你就具备的天秤座的特质。那你会追求和谐，人际关系的和谐，而且你还要很优雅的生活。我觉得他很擅长平衡人际关系，因为天秤嘛。那我们知道天秤就是要什么，左右两边要什么，要平衡，对，所以他其实做很多事情也会希望可以每件事情都是面面俱到，可以有一个平衡点，不仅仅是人际关系，他对很多事情都希望说，哎，我是不是应该要有一点点平衡感的感觉。这样子的话呢，我们在讲说天秤座他的幸运色呢是粉蓝色、粉红色，这些颜色呢是象征着和平，还有呢优

0: 的生活步调跟协调，好，人际关系的协调，人际的互动是一种和谐的气氛。
1: 嗯，
0: 所以粉蓝色、粉红色，可是你看到这些颜色是不是很舒服？
1: 对，很舒服。
0: 对啊，淡淡的颜色。
1: 嗯，
0: 然后你看夏天，如果你穿那种淡淡的蓝，因为夏天很热嘛，我们需要一点点冷静的颜色，蓝色。那粉红色它不是非常强烈的红。
1: 对
0: 对，所以都会让人家觉得很舒服。
1: 对，粉蓝其实跟粉红看起来其实都很舒服。
0: 对对对，
1: 风象星座最后一个呢？
0: 最后一个风象星座呢，就是水瓶座。
1: 哦，
0: 对，水瓶座呢是在1月20到2月18。好，这个期间出生的听众朋友，你除了以上我们说的思考啦、沟通啦、擅长社交之外呢，你就多一个水瓶座的特质。水瓶座是非常理性的，而且它是比较独特的，甚至它具备一些人文关怀跟创新的精神。
1: 嗯，
0: 水瓶座，
1: 嗯，
0: 对，所以其实有时候我们知道水瓶座它也蛮会做自我的反省，对，他会觉得去思考自己有些地方，什么地方我好像像我们所谓的人文关怀嘛，那我思考我自己还可以付出什么，
1: 嗯，
0: 对，那我哪里没有做好，
1: 嗯，
0: 我是不是应该要去调整。好，我觉得他是非常的那种精神层面的生活的人，
1: 嗯，
0: 很注重自己的精神层面有没有富足，
1: 嗯，
0: 好，水瓶座的人。好，那他的幸运色呢，这里特别的讲那种电光蓝，我觉得这个感觉起来就是我觉得银灰色的那种讲法会比较明显一点啦，电光蓝我觉得应该怎么去形容，
1: 就银灰色比较亮一点，
0: 对对对，银灰色这样子，感觉好像那种反映出水瓶座的一个独立的思考，追求真理跟创新的精神，它的幸运色，所以可能银色啦、银灰色啦之类的，或者是灰色，
1: 哦，也可以，
0: 灰色也可以，对，
1: 嗯，
0: 对，
1: 它的颜色会比较偏冷一点的感觉哈，哦，
0: 对，都偏冷调系列的，
1: 嗯，
0: 对，
1: 银灰灰色。
0: 我们通常在想说哈，如果你会比较那种冷静思考的人，或者是你会自我反省的人，通常理性的想法会比较多一点，
1: 哦，
0: 然后去分析的感觉会比较多一点，
1: 哦，
0: 对，带那种情感面，有时候我们说的那个情绪的这种感觉，有的时候我们说感性是不理性。对不对？
1: 所以他们比较理性嘛，
0: 对，他们会偏比较理性一点。
1: 哦，好，再过来一个就是水象星座了。
0: 好，水象星座呢，我们知道温柔如水，对不对？
1: 嗯，
0: 甚至我们会形容妈妈，好，女人是水做的，对不对？
1: 嗯，
0: 好，那妈妈也是非常的有爱心的这种感觉。好，所以其实水象星座都代表情感、直觉，甚至会比较带一种疗愈感，给人家那种疗愈的那种情绪的，
1: 嗯，
0: 给一种我们说啊情绪价值的。
1: 对，
0: 水象星座里面有包含第一个，我们先来聊的是巨蟹座，6月22号到7月22号出生的听众朋友，你就多了巨蟹座的特质。这个特质呢，多了温柔、重视家庭，甚至呢还是有保护欲的。保护谁呢？保护家人，保护自己。因为我们想到巨蟹，我们用比较那种具象化一点的，我们听到它巨蟹，通常我们看到的螃蟹呢都会带壳，对不对？会武装起来保护自己起来，所以它具备的保护色。好，那很重视家庭哦，所以通常你不要跟巨蟹座的人讲他家人的坏话，对，不要去批评他的家人，他会觉得你怎么可以说我家人不好呢，他会重视这个东西。好，我们说水象星座是情感跟直觉嘛，那以巨蟹座的来说呢，它那种银白色，对，银白色跟珍珠色，我觉得如果我们不太确定银白色的时候呢，我们可以考虑珍珠的颜色。珍珠它这种颜色其实蛮妙的哈，它是白色没有错，可是它好像带了一种光泽感，
1: 对，有点乳白，
0: 对，它是对应说，哎，这个守护星，它的守护星是月亮，那象征温柔纯洁，并且还可以滋养它内在的感情。对，好，其实巨蟹座很重情 哦，
1: 很重视情感，
0: 对，很重视情感，
1: 难不错了，有这种朋友跟家人挺不错的哈。
0: 对啊，对啊。好，那第二个水象星座里面包含的是天蝎座，它从10月24号到11月21，我们所有讲的日期都是国历的哦。天蝎座的特质呢，很沉稳，而且意志非常的坚定，那他有很深的、很强烈的洞察力，甚至呢，他会让人家觉得他非常的神秘，还有一种神秘感就对了。所以要了解天蝎座的话呢，要花一点点时间多跟他相处，因为有时候他可能不想要那么快打开心房，马上就让你进驻到我的内心世界来，所以他是属于比较慢热型的。

0: 对，他会观察你这个人值不值得深交。
1: 哦，太阳会这样子看。
0: 对对对对，巨蟹座的幸运色呢叫酒红色跟黑色，
1: 蛮好看的颜色。
0: 对、嗯、然后它代表一种神秘跟欲望的感觉。这个我们说的天蝎座、哦、它是其实是有很深沉跟强大的情感层次哦。嗯、所以我刚刚是讲说它一旦它要接受你之前呢，它认定你这个朋友之前呢，其实需要观察你一段时间。
1: 嗯、
0: 可是一旦它认定你这个朋友的时候呢，它就会对你敞开心胸，一辈子认定你就是我的朋友。
1: 哇。
0: 对，所以它那种强大的情感层次来讲，其实他真的会分，会分我们两个，我用分数来讲好了，
1: 浅交深交，
0: 对对对对对对对，对我们只有两分交情而已。然后，哎，我跟你有五分交情，然后我们会比较可以说的多一些，敞开多一点的资讯的交流啦，跟你的沟通。好，所以是天蝎座呢，具有一点点神秘的色彩。
1: 第三个星座呢？
0: 第三个星座呢，就是双鱼座了。
1: 嗯，
0: 那我们都知道哦，从2月19号到3月20号出生的朋友，你就多了双鱼座的特质。在感情面，我们说水象星座都是属于那种感情比较丰沛的，而且有直觉力的人。那以感情丰沛来说呢，双鱼座的特质呢，又加上了浪漫。其实我们说哈，通常带水象的哈，都重情，都重情。那但是双鱼座是浪漫又重情哦，
1: 嗯、
0: 对，他会有那种艺术家的特质、
1: 嗯，
0: 对，然后再加上有丰富的想象力，所以他其实是非常感性的。
1: 哦、
0: 所以我们来讲说，前面有一些星座啦，他是偏理性的，对不对？
1: 对，
0: 这个双鱼座就真的是在所有星座里面呢，他是感性至上，感觉很重要
1: 啊。他、哦嗯、的幸运色呢？
0: 好，来，双鱼座的幸运色呢是海蓝色。薰衣草紫，海蓝色，好、
1: 嗯，
0: 就海军蓝，有没有？哈、嗯，薰衣草紫、
1: 嗯，
0: 这种都具备着什么梦幻的色彩，而且这些色彩哦，都具备的疗愈哦。紫色跟蓝色啊、哦，是对我们心灵层面的疗愈色是非常非常强大的。
1: 嗯嗯，
0: 对，好、嗯，那比如说像蓝色啊，还对应的我们跟人家说话的表达。
1: 嗯、
0: 所以如果我们情绪有压力的时候呢，我们可以透过说出来，挺好的哦。
1: 嗯、
0: 因为你一旦说出来，把你心里郁闷的事情呢就说完了，
1: 对，
0: 情绪得到了抒发，嗯、你会慢慢的就走出一些比较不开心的这种事情。
1: 嗯、对，
0: 好，说忧郁也好啦，好、嗯、情感的伤痛啊，悲伤啊，所以为什么说哭是一种非常好的情绪的发泄？好，那紫色也是哦。好，所以这两种颜色呢，是给予双鱼座直觉跟灵感的连结。
1: 对，所以我们魔法族的朋友呢，就是你在平常的时候啊，就多穿不同的星座，你属于你个人的星座的这种颜色，这样的话对我们自己的身心灵会比较好吗？
0: 是，应该是说使用这些颜色，不一定是只有穿着。
1: 嗯，
0: 对，那你可能如果女生爱美一点，我可以戴个紫色的耳环、蓝色的耳环啊，或者是有个紫色的戒指，那你就可以去选择自己喜欢的东西来佩戴，或是围巾啦、帽子啦等等这一些作为自己的搭配使用，然后增加我们的能量磁场。
1: 那这个幸运颜色真的可以带给我们自己一个正能量的一个磁场吗？
0: 应该是说所有的颜色都具备能量跟磁场，我们大自然的环境里面就有各种各样的颜色，对不 对,
1: 对, 对，
0: 但是有的时候我们可能如果可以的话，去接触大自然环境的这种颜色是最自然的。
1: 嗯，
0: 所以如果说 你可以去踩草地，绿色，我们就踩踩草皮，或者是我们去花园里面看一些五颜六色的花花草草，这些也很棒。只是说因为我们借由人为的模式把这些颜色呢创造在我们的生活当中，不一定在大自然里面，如果你能去大自然当然很好，这是老天爷给我们最好的能量磁场，但是当我们不能到这样的环境里面的时候，自己创造。
1: 好，嗯、所以我们今天来跟我们的听众朋友分享了，就是呢12个西洋星座的特质跟色彩的颜色。谢谢孟雄老师呢，跟我们的听众朋友，尤其我们的银发族的朋友啊，你可以呢，按照你自己不同的星座去穿这种不同的颜色，就像孟雄老师所说的，你不见得是衣服，你可以呢，所有的饰品，或者是就像绿色的话。去踩一下这个草地，这些都是非常好的一个
0: 正能量。或者是说你有插花的习惯的话，你也可以把这些绿色植物啊，
1: 对，
0: 这些

0: 央广，联系世界的桥梁。
1: 其实星座不只是年轻人的话题，对于银发族的朋友来说，不论是透过配件、服装，或是在家中，加入不同色彩的摆设与点缀，都能够让生活多一份温暖与活力。即便是先撇开星座不谈，当色彩进入生活，也能够慢慢改变心情与能量，让自己看起来更有朝气，也让每一天能够多一点舒服与愉悦感。祝福墨勋老师，同时也感谢听众朋友们的收听，我们下次见。

生命有如钻石般永恒，学习建立信心，学习懂得去爱，生命将得以散发热情，闪耀光彩。有爱在心中，生命大不同。

0: 这里是中央广播电台台湾之音，听众朋友您好，欢迎您收听今天的节目，我是文心。今天呢，要跟听众朋友一起来分享的这个话题，真的跟我们每一个人都是息息相关的。因为现在呢，我们打开电视看新闻，或者是呢，我们在网络上可以看到很多相关的社会事件，都离不开诈骗这两个字。那诈骗真的很有可能会发生在我们每一个人的身上，在你不经意的时候，不知道用什么样的形式，你可能就是那个诈骗的受害者。所以今天呢，我们要来跟听众朋友一起防诈骗这件事，也要陪着大家一起来拆炸弹啊，诈骗的诈。那为什么有这么多的提醒，但是呢，我们还是会掉入这个陷阱。今天呢，节目中请到的是社团法人反诈骗联盟的理事长陈安迪理事长来跟大家聊一聊，这也是理事长最近所推出的一本书。那我们先请理事长跟我们的听众朋友打声招呼。你好。
1: 哎，大家好，我是反诈骗联盟的理事长陈安迪，我有叫安迪啦，很开心呢，跟这个文心这个地方上他的电台节目，也很开心呢，就是可以跟这个听众朋友呢能够做一些互动。
0: 同时呢，就是看了这个理事长啊所分享的这些案例啊，哇，真的是看得触目惊心啊。很多的朋友或许会觉得只要我没有被骗钱，只要我没有被骗感情，好像其他的事情呢应该都骗不到我。但是呢，看了理事长所分享的这些个案哦，你会发现真的陷阱无处不在。所以呢，理事长也成立了一个反诈骗联盟的脸书社团。当然在这个脸书社团里面哦，大家可以看到各式各样的这种受骗的剧本。那今天呢，也要跟理事长啦好好的来聊一聊。当然要先谈谈你的故事了。
1: 就是我父亲啊这个13年之中呢被骗了9次啊，总金额呢累积啊大概是破了台币1亿左右啊。那每次上电台节目呢或者是电视专访的时候，一定就会问说，为什么你的父亲呢一再的受骗上当，然后他怎么样都醒不过来。其实我有去做一个人格剖析啊，其实听众朋友都是这样子，我们都是这样过来的。怎么过来的？就是遇到伤害遇到挫折，然后我们学会经验教训，保证下次怎么样，我们不再跌入这个陷阱当中哦。我们基本上一路

0: 这样走过来啊。但你会发现到为什么有人呢，他一直执迷不悟，甚至呢，他明明知道他是诈骗，他还执意的往里面跳啊。因为主要是第一个，他的自尊心呢，他没有办法立刻承认我是错的。因为呢，我一旦承认我是错的，那代表我过去所做的所有的决定啊，所做的一些事情全部都是错误的，而且呢，很显得怎么样，我自己很愚蠢啊。那第二个呢，就是所谓的赌徒效应。赌徒效应是什么？是我只要凹对一次，我只要赢回来一次，我前面这些东西我都可以不认，我只要讲我成功的案例就可以了嘛，对不对啊？大家也都是讲最终学历啊，谁会管你说你之前小学考得怎么样了啊？所以呢，加上这些东西的话啊，我父亲他是一个非常自尊心很高的人，而且他是美国加州啊 MBA 就是管理的硕士啊毕业的。所以他从小呢就是在家里面是有绝对的话语权啊。那这个部分就会牵扯到说，为什么在高知识分子当中为什么这么容易上当受骗呢？就因为他的人设，他从小到大都是话语权，而且都是一路赢到尾巴的嘛。那这个时候他遇到诈骗这么低级的，大家认为说你怎么读了这么多书你还会上当受骗，他完全不敢承认这个事情啊。所以综合以上，他就是一直在里面就是寻寻觅觅嘛啊。再加上诈骗集团呢，其实他很厉害，你会觉得说你今天跟这个女生谈恋爱或者是男生谈恋爱，他下一次他稍微转一下啊，你又会上当受骗啊。我在书中里面有写呢，就是我们在玩手游嘛，那手游你知道吗，也只要换了皮肤，那基本上形态差不多，你还是会去玩它吧，你还是会去储值嘛啊。那有一些听众朋友很常听一些就是广播剧啊，比如说这个顾北辰啊，柳如烟啊，对不对，每天都在霸总霸总的，下一次他换成一个暖男出现的顾南辰，哎呀，你的故事你还不是继续听下去，对吧，还是听得津津有味。所以这个人性的部分呢，其实是一直是我们需要再去练习成长的一个课题，这是一个长久之路啊。
1: 所以在这本书当中啊，我觉得有非常实用的部分，就是等一下呢也会请理事长来跟大家谈的，是说为什么一次受骗之后你就会变成诈骗集团所锁定的目标。那为什么在以往我们都觉得是长辈特别的会成为这个诈骗集团所锁定的对象哦？那为什么长辈呢会很容易受骗？还有就是刚刚呢理事长也提到，其实诈骗真的不是智商的问题，而是一个人性的问题。还有一个呢是在这本书当中啊，真的也解答了我的疑惑，就是为什么诈骗集团这么懂人性啊？每次我们看到有关相关的这个诈骗的新闻的时候，你就是非常赞叹说，诶，这诈骗集团真的好了解我们的人性哦，他怎么会知道这个人他是一个可能缺爱的个性，所以呢你可以用爱情陷阱、爱情诈骗来让他上当。那这个人他可能在他的生活当中他缺乏安全感，所以呢你要派一个他的至亲好友来骗他上当，所以你就会觉得啊，诈骗集团是不是都有读心理学啊，为什么他们这么懂我们的人性。
0: 应该这么讲啊，就是说并不是说诈骗集团他懂人性，而是你要去做诈骗你必须懂人性啊。为什么呢？因为就好像我们开餐厅啊，我们开餐厅我们先要去了解我们的客户族群到底他的年龄层、他的收入是多少、他的喜好等等的，你才去开餐厅嘛，这样子我们就怎么样投其所好。其实在诈骗集团呢他们也是一样，今天我们来做一个诓骗这个人性的生意，我们必须要去了解这个人到底是缺爱还是他是胆怯的、懦弱的，还是说他这个慈爱心爆棚，对不对？我们就从这个地方各个面向去攻击他。而一旦受骗上当，为什么你会接二连三的这些诈骗集团盯上你呢？因为你是一个肥羊，而且你本身的人性的弱点、你的破口已经被他们掌握住了。我在书里面强调，就是好像一只流着血的一个人类在海上，这些鲨鱼呢闻到这些血腥味呢怎么样，全部四周蜂拥而至，他们恨不得把你撕裂、把你吞食掉啊。所以诈骗集团呢基本上他们只要你的钱，他们基本上他们没有任何的同情心的啊。像昨天我在直播的时候 就是讲到所谓的爱情诈骗了、哦。那他们怎么去分析你是这样子的一个族群呢？很简单，嗯、我们在上面看到一些偶像或者是一些你喜欢的一些，比如说明星等等的，你都会去下面留言或按赞，对不对？那如果这个是诈骗集团所设的一个账号，他就知道说原来你喜欢我这样的人，嗯、然后我就私讯你说，其实我注意你很久了，你的留言我每一则都有在看。我跟你讲，其实呢，我觉得你很不错，你渐渐的怎么样？你就觉得说，哇，我喜欢的偶像竟然会跟我私讯，久而久之怎么样？长达一个月的嘘寒问暖，早安，吃饭了吗？诶，我跟你讲我在哪里哦，啊，建立他的人设，你就会相信他所说的每句话。接下来怎么样？开始了，我跟你讲，宝贝，我现在目前呢有在做投资，你想不想跟我一样、嗯、我告诉你，我只告诉你一个人，为什么？因为全世界我只在乎你。而且呢，我们构筑一个梦想好不好？我们等我们一起赚到钱，我飞了台湾跟你一起结婚，你觉得怎么样？诶，你听了以后，哇，好心动，对不对？天哪，偶像剧或者是书里面的漫画真的要成真了吗？我的天，你自己给这段这样的事情加上严重的滤镜，他没有来，他跟你迟到或什么的，你会给他找借口啊，他只是忙哦，他只是要给我一个惊喜。对了，他大忙人，所以他不理我，他没有办法飞来台湾跟我见面，一直的拖延，然后怎么样？你在情感的勒索当中不断的付出，你自己认为只要用钱就能收买他的爱，但是错了，他从头到尾只要你的钱啊、哦，所以这个是目前诈骗集团分析的一个人性的部分，才会让很多人上当受骗啊、哦。
1: 刚理事长所分析的这一切啊，我觉得。我们常说旁观者清，所以今天如果我们是身为旁观者，你听到这样的一个剧本，这样的一个故事，你会觉得太不可思议了，你怎么会相信这个鬼话呢？但是一旦呢，我们是深陷其中的那个人，我觉得刚理事长所分析的这一切都非常的有可能让我们因此啊，帮这个虚拟的这个你关心的甚至你喜欢的这个人找任何的借口。这也是在这本书当中有提到，为什么有人会上当呢？我觉得理事长对于人性的分析啊，也非常的精辟。就是，像如果你是一个孤独跟渴望的人，那就会让人对于这个陌生的关怀产生信任。那在这个骗局当中，可能你会碰到这个恐吓啦，或者是有些紧急压力的时候，那这样的情况就会迫使人会仓促的去做一些行动。当然还有名利跟光环效应是很容易让人放下怀疑的。所以为什么我说在这本书当中啊，有很多的案例让我看得触目惊心，因为理事长写了一句话，你说诈骗呢不再只是一次性的骗局，它是一个精心编排的剧本。而你现在觉得，哎，我应该不会碰到诈骗吧，那只是因为你还没有碰到一个
0: 适合
1: 你
0: 的
1: 剧本。
0: 尤
1: 其你这句话写的好像鬼故事，好可怕哦。
0: 是真的，是真的。因为根据我这个地方的研究分析呢，在过去的13年当中，我成立社团，而现在目前呢，其实每一个月啊，我们社团的贴文大概是20000篇加留言哦。然后浏览的次数呢，大概是250万次每一个月啊。这凸显什么事情？第一个，诈骗的事情实在太严重了，所以每个人在上面怎么样写他的血泪史，他怎么被骗的，
1: 是
0: 他自己写他自己的，也写他亲朋好友的，比如说我爸爸我爸妈怎么样都劝不听，为什么他们就是执意的只相信诈骗集团的话，他们都不相信我的子女在旁边陪伴的人呢，他们听不进去。那在书中里面有强调一点，就是说我们在做家庭的对应关系哦，人往往是这样子，我们都会去温水的地方嘛。假设你一开口的时候是尖锐的，你会跟他讲说，这个东西在报章杂志都有了，你是没有带看吗？你是有多蠢多笨？这东西你才会上当受骗。如果你用这样尖锐态度的话，第一个，他下意识的话会不想跟你沟通，我们关闭沟通好了，不然难道我们要大吵一架吗？对不对？再加上诈骗集团这边他怎么讲？我跟你讲，你儿子呢都不了解你。你女儿整天只会跟你吵架，其实呢他们都瞧不起你，你看我多爱你。那人下意识觉得说，哇，对，你最懂我，我当然去跟诈骗集团联系嘛，这是很正常的道理。所以我在书中里面教大家，我们应该反过来，今天为什么叫做陪家人拆炸弹而不是帮家人拆炸弹？因为你要用陪的观念，
1: 是
0: 为什么？因为唯有陪伴 才能体现

0: 爱的付出，爱的表现啊、哦嗯。而帮的感觉是什么？是高高在上，因为你需要我帮你、
1: 哦、
0: 对不对、
1: 嗯、
0: 那受害者会觉得说哇塞你好棒棒哦，我需要你来帮哦，哦，他下意识就会拒绝啊、哦。所以陪伴这个事情是很重要的。那拆炸弹呢，不是只是拆所谓外面的诈骗集团，其实更重要是什么？家里面的情绪炸弹。
1: 嗯，
0: 你会发现到很多的长辈到最后怎么样，跟自己的子女不沟通了、
1: 哦、是，
0: 对不对？自己的儿子跟女儿说、嗯、爸爸妈妈我不管你了，你讲不听了，那我走好了。我甚至还有因为这个事情有些妈妈啊，到最后怎么样，最后自杀的也是有的、
1: 嗯
0: 啊、只因为怎么样，我不想要再跟你沟通，我也不想要再面对这样的课题，他们选择的方式是逃避。但是呢，无可厚非，为什么？因为你要了解他为什么今天会有这样的情绪发生，你唯有理解你才能拆解。你如果都不了解为什么今天他上当受骗的心情，他是因为孤独，他是因为缺爱，他是需要被肯定的感觉。你想想看，我们年纪大了，老了，什么东西都有了，我们经历过一切，这些物质生活对我们来讲不是一个必备的事情、嗯、因为我们年轻已经追逐过了。但是你有没有发现到，我们越老越怎么样，越孤独。
1: 对、
0: 因为什么、嗯、子女已经不在身边，他有他的人生要过、嗯、他有他的路要走、嗯、但是我们怎么样，猫猫狗狗陪伴，对不对？三五好友聚在一起，体现什么？其实我们人类呢，其实是一个缺爱的动物，这是无可厚非的。但是呢，在你最需要的时候，有人趁虚而入啊，这个时候就是大家啊要提高警觉啊。
1: 嗯，

0: 那陈安迪理事长呢也跟大家分享了很多诈骗的案例哦。那我想首先呢先跟理事长来讨论的这个是我身边真的有很多的朋友因此被诈骗，我自己也差一点上当。就是我们接到了一个电话，然后在书里面的这个案例就是那个孙杰说，阿嬷，我出车祸了，我需要30万，赶快。
1: 猜猜我是谁？
0: 对，我周遭的朋友也是碰到这样的情况，而且甚至呢，是我的朋友的妈妈，就是他们对门的邻居接到一个电话，是我朋友的妈妈打电话跟他说，我现在需要一笔钱，我需要20万，你可以赶快汇给我吗？就在他们家对门而已哦。而且他们是每天都会见面碰面聊天，那这个邻居就觉得，这明明就是那个妈妈的声音啊，没有错，好，我立刻汇给你。汇了一次不够，第二天又汇了一笔20万，到第三天碰到这个我朋友的妈妈的时候就说，那你女儿为什么不借你钱啊？他说，什么事？才发现自己被骗了。对，所以我身边很多的朋友碰过类似这种，而且是真的被骗，钱也要不回来了。所以就这个诈骗的类型来讲，我想请理事长跟大家分享的是，这算是我们比较早期常常会碰到的吗？
1: 没错，早期的部分呢基本上就是猜猜我是谁嘛，坦白说就是老掉牙的一个剧本啊，就是打电话来说，妈，我现在目前被人家抓了，人家歹徒要杀我，麻烦赶快汇钱过来，或者是出车祸人家要告我等等的。那歹徒呢怎么样都是要装声音嘛，他要猜说你女儿的年纪大概是那个样子，对不对？装哦。而现在目前 AI 的进步呢，只要你我有录了你的20秒的声音，我可以让你讲出你平生不会讲出的话，你想看多可怕。而且呢长辈怎么样，年纪大了他的听力呢其实是不太好的，
0: 是
1: 稍微有一点变化的时候其实你是分辨不太出来的。而且人在焦急的情况底下，你的分析判断能力自然就会降落。为什么？因为你的那个脑中会升起警觉心，立刻肾上腺素升起来啊，起码喜安娜，你会想说你怎么了，你发生什么事情，我要怎么帮助你，你只会想出这个念头，你不会想说这是假的，这不是第一个概念。所以说在两个礼拜之前吧，最大的新闻就是 LINE 我们被盗用，对不对？
0: 对
1: 啊，一堆人侵入你的 LINE 啊，那侵入之后你要干嘛？我就在你的亲朋好友家族群组当中丢说我现在遇到麻烦，请赶快来救我。那这么说你在慌乱情况

0: 底下，你就可能汇钱给他，就如同主持人讲的嘛啊。而这个事情该怎么样去做小心跟避免呢？第一个，当我们遇到这些所谓的紧急状况的讯息，一定要保持冷静。那具体来讲，怎么保持冷静呢？我们把手机放下来，休息一个十分钟，不要去看那个讯息，因为你越看怎么样，你越着急，让我们的皮质层怎么样重新开机，理智接管你的杏仁核之后，你再去处理这个事情。第二个，实在冷静不下来怎么办？把这则讯息发给你平常觉得最冷静的朋友，请他帮你分析判断这个事情是真的还是假的。因为借由第三者的一个介入，他上帝视角，他觉得这个事情是可能是不是真的啊。第三件事情，查证，你必须要拨电话找到人，或者是冲到公司去找到说你现在儿子真的是被歹徒抓了吗？你可以拨电话求证啊，确认这个事情，只要确认，基本上就破功了嘛啊。以上这几点呢，其实是最好破解的方法。
1: 那除了刚理事长提到的是我们在以往听到很多的社会事件是这种类型的诈骗，像爱情诈骗啦、投资诈骗啦，还有刚刚的这个猜猜我是谁的诈骗，现在呢，如果你去追星抢票代付，这个是离你最近的金流陷阱，这样子的诈骗形式哦，当然也是我们在近几年也常听到会有人因此而受骗，可是这个就觉得有点防不胜防诶，因为实在他们所架设的这个网站或者是一切的剧本都太真实了。
0: 嗯嗯，你如果说在看打诈仪表板上面，你会发现到近期内现在目前最多的诈骗报案的案件是网络购物的诈骗案、
1: 嗯、对，
0: 比如说你在网络上买东西，你在网络上卖东西，他会给你所谓一个交货变，对不对？跟你讲说我们要保障双方的一个畅通啊、
1: 嗯，
0: 也保障双方不会被骗，我们建议我们用超商的交货变怎么样啊？结果歹徒怎么样，给你一个类似假的网址，你看不出来哦，点进去之后那个网页做的比原厂还要真哦，你完全不会怀疑哦，
1: 是
0: 你输入你的个资之后，接下来他就开始勒索你啊，因为我知道你的个资了嘛、
1: 嗯、
0: 我也可能知道你的银行账号，我也可能知道你其他的个人讯息资料等等的，这个时候他会跟你讲说你现在交易不成功，或者是你的东西被锁住了，你这个人怎么这样子，我要去举报你、
1: 哦、
0: 我要去告发你，我要让全世界人知道你在卖东西都是假的，你这个骗子、
1: 嗯、
0: 他还反过来指你是骗子，你很担心嘛、
1: 啊、
0: 我想要解释、哦、你如果要想要解释，你应该要做什么什么步骤去做解约，你一步一步一步的涉入圈套当中，不知不觉怎么样，你已经付了好几万出去了。
1: 嗯嗯
0: 啊，所以在网络上面现在目前最多的案件就是所谓的网络交易的诈骗啊、嗯、那我们讲到目前为止，其实你会发现到一点，这些诈骗难道都是因为贪吗？很多这个人呢会给这个受害者贴上标签，你今天就是因为太贪心了你才会上当受骗哦，我们会给他贴一个标签，但是你会发现到其实诈骗的手法有非常多，人性呢也不是只有单一，贪婪只是人性的其中之一，而你会发现到其实你本身平常可能不贪，但是你是被勾出来的、
1: 嗯嗯、
0: 你是被对方用情绪或者是用我们叫勾恶，把你心中的恶给勾勒出来而已，你不自觉的你就跟着对方的剧本走了，所以难道你平常就是不良善吗？你平常就是一个贪心的人吗？不是这样子的，所以你是被精心设局了哦、所以我们要提升自己的一个一些自觉，或者提升自己的一个价值观念，以及呢跟家人怎么样保持良好的关系。
1: 嗯，
0: 一旦家人受骗上当，他才有办法找你，你成为他最后的一根稻草。
1: 刚刚理事长分享的这个部分啊，有解答了我之前的一个疑惑啊，就是我身边有一个朋友呢，他也是因为在网络上卖东西被诈骗。那我刚听到这个讯息的时候，我的第一个疑问就是说啊，我们不都是在网络上买东西的时候你可能被诈骗，怎么会我卖东西给别人，结果呢我被对方骗了，而且立刻掏空了我所有账户里的钱。当时我就觉得哈，卖东西给别人是怎么样被诈骗的呢？
0: 因为基本上他会跟你讲说你这个卖家是骗子，我要去举报你、
1: 哦
0: 哦，你基本上你看我都没有收到你的东西，或者是说你看

0: 的交易错误，你填写资料有错，我告诉你哦，像你这种卖家，我要去举报你，我要去各大社团，我要让你红，我让你经营不下去，我要让大家看看什么叫做骗子。当然你在人格被污蔑或者是商誉被污蔑的情况底下，你好不容易经营起来的一个商店即将要被摧毁了。你想想看那多么可怕的事情，你会立刻去澄清吗？对不起，现在目前是发生什么事情，我又怎么样协助到你，你可不可以不要这么做。他利用你恐惧的心态嘛、
1: 哦、是，
0: 对不对、哦、所以基本上都是这样子。 就好像我们去店家吃东西，进去里面给对方一颗星负评，然后跟店家讲说你如果没有怎么照做的话、
1: 嗯、对对对，
0: 我必须要跟你做。你想看老板多害怕，
1: 对对对，
0: 他好不容易做了20年的生意，因为一个新闻他可能就倒闭、欸、
1: 嗯，
0: 对不对？那很可怕的事情啊。
1: 是在理事长所写的这本《陪家人拆炸弹》啊、这本书里面呢，也有分享了一个案例，是本来呢一家和乐的一个小家庭啊，那这对夫妻当中的这个太太啊，当然也是希望能够分担一点家计啊，所以呢，她也就去做了一个在网络上的一个小型的投资啊，但是呢，当然。他就是被诈骗了嘛。可是这个故事的后续啊，我觉得更令人恐惧的是，当他希望能够去报警啦，或者是希望能够在譬如说在理事长的这个平台能够把这件事情揭发出来的时候，他受到的就是一种死亡恐惧的威胁，甚至呢他们一家和乐的照片还有这个先生的名字都被利用来做另外一个账号，然后再去诈骗其他的人。啊，这个我真的觉得很可怕。
0: 被偷走了全家福呢？是真的。而且呢，我这个地方还有对方的照片，也就是那家全家福的照片、哦、我原本是想说，是不是把它码掉，然后放在书里面？但是我觉得这样不道德。而且这个事情是真实的啊、为什么呢？因为你想看他的老婆。只是说想要贴补家用、你想想看，我能理解他老婆的心态、为什么？你想想看，先生在外面工作，我就做一个家管，我在家里面带小孩，整理家务，洗衣服。但是我久而久之，我会觉得说我在这个家我是没有能力的，就因为我没有能力赚钱、我会开始否定自己的自我存在的价值。于是乎又想说，诶，我是不是能够来贡献一点自己的力量，赚一点小钱，让家里面怎么样能够好过，并且能够在家人面前、老公面前站起来，我确实是有能力的啊。
1: 是，
0: 没想到这样的事情怎么样，遇到诈骗、投资诈骗啊，被诓骗了90几万。等到事情爆炸之后呢，老公其实也没有生气，老公说：“那我们赶快去报警。”报完警之后呢，老公就被威胁了啊，而且这就是说跟他讲说这个诈骗集团真可恶，报到我这边来。结果最可怕的是什么？以为这个事情报警提告就算了，没想到他的朋友在一个多月之后在脸书看到他们全家的照片竟然被诈骗集团利用，然后用这个头像去诓骗其他的受害者。你知道这个事情多可怕吗？大家会认头像吗？哦，你们这一家都是骗子是不是？好，我知道了，我告诉你，全部的矛头都会指向他们家。
1: 是，
0: 如果你想想看，你今天是当事者，我用你的头贴去骗别人，别人误以为你就是个骗子，你想想看那个造成的心理伤害有多大，那已经不是金钱的问题哦，你是把我全家都赔进去的那种感觉哦、所以相当相当的可恶哦。到最后怎么样？对方跟我讲说，理事长，我不想再玩了，因为再玩下去的话我真的很害怕，能不能到此为止，我们不要再网上贴文了。我说我尊重你的决定啊。我听到坦白说是很沉重的。为什么？因为不得不放手。他是一个被迫无奈的情况底下做的一个决定啊，所以我尊重他的意见。所以可见得现在目前诈骗集团非常的猖獗、是这么来的。
2: 这里是中央广播电台台湾之音。
1: 今天节目中请到的是反诈骗联盟的陈安迪理事长，跟我们一起分享他最近所推出的《陪家人拆炸弹》这本书当中啊，有很多根据真正被诈骗的经验所写成的故事。那么在今天的分享中，我想听众朋友也了解到，诈骗并不是单

0: 神的利用贪念，而是很精准的操控了我们人的孤独、渴望被爱，或者是对未来的不安这种心态，以及很多人对于现在的这个数位科技是很陌生的。所以每一个人都很可能呢，在特定的情境下成为诈骗的受害者。就像刚刚在访谈中谈到的，你现在没有受骗，只是你还没有碰到适合你的剧本。因此呢，防诈骗并不是一场智商的测验，而是一场心理跟情感的攻防战。那么在陈安迪理事长所写的《陪家人拆炸弹》这本书当中呢，还有其他的一些真实的个案，在下周节目当中将继续的来听听陈安迪理事长的分享。非常谢谢理事长。
1: 感谢感谢感谢文馨。

0: 如何观察中国的政治经济与社会发展？世界各国又是如何看待中国的影响力？而两岸间有哪些焦点议题与新闻事件？深入解析，多面向的透视中国，欢迎收听《这样看中国》。
1: 各位听众您好，我是主持人林廷辉，你现在收听的是中央广播电台《这样看中国》节目，林廷辉时间。我们今天谈的主题啊，是蛮先进的哈，是有关于这个 AI 跟这个所谓的心理健康啊。那为你要访到的是东华大学的公共行政学系的教授哈，汤彦真汤老师哈。我们在此请汤老师再跟听众朋友打声招呼好吗？
2: 林主持人好，各位听众朋友大家好。
1: 好，这个大家都在讲 AI 嘛，好，那 AI 的这个具体的内容，其实很多人有时候也搞不太清楚哦。但是，这个学习式 AI 也好，互动式 AI 也好，或者是说新生成的 AI 也好，各种 AI 的领域都有哈。那这个汤老师哈，他长期就关注这个大学生的这个生活哈，那特别是心理健康的部分哦。那你也运用到 AI 来做这样的一个研究哈，这是非常特别的哈，而且这个很跟得上这个现代的潮流的这种做法哈。你可不可以跟我们简单聊一下，就是说你这个研究的主题涉及到跟 AI 有关的，它到底的具体的内容是什么东西哈？那你所要研究的目的到底是为了什么？那当中来讲的话，你设定的一些条件又是什么？那研究的族群、研究对象等等之类的，跟帮我们解释一下呢？
2: 好的，我是运用人工智慧技术哈，来提早侦测大学生心理健康风险分子。好，那因为呢，在做心理健康问题的时候，其实它有一个挑战在于说呢，他必须要就是说有心事的人啦、那他必须要跟对方是很有信任感然后而且需要长时间的去接触，然后他才愿意去讲心事啊，然后我们才会了解他状况如何这样子。那其实说实在现在这个方法实在是太耗时费力好、然后呢再来第二个就是我国目前好像政府单位他测量民众的心理健康他会都先让民众填那个检视健康量表，就五题嘛，然后加一题如果自杀的那个念头然后但是检视健康量表它能够测的就是心理情绪的正负向程度，就是说心情不好到好的这样的一个程度。但其实呢国外对于心理状况这心理情绪的测量其实已经比较精细了他们不只是测量到心理情绪的正负面程度，还有测量心理情绪的激动程度，也就是心理情绪呢它是从平静到激动它的程度如何，所以它其实是一个二维的心理情绪分析。那我就运用这样的二维的心理情绪分析呢，然后呢把它结合在这个人工智慧中文维度情感分析的技术。那这个技术呢就是

阳明交大林荣豪老师他建立了这样一个中文维度情感分析的模型哈、嗯。那这样一个模型呢，就是比较可以细致的去测量到一个人他心理情绪他的 S 轴，就是他是处于从心情好到不好他的程度如何，又可以同时呢侦测到就是那个 Y 轴，也就是他心理情绪的从平稳到激动程度。那么我就假设如果今天一个人他是心理情绪负面，可是他是属于激动型，哇，那他肯定就是心理情绪高风险分子、嗯、那如果一个人他是心理情绪负面、欸、可是他可能还平静、嗯、那他可能算是一个闷闷的、嗯、哼哼，嘿，那他 还不至于激动到做出什么事情来这样子、嗯、所以呢、我这个 AI 的模型呢就是在侦测，因此呢我的方式呢，首先第一个我其实这个模型我去年是拿来运用侦测新住民的心理健康问题、嗯、好，然后呢今年呢我做的是把这个模型呢延伸运用到我国大学生的心理健康问题、嗯、所以呢我的研究对象就是我国的大学生。好，然后呢我就是做全国民调，大学生的全国民调哈、嗯、然后呢里面呢我有设计两题开放题，就是让他们填自己的心情留言的概念啦哈。那其实我就是拿这段心情留言呢进来，然后放到我的 AI 模型里去进行侦测、嗯嗯、然后因为我的 AI 模型呢侦测是同时可以看到他写这段文字的时候他的情绪他是属于正负面程度或者是他的激动程度如何，所以我会得到一个、嗯、一个综合的分数好、嗯、那我就可以来判断哈，如果他的弱点会是在是属于负面情绪高昂型、嗯、还是负面情绪平稳型，还是其实他是正面情绪平稳或是正面情绪高昂好、嗯、我就可以分成这四种类型、嗯、那我主要侦测的心理情绪高风险分子就是属于他心理又是负面的，然后他又是属于现在很激动的这一群人、嗯、好，那我这份问卷呢除了用这样的方式用 AI 方式去侦测之外，我同时我还是拿原本的检视健康量表的题目也我也放进来，因为这样我就可以做一个比较、嗯、hey, 那另外还设计了一个一变项，就是说、嗯、有一题我就问说请问您觉得自己评估自己目前的身心状况、嗯欸、有没有需要就是帮你转接到学校或者是心理諮商等等服务、喔、给你提供协助，好让他自己回答有需要或没需要。像这一题其实就可以，因为他自己评估他一定是非常需要他才会够需要，那有的可能是有需要但是他可能还就是算就客气一下或不好意思够不需要。

0: 来自于生涯规划压力是最大的，所以这个研究结果是跟2024年这个全国心理师工会研究结果是相符的。好，这个我刚刚讲的是第一个特征是年级，然后第二个特征就是那这些心理情绪高风险分子的大学生啊，我看他们科系领域，然后是文组的跟理工的居多，然后呢三跟一就比较少。那为什么文组跟理工的居多？其实这个研究结果其实也是跟国外的相符，因为文组就是担心未来的出路嘛，然后理工是因为现在他们面临到就是科技的快速进步，所以他们必须要随时的去掌握这个科技的变化速度，他们要学很多很多，所以他们压力是非常大的。所以这个研究结果就也跟国外的研究结果也一致这样子。然后再来第三个就是生理性别，男生跟女生相比那个女生那个属于负面情绪高昂型的是60%。
1: 这跟目前的认知是大家都一样的。
0: 对对对对对对对对。
1: 所以男生呢？
0: 男生就30%啊，对啊。
1: Okay, 好，这个没办法，这个本来就是这个每个人的这个状况不一样了。好，那接下来了还有，因为我想要请问你啊，就是说这很有趣因为我们现在常常一直在想一个问题就是说大家说以后这个长照可能要透过机器人来帮忙啊，当然那个长照来讲的话，不是只有简单的比如说帮忙喂食或者是帮忙什么医疗或者什么之类的，就有时候这个老人很喜欢讲话，就是要跟老人讲话，那他会互动。那这个很有趣啊，我不晓得啊，就是说你在这个过程当中当然因为你的调查好像就是他写一段东西，然后你把它丢到 AI 里面去，然后去做的。那有没有再回过头来互动，再一次，或是再多次的这样子的？目前是没有吗？
0: 目前没有，是因为呢，我们这个 AI 模型语料库已经非常成熟。
1: 是是是，所以现在就是单纯的这样子。那你的样本大概多少呢？
0: 我这一次的样本呢是155份，然后这是第一次第一波，那我今年会再做1000份。
1: 是是，那你是当时怎么去挑选这些学校的？或是
0: 好那个我们林博士那个学养丰富对于这个样本代表性的确是非常关键。所以
1: 我们以前都是委托民调公司要来做很多事情的时候，当然那个就是很多很多的这个条件都必须要设定好这样子。
0: 对，那愧是林博士。好，那就是我在挑样本的时候，第一波我先呢，我锁定两件事情，第一个就是地理区域，北中南东各一间，再来国立大学跟私立大学，各一，
1: 是，
0: 所以我用这样的条件去筛。
1: Okay, 那至少是因为这个要钱的啦，这个经费有限的，这个还是有需要这个有一些这个团体或是机关的赞助。
0: 对，我很需要，我真的很需要团体或机关赞助。
1: 你这个东西没办法申请国科会的这个研究计划吗？这个现在来讲的话不好申请是吧？
0: 我今年国科会计划呢，我会做新住民跟新二代的心理健康问题，我也一样会用AI 方法来测这样子。
1: 是是，最近这个政坛上面大家都知道有这个新住民的民意代表嘛那情绪上也蛮高昂的，对不对然后这个有的还甚至有犯了罪的问题了那因为可能对台湾的一些法规也不是说那么了解，那就算了解可能也不是那么在意，那有些甚至于说还有一些案例是因为自己强出头之后，不一定是民意代表，可能就在某些地方因为混入到了这个台湾的这个政治上的斗争所以就有很多很多奇怪的事情出现当然我们不指名道姓在讲谁但是就是说这类的事情应该是不断的会在发生而且我觉得现在是新住民，如果新住民的二代又出现了，那未来你这个研究是有价值的，因为你这个对这个新住民的情绪管理来讲，或者是新住民他未来在从政方面是不是应该也有类似这种心理健康的量表，然后或者是怎么样之类的，去就是各个

政党啊，在提名不分区的时候，是不是应该要有一些有一些这个所谓的机制哈？那这个东西就显然非常重要，因为它那个 model 建构起来之后，未来在这个所谓进行检测的时候，可能就很有用了哈。节目进行到这里，先休息一下。这里是中央广播电台《这样看中国》节目，明天会时间，节目稍后回来。

0: 各位听众你好，我是主持人林廷辉，你现在收听的是中央广播电台正看中国节目林廷辉时间。我们今天谈的焦点是有关于 AI 与这个心理健康啊，为你要访到的是东华大学的汤彦真汤老师哈。我们刚刚有提到了，就是说你这个 model 在建构真的是还蛮艰辛的哈。那目前来讲的话，就是刚好是起始阶段了哈。但是你研究的对象都还是集中以这个大学生的为主。你有没有像之前你在讲的，就是说你也是有把它分类新住民跟一般大学生没有哈，就是整混在一起嘛？
1: 我去年做的就是全国的新住民的心理健康问题，我一样就是用
0: 人工智慧。但是你那个对象就是属于广义的这个全部的新住民，当然还有包含在职场上的新住民嘛？
1: 对，就是新一代新住民。
0: 对对啊，但是在大学里面，针对大学生的新住民，你没有分类嘛？就目前没有分类。
1: 针对大学生的新住民，就是我今年会做的，
0: 好，
1: 就是新二代。
0: 是是是，哦，新二代。
1: 对，
0: 但是也有些是新住民自己去读书的，有些是这个二代的去读。甚至有些现在是有三代出现了，
1: 对，所以其实呢，我去年做的新住民就是第一代来台湾，所以我们的新住民其实就是在讲那个第一代来台湾的哈，所以他们年龄是有一定的年龄啊。然后我今年会做的新二代呢，那就是比较属于就是年轻的那个新二代这样子。
0: 是是是。题外话啊，这个最近来讲的话，不是因为这个政府也通过一些新住民的基金的一些资源哈，那这些资源就你所知大概都用到哪边去了？
1: 啊，这些资源其实有分那个林主持人讲的是新住民发展基金哈，
0: 对对对，
1: 那这个资源他们其实有分门别类啦，那有的可能就是补助一些协会，新住民相关协会，那当然有一些可能是教育文化的方面啊，那当然每年他们还会有一个就是主题式的补助，就是每年大概到几月的时候，他们会提供一些今年想要重点了解的主题，那可能就是有兴趣的单位就是去提出申请这样子，所以其实。最基本的呢，他们这个基金呢，用在其实当然还是在协助新住民跟新二代，我们在生活调适啊，好语言学习，以及文化的推广啊，好等等，还有就是促进社会参与、公共参与方面。
0: 是因为我们现在这个。当然很重视了哈，就是新住民的这些相关的领域哈。但是你现在的是涉及到这个新住民，然后大学生，然后心理健康，其实这三个领域来讲的话串在一起哦，其实是一个在台湾来讲的话算是一个蛮创新的一个研究对象哈。那你最后的研究结果呢，有没有帮我们再做个简要的这个分析呢？
1: 好，那我这边可以先分享一下哈，我之前做的人工智慧侦测新住民的心理健康的，主要是说，因为目前我国政府也一样是拿检视健康量表来测新住民的心理健康问题。那其实这个哈，说实在的，可能是因为大概是族群文化不同的差异哈。那毕竟这个量表用在台湾民众是非常 OK， 可是如果是用在新住民。方面其实就是会有一些落差，所以呢，我的研究结果会是建议说，其实应该要针对新住民要量身定做，这样一个测量的量表这样子哈。然后第二个呢，就是呢，因为新住民他的特性是比一般民众，更强特性是他要跟这个人要有极度的信任感，他才会讲出他的心事哈等等，好，或者是他遇到家暴等等的问题，所以呢，这个要真的去捕捉到新住民心理健康问题高风险分子，其实很不容易。那如果传统的方式是协会理事长，好像一对一传统的

0: 像跟他建立信任感去了解，那一个人要耗时两年，
1: 对，
0: 那太久，所以我才会为了解决这个耗时费力问题，我才会去去结合人工智慧的侦测方式，因为它可以及时的就去捕捉到这些高风险分子。好，所以我想说，这个是未来是可以运用这个科技的方式哈，去提早达到及早预防胜于治疗的这样的效果哈。然后这个是新住民的部分，然后在台湾大学生的部分啊，那其实台湾大学生的部分呢，那我一样就是用人工智慧来侦测大学生的心理健康问题啊。那也的确目前初步研究结果呢，这跟国内跟国外的，就是发现那个心理情绪高风险分子哈，那个的大学生那个特征是一样的哈。那其实呢，就是说我们找到了这些人之后，那其实我们后面要想一个机制是能够去协助他们，帮助他们，
1: 是
0: 嘿，所以我觉得后面这个机制啊，就是非常重要哈，不论那个学校端或者是政府政策端，其实有好的政策好的资源，就是应该尽量的那个精准的宣传哈，让这些需要使用这些资源的人能够使用到这样子。
1: 是，这个看起来这个研究的这个未来的这个发展空间还很大啊，因为毕竟来讲的话，现在还有后续的这一端你刚有提到了，就是不是只有前沿找出问题而已怎么去应对这个问题，来解决这个问题来讲的话也是非常重要的哈。那您可不可以也再谈一谈呢？就是说对于这个所谓的 AI 的运用来讲的话，你怎么去选择那个 AI 的这个工具呢？因为很多人好奇到底什么样的 AI 可以来进行这种所谓的心理检测了哈？那你当时在研究方法过程当中呢，你是采取用什么方式来进行？
0: 这个是好问题，这个检测工具是我们的独门工具哈，对，这是那个阳明交大李荣豪老师他建的一个侦测的叫做中文维度情感分析模型。好，所以呢这个模型呢已经收集到非常成熟的上万笔的资料语料库，所以呢这个文字丢进来的时候，我们可以不论是词或句或整段内容，我们都可以
1: 去做分析，
0: 去做分析。对，所以我们文字这段心情留言进来，我们可以很快的就有一个分数出来，就说知道这个人的心理情绪目前状态的分数这样子。
1: 所以那一套 model 目前是有专利的，就是
0: 就是目前要
1: 是属于那个老师的这个专利，目前还没有这个
0: 对
1: 商用嘛，就是说还是在研究建构模型的阶段，
0: 目前我们只用在学术研究上啦，但是呢我们也很希望能够跟政府单位或医院或者是业界端做一个合作这样子。
1: 再来一个问题就是说你刚刚提到那个这个我们检测量表这个很适用国人嘛那至于说像新住民也好或怎么样也好你有没有去想过他们的国家自己本身有他类似的量表比如说越南有越南自己的量表越南的类似我们卫福部自己的东西，然后泰国的自己的量表，印尼有自己的量表，那些资料有没有去收整呢然后再把它运用到是不是可以来做比对呢？我也不晓得啦这个因为我不是专家，你是比较专家，有没有这种可能性呢？
0: 好，林博士呢真的是学养丰富提供一个非常好的这样一个文献检阅的来源。那其实呢像我们国内检视健康量嘛，但是那个台大李明斌教授他编制的那基本上我们国内的目前通用量表也是由国外的的量表把它援引过来然后再适合我国民众国
1: 籍方面的
0: 对就是从美国的量表把它援引过来然后再适用我国国情我国民众的脉络，然后去把它简化的，所以叫检视健康量表。那像刚林廷辉主持人提到的这个概念是非常好，就是说，那如果越南的有越南自己的，印尼的印尼自己，但是基本上呢，就是他们来到台湾之后，我们还是要设计是他们来台湾生活脉络的这样一个量表，这比较符合新住民在台湾生活，他会面临到许多生活调试的各种的压力来源。
1: 是，有的人光是连气候就不适应了，对不对？有的人光是这个生活上的饮食习惯没有办法去适应那就形成你刚刚讲的很多东西都是逐步累积到最后来讲，可能最后。

0: 跟稻草或者什么，然后就爆发了这样子哈，所以这个问题来讲的话，可能要还是要长期去追踪。不过这个东西的确要花很多心力去处理哈，不是很简单的哈，用什么公式计算出来就可以去处理掉的这个问题啊。那这个除了这个预算之外了哈，经费之外了哈，那当然现在可能看政府在这部分来讲的话哈，是不是也有一些关注力了哈？比如说我刚刚提到了哈，那个就是陆配的这个相关的这个政治参与的这个部分哈，它可能会有涉及到所谓的情绪价值在这里面哈。那这个情绪价值又可能涉及到的是什么东西？就涉及到是两岸之间的这种统独对立的问题，或者是从小他们的教育当中就已经告诉你哈，就是日月潭阿里山是他们的哈，这个台湾是他们的，他们从小教育就认为说这个东西有一天就是要收回去的，所以你会看到说他们本来他没有政治压力之下就会做，也不是说自我审查，他们长期的教育就是这个观念哈。那所以这个应该照道理讲哈，这个也跟所谓的教育背景、跟成长背景、跟他的环境、跟等等之类的很多诸多因素都是有关系的嘛哈。然后再加上哈，比如说我们常常也看到在社会新闻上面看到有一些，奇怪了，那你就是别人，就是情绪上管理就可以，你就是不行，然后你会拿着刀子，然后去杀掉你自己的老婆，还有这个小姑，或者是你就会去这个开车，然后暴冲，然后去冲撞别人之类的哈、哦。那这种都是很多是属于情绪管理的一些问题啦哈、哦。那也不单纯只是一个，比如我们说大学它是一个缩影啊，但是社会上本来就是一个还蛮庞大的一个组织，那相互影响哈、啊。好，所以这个到最后你有什么建议呢？就是说除了刚刚你提到那些结论之外呢，你有没有什么更多的建议？建议我们政府或者建议我们的这个相关的机关去处理类似的这个问题呢？嗯，
1: 好，那其实就像您主持人讲的哈、这个学校就是一个社会的缩影哈、其实呢，会让一个人心理情绪暴冲的哈、我想这个有很多的结构性因素，那这个不会是单一个人的情况。那我指的结构性因素，也许是譬如说，因为有一群人他就是低薪，然后高工时，所以他压力很大。但是这个呢，就是必须要整个结构性因素的去调整、那也就是说，我觉得是在各个方面啦齁、每个人在自己的岗位上，那可能就是我们不但自己有什么状况，尽量要跟自己的亲朋好友或者是信任的好朋友讲齁。那另外就是说，我们也要其实也要有关怀别人的心，就是发现我身边的人好像最近有点怪怪的，那可能适时的去关怀一下，也许呢这个就是让他愿意有人可以抒发的一个起点哈、就是从我们自己日常生活中去关心身边周遭的人开始，我觉得这是最简单、也是最基础的第一步。那当然再来往上，可能就会有很多的制度的设计，还有政策资源的这样一个协助，我这个是非常多面向要处理。这样
0: 是当然，也除了你刚刚也之前有提过，就是说我们的社会上的心理諮商师的人数来讲的话，也不是那么多啊、那过往也大家没有太重视到这个领域哈、但是这的确是社会上的问题哦，更加是未来台湾，比如说也根据联合国统计了哈，2300万人未来可能会降到1600多万人了哈。其实整个社会结构的这个健康哈，不在于所谓的人数众多哈，而在于所谓的是不是哈这个懂得生活了哈，然后懂得这个应对自己面对的一些问题哈。那以上就是今天的节目内容，探讨的主题是有关于 AI 与这个心理健康。为你邀访到的是东华大学的唐彦真唐老师哦。再次谢谢听众朋友们，我是主持人林廷辉，我们下次再会。
2: 从两岸国际与财经等角度透视中国的《这样看中国》节目，每周一到周四晚间的9:30到10:00，在中央广播电台播出。如果您对《这样看中国》节目有任何收听感想或意见，欢迎写信到台北市北安路55号《这样看中国》节目收，也可以透过电子邮件，节目有两个信箱：2020@ RTI。

www.awr.org.tw。 我是2020-0203@gmail.com。 此外，更多精彩丰富的节目内容，欢迎透过央广官网或是 Podcast 平台搜寻《这样看中国》节目收听。再次谢谢听众朋友们的支持，请持续锁定收听每周一到周四晚间9:30到10:00播出的《这样看中国》节目。

0: 我是杨宪宏，大家好，这里是中央广播电台台湾之音，你现在收听节目为人民服务，杨宪宏时间。我们的节目播出时间是每周一到周五晚上10:30首播，第二天的凌晨0:15重播，也可以上网收听，我们的网址是www.rti.org.tw， 欢迎大家上网收听。今天焦点访谈，我要访问的是中国的独立学者吴作来先生啊。1966年爆发的中国文化大革命啊，尽管啊说是半世纪前的事，可是十年所带动的浩劫破坏到今天啊，仍然有持续的影响啊。所以有人说文革其实没有结束啊。那对于中国的人心人性的政治运作方式种种迹象来看，现在中共好像又在走文革老路，很多人担心啊文革以新的方式再临中国。因此我们推出一个系列叫浩劫不远，文革回眸，从文革的历史的惨痛教训中进行反思啊，以史为鉴，希望可以不必重蹈覆辙。那今天我们第三集要探讨的是这个毛泽东的个人崇拜跟俄国哈，来比较今天的习近平。那这个文革中广泛存在的普遍发生的现象是对毛泽东个人的崇拜，他被群众高呼万岁万寿无疆，被称为伟大的领袖、伟大的导师、伟大的统帅、伟大的舵手，觉得这些名词现在好像记忆犹新，而且好像也是被重复使用哈。他的雕像遍及中国哈，人人胸前要挂他的胸像哈。那个手中要拿着所谓的红书哈，毛语录。那个人崇拜在中国社会形成一个极为负面的影响。可是这种个人崇拜的出现啊，到目前为止显然又在复活。那为什么会有这种形式？那形式有哪些？毛泽东本人是怎么看？今天呢，是否又出现对习近平同样的个人崇拜？个人崇拜俄国那么厉害，可是却不应该发生的事情又开始发生了。那今天节目邀请吴作来老师来谈谈这相关的问题，稍后我们就进行今天的焦点访谈。这是中央广播电台台湾之音，现在收听节目为人民服务，有杨宪宏时间进行的是焦点访谈，我是杨宪宏。今天节目连线的是中国独立学者吴作来老师哈，他目前旅居美国。吴老师，请问你在电话线上了吗？
1: 对，谢谢杨先生。好，请你问问题。
0: 好，谢谢吴作来老师接受访谈哦。对于领袖进行个人崇拜，在文革后啊的形式非常的多哈，这是共产革命时期出现的，还是在1949年以后才出现？状况是怎么样？
1: 对，这个在中华文化传统当中没有出现这种情况啊。无论是西周时期，它有封衙送，送呢就是统治者自己在那儿过送自己。老百姓呢就是有国风啊，这个精英们呢，贵族们呢有雅啊，就是比较雅乐啊雅致的那些东西。所以就西周以后2000年，中国没有老百姓啊全国性的普遍的全社会的崇拜皇帝这种现象啊。如果有偶像崇拜或者是什么啊信仰，都与神有关系，皇帝呢没有接受，没有这个被崇拜。那这种方式崇拜这个最高领导人的方式来自于苏联啊，列宁时期呢还弱化一点，特别到了斯大林时期。那么苏联为什么会出现这样一种非常专业、非常丰富、非常成熟的一种精神崇拜方式呢？对领袖啊，对这个党组织，因为苏联是东正教，这个宗教啊，以前它就有很多的这样一些方式，对神的这种祭拜的方式。然后呢，这个苏联的这个红色政权呢，就学了这一些啊，他们成立宣传鼓动部啊，这个过送神，它转换成过送党和领袖啊。这个相信这个党组织啊， 这个教会呢是相信这个东正教是相信教会啊，然后还有什么圣像巡游，这个教堂广场聚会，这些东西都是宗教的这种仪式感啊。所以我就回忆起我小时候啊，我是1970年上小学，那个时候文革呢进入了第二个阶段，就是那种疯狂的打砸抢啊就已经结束了，开始进入一些仪式化，开始进入这个教室。那我们每天每堂课上课的时候啊，我们进教室，我是班长啊，从1年级到5年级，起立向伟大的领袖毛主席致敬礼。就是那个教室那个黑板上面有毛泽东的像啊，所有的人向他敬个礼，然后老师呢也向主席敬个礼，然后让大家坐下。然后放学的时候这个集体唱歌啊，唱这个红色歌曲，列着队回家。就这套模式啊是非常的就是经典啊。然后呢时不时的还会组织游行啊，有些小孩，因为我们当时小时候觉得这个非常有意思，就是游行，就所有的小孩都一起起来，有些是学校组织的，有些甚至是孩子王组织的。就我们村庄就有一个小孩，他就组织这个活动，他在前面喊我们金柱毛主席，所有的后面的小孩起身喊万寿无疆，唱，然后敲锣打鼓放鞭炮。这是一种游戏呀，我们当时不知道这是干什么，但是觉得这个游戏非常有趣，但是不知不觉的就是进入这样一种被洗脑啊，通过仪式化就开始崇拜。哎，我们当时很羡慕啊，那个孩子王啊能够在前面喊口号，说哎呀我们自己也在村庄里面会搞一次啊，然后村庄里面也会搞。这种东西呢就是普及到啊这个全国啊，学校工厂所有的地方啊，从大人到小孩，从城市到乡村啊，都是这种东西。然后呢一面是这种宗教性的东西在中国啊，苏联的东西在中国啊，另外还有就是迫害啊，你看从就中共成立之后啊，不断的打斗豪分田地，所以一部分人被清理掉，被迫害啊，另外一部分人，剩下的那些人必须成为顺民不说话啊，然后有一部分人不知不觉的就开始相信共产党啊，就得只有共产党能够救自己啊，这种顺服过程呢几十年啊就慢慢的就完成了，这是这么一个过程。但是这个过程呢不是文革的时候啊突然有的，其实啊苏联对中国的这个输入这种红色宣传或领袖崇拜啊，从20-30年代就开始了啊。他们当时派了这个什么啊，斯莫特莱呀、啊，派了这个斯诺呀，还有这个安娜·路易斯·斯朗，一批人啊，经过苏联，经过这个左联啊，左翼的这个文化洗礼啊，经过苏联的培训。啊，进入中国一开始他们是要发现这个工人领袖，但是后来发现呢，共产党的领导人呢是在搞农村革命，然后就开始转向对毛泽东的宣传啊，后来还有对朱德的宣传，甚至对周恩来的宣传，他们都一个记者盯着来宣传啊，就是他们是一个有计划的在塑造中国的领导人，同时呢他们要了解啊，来发现谁成为苏联的代理人，所以他这个整个一套计划呀，哎呀，我在那个北联国商里面写了几万字啊，就写这个，就当时啊，他们是怎样，就是这个大外宣啊，利用洋人怎样进入中国，怎样来进行宣传塑造领袖形象啊？你看那个红星招亚下。在中国1936年斯诺进入中国，宋庆龄啊周恩来啊都亲自的迎接他呀，知道吧，然后他们进入这个所谓的解放区延安那个地方，因为所有的地主啊土豪啊异议人士啊全部都被打掉了， 所有的人都称为顺民，接待他的人都是共产党的人。哎呀，他们一讲起毛泽东，他们就好像才感恩神一样啊，毛主席就是这样一些东西。然后他到了很多地方，发现那些孩子们呢，识字课本啊，农民这个扫盲课本，就几个字啊，共产党好啊，毛主席好啊，这个红中好，全部都是这样一些极简单的文字，让这些这个人来启蒙，这个开蒙，就是他懂得文化之后，就同时完成了赤化、革命化，啊，然后呢，赞美领袖，这个过程呢、啊、就影响了很多呀，啊，一个是这些东西翻译到西方，一直可以影响到白宫啊，影响到这个哈佛大学那、这个西方的左翼精英呐、啊，就在这一帮人呐、啊，共产党这一帮人呐、啊，正是一个理想主义者呀，这是这个世界一种重要的模式啊，已经开始启动了啊。他们对苏联当时也是有好感的，因为这个左翼的宣传。然后呢，就是啊，延安整风啊，整风就打击异己，就是他这个一方面制造这个恐怖，红色恐怖，使这异己的有这个有反骨的人全部清理掉啊，杀敌杀管理官，同时呢，就搞延安文艺，唱东方红。啊，然后刘少奇又发明了毛泽东思想，然后毛泽东思想这个概念又翻译到西方，在西方传播。毛泽东那些东西和普世价值很多东西是结合的呀。你看延安时期的那些东西，大量的都是普世价值的东西。然后他们就发现了，哎，利用这种革命的方式啊，利用苏联的这样一种。这个集中力量办大事啊，搞革命的农村革命的方式引进来，也可以走向这个普世价值，也可以搞这个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民主。这是当时林秀崇拜也好啊，还有这个打歪仙也好，红色宣传也好，整个的制造了一个效果啊，制造了一个效果，这个效果是非常的成功啊。包括延安考察团，美国人进入延安，看到这个美军进入延安，看到这个延安这些东西啊，因为他们都是表演的非常好啊，清明啊，这干部或战士在一起啊，唱歌啊，看演出啊，负面的东西，王世卫那些东西都不知道啊，然后就是，这就是他的一个发展的一个过程。那我就前面这一部分呢，我就讲这些啊。
0: 是，那毛泽东自己本人啊，是怎么看这个个人崇拜呢？
1: 哦，他原来是他当时我记得他就和后来的斯诺啊，在天安门广场，就文革的时候他见斯诺，他的口气是一样的，但是应该有一些的领袖的这样一个崇拜啊，他觉得这是发自老百姓的这个内心的东西啊，这其实这是。对他是有用的，而且共产党这种体制啊，如果没有领袖崇拜，没有个人威传，他内部斗起来太厉害了，太残酷了。所以像周恩来啊、朱德啊、刘少奇这些人，不知不觉的必须维护这样一个领袖，就是只有他才能摆平所有的这样一个意见者王明啊这些人，他都能摆平，然后形成一个离道晶体，然后呢？因为他是一个战争状态嘛，他必须把所有的人凝聚起来，不怕牺牲，崇拜领袖啊，为革命牺牲，这些东西是一个整体啊，所以毛泽东他一点都不忌讳啊，觉得这些东西是正常的，也是一种革命的需要啊，就包括他一个人他的生活那么腐败，那么奢侈啊，每天吃一只鸡还是什么，还有跳舞这些东西。啊，那么艰难的情况下，他吃得很好，还踢球有武窍，有酒喝，待遇很高。这次他都觉得是一种革命的需要啊，所有的人，他那体制内的人也觉得这是领袖必须的，所以他过人是心安理得的啊，没有觉得这是在搞过人崇拜啊，会怎么样？甚至后来啊，这个斯大林被赫鲁晓夫给否定之后啊。 1953年被否定之后，那毛泽东感到了一种危机呀、就毛泽东后来之所以反右，之所以把知识分子搞得那么惨，他就是特别害怕，就这些人会成为修正主义者，因为这些人是受民国那一代培养起来的，因为他们因为民主党派知识分子毛泽东的契约啊是建国纲领，是政治协商，就是这些人如果不进行一个毁灭性的打击，毛泽东的个人崇拜，共产党的这个绝对领导啊不可能实现的。所以毛泽东很多的这样一个运动啊，他是既要维护个人的领袖崇拜，个人的皇帝待遇啊，又是要保证共产党的这种统治的绝对安全啊。只有个人崇拜才能搞社会主义，只有搞社会主义才能搞个人崇拜，就这个东西是形成了一个贯穿，缺一不可啊。如果不搞毛泽东的那种社会主义，那就他这个领袖的这样一个地位就不保了啊！你搞民主，搞这个政治协商就不行了。
0: 所以欧老师，
1: 对，
0: 那中共党章明确有写的反对个人崇拜，还有领导干部终身制啊。那结果毛泽东是终身制，现在出现一个习近平也是个人崇拜，也搞终身制，这是什么玩意儿啊？
1: 这个毛泽东当时是用残酷的一种方式，是所有质疑的人都无法去把这个以前的一些规章或者是民主的一些法则把它提出来啊，这是毛泽东时代。那现在您把话题引到习近平时代，习近平时代，习近平上任的时候就不断地大量的印自己的书，英文版啊，中文版，大量的发行。但是习近平就没有一本《习近平语录》。那习近平的那些东西，那些著作呀，都是王沪宁那个写作班子的，所以他没有毛泽东的那种文化魅力。习近平没有搞成呐、习近平的那些雕像、那些陶瓷盘、那些像章也有。你像我们小时候会收集这些东西，交流这些东西，我们小孩子之间很好玩的，就像这个现在的小孩交流那些魔兽都。那个章一样啊，当然很好玩，因为当时文化匮乏嘛。现在这些东西谁去交流呢？然后早先是黄汇报这种宗教模式，当时都能完成，现在如果完不成了、现在习近平只能是在局部的搞啊，比如开会的时候，然后这些当官的才能一记录啊，表示顺服，有一个仪式感，他只能走到这一步。然后在部队里也曾经搞做习主席的好战士啊，耍强暴。然后部队里面呢，当时可能张友侠他们反对这个啊，要搞民主集中制，把这些东西都取消了，唱这个效忠习近平的歌曲也没有了。现在才想恢复这个，我看恢复不起来啊。所以习近平现在搞不成这些东西。然后习近平推广的那些东西我非常清楚嘛，我走过之后嘛，在那个各个单位，叫吃皇粮的单位，不断的学习，还要进行考试，在网上进行登记，这些东西啊，一下子激起了所有体制内的人反感，因为大家都知道这是违背人性的，这是在搞个人崇拜啊。但是大家都不能反对，那只能去当做一个为稻粱磨嘛，五斗米折腰嘛，我在体制内嘛，去完成它。然后我还知道有很多人因此而退休了，他觉得这是精神折磨呀，啊，我宁愿不拿钱了，不拿那么多钱，我有个退休待遇，我就回家去待着，我不在这做作业了，啊，这就是习近平啊，现在搞不成这些东西，他想搞成，啊。就是这个无法完成的任务，他现在又面临着这个经济大溃败，所有人都看到他 这个高过人技船已经带来了这么大的一个灾难性的后果啊！这么多年来啊，与西方为敌，不断地把中国搞得封闭，所有的这个干部的护照都输缴去了啊！我们在单位的时候啊，出国单位的出国呀，公费出国呀，非常简单的。我2005年的时候，我就是单位派我到台湾的呀，啊，一个代表团，这个媒体代表团，单位出钱去台湾的。现在他们这是做梦都想象不出来的事情啊，连老百姓都很难出国了，所以这样一些东西都没有了，就本来老百姓或者官员都拥有的待遇没有了，那谁还去发自内心的去崇拜他呢？啊，这么开放。是吧？
0: 所以吴老师
1: 干不成这些事情。
0: 是吴老师，所以习近平不懂这个道理嘛？那或是说我换另外一个问法哈，毛泽东的时代啊，这个中国一穷二白哈，大家也没什么选择，只能等于混口饭吃，个人崇拜，即使心里不相信，也只能如此。可是今天的中国哈，它的这个经济量体啊，就是说排行在全世界前几名啊，那所以中国人的机会其实是很多的啊。不过呢，这个习近平好像有看到这个问题啊，所以他把经济的发展整个砍断啊，包括就是中国的企业家一个一个被消灭啊，那个国进民退。非常厉害，目的其实也是他发现个人崇拜不容易，这个达成啊，就收减掉所有的大家的手上的财产，想要回到毛泽东时代，所以这也就是很多人担心说文革会不会在习近平手上再度发生？你怎么看？
1: 对，你讲的这是一个这个法家的那种方式啊，毛泽东的那种方式，因为毛泽东觉得法家这东西是有用的嘛。啊，平民、弱民、愚民啊，制造斗争。他现在，我觉得他倒并不是一定要把所有的人有意的把他搞得很穷，他是因为无能啊。因为如果老百姓买房卖房不断的创造财富，他就用钱来搞宏大的工程的，有大量的税收啊。房地产收税啊，卖地啊，现在这种场面，我个人认为啊，他还没有法家的那种思维啊。如果有那种思维，那就太邪恶了啊。你看看这个，他是怎么一步一步的搞的呢？一个是他的有些思维，比如说他要搞更做大国有企业，把所有的党支部呢弄到企业里面去，他倒并不是说要把企业搞得很穷，这些人去破坏它，他是加强控制，他的目的啊不是把大家变得很穷，他是目的是让党来控制所有的企业，然后这个他是这些企业做大之后啊，不至于

0: 有反党之心，或者不成为党的一，就全部在党的控制之下，它是强化控制力，造成了这些问题。然后房地产的问题倒不一定是他自己造成的，但是它是一个趋势，它是一个惯性，因为已经抬到很高了。如果习近平在任何一年把它主动的把它打压下去，那一年的经济就全毁了。他一直是在没办法，最后维持不了了，他现在房地产溃败了，然后他中国经济无所归依，然后跟西方又是因为放弃了韬光养晦的国策啊，要日美国化太平洋二指，要武统台湾，随时准备打仗啊，这些因素把国际关系搞坏了。他是因为他个人膨胀，他对国力缺少真正的认知，有很多左派，有很多那些吹牛的人把他吹晕了，他就以为他已经具备联合俄罗斯、联合伊朗，可以与整个西方挑战啊！你看整个欧洲也得依赖他嘛，我就可以给你对着干了啊！我应该有话语权，与川普坐下来啊，煮酒论英雄啊，我们一起来治理这个世界。他错判了，造成了这么多的问题，再加上一个严峻的一个最愚蠢的事情，就是三年疫情啊，这跟那个毛泽东制造的三年大饥荒几乎没什么区别啊，而且比那个更愚蠢。这三年呢，造成了对世界的重创，对中，特别是对中国经济的重创，是决定性的啊，跟房地产一样。是决定性的。我了解了一些企业，了解了一些人，就他们从此就没有好日子过，每年都是最好一年，就是疫情之后每年都是最好的一年，一年不如一年
1: 一年不如
0: 啊。所以这个习近平这种与前年为敌啊，他不是故意的，他是愚蠢造成的啊，是认知啊缺陷造成的。那些很还有就是很多的人围绕他的那些人吹捧他造成的，他不愿意听到真正的那些信息。李克强那样讲真话的人，他是产生敌意的。然后呢，又吹牛配马的人又团结在他的周围，造成了他的一种这样一个叫同温层啊，这种同温层，再加上新闻联播，再加上人为制造的那些每天的媒体给他的那些颂扬。然后他在一个空间里面呢，这个非常舒适的空间里面做出很多的判断和决策，一切就得可以按照自己的意志进行，谁说真话谁倒霉。那现在就很多人就跟他就是保持这样一种状态啊，就 GBG 嘛啊，你讲话我 GBG， 然后整个官员不作为，现在就是这么一个状态啊。所以习近平没有搞成这个个人崇拜啊，没有搞成做人，总算是这样。尽管他非常的想，但是他失败了，搞不成了。
1: 所以这个可不可以这样说？就是毛泽东搞个人崇拜，所留下来的历史伤痕、记忆，人在这个中国社会，包括共产党内部，都心有余悸。那习近平想搞，他最大的一个墙，就是毛泽东搞过的事情。他一没条件，二他没有办法突破毛泽东的这一条围墙，就是个人崇拜会带来中国亡党亡国这个问题，可以这样看吗？
0: 对，你这个总结很精辟，我认同。对，他就无法达到毛泽东的整个国际形势、国内的形势、国人们的心理。网络时代他无法达到那样一种状态了，他这是可望而不可及。对毛泽东的那个啊登峰造极的文革和个人崇拜啊，现在中国人现在很多大量人还去韶山去崇拜毛泽东啊，但是有多少人去，这习近平如果哪天驾崩之后，有多少人会为习近平这个像崇拜毛泽东那样崇拜习近平的，就是文革那种洗脑啊，哎，洗成功了，啊，毛泽东的那些语言，特别特别能够洗脑， 习近平就没有一句话，没有一本，没有几句话或者一本小册子，还有语录，能够达到这样的境界，达到这种效果也不行，就是方方面面都达不到这个啊，神化自己啊，这个洗脑别人的效果。
1: 是
0: 啊，当然有一部分人啊，有一部分人是被洗脑了。
1: 是，不过、
0: 我前不久接触了一个企业家，就是他说他在国内的时候，有时候感觉啊，美国不行了。他说一到美国来以后，发现美国不是那么回事，很强大。
1: 是
0: 是这样。
1: 对，今天非常感谢中国独立学者吴作来先来为我们分析啊个人崇拜的过去跟现在。那吴作来先生旅居美国，谢谢吴作来。
2: 微笑台湾，乐活四季，创意奔腾，幸福洋溢。
3: 欢迎收听宝岛最给力，宝岛最给力，我是黄晨琳。好，有时候晚上呢走在山路边，也许你会看到有猫科动物的眼睛在草丛里面闪过，夏天的树林里你可能有看到一只大蝴蝶缓缓地飞过，或者在没有灯光干扰的夜里看到萤火虫在你面前呢一明一灭的发光，很多人就觉得说这就是自然景观嘛，但其实他们能不能存在背后都有很多人默默在努力哈。那最近这几年在台湾越来越常谈到所谓的生物多样性，除了保护动物要保育之外，那还要做些什么呢？今年呢应该说这是2025年了哈，台湾有举办所谓的生物多样性奖，那在2025年呢获得金牌肯定的是我们林保署新竹分署这边拿到金牌的一个肯定哈。那他们最近这几年因为透过六条的保育轴带串联了森林海洋聚落离岛，从石虎啊哦，还有这个特色的蝴蝶啊，还有那个所谓的像蝙蝠啊、萤火虫啊，哇好多，这是我们等一下要请专家来介绍的。那当然我们今天呢在节目里面就要让大家呢知道也分享我们新竹分署他们的保育故事，看看这一面生物多样性的金牌背后到底累积了什么样的一些内容、哦、让人印象深刻的部分。我们透过连线的方式我们访问到的是林保署新竹分署自然保育科的林佳宇科长。嗨，科长你好。
4: 小林好，那各位听众朋友大家好。
3: 好，我要跟大家介绍一下科长的名字，太特别了。因为科长很适合在林保署自然保育科，你那个名字里面植物很多呢、哦、已经双木林了。来讲一下你那个家好不好，这个家是很有美感的一个字耶、哦，
4: 我的家是，我每次跟人家介绍我都是讲说我的家是请假的假、嗯、去掉人字旁再加一个草字头。因为直接讲大家都不知道怎么写。
3: 对，但这个在古诗词，在诗词里面比较容易看得到齁、哦。
4: 对，它其实是来自诗经里面的。
3: 对、欸、对。
4: 蒹葭诗经里面的。
3: 没错，那这个葭其实也是一种植物吗还是怎样？
4: 对，它是植物，它是生长在水边的芦苇。
3: 哇，你看那个名字里面这么多的植物哈，我们科长真的蛮适合在林保署工作的啊。那科长，我们今天就是要透过您来分享哈，因为呢，在去年生物多样性奖能够获得金牌肯定不容易哦哈，而且我知道新竹分署这已经是连续两年获得金牌嘛。
4: 嗯，是
3: 啊。但是因为我们今天的焦点要放在2025年哈，那就是说这个2025年之所以获奖是因为这是由自然保育科来负责嘛。
4: 嗯，对。
3: 那你们做的哈，因为刚讲说那个资讯量其实还蛮大的哈，比如说你们有六条保育轴带嘛哈，然后串联森林海洋海洋海岸，然后聚落跟离岛，哇，然后那个保育的那个动植物，诶，只有应该说动物昆虫啦齁、

0: 对，这次可能内容比较是动物，但我们
1: 嗯，
0: 2024年得金牌的那个就是植物，刚
1: 哦，
0: 好一年一种特别的东西。
1: 哇，这动物也不简单呢，哈，因为是生物多样性嘛，哈，所以就说，这个所谓的生物多样性，到底它的意义是什么？
0: 生物多样性对我们来说啊，我们通常都会从它提供的对人类来说的价值服务开始讲起。因为其实我们一般讲生物多样性，大家都会觉得离我们生活很遥远啊，或者它是不是就是只是做保育？但其实回归到我们自己人类来看的话，我们其实在生活中的很多地方，或者是在平常生活环境当中，都会受到生物多样性给我们的好处。比如说，像我们现在不论是天气很热的时候，那你如果走在一个树荫、一个公园的树荫林当里面，你就可以感受到说啊，我立刻感受到这个是比较凉一点的环境了。那其实这个就是一个生物多样性提供给我们一个很好的生物，我们叫做生态系服务价值的部分。所以它其实可以带给我们很多，不论是气候调节啊，或者是各种供给服务啊等等。所以，像这些的服务价值都是我们想要去维护的。那为了维护，我们可以持续的获得这些有好处的东西，所以我们也想要去反过头来去维护这样的生物多样性。
1: 我听您这样讲，我突然讲，虽然我不是什么保育方面，也没有真的很懂，但是我觉得在我们的生活氛围里边，比如说我今天要来电台的时候，然后我在等公车嘛，哈，然后因为今天台北的天气还不错哦，在这个初夏的时候，然后你会觉得风在吹，你还听到那个鸟在叫的声音，然后那个树影在飘动啊，哈。然后你突然觉得哇，好感恩哦，感恩我们的
0: 对
1: 环境是
0: 啊，
1: 活的，你知道，
0: 对啊，
1: 非
0: 有很
1: 常，
0: 多生物在我们周
1: 嘿，而
0: 边。
1: 且真的就是说，这个整体的环境，像我，即便在都会地区，都会觉得蛮感谢。那更别提台湾的一些山林里边哈，那当然这尤其最近这几年，我们真的在保育的概念，我觉得是越来越好了哈。不过，在我们要聊新竹分署为什么可以获得这金牌肯定之前，我先请教一下来，因为我知道那个林保署它的范围本身，因为要涵盖全台湾嘛，哈，然后各分署大家分担到的那个范围真的也很大，先让我们了解一下新竹分署，你们要管辖的范围大概包括哪里？
0: 我们每次都说我们新竹分署管2个里，一个是
1: 嘿。
0: 八里，一个是苑里，所以就是
1: 啊，
0: 从新北市的八里
1: 巴
0: 一
1: 黎
0: 直到
1: 到
0: 苗
1: 苑
0: 栗的
1: 里
0: 苑
1: 呀、啊？
0: 里，
1: 等一下，巴黎在
0: 三
1: 新
0: 个区
1: 北诶，
0: 域。
1: 然后苗。

0: 到院里，然后连马祖。
1: 对、
0: 哦，那个科长如果要出差跑动的地方范围真的好大哦，哈。
1: 对啊，很远的。
0: 来，那我们就让大家知道，那不容易哦。你们其实要努力的范围这么大哈，但是能够获奖哈、嗯，因为刚刚讲说你们主要六条保育轴带嘛。
1: 是。哦，
0: 先跟大家讲一下，那因为这个范围我们大概知道，所谓的六条保育轴带到底是哪里，或者在做什么呢？
1: 我先说明一下，就是大概像我们会讲这样的保育轴带，其实它是有一些背景的脉络的。因为像一般我们就从我们光只看台湾本岛就好了，台湾本岛以往我们林务局管的大概都是台湾的森林啊山上的地方，那以往也是觉得就是山上地方可能我们就把野生动物都生活在那里，把那边保护好就好了。
0: 对，
1: 但是其实在最近这几年，其实大家都一直发现很多保育类动物啊，大概超过一半以上都生活在海拔1000公尺以下的浅山平原区域、
0: 啊、变这么，他们其实他们的生活场域海拔下降了，是不是？
1: 应该不是说海拔下降，而是我们发现更多就是保育类动物都生活在反而是离比较浅山的地方、
0: 哦、所以就代表我们在生态保育方面成绩有做出来哦，指的是这样吗？
1: 成绩可能就是调查的资料也变多了、哦、那我们对于生态的了解也更多，但是我们发现在这个浅山地方虽然有很多很多保育类动物嘛、嗯、但是他们受到的压力，你想就是在我们生活的周遭当然有很多都市啊开发啊等等、哦、所以这些压力也是同时也是最大的。那所以在我们林业保育署来看，就是我们要做的就是在这些开发压力最大最需要最急迫的地方去做一些努力。那、哦、但是这整个区域这样看起来整个全台湾看还是很多，
0: 对，
1: 虽然所以在这些地方我们又特别针对了，我们去盘点不同的生物多样性的资料啊资料库啊等等，然后去找出说也许有一些物种它生物多样性比较高的地方，但是它又面临到很大的威胁，然后就会是我们特别需要关注的地方。那我们就把这几条、嗯嗯、这几个区域需要关注的地方就把它画成一个不同的轴带。那这些轴带对，除了就是它可能是需要特别关注的地方以外，它也具有这样不同生态系之间串联的功能。比如说就像我们做道路啊等等，我们就是希望让人可以从这边很通顺的移动到另外一边嘛。那所以轴带的概念也是这样，我们就希望在这个轴带里面动物是可以很通畅的移动、嗯、然后也不太会就是希望能够
0: 不会受到人为的一个干扰。
1: 对，然后或者就是这几个轴带就是我们希望特别加强去保护、嗯、会去加强做一些保育作为的地方、哦、因为他们可能面临的威胁是最大的。
0: OK 好、嗯、那因为这个听起来因为你们的管辖范围那么大对不对、
1: 嗯、
0: 所以六条轴带是刚好是比较就都涵盖的 这四个县市吗？
1: 我们六条轴带啊、欸、大概有一条是沿着桃竹苗的海岸线这样画的、哦、叫桃竹苗海岸的轴带，它是针对海岸线去做、欸、一些物种关注啊保育的议题、欸、那另外一个就是针对桃园台地的这种桃园的皮塘、嗯、这些平原湿地的部分有画了一个轴带、欸、那在新竹的部分刚好因为新竹被两条很主要的溪流包围着，一个是凤山溪一个是头前溪、欸、所以在新竹不论是新竹县新竹市这边，我们大概就是以溪流的这两条很重要的轴带来做串联。
0: 嗯，
1: 那推动到苗栗的部分呢、嗯、其实苗栗也有一条很重要的溪流叫后龙溪、
0: 哎、
1: 那这条后龙溪它其实贯穿了从苗栗的北边一直到南边，它不论是上面、哎、溪流里面的生物在移动的一个廊道以外，它同时也是苗栗西边还有东边动物移动的时候很重要的一个廊道，所以在苗栗就会在后龙溪的溪流轴带一直到苗栗的丘陵地，所以大概就是针对每个地方不同的栖地类型，然后去针对特别的多元的地形啊生态系去划设了需要的轴带。那最后还有一条就是在马祖离岛特别针对这个离岛特别的生态系划的一条离岛轴带。
0: 那我很好奇马祖的 也不像说在台湾本岛。

0: 这边它的一个面积比较大嘛，对不对？
1: 嗯，
0: 所以你们这里马祖，因为刚听到有的是溪流，有的可能是那个森林，那马祖这里，马祖没有溪流不是吗？
1: 马祖比较没有，但它就是一个很特别的离岛，所以我们其实就会针对离岛上面它有一些特别的物种啊，所以会特别把它单独就划成一个离岛的轴带。
0: 了解，不过光是这个六条轴带真的够你们忙的咯。
1: 听
0: 起来
1: 还
0: 是觉得好多事情哦。那个真的很生物多样性诶齁。这个要跨的那个物种太多了。好，那我们来了解一下，因为有看到新闻资料说，其实你们刚好像在去年得奖，这跟动物有关嘛，哈、哦。然后有几个你们保育的对象，像石虎啊，还有一个叫大紫蛱蝶吗？
1: 是，
0: 哈、哦。然后还有萤火虫，哈、哦。然后一种是萤火，一种蝙蝠，等于是四种主要的生物嘛。
1: 对，
0: 那我们可不可以让大家了解一下哈？就是说这个啊，这样好了，我们先休息一下，因为待会回到节目中，我会请科长来介绍，就是这么多个那个保育类的动物或者是这个昆虫哈生物，那到底你们是做了些什么？因为这个过程当中，真的不要说四种啊，单一物种那个要花的心力都非常非常多哈。那也会请科长跟我们介绍这几种特色的生物，它们的一个特点哈。休息一下，再回到节目中喽。
2: Feel 出感动，让爱飞翔。RTI。

0: 刚才我们听到这首很可爱的歌曲哦，这是来自关凌之所演唱的，他用台语演唱一首歌曲叫《巧巧石虎》。好，石虎呢，在台湾这是非常有特色的像保育类的动物哈。那其实台湾最近这几年在石虎的保育方面，真的也是做出了成绩。不过，当然现在我们在现有的环境里面，越来越强调所谓生物多样性哈。那今天我们在节目里边，我们访问到的，在去年度获得我们台湾生物多样性奖颁发奖牌肯定的，这是林保署新竹分署他们获奖。那其中主要由自然保育科这边来负责，因为他们真的要做很多这个保育的这样的一些事情哈。我们今天呢访问到的是我们新竹分署自然保育科的林佳宇科长哈。好，科长，我们来请教一下，因为刚说的六条的这个轴带哈，好，但是你们去年一个重点有四大项的这个生物的保育嘛哈。第一个就是石虎，好哦。我先请问一下，因为它不同的保育生物是你们是跟特定的地方合作吗？好像这一次还是说最近这几年，其实你们一直想办法让企业能够加进来这样子。
1: 对，比较像是这个金牌的内容比较像是我们在推这些保育类动物的保育工作的时候，那选了一些可能适合让企业一起参与加入这样保育行动的这几个物种。
0: 哦，所以这几个物种就是也有借由企业的一个资源哈。
1: 是。
0: 然后当然因为你们是对生态方面比较了解，那我们先从石虎来谈好了。那这个石虎主要是哪一个地方的石虎呢？
1: 这里在我们辖区的话，主要就是在苗栗地区的石虎族群。
0: 哦，那现在在苗栗这边石虎的数量算是多还是怎么样？
1: 石虎主要在台湾就是在苗栗啊、南投还有台中这边是最核心的分布的区域。
0: 哦，
1: 那在苗栗的数量是蛮多的。
0: 哦，在苗栗数量蛮多。那你们在这个石虎的保育方面是特别要去做一些什么呢？
1: 其实做了很多，然后我们其实跟生物多样性研究所，然后跟石虎保育协会，跟苗栗县政府，其实都有一直在推动各个面向针对石虎面临到的威胁去做相关的改善措施。比如说我们可能知道石虎它会有一些路杀的威胁。
0: 哦，对对对。
1: 那他面临到这样路杀威胁的时候，我们会根据可能在哪些地方我们有发现他有路杀的风险，那就去跟道路单位一起谈合作。那比如说像公路局、高工局、苗栗县政府这些有管道路的单位，那我们就去跟他们一起讨论要怎么样改善道路的环境啊，或者是增加围网啊，或者是在减少减少大家的车速啊等等，透过各种方式去改善石虎面临到的威胁。那除了跟道路单位合作以外，因为我们知道石虎其实它跟农田的生活环境非常的密切，所以其实我们在跟生物多样性研究所他们在推友善石虎的农作的部分，我们就有一起在做合作的推动。那不论是透过吸引更多、鼓励更多农民一起加入友善石虎的耕作的方式、耕作行为等等的方式，来让整个栖地可以扩大以外，那我们同时也有跟苗栗县政府一起合作推这样的生态服务给付的方式，那希望能够让更多人可以因为他保护石虎，然后去保护这样的栖地，那也给他一些补偿的奖励，所以有透过不同的方式在做推动。
0: 所以意思就是说石虎有可能出现在田边的意思吗？
1: 是，没错。
0: 他是到这边觅食还是怎样？
1: 他可能是来觅食，或者是就是经过，都有可能。他其实生活的地方就是在农田啊、森林这种浅山森林
0: 交界的地方。比较浅山。所以呀，刚刚就是有一个问题，就你说你也会跟公路单位来就是商量怎么样去避免那个路杀的问题嘛哈。可是如果他生活在浅山，意思就是他有可能跑到，也有可能出现在大马路旁吗？
1: 对，就是离大家住的环境，
0: 就是高速公路有可能吗？
1: 高速公路也
0: 哎，
1: 有可能，如果那个高速公路不是高架啊，或者它其实就是真的
0: 啊，
1: 是在路
0: 它
1: 旁
0: 是
1: 边
0: 真
1: 的
0: 的
1: 话，
0: 路旁
1: 也
0: 边，它
1: 是
0: 也
1: 有
0: 有
1: 可
0: 可
1: 能
0: 能。
1: 的。
0: 哦，
1: 对，
0: 这是
1: 所以
0: 一
1: 像我
0: 个，
1: 们
0: 嘿，
1: 其实在我刚刚讲到有一个，我们有一条后龙溪流
0: 对，
1: 域的保育总带，那其
0: 嘿。
1: 实我们就有发现，这个溪流后龙溪其实是石虎很重要的一个。活动的区域，我们是之前也有追踪了几只石虎，发现它很会利用后龙溪周边的绿带去移动。那所以在这边，它刚好也是国道的一些国道或者是快速道路会经过的地方。
0: 啊，这样
1: 那
0: 子
1: 所
0: 啊，
1: 以，对啊，所
0: 哦，
1: 以这样我们就发现说，那有一些就是可能关键的一些节点的部分，我们需要跟
0: 对。
1: 道路单位一起讨论。我们也许在盖这些道路或者在修缮的时候，它
0: 哎，
1: 下面有一些涵洞、涵管。

0: 我们可以让它更通透，那让石虎不会因为道路的关系而过不去。
1: 所以下面如果有一些涵洞，它就可以透过这个涵洞这样通行了哈。
0: 对对，所
1: 哇，
0: 以就有一些友善的方式可
1: 其
0: 以
1: 实
0: 来
1: 我
0: 鼓励
1: 光
0: 这样
1: 听你
0: 合
1: 们每
0: 作。
1: 一项那个，我一想到就要开好多会哦。哇，真的不 容
0: 沟通
1: 易
0: 很
1: 耶！
0: 重要，我觉得
1: 对
0: 可以
1: 呀、
0: 透过沟
1: 啊，哎，
0: 通会议跟大家一起来讨论怎么合作。
1: 没
0: 其实我们遇
1: 错，
0: 到的，不论是公部门啊，或者是
1: 哎，
0: 企业
1: 企
0: 啊
1: 业，
0: 等等，
1: 嘿，
0: 大家都很友善，所以我觉得大家只是不知道要做什
1: 怎
0: 么
1: 么
0: 事情。但
1: 做
0: 我们
1: 哈？
0: 可以，对，我们如果有一些沟通，可以让大家知道说我们要在哪里可以做什么事情的话，
1: 哇！
0: 那大家都蛮愿意支持的。
1: 真的很棒，很棒。好，这是石虎的部分。再我们来讲一下大指蛱蝶。哈、哦，那大指蛱蝶可不可以？因为这种蝴蝶可能不见得大部分人都熟悉，可不可以先做一下它的简单的一个背景介绍啊？
0: 好，大指蛱蝶大家可能比较少听到，它其实是
1: 对。
0: 台湾非常特别的一个蝴蝶，它现在也是保育类的动物。那为什么它这么珍贵稀有呢？因为
1: 嘿。
0: 它可能以往台湾是蝴蝶王国嘛，但
1: 对
0: 是
1: 呀，
0: 它长得非常的漂亮。你看它名字有一个大指蛱蝶，就
1: 对，
0: 知道它那个颜色是非常吸引人
1: 很
0: 的。
1: 吸引人，是不是？
0: 对，所以它以往就面临到很多被采集的压力，就是有些人喜欢把它拿回去做标本啊什么的，
1: 对，
0: 就很漂亮嘛。所以
1: 嘿，
0: 它以往就面临到很大的这种采集的压力。再来呢，它本蝶也非常的
1: 嘿。
0: 特别的是，它生活的习性跟一般的蝴蝶不一样。它
1: 哦，
0: 吃的植物是有非常依赖的寄主植物，它不是什么植物都吃，它可能只吃某一种蒲树。所以，
1: 啊，他是
0: 对，所
1: 非
0: 以它
1: 常
0: 的，
1: 挑食的那一种，
0: 对，
1: 就
0: 没
1: 对了。
0: 错，挑食以外，又
1: 啊，
0: 有它的幼虫呢，其实是要
1: 嘿，
0: 度过整个冬天，它一年才一
1: 就
0: 生。
1: 在他特定的这个食物植株上面吗？
0: 对，没错，所以
1: 哇，
0: 它的幼虫啊是要
1: 嘿。
0: 度，它是靠幼虫度冬的，也许跟其他的蝴蝶会不太一样，所以它
1: 靠
0: 一年就
1: 幼
0: 是这样一
1: 虫
0: 次，一
1: 度
0: 年一
1: 冬，
0: 代。
1: 哦，
0: 所以在
1: 哇，
0: 冬天的时候，它的
1: 嘿，
0: 幼虫在，而且它幼虫是从树，我们蝴蝶可能就是吃树的叶子嘛，
1: 对
0: 所以它
1: 呀，
0: 可能在蒲树的树干上，幼虫
1: 嗯嗯，
0: 冬天呢会慢慢的移动到树比较靠近低部的地方，那甚
1: 嘿，
0: 至是有一些是在树的落叶层里面
1: 对，
0: 去这样度过整个冬天。
1: 哦，天哪，可
0: 但
1: 是
0: 你
1: 这
0: 可
1: 样
0: 以想
1: 子。
0: 象，
1: 很容易就被
0: 对，
1: 攻击吧，是不是？
0: 除此之外，因为我们
1: 哎，
0: 看到落叶。你可能很
1: 对，
0: 多人就把它扫走了，
1: 对
0: 对，
1: 对
0: 就整
1: 对，
0: 个让虫就被
1: 哦，
0: 扫走了，所以
1: 哦，
0: 它这个就是各种特别的习性啊等等。
1: 哎，
0: 那你如果幼虫被扫走，那就没有下一代了。
1: 没
0: 所以
1: 错没
0: 有
1: 错，
0: 很多各种不同原因导致说它其实现在数量也是非常非常稀少
1: 哦，非常稀少。哎呦，怎么
0: 的。
1: 办？人家有的都往那个安全的地方哈、哦。还有，照理讲不应该在冬天，幼虫不应该让它在冬天啊。那个那么严峻的一个环境哈、哦，
0: 对，它的
1: 哇，
0: 习性就是这样，
1: 真
0: 非
1: 特
0: 常特
1: 别。
0: 别。
1: 那你们对这个部分又帮了他什么呢？
0: 我们其实这边就是跟台湾蝴蝶学会蝶会这边做了很多事情，因为长期以来看，我们大概知道大指蛱蝶分布，它就比较局限在有点高海拔的地方。其实我。
1: 哎，
0: 到底为什么？我其实也不太知道，但是研究也不太多，因为这种物种，你想它的数量就这么少，你可能真的要去做研究，会毕不
1: 哎，
0: 了业，很困难。
1: 对
0: 所
1: 对
0: 以
1: 对，
0: 对于它了解很少。那目前我们能够知道比较稳定的族群，然后有持续在做监测的，蝶会这边持续在做监测，就是在新竹县的白兰部落这里。
1: 好，哎，那请问一下，这个白兰部落它是在哪里啊？具体的位置啊？
0: 在新竹县的五峰乡，
1: 哦，五峰乡，所以五峰乡的话，应该是赛夏族喽，还是？
0: 五峰乡这边啊，但这边是泰雅族，
1: 哦，泰雅族，OK，
0: 对，
1: 好，但是白兰部落，哇，听起来真的也蛮适合蝴蝶生长的地方，所以
0: 听
1: 人
0: 名字
1: 家。
0: 就蛮适合的。
1: 对，在地本来他们在监测，意思就是说，我现在如果在白兰部落这里，还是可以看到所谓的大指蛱蝶，是不是？
0: 没有那么容易，因为真的很
1: 哦，
0: 少。
1: 真的很
0: 对，
1: 少，所以光要连专家去找到都不容易了，是不是？好。
0: 没错。

0: 哦，所以你们说那跟那个蝴蝶那个协会这边合作，那到底要怎么去帮到他们呢？
1: 我们目前啊，就是持续的
0: 哎，
1: 在看，说他们在已知的这些他寄主植物上面，他
0: 哎，
1: 生活的方式到底是怎么样？那有哪一些因素会影响到这些蝴蝶？那接下来我们
0: 哦，
1: 就会针对可能
0: 哎。
1: 比较友善他们的生活的方式，也许是在找其他的种其他的树啊，去让它可以去使用，或者我们再去就现地再去找它的这些寄主植物。去
0: 嘿
1: 看
0: 嘿，
1: 说，那会不会有其他我们还不知道的族群在这里？
0: 哦，
1: 因为我们真的不太清
0: 因
1: 楚。
0: 为对他还没有真的很了解，对不对？哈，因为他
1: 对，
0: 是比较稀少的哦，所以这
1: 嗯，
0: 个部分，因为这也是一个很必要的过程，要先了解才能知道怎么帮助他嘛，哈。
1: 嗯，没错。
0: 哦，这也不容
1: 所
0: 易，
1: 以，
0: 嘿。
1: 嗯，所以在我们这个合作里面啊，就会想说，其实，在那边有森林里面，到底还有哪些有这些圃树，哪些地方有，我们不太清楚。那些地形也不是人可以直接走到的地方，所以我们就才想说，也许我们就可以透过企业的资源，然后一起来透过类似无人机、空拍机的方式来做这样的尝试的调查。那所以这些其实都是我们各种尝试的方面。
0: 不过这的确是需要一些资金的挹注哈，
1: 嗯，没
0: 要
1: 错。
0: 动用到的那个资源真的也不少。好，这是在
1: 嗯，
0: 大指蛱蝶部分。来，接下
1: 嗯，
0: 来讲哈，因为后面两种那个生物是完全很陌生。好，第三个叫做慈光蝇。
1: 是。
0: 哦，您说去马祖的时候，因为那个新竹分署马祖这边也是归你们管辖嘛，哈。
1: 没
0: 然
1: 错。
0: 后科长说上个月有去马祖出差啊，
1: 对。
0: 然后有看到蓝眼泪嘛？
1: 有看到蓝眼泪，也看到
0: 哎，
1: 慈光蝇了，
0: 哦。
1: 太好了。
0: 慈光蝇，所以慈光蝇的地点就是在马祖这边呐、
1: 是。
0: 啊。哦，它名字好特别。我们因为现在也是台湾赏萤的季节嘛，哈、哦。坦
1: 没
0: 白讲，
1: 错。
0: 听过很多萤火虫的名字，倒是没听过慈光蝇。它是雄雌的雌，哎，
1: 对。
0: 然后光线的光，这种慈光蝇先帮大家做一下介绍，好不好？
1: 我简单介绍一下，它的名
0: 嘿，
1: 字叫做慈光蝇，意思就是它是
0: 嘿。
1: 雌虫才会发光。我们一般看到萤火虫啊，大概在大家看到
0: 嘿，
1: 在天上飞来飞去的那些都是
0: 嘿，
1: 雄虫，
0: 对，
1: 雌虫都是在草里面，
0: 对呀、啊，就
1: 然
0: 是
1: 后
0: 它
1: 可能不会
0: 那个
1: 发光。
0: 雄虫要靠自己展现出，你看我这么亮，对不对？我的
1: 对
0: 基因很
1: 对
0: 好，所以赶 快答
1: 对，
0: 应我吧，哈、哦。
1: 没
0: 所以
1: 错。
0: 这
1: 但
0: 是
1: 是
0: 很，
1: 慈光
0: 那它
1: 蝇
0: 不
1: 对。
0: 是，它反而是这个母的那个萤
1: 去
0: 火
1: 发
0: 虫，
1: 光，
0: 哇，好特别
1: 对，
0: 哦！哦，这个
1: 是
0: 母
1: 母的
0: 系
1: 发
0: 社会
1: 光
0: 哦。
1: 吸引雄虫来跟它交
0: 哇
1: 配，
0: 塞，好特别哦！那
1: 对
0: 他
1: 啊，
0: 在马祖这边遇到的情况是怎样？
1: 因为大家如果对马祖的地
0: 嘿，
1: 理有一点概念的话，就是
0: 嘿，
1: 马祖有四个乡、五个岛、五个
0: 对，
1: 主要的大的岛。那
0: 对，
1: 其实慈光蝇它又主要只分布在北干、南干，可能有一点。
0: 哦，
1: 然
0: 在
1: 后主
0: 北
1: 要是
0: 干呐、
1: 北干，然后还有
0: 啊，
1: 莒光，莒光包含东
0: 嘿，哦，
1: 莒和西莒。
0: 嘿。那它
1: 对，
0: 是
1: 那
0: 算
1: 嗯，
0: 数量是也是稀少，还是其实有一定数量的？
1: 数量蛮少的，大概就一两百只诶。
0: 啊，这么少啊！那我先请问
1: 对
0: 一下，
1: 呀。
0: 慈光蝇最主要是在整个台湾的环境里面，就马祖这边有吗？台湾本岛有没有？
1: 台湾本岛好
0: 嘿，
1: 像没有特别的听
0: 没听
1: 说。
0: 说，对不对？
1: 对
0: 哇，然
1: 啊，
0: 后数量这么少哦，哇，那这是宝贝啦！
1: 嗯，
0: 哦，
1: 对啊，
0: 那他现在在北干这边有他，那他的习性怎么样？他没有像大指蛱蝶那么难伺候吧？
1: 大家都知道，就是它慈光蝇嘛，萤火虫都是
0: 对，
1: 靠发光来吸
0: 吸
1: 引
0: 引
1: 对
0: 嘛，
1: 象，
0: 嘿呀、
1: 但是它们又生活在我们人类也活动的地方。所
0: 啊，嘿。
1: 以原本在马祖的岛上啊，因为大家也有很多交通的需求，所以也会有很多路灯，
0: 哎，
1: 所以到处都有设了路灯。但是你知道那路灯一亮啊，不论是
0: 哦，
1: LED 灯还是什么灯，它
0: 对，
1: 其实对慈光蝇、对萤火虫的影响就很大，它
0: 嗯，
1: 可能会干扰，让它的雄虫找不到雌虫在哪里。
0: 对，因为那个路灯比它还亮啊，
1: 对。对啊，所
0: 哦，
1: 以光是这种光到底要怎么调整，它才
0: 对
1: 可以
0: 对。
1: 符合到我们人有。

0: 这样照明的需求，因为马祖也很常起雾啊，雾出
1: 嘿，
0: 现的时候什么都看不到，所以它会
1: 对
0: 有一个
1: 对，
0: 需要考量人类的需求，但是有希望这些光的波长不要影响
1: 嗯，
0: 到萤火虫，所以才就特别透过了这样企业 ESG 合作的方式，然
1: 嘿，
0: 后引入了企业他们特别的技术，他们的资源来改善这个灯具。
1: 哦，所谓的特别技术，就是说，可能他们自己本身在灯具方面，就这是属于他们的专长，这样是不是？
0: 没错，他可能在光
1: 哦，
0: 学的方面有一些专长，他可以透过调整那个光的光波啊、光
1: 哎，
0: 波长等等，
1: 对
0: 去
1: 对
0: 照
1: 对，
0: 去让它还是会亮，我们人眼睛看到是亮的，不
1: 对，
0: 会影响到视线，但同时它就不会影响到萤火虫它们
1: 哇，
0: 固定发光的那些频率。
1: 这么棒啊！就是
0: 对
1: 那
0: 啊，
1: 真
0: 很
1: 的
0: 特
1: 可
0: 别
1: 以
0: 的。
1: 两边都兼顾到，又可以兼顾到照明的需求。但是又不会妨碍到这个磁光影的生态，哇！所以这个是从什么时候开始做啊？
0: 这个从
1: 哎，
0: 去
1: 去
0: 年
1: 年
0: 开
1: 开
0: 始
1: 始
0: 做的，
1: 做，那很好奇
0: 对。
1: 是去年就是在萤火虫开始活跃季节之前就做了吗？
0: 去年，
1: 哎，
0: 因为磁光萤它也蛮特别的，它
1: 哎，
0: 活跃的季节大概就是3到5月。
1: 哦，3到5月哈。
0: 对，
1: 所以
0: 那
1: 你
0: 因
1: 们
0: 为
1: 是
0: 这个，
1: 更早之前就要先做了吗？
0: 其实没有，因为我们
1: 嘿，
0: 对于它到底光波长要受
1: 哦，
0: 到
1: 不是，
0: 要调到什么程度，其实不太又没有那么清楚，所以在前面
1: 啊，
0: 大概有做了一些研究，跟文化大学的老师一起
1: 是
0: 做了这
1: 是，
0: 样的研究，比较知道说大概要调到什么样的波长会比
1: 对，
0: 较适合，不会影响到磁光影。
1: 所以已
0: 那
1: 经有实地这样测试过吗？
0: 对，然后还在进行当中。
1: 哦，还在进行当中。不过这
0: 对。
1: 至少是一个重要的起点呐，哈，
0: 是
1: 因
0: 是
1: 为有
0: 是，
1: 意识到就要来帮助他们，不要危害到。因为他如果他吸引不到雄虫的话，那对他来讲也很麻烦。
0: 没 错，
1: 哦，他们也是要代代相传这样子哈。哇，所以这个算是比较，因为刚讲什么石虎那一些，那个可能保育的脚步都更早之前了哈。
0: 没错。
1: 那但是这个磁光影，对，因为我们只知道马祖有蓝眼泪，都不知道有这么特别的磁光影，这样哈，
0: 对，
1: 哇，太酷了，
0: 下次晚上除了
1: 嘿，
0: 看蓝眼泪以外，
1: 嘿，
0: 3到5月的期间也可以
1: 晚
0: 再
1: 上，然
0: 去
1: 后
0: 看
1: 最主
0: 磁
1: 要是
0: 光
1: 在
0: 影。
1: 北竿哈，
0: 北竿还有东莒，莒光其实比较多。
1: 哦，举光比较多哈，所以它也是一样要靠近那个水边的地方才看得到吗？
0: 也不是，它主要
1: 嘿。
0: 是靠近路边的草丛。
1: 哦，路边的草丛哦，
0: 对，
1: 哦，所以
0: 很
1: 你们
0: 特
1: 有
0: 别。
1: 特别标出一个位置，比如说，因为一定是你们有一个特定的范围，然后去做灯具啊，光这个光波的一个调整嘛。
0: 其实，在马祖连江县政府这边有
1: 嘿，
0: 把磁光萤比较，我们知道它族群分布
1: 集
0: 的地
1: 中
0: 方
1: 的地方，嘿，
0: 有划成保护区。
1: 哦，有划成一个保护区啊，
0: 对，所以它其实是有一些范围有受到一些法规的保护的。那在这几个地方，当然它虽然划保护区，但它同时也是原本居民就生活的地方啊，所以它其实就真的
1: 对，
0: 是在大家会经过的路边。
1: 哦，那太棒了哈！至少它也比较集中，而且已经有把保护起来这样子哈。哇，因为我真的觉得这是一个很大特色，别人都是别的萤火虫都是公的发光，这边是雌
0: 对
1: 的。
0: 呀、
1: 哇，这个我觉得萤火虫那个世界里面，看来他们的女性也是能力者啦哈。
0: 是。
1: 让他来主动，哎，我觉得这个跟新时代的爱情观还蛮像的，
0: 而且他们在草丛里面发光，很亮哦，就
1: 哦，
0: 是
1: 这
0: 你
1: 样子啊，
0: 远
1: 哈，
0: 远的就看得到。不过
1: 哇，
0: 一般的萤火虫也是啦，就是它飞到你旁边，你也是看得到
1: 对
0: 它
1: 对
0: 的形。
1: 对对，但是因为你说它第一个它特定的地点，第二个它数量真的不多嘛，哈。那真的很需要被保护哦。不过透过这样子哈，那个林保署、新竹分署这样努力哈，我们也是期待那未来它有更好的一个成长的空间了啊。好，
0: 真的，
1: 来，
0: 希望
1: 那
0: 它越
1: 我
0: 来越
1: 们
0: 多。
1: 还要来谈这个叫做双毛蝠，这是一种蝙蝠
0: 是，
1: 吧？
0: 是没
1: 哦，这个
0: 错。
1: 名字也好吸引人哦，为什么叫双毛啊？
0: 它
1: 嘿。
0: 看起来啊， 蝙蝠，它的毛看起来就像是有结了一层白白的
1: 哎呦，
0: 霜，
1: 所以
0: 所以叫
1: 它
0: 做
1: 看起
0: 霜毛
1: 来
0: 蝠。
1: 表面看起来是白色的那样子，是。

0: 灰灰白白的，就是
1: 嘿，
0: 它对，因为底色是黑的嘛，所以有
1: 对。
0: 透了一点霜的话，看起来是有一点灰灰的。
1: 哦，这个也蛮特别。一般蝙蝠都那个乌漆嘛黑的，
0: 对啊，
1: 都欧巴马那样子。它 上面
0: 对，
1: 浮了一层霜，哇！那它主要范围在哪里？
0: 它其实主
1: 哎，
0: 要目前台湾已知的就是在新竹，
1: 哦，在
0: 目
1: 新
0: 前
1: 竹，
0: 对，但是因
1: 哎。
0: 为它可能在其他国家生，因为它其实是双毛蝠，它不是只有在台湾，它不是台湾的
1: 嘿嘿，
0: 特有种啊，但
1: 是
0: 它
1: 是，
0: 在其他中国啊其他地方都有分布，但是台湾这
1: 嘿，
0: 边算是它整个世界分布的最南界、最
1: 哦，
0: 南
1: 最
0: 端，
1: 南边，然后就在新
0: 对，
1: 竹这里哈，
0: 对，整个台湾目前大概就
1: 哎，
0: 是比较有知道的族群，就是在新竹这里了。
1: 那它也是在山区啊、石洞里啊，还是说它的也有可能比较接近人类居住的环境？
0: 在新竹这里的话，就是
1: 哎。
0: 非常接近人类环境地方。目前我们
1: 哦，
0: 看到稳定的族群就是在新竹市，
1: 在
0: 新竹
1: 新
0: 市
1: 竹
0: 哦。
1: 市啊，那是怎样？他都住在老房子里吗？哦，感觉夜黑风高，你知道，那个故事就要展开。
0: 新竹市有一个很特别的地方，叫做
1: 哎，
0: 大烟囱。它是以前它有非常过往很多的历史啦。以前可能有军方啊，或者甚至在日治时期的日本海军，他们做燃料的一个厂房里面。那做
1: 哦。
0: 那种厂房，它其实以前就有一个很大很大烟囱。那
1: 对，
0: 烟囱大概就是从砖块叠起来嘛，所以在那些
1: 哎哎，
0: 缝隙里面就是双毛蝠生活的地
1: 他
0: 方。
1: 们
0: 那
1: 的
0: 目前在这
1: 家，
0: 边，
1: 那因为
0: 对，
1: 那
0: 就
1: 个
0: 是有
1: 烟
0: 很稳
1: 囱，大
0: 定。
1: 烟囱早就已经废弃不用了，对不对？
0: 对，
1: 所以他们就很安稳的就住下来了。
0: 没错，
1: 哦，那这个数量应该也不会太多吧？哈，
0: 不会太多，
1: 哇，
0: 几百只吧。
1: 只是
0: 目
1: 没，
0: 前大概
1: 嘿。
0: 对，但是他们会，就是它是不是一直住在这里的？就是它可能
1: 哎，
0: 会过冬啊，或者是到繁殖季的时候才会过来。它整个族群是会飞来飞去、动来动去的。
1: 哇，好，就是说它在台湾数量也是极为稀少，还有就是
0: 嗯，
1: 说它也不是每个地方都看得到的哈。那这
0: 对，
1: 个表面上浮了一层像霜的，这个黑里边透着白的这个蝙蝠，哦，好特别。那所以你们做了什么在帮助它在这个保育的部分呢？
0: 我们第一个就是
1: 哎，
0: 先让大家都知道，我们生活旁边就有这个这么特别的物种。那
1: 嗯
0: 再来
1: 嗯。
0: 呢，就是主要这边就是跟新竹市政府还有阳明交大一起来做合作，那持续的来监测他们在这样栖地利用的环境上面啊，他们过得怎么样，每年的变化等等。那甚至是如果越面临到一些也许要做一些古迹的调整的时候，我们也
1: 哦，
0: 试着去新竹市政府也试着去跟开发单位做一些沟通，那让这
1: 嘿，
0: 个族群可以稳定的留下来。那除此之外呢，我们在去年的时候也透过就是科学园区这边企业一起合作，让我们做更比较详细的整个头前溪流域的蝙蝠调查。因为过往
1: 嗯嗯。
0: 啊，我们看双毛蝠它之前的调查资料，知道说它可能会沿着溪流从高山，就是我们刚刚讲到那个白兰，那
1: 哎，
0: 一直到海边，好像这会是它整个移动的路径。但我们对
1: 嗯嗯嗯，
0: 于它可能靠近新竹市这边的利用的行，利用哪些栖地，或者它怎么样移动的，其实不太了解，所以这个调查的资料也不太完整，也可能很久没做了。所以我们其实就是拉着企业跟我们一起，那让我们对于这样的双毛蝠的生态系有更多的了解，那知道
1: 哦。
0: 说它可能更需要哪些环境，那甚至我们也透过就是自己做一些蝙蝠巢箱的方式。那
1: 哎，
0: 把它挂在一些它可能会利用的环境里面，增加它的栖所，
1: 哦，把哦，增加他的栖所
0: 帮
1: 哈，
0: 它盖多一点的房子，
1: 哎，
0: 那希望它可以安稳的生更多的宝宝。
1: 哈哈哈哈！不过是这样，就是对一些我们可能还没有那么了解的，这个需要被保育的这样生物哈。等于说，你们在前面的这一些的，就是算田野调查相关的资讯，这个累积也是非常重要的呢，哈。
0: 是，
1: 哦，所以对双毛蝠现在也是密切在了解当中的一些过程了，哈。
0: 是没错。
1: 那他喜欢你们帮他盖那个房子，他有没有喜欢特别喜欢什么材质啊？还是只要
0: 我们
1: 稳
0: 通
1: 固就
0: 常，
1: 可以？嘿。

0: 不过我们每次盖巢箱都是用木头做的啦，
1: 哦
0: 所以
1: 哦，
0: 我不
1: 木
0: 太
1: 头，
0: 确
1: 嘿，
0: 定。对啊，
1: 不知
0: 所
1: 道
0: 以
1: 他
0: 看
1: 喜
0: 起
1: 欢木
0: 来，
1: 头还是喜欢砖头。他说，
0: 对，但是我们做巢箱大部分都是用木头做。
1: 哦，只要别墅我都喜欢，这样子就对了。
0: 对呀，对，帮他多盖一点，给他选，增加他的那个选择多样性。
1: 哎呦，难怪你看，光是这四种物种的一种保育，哈，对他们的了解、资源的调查，这真的就花了蛮多心力、无数的整合。难怪我们新竹分署这边会获得那个生物多样性奖金牌的肯定，哈。那
0: 感谢评审肯定。
1: 对，我们要先休息一下哈。其实刚听了就觉得说啊，那好像就是生态专家那个相关单位，他们本来比较知道该怎么做，但其实这个是一个概念哈。我们呢整体就是有时候可能这个保育没有我们想象中那么的深，可能在我们日常生活当中，每个人都可以去尽到一份力量哈。那等一下我们再来请教科长哈，休息一下再回到节目中哦。

0: 央广联系世界的桥梁。
1: 今天我们在报道最给力节目里哦，因为我们在节目里边在介绍的就是我们台湾各领域哦，不管是说出去国际参加比赛，或者在台湾自己也有很多特色奖项，之所以可以获奖，这背后有很多的故事蛮值得分享的。而今天呢，我们介绍的这个主题呢，就是以去年度台湾这个生物多样性这个奖项获得金牌肯定的，这是林保署新竹分署哈，他们已经连着两年都获得这个奖项，而且都金牌的肯定。那今天呢，我们访问到的是新竹分署自然保育科的林佳瑜科长哈。好，科长，我请教一下你们，因为也有好几科嘛哈，你们自然保育科其实范围也好大哦。来讲一下你们自然保育科，你们真正的业务范围是什么？
2: 我们的业务范围包含了野生动物的保育，栖地的保育，从整个栖地来看嘛，我们先保护它的地，然后再做野生动物的保育。那除了野生动物以外，植物保育可能也会负责，就是去做统筹啊、沟通等等。那在这些栖地的环境里面，我刚刚有提到，我们可能很多需要操作的工作都在大家生活的周边，所以我们有跟很多社区在一起来做合作，社区的推动啊，企业一起来参与，这样人的连结，大概各面向来这样做。
1: 是是，但那个科长讲的蛮轻描淡写的，但是光想就觉得好累哦。

0: 真的，哦，这个事情好多哦。那有几个部分哈，就是你刚刚一开始前面有提到，就是说像那个石虎的部分，不只是做保育哦，还就是希望跟农民之间哈，因为他都会知道田边活动嘛，哈。但以往来讲，农民可能对野生动物啊，其实是不太欢迎的，对不对？因为觉得
1: 对
0: 你
1: 呀、
0: 来，你可能会损害到我的农作物。不过台湾这几年，可能农民的观念也在转变当中，所以你们就说是让农民知道说，这个生态如果维护好，其实对大家，尤其对农民来讲，也有实质的帮助，是不是？
1: 是我们希望透过就是去做一些奖励的措施，或者是他如去辅导他操作比较友善农作的方式，他可能不要用药啊，不要用捕鼠器啊，就是不要用那些可能会伤害野生动物的东西。那同时他如果是种果树啊等等，他可能把他的环境用草生栽培的方式去让整个留一些草地，让野生动物可以在里面去活动。那这样，他如果透过这样友善的方式的时候，我们也引入了这样所谓的石虎标章，这样标章认证的机制，认证他们是对动物友善的时候，他的农产品就可以获得这样的认证。那但可能之前也有听到，我们有一些像其他分署，他们就一起在推动说，可以有企业一起来做，或者是一些通路，他们来做这样产品的露出，去帮忙行销这样友善永续的产品。所以就透过不同的面向，那增加农民他去做这样友善的动作的时候获得到的收益。不论是提供奖励金，或者是他的农产品可以有更好行销、更有序的管道。
0: 是，因为您自己本身的工作在自然保育科嘛，哈。不过坦白讲，就是保育。我们如果说先站在农民的角度来讲，他不是反对，但是他就想说，我也要活下去嘛，哈。所以就说你们现在找到一个平衡点，让农民知道说，其实你维护好生态，对自己是加分的，哈。这个不容易耶。所以我觉得，在你自己的这个工作经验里边，你一定看到一个很清楚，看到台湾那个对于那个保育概念，包括社区啊。对不对？哈，你们要跟很多社区沟通。那比如说，你们在跟社区沟通的时候，是说也是要让社区了解为什么大家要一起来为保育这一类的生物来努力。但是我很好奇啦，你在整个协调过程，你看你要针对社区嘛、农民嘛，还有企业嘛，还有一些那个专业的单位，对不对？哈，可能还有民间团体。哇，你自己本身你觉得啊，你是喜欢这种跟人沟通协调的人嘛？你自己原本的个性啊，
1: 我觉得我是 I 人，
0: I 人就是那种其实是蛮那个私底下就是不太不比较怕生，对不对？
1: 对，但是
0: 哇，
1: 我觉得就是我会觉得就是在推动保育这件事情上面，它本来就是要从人的角度去出发。所以，我其实虽然我们最后目标可能是对我们这些保育人士来讲，也许目标是要保育这些动物，但是为了做这些事情，我其实是很愿意去，就是去连接大家一起来
0: 要
1: 做这
0: 跟
1: 些
0: 大
1: 沟
0: 家
1: 通
0: 沟
1: 啊。
0: 通，
1: 对，我只要
0: 哇，
1: 想着之后我是要目标是在那边，那中间做的这些事情，我其实都还蛮愿意去努力
0: 哦，这真的，因为这个工作真的不容易哈，因为我觉
1: 但我
0: 得。
1: 做得很开心。
0: 对哦，好棒！那你有没有发现，因为你工作，如果说你跟这样的自然保育的领域，你这样工作经验大概有几年了？
1: 我大概从一开始，我一开始就是在，我一开始在念书的时候就是念这一方面
0: 念
1: 的，
0: 生
1: 然
0: 物，你
1: 后
0: 是念生物方面科系嘛？所
1: 对
0: 以
1: 生
0: 毕
1: 物
0: 业
1: 保
0: 之
1: 育方
0: 后
1: 面。
0: 走的就是也是跟那个生物啊，还有自然保育这个有关的嘛。
1: 对，没错。我其实一开始进到公务体系，就大概就是做这些的工作了。只是在加入到新竹分署以后，在开始办保育的业务以后，才更深入的、专心的在推动这些工作。
0: 所以你一定很深刻感受到，就是这些年台湾在这样一个议题方面的一种变化，对不对？我
1: 没
0: 在想，
1: 错。
0: 当你现在要去跟社区、跟农民沟通，感觉没有像以前那么难哦。 一开始，
1: 对呀、啊。
0: 一开始你应该有经历过那个真的也很不容易的阶段吧？
1: 是真的，
0: 嘿，啊，那
1: 现
0: 时
1: 在
0: 候，
1: 真的大家比较有观念了。
0: 对，那在最初那个有的人甚至是反对的时候，该怎么办
1: 嗯，
0: 呢？你们是要怎么做？就是怎么样让大家看到这种就是一个未来可期待的部分呢？
1: 我觉得大家会反对，其实一开始都有，我觉得本来的理由，其实我都可以，我都非
0: 你
1: 常
0: 都可
1: 理
0: 以理
1: 解
0: 解，
1: 认同。
0: 对，
1: 对，然后我们要讲的就是，其实，他觉得他受到的这些损失、损害，那我们可以用什么样的方式去补偿他，去帮助他，然后用这样的角度去切入。那对社区来说的话，我们其实也希望的是，那我们做这些保育的工作，对社区的这些人，对社区本身有什么样的好处？我们会希望是带到说，不是，我不是只专心的做啊，就我只顾野生动物。我们其实更在意的是，对农民、对社区来说，他可以拿到什么好处？那我们就会就这些优势、这些利好处、利益或者是
0: 就
1: 效
0: 是
1: 益、
0: 对大
1: 优
0: 家
1: 点，
0: 的都
1: 对。
0: 要，因为对以前我们好像在早期谈到保育，有的人反对就说啊，你们都只顾那些什么动物啦、生物啦，
1: 对
0: 都人
1: 对
0: 都不顾啦，对不对但
1: 对，
0: 是的
1: 那我们希
0: 确。
1: 望就不是这样。
0: 哦，那这不容
1: 嗯
0: 易哦，因为本来要去做到平衡就不容易，但是
1: 嗯，
0: 因为现在在台湾都有这样生物多样性这样一个奖项的选拔，对不对所以一开
1: 对。
0: 始科长也讲到，其实生物多样性的发展对我们来说很重要，而且帮助非常大哦。所以像这样一个生物多样性，如果发展得越好的话，你觉得我们在这，就是大家都可以雨露均沾，这样就对了。经济
1: 对
0: 面
1: 啊，大家
0: 啊，
1: 可以从这边获得到自己的好处。
0: 你觉得这真的是可以办得到的吗？
1: 我觉得是，然后我觉得这也是我们要推一个永续的方向。因为保育署有一个很大的愿景，叫做人与自然和谐共生，所以我们一直就是希望从这个部分一直来推动。
0: 对，这种和谐共生，不是人类去灭了或者去危害大自然，也不是说我们就是要守护大自然，所以让人类牺牲嘛，都不是，而是在这里
1: 对，
0: 面本来它就有很自然而然的一个平衡点，
1: 是，
0: 所以像刚你们讲了，就是做的这一些的动物保育啊，有没有一个比较，就说具体或者你看到的，真的去做了这个保育之后，然后给地方或者给特定的这些农民啊，或者社区，真的带来的很大帮助呢？
1: 我觉得就是举一个我可能前两天去的一个例子好了，就是我们其实也是在推动生态服务给付，就是希望透过连接社区啊，农民他做一些友善的方式，或者他增加他的巡守去巡护，看有没有对于这些我们标的物种的威胁，去给他一些奖励。那在这样推动的过程当中，以往可能我讲的就像是我们在桃园推赤腹游蛇这样保育类的蛇类来讲，大家对于蛇类的观感都是非常负面的，很害怕蛇有毒。那当地的居民一开始也是这样想的，但是透过我们这样去跟他沟通，然后让他知道他对于整个这个动物，对于整个他的农田、他们环境有什么样
0: 真
1: 的
0: 的，
1: 好处，
0: 你
1: 或
0: 讲一
1: 者
0: 下，
1: 是。
0: 你刚刚讲的是什么蛇？什么蛇？
1: 赤腹游蛇
0: 赤腹游
1: 是
0: 蛇，所
1: 一
0: 以
1: 种，
0: 它不是毒蛇，是不是？
1: 它不是，它没有
0: 那
1: 毒。
0: 它对环境的帮助，它可以吃那个一些害虫吗？什么？
1: 它会吃就是
0: 老
1: 农
0: 鼠。
1: 田里面的，我担心可能它吃不到 但因为它是水栖性的蛇类啦，所以它会生活在水田的地方。那它如果活得好的话，代表这个。盐
0: 干净的，
1: 是
0: 是不是没
1: 对，
0: 有
1: 或
0: 被
1: 者是
0: 污
1: 它
0: 染
1: 是
0: 的？
1: 没错，所以这也算是一个指标。那我们这样去沟通的时候，那当地他慢慢有一些长辈，他也觉得，诶，我环境好，代表我生活的地方好的话，我也 OK。那他其实这样，我们不断去沟通，他也没有那么怕这一条蛇。所以有时候，我上次甚至遇到他们跟我讲说，哦，我上次去巡的时候有看到、欸，诶。然后我就说你怎么没有拍给我？对，他们会主动跟我分享，那甚至是有他的邻居跟他讲说，哦， 迄蛇我看到就怕
0: 会
1: 死。
0: 怕。

0: 会怕，对不
1: 对？
0: 对，
1: 然后他们会主动跟他讲说这个没有毒，哦、然后不用去打他什么，所以我觉得那个传染力就是让我看得很感动。
0: 哦，很棒很棒。对，一般我们看到蛇，所以我刚才问你说它是不是毒蛇，因为大部分看到蛇、嗯、怕被它咬到，对不对？但事实上它对人没有危害、
1: 嗯啊、
0: 可是可以帮忙吃掉一些害虫、哦、
1: 对，或者它对于整个
0: 环境，对
1: 环境
0: 它也是
1: 好的一个指标。
0: 哦，它也是一个指标，哇、
1: 嗯、
0: 那真的很棒、哦、啊，它请问一下这个蛇长得是怎样、嗯、看起来很大吗？还是小小的？
1: 没有很大，小小的。
0: 哦，那更
1: 对，
0: 我以为是看起来长得一脸凶样，并不是。
1: 他看起来很萌。
0: 哇，那我今天听科长这样介绍，我真心感觉任何事情都来自于你不够了解，哈、哦，可能因为出于误解、嗯，所以才会反对嘛，哈、哦。
1: 嗯。
0: 哇，哦，我觉得这个是那个灵宝鼠在做的很重要，这基本功一定要做的，哈、哦。
1: 嗯，
0: 那哇、
1: 嗯嗯，
0: 真的太赞！但因为故事真的太多，我们今天只是简单让大家了解新竹分署他们呢，这好几年下来，其实他们真的是很努力哈。那也为台湾这个生物多样性、嗯，我们这个前景真的是看好。好，那我们今天这个访问进行到这边、嗯，非常感谢我们这个林佳宇科长，谢谢哦，
1: 谢谢，谢谢大家。

0: 岸新闻焦点，焦点时事探索，两岸互动交流，请听中央广播电台新闻部制作的《两岸 ING》。
1: 听众朋友你好，我是黄丽杰，欢迎收听两岸 ING 节目。那么自从去年美国总统川普他祭出关税政策以来，他跟中国国家主席习近平会谈还有见面都成为外界关注的焦点。那么谈到原定今年三月川普要访问中国，现在是延到5月13号到15号这三天来举行，那针对川习会所触及的议题，一般认为包括台湾问题啦，还有从二月开打的美国跟伊朗战争，还有美中关税贸易谈判可能会触及到的。但中国大陆对于外界关注川习两个人会面还有所触及的议题，官方跟民间究竟有哪些反应呢？另外呢，谈到两岸的互动交流，虽然中央层级官方既有管道近乎是停摆的，不过民间经贸文化交流还是持续展开。那么这一两天呢，在北京就有活动了，有哪些内容呢？等一下来告诉听众朋友。那么至于当我们说了几十年在台湾，我们说台北居大不易，当然指的是台北的高房价啦，是全台湾的首善之区。如果投射北京的话，情况怎么样呢？好，在今天呢，我们要将这些议题焦点特别连线访问人在北京的中央社特派记者张淑玲，请他带给我们第一手采访观察。欢迎淑玲，你好。
2: 丽姐好，各位听众朋友大家好。
1: 淑玲呢过去驻点上海，这次呢换到北京了，会有蛮多的采访的观察来分享给我们。像本周呢很重要的重头戏就是川习会了哈。对，你刚好五月就开始驻点北京，一刚来会不会有多少嗅到美中两位领导人将会面的消息啊？以我们记者的新闻笔看起来，不过中国的外交部是在11号才正式对外公布川习会
2: 的
1: 时间，
2: 已经好一段时间大家都会写说中国外交部迟迟不公布，就是每一次你问他都讲的是说保持沟通，不过我觉得这个跟中国外交部他们

0: 可能内部有自己的一个规范，就是无论什么样的元首到访，他们其实也都是前两三天他才公布，基本上如此，很少例外。所以这一次呢，终于在11号的上午公布了那个川普，他们这边叫特朗普要访问中国，哎，所以就算是我们讲的靴子落地。那按照行程，现在已知道的行程的话，川普他会13号晚上就到北京，而且据说是下榻在美国大使馆附近的四季饭店，就是外国的饭店，而不是中国的。我们知道这一次其实已经有很多先遣人员都来了，除了他要用的东西带过来，还有很多维安上的要小心，这些都很有趣的。包括就是说总统他可能连掉落一根头发，这是讲的比较夸张了，就说他的东西不能落在中国人的手里。那这个是外交访问的背后呢一些细节的部分。那到14号的时候上午，原则上应该是10点的时候，就是川习会的开始。那到15号呢，川普跟习近平有一个茶叙之后，下午他就要回美国。那刚刚主持人有提到，大家都在讲的这一次可能会谈这个那个几个大的议题哈。其实我们就知道，这么短的时间，其实是不太可能谈出什么特别的结果。对，所以外界是认为说，川普他回去应该是要拿一份说得过去的一个成绩单，所以他最在意的可能是经贸啦，这是一定的。至于其他的能够有什么样的成果，可能就要具体的看到是两边的联合发布。那另外一种分析就是讲说，因为今年哈，外界都预期说，川普跟习近平会有至少4次的会面，就从这一次算起的话，就年底还有，因为他还要回访国，然后还有 APEC 啦，就是11、12月 G20 这些的，所以呢，还有很多机会慢慢谈，所以这一次的交流至少是一个川普第二任期里首次访问中国一个开始吧。对，那你很难期待说开始他就解决所有的问题，所以外界预期成果应该不会有太大的变化。那这跟我自己感受到这边的气氛，像您刚提到说，我来这里，我也觉得说，因为他们官方是一直到11号才宣布的，所以我觉得民间他们多多少少这个舆论都会受影响，他是会有意的稍微引导一下，不会让你太一直去谈论这个东
1: 不
0: 西。
1: 这样。
0: 所以觉得像抖音啊这些上面，当时比较热门的就是在5一假期的时候，有一些民众有拍到美国那个运输机嘛，就是说运总统的车队啊这些的过来啊，就是用一种比较花絮、比较八卦、比较周边的那种角度来看这个川习会。这是一种，那你要说真的走在街上，当然并还没有特别的感受，这个要等正式宣布以后，才可能会有挂出国旗啊，可能周边的维安才会变得比较明显。但是我也可以分享一个大的，就是我们知道，川普上一次到中国是2017年的，所以其实这中间中美发生了很多事情。我觉得现在的中国人对美国，对当时川普那种第一次来访的那种热烈，所有的政治局常委一字排开的那个，当然中国有意这样让他有一种帝王级的那种被欢迎感啊，什么在逼宫夜宴啊，或者私人，就是说现在这一次哈，我觉得中国人，他因为知道说很多事情其实也慢慢在脱钩，包括贸易上。虽然川普看起来是希望中国在伊朗各方面能够配合一下、帮忙一下，但是事实上他要出访前，美国对中国要制裁的、要限制的，还是手段一直出啊，没有比较少。包括制裁几个中国有跟伊朗买油的企业，所以这个就是有人形容是斗而不破啦，我觉得这是一个蛮好的词，就所以不是一个单方完全的让步，也不是说啊，川普有求于中国，所以就什么都会，所以我觉得看待台湾议题也可以用这样的角度。
1: 好，非常谢谢淑玲带给我们你的观察。所以像抖音在影音平台上，哎，应该也有一些人会关注了，只是我们如果
0: 是
1: 谈得
0: 的。
1: 更多一点哦，比如说美中的关税贸易战，在川习会登场之前，美中双方的经贸官员在韩国有一次的会谈嘛，第七次的哈，所以很多事情不好谈。还有包括这个中东战火、美伊战争，在前两天，伊朗的外长也有访问了中国。至于台湾的问题，我们台湾当然是关注。那在11号的时候，我们的外交部长林佳龙在立法院接受立委质询，关注究竟谈了什么。那林部长他说，美方的需求应该是很清楚，经贸 芬太尼管制、中东战争议题等等。但是他说，最后双方会怎么交集呢？要关心，但也不用太担心。外交部当然会密切关注后续谈判桌上的攻防，不会因此来放松的。那林部长也强调，从川普他第一任期到现在，包括最近有刚通过的国防特别条例啦，有关军售，那一直以来

0: 要熟龄啊，就你所了解，包括学者或者说一般的民众啊，或年轻世代会关心像川习会这样的议题吗？
1: 我问了中国大陆这边媒体，经贸嘛，经贸上大家已经预期了会，因为他会带一些商业上的巨头过去嘛，比如说采购大豆啊，中国可能就要负责去买这些东西，因为之前贸易战的结果并没有被完整的执行，因为后来遇到疫情种种的原因，对，所以我觉得中美这次的关系里确实有很多微妙的地方，并不是大家一味的这种开心欢迎，不是只有这样的气氛而已。
0: 好，我想呢，一切就在13号美国总统川普那么前往中国之后，后续跟中国的国家主席习近平的会谈，那事后是不是会对外发布他们所获得的一些成果，我想这是一个关注焦点。非常谢谢我们中央社特派北京记者张淑玲在今天我们节目的第一个议题，有关川习会的焦点。等一下呢，我们要来谈的是有关两岸的互动交流。刚刚提到就是官方的既有的管道几乎是停摆了，但是民间的交流还是持续不断。我们怎么样来看这样的交流在两岸关系它具有什么样的意义，还有重点是这些代表的相关人士他们说的哪些，我想是值得我们来解读跟观察的。我们节目稍后回来。
2: 今天的新闻就是明天的历史，探索两岸间的焦点时事，尽在两岸ING节目。
0: 这里是中央广播电台听众朋友继续收听的节目两岸 ING， 我们在今天节目特别连线人在北京的中央社特派记者张淑玲。那紧接着要来谈另外一个议题，就是两岸的交流。其实两岸政策开放交流一刚开始就是探亲互动往来，后来我觉得在文化方面的交流是蛮早一直持续到现在。那么11号跟12号就在北京有召开了第三届海峡两岸中华文化峰会，另外还有一个是两岸媒体人峰会。其实能够多多交流也是好事，倒是我们有时候会看到我们的像陆委会啦，或是我们的官员会特别提醒我们两岸交流，当然是乐见，但是也希望能够知道中国大陆
1: 更
0: 对对对对，谢谢淑玲。所以你去采访这个第三届海峡两岸中华文化峰会，因为中国大陆也有这个政协主席王沪宁来接见嘛，
1: 对，
0: 因为已经是第三届了。先来谈台湾有哪些的交流团体代表前往当地呢？
1: 是这样，他这个峰会就是刚讲到的两岸中华文化峰会，是11号、12号就是两岸媒体人峰会。那媒体人峰会就是相当于一个子会啦，就是说人物可能是重叠的。他名单上可能有不少人，因为那整个会场呢有六七百人的座位这么多，当然六七百人是两岸，他不是都是台湾的，但是他在中华文化峰会开幕前他会有中国全国政协主席王沪宁接见台湾方面的一些代表。那今年的话呢，参加接见团的代表里与王沪宁对坐的是中国国民党副主席张荣恭。那其他的有列席出席的呢，就是有比如说故宫的前院长冯明珠，他也有在这次的这个文化峰会的主论坛分享他退休后继续做的这种文化的一些重建的活动啊，交流教育的活动。艺人的话就是朱延平导演，他也不是第一次参加，之前也有来过。今年比较特别，好像艺人伊能静他也出现了，而且他有在开幕式上唱那个阿里山的姑娘这个歌，那我觉得他可能是里面唯一比较具大众知名度，很多人就会拍摄他。还有就是像两岸企业家峰会秘书长尹启明，当然他会用别的基金会的这种身份出去，大概是这些人。那我自己在现场我也看到林峰先生，就我不晓得比较年轻的人有没有印象，
0: 八千里路云和月
1: 我实在是很想要过去说啊，我小时候看您的节目长大的对，因为他年纪也很大了，走路都很需要人那个
0: 搀扶吗，
1: 扶住，对，但那个样子都没有变，所以你说有谁参加，我觉得就是说参加会见的是我刚说的那一些啦，那其他的话就各个部分，我事实上我也觉得蛮有意思，我觉得这边也可以多聊。当我们坐在媒体 较后面的时候，我的后面就是几个他们号称是

0: 是台湾高雄来的，
1: 哦哦。
0: 但他们的谈话就非常的认同中国大陆这一边。
1: 哈哈哈
0: 然后，
1: ，OK。
0: 对，那我本来很想要问一下说，因为有一个人在对话中就说：“哎，你是怎么来的啊？”他就说：“网红协会邀请我的。”但是事实上，这几个人之间就做了北京排办的人员，我想他们一定有人接待，所以就是那个排办的人就会一直跟着他们。所以呢，我觉得我也不好在那
1: 再
0: 边
1: 打
0: 问
1: 扰，
0: 这些事情，你就看得出来里面有各式各样的人啦、啊，也有比较年轻的。那有一些号称是台湾人的，事实上已经常年在北京发
1: 哦，
0: 展，
1: 这
0: 这
1: 样
0: 种人
1: 啊，
0: 也有的，也看
1: 哦，
0: 得
1: 是，
0: 也知道，因为有几个是认识的。所以其实他们的活动都这样，比如说海峡论坛或什么，他们真正的目的是希望从台湾吸引人过来参加，但是这样的人不一定很多，所以很多都是已经在大陆发展多年的台湾人也会被邀请参加这些活
1: 哦，
0: 动。
1: 这样。好，所以说一些比较中国方面立场。我们刚刚提到，像王沪宁有说了什么吗？
0: 因为这种会见就是前面大概5、6分钟会开放媒体可以进场听。那王沪宁的致辞并不长，我觉得他跟张荣恭都提到了今年4月10号，就是中共总书记习近平见了中国国民党主席郑丽文，就关于两岸的一些说法，那他们就会说后续的这个呢，就是贯彻这些重要讲话的精神指示。所以比如说举办这个峰会也是，那王沪宁他就提到说，这一届的峰会聚焦的就是血脉相连、文化相通，大概都是这一类主题了。那要彰显就是他特别提到，两岸民众呢是坚守国土不可分、国家不可乱、民族不可散、文明不可断的共同信念啊。谈到就是说，我觉得这个峰会他会用比较软性，所谓中华文化。文明文化这个东西，然后他也提到两岸民众要建设中华民族共同家园，也就是去跟中国大陆的一些政策，比如说融合政策啊，这些做一个结合。那这种场合里，他不会去提这种武统啊，任何人要是分裂什么，不会用这么硬的语言。那他的诉求就是一个，我们都是中华民族，我们有共同的中华文化。但是在整个开幕式，有些人的讲话里，也会去强调这种反对台独，也会有。我觉得他其实还是蛮浓的政治味，只是不会那么硬。那我觉得张荣恭先生也讲，就是说，其实张荣恭口才是非常好的啊。他也是谈到这个要推动两岸和平共同发展。我觉得我自己听到比较强烈一点的是说，因为我觉得讲文化，中华文化这个大家都会讲，那他就是有提到说要用法律体制来规范。
1: 法
0: 他
1: 律，
0: 就说现在其实两岸双方的法律和体制都是用一个中国架构来定位两岸关系，这是非常清楚的现实。这是他说，我觉得他这个也有意是说，台湾政府如果对他，因为按照过去2年的话，陆委会是有批评这个峰会的哈。那钟荣恭作为一个某种程度代表这个团来参加的话，他也会想要为自己的立场做一个说明啦。就说，哎，我们这个都是很合法的，因为两岸本来就是都是用一个中国的这个法律体制，这个是他讲的里面我觉得比较特别的东西。
1: 好，谢谢淑玲，听众朋友可以自己去思考一下哈。我们要说的是，我们政府只是希望交流，就是能够在对等、尊严的一个情况之下来进行啊。事实上，台湾其实有多元的意见啊，比如说在去年，王沪宁他有在一个纪念台湾光复80周年大会上说，这个和平统一，提到说，如果未来统一之后，台湾会有7个更好，包括经济啦、能源资源、基础设施啦、安全保障，还有对外交往，还有台湾民众的民生福祉、精神文化生活。但是呢，台湾有政党竞争嘛，就看在脸书。台湾激进党他们就不以为然哦，但是我想这是台湾多元的观点都可以来呈现，但比较重要就是我们也可以再提醒大家，就是在今年中国全国政协两会举行的时候，那么在政协报告当中，那王沪宁对于这一关涉台的论述是不多，几乎是没有，但是他有提到说今年要办好孙中山先生160周年诞辰纪念活动，那是不是有所谓的台湾说的统战的意涵？我想我们今天透过11号跟12号两场的活动在北京举行，就是两岸中广文化峰会跟两岸媒体人峰会，让大家知道，那有些议题大家也好好去思考。那么究竟对两岸的互动交流，它代表什么样的一个价值跟意义？好，还有点时间，我们再请淑玲来

0: 跟我们谈最近中国大陆官方所公布的北京人口数据，来看究竟北京的人口结构出现了哪些变化。北京是变老了吗？北京的常住人口，我看一些数据，在台湾就可以搜得到2000多万人，这是2024年底的数据，比前一年少了2.6万人。不过你最近所关注的这个数据帮我们整理得非常好，这个好像情况又减少了不少哦。那这份数据是告诉我们，就为什么北京变老，就是我们知道中国大陆迈入高龄化也是一个事实了哈。那另外要关注的是，相对的是投射到年轻人嘛。
1: 这个呢就是国家统计局吧，他可能近期有一些发布，然后他们的媒体经济观察网把它做一个很好梳理，因为我相信国家统计局不是直接公布这些数据，而是他会去比对十年来，像刚刚丽姐讲说，哦，一年少了2.多万呢，以北京这么庞大人口，你会觉得2.多万不多，但是也要想就是说它是不增反减的。事实上北京上海都有这个现象，就是常住人口是有在变少的，那可能是因为经济，但有时候就是当局的政策，因为我们知道北京上海他们都有点在控制，不希望变成非常非常大的城市，所以我觉得人口的不过多这件事情其实也有他们自己的治理在里面，只是说你要去看这个人口结构的时候，这个媒体就发现说，诶，如果跟十年前从2015到2024来比的话，北京的这个年轻人就是20到29岁的常住人口，他发现是从461.8万人降到248.9万，就十年之间就少了212万，将近213万了。就是人口的占比，刚刚讲的20到29岁的占比是从21.3%逐年一直下滑，十年间最后就是11.4%，就是几乎是腰斩。那刚讲老化嘛，所以与此同时，北京常住的60岁以上的人口数量，就是从345.5万增加到514万，增加了173.5万人。像深圳就是一个非常年轻化的城市，就是因为它不断的有外来人口来移入，而且是年轻人，所以就会开始有一些学者去为北京十年间年轻人几乎是腰斩这件事情来做很多的分析。他们就会觉得说，虽然这里面有城市治理的一个方向在，可是如果按照这个趋势，2030年的北京就会没有什么活力朝气了，就是老老的越来越老。我们知道中国有它的户口政策，这一点是跟台湾很不一样，对，就是要落户很困难。所以我自己后来就随手也做了一个采访，我问的年轻人，他是34岁来北京10年，24岁，他就跟我说，你来到这样的城市5年，如果你的薪水都没有提升，或者工作职位前景没有提升的话，通常你也会离开，因为这个大城市的生活成本整个就是比较高。然后他说，你也感觉不到地方政府有在鼓励你留下，因为我想多数的人是很普通的人，我们不是什么特别的那种人才，对不对？所以他可能就会觉得感受不到说政府在鼓励你，所以我也特别是引用了他这一句话。那事实上有一个中国的学者王明远，他就是在他的微信文章专门分析了这个相关的现象的时候，其实他也是提到说，他身边有些年薪人民币100万哦，那大概就是460万的这些家庭也好，个人也好，对，算高薪了。他说在北京10几年他拿不到户籍。
0: 所以
1: 我觉得这些是台湾人很难想象的。
0: 对，我们是迁徙很自由的，你要去哪里居住，
1: 对对对，
0: 你就去哪里啊。比如说我原本在台北觉得它的房价太贵了，那我住到新北或桃园可以吧。
1: 迁徙本身自由，但是我们是迁徙了以后，你要买房，你要念小学，落户都可以。这边是你要来北京住没问题啊，但是你所有享受的福利都不会跟本地人一样。所以我认识，确实我觉得王明远就是这个学者，他讲的很有道理。因为我自己认识后来一位去日本的，他们在这边都是中产，就是薪资不低的，在北京奋斗20年，他小孩念书，他说他就是也有考虑到这个十几年落不了户，你这个就牵涉到他将来考大学高中能不能在北京念，这些都是台湾人很难想象。所以我觉得当我们每次看中国有很多好像硬体啊甚至软体建设也越来越好的时候，事实上很多制度面

0: 的东西是你没有遇到的时候你不知道，那你一听到你可能会觉得不合理，因为过去在台湾你享有的这一些你觉得理所当然，可事实上在另一个国家它就是有这些管制。
1: 好像中国大陆户籍制度也许有在做一些改革啦，但是不是速度比较慢一点，像调整齁，
0: 而且越大城市越难调，
1: 越难，
0: 就是很多小城市都放开了，问题是大家就没有想去那些小城市，大家最觉得有吸引力的还是这些经济又好、福利又好、公共设施好的大城市，还是这几个呀。
1: 我在海基会的网站上看到专家有相关的文章提到2003年呢，有一个孙志刚事件，就是他原本住湖北到广州就业的大学毕业生，那由于刚好还没有办好身份证件，在街上呢就被广州的执法机关盘查，以他是三无人员，就没有合法证件、没有固定住所、没有稳定收入的流动人员理由给收押了。当然后来的结局是被收容所的员工殴打致死，是比较遗憾。不过我想刚说的中国大陆对户籍制度可能也有做一些调整了，但是在大城市相对是比较难的。我们真的是比较难以想象在台湾，我刚刚只是点到比如说台北居大不易啊，但是像这几年我们看到一些城市的竞争啊，有工作有机会大家就往那边移入住在那里，像新竹市就是他的这个年薪呢已经追过了台北市了，那这几年人口迁入的还挺多的，而且都是年轻人，这就很不一样。但中国大陆因为这个户籍制度可能没有办法做到一般民众所期待的大概就形成这样一个情况哈。有时候工作机会啦，或是说薪水啊能不能够让我们的生活可以好支持下去，这个在北京会不会有类似的情况？在台湾是这样啦。北京呢
0: 是的，就是大城市里这个高房价始终是个问题，所以北京也是，虽然中国这几年房价是在下跌的，但是对于年轻人来讲还是很困难。然后我就是也是看这个学者王明远他有提到哈，他就是说因为大家知道很多北京的年轻人比较没有那么多钱的，他会选择住在燕郊，就其实他已经算河北了你知道吗，但是他每天通勤进入北京其实非常辛苦。大家说好，这个应该也没有关系，因为有些人就愿意住远一点，因为有地铁啊有大巴啊就可以进城进北京城。但是其实这些外省市的人要进北京都要面临很麻烦的安检这些制度。对，其实就是说你去想象中国里面它好像国中有国的感觉，而且我觉得这样有时候让不同的人他会觉得自己有一点被歧视，就因为我不住北京，就因为我没有北京户口不是北京人。所以我朋友就有跟我说呀，他是住在北京的郊区房山，但这还是北京。他说当时他也想过搬去河北，就是隔壁区而已啦，但是他就是看到那个安检，其实这个在疫情的时候是让人觉得更没有尊严的，就觉得好像说我们这些河北人好像我们会把什么东西不好的带入，或者我们是危险的，我们要进入北京都要接受比较严厉的一个检查，身份证啊全部下车啊这种，这很像我们电影里面看到那个外国有没有过国界的时候要做的事情。所以我觉得因为北京是首都啦，所以他面临这个进京也会比较严格，这也是一块。然后就是房价然后他也有提到说近年都是讲科创中心嘛，不管北京上海，但是他是说北京的科创呢虽然有科创中心，比较是国企央企这种国家的大资本的，他说其实真正中小企业的活力并不是那么多，那我们知道真正创造就业的是中小企业，不管哪一个领域，所以这些都是导致年轻人的机会在北京是减少的
1: 这种户籍制度难落户，很难流动那我们不免就会想到这种竞争力可能也会逐渐下滑，也许吧。好，那今天我们非常谢谢我们中央社驻北京记者张淑玲带来这些议题的第一手采访观察，谢谢淑玲，谢谢，
0: 谢谢。
1: 好，以上就是今天两岸NG节目，非常感谢听众朋友您的收听，华丽姐祝福您，我们下次同时间空中再会。

生命有如钻石般永恒，学习建立信心，学习懂得去爱，生命将得以散发热情，闪耀光彩。有爱在心中，生命大不同。

0: 这里是中央广播电台台湾之音，听众朋友您好，欢迎您收听今天的节目，我是文心。今天呢，要跟听众朋友一起来分享的这个话题，真的跟我们每一个人都是息息相关的。因为现在呢，我们打开电视看新闻，或者是呢，我们在网络上可以看到很多相关的社会事件，都离不开诈骗这两个字。那诈骗真的很有可能会发生在我们每一个人的身上，在你不经意的时候，不知道用什么样的形式，你可能就是那个诈骗的受害者。所以今天呢，我们要来跟听众朋友一起防诈骗这件事，也要陪着大家一起来拆炸弹啊，诈骗的诈。那为什么有这么多的提醒，但是呢，我们还是会掉入这个陷阱。今天呢，节目中请到的是社团法人反诈骗联盟的理事长陈安迪理事长来跟大家聊一聊，这也是理事长最近所推出的一本书。那我们先请理事长跟我们的听众朋友打声招呼。你好。
1: 哎，大家好，我是反诈骗联盟的理事长陈安迪，我有叫安迪啦，很开心呢，跟这个文心这个地方上他的电台节目，也很开心呢，就是可以跟这个听众朋友呢能够做一些互动。
0: 同时呢，就是看了这个理事长啊所分享的这些案例啊，哦，真的是看得触目惊心啊。很多的朋友或许会觉得只要我没有被骗钱，只要我没有被骗感情，好像其他的事情呢应该都骗不到我。但是呢，看了理事长所分享的这些个案哦，你会发现真的陷阱无处不在。所以呢，理事长也成立了一个反诈骗联盟的脸书社团。当然在这个脸书社团里面哦，大家可以看到各式各样的这种受骗的剧本。那今天呢，也要跟理事长啦好好的来聊一聊。当然要先谈谈你的故事了。
1: 就是我父亲啊这个13年之中呢被骗了9次啊，总金额呢累积啊大概是破了台币1亿左右啊。那每次上电台节目呢或者是电视专访的时候，一定就会问说，为什么你的父亲呢一再的受骗上当，然后他怎么样都醒不过来。其实我有去做一个人格剖析啊，其实听众朋友都是这样子，我们都是这样过来的。怎么过来的？就是遇到伤害遇到挫折，然后我们学会经验教训，保证下次怎么样，我们不再跌入这个陷阱当中哦。我们基本上一路都这样走过来啊。但你会发现到，为什么有人呢，他一直执迷不悟，甚至呢，他明明知道他是诈骗，他还执意的往里面跳啊？因为主要是第一个，他的自尊心呢，他没有办法立刻承认我是错的。因为呢，我一旦承认我是错的，那代表我过去所做的所有的决定啊，所做的一些事情全部都是错误的，而且呢，很显得怎么样，我自己很愚蠢啊。那第二个呢，就是所谓的赌徒效应。赌徒效应是什么？是我只要凹对一次，我只要赢回来一次，我前面这些东西我都可以不认，我只要讲我成功的案例就可以了嘛，对不对啊？大家也都是讲最终学历啊，谁会管你说你之前小学考得怎么样了啊？所以呢，加上这些东西的话啊，我父亲他是一个非常自尊心很高的人，而且他是美国加州MBA 就是管理的硕士啊毕业的。所以他从小呢就是在家里面是有绝对的话语权啊。那这个部分就会牵扯到说，为什么在高知识分子当中为什么这么容易上当受骗呢？就因为他的人设，他从小到大都是话语权，而且都是一路赢到尾巴的嘛。那这个时候他遇到诈骗这么低级的，大家认为说你怎么读了这么多书你还会上当受骗，他完全不敢承认这个事情啊。所以综合以上，他就是一直在里面就是寻寻觅觅嘛啊。再加上诈骗集团呢，其实他很厉害，你会觉得说你今天跟这个女生谈恋爱或者是男生谈恋爱，他下一次他稍微转一下啊，你又会上当受骗啊。我在书中里面有写呢，就是我们在玩手游嘛，那手游你知道吗，也只要换了皮肤，那基本上形态差不多，你还是会去玩它吧，你还是会去储值嘛啊。那有一些听众朋友很常听一些就是广播剧啊，比如说这个顾北辰啊，柳如烟啊，对不对，每天都在霸总的，下一次他换成一个暖男出现的顾南辰，哎呀， 你的故事你还不是继续听下去，对吧？还是听得津津有味。所以这个人性的部分呢、啊、其实是一直是我们需要再去练习成长的一个课题，这是一个长久之路啊。
0: 所以在这本书当中啊，我觉得有非常实用的部分，就是等一下呢也会请理事长来跟大家谈的是说，为什么一次受骗之后你就会变成诈骗集团所锁定的目标。那为什么在以往我们都觉得是长辈特别的会成为这个诈骗集团所锁定的对象哦？那为什么长辈呢会很容易受骗？还有就是刚刚呢理事长也提到，其实诈骗真的不是智商的问题，而是一个人性的问题。还有一个呢是在这本书当中啊，真的也解答了我的疑惑，就是为什么诈骗集团这么懂人性啊？每次我们看到有关相关的这个诈骗的新闻的时候，你就是非常赞叹说，诶，这诈骗集团真的好了解我们的人性哦。他怎么会知道这个人他是一个可能缺爱的个性，所以呢你可以用爱情陷阱、爱情诈骗来让他上当。那这个人他可能在他的生活当中他缺乏安全感，所以呢你要派一个他的至亲好友来骗他上当。所以你就会觉得啊，诈骗集团是不是都有读心理学啊？为什么他们这么懂我们的人性？
1: 应该这么讲啊，就是说并不是说诈骗集团他懂人性，而是你要去做诈骗你必须懂人性。啊，为什么呢？因为就好像我们开餐厅啊，我们开餐厅我们先要去了解我们的客户族群到底他的年龄层、他的收入是多少、他的喜好等等的，你才去开餐厅嘛。这样子我们就怎么样投其所好。其实在诈骗集团呢他们也是一样，今天我们来做一个诓骗这个人性的生意，我们必须要去了解这个人到底是缺爱还是他是胆怯的、懦弱的、还是说他这个慈爱心爆棚、对不对？我们就从这个地方各个面向去攻击他。而一旦受骗上当，为什么你会接二连三的这些诈骗集团盯上你呢？因为你是一个肥羊，而且你本身的人性的弱点、你的破口已经被他们掌握住了。我在书里面强调，就是好像一只流着血的一个人类在海上，这些鲨鱼呢闻到这些血腥味呢、怎么样，全部四周蜂拥而至、他们恨不得把你撕裂、把你吞食掉啊。
0: 是，
1: 所以诈骗集团呢基本上他们只要你的钱，他们基本上他们没有任何的同情心的啊。像昨天我在直播的时候就是讲到所谓的爱情诈骗了、那他们怎么去分析你是这样子的一个族群呢？很简单，我们在上面看到一些偶像或者是一些你喜欢的一些比如说明星等等的，你都会去下面留言或按赞，对不对？那如果这个是诈骗集团所设的一个账号，他就知道说原来你喜欢我这样的人、然后我就私讯你说其实我注意你很久了、你的留言我每一则都有在看，我跟你讲其实呢我觉得你很不错、你渐渐的怎么样，你就觉得说哇，我喜欢的偶像竟然会跟我私讯。久而久之怎么样，长达一个月的嘘寒问暖，早安，吃饭了吗？诶，我跟你讲我在哪里哦，啊，建立他的人设，你就会相信他所说的每句话。接下来怎么样，开始了，我跟你讲宝贝，我现在目前呢有在做投资，你想不想跟我一样、我告诉你，我只告诉你一个人，为什么？因为全世界我只在乎你。而且呢我们构筑一个梦想好不好，我们等我们一起赚到钱，我飞了台湾跟你一起结婚，你觉得怎么样、诶，你听了以后哇好心动，对不对？天哪，偶像剧或者是书里面的漫画真的要成真了吗？我的天，你自己给这段这样的事情加上严重的滤镜，他没有来，他跟你迟到或什么的，你会给他找借口啊，他只是忙哦，他只是要给我一个惊喜，对了，他大忙人，所以他不理我，他没有办法飞来台湾跟我见面，一直的拖延，然后怎么样，你在情感的勒索当中不断的付出，你自己认为只要用钱就能收买他的爱，但是错了，他从头到尾只要你的钱。

0: 啊，所以这个是目前诈骗集团分析的一个人性的部分，才会让很多人上当受骗啊。
1: 刚李市长所分析的这一切啊，我觉得我们常说旁观者清，所以今天如果我们是身为旁观者，你听到这样的一个剧本，这样的一个故事，你会觉得太不可思议了，你怎么会相信这个鬼话呢？但是一旦呢，我们是深陷其中的那个人，我觉得刚刚李市长所分析的这一切都非常的有可能让我们因此啊，帮这个虚拟的这个你关心的甚至你喜欢的这个人找任何的借口。这也是在这本书当中有提到，为什么有人会上当呢？我觉得李市长对于人性的分析啊，也非常的精辟。就是，像如果你是一个孤独跟渴望的人，那就会让人对于这个陌生的关怀产生信任。那在这个骗局当中，可能你会碰到这个恐吓啦，或者是有些紧急压力的时候，那这样的情况就会迫使人会仓促的去做一些行动。当然还有名利跟光环效应是很容易让人放下怀疑的。所以为什么我说在这本书当中啊，有很多的案例让我看得触目惊心，因为李市长写了一句话，你说诈骗呢不再只是一次性的骗局，它是一个精心编排的剧本。而你现在觉得，哎，我应该不会碰到诈骗吧，那只是因为你还没有碰到一个
0: 适合你
1: 的
0: 剧本。
1: 我觉得你这句话写的好像鬼故事，好可怕哦。
0: 是真的，是真的。因为根据我这个地方的研究分析呢，在过去的13年当中，我成立社团，而现在目前呢，其实每一个月我们社团的贴文大概是20000篇加留言哦，然后浏览的次数呢，大概是250万次每一个月啊。这凸显什么事情？第一个，诈骗的事情实在太严重了，所以每个人在上面怎么样写他的血泪史，他怎么被骗的，
1: 是
0: 他自己写他自己的，也写他亲朋好友的，比如说我爸爸我爸妈怎么样都劝不听，为什么他们就是执意的只相信诈骗集团的话，他们都不相信我的子女在旁边陪伴的人呢，他们听不进去。那在书中里面有强调一点，就是说我们在做家庭的对应关系哦，人往往是这样子，我们都会去温水的地方嘛。假设你一开口的时候是尖锐的，你会跟他讲说这个东西在报章杂志都有了，你是没有带看吗？你是有多蠢多笨，这东西你才会上当受骗。如果你用这样尖锐态度的话，第一个他下意识的话会不想跟你沟通，我们关闭沟通好了，
1: 是，
0: 不然难道我们要大吵一架吗？对不对？再加上诈骗集团这边他怎么讲，我跟你讲，你儿子呢都不了解你，你女儿整天只会跟你吵架，其实呢他们都瞧不起你，你看我多爱你。那人下意识的觉得说，哇，对，你最懂我，我当然去跟诈骗集团联系嘛，这是很正常的道理。所以我在书中里面教大家，我们应该反过来，今天为什么叫做陪家人拆炸弹，而不是帮家人拆炸弹？因为你要用陪的观念，
1: 是
0: 为什么？因为唯有陪伴才能体现爱的付出，爱的表现啊，而帮的感觉是什么？是高高在上，因为你需要我帮你，对不对？那受害者会觉得说，哇塞，你好棒棒哦，我需要你来帮哦，他下意识就会拒绝啊。所以陪伴这个事情是很重要的。那拆炸弹呢，不是只是拆所谓外面的诈骗集团，其实更重要是什么？家里面的情绪炸弹。你会发现到很多的长辈到最后怎么样，跟自己的子女不沟通的，
1: 是，
0: 对不对？自己的儿子跟女儿说，爸爸妈妈我不管你了，你讲不听了，那我走好了。我甚至还有因为这个事情，有些妈妈啊，到最后怎么样，最后自杀的也是有的，只因为怎么样，我不想要再跟你沟通，我也不想要再面对这样的课题，他们选择的方式是逃避。但是呢，无可厚非，为什么？因为你要了解他为什么今天会有这样的情绪发生，你唯有理解你才能拆解。你如果都不了解为什么今天他上当受骗的心情，他是因为孤独，他是因为缺爱，他是需要被肯定的感觉。你想想看，我们年纪大了，老了，什么东西都有了，我们经历过一切，这些物质生活对我们来讲不是一个必备的事情，因为我们年轻已经追逐过了。但是你有没有发现到，我们越老越怎么样，越孤独。
1: 对
0: 哦，因为什么？子女已经不在身边，他有他的人生要过，他有他的路要走，但是我们怎么样，猫猫狗狗陪伴，对不对？三五好友聚在一起，体现什么？其实我们人类呢，其实是一个缺爱的动物，这是无可厚非的。但是呢，在你最需要

0: 那陈安迪理事长呢也跟大家分享了很多诈骗的案例哦。那我想首先呢先跟理事长来讨论的这个是我身边真的有很多的朋友因此被诈骗，我自己也差一点上当。就是我们接到了一个电话，然后在书里面的这个案例就是那个孙杰说，阿嬷，我出车祸了，我需要30万，赶快。
1: 猜猜我是谁？
0: 哦，对，我周遭的朋友也是碰到这样的情况，而且甚至呢是我的朋友的妈妈，就是他们对门的邻居接到一个电话，是我朋友的妈妈打电话跟他说，我现在需要一笔钱，我需要20万， 你可以赶快汇给我吗？就在他们家对门而已哦，而且他们是每天都会见面碰面聊天。那这个邻居就觉得，这明明就是那个妈妈的声音啊，没有错，好，我立刻汇给你。汇了一次不够，第二天又汇了一笔20万，到第三天碰到这个我朋友的妈妈的时候就说，那你女儿为什么不借你钱啊？他说，什么事？才发现自己被骗了。对，所以我身边很多的朋友碰过类似这种，而且是真的被骗，钱也要不回来了。所以就这个诈骗的类型来讲，我想请理事长跟大家分享的是，这算是我们比较早期常常会碰到的吗？
1: 没错，早期的部分呢基本上就是猜猜我是谁嘛，坦白说这个老掉牙的一个剧本啊，就是打电话来说，妈，我现在目前被人家抓了，人家歹徒要杀我，麻烦赶快汇钱过来，或者是出车祸人家要告我等等的。那歹徒呢怎么样都是要装声音嘛，他要猜说你女儿的年纪大概是那个样子，对不对？装哦。而现在目前 AI 的进步呢，只要你我有录了你的20秒的声音，我可以让你讲出你平生不会讲出的话，你想看多可怕。而且呢长辈怎么样，年纪大了他的听力呢其实是不太好的，
0: 是
1: 稍微有一点变化的时候其实你是分辨不太出来的。而且人在焦急的情况底下，你的分析判断能力自然就会降落。为什么？因为你的那个脑中会升起警觉心，立刻肾上腺素升起来啊，起码喜安娜，你会想说你怎么了，你发生什么事情，我要怎么帮助你，你只会想出这个念头，你不会想说这是假的，这不是第一个概念。所以说在两个礼拜之前吧，最大的新闻就是 LINE 我们被盗用，对不对？
0: 对
1: 一堆人侵入你的 LINE 啊，那侵入之后你要干嘛？我就在你的亲朋好友家族群组当中丢说我现在遇到麻烦，请赶快来救我。那这么说你在慌乱情况底下你就可能汇钱给他，就如同主持人讲的嘛。而这个事情该怎么样去做小心跟避免呢？第一个，当我们遇到这些所谓的紧急状况的讯息，一定要保持冷静。那具体来讲怎么保持冷静呢？我们把手机放下来休息一个10分钟，不要去看那个讯息，因为你越看怎么样你越着急，让我们的皮质层怎么样重新开机，理智接管你的杏仁核之后你再去处理这个事情。第二个，实在冷静不下来怎么办？把这则讯息发给你平常觉得最冷静的朋友，请他帮你分析判断这个事情是真的还是假的。因为借由第三者的一个介入，他上帝视角，他觉得这个事情是可能是不是真的啊。第三件事情，查证，你必须要拨电话找到人，或者是冲到公司去找到说你现在儿子真的是被歹徒抓了吗？你可以拨电话求证啊，确认这个事情，只要确认基本上就破功了嘛。以上这几点呢其实是最好破解的方法。
0: 那除了刚理事长提到的是我们在以往听到很多的社会事件是这种类型的诈骗，像爱情诈骗啦，投资诈骗啦，还有刚刚的这个猜猜我是谁的诈骗，现在呢如果你去追星抢票代付，这个是离你最近的金流陷阱，这样子的诈骗形式哦，当然也是我们在近几年也常听到会有人因此而受骗，可是这个就觉得有点

0: 防不胜防哎。因
1: 没错，
0: 为
1: 没错，
0: 实在他们所架设的这个网站或者是一切的剧本都太真实了，
1: 你如果说在看打诈仪表板上面哈，你会发现到近期内现在目前最多的诈骗报案的案件是网络购物的诈骗案，比如
0: 对。
1: 说你在网络上买东西，你在网络上卖东西，他会给你所谓一个交货便，对不对？跟你讲说我们要保障双方的一个畅通啊，也保障双方都不会被骗，我们建议我们用超商的交货便怎么样啊？结果歹徒怎么样？给你一个类似假的网址，你看不出来哦。点进去之后，那个网页做的比原厂还要真哦，你完全不会怀疑哦。
0: 是，
1: 你输入你的个资之后，接下来他就开始勒索你啊，因为我知道你的个资了嘛，我也可能知道你的银行账号，我也可能知道你其他的个人讯息资料等等的。这个时候他会跟你讲说，你现在交易不成功，或者是你的东西被锁住了，你这个人怎么这样子？我要去举报你，我要去告发你，我要让全世界人知道你在卖东西都是假的，你这个骗子。他还反过来指你是骗子，你很担心嘛？啊，我想要解释哦，你如果要想要解释，你应该要做什么什么步骤去做解约？你一步一步一步的涉入圈套当中，不知不觉怎么样？你已经付了好几万出去了。所以在网络上面，现在目前最多的案件就是所谓的网络交易的诈骗案。那我们讲到目前为止，其实你会发现到一点，这些诈骗难道都是因为贪吗？很多这个人呢，会给这个受害者贴上标签，你今天呢，就是因为太贪心了，你才会上当受骗哦。我们会给他贴一个标签，但是你会发现到，其实诈骗的手法有非常多，人性呢，也不是只有单一。贪婪只是人性的其中之一，而你会发现到，其实你本身平常可能不贪，但是你是被勾出来的，你是被对方用情绪或者是用我们叫勾恶，把你心中的恶给勾勒出来而已，你不自觉的你就跟着对方的剧本走了。所以，难道你平常就是不良善吗？你平常就是一个贪心的人吗？不是这样子的，所以你是被精心设局了啊！所以我们要提升自己的一些自觉，或者提升自己的一个价值观念，以及呢跟家人怎么样保持良好的关系。一旦家人受骗上当，他才有办法找你，你成为他最后的一根稻草。
0: 刚刚理事长分享的这个部分啊，有解答了我之前的一个疑惑啊，就是我身边有一个朋友呢，他也是因为在网络上卖东西被诈骗。那我刚听到这个讯息的时候，我的第一个疑问就是说，啊，我们不都是在网络上买东西的时候，你可能被诈骗，怎么会我卖东西给别人，结果呢，我被对方骗了，而且立刻掏空了我所有账户里的钱。当时我就觉得，哈，卖东西给别人是怎么样被诈骗的呢？
1: 因为基本上他会跟你讲说，你这个卖家是骗子，我要去举报你。
0: 哦，
1: 哦，你基本上你看我都没有收到你的东西，或者是说你看你的交易错误，你填写资料有错，我告诉你哦，像你这种卖家，我要去举报你，我要去各大社团，我要让你红，我让你经营不下去，我要让大家看看什么叫做骗子。当然，你在人格被污蔑，或者是商誉被污蔑的情况底下，你好不容易经营起来的一个商店，即将要被摧毁了。你想想看，那多么可怕的事情！你会立刻去澄清吗？对不起，现在目前是发生什么事情？我又怎么样协助到你？你可不可以不要这么做？他利用你恐惧的心态嘛，对不对啊？所以基本上都是这样子，就好像我们去店家吃东西，进去里面给对方一颗星负评，然后跟店家讲说，你如果没有怎么照做的话，我必须要跟你做。你想想看，老板多害怕，他好不容易做了20年的生意，因为一个新闻，他可能就倒闭，哎，对不对？那很可怕的事情啊。
0: 在理事长所写的这本《陪家人拆炸弹》这本书里面呢，也有分享了一个案例，是本来呢一家和乐的一个小家庭那这对夫妻当中的这个太太当然也是希望能够分担一点家计所以呢，她也就去做了一个在网络上的一个小型的投资但是呢，当然她就是被诈骗了嘛。可是这个故事的后续我觉得更令人恐惧的是， 当他希望能够去报警啦，或者是希望能够在譬如说在理事长的这个平台能够把这件事情揭发出来的时候，他受到的就是一种死亡恐惧的威胁，甚至呢他们一家和乐的照片还有这个先生的名字都被利用来做另外一个账号，然后再去诈骗其他的人。这个我真的觉得很可怕。
1: 被偷走了全家福呢是真的，而且呢我这个地方还有对方的照片，也就是那家全家福的照片、我原本是想说是不是把它码掉然后放在书里面，但是我觉得这样不道德、而且这个事情是真实的、为什么呢？因为你想看他的老婆只是说想要贴补家用、你想看我能理解他老婆的心态，为什么？你想看先生在外面工作，我就做一个家管，我在家里面带小孩整理家务洗衣服，但是我久而久之我会觉得说我在这个家我是没有能力的，就因为我没有能力赚钱、我会开始否定自己的自我存在的价值，于是乎又想说诶，我是不是能够来贡献一点自己的力量，赚一点小钱，让家里面怎么样能够好过，并且能够在家人面前老公面前站起来、我确实是有能力的啊。
0: 是，
1: 没想到这样的事情怎么样，遇到诈骗，投资诈骗啊，被诓骗了90几万。等到事情爆炸之后呢，老公其实也没有生气，老公说那我们赶快去报警。报完警之后呢，老公就被威胁了啊，而且这就是说跟他讲说这个诈骗集团真可恶，报到我这边来。结果最可怕的是什么？以为这个事情报警提告就算了，没想到他的朋友在一个多月之后在脸书看到他们全家的照片竟然被诈骗集团利用，然后用这个头像去诓骗其他的受害者。你知道这个事情多可怕吗？大家会认头像吗？哦，你们这一家都是骗子是不是？好，我知道了，我告诉你，全部的矛头都会指向他们家。
0: 是，
1: 如果想你想想看，你今天是当事者，我用你的头贴去骗别人，别人误以为你就是个骗子，你想想看那个造成的心理伤害有多大，那已经不是金钱的问题哦，你是把我全家都赔进去的那种感觉哦、所以相当相当的可恶哦。到最后怎么样？对方跟我讲说，理事长我不想再玩了，因为再玩下去的话我真的很害怕，能不能到此为止，我们不要再网上贴文了。我说我尊重你的决定啊。我听了坦白说是很沉重的，为什么？因为不得不放手。他是一个被迫无奈的情况底下做的一个决定啊，所以我尊重他的意见。所以可见得现在目前诈骗集团非常的猖獗、是这样来的。
2: 这里是中央广播电台台湾之音。
0: 今天节目中请到的是反诈骗联盟的陈安迪理事长，跟我们一起分享他最近所推出的《陪家人拆炸弹》这本书当中啊，有很多根据真正被诈骗的经验所写成的故事。那么在今天的分享中，我想听众朋友也了解到，诈骗并不是单纯的利用贪念，而是很精准的操控了我们人的孤独、渴望被爱，或者是对未来的不安这种心态，以及很多人对于现在的这个数位科技是很陌生的。所以每一个人都很可能呢，在特定的情境下成为诈骗的受害者。就像刚刚在访谈中谈到的，你现在没有受骗，只是你还没有碰到适合你的剧本。因此呢，防诈骗并不是一场智商的测验，而是一场心理跟情感的攻防战。那么在陈安迪理事长所写的《陪家人拆炸弹》这本书当中呢，还有其他的一些真实的个案，在下周节目当中将继续的来听听陈安迪理事长的分享。非常谢谢理事长。
1: 感谢感谢感谢文馨。

0: 央广主播台，欢迎收听 RTI News。
1: 各位好，我是张旭华，欢迎收听这节央广主播台提供给您的 RTI News。第79届世界卫生大会 WHA 将于5月18号在瑞士日内瓦登场，台湾仍然没有收到邀请函。台湾医界联盟基金会今天举行行前记者会，卫福部次长吕建德表示，双部长会议筹备已久，届时双边和多边会谈的成果也一定会让国人有感。根据了解，今年渴望首度由外交部长林佳龙、卫福部长石崇良共同率团前往，以双部长规格在日内瓦场边进行突围。林佳龙日前表示，台湾已经连续10年没有收到世卫大会邀请函，因此不再被动等待，而要主动呈现台湾 cares。毕竟路是人走出来的，这次规划前往瑞士日内瓦的行程定案之后，就会对外说明。而在中国再度阻挠台湾参与 WHA 之际，美国国务院明确表态，坚定支持台湾有意义参与国际组织。美国国务院在回复美国之音的置评请求时表示，美国坚定支持台湾有意义的参与国际组织，世界将受益于台湾的专业知识与资源，从而应对当今一些最为棘手的全球性挑战。欧盟发言人也表示，欧盟充分了解中国所主张的一个中国原则，但这项原则并无国际共识，而且欧盟没有承认或采用。欧盟采用自行定义并实施的一个中国政策，在这项政策之下，承认中华人民共和国政府是中国唯一的合法政府，同时在广泛领域中和台湾维持友好关系与紧密合作。欧盟强调，只要符合组织规则或惯例，就应该允许台湾参与国际体系。2026年中华民国地方公职人员选举，也就是九合一选举，将于11月28号举行，各政党已经展开提名作业。民进党中执会于今天正式提名立委沈柏阳参选台北市长，党主席赖清德总统盛赞其具备社会生态学专业与国际视野，是能够带领台北接轨国际的不二人选。沈柏阳则表示，将透过城市免疫系统解决目前市政困境，也期盼透过勤走基层来争取市民认同，打破过往固有的蓝绿基本盘。记者杨仁祥报道。
2: 民进党13号召开中执会，并在会后正式提名不分区立委沈柏阳代表参选台北市长，挑战国民党籍现任市长蒋万安。兼任民进党主席的赖清德总统也亲自替沈柏阳披上竞选背带，强调他是台北市长的不二人选。总统表示，沈柏阳学经历丰富，是一流的人才，深刻理解民主的重要性。同时，他也是社会生态学的博士，未来在城市的治理上，将是以生态系、社会工程师的角度来看待。这有别于过往任何一个县市长，是具备跨领域治理的人才。总统也指出，沈柏阳具备广阔的国际观，这对于台北市的治理非常重要。台湾已经走入世界，台北是台湾的首都，不能落后在后面，更不能走错方向。总统说，
3: 现在的台北市拥有全国最好的资源，最多的资源，很可惜没有成功扮演领头羊的角色，也没有为台湾有任何的加分。敬请各位亲爱的台北市市民能够鼎力支持沈柏阳，让他高票当选，带领台北市台湾的首都走进国际。
2: 沈柏阳则表示，自己是土生土长的台北人，台北市心之所系，因此回到家乡努力。虽然台北是全台湾条件最好的城市，但人口流失、市政缺乏规划、交通拥塞、环境卫生等问题都让市民忧心。他强调，一座城市最怕的不是出现伤口，而是只剩下贴 OK 绷的能力，借此掩盖更深层的危机。身为一个学者、一个父亲、一个从政者，必须挺身而出，告诉大家市民需要的是什么。沈柏阳说，
4: 我们要解决问题，我们不是要 OK 绷，要给台北完整的免疫系统。这个系统以后将会是我们这个城市的灵魂，但是一个城市的灵魂，它绝对是属于全体市民，而不是属于当权者的权利。
2: 由于台北政治结构长期蓝大于绿，媒体询问未来的选战方向。

0: 柏洋则强调，民进党在台北市一直都是挑战者，因此重要的是能提出什么样的愿景，让市民能做出选择。无论基本盘为何，都是要勤走基层，与民众沟通，也多倾听大家的声音来争取支持。中央广播电台记者杨仁祥在台北采访报道。
1: 民进党今天确定征召不分区立委沈柏洋代表参选台北市长，对此将争取连任的台北市长蒋万安下午受访时表示，他将持续专注于市政，以回应市民的期待。而另外针对偷拍事件连环报，他表示绝不宽待，并表态支持从源头有效管理针孔摄影机。记者陈念仪报道。
2: 台湾知名连锁医美集团艾尔利近期被揭发涉嫌系统性偷拍后，风暴越演越烈，许多诊所、月子中心也相继被踢爆有偷拍疑虑。台北市长蒋万安13号受访时重申市府立场是严加查办，绝不宽待，他绝不允许任何违法偷拍侵害市民隐私的行为，并表态支持从源头有效管理针孔摄影机。他说，
3: 包括去年6月我们就有建请中央来针对市面上可以随处采购这种隐蔽式针孔的拍摄设备来进行有效的管理，包括实名登记制。另外我们对于所谓知情同意书，我们也希望能够有一致的缺范本，比如说知情同意授权的范围、使用用途、目的，以及包括保存的期限、方式，甚至接下来何时销毁以及销毁的方式等等，一定要清楚明确的载明。
2: 蒋万安并表示，台北市府从上周开始扩大全面稽查，为期2周，并请警察局以及相关局处针对反针孔偷拍设备的使用以及稽查工作办理专业训练。此外，社会局已设立心理咨商及法律咨询服务专线，消保官也即刻成立消费争议处理专案小组，协助消费者后续提出团体诉讼。蒋万安并指出，去年台北市已订定公共场所防止针孔摄影管理办法，要求各局处所辖管的场域及业者每个月自主实施反针孔摄影侦测并回报记录，市府将公布业者回报及市府抽查的结果。针对民进党正式提名沈柏洋参选台北市长选举，媒体询问蒋万安认为这次选战的最大挑战为何，蒋万安强调，最重要的是持续专注于市政，让所有市民朋友的权益得到最好的照顾，需求能够被解决，是市民的期待。央广记者陈念仪在台北的采访报道。
1: 继续关心的是，传出台积电龙科三期投资案有望复活，台电今天强调会全力满足高科技业发展所需的电力，而且此事也得和地方政府合作，待厂商需求正式提出就会展开盘点。而台电也正式评估桃园大潭电厂1到6号机因为生命周期进入下半场，未来要延寿或改建，以及评估在电厂旁空地新建第10部机组的可能性。记者谢嘉欣报道。
4: 经济部能源署长

0: 其中台中电厂新一、新二号机以及高雄新达新二、新三号机都在试车阶段，目标是今年底前接受调度。此外，台中二期、新达二期、大林三期、通宵等电厂诸多机组也要招标新建，他将与同仁携手推进计划，务必如期如职完成。吴志伟补充说明，大林新燃气机组预计2029年上线，通宵二期燃气机组会从2029年起到2031年加入供电，台中二期则是2032年、2033年陆续上线。至于媒体关注，传台积电重启龙科三期投资案将建埃米世代厂房，台电发言人黄美玲回应，一定会尽最大努力满足高科技用电需求，而龙科三期计划会跟竹科管理局协调，过程中也需要与地方政府密切合作，共同把电网做好。面对媒体追问如何满足龙科三期的用电需求，黄美玲强调会等需求提出才能盘点。郭天和则说，可能的方向包括将桃园大潭电厂现有服役将满20年的1到6号机延寿或改建，以及新建10号机，目前都在评估当中。他说，
1: 大潭电厂旁边空地里面还有一部可以盖的机，大潭10号机，我们现在也在努力，供电的一个计划启程一定是跟产业搭配，台电一定是先行。
0: 郭天和也重申，纳入 AI 资料中心、台积电等半导体产业未来用电需求评估，预计开发的新机组准时上线，即可确保稳定供电。央广记者谢嘉欣采访报道。
2: 新闻消息方面，第37届金曲奖入围名单今天揭晓，蔡依林以 Pleasure 狂扫9项提名成为最大赢家，卢广仲、张震岳正面交锋歌王战，而白冰冰则是暌违28年再拼台语歌后掀起话题。记者江昭伦报道。
3: 第37届金曲奖入围名单13号正式揭晓，今年共有283家报名单位、1645张专辑与超过2万件作品参赛，最终167件作品入围27个奖项，由黄韵玲担任评审团主席。其中最受瞩目的莫过于蔡依林新专辑《Pressure》，气势惊人，一举入围年度专辑、最佳华语专辑、最佳华语女歌手、最佳专辑制作人等9项大奖，展现天后实力。两首单曲《Pressure》与《必须乐》也双双角逐最佳 MV 奖。黄韵玲特别提到，今年评审标准强调完整度、创造性与时代性，而蔡依林的作品不仅达标，更把规格拉到国际等级，能明显感受到她对作品的高度企图心。黄韵玲说，
4: 音乐要作为一个，你的格局是要拉到这么的世界性，其实他必须要想的事情很多，因为他就不光只是想整个，就是我现在规格要拉到哪边，而且他是再回头来想他的内容，因为所有东西都从内容开始，所以他必须要去想他的创作要怎么样去长出来。我相信他已经在想他第三部第四部了。
3: 与蔡依林一同角逐华语歌后的还包括洪佩瑜、陈贤静、彭佳慧、刘爱丽与中国女歌手单依纯，歌王战则由卢广仲、张震岳、周汤豪、高米 V 与来自中国的裘德展开激战。今年台语歌王歌后名单同样话题十足，萧煌奇第8度入围，而白冰冰更是暌违多年再度角逐最佳台语女歌手奖。他曾在1998年入围金曲方言女歌手，如今将以资深老将之姿对决郑怡农等新时代音乐人。最佳乐团奖竞争也相当激烈，落日飞车将与告五人、田约翰、TZ Bay、老王乐队、漂流出口及 Ice Ball 冰球乐团正面交锋。评审也透露，年度歌曲竞争最为白热化，直到第5轮才拍板定案。本届特别贡献奖则颁给已故音乐人涂影与词坛传奇林煌坤。评审盛赞涂影重新定义华语流行音乐的声音美学，忠孝东路走九遍、屋顶等经典作品都出自其手。林煌坤则以往事只能回味、祝你幸福、路边的野花不要采等作品写下一整个世代的情感记忆。至于评审团奖则由陈小霞的老翅膀专辑夺下，评审认为他以老灵魂般的口吻透过文字与旋律低调诉说岁月感，展现独特魅力。第37届金曲奖颁奖典礼将于6月17号晚上7点在台北小巨蛋登场。央广记者张超伦台北采访报道。
2: 在外电消息方面，美国总统川普即将抵达中国访问，中国外交部发言人郭家坤今天表示，中方欢迎川普对中国进行国事访问，愿与美方扩大合作，管控分歧。中国外交部下午举行例行记者会，央视

新闻报道，郭家坤说，元首外交对中美关系具有不可替代的战略引领作用。中方欢迎川普总统对中国进行国事访问。访问期间，两国元首将就事关中美关系以及世界和平发展的重大问题深入交换意见。而同时，中国官方也宣布，中国国务院副总理何立峰与美国财政部长贝森特今天已经在韩国举行贸易磋商，双方进行了坦诚深入的建设性的交流，但没有提及磋商结果。韩媒 News One 在12号引述机场官员的说法，美中经贸磋商预计在仁川机场的贵宾室举行。美方官员表示，美中双方预计在北京峰会上同意建立促进双边贸易投资论坛，同时中方也渴望宣布对波音飞机、美国农产品以及能源相关的采购计划。这里是中央广播电台台湾之音。

0: 这里是中央广播电台台湾之音，欢迎继续收听新闻。
1: 时间是19:15，欢迎继续收听新闻。欧盟全球门户倡议越来越重视印太区域，欧洲议会最近通过的报告里就将台湾列为欧盟应密切合作的伙伴之一，而国合会则和欧洲重要智库就这项议题持续保持交流互动。国合会副秘书长谢佩芬受访时指出，国合会技术团的在地连结性以及台湾坚持的基本价值都是受到重视的优势，希望未来能在全球门户里扮演一定角色。记者王兆坤报道。
2: 欧盟执委会在2021年推出全球门户倡议，目标是以此支持投资与优质基础建设，并连结货品、人民及全球服务。更直言，该倡议要成为中国“一带一路”的替代方案，希望能抗衡中国持续扩张的影响力。全球门户倡议与台湾的关联，可先拿欧洲议会于2022年9月通过的台湾海峡情势决议案为例。该决议案将此倡议连结了台湾的新南向政策，认为两者可进行合作。而在今年3月通过的全球门户倡议过往影响及未来展望报告里，则欲请欧盟与理念相近伙伴紧密合作，共同建立一个可信赖连结的韧性网络。这些伙伴包括英国、加拿大、日本、澳洲、纽西兰、韩国、印度以及台湾。在了解这些背景后，外交部所属的财团法人国际合作发展基金会或许有机会扮演一定的角色。国合会副秘书长谢佩芬受访表示，乐见报告里将台湾列为欧盟的伙伴，像他在去年就曾应德国康拉德·艾德诺基金会邀请，前往比利时布鲁塞尔与包括欧洲价值安全政策中心在内的多国智库共同交流全球门户倡议相关议题。谢佩芬提到，国合会与欧盟合作在太平洋友邦土瓦鲁推动的农业计划，该计划运用欧盟提供土国政府的资金，在我技术团的友谊农场辟建一座示范区，从台湾引进设施与系统等智慧解决方案，全力协助土瓦鲁满足当前粮食需求。谢佩芬由这项合作计划进一步分析，欧洲一方面开始理解印太地区的重要性，同时也注意到国合会的技术团都是自己派驻人力站在第一线，可以直接连接当地的政府与人民，促使在地的连接成为国合会受到这些智库重视的优势。谢佩芬说，
3: 报告的撰稿人他们也是认为说，因为欧洲过往在这个区域并不是连结上可能没有那么深，那他们应该有就是更有一些在地的连结，所以他们认为说台湾国合尤其国合会的这个部分应该是可以发挥很大的角色。
2: 还有一个重要优势，谢佩芬指出，欧洲深知台湾是印太区域的正向良善力量，而台湾坚持的价值理念也完全符合欧盟推出合作计划时强调的高标准、透明、民主治理等要求。总之，目前国合会与欧盟全球门户倡议之间虽然尚无具体合作计划，但相关的交流与互动将会持续进行。中央广播电台记者王兆坤台北采访报道。
1: 美国总统川普今天出发前往中国访问，辉达执行长黄仁勋也被证实登上空军一号随行。学者分析，美国可能在贸易、科技等议题给予部分优惠，来促使中国加强购买农产飞机。不过分析师认为，美国仍然忌惮高科技领域遭到中国赶上，因此即便会对部分晶片产品销中解禁，也会留一手，不可能。

0: 场开放最尖端晶片。记者谢嘉欣报道。
1: 川普13号启程前往中国访问，预计14、15号与中国领导人习近平展开川习会。川普此行带着10多家美国企业，包括苹果执行长库克与特斯拉执行长马斯克等，范畴涵盖社群媒体、消费电子、金融支付、晶片、航空与大型制造业。值得注意的是，惠达执行长黄仁勋原先不在外传的随行名单当中，不过外媒已捕捉到黄仁勋登上美国空军1号专机的身影，报道并称惠达也证实黄仁勋加入川普访团行程。亚太商工总会执行长、东海大学经济系兼任教授邱达生分析，美国4月通膨数据恶化，财政赤字严峻，眼见其中选举将至，川普必须赶紧做出成绩，争取选民支持。最快见效的方式就是促使中国购买黄豆、牛肉、波音飞机等3B 产品，而中国则是料将在贸易、科技、台湾等 3T 议题上对美提出要求。邱大生认为，美中贸易战、科技战都是由美国发起，且台湾在世界政治经济地位越来越重要，川普仍会希望台湾高阶半导体赴美投资，向美国采购，维持对台军售，三 T 议题都能有所掌握，因此川普可能在贸易、科技等议题给予中国部分优惠，例如放松晶片管制，来促使中国扩大采购农产及飞机。他说，
2: 我认为是短期它会有一些弹性松手，可能就是说让习近平他也有办法交代，那但是呢他会以这些松手来取得中国对购买 3B 的承诺。
1: 政企双照分析师翁伟杰则指出，过去美国虽开放辉达 H200 降规版晶片销中，却也从中课税 25%， 中国并不买单。而黄仁勋此行陪同访中，可能谈到晶片管制议题，但中国在高科技领域仍有超车美国的风险，美方不太可能真的将最尖端科技晶片解禁销中，即便要做开放也不见得到位。他说，
3: 当然黄仁勋去的确也是会稍微跟习近平谈一下这个状况，但是我觉得开放归开放，但是习近平这边买不买单就不一定，因为毕竟他们知道美国在晶片这边还是会动手脚，所以会不会愿意买黄仁勋的产品就不一定。
1: 两人都认为此次川习会将有助于美中关系在短期内和缓，但长期而言美中对抗格局不会改变。央广记者谢嘉欣采访报道。
0: 接下来关心的是，国民党今天正式提名前考纪会主委魏平正参选彰化县长。国民党主席郑丽文表示，国民党抱着100%的信心和决心，一定要团结胜选。他指出，提名过程虽然有很多遗珠之憾，但是希望大家能够放下个人规划，为大局共同努力。记者赵婉纯报道。
4: 国民党中常会13号进行第5梯次县市长提名作业，正式征召前考纪会主委魏平正参选彰化县长。不过，表态争取彰化县长提名的立委谢依凤、彰化县前副县长柯成芳、洪荣章并没有到场，仅被点名可能是彰化县长参选人的前新北市副市长刘和然及彰化县党部主委萧景田现身与会。国民党主席郑丽文表示，彰化县选情特殊，根据2026年县市长选举提名办法，由地方党部报请中央提名审核委员会后列为专案，交由组发会、中央提名审核委员会结合地方党部及地方领袖进行全盘考量，完成征召作业。郑丽文感谢现任彰化县长王惠美这段时间费尽心力，全力希望为彰化县寻找胜选之路，同时也向新北市长侯友宜致谢，并感谢萧景田临危受命接任彰化县党部主委，未来要负责年底辅选重责大任。郑丽文强调，面对彰化县长选举，国民党抱着必胜的决心，希望其他人能够放下个人规划，为大局共同努力。
5: 我们都抱着100%的信心跟决心，一定要用团结的国民党来打赢这一场彰化县长的选举。在提名的过程当中，有很多遗珠之憾，我们也非常非常的遗憾，但是所有的人才国民党都不会忘记，都会重视，但是我们也希望大家能够放下个人的规划，为大局共同的来努力来奋斗。
4: 针对谢依凤13号接受广播专访时提到，超过40位党代表联署反对党中央征召魏平正参战，过去空降人选从未赢过，并质疑魏平正民调落后潜在对手。魏平正说， 他相当敬重谢依凤，并认为现在民调低不代表未来也会低，未来他会踏遍彰化各地，提出有感政见，相信届时民调自然会上升。他并强调，他会用最大诚意登门拜访谢依凤等也有意参选者，向他们请意，寻求支持，
6: 来把他们好的政见来变成我的政见。我相信大家都是为了彰化好，为了彰化好，由谁来做，其实都是一样的。只要彰化好，大家都好。所以说，我相信他们三位身为彰化人的子弟，也会认同我的看法。哦，我想我应该用最大的诚意。
4: 至于前民进党立委蔡碧如表态参选彰化县长，国民党副秘书长兼组发会主委李哲华受访时表示，民众党秘书长周瑜修已在第一时间致电告知他此事。先前蓝白共推人选机制，国民党礼让新竹市长选举，并共推嘉义市、新北市和宜兰县长人选。他尊重蔡碧如表态参选意愿，相信民众党中央未来会做妥适处理。杨广记者赵婉春采访报道。
0: 在5月17号脸部平权日前夕，阳光基金会今天公布2026外观不同者外貌相关经验调查，调查显示有超过半数的青少年曾经因为外貌遭到不友善对待。阳光基金会并且对外发布美感侦探国小教案，希望透过多元审美教案倡议脸部平权，促进校园共融和社会多元。记者刘品希报道。
7: 阳光基金会13号发布2026外观不同者外貌相关经验调查，结果显示超过一半66%烧伤及严损者曾因外貌遭遇不友善经验。进一步分析严损青少年，其中有50%曾因外貌遭遇不友善对待。在这些不友善经验中，发生场域以学校或补习班居多，占70%。不友善行为主要来自同学，常见类型包括令人不舒服的注视、外貌被取笑、遭受排挤。根据调查，面对不友善对待，青少年当下感受以无奈跟不舒服最多，分别占45%。在反应上，多数选择沉默应对，90%的青少年不会透过语言或行为反击，65%会装作没看见。而不友善经验可能延伸到自信与人际参与，自述受到影响者中高达78%表示不友善经验导致他们没有自信跟影响人际关系。阳光基金会指出，台湾民众长期受社群媒体跟主流审美标准的影响，外貌评价逐渐成为影响孩子看待自己跟他人的社会框架。基金会董事长刘阳明表示，脸部平权不能停留在个人善意或同理，而是关系到每个人能否不被外貌定义，并拥有平等参与、自由发展跟实现自我的机会。这需要从教育出发，引导学生看见人的多样性与独特性，学习接纳自己，也尊重他人的不同，多一点尊重与理解，少一点评断与敌视。
8: 我们始终都认为，我们的伤友们，他们觉得烧伤这些都是可以复原，可是如果被不公平的对待，那可能是一辈子的事情。所以其实每个人的外表都应该受到同等的尊重，一个人的价值不应该只是他的外表。
7: 面对单一审美价值逐渐内化为社会行为准则的现象，阳光基金会今年携手 5 Person Design Action 永续教科书产学合作平台团队研发美感侦探国小教案，并于13号对外发表，希望透过课程引导学生理解外貌多样性，学习以更中性友善的方式描述讨论外貌，让外貌差异不再成为被评价的理由或焦虑的来源，促进校园共融与社会多元。央广记者刘品希在台北的采访报道。
0: 在外电消息方面，台泰时报报道，泰国副总理兼外交部长希哈萨12号表示，外交部正准备提案检讨现行观光免签制度，考虑将外国旅客免签停留期限由目前的60天缩短为30天，以加强防范跨国犯罪与不当使用签证问题。希哈萨12号在受访时指出，泰国目前拥有多种类型签证，但针对观光用途的免签停留时间，政府认为60天可能过长，部分人士入境目的未必单纯为旅游，因此有必要重新调整。他表示，外交部早在阿努廷政府时期就曾经提出缩短免签期限的构想，但当时因为国会选举而暂缓推动，如今相关部门正加速重新提出方案。希哈萨指出，已经在11号和总理讨论整体签证制度检讨方向，包括部分签证种类是否过于繁复，能否进一步整并，以及如何强化审查标准，以防止签证遭到滥用。 希哈萨强调，目前首要调整目标将先聚焦于观光免签措施，后续才会扩大检视其他类型的签证制度。消息人士透露，欧洲联盟今天将公布一项旨在促进火车旅行的计划，该计划可能强制铁路公司在网站上销售竞争对手的车票，并与订票平台共享数据。布鲁塞尔方面希望改善欧洲各地的铁路连接，以减少航空运输的碳排放。然而，无缝连接跨国旅行的愿景却因为多个国家不同铁路系统支离破碎的网络而受阻。批评人士指出，这个网络结构造成许多障碍，并且推高成本。旅客通常需要从不同业者购票，自行拼组跨国旅程。欧洲联盟执行委员会正寻求透过新规则来改变这个现状，确保旅客能在单一平台上购买单一票券就可以进行跨国旅行。不过，这项提议也受到通常为国有企业的铁路营运商强烈反对，可能会阻碍这项提案成为法律。以上新闻由张旭华编辑播报，这里是中央广播电台台湾之音。
9: 欢迎收听《世界大国民》，让我们一起掌握世界的脉动。东亚纵横。欢迎听众朋友来到今天《世界大国民》东亚纵横单元，我是李慧芝。今天节目邀请的来宾是大家相当熟悉喜爱的警察大学公共安全系的董立文教授，欢迎董教授。董教授好。
10: 主持人好，各位听众朋友大家好。
9: 是受到美伊战事而延宕众所瞩目的美国总统川普跟中国大陆国家主席习近平的川习会14号登场。川习会前夕，美国财长贝森特呼吁北京要协助开通霍姆兹海峡，那美国国务卿卢比欧则表示他肯定美中对话会谈到台湾。而在川习会之前，外界也看到中美互相制裁的行动啊。那这些相关议题要一一请教董教授。首先是美中官员互通视讯电话啊，这个部分要请教教授。那还有包括美国财长贝森特跟中国大陆国务院副总理何立峰的对话，还有美国国务卿卢比欧跟中国大陆外交部长王毅的对话啊，这些部分请教教授，您看出什么样的意涵呢？在川习会的前夕。
10: 好的，我们在川习会的前夕哦，我们做这个节目哦，其实是在整理说川习会的前夕啊，美国政府跟这个中共的政府哈，他们互相哈是做了什么动作，讲了什么话。其实这也代表说哈，双方面对川习会的期望是什么，其实是这个含义。然后我们再来比对川习会的结果哦，这样就会更有意义。川习会的前夕呢哈。在大概5月4号的时候呢，哈，川普他自己说的，川普说这个川习会呢会很精彩，会很棒，他去访问中国会很棒，他就讲这两句话。然后大概同个时间啊，美国财长贝森特也公开的表示说，川习会应该不会再延期了。这些讯号呢，其实是表示，美中谈判的准备工作其实已经准备的差不多了。其实我相信呢也谈的差不多了哈。那另外哈，大概在5月5号，同时是在5月5号啊，也有消息传出来说有一架美国国防部的这个运输机西腰拐嘛哈。
9: 是的。
10: 西腰拐运输机呢它已经降落在北京机场了。所以说这个含义就大家都猜测哈，这个时候美国的军机降落在北京的这个机场应该是在等于是说为川习会做准备。非常可能是把那个先把那个川普的专车先运过去，其实不止专车啦齁，还有一些通讯的设备啦齁，或是一些监控的设备啦，安检人员啦齁，他们都要先做好准备。那川普说这个会很精彩齁，其实引起的猜测齁，这要回到四月中的时候。四月中的时候呢，其实从北京有传出一个消息，就是说这次的这个川习会呢齁，习近平会送给川普一个大礼包。 大礼包。所以说呢，这个大礼包当时呢，美国的好几家媒体都有报道，可能还包括这个波音客机有500架。要购买，中国要向美国购买500架的波音客机，这是史无前例的大订单。当然还涉及到美国的农产品的购买啦，以及美国所关切的一些议题，看起来北京方面会有重大的让步。大礼包的意思是这个意思，就是北京方面在这次川习会会有重大的让步。那另外一方面，我们就可以看到等于说双方的官员这一阵子已经开始互相其实非常频密的在通话了。就是说4月30号的时候呢，这个美国财长贝森特还有美国的那个贸易代表格里森跟中国的这个中共的这个副总理也是中共的谈判代表何立峰，双方有视讯通话嘛。那这个视讯通话从美国放出来的消息，从中国放出来的消息都有重叠的地方蛮大的，也有分歧的地方。我先谈重叠的地方双方都共同强调说，这个美国跟中国呢双方的代表有进行坦诚的对话。那这个在外交辞令里面所谓坦诚的对话它其实指的就是说各说各话，这个叫坦诚的对话，各说各话然后甚至呢是等于说把彼此之间的分歧的地方把它说清楚。然后呢我们也注意到，就是说刚好美国财长贝森特在这一段期间准备期酝酿期川习会的准备期跟酝酿期，其实贝森特已经公开的出来不断的指责这个中共，指责中共它是一个全球的不可靠的供应伙伴，全球不可靠的供应伙伴。其实所谓全球不可靠的供应伙伴这个贝森特他已经讲了很久了，他已经讲了已经超过一年了，就去年的川习会之前贝森特也一直强调，可是这一次呢他讲得更清楚，贝森特讲得更清楚，就是说在美国的一个不是在那个视讯会议，是在美国的一个专访，贝森特公开的指责中共是一个全球不可靠的这个供应伙伴而且至少有3次记录，贝森特还把3次讲得很清楚。第一次指的就是大疫情期间大疫情期间在医疗设备、医疗用品还有医药部分中国他就停止供应保护他自己。第二次是去年，就是稀土的问题，就是说稀土断供，是对全球的断供，威胁全球。第三次就是这一次的这个伊朗战争，这一次的伊朗战争呢，这个中国呢，它控制了很多石油，它甚至把石油相关的产品，包括肥料那些的它又断供了，就是说对全球的供应链它又断供。所以呢，你可以从这个地方看出来。其实贝森特对中共他的那个谈判的态度，其实贝森特是很强硬的。那这次的视讯，就是说跟这个何立峰的视讯呢，贝森特他又特别讲了另外一件事情。贝森特指责这个中国近期具有挑战性的所谓的常备管辖的法令那些规定对全球的供应链产生的寒蝉效应。这是什么事情？其实这个事情指的是中国的国务院，他最近呢公布了一个所谓的关于产业链供应链安全的规定。其实那个规定对我们台商的影响也会有影响的，所以说我们的陆委会也有出来警告就对了，提出警示。何立峰呢他也是不甘示弱，何立峰则对美国近期的对华贸易限制的措施表达了严重的关切。那近期呢这个美国政府呢对华的这个贸易限制呢，包括美国商务部才公布了禁止美国的晶片半导体公司把它的产品卖给这个中国的第二大的晶片这个半导体公司华虹，华虹这家公司。所以说你可以看到就是双方卡脖子的情况，其实即便是川习会，即便所谓要营造这个和缓的气氛什么良性互动的气氛善意的气氛，可是 双方的动作，中美之间双方抵制的动作并没有停止，这个我们后面还会讲得更清楚。那4月30号同时又发生了另外一件事情，就是刚刚主持人讲到，就是说中国的外交部长王毅啊，跟这个美国的国务卿兼国安顾问卢比欧，他们也是有视讯通话。可是这个视讯通话，网易就是中共哦，他们有公开，他们公开的部分呢，中共公开的部分是这么说的，就是说哈、哦，当然我们看到哈、哦，网易强调的是说这个中美关系呢哈、哦，要扩大合作啦，要管控分歧啦，要战略稳定啦哈、哦嗯，等于是说其实是表达一些好的期望，可是后面带了两句话，后面带了哪两句话呢？网易说的，台湾是中国的核心利益。是中美关系最大的风险。那当然我们台湾的媒体呢会聚焦在这句话。可是在第一时间美国方面其实是没有做出回应，就是说 Rubio 其实是没有说他到底这次跟王毅到底讲了什么事情， Rubio 是没说。隔了大概三天以后，王毅公开他们谈话内容，隔了三天这个 Rubio 才公开的回应，也是记者哈一直去问这个美国国务卿 Rubio 嘛哈 ，Rubio 才讲说哈根据他的预测哈，川习会是会讨论到台湾议题，不过呢 ，Rubio 是不愿对谈判要谈什么的具体这个议程哈，或是说内容做太多的预测，他只强调 ，Rubio 强调他认为美中双方都了解。任何在各地区引发的不稳定的情况都不符合双方的利益。记者也是不死心，再继续的问 Rubio 说，那川普访问中国是否会就台湾政策向北京施压？然后呢 Rubio 的回答是说，美国了解中国在这个问题上的立场，相信中国也了解美国的立场，他不想对会谈的这个具体结果做过多的预测，但他认为双方明确的知道，任何可能在该地区引发不稳定的情况都不符合彼此的利益。所以说卢比欧说的哈，我们不希望台湾或印太任何区域出现任何破坏稳定的事件，这符合美中双方的共同利益。好，我们就看卢比欧他的这一段回答。各位有没有觉得很奇怪，就是说过去美国传统在回答涉及到台湾议题的时候，美国的他的固定的讲法，美国固定的讲法都是说啊，美国有美国的一个中国政策啊，然后呢，现在美国一个中国的政策呢是三段论嘛哈、啊，第一个就台湾关系法，第二个是美中三公报啊，第三个是这个对台湾的六项保证。可是 Rubio 现在连美国的一个中国政策提都不提，所以呢，我们等一下再好好的讨论，就是说川习会涉及台湾的议题可能会是什么情况。我们就先把这个双方的官员在这个川习会之前呢，这个双方通话的结果，视讯通话结果我们做一个概要，向听众解释。我最后强调一点少的两个人的视讯通话，少了那个美国的战争部长赫格塞斯跟中国的国防部长董军的双方通话，照道理来说军事上的应该还是要磋商。那我有去查了记录，赫格塞斯是在去年的这个六月第一次跟中国的国防部长董军有互相通话。那时候的通话呢通话的结论是什么？通话的结论第一个就是说去年的十一月要再通话，这是结论。那第二个说他们要建立两军的中国跟美国这个两国军队的一个沟通的一个管道，要建立这个管道。后来去年的十一月果然双方又 有再通话。通话的结论是同意要建立两军的沟通管道。所以你可以看得出来，其实这个美国的战争部跟中国的国防部，就是说中美两国的军事沟通现在看起来 进展不是那么顺利，这次甚至连打电话都没打电话了。
9: 好，那通常啊，这个两国会谈前，就两国领袖会面之前，都会有一些友好的行动来铺垫嘛。但是我们看到这一次中美领袖会面前，却看到两国是互不相让的。五月中要见面，可是五月呢，看到美中相互制裁是持续升级的。美国因为伊朗原油采购的问题，制裁了5家中国企业，那中方则首度下令中国企业对美国制裁采取不承认、不

0: 执行不遵守的阻断禁令来强硬回应，显示哦，这个双方金融跟科技的角力加剧，而且双方在贸易啊、台湾议题还有对古巴政策上持续的对峙哦，这些都是可以想象的哦。所以说，这次中美两国领袖的这个川习会哦，是受到外界很大的瞩目，就看看这个会中有什么样的表现，然后会后又会什么样的反应，我们也会持续的请教教授。那当然，这个美中互相制裁，在这个会谈前夕，您怎么看这个部分？
1: 好的，我们可以看到，就是说，即便川习会举行了，即便双方看起来是有在努力的营造一些这个善意的这个气氛跟环境，可是双方政府啊，等于是说不友善的具体的不友善的动作还是非常多。其实这也反映出现在美中他们沟通、他们交往的一个非常现实的状况。中美两国的关系啊，可以合作的就合作，不能合作的，就摆着，甚至呢，双方要斗争的地方还是继续斗争。他又回到了传统的，那一句话，就是说中美双方的关系是斗而不破，斗而不破，现在就刚好是处在这个状况之中。刚才谈到美国是的，最近美国针对伊朗的问题，伊朗石油的问题呢，专门制裁了，中国有五家，这种石油公司，这五家石油公司呢，被美国啦指控，是涉及帮忙，偷买、偷运，提炼伊朗的石油。那当然，刚才主持人讲了，中共也非常强力的反击。中共非常强力的反击呢，这是什么意思？就是说，它其实呢，它会让这些被制裁的公司，尤其是这个中国的这些石油公司呢，它会陷入两难。这个意思就是说呢，你如果不执行的话，不实施、不执行的话，那么呢，会有更多的中国公司被制裁。那这到最后呢，就会看谁的经济的实力、谁的金融实力比较强，到最后是要硬碰硬的。好，我等一下再解释硬碰硬是什么意思，因为制裁的部分还没结束。然后我刚才也讲过，美国已经制裁了这个中国的这个华虹的这个晶片半导体公司嘛。那其实中共也不甘示弱，中共呢在五月份的时候，他也刚刚宣布针对20家美国的这个军工企业还有高管，就是说包括人，高管进行制裁。那这个事情呢，当然是因为它涉及到所谓涉及到这个美国宣布的对台湾的111亿美金的这个军售嘛。那其实中共对美国的军工企业的制裁呢，这个也不是第一次。第一次是发生在2024年的一月，那时候还是拜登政府时期了。2024年的一月的时候呢，中共是首度宣布了5家，美国的军工企业制裁5家。2024年的五月，因为美国又宣布对台这个军售，所以中共又宣布了对美国的军工企业12家又宣布制裁。好，到去年2025年的一月，总共宣布的是28家。好，今年2026年嘛，5月又宣布了20家。那其实我们比较所熟知的美国的这个军火商啦、军工企业啊，我们所熟知的什么雷神公司啊，洛克希德马丁公司啊，那个早就被制裁了。那这一次比较不一样的中共的做法，就是说它还包括就是点名这些军工企业的这个董事长啦、创办人啦、总经理啦、CEO 啦，点名了。好，那针对这个点名呢，其中有一家被制裁的公司叫做 Angel， 他的创办人这个人叫做帕尔默拉奇，这个人曾经有来台湾过，台湾的国防科技展览他有来。那这家公司呢，它是专门在做，是美国现在最重要的公司，专门在做下一代的未来的无人机水下载具。水下载具的意思可能是水下的潜艇或是智慧型的鱼雷。这家公司其实是非常重要的一家公司。结果呢 Angel 的这个创办人呢拉奇呢， 记者去访问他说，哎，你被中国制裁了哈，一模一样他说的。他说哦，被中国制裁他非常自豪，而且他还说了终于轮到他个人了，因为他的公司早就被制裁了，他就在等什么时候制裁他。那这个反应跟过去美国被制裁的人哦，其实反应一样。我们都知道过去哦，中共有宣布几个哦，美国的尤其是美国的这个国会议员嘛被制裁。你去访问美国每一个被制裁的人，他们都觉得这非常的骄傲，代表证明了等于说他们的确是反共的。那所以那我们从经济的角度来看的话，那事实上中共制裁美国的军火公司其实是无关痛痒的事情，这主要是一个政治表态。道理非常简单，因为美国的军火公司根本没有在跟中国做生意啊，美国的军火公司怎么可能卖军火给中国？所以制裁这个美国的军火公司在经济上是无关痛痒的。好，可是那只是一个政治上的表态。那即便是政治上的表态呢，好，这个中国的做法也是莫名其妙。举例来说，我们都知道美国国务卿 Rubio 在过去他曾经因为好香港问题、新疆问题，他被中共制裁了两次。结果现在呢，我们今天看到的呢是 Rubio 去中国了，对不对？什么叫制裁？冻结他的资产啊，然后停发他的签证，包括他的家人，对不对？啊，禁止他好到中国，包括香港、澳门，然后去旅游。可是有什么用？ Rubio 要跟着川普来，结果中国外交部呢，他采取一个更可笑的做法，就是说他把他改名了，把 Rubio 改名。以前哈，这个中共对Rubio 的翻译，他还是国会议员的时候哦，叫卢比欧，那个卢哦，山东那个卢叫卢比欧。现在呢，把他翻译啊，把他翻成卢，姓卢，卢比欧好像不是同一个人，就是说自信。
0: 他就说现在目前是以美国国务卿的身份来啊，
1: 是
0: 是
1: 是
0: 不一样的身份，
1: 是不一样
0: 的。
1: 那可是这有什么差别？不就是这个人吗？
0: 这是一个外交上的没办法的一个外交辞令，办怎么办呢？
1: 是好，那这次我跟你讲，波音公司哦，这次宣布20家的制裁名单啊、哦，里面有一家是波音的子公司。波音的子公司哦，可是我刚刚讲了，川崎会这个中共要宣布哦，这个对美国哦大礼包，里面就包括要跟波音买500架的这个飞机，那你这样子就对不对？就这又是莫名其妙的，你不就啊波音子公司不就波音子公司也是波音公司的、啊、对不对？好，不管它，所以我们可以看到，等于说中共其实在这种。这种经济实力、科技实力，还有最重要金融实力，你如果在不如美国的情况之下互相做这种斗争，那么失败的吃亏的会是中共。
0: 美中哦持续角力的领域哦，就包括刚刚教授提到的，像技术跟贸易这个层面哦，这个贸易争端从2018年开始一直到现在，然后呢美国频繁的对中国企业实施出口管制，刚刚我们也讨论到。那我们再看到这个第三国事务的部分哦，美国扩大对古巴的制裁，那中方则是以反制干涉内政来表态，所以这个部分也很有趣。说到这个古巴，就是之前呢，美国对委内瑞拉、伊朗大家都看在眼里，那他说下一个就是古巴了。那比较有趣的是说，之前哦，美国对英国跟阿根廷的福克兰群岛的这个事情哦，川普也有表态哦。事实上这是已经经过一场战争，然后现在是属于英国嘛，可是川普的看法好像不是这样子，然后再加上他对于格陵兰之前有一些谈话，所以这是对第三国事务哦，美国的一个态度。可是我觉得这是有他的深意的，可以来看看他未来的发展。那另外在地缘政治，美国加强跟台湾的贸易啊、防务关系，比如说对台湾调降了关税啦、军事合作等等，当然这就是中国大陆外交部就强烈的反应。所以这个部分刚刚也讲到，卢比欧就特别强调，刚刚教授一开始就提到了在对话里面他的一些立场。那在这次的川习会里面，台湾议题必然是一个会谈的议题，所以你觉得川习会对台湾议题的这个部分您有什么样的观察呢？
1: 好，因为主持人刚刚谈到古巴，那我简单讲两句话就好了。古巴早就向川普政府下跪了，这个美国有一架那个专机是过去啊这几年来第一次降落在古巴，上面载的就是美国的谈判代表，所以说古巴已经在跟美国谈判之中了。好，好，我们回来谈台湾哦，就是说川习会会涉及台湾的这个问题哦， 会有一个所谓的大交易嘛，大交易的问题。

0: 题。这个说法过去整整传了一年了，整整啊、哦、这个造谣造了一年呐、啊。结果呢，你可以看到去年啊、哦，去年这个十月底的时候，川习会竟然是美国跟中国的这个元首见面，史无前例的第一次不谈台湾的议题，不谈台湾的议题。其实去年年底的时候，川普要去韩国釜山跟习近平见面，他有好多次被记者们问到台湾的议题。我印象很深刻，最后一次，川普真的很不耐烦，所以他才讲出那句话：台湾就是台湾，这有什么问题？好，我们还要看后面发生的更好笑的事情。川习会完了以后，其实美国就是川普政府接连的对台湾做出两件重大的事情。第一个，宣布了破纪录的、史无前例的111亿美金的对台军售。第二件事情，川普签署了一个这个台湾保证实施法案，这是一个台湾涉及台湾的法令，提升台美关系。所以呢，从这个角度看呢，我刚刚说过 Rubio、他公开出来讲，他说会谈台湾议题，可是呢、Rubio 呢，他根本不想谈台湾议题。我觉得 Rubio 他的口气其实是在警告北京不要谈台湾议题。王毅说了，王毅说台湾是这个中美关系最大的风险，所以既然北京知道说台湾问题是中国最大的风险，最好的做法是怎么做？不要碰它，规避风险嘛，你就不要碰台湾议题，这个风险就不会引爆嘛，对不对？所以呢，如果你刻意要引爆这个风险的话，美国政府川普他会有他的做法就对了，而且绝对不会是北京所乐见的。这个就是我去年就是刚才举例去年年底的状况。那我的判断是这个样子的，就是说川普恐怕在所谓的台湾议题因为他去年是谈都不谈，那以这个为底线的话，恐怕川普顶多再讲一句话就是呢反对任何单方面要改变台海现状。因为过去一年了，这个美国最常讲的针对台湾的局势，美国最常讲的就是这句话，反对单方面改变台海现状。这句话也出现在川普去年年底公布的那个国家安全战略报告，谈到就是说美国的中国政策的时候，也只有这句话就对了。所以美国方面恐怕川普啦恐怕如果说这个北京一再要求的话，他就丢出这句话。那我也相信这个习近平他还是会提台湾议题，这个会后双方就各说各话就对了。这个会后新华社又公布了习近平的一个讲稿，然后呢就会讲这个中共的一个中国原则啦他会去讲。可是我相信北京方面他也不敢在台湾的议题讲太多夸大或造谣。因为这也是有记录的过去这个双方见面以后，中共就会公布说中共会公布拜登说了什么说了什么。其实过去拜登政府就抗议过，拜登没怎么说所以说我相信呢这次的这个川习会对台湾来说的话，不会有任何的所谓的 surprise。
1: 好，非常的感谢警察大学公共安全系董立文教授针对川习会前夕看两国互动的相关议题做的深入分析。
0: 谢谢。

0: 喝咖啡，聊是非；喝口茶，不找茬。身心放轻松，烦恼自然空。央广即时通，互动更畅通。
1: 亲爱的听众朋友，大家好，欢迎收听今天的央广即时通，我是谭志毅。在今天的节目里呢，要来回信，首先要来看的就是乐祥的来信啊。那这封信呢，他提到了天马大哥写的《山西游记》，特别的详细。五台山上有好多寺庙，游客也很多，需要排很长的队伍。后来天马大哥到了太原，特别是著名的景点晋祠，在初中生的语文课本上面有晋祠这篇课文。晋祠体现了太原的悠久历史。郭大哥很热情，还主动了联系天马大哥来见面。郭大哥带着摄影设备，起初我看到郭大哥和天马大哥见面时的视频，还以为是郭大哥的同行朋友帮忙拍照的，原来是郭大哥用自己的设备拍的。郭大哥拍摄的水平很厉害，郭大哥和天马大哥见面的情景使人特别的感动。另外，本周呢，听到了嘉敏的来信，感谢他分享脱口秀自我介绍。小敏敏的文笔很好，也很风趣幽默，从字里行间能够体会到小敏敏对于偶像王羽佳的喜爱。小敏敏上次和志毅见面时，在饭桌上亲口讲述了这段脱口秀，真的是太棒了。广大的听友在节目中听到这段脱口秀，一定会为小敏敏来点赞吧。听到小敏敏追星的心路历程，我也想写一段追星的历程。虽然我自己早就已经过了追梦的年纪，但是很多以前的歌曲仍然留在我记忆深处。在学生时代，我最喜欢的是许茹芸的歌曲。记得在1996年的时候，电视上播出《一帘幽梦》的电视剧，主题曲和片尾曲都是许茹芸唱的，都特别的好听。只是那部电视剧开头播放主题曲时，只能看到男女主角林瑞阳、萧蔷、刘德凯、陈德容，却看不到演唱者许茹芸，所以那个时候挺好奇的。不久之后呢，我就买了一盒《如果云知道》的专辑磁带，听了歌曲之后呢，真的是惊为天人，非常喜欢那一张专辑当中的《突然想爱你》、《如果云知道》、《独角戏》等等。后来又听了《泪海》和《日光机场》专辑里面的歌，还有许茹芸和熊天平合唱的爱情电影《你的电影》。那个时候流行 DVD， 所以我买了许茹芸的 DVD， 不断的在电视机上播放，就像是小敏敏一样。那个时候我特别羡慕台湾的歌迷还可以参加许茹芸的演唱会，心想如果许茹芸来到了中国内地开演唱会的话就好了。虽然已经过去30年，现在呢，我还是经常再次听到当年的这些歌曲，回顾自己的青春岁月。现在的年轻人都可能不认识许茹芸了，但是对于我这一代的人来说，许茹芸的歌曲就是年轻时代最动听的旋律。以前在磁带上看到许茹芸很多歌曲都是由许常德作词的，那个时候还在猜想许茹芸和许常德会不会是亲戚呢。许常德是台湾优秀的作词人，捧红了好多的歌手，对于许茹芸的走红也是功不可没。前不久在冠佑哥还有郑开来大哥一起主持的音乐迷音，还邀请到许常德来节目当中，使我也跟着回顾了许常德创作的众多歌曲。许常德

纪宗平真的是最佳的作词作曲人组合，其他的听友们在成长的过程当中一定也有追星历程，期待大家多分享。好，先到这儿。好，那当然第一段呢是提到了有关于就是我们的天马老师啊，他写的山西游记得到了很大的回响。是啊，其实包括了像是我们天马大哥啊，还有泥娃娃呢，在见面的时候，哇，我觉得那也是属于重量级的一种呈现啊。当志毅收到这样的视频的时候，就赶紧的分享给所有的听众朋友，我相信大家看了应该都会蛮有感觉的啊。从广播当中本来呢是完全陌生的人进有两次的会面之后呢，就成为了无话不谈的好朋友啊，真的也会让志毅觉得非常的感动。好，那第二段呢提到的就是有关于追星的部分啊。那乐享喜欢许茹芸的歌曲，其实志毅也非常喜欢许茹芸的歌曲啊，那也做过许茹芸的专访。其实许茹芸真的是很有才华，尤其她的这个云式唱腔啊，也唱出了自己的特色。虽然呢，她不是属于那种爆发型或者是飙高音的歌手，但是呢，在她的歌曲当中呢，就是有非常浓厚的情感，是很值得一听再听，是百听不厌的哦。好，那我们再来看下一段。前几天呢，我到太湖边去走走，从湖州市区的城北大桥到太湖边大概是8公里，我骑着电动自行车大约20分钟到达。最近太湖边上的小梅山上建造了一座太湖楼，可以乘坐电梯到5楼的观景台，我觉得有一点像是无锡的源头主的鹿顶山上的舒天阁，登顶之后可以眺望太湖风光，视野特别的好，看着广阔的太湖，心情格外的舒畅。我想起了日本歌手尾形大作演唱的歌曲《无锡旅情》，歌词里面就描述了从那鹿顶山上遥看太湖风光，心中感到无限宽广。我在南太湖这边的太湖楼也有同样的感受，每年2月小梅山漫山遍野的都是梅花，所以就称为小梅山了。大家到湖州旅行时可以呢登上这一座太湖楼来观赏风景哦。南太湖风景区和太湖楼都是免费开放的，距离南太湖岸边20公里，太湖中央的岛是苏州的西山岛。去年我和家人有去西山岛游玩，只是那一次呢需要绕一大圈，先沿着太湖岸边到达苏州市区，辗转再经过太湖大桥才能够抵达西山岛上。西山岛上的缥缈峰高300多米，是太湖里最高峰。另外西山岛上的石公山、灵屋洞等景区也都是非常的有名。我在地图上看到整个太湖的形状，湖州这边的吴兴、长兴的湖岸线很像是一段圆弧，不知道太湖的形成是否跟陨石有关。如果是真的陨石坠落形成的湖岸线，确实可能是圆圆的。期待科学家们在不久的将来能够解开太湖的成因的秘密。哇，那如果真的是陨石掉下来的话呢？哦，那个陨石一定要非常非常的大啊。好，那在这里呢，他有提到了这个源头组啊，那刚好呢，志毅的大哥哈，就是上个月吧，才去这里旅游啊，也拍了一些照片，然后志毅呢，也跟听众朋友做分享。而且呢，源头组现在也可以说是非常的有名啊，就是我们知道现在这个大明星啊，就是张凌赫呢，他就是无锡人嘛，所以他也多次啊，就在媒体上呢，邀请大家前往他的家乡源头组去欣赏美景啊，尤其这里有这个樱花美景。刚刚呢，乐享说，在他们这边的小梅山寺院有很多的梅花啊，在源头组呢，这里有很多的樱花，所以呢，有一种呼应的感觉啊。因此呢，在这里我们要谢谢乐享，让我们知道这么棒的景点啊。听了今天的节目之后呢，听众朋友不妨呢，在未来也可以安排这样的行程哦。好，我们再来看这封信的最后一段。今天听到了新闻，上海和福建居民到台湾自由行预计恢复，广大的听众朋友应该会非常的期待吧。我们浙江这边也是很希望能够恢复去台湾自由行，最好将来是能够以省为单位。如果以前呢要以市为单位的话，那么同一省里面有好多的城市居民就不能够去台湾了。期待上海和福建的居民恢复自由行之后，
江苏、浙江、广东等几省也都能够恢复。我想恢复之后，南京的魏红姐应该是第一个会飞到台湾的听众朋友吧。好，其实我相信呢，魏红一定也是会很积极的想要来台湾啊。

再来看下一封信件，一样呢还是乐祥的来信啊。这封信他在4月19号的时候所写来的，标题是名人人名造句。志毅姐您好，本周志平哥在节目当中介绍了很多的人名造句，真的是太有创意了，刘德华、王心凌、蒋万安、赖世宝、钮承泽、苏永康等等，而且志平哥还把自己和志毅姐的名字都造了句，真的是太厉害了，这期节目好精彩啊。志平哥真的是很有智慧，和淳哥是不相上下的。是啊，我觉得用这样的一个幽默风趣的方式让大家都留下了深刻的印象啊。但是我觉得乐祥也不遑多让啊，当时呢他也用了自己的名字呢来做造句啊，而且他是唯一这次来参加抽奖呢用了自己的名字来做造句，所以呢不用抽就得奖了，恭喜乐祥。好，我们再来看下一段，本周景斌先生介绍了烟草的由来，烟草最早是产于美洲，由哥伦布发现，在明朝的时候进入到中国，那个时候曾经还被视为药材，不过当时的医学人士已经看到了烟草的危害，明朝和清朝还有多次发布禁烟令，但是呢，烟草的利润非常的高，所以禁烟令屡禁不止，反而越来越普及。古代的烟草的吸食方式包括了旱烟、水烟、鼻烟、斗烟丝等等，在清朝的时候还有鼻烟壶，各种精美的烟具。我自己不吸烟，也觉得吸烟对身体危害是很大的，平时我一闻到别人的烟味都会很难受，还好现在坐公交车、坐高铁都是禁烟的，可以避免吸到别人的二手烟，很感谢景斌先生的介绍。那本周听到了志超参加征文活动的文章，提到了他与德恩师，也就是听友阳光见面的情景。以前志超曾经分享他们见面的照片，志超也拍摄了东林寺的照片分享到微博上。每次看到东林寺，我就会想起德恩师父。志超的文笔很好，这次征文的活动，广大的听友们都分享了很多跟央广即时通的故事，也让我很感动。最后一段他提到了，本周在网上看到了台湾白沙屯妈祖进香活动，从苗栗通霄镇出发，步行前往北港朝天宫，很壮观。在前进过程当中，有好多工作人员抬着妈祖的銮轿，很辛苦。每当前面有砖轿底的民众时，还需要把銮轿抬高高，沿途民众都很虔诚，妈祖的影响力真的是太大了。当天天气很热，沿途还有一些民众与妈祖銮轿同行，连续走了好多路，这些民众都有很强的意志力。这次白沙屯妈祖进香活动据说有40万人来参加，真的是好多啊。近几年通过现场网络直播，有更多的人参与进香活动，还有大甲镇澜宫妈祖也起驾了，当地真的是人山人海，热闹非凡。妈祖绕境不愧为世界三大宗教庆典之一，白沙屯妈祖和大甲妈各有特色。是啊是啊，在台湾呢，我们有一句话叫做撒尾消妈咒，意思呢就是三月的时候封妈祖啊。这个三月呢指的是农历三月啦，也就是每年在这个时刻呢，妈祖的銮轿呢会起驾啊，也就是呢妈祖啊走下神坛，然后呢跟民众其实是很贴近在一起的，所以这个时候才会有这么多的信徒呢会跟着这个妈祖的銮轿呢一起来步行啊。在台湾最有名的就是白沙屯拱天宫的这个妈祖的銮轿起驾，还有另外一个呢就是之前文哥跟志毅呢都有去参与的一个直播啊，就是大甲镇澜宫的妈祖的起驾啊。那如果上次有看志毅直播的就会感受到现场哦，真的是人山人海哦，参与的人非常非常的多啊，妈祖的信众呢都是很虔诚的，尤其呢每次只要到了这个妈祖的銮轿起驾，很多的自发性的民众呢都会在沿途摆上吃的、喝的、生活式用品哈，都可以让呢来参加进香的这些朋友们走累了、饿了都可以呢立刻得到一些补给哈，这些都是属于自发性的，真的是非常非常的感人啊。那每一次呢这样子一个活动哦，累积下来
都是超过几十万人一起来参加，非常的壮观哈。如果听众朋友呢也想来亲自体验一下，就是每一年呢到了这个农历三月份的时候来到台湾，就可以呢去找寻相关的讯息啊，因为这样子是一个很大的新闻事件，所以呢很容易就可以跟上脚步了啊。那很特别的是，白沙屯的这个鸾轿起驾之后，其实它没有固定的。

路线，那要怎么走呢？就是看神教呢，他想往哪里走啊？那台教的人会有感应，就会往那个方向去走，是不是很有趣呢？好，也许在未来有时间的话，我们可以搜集更多的资料，在节目当中来跟听众朋友分享，在台湾的这个宗教信仰呢，是非常有意思的。好了，我们今天节目时间进行到这里，谢谢乐祥的来信，也欢迎听众朋友多多来信哦，祝福您，拜拜。

音乐，Music，后视镜，后视镜。

0: 欢迎来到礼拜三凌晨1:15网络首播以及电台首播晚上8:15的音乐后视镜，我是你们的司机问奖金啊，
1: 我是韩斗鲁功德今天非常开心邀请到我一个朋友，但是这次我们最近大家知道我们在做一个特辑，就是流行音乐产业里面任何有商业行为的，
0: 任何会赚钱的，
1: 对，我们都会邀请，但是我们其中还没有邀请到一个算是现阶段的年轻华语，因为之前有邀请各个语言母语的，
0: 没错，
1: 对，我们少了一个华语的，然后这个朋友呢刚刚好他在这几年
0: 這
1: 我觉得是华语音乐的又有点独立又有点流行，刚好介于这中间，可是他们产生出的商业行为我觉得是非常成功跟定位结合我们之前所以说的，
0: 对对对，我有看他们的影片，
1: 对，
0: 我看他们以前就是很穷困，然后现在可以吃双主菜，
1: 是，
0: 所以我想他们是有赚钱的。
1: 哎，那我们赶快先来邀请这个芒果酱的主唱佐治。
0: 欢迎佐治。
2: Hello,
0: 芒果酱 ,Mango Jump。
1: 来是时候杀他一个措手不及，问出那个问题。
0: 来，佐治，我们有一个那个来宾都要参与一个6秒自介。
1: 对，每次他都会杀。
0: 请你自介一下，就是你在这个流行音乐产业里面做些什么事情。预备备开始。
2: Hello, 大家好，我是芒果酱主唱佐治。
1: 哎，很厉害哦，就是直接
0: 这样子。
1: 对，
0: 剩下拉长音拉完6秒
1: 是很精准的，其实比其他的来宾更知道是做什么。我们有来宾就说把一些食材呀、啊、放在一起呀、啊，
0: 对，
1: 然后观众听完就说
0: 没有，因为他们可能已经有一些自我的封号，例如说我们访过吕胜斐老师，他是音乐料理家，
1: 对，
0: 然后倪崇华老师，然后他会怎么自介自己啊、哦？他就是一个可能喜欢玩的人，
1: 对，
0: 然后有些人他们是可能就是做料理的啊，各种那种形容，但你就是大家好，我是芒果酱主唱佐治，然后可能还在想的时候我们。时间已到
1: 我们先帮大家这个补充一下科普一下，就是芒果酱是最近这几年你各大的音乐季，
0: 真的
1: 可以从小小的这个演出到越来越大的舞台，到音乐季的主舞台或压轴。
0: 你知道我怎么认识芒果酱这三个名字吗？因为在此前，对不起，我是阿姨，虽然我也是个乐团，我叫吉娜罐子乐团，
1: 有刚好跟他介绍过。
0: But 呢，我看到芒果酱的名字是在补助案，因为我有做过补助案的评审，
1: 哇，
0: 于是呢，我就看到大概可能有啊几十组的那个音乐季里面都有芒果酱的名字，
1: 哎呦，
0: 我就想说，哇哦，芒果酱
1: 那么
0: 很红哎、欸，
2: 我想说
0: 不知道是很红还是很便宜，怎么大家都会说，有两种可能性嘛，是不是？
1: 是是是
2: 是，哦、okay, okay, ，
0: 结果原来他们是很红，
1: 对
0: 对，
2: 没有没有没有没有。
0: 刚我们功德有说到在近些年我们其实呢这个特别这个特辑里面呢我们要讨论的一块是华语流行音乐，当然它现在因为媒体的不同已经有很多的分众了嘛、那乐团这块来对我来讲齁，在我以前那个古早年代它其实比较 underground 的东西，但是呢现在音乐也许跟音乐季的百花争鸣有关系，所以有很多很多的乐团都渐渐出现了，
1: 是，
0: 然后各会有各的拥护者，芒果酱就在这几年里面非常红的一支乐团，
1: 然后
0: 而且特色非常鲜明。
1: 必须跟大家介绍一个，就是如果你还没有听过芒果酱的现场的话，非常推荐欢迎，因为我觉得芒果酱除了在串流平台可以听到的特色以外，我觉得现场是一个非常大的特色，就是说你可以在现场演出中看到不只是他们的演出，而是他们跟观众一起创造出来的演出，因为他们在
0: 一个即兴现场，
1: 对，他们在演出当中，我觉得观众的那些氛围会影响你听这些音乐。

0: 乐的感动，
1: 对，
0: 就是那种互相的联系会让你觉得哇，我来这个现场感受这样的氛围，嗯，就是演唱会独有的魅力，而且也是芒果这样独有的魅力。嗯嗯，今天就想要从这个流行音乐产业里面的这个乐团的角色来聊一下这件事情。
2: 没有问题，
0: 一开始先来聊聊芒果这样第一次觉得说，哎呦，我们不是随便玩玩的时候，有决定也要认真的以这个为目标的时候是什么时候？对，是什么时候？
2: 我觉得是想团名的时候。
0: 哦，一开始就有想就有说不是想。
1: 你们有过别的团名吗？在此前
2: 有有有
1: 有
2: 有，
1: 可以分享一下吗？
2: 之前其实一开始我们是因为我们都是淡江大学吉他社的
1: ，OK。
2: 然后那时候我们常常会参加各大学校的音乐比赛，
0: 是，
2: 但是我们就是都是临时一个组合，就哎、欸、这场要找谁谁谁，我们去比、啊，
1: 我们就吉他社有谁用抽签这样子
0: 凑一个
1: 签筒、看哪一支跳出来，
2: 也没有，就是自己找一下，
1: 自己找一下，
2: 我可能是被抽到的
1: ，OK，
2: 然后。有一个比赛是政大金选奖，
0: 是
2: 他一定要团名，
0: 没错。
2: 然后我们就是一个随便凑数的组合，我们想说哇怎么办？所以那时候我们就看，那时候就有流行一个贴文，就说，
0: 哎、
2: 欸，你那个你当天穿吃的早餐跟你当天穿的内裤，这个食物加颜色就是你们的团名。
1: 嗯，
2: 然后所以那时候我们、
1: 哦、你做了这个测验，
2: 对，有这个测验。然后我们那时候就叫蓝色茶叶蛋，
0: 对对对，他们最早的名字叫蓝色茶叶蛋，
2: 对对对，忘记谁穿蓝色内裤，然后早上吃茶叶蛋，然后就很难听嘛，但是我们想说没关系，就算就先投，然后投投看，然后后来就是在比赛过程中，我们又也比了淡江的，我们自己学校，然后哇，那居然进决赛了，然后我们就觉得
1: 蓝色茶叶蛋吗？
2: 对，嗯，淡江不用团名，所以我们没有对外昭告说我们是蓝色茶叶蛋，对，然后。那个时候我们就刚好我们一起去那个毕业吉他社去毕业旅行去长滩岛、然后我们那时候就想说哇好像真的因为我们那时候其实都开始会去听乐团的现场表演
1: 走音乐季这些
2: 地方对对对 对然后我们其实也很向往哇如果可以在舞台上表演我们都会觉得哇真的很棒然后所以我们那时候就认真的想要思考说诶、我们不然就我们认真就以这个组合组一个团然后试试看慢慢玩，然后有没有机会上音乐季的舞台表演？对，所以
0: 一开始许下的，
2: 对我觉得那个时候对我来说，就是我在心里就默默的会想，哦，这个名字有可能会用很久哦，有可能就是我们如果顺利的上音乐季了，那他可能是用好几十年的名字，
1: 对，有可能会名留青史的。
2: 对，
0: 就一开始取的时候就这样想到，
2: 没有
0: 一个
2: 没有想到会名留青史，对对对。
0: 那后来是什么时候有觉得算是这个东西可以当做职业了？有没有什么样的一个门槛或标准让你觉得哦，好像有机会变职业？因为一开始大家都知道，对对
1: 对，
0: 有没有一个什么样的契机或者你的判断标准？
2: 如果是职业，是一定要全职业才算吗？
0: 啊、不一定
2: 哦，不一定。
0: 对对对对，
2: 哦，
1: 开始觉得有机会变成一个
0: 对都可以分享
1: 职业的时候，那种感觉。
2: 那我觉得其实蛮早期就有这个想法，可能甚至是。出社会刚出社会的时候，因为乐团那时候就算有持续的在运作，大概两三年的时候，
1: 差不多2019年、2020年，
2: 对，差不多
1: 疫情期间其实
2: 对疫情前一点点，对，差不多，其实差不多，因为那个时候可能也算是看的表演越来越多，然后也常常会去听一些那个乐团的生存的 podcast 节目，就是他们怎么生存，怎么靠音乐为生，
1: 是是是是
2: 这样子，然后就其实有让自己的想象打开，就是觉得那你其实不一定要全职业啊，你还是可以一边上班一边玩乐团，那其实也是一个很不错的选择，
1: 也是一个模式，
2: 对对对对对对对，所以那时候我觉得差不多是那个时候，
0: 是
2: 就觉得。他已经可以算是一个半职业了，然后那时候
1: 斜杠工作，
2: 对，然后那时候因为也没有办法有那么多收入乐团，然后所以那时候对，其实就是在看一些斜杠的东西，就在开始想说，那我要怎么去斜杠我的人生，然后让乐团这个职业变成我斜杠的其中一个标签，这样
0: 是。那当他变成职业的，就是完全体是什么时候？
2: 变成完全体，我觉得很直接的。关键影响就是收入，
0: 对，
2: 就是因为我们其实之前也都是一边玩团一边打工，
0: 是，
2: 然后后来真的是，哦，乐团的收入有超过打工，然后可能一个月至少有20000，可以维持基本的生活之后，我们就都把打工都辞掉，然后就全职在做音乐。
0: 哇，那刚刚有讲到，其实有时候他会去听很多 podcast， 大家讲怎么斜杠
1: 乐团生存之道，
0: 怎么设定。那对于一开始你们就是有 抢团名的时候，就有想一想好风格定位嘛，还是说作品定位，
1: 边做边调整，
0: 还是是自然发展的？
2: 我觉得有，我觉得
1: 还是在表演过程中，例如说你跟现场的互动，你发现你做一些事情，群众喜欢，然后其实就会从这里面开始去延伸，然后你们自己其实也很容易发挥，可能是你们本性之类的，或者是有设定过的，
2: 我觉得
1: 一些活动，
2: 我觉得自然跟设定它两个都有，就是有一部分是自然而然，因为一开始其实在创作的时候比较没有想那么多，就是
0: 发生什么事想要说什么事，
2: 对，就随便写写写，然后后来就是在收集这些歌的时候就好像有一个样子，然后我们就在开始思考要怎么把这些比较有趣的特质抓出来，然后变成一个强化我们乐团特色的一个面向，对对对对对。所以那时候其实一开始在想芒果酱这三个字的时候，我们一开始好像不想要它有太局限的方向，比如说我叫什么重金属破坏者，听起来就是一个很 metal 的重金属乐团，对对，那可能对我们来说就有一种
1: 芒果酱是一个这是什么，
2: 对对对，
1: 先吸引大家的好奇心，
2: 对对对，然后也比较中性一点，然后可能 jump 我们觉得普遍还算有一点点一个方向，就是我们喜欢有这种跳动
0: 比较活泼一点
2: 有活力的感觉，
1: 青春年轻，
2: 对对对，所以大概是这个样子，所以我觉得都有。
0: 那你自己觉得乐团这个角色，乐团这个行为，然后在整个流行音乐产业当中是扮演什么样的角色，以你的角度就可以了。
2: 哎、欸，我
0: 比如说你看你去了很多这个演出啊，或者是你曾经有直接当面的跟五月天也好，或者跟相信音乐也好，
1: 其他的现在在商业市场获得巨大
0: 成功
1: 的
0: 或者是 solo artist 就是等等大公司， 对你来说你自己觉得啊，你自己这样的乐团的角色在现在这个产业扮演怎么样的。
2: OK， 我想一个，我刚忘记，我就是想了一个我觉得很酷的比喻，就是我觉得它就像音乐产业中的乐团在音乐产业中就像是一个王道漫画一样。
1: 王道漫画
0: 怎么说？
2: 对，就是王道漫画它有三个很被拿出来讲的，就是友情、热血、胜利。然后对我来说
1: 也是你们的一个就是一个 image。
2: 对，刚好也蛮像的，因为我们从小其实都会受这些漫画影响，然后觉得这种伙伴之间的情谊，一起完成一件事。就像我们在大学在吉他社的时候，其实我们也是一起在做很多事，只是可能不一定是音乐，可能是一起办活动啊，一起怎样怎样的。所以我会觉得友情这是一个很重要，然后玩乐团这件事，因为它对于生存它并不是这么好的
1: 选择，不一定很 easy，
2: 对，不一定很 easy， 对对对对对 对，所以我觉得它也是一件很热血的事情。然后最后胜利，我们当然我们自己会渴望说自己可以在人生的道路上可以以乐团为置业，那它也是一个我觉得是一个往胜利去迈进的一条路。我们出去狂投补助案，然后从来没有拿到补助案过。
0: 对，
2: 然后补助案的那个也我觉得也算是被迫让你去思考你乐团的定位是什么，因为你会想要努力在那个文案之中去说服评审说，我们是一个怎么样跟别人不一样的乐团，那就会其实是被迫就会一直去想，我们这些歌特色是什么，然后我们有什么特点，然后都要把它写出来这样子。然后我觉得它变成比较像是一个整理的过程。
0: 对，那我们这边先请佐治来分享一首你们的创作，早期的也 OK。
2: 早期的我想要分享阿基里斯。
0: 哦，这个很棒，分享一下这个分享原因。
2: 他、我觉得跟你可能有点关系，因为
1: 跟功德吗？跟我们功天德
0: 来说说看。
1: 功德
2: 阿基里斯其实是我体育课的一个报告。对，
0: 你请说。那时候
1: 阿基里斯腱吗？
2: 就是
0: 对，没错没错没错。
2: 对，因为我大学的时候车祸，然后我的阿基里斯腱就受伤蛮长一段时间，大概有两年。
1: 你是什么科系？为什么需要报告阿基里斯腱？
2: 因为就是选体育课，然后因为我们这些受伤的人不能去选正常的体育课，所以我们选的体育课叫做适应体育。我到现在都还记得那个名字。对
1: 对
2: 对。
1: Okay,
2: 然后那个适应体育就是教所有这些受伤的人要怎么样去重建你的肌肉。
1: OK。
2: 对，然后最后结束的时候你就要报告你在分享哪一个肌肉，然后所以我那时候就是想要分享我的阿基里斯，然后在整个报告的开头 我就不知道为什么，就想要先唱一首歌。
0: 对、哦、
2: 对，所以
1: 你是说你在现场 presentation 的时候吗？
2: 对对对对，
1: 好的，
0: 他就写了这首歌曲送给那个报告，
2: 对对对对，
0: 阿基里斯。其实这个阿基里斯也奠定了他之后很多现场会有那么多疯狂的事情。待会我们可以在下一段好好聊一下。
1: 哦、okay, okay.
0: 这一段先。

0: 来听一下这个芒果酱的歌曲《阿基里斯》。
1: 好的，
2: 好的。
1: 阿基里斯耶，
3: yeah,
1: 所以你那当下，你刚刚说，其实我们还没讲完、嗯，但是呢，他刚刚说哦，卓志好可爱哦，他说他在那个一开始的时候唱歌嘛，嗯、然后大家都非常惊艳，对不 对？唱完之后发生什么事情？
2: 我们唱完之后，因为我就开始认真报告，然后大家就开始滑手机，超不爽。
1: 在他当下，他发现了自己的才华，对不对？
0: 他从那时候开始发想，哦，原来我要先设定
1: 好自己的。原来我在做音乐的时候，大家会听我唱歌，对不对？
0: 就没有从事体育运动。
1: 正经的事情我别做，
0: 对，
1: 做越少越好，是不是这样的概念？
2: 有可能，
0: 对，超厉害的。然后我其实一开始认识佐治的时候，我就知道啊，他之前有在很多相关的产业，比如说米大，就是苏棉的公司，他还有去参加 Impact 台师大的那个 Impact 学程，
2: 北医大，
0: 对对，北医大，北医大的学程等等，就是他有做很多研究，包含他听很多 podcast， 就是我们之前有聊过的 ANR 也好，或者是怎么设定定位跟市场，
1: 他有认真在对于乐团经营这一块想要去了解更多。
0: 对，那你觉得前面你做这些事情，对你后面芒果酱的这个团体乐团的发展有什么影响？
1: 一个行程跟脉络，嗯，
2: 我觉得影响蛮多的，嗯。先从米大开始说好了。嗯、好，那时候其实初刚毕业的时候超级迷惘，就是、不知道，因为我真的想要做的还是玩乐团，希望它可以变成我的职业、嗯。
1: 是，
2: 但是收入完全不行，然后那时候就也有考虑要打工，但后来、那时候我就想，如果我在音乐产业上班，我那时候的想法就是每天如果八个小时待在这边，然后这样累积下来，哇，那我工作的时间其实也是一直在累积跟音乐产业相关的知识、嗯、那我就是一个没，就是觉得虽然不知道在学什么，但是
1: 其实是一个单纯的想法，就我觉得跟音乐
0: 靠近一点，
2: 对，
1: 边边角角也没关系，
2: 是，
1: 因为这样进入米大，
2: 是、
1: 哦、那米大那么随便就用你了。
0: 下次我问一下老板，下次我会遇到老板，
1: 我们也会问老，我们也会问老板的语言。
2: 完了，
1: 我们再提一下郭佐治这个人，看老板有什么抱怨。
2: 哦天哪，他可能要骂很久了。
1: 所以这样子进入了米大，其实学习的企划、NR 这些，就是关于一个品牌的经营，前期、后期其实都有去接触到，对不对？后来这个刚刚说的 Impact 这个课程，
0: 对，
1: 那是你后来自己想要再精进去了解更多。走专业一点的东西去学。
2: 对，其实那个时候还在米大、然后也没有待、没有待到太久，然后那时候就发现 Impact 这个音乐学程、它就是念两年的一个流行音乐学程。然后那时候又陷入一个思考，我要每天八小时去专心学习这个音乐产业相关的知识，还是。
1: 是什么数学系吗？
2: 我是国际系，那我数学超烂。然后还是每天就是在米大这样在产业中去学。然后后来想说我在产业中是很好，但是我学的跟创作本身稍微偏离一点点。然后我还是想要，如果是去北艺大真的可以学到更多创作制作或是企划，很可比较可以全心在学习，虽然就是完全没有收入，然后要去打工，
0: 是，
2: 对，然后但我后来还是决定试试看，然后所以我那时候就决定还是去北艺大好了、就觉得哇，两年就是再让自己再有点像再冲一次试试看这样子、
0: 那这些学到的东西包含米大包含 Impact， 你觉得、在芒果酱的应用上面有没有一些你记得的实际的案例？
1: 你在这些学习过程中，芒果酱是同时在进行的吗？
2: 同时都一直
1: 同时
2: 在
1: 进
2: 行。
0: 对，所以你可以把学的马上用到芒果酱，
1: 马上试试看，
0: 对，
2: 可以可以。以米大来说，先说米大的话，米大给我在补助案上面的帮忙非常多，因为那时候米大跟我的前那时候的主管，他们在补助案的经验都非常专业，然后他的文字论述能力真的很厉害，然后他就带着我去写了好几个公司的案子，然后我觉得那段时间对我来说是，不只对补助案，因为应该说补助案就像刚刚讲的，
1: 补助案写是一个，补助案现场的报告也是一个学习，
2: 对，现场报告也是，
1: 它决定很大的，就像音乐比赛一样，你现场的表现
2: 是，
0: 在之前还有一个就是同整的，然后聚焦的
1: 能力，对，
2: 是，对，然后他就像刚刚讲，其实在做一个计划，他不只是要钱而已，他要钱的同时，你其实是在规划你整个艺人的整个 有点像 ANR， 我觉得是这个感觉。然后在米大，我觉得最大的学习是这个。然后再就是帮。

0: 到让后来芒果酱在写案子的时候，我就会更去思考说，哦，原来我那时候主管还可以这样去挖掘署命的特色，然后有什么规划，哦，都很特别，所以后来也都把它应用在芒果酱的补助案或是芒果酱的 MR 之中。对，然后在北艺大的话，他的课的学习的课就比较多元，然后我自己非常喜欢的有一个是黄忠伟老师的制作课，
1: 是
0: 等一下让我知道了很多哇，在因为我对制作比较没有那么熟悉，他真的让我了解很多制作上的妹妹嘎嘎。然后第二个是黄建伟老师的创作课，他的创作课也是启发我非常多的一个老师。对，
2: 海量资讯的黄建伟老师，
0: 是，对对对，他真的好厉害。是，然后我其实那时候上课，这个我不知道可不可以讲，
1: 请说，
2: 请说，
1: 通常这种时候就是说
0: 啊，我那时候都上课都偷录音，然后应该可以啦，应该没关系，我就偷录音，然后回去的话一直听，就是他上课讲的很多观念，就是回去都还想要继续听，然后继续去消化是什么意思。然后记得还有分享一两段给乐团的人听，
1: 哦，他们也就是自己乐团来听这些创作的东西，让大家也可以参与这样的东西。
0: 对对对 对, 對, 對，
1: 所以我觉得其实大家在舞台上不只是看到那样的疯狂的佐制或者是演出的佐技，其实他私底下做了很多很认真的功课，
2: 他做了很多功课，
1: 对对对，那你觉得
2: 了解这些事情？
1: 对，那佐制觉得现在的乐团，就以自己你来说，你觉得乐团需要了解这些东西的程度需要多少？他需要会 AMR 自己 AMR 吗？还是需要自己行销吗？
2: 乐团对自己的掌控度要很高吗？
1: 对，
2: 因为有些乐团他有经纪公司，有些没有。
1: 对，你以你自己来看，身边的认识的或者是你的视角是如何？
0: 我觉得好像要看这个乐团想要前往的方向。我觉得我们算蛮有一致的共识，是我们希望可以音乐为自己的职业，所以在市场上的考量就一定会需要考虑进去。所以这时候我觉得 MR 跟企划就变得很重要，
1: 是，
0: 就不只是补助案，还有包括你的 TA 在哪里，然后你想要写什么样的词的歌，然后传唱度够不够，
1: 对，
0: 这些其实都会在我创作的考虑之中。那如果今天是另外一个方向的乐团，它是一个想要做纯艺术的艺术家型的乐团，那我觉得他倒好像不一定一定要去规划自己的 A&R 或是企划，他
2: 因为他本身已经很强烈的 A&R
0: 了，是是是，这可能也是
1: 个人风格，
2: 他的个人风格非常强烈，他可能就是TA 受众商业化行为是摆在后面，甚至于我没有要管这些东西，
0: 是是是是是，那我觉得那也是一个方向，我觉得这好像也没有好坏，
1: 是，
0: 对，但如果是我的话，我们是会想。
2: 我也比较想的是大众，你的 TA 们他们喜欢的是什么东西？
0: 对，我想要找那个交集，就是我的 TA 喜欢的跟我自己也喜欢的那个交集在哪里？
1: 是，这个过程是不是需要，比如说靠一些网络短影片啊，或者是社群之后的交集或者数据来帮你统整说，哦，我才知道这些反馈或者是这些东西，听得到他们这些意见。
2: 你平常是会做这些研究观察
1: 对吗？你会特别去看吗？
0: 早期会，早期就是蛮。对，甚至是蛮在意的，就是每次发都会想到，这个大家喜不喜欢，对，这个喜欢，然后每一篇的按赞是怎样，为什么这篇按赞比较少，是什么地方错了，对对对，然后对会想，但后来我觉得尤其是在宣传这块比较交给经纪公司，对，所以比较是由伙伴来协助做数据的观察，当然我们还是会看啦，但是没有像以前这么仔细的去分析是出了什么问题。
2: 可能你们的方向也抓得很蛮精准的，
1: 对，
2: 所以他的可能粘着度也比较高，你们 TA 的粘着度也高了，对你们现在的芒果酱来说是不是这种状态？
0: 有可能应该是相较以前
1: 很多第一次听芒果酱的朋友都会觉得，尤其是第一次就去听现场的，
2: 会删吗？
1: 对，就会很容易被叼住，就是觉得哇，被黏住，因为他们刚刚有提过现场很有魅力，然后再像现场的观众也是一个魅力的所在，
2: 对
1: 对，所以我觉得从刚刚讲的发文，然后一起来互动，早期就尤其就早期一起看的，还特别有感，哇，那时候怎么样？因为你们有时候会做一些回顾嘛，
0: 对对
1: 对，
0: 对，
1: 然后这些东西就非常的吸引人。我有听到现场去朋友，这第一次去的时候，他就觉得很感动，有看到哭着这样，我自己也 也刚好很幸运的参与其中。我觉得有几场他在访问中很常提到的，像啪啪音乐节、像那个高雄的有一个非常疯狂的直播，然后从一个舞台到另外一个舞台，然后在台上干嘛煮东西，
0: 对，卤肉卤肉，
1: 对对，他们在台上可能有就弄做汉堡，然后卤肉，然后还有蛙桂榨汁什么的。那刚刚又有提到一首歌叫《阿基里斯》，我们来听一下这个佐治分享一下这些疯狂的行为是怎么来的，
2: 疯狂的 idea
1: 怎么从什么时候来的？
0: 其实对阿基里斯中间就有一个间奏，然后其实最一开始只是觉得，因为这首歌本来是就是一个车祸的歌，然后就觉得中间一个间奏如果来真的骑一个脚踏车，然后在那表演跌倒，我觉得超好笑
2: 然后你还有歌中剧那种感觉，
1: 对
0: 对对对对对对对，
1: 真的是配合，
0: 对，就是唱到一半，就是可能经纪人就会帮忙搬一台脚踏车上台，然后就哇跌倒啊，然后开始唱，然后觉得超好笑，然后后来。就不知不觉这件事就变成有一点传统，就大家开始会期待这件事情。
2: 芒果这样的演唱会里面现在又会看到什么有趣的东西。
0: 对对对，从骑车开始，然后到最后骑车骑腻，然后大家然后有时候就没骑，就看有时候看大家就好失望，就是他眼神他眼神说今天没有要干嘛对对，
1: 我还有很有印象，他刚才讲的跌倒，我在那个啪啪那一场就是脚踏车跌倒那一段，
0: 对对对，
1: 那时候还是那一段，
0: 对对对，
1: 场地的限制的。然后对，那可以分享一下，至今你觉得这么做这么多次想的 idea 最疯狂的这个做的事是什么？跟回馈你觉得最感动的是什么？
0: 最疯狂，现在我觉得是。那个我
2: 很多疯狂的，因为光听你的形容，在舞台上煮卤肉，把蛙桂榨成汁，就是榨成汁，然后煮卤肉自己吃，这样子吗？
0: 对对对，
1: 最后会分大家，他最后还
0: 有
1: 分大家，
0: 有分
1: 现场再来一次哦。
0: 我
2: 这些听起来其实都很 lovely，
1: 对，你想到什么？
2: 忍不住想要
1: 出
2: 个英国菜，
0: 好吧？最直接，我还是觉得是那个蛙桂什么香蕉什么什么，因为那真的太难喝了。我们就加了，因为那个印象好深刻，就是那时候是我们是好像原本只是想要用香蕉牛奶而已，
2: 是
0: 就想说很好笑，什么打一个果汁在搞什么，但是那个台下就乐迷就送蛙桂，然后就狂怂恿说你丢下去，丢下去，丢下去，然后旁边又有啤酒，倒来倒去。然后我那时候因为表演的时候，通常
1: 氛围
2: 尽量满足大家，是不是？
0: 对，然后而且表演的时候，
2: 其实你不是真心想做，
0: 我没有很想做，但是我表演的时候也很亢奋，
1: 很疯狂，
0: 对，就陷入那个肾上腺素疯狂分泌，哇，这可以哦，
1: 可以、对对对，嗨起来，
0: 超恶，然后后面整块吐，然后后面下台也觉得很恶心。对，但我
1: 你说，
0: 我一直刚刚一直觉得我最想象中最疯狂的事情都还没有发生。
1: 哦哟，
0: 对我好多事情想做，
2: 还
1: 有很
2: 多说出来，我们一定 cue 你的乐迷。
0: 我又很想要在，我就在台上放烟火，就直接点起来，然后啪啪啪，然后在台上拿一个那个。大锅在那边炒菜，然后炒一炒就撒下去，然后
2: 撒下去，
0: 对对对，
1: 然后嘴巴张开啦，
2: 我觉得这个不行，你用饮料可以，
0: 对之类，然后
2: 炒个热炒可能不行，
0: 还有或是水火箭吧，我也很想做水火箭，
1: 也不错，
0: 踩水火箭，然后我在国外的时候看过一个水上喷射装置，就是它。但是那个好像只能在水上，就是真的可以人漂浮起来，但它好像有接管子，让它下面喷水，它整个人可以飞起来，然后就可以飞到观众席上，然后真的是这样喷水这样。对，然后有吊钢索，我也超想
1: 做。对，
2: 我觉得可以各种许愿啊，你今天都把它讲出来，
0: 对，
2: 好不好？
0: 就是
2: 我们乐迷应该会列清单。
0: 好，对，人通常阻挡我的都是那个经纪公司，我是主办单位，
1: 经纪人，
2: 没关系，
0: 开玩笑，
1: 对对对，没关系，因为他们就是很常
2: 他前面在讲正经事，经纪人在滑手机，
1: 他很常把一些疯狂，你可能当下又觉得不可能的，会变成可能哦，也许是用另外一种方式来呈现这一个 idea。
2: 是是是。
1: 那佐治觉得自己相较于其他的乐团，你自己觉得芒果这样的特色是什么？除了刚刚讲到这些现场啊，或者是观众这个反应，或者是观众成为你们演出一部分，是一开始你有想到的吗？
0: 其实一开始没有，但是很早期的时候就有想到这件事，
1: 就想要把这设计进去，是你们现场的一个特色，
2: 让观众也可以许愿一起来玩这样子的感觉。
0: 对，在写歌的时候，脑袋里就会，我记得很清楚，那时候在写《给我钱》的时候，我就有想象，好像可以撒钞票，我觉得，然后甚至大家也一起撒，我就觉得哇，那个现场看起来就会很混乱，然后就会觉得很有趣，对，
2: 所以你很多的做的事情或者是作品里面，其实是以有趣为出发点，而且大家一起有趣
1: 好玩
2: 的状态，
0: 对，我觉得有趣对我来说好像很重要。
1: 那这些东西在创作的阶段，你在写歌的时候，你就会想象说，哇，那个现场啊，你写这首歌的时候，写到副歌就，哇，这个现场就是要大合唱，可能会是什么样子？你会有这些想象，或者是说，你会把观众一起传唱这个东西考虑在你的创作阶段吗？
0: 其实

0: 传唱的话，有些会，有些不会。确实有些歌，我真的有很想表达，或者是觉得这个字好生涩哦，谁会记得这个词啊？但我真的
1: 好想
0: 超想写哦，我还是会写。
2: 嗯，
0: 然后但是有些歌真的确实，尤其是有些互动的句子，
2: 嗯，
0: 我都会在脑海里想象，哦，这时候观众应该会想要喊这个，
2: 嗯，
0: 然后就把它写进去。
2: 哇，
0: 我就觉得蛮有趣的。
2: 我觉得真的从
1: 设定
2: 各个阶段都其实没有大家想象的那么简单，只是疯狂输出而已。其实很多人看在创作阶段就会被这些现场的影响，然后会想象很多东西。
1: 其实我觉得听众是感觉得出来，因为我有上网稍微看一下，
2: 也是
1: 因为毕竟。大家就海巡一下翠嘛，
2: 对，
1: 然后翠上面其实就有一些听众朋友他们的回馈，可能就是说你看似无意，但是其实都是有设计，
2: 对，
1: 它是有一套模式在这样进行的，
2: 嗯，
1: 也是有听友是这样反应的，
2: 嗯，
1: 然后我就觉得今天听佐治讲以后，其实是
2: 呀，收获良多。我们这边再请佐治分享一首歌给大家，
0: 好的。我记得这时候好像想分享中乐透这首歌
2: 哦，对，中乐透，
0: 我不想工作，
2: 对 ，A K A 中乐，哎，其实这个也很特别，
0: 我要中乐透，
2: 光是这个歌名，他就说我不想工作，然后 A K A 中乐透，他们的歌很多都会有副标的，
0: 哦，
2: 比如说小子小子小子，我觉得他们也是一个掀起这件事情的一个主因哦，
1: 嗯，
2: 现在很多歌可能因为你副歌一直唱到那个词，可是你没有把它想成当歌名，所以你可能把它放到副标，
0: 对，
2: 那这时候那时候自己有什么想法？
0: 其实因为经纪公司的那个角力的关系，因为我们超想叫
1: 选不出歌名，是不是？
0: 没有，我们超想叫 A 歌名，然后一起，我们老板林一奇他说不行啊，叫这个谁知道就不会红之类的，然后他就说要叫这个。
1: 你说本来叫什么 A 歌名？
0: 假如说以，
1: 哦，某歌名，
0: 某歌名，对对，某歌名，
2: 嗯，
0: 就对，像是小子跟小子 A K A 给我钱，老板就一定觉得要叫给我钱，
2: 对对对，
0: 但是我们就觉得自己的坚持，就觉得这首歌的灵感就是来自于小子，觉得要叫小子，
2: 嗯，
0: 然后后来我们好吧，那我们就小子 A K A 就是。
2: 小孩才做选择，
0: 对对，就
2: 两
0: 个
2: 都，
0: 就是小子也是给我钱，对对对。然后后来后面有选不出歌名的，就我们都每次都这样搞，就觉得
2: 很
0: 方
2: 便，欸，很特别。然后想分享一下这首歌的原因是什么？因为大家都会一起分享哦，就是给我钱，他已经很洗脑，然后他每次都会在现场 cue 五月天 ，cue 这个相信音乐，cue 告五人，
0: 对对，
2: 然后还真的有跟他们有真实的互动，都宇宙人等等，佐治分享一下，
0: 对，很有趣，对，要想不想小子还是中乐透？
2: 中乐透嘛，
0: 中乐透，好，中乐透，中乐透的话，是因为这首歌真的在写的时候就插了很多想要跟观众互动的句子。我想想，想，哦，就是想，等，我想一下第一句歌词是什么。
1: 大哥，
0: 起床看，
1: 你不是幕后代唱吧？
2: 发现他是经纪人，我们请佐治进场。
0: 欢迎佐治可以进来。
1: 因为他就想着我等一下要搞什么东西。
2: 没有啦，太多歌了，跟我们不一样，我们比较少。
0: 没有没有，纯粹忘词，纯粹忘词。
2: 是
0: 就是起床看着天花板，那个心里是无限都兰。
2: 嗯。
0: 什么什么，又忘记了，反正什么要上班，然后大家下一句大家要喊要上班，然后。那个还有一个喂喂喂主管吗，我想要请你去吃麦当劳，然后台下就要喊哎呀这样。
2: 对，
0: 就是这些都是我就在写的时候就很想
1: 要，就是主台词跟潜台词你都想到了，对
0: 对
1: 对
0: 对 对, 對，
1: 就是我在唱主台词的时候你们下面要给我唱潜台词，
0: 嗯，对对对对对，
2: 觉
0: 得好像也不是我们在骂的感觉，
1: 是你骂不是我骂，
0: 对对
1: 对，心里话，
0: 对对对，然后对，就是这首歌我觉得是我目前来说，想到互动最多的一首歌
2: 啊，其实也说中很多时下大家的心声啊，
1: 其实就是因为有时候这些流行歌曲，它就是要让大家有共鸣，
2: 对，
1: 说出我们的潜台词，而且你自己说，
2: 很常玩手机那个现实动态都会配这首，我不想工作，因为我想中乐透，大家都会配这个音乐，
1: 对，
2: 那我们这里就来欣赏一下这首歌曲，
0: 好的。
1: 好的，刚刚佐治在关麦的时候呢，跟我们说了真心话。他说刚刚那个中乐透这首歌呢，其实他专辑写不出来，就乱写，
2: 不想写，就说我不想工作了，
1: 我不想工作了，我乱写，
2: 完全是行程，
0: 没有啦，
1: 好棒棒哦。他应该没有想到，就是我们开麦以后马上说出来，
2: 他应该没有想到你现在真的像他这种心情，
1: 马上
2: 你不想工作，你就是写不出来了。芒果酱就是从这种比较野生、比较奔放、比较自由、很 local 这种感觉，
1: 太可爱，
2: 开始起家的。
1: 对，
2: 但是到现在，就是比如他刚才说的，已经变成一个正职工作或者去的舞台越来越不一样了，
1: 对，
2: 那这个时候自己会有哪一些调整？
0: 我觉得这是一个我觉得像是有点像在出圈的一个挑战，
2: 是，
0: 就是我们从一个比较野生的地方到真

0: 市场上，然后面对大众，然后大家其实对这样的风格其实不一定这么能接受。
1: 是，
0: 那时候唱的时候可能就比较自由，就是这句啊有点不想要唱，跟原本歌一样，或是怎样。
1: 嗯，
0: 或是我本来唱歌技巧也不是唱将派的。
1: 嗯，
0: 然后就会有大众觉得哇，这个这样也可以上台啊，或怎样怎样怎样的。
1: 嗯，
0: 确实一开始心里会还是会有点哇，
1: 很在意，
0: 会自我怀疑，
1: 怀疑
0: 啊，我还要唱歌吗？还是我去那个卖咖啡？
1: 哇，真的有这样想过？
2: 想看我一天八小时，如果卖咖啡，
1: 对，
2: 计算法又来了，
1: 就不会被比较不会被骂，
0: 又不会被骂。嗯，对，然后。但是后来就是我把它视为一个挑战，
1: 心态的挑战，
0: 对，然后开始去努力的把歌唱好，试试看，试试看，然后或是在表演上面怎么样去安排更符合大众喜欢的内容，当然我们自己也要喜欢的内容，
2: 当然，
0: 所以我觉得这都是一些调整，然后或是在硬体方面上怎么样去进步，让怎么样在我们上台下台的时候都可以更快的完成，然后让我们的状态更好，演出状态我也越来越在意，
2: 看似随意实则精准，
1: 对，
0: 对，又或是前阵工作准备的越完整，当天的状态就会越好，那有时候其实我觉得那个状态对了的时候就会都比较自然，也比较不会，因为如果这件事情在表演的时候变成一个心魔，那我觉得演出的时候状态不好，你不开心，对，会虚，然后唱出来的声音你没有重量，大家也会感受得到，就觉得这个人好像脑袋也在想别的事情，所以我后来都花蛮多时间在调整，我觉得是在调整自己的心理状态，
1: 是，
0: 我甚至有时候都会想要提前一天自己下去住，然后就当天晚上，对，就早点休息，沉淀一下，对，然后上台前冥想一下，休息一下，然后不要跟任何人讲话，上台，然后深呼吸，这时候我状态通常都会比较好。食谱嘛，
2: 对，讲一下做的，
0: 等一下做什么，
1: 有点像是这个刚好是 indie 跟 pop 之间，大家对音乐这个模式，因为我有看过佐治一些访问，他说他其实唱歌这样的东西，有点像是他投入这个写的角色，他觉得他现在就是这个角色，所以他用这样的语气唱，但不一定是流行音乐产业大型活动里面大家习惯的那个声音，或者习惯那个声响，所以我觉得他自己在心态上面的调整也是很珍贵，或者是视为一个挑战，
2: 对，
1: 可能大家看不到的一个地方，对，
0: 是
1: 那是在这个过程中，我觉得你觉得会影响到创作吗？比如说你的唱腔会因为这个东西，然后回头影响到你觉得要面对这些比较 pop 大家习惯这样上，所以你有要调整这个上吗？
0: 我觉得在现场的时候可能会，假如说今天是一个我还是蛮考虑，不小心想太多，就
1: 是
0: 台下今天的组成是怎么样，如果今天真的比较亲子的活动，
1: 是
0: 大人小孩，我就不会骂脏话，然后也比较少吼，就是乱吼乱叫，然后会想要对因地制宜唱得顺一点，但是回到在做作品的时候，我还是会一直告诉自己想要诚实，就是这首歌我自己心里觉得该是什么样子，那它就应该长那个样子，不要为了，除非你真的喜欢，他们也喜欢，对，不要从众，还是要我觉得听见自己的声音才是最重要的。
1: 非常
2: 珍贵，我觉得这个很重要，
1: 对、啊，
2: 这件事情很重要，
1: 对，因为很常就是比如说像。也最常见的就跟公司配着走的时候，人家公司告诉你说你一这样才会红，你就是要照这样，所以很常在大家看到谁跟谁又解约啊还是什么的，很常是因为可能定位设定或者是因为这些市场的要求所以调整、那这边就想要了解到，因为有看过佐治他们的就会知道说，他们跟一个公司叫做给乐，然后是一个比较小，相较于其他音乐公司比较小型一点点的，
0: 是是是，
1: 然后是从一开始大家就一起合作过来的，那也是由你的学长刚刚有提到的一起，也是我的制作人李一起，
0: 对
1: 对，然后来聊聊给乐这部分，你觉得自己给你的帮助，或者是你自己怎么看这个公司的配合跟大公司比起来？
0: 我觉得现在回头看，真的会觉得一切的缘分很奇妙，很幸运。那时候其实是在学唱歌，然后在一个地方西门町的叫音符门的一个、
1: 哦、我知道
0: 一个地方，
1: 这个火枪很像那个，
0: 对对对，
1: 这一进去是一个比较金属那种感觉的
2: ，OK，
1: 很多恶魔或者是比较刺激的感觉。
0: 对对，我刚好在那边学唱歌，
1: 对
0: 对对，然后就遇到那时候的一个学长叫郭冠新，他是林一奇那个时候的 的员工，
1: 是，
0: 然后他们就两个人在音符门的另外一个空间租了一个很小型。

0: 的工作室练团室，对，然后我就说，欸，你怎么在这边？然后说，哦，我们现在在林奇公司上班，我们就在这边。我说，啊，真的假的？然后后来我就遇到林奇，然后就开始聊。他就说，哦，他也在网络上看到我们，然后觉得我们什么音乐超土啊，什么超好笑。
1: 对对对对，他第一句就是你们音乐超土超好笑。
0: 对对对对对，然后我们他以前就是我们淡江大家的学长，所以大家就是感情就还算 OK， 还不错。Okay. 然后他就有在跟我们说，哎，还是你们有想要制作啊？那说不定我们可以一起来玩玩看，有机会合作。对，然后我们就开始就是这个奇妙的缘分，然后就开始，然后就慢慢聊，慢慢聊，哇，就。不知不觉，对，就是其实一切都蛮顺，因为我们觉得一直很像在玩乐团，不是在玩社团，就是只是从那个
2: 学校变到社会环境，
0: 对对对，然后种种因素都改变，但我觉得它本质上很像是，就是大家一起在做一件事情，
1: 对，很感动，
2: 还是回到我们王道漫画那种感觉，
1: 对对，真的是一起打拼的人，
2: 学长学弟甲子园那种，
1: 很多访问都可以看到，人家会问他说，如果今天五月天签你要不要签，他说我的心就是跟着一起，会变成标题，
2: 那等这件事情发生再说，他是五月天啊，说什么，
1: 欸，搞不好有，搞不好真的有哦，怎么已经发生了哦？最后一个问题想请问一下，因为现在以流行产业的核心来说，你会怎么，就是可能大家觉得这个红不红会以色群黏着度来判断，
0: 是，
1: 那如果今天有个非常年轻的乐团弟弟妹妹对你来说问你说要先写好歌还是要先经营社团，那你会给他什么建议？因为我们知道现在很多可能 YouTube 啊，或者你在有一个基底之下，你想要来跨界做一点点音乐的时候，尤其现在那么发达，可能他不需要真的会音乐要写歌，
0: 是，
1: 那你会给这一些想要从事这样的人什么样的建议？
0: 哦，我觉得好像如果他真的想要做一个网红，音乐只是他的其中一个想要做的，那我觉得好像都可以。就是假如他没有把音乐，就是可能音乐对他来说不是最重要的，那
2: 他先不一定是他的职业，
0: 对，但是他可能就是其中一个想要做的。那我觉得好，那你就先做网红，然后再变成一个会做音乐作品的网红。那我觉得哦，好像也是个方向。那如果今天这个弟弟妹妹他是想要当音乐人的话，我还是会觉得哦，那可以先把歌做出来。因为如果是音乐人的话，对我来说，我觉得作品是音乐人一个非常重要的一个核心。
1: 是，
0: 对，所以如果说你今天是音乐人，但是你先从社群出发，我觉得它有点像是一个灵魂比较空的一个华丽的壳，
1: 就是它的核心可能没那么稳定，
2: 你可能重点会放的不一样，
1: 对
2: 对，
0: 是，
2: 就是变成说，哎，我想红的心情胜于我做音乐的心情，是这样子的感觉。
1: 那你自己怎么看待流行音乐现在其实就是社群黏着度这件事情？
0: 就是社群黏着流行音乐
1: 的核心
0: 哦，
1: 你会怎么看待这件事情？
0: 我的角度，我好像还是会觉得流量好，有时候是代表这首歌，应该说我所追求的流量好是这首歌有跟让大家觉得听完有共鸣的感觉，它因此而流量好，
1: 是，
0: 这是我所追求的流量好，
1: 没错。
0: 但如果今天它是一个
2: 现象，
0: 对，
2: 有些歌是现象级的，就是可能它朗朗上口或有趣，然后或者是它不一定会有什么音乐上，像很多 AI 做歌，他们可能就是让你很好记，然后很快速，然后大家可以很快速的浏览过去，
0: 它
2: 可能也是让你听了很多遍的歌，但它不一定会有一些艺术呈现或者是真正属于音乐性质的东西在。
0: 是，
1: 听起来感觉佐治还是会
2: 佐治还是
1: 比较
2: 有理想的音乐人，
1: 有灵魂，比较有灵魂跟内核的啦。对，然后今天非常谢谢佐治来我们节目分享，很宝贵的，包含一些不敢讲的话，
2: 一些不小心的口，
1: 对，然后还被吉娜亏了一下，非常开心你来节目，
0: 很开心，
1: 之后都顺顺利利，新专辑也在准备当中喽，
0: 呀呀，
1: 感谢你，
2: 谢谢佐治。您现在收听的是中央广播电台台湾之音进行我们音乐后视镜的第二个单元 Tell a Tale 说个故事吧，接下来欢迎佐治。
0: Hello， 大家好，我是芒果酱超级红芒果酱的主唱佐治。
2: 好快啊，他真的是有求必应，有求必应郭佐治。
1: 分享一下，今天想分享
0: 的。好的，我想分享的是美秀集团的电火王。
1: 为什么呢？
0: 因为我觉得那时候我觉得超有趣，然后我其实所有的那种不是所有，就是在看，在那时候在发想企划跟 NR 的时候，我狂看他们的东西，因为那时候对我来说，一开始看到他们那个主唱苟博，他就拿着一个那个他叫炫炮的一个自制乐器，然后 那时候看，另外还有一个叫台八线，它就是一个雷射装

0: 子，然后手摸上去就会有一个声音、嗯、然后觉得哇，你在台上搞这些也太酷了吧、嗯、然后没有看过的东西让我觉得耳目一新、嗯、然后觉得哇，这个乐团很有特色很酷，然后他写的歌我也蛮喜欢的、嗯、所以我那时候就一直在看，然后电火王是他们的第一张专辑的那、嗯一首，我觉得对我来说是一个 很核心的一首歌，嗯嗯嗯，然后带，
1: 所以今天就要介绍这个给你很多缪斯灵感的歌曲、
0: 嗯、是的，
1: 来自美秀集团的电火王，对对对，再次谢谢佐治，
2: 谢谢，
1: 我是吉娜，
2: 谢谢吉娜。
3: 从事艺术工作是一种选择，还是生命中的理所当然？艺术对他们来说又是什么？在这里，我想问问新朋友们。我是吴艺荣，欢迎收听《艺所当然》。欢迎收听《艺所当然》，我是吴艺荣。我们这次邀请到的来宾呢，他是第一次来，这个剧团也非常年轻，叫做棚内人剧团。那我们邀请到的是棚内人剧团的团长以及艺术总监陈大展，欢迎大展。
4: 好，
3: 大展本来就很害羞嘛。
4: 对，我是 I 人。
3: 哦，就是社交上面不是那么 open 的吗？嗯、
4: 要看有。不一定场合，要看场合吧，看场合、嗯、对对对对。
3: 然后你现在在北艺大念研究所、
4: 对，研究所导演组二年级、嗯、对，学业差不多要完成了，等这一学期学业完成就是毕制了。
3: 嗯，应该可以顺利毕业的。
4: 可以可以，一定是会延毕，但一定是会毕业的，一定要毕业的。哦，
3: 你在 IG 上的介绍很特别哦，是剧场编导演员、戏剧教学、嗯、瑜伽。哎，
4: 对，
3: 你什么时候开始学瑜伽的？
4: 我是高二，
3: 哦，
4: 嗯，高二，2017、嗯、哇，好久了，对，大概九年前开始在做瑜伽的。
3: 为什么会有这个机缘学瑜伽？
4: 嗯，因为我以前，我以前有认识一个篮球打篮球的教练这样子，然后那个时候课业压力比较大，然后他就带我去一个瑜伽会馆去做瑜伽。一坐就发现，因为那时候课业压力比较大，所以我就是会久坐在书桌前面，然后肩颈整个背部就会非常的酸痛。然后我去做完瑜伽以后，我就发现哦，我的身体一个礼拜去做一次稍微比较高强度的瑜伽，然后一个礼拜的背部身体都很放松。这样很有趣的一件事情是，当身体被松下来了以后，心里的很多，要说问题嘛，就是心里有很多的不开心的东西很快就会被宣泄掉这样子。在这个做瑜伽的过程中，然后开始觉得看很多看事情的角度有在慢慢些微的改变，但那个时候不太知道那个到底是什么。
3: 嗯，
4: 对，
3: 高中就遇到瑜伽好像算蛮幸运的、嗯、对不对？
4: 很幸运，对，
3: 因为大部分人不会那么年轻就接触到、欸、
4: 嗯，
3: 因为瑜伽是很、嗯、它虽然是身体上面的锻炼、嗯、可是它其实很走心、嗯、
4: 对，
3: 应该可以这么说。对
4: 对对对 对, 对、哦、我觉得很早碰到瑜伽对我来说是非常的幸运，因为我觉得我个性天生比较急躁，比较火爆
3: 啊。真的吗？
4: 对，我觉得天生，然后我觉得瑜伽给我非常大的转变，就是包括借机用人吧。
3: 嗯，
4: 对，我觉得让我变得比较
3: 冷静。你这个年纪竟然会讲借机用人。
4: 对、哦、嗯，因为我觉得，我甚至觉得我有时候做瑜伽做到后来，有一次我上大学，我的老师给我一个回馈，就是说他觉得我的身体里面住着一个老灵魂。
3: 嗯，
4: 对，然后我就回去想说这个老灵魂到底是怎么来的，因为我觉得我跟老灵魂这件事情应该凑不上关系。结果我回去推，好像是从我做瑜伽的那个时候开始，慢慢的一切慢下来。
3: 嗯
4: 嗯，因为我觉得瑜伽开始讲求的是慢。
3: 嗯，
4: 对，然后这也对我在剧场上面有很大的影响、嗯、对，包括身心合一这一部分。
3: 嗯嗯嗯，所以是先遇到瑜伽才遇到戏剧吗？
4: 其实先遇到戏剧再遇到瑜伽、
3: 哦、
4: 但我并不太知道这两个之间的连结，在当初遇到的时候、嗯、对，戏剧是在我 国小一年级的时候，那时候常常参加一些

0: 演讲比赛，
1: 嗯，
0: 然后家里的人就会给我去看一些舞台剧，但是我不太知道为什么他们会做这个选择，
1: 会带你去看哦。
0: 对，因为我们家没有这类的背景，
1: 嗯，
0: 对，所以不太知道为什么他们会带我去看。对，但就这样一路看，看到
1: 你还记得那时候看什么吗？
0: 有，我的第一出戏是如果儿童剧团的《谁是圣诞老公公》。去年十二月二十五才演的，对，对，然后就常看《纸风车》啊，然后
1: 你说那一出到去年还有在演，
0: 去年有重演
1: 哦，
0: 然后我有再去看，
1: 哇，真的、啊，
0: 对对对对对，
1: 你竟然记得，
0: 我记得
1: 小学的时候看的第一出舞台剧，
0: 嗯，我记得，对对对，我记忆力算好，哦、对，记忆算好，对，
1: 是因为那个印象非常深刻吗？
0: 我很喜欢圣诞节。
1: 啊，
0: 对，我非常喜欢圣诞节，然后他作为我的第一出戏，我不知道是不是我的家人有刻意挑选，但是我觉得印象就非常的深刻。对、
1: 嗯、那你什么时候决定要念戏剧相关的？是很早就决定了？
0: 没有，我觉得 我相信每个喜欢表演的人在一开始都会有一个对表演有一个迷思吧，就会觉得说走剧场啊，做表演就是要当明星。
1: 嗯，
0: 我也曾经有一个明星梦。
1: 曾经，现在没有了吗？
0: 现在也有啦，但不是以这个为目标啦。
1: 嗯
0: 嗯，然后带着这个明星梦一路到国中以后就没有再碰剧场了，因为那时候有青春期，就会很害羞，会很害怕被别人看到自己表演、嗯，会放不开。
1: 嗯，
0: 然后会觉得说自己是不是不适合。但到了高中以后，我的家人还是给我去参加一些工作坊，也是剧场相关工作坊，但其实我是很抗拒的。
1: 嗯，
0: 嗯，然后他们可能也看到了，就是我在表演上有一些热爱，只是因为短短的青春期这段时间的害羞，所以就不敢去碰，他觉得有点可惜、
1: 嗯、
0: 所以那时候他还是帮我们报了一些名，我还是也去上了，只是上的就会觉得很别扭这样。
1: 嗯，
0: 不过在遇到大学升学的时候要填志愿的时候、嗯、哦，就要回去仔细思考一下自己到底想要的是什么、
1: 嗯、
0: 我觉得那个时候我回去想一想，嗯，我喜欢运动，我喜欢音乐，可是这两件事情好像都不是我一直在培养的。后来回去想，好像可以去考考看电影系，可以考考看戏剧系，然后后来就越考好像就越对这件事情就越有兴趣，所以我好像又找回了那个热情，就是觉得说嗯，在备考的过程中好像其实自己是喜欢剧场的，
1: 嗯
0: 嗯，所以后来就又走回了剧场这件事情。
1: 嗯，那你在念大学的时候是觉得自己要当演员的吗？因为你现在在念导演对不对？
0: 对，
1: 嗯，
0: 因为我那时候大学只有有分组，现在文大不分组，我那时候有分组，
1: 嗯，
0: 那时候是分表演，然后技术组跟剧本创作，
1: 嗯，
0: 然后我一进去我就决定是要当演员，
1: 嗯，
0: 对，但我那时候也不太知，我那时候有心里下一个决定就是我不要当幕后，我也不要当导演，绝对不要当，因为导演太累了，然后我想要演戏，我想被看到，
1: 嗯，
0: 那可能那个明星梦还种在心里、
1: 嗯、
0: 对，但是我也给自己一个承诺，就是说我在大学前两年我一定要把各种东西都碰过。
1: 嗯
0: 嗯，我也不知道为什么会有这个想法，但就是说到处都碰碰看，等到大三以后再专心在演员上。
1: 嗯，
0: 结果我大二的时候接了导演课，然后一当就发现哦，导演蛮好玩的。
1: 嗯，
0: 对，然后
1: 好玩在哪里？
0: 好玩在哦，我觉得做导演都应该要有一个控制欲，都应该要有一些控制欲、
1: 嗯、
0: 对，然后嗯，你可以去控制一些在你眼前发生的很现场性的东西的时候，并且模拟然后变成像真的这个过程，它跟其他的媒材是不太一样的。
1: 嗯
0: 嗯，这件事情是挺让人着迷的。
1: 嗯
0: 嗯，
1: 后面就觉得、
0: 嗯、后来就两个都有当、
1: 嗯、
0: 演员跟导演都同时都有当。嗯，只是当着当着就好像慢慢开始被定位是一个导演的时候，我还是很怀念回去当演员这件事情。
1: 嗯，
0: 所以其实我还是有给自己一些目标，就是每一年可能至少要导两出戏，可能要演一出戏，可能或是现在开始有在编剧的、
1: 嗯、哦，
0: 对，所以就开始有在平衡我的这个工作 内容跟工作量这样子。
1: 嗯，那2024年成立棚内人剧团，
0: 对，
1: 那个起心动念是什么？想要成立一个团？
0: 大学毕业那个时候也不太知道自己会不会考上研究所，对，然后
1: 你毕业就有觉得要马上念研究所？
0: 对，我是直接升，就直接去考。
1: 嗯
0: 嗯，但同时也觉得好像可以组一个剧团，然后去做自己想。

0: 某一种理想跟期望，希望剧场可以成为一个让大家都可以走进来的一个地方。对，其实就是这么简单，就是我希望让剧场再更普及，再更普遍。尽管现在的电影已经开始要被Netflix 或者说等等的家里就可以看到的东西给取代了，不过还是希望剧场的某一种交流的空间以及现场性等等的可以被大家给熟知，然后并且让大家愿意想要在社交活动里面选择的时候会选择哦，剧场好像还蛮好的。
1: 嗯，你觉得你对剧场的喜欢是什么？
0: 我对剧场的喜欢是什么？
1: 嗯，让你会想要自己再成立一个剧团，想要让它更普遍。
0: 我觉得有两个。开头有说我比较爱，所以其实当然遇到频率很对的人的时候，一开始见面就很容易就可以聊起来了。但我觉得在我还是比较偏害羞的前提下，有时候在剧场跟人的某一种交流，以剧场作为媒介是非常幸福的。因为剧场在谈人，剧场在谈某一些关系中的现象，我觉得可以透过一个文本、一个角色或某一种对创作的想象去了解彼此，它有一种不言而喻的靠近。人跟人之间有一种不言而喻的靠近，我觉得对我来说很幸福。然后第二点就是我也从中开始认识自己，除了我跟其他人的靠近以外，我跟我自己的靠近越来越贴近。对对。
1: 那成立棚内人剧团，你的想象是想要做什么样子的戏？
0: 我就从风格上来讲，我应该会拉一些词叫做趣味、恶趣味，然后魔幻写实，我会拉这几个词。也就是说，我觉得魔幻这件事情，或者说魔幻出现在现实里面的时候，会让我们看到某一种生活的裂缝。然后那个裂缝会让我们用一种新的视角去看待我们的现在所身处的环境。我觉得它在某种程度上也放大了剧场对于生活的某一种沟通、辨识跟反思。
1: 然后这次即将要上演的戏叫做《三花》。然后它的标题上面是棚内人剧团成赵乔敏《三花》，
0: 对 对。
1: 然后5月15、16在古岭街小剧场1楼实验剧场演出。
0: 是，
1: 那会成以赵乔敏，就表示乔敏不是棚内人剧团的团员。
0: 对，
1: 那但是是独角戏。
0: 对，
1: 那怎么会跟乔敏这个演员合作的呢？
0: 那时候是在去年的暑假，乔敏是我们导演所的其中一位同学的学生，然后他来看我们的演出，我们的导演课的期末呈现，然后他是表示说他喜欢我的作品，所以他想来跟我合作，然后作为他要大学毕业的一个最后的呈现这样子。对，算是他送给自己的一个礼物。
1: 但他不是念戏剧对不对？
0: 他不是，对，他不是，他是念法文系的。对，他是念法文系的。对，但他们有一个好像有一个剧团。对，有一个学校的社团这样子。
1: 所以这个合作你还特地有点量身打造吗？写了这个。
0: 是的。
1: 那这个三花的概念是怎么出现的？
0: 这个三花概念是，其实在因为 solo 它其实是一个非常个人的东西。大多 solo 的本有些都会是由演员自己写出来的。
1: 对。
0: 也要知道说他为什么要说这些主题，他为什么要说这些话。所以当我要由我下手的时候，其实我就花了2个月到3个月的时间一直在跟他聊天。一直在认识这个人，然后一直在做记录。可是聊到后来会不太知道说到底确切的要讲的是什么东西。我觉得身为创作者本身很难，我觉得对于乔敏来说一定也很难，因为要知道自己到底要说什么本来就是一直我们在挖掘的东西。所以后来我就换了一个方法，就是说那应该要

0: 找到跟我个人的连接，我对于乔敏我怎么看他，以及他跟我分享了什么东西，我对他的印象，我有兴趣的是什么，他有兴趣的是什么，我们要怎么去做一个找到中间的焦点是什么？对，后来就我就拉出了一个关于写了一个关于我们从爱情中如何失去又如何填补。然后在填补的过程中，我们又会缺失什么？它有某一种反复性在。然后其中我们拉出了一个东西，乔敏很喜欢猫，我们就把这只猫给写出来，然后作为这个剧中少女一个比较最纯粹、毫无污染的一个象征。对，它有点像是我们人的一个内在小孩。对，然后这个少女如何在修补跟控。在空缺跟修补的过程中，如何去保护这只猫咪？
1: 你在写的时候就已经想象到它的形式会是什么了吗？
0: 没有，因为我觉得要从它身上长，要从这个演员的身上长出它的表演，长出它的形式。形式当然会有一些想法，不过，在不熟的情况下，还是会最担心的是这些文字我写出来了，他会怎么去理解？他会怎么去诠释？他有到什么样的程度可以去做什么样的事情？对，所以这可能也是在工作过程中最困难的一点是，可能有时候我会有一些形式上的想象，但是对于乔敏来说，他并没有那么的跟我有这样的共鸣。对，就是我们要找到一个共识，我们要用什么样的形式，我们到底要怎么样去贴近彼此的想象，或者说导演的想象，这件事情我要花很多的时间去找到那个语言到底是什么。所以有趣的是，我经常排练排一排，我过往排练排一排，我都很容易忘记休息，就很容易就四个小时就过去了。但是这出戏呢，其实经常工作到一个阵子就卡关，我就说好，我们就去休息，去呼吸呼吸，然后我们就出去，就去各自呼吸呼吸。我觉得可能对一般人来说，就是这个休息就是一件很正常的事情，但对我来说，这个休息让我察觉了一件事情是，的确休息完以后回来重新整理思绪、重新沟通、重新调整，它会让我们排练场再重新 run 的时候更有一个方向。对，我觉得蛮有趣的，而且一休就是20分钟、30分钟，蛮久的其实。对，因为我通常就休10分钟一下，或者说我休5分钟，我们休3次5分钟，我们都是休一次大的这样子。对，但这次也花了，以往我没有做的事情是我会带着一起做暖身，包括瑜伽这件事情，但这次试着就是让演员自己有30分钟自己消化的时间。我觉得这件事情也在这次 solo 中我去做了一些尝试。因为我觉得工作方法本身就会体现出某些工作上的关系，或者说这出戏它最后所呈现的结果。对，所以试着让它再松一点，有时候再紧一点，再拿捏这个过程。
1: 对，蛮有趣的，就是提到所谓做导演的这个工作，对不对？就是它并不是那么只针对一件工作，
0: 对。
1: 尤其剧场，它就是很针对人，
0: 对。
1: 所以你把演员超到一个极限的时候，他就没有办法表现好，所以你得很敏锐的知道现在这个演员的状况。
0: 没错。
1: 然后你要敏锐知道这个演员的状况，其实你要很了解自己的状况。
0: 对。因为他又是一个人在台上，没有人跟他 share 这些东西的时候。更需要去注意这些小小的，
1: 因为他们的心理负担可能又会特大，对不对？
0: 对，是。
1: 那有时候自己又想要撑下去，
0: 对，
1: 对。这时候导演其实就真的要很敏锐的察觉，
0: 所以我才找了一个副导，因为我自己也要有人接住，我们要彼此接彼此啊。
1: 哦，好有趣哦。
0: 对，所以其实排练场虽然是 solo， 但排练场有5个人。我有2个助理跟一个副导。对，因为我也觉得可能他会需要各种的人去跟他有某种交流摩擦，不能只有我们两个一对一会太，如果这条线卡住了

0: 那就没有其他型可以进来了。
1: 嗯，对，因为如果一对一，某种程度你们都是单枪匹马，虽然是两个人，嗯，对不对？很有趣，这个动能哈，就是剧场里面人跟人之间的这种，
0: 对，
1: 很有趣耶。
0: 对，
1: 这是你第一次导独角戏吗？
0: 算是，因为我自己在他之前还有做过一个我自编自导自演的 solo
1: 啊，那个是你自己，
0: 对，但导自己跟导别人又是不一样，
1: 嗯，啊，就是你们的创团做吗？
0: 嗯，算是，啊，对，是，
1: 那个就是完全是压力都自己的感觉，
0: 对，但也是因为经历过那一次就知道这次需要什么
1: 啊，
0: 需要一个真的有人帮忙看很重要，
1: 啊，因为你自己在台上过，对不对？
0: 对，完全看不到自己，
1: 哦，又会很慌，
0: 对。
1: 哦，
0: 对对对，
1: 哇，又自编自导自演，哇，你创团之后就自编自导自
0: 演，对对对，
1: 就给自己先一个很大的挑战，
0: 嗯嗯嗯，
1: 哎，那真的是做过自己做过一次了，好像对这次帮别人导独角戏就帮助会很大呀，
0: 嗯，对，因为我一直很强调身体力行这件事情，
1: 嗯，
0: 所以我大学的时候才会前两年觉得什么都要去做。
1: 嗯，
0: 然后因缘机会碰到导演的时候才会知道各组他应该会面临的困难是什么。
1: 嗯嗯，诶，那你现在看起来觉得三花这出戏你会预期可以给观众什么样子的体验体会？
0: 嗯，不止三花这出戏，
1: 嗯，
0: 因为刚才有聊到说我的戏都会有一些魔幻啊，或者说魔幻写实等等的，嗯，然后我也很喜欢有时候会大用剧场形式或剧场声光的时候，在内容上也许它就是如此简单的平铺直述，但很多观众会因为那些声光或者说文字的堆叠觉得看不懂，
1: 嗯
0: 嗯，但我觉得有时候看不懂这件事情会有点可惜，因为我觉得其实有时候观众他是能理解到底这出戏在做什么的，
1: 嗯
0: 嗯，他的身体是能理解的，但是因为脑袋无法接受这些资讯的时候，他就会否认身体所接收到给他的体验。
1: 嗯
0: 嗯，所以嗯，同时是期许，也会觉得想要给观众的一种体感是，无论这个文字它能不能被真正的理解，或者说隐约能被触及到一些主题的东西，我觉得既然进到剧场，还是期待大家可以用身体感受这些剧场所带给大家的经验跟体验，这样，因为这出戏本身它就是建立在一个少女的梦境的空间，
1: 嗯，
0: 所以它会像全面启动那样很碎片化的东西，
1: 嗯，
0: 然后很多的错位，很多的前后逻辑不通，
1: 嗯，
0: 当我们真的要去深究说为什么会这样的时候，会找不到答案，
1: 嗯嗯，你很重视所谓身体的这种体感啊，跟你学习瑜伽有关吗？
0: 对对对对，我觉得非常有关系，
1: 哦，
0: 对，
1: 就很多东西不是脑袋想的，
0: 对，包括在跟调整演员的时候，有时候其实身体先到了，感觉有时候就会跟着身体出来，
1: 嗯
0: 嗯，然后因为我自己也有在教高中生，我觉得这一个工作的过程目前，
1: 哦，戏剧吗？
0: 对对对，我在复兴戏剧班教高一，
1: 嗯，
0: 然后跟他们在工作的过程中，我有在实验这件事情，觉得蛮有效的，就是让他们了解身体跟内在身心合一这件事情，
1: 嗯
0: 嗯，当然要花一个蛮长的时间让他们了解，因为这是一个教学，所以时间充足这样子，
1: 嗯，
0: 但是外面的工作如果遇到有经验的演员也是直接调身体，他们就知道里面要怎么出来了，
1: 哦，
0: 对，
1: 哦，真的就是把你的对瑜伽的学习可以拿来在剧场使用，哎，欸，
0: 对对对对对，
1: 哦，
0: 对，
1: 很棒，哎，欸嗯，
0: 这边我还想讲一件事情，现在是可以讲的吗？嗯，
1: 可以啊，
0: 对对，就是嗯，因为我一开始接触瑜伽以后，我不太确定这个在我身上的反应到底是什么，但它在让我在表演上非常的有感，就是我在台上变得非常的平静，非常的专注，而且会有一种嗯，演员跟角色合一的这种所谓出神的状态，对，当然这个出神是有掌控、有控制力的，它不是就飞走了。
1: 嗯
0: 嗯，那我一开始不太知道这到底是什么，
1: 嗯，
0: 所以在我高大二的时候接到导演课的时候，我有去尝试做一些瑜伽，然后把一些瑜伽的观念跟大家说。
1: 嗯，
0: 但到了大三以后，我又做了一出戏，那出戏刚好就是 Gotowski

0: 就是这个贫穷剧场的这个，他刚好是从一个 Kotowski 的表演观里面去写出来的一个剧本，然后我不太懂，但是我还是用瑜伽这一套去放进去的时候，这些很有仪式性的身体，它变得很有机，然后我就试着想要从瑜伽跟表演里面找到某一种连接，但当我在更深入的去参加一些工作坊，例如说，铃木中志的表演训练法，或者是陈伟成老师的身心工作坊，他们都在讲这种身心合一，或者说斯坦尼本身也是从瑜伽取经到表演过来的时候，我就发现，哦，原来已经很多人在做这件事情了，原来我一直在做的就是这个。但当更了解这件事情的时候，我觉得更有一个脉络，知道我为什么过去做那些东西如此的有效。然后它也变成我一个导戏风格上很重要的一个基础，这样子。
1: 哇，所以瑜伽你没有停，对不对？从高中开
0: 没有，
1: 始，
0: 没有
1: 然后
0: 停。
1: 现在你也是瑜伽老师。
0: 我大二的时候，大二嘛，还大三？大三的时候去考瑜伽老师的证照。
1: 感觉很棒哎，因为我自己是跳 flamenco，然后有一阵子也有教，所以我觉得某种程度可以理解那个交相参照跟互相都有帮助的那种，那个体会很好哎，很棒哎，就会觉得他对自己真的是身心都有帮助的。然后虽然我没有学瑜伽，可是好像某种程度可以大概有点 get 到那个。我不敢说我有出神，可是好像只要你是 peaceful 的，你好像不会担心角色没有在你身上。虽然你不见得可以真的所谓合一，我不知道有没有，可是至少我不担心这件事，所以你可以很在当下，这样好像有一点接近你想要说的吗？
0: 对，瑜伽，或者说我也相信舞蹈，他们都在磨掉某一种我们的杂念，然后这个杂念会让我们在做很多事情上可以更专注。对，因为我觉得现在人越来越分裂了，我们是一个学生，又是一个老师，又是一个谁，就是我们太多身份
1: 很
0: 了。
1: 难专心，对不
0: 对，
1: 对？
0: 所以当我们有一个时间可以让自己磨掉那些杂质的时候，我们可以更专注在某一件事情上。表演是修行，然后瑜伽也是修行，然后生命也是修行，他们是蛮相近的。所以做瑜伽、做表演、认识自己，这都是一种修行。对。
1: 蛮好奇哦，就是这个瑜伽老师又是导演，他导的《魔幻写实》的戏 会是什么样子？蛮有趣的哦。
0: 我在想，应该不会直接影响到内容啦，但是会影响到某一种演员的质地，使用演员的质地，应该会是这方面的。
1: 所以应该也会期待，就是慢慢可以长出棚内人剧场剧团这个自己的样子，对不
0: 对
1: 对？
0: 对对对对，
1: 就
0: 就还
1: 是，
0: 在让它长这样子。
1: 因为还年轻啊，这个剧
0: 对
1: 团，你
0: 对
1: 自己也还很年
0: 对。
1: 轻，但是应该就是你喜欢走的这条路，对不对？
0: 是，
1: 很棒哎。那最后要不要跟听众朋友再分享一次这个演出的资讯？
0: 哦，好，我们是棚内人剧团，然后这一出戏是跟演员赵乔敏合作，我们剧名叫《三花》，将在5月15、5月16、5月15的晚上7点半跟5月16的下午1点跟晚上6点。在孤岭街小剧场一楼实验剧场进行我们的演出，那欢迎各位听众朋友可以来进场看我们的戏，这样。
1: 好，今天谢谢大展的分享，
0: 好，
1: 谢
0: 谢谢你，
1: 谢
0: 谢
1: 谢。
0: 谢。
1: 这就是今天的一所当然，感谢你的收听，我是吴怡蓉，我们下次再会。

0: 如何观察中国的政治经济与社会发展？世界各国又是如何看待中国的影响力？而两岸间有哪些焦点议题与新闻事件？深入解析，多面向的透视中国，欢迎收听《这样看中国》。
1: 各位听众朋友大家好，欢迎收听中央广播电台的这样看中国节目蔡明芳时间，我是主持人蔡明芳。那我想在这个礼拜全球最关注的大概就是川普跟习近平的会面。那川普在我们节目播出这个时间川普事实上他也已经到达这个中国。那他在这个明天的话，他接下来他就会跟习近平展开这个会面跟对话，也会让大家非常关注，就是说到底第一个大家最担心的当然就是台湾是不是一个很重要他们一定会谈的议题。那大家普遍当然都会认为中国一定会想要谈台湾议题，因为他会希望借由跟美国总统会面这样的一个机会，然后来表达他在台湾的一个立场。对美国来讲，他当然就是不会去把这个台湾议题呢，那很明确的在这个美中的这个会议上面把它作为一个最重要的主题。但是在川普也有提到这个台湾军售的问题以后呢，那大家又有一些不同的看法。那我们都知道在上礼拜我们台湾的国会，特别是我们的军售，其实被这个在野党大概打了非常大的折扣。也就是说原来我们跟美国谈好这样的一个军购的这个条件，那其实后来在野党他当然就砍了非常非常的多，大概最后只通过了这个7800亿左右的这个国防预算。好，那当然总统也表示就是说这个比原来都没有来得好，但是离要让台湾有真正的国防韧性其实还差距很远。那大家在砍这个国防预算的时候，有一些人或许会觉得说原来是超过1兆，要到1兆2，现在变成7800亿也不错。但是我想国防预算的一个审查跟一般你的财务其实是完全不一样，这不是我故意去浮编这个财务然后让你来砍，而是我本来就会用到这些东西，你砍到的不同的预算金额，你就会砍到我要买的不同的设备。就好比你要买一台电脑，你的电脑你会有主机板，你会有记忆体，你会有硬碟，你会有萤幕，你会有机壳。那你说我把主机板砍掉没有关系，那这个还有萤幕，还有记忆体，还有机壳，问题是没有主机板它就不能运作，它就不能有很好的这个电脑可以来使用。那国防的一个预算其实也是类似的道理，那你如果没有建构一个完整的这个国防的配置，那你就会出现破口，所以你通过的那些钱有可能在面对这个外部威胁的情况之下，对于台湾的保障能力当然就会大幅的减弱。所以在这样的一个情况之下，当然美国总统川普跟这个习近平会面，当然就会引起大家非常的关注。当然对台湾许多人来讲还是会觉得这个他们到底会不会谈台湾议题。但是我们在节目里面我们也没有办法去预判说他们到底会不会谈这样的议题。可是你可以发现的就是说在美国总统要访问这个中国这一段期间，其实我想从今年年初的美国直接去攻击委内瑞拉，到后来美国跟伊朗的这个军事还有以色列这个军事冲突之后，到现在为止大家会看到就是说，那在特别是伊朗的部分，因为油价相对比较高，这个有可能就会导致这个美国国内通膨就会相对比较剧烈。那这会不会影响到美国它本身它在谈判上的一个筹码，或者是说它会不会很快速的想要去回应这个美国国内的民意？我想这些都是美国国内政治美国总统川普他会遇到很直接的问题。但是其实大家要知道的是美国当然他的原有的蕴藏其实非常多，理论上就他有足够的石油蕴藏量来讲，这个油价应该是可以被慢慢的控制下来的。但是有另外一方面其实当然就不能忽视的，就是从他过去开始

的这个对等关税。好，虽然对等关税在上礼拜的时候又被宣布说他可能这个法院宣布他可能违法不能这样子使用目前的这个课税条款。但是我们也要了解的就是说对川普来讲他可能现在最重要的是在进行所谓的这些301的调查，那只要调查的结果一出来他要加征关税，我想还是会有这个关税的存在。那美国现在我觉得他会面临到比较大的问题，当然就是大家都知道的通货膨胀。好，那通货膨胀有几个因素，当然第一个就是美国在过去这种对等关税，那是全面性的这个施加对等关税，那再加上在对等关税之前其实就已经有这个俄罗斯入侵乌克兰那所造成的这个全球性的通货膨胀。那这个全球性的通货膨胀以后呢，接下来我们会看到的就是世界各国事实上都面临许多的缺工缺料这些问题，这些问题也导致产品的生产成本就进一步的上涨。那在第三个你可以看到的就是虽然即便就是美国它拥有比较多的石油，它可以来慢慢稳定它的油价，但是这个通货膨胀还是有可能受到什么影响，还是有可能会受到其他油价以外的因素影响。什么意思呢？其实大家可以看看，即便是在我们台湾，我们台湾虽然没有生产这个石油，但对政府来讲，他为了要去避免这个油价大幅的上涨，那要去让这个人民的生活成本不要大幅的提高，政府也是采取了稳定油价，也就是政府由国营事业那100%或者是吸收大部分的这个油价上涨，那让这个油价可以稳定。所以你在台湾你当然也可以看到我们的95、92这些5000汽油、98其实已经有好几个礼拜都没有上涨。那为什么？因为站在政府的立场，他不希望让这个物价因为油价而带上来。但是是不是政府稳定了油价就代表它稳定了物价？我想这当然没有画上等号，你只不过是减少了一部分物价上涨压力。为什么呢？全世界不是每一个国家都在吸收油价，不是每一个国家它都有能力吸收油价，也不是每一个私部门它都会帮消费者吸收油价。所以你可以预期的就是当这些航运商他们因为地缘政治的冲突导致他们的航班次减少，然后航运价格运费价格大幅提高的时候，运费的提高它就会反映到什么？它就会反映到进口产品价格的上涨。所以现在很多人就会一直去不断的谈所谓的输入型的通货膨胀，那原因就是这样来的。那台湾会面对这个压力，当然美国一定也会面对更大这样的压力，特别是美国在过去这几年其实物价也真的涨了非常非常的多。好，从过去这个美国联准会主席 Powell 他一开始说这个俄罗斯俄乌战争所导致的这个物价上涨可能是短暂的现象，到后来 Powell 也都承认说好像不是会持续一段时间，所以他美国才展开一连串的这个升息，所以才会有现在大家在讨论的降息的问题。那即便是台湾，我们也面临过去也一段期间的一个通货的膨胀。那当你的通货膨胀的基期已经相对被垫高的情况之下，你现在在面对任何物价上涨的压力，都会使得这个压力来得非常非常大。所以虽然现在你看到美国的这个通货膨胀率好像整体的 CPI 好到达这个 3.8， 但是 3.8 跟过去比起来好像还好，可是你要想的是它的基期相对已经高了，那还维持 3.8， 那这个通货膨胀的情况其实就会相对对于消费者来讲冲击就会比较大。我想这个对于在任何一个国家，特别是目前我们都知道整体的一个经济发展，落后产业跟这个在领先群的这些产业，它的发展差距越来越大，其实对人民来讲，你在不同的产业的就业的情况其实落差也会非常的大，那同样的物价上涨对这两群不同的人它的冲击也会完全就不一样，那这时候就会使得这个社会
问题或社会这个民众他不满意的程度当然也就会提高，也都会使得世界各国不只有美国，我想在施政的压力上面其实都会面对越来越大的一个挑战。所以在目前这个

通膨还是蠢蠢欲动，甚至已经慢慢高起来的情况之下，当然大家会去认为说，川普这一次出来他要谈判，他也会面对他这个其中的压力，那是不是在中国的谈判上面他有可能会做太大让步。但是坦白说，这两者之间其实没有太大的关联性，这个都是大家在这个川习会之前做一些基本的观察，其实是不是真的会发生，我觉得这个几率其实也不太高。倒是川普最重要的，他在这一次我想他有带着包含这个电动车齁、哦、特斯拉的创办人齁、哦、这个马斯克要去这个中国，那还有包含波音齁、哦、那这些人其实过去还有包含 Apple， 他们都是在中国市场得到很大利益的人。那对美国来讲，这些中国的产品的出口也非常的重要，虽然特斯拉在中国已经有非常大的这个世界工厂，但是对川普来讲，他最关心的当然还是什么，还是对美投资，他当然不敢让中国去，但是对美国的采购，他一定还是会希望中国他可以去购买美国的牛肉，或购买美国的猪肉农产品，以及美国的这些大豆。那这些东西都是过去川普在跟世界各国去谈判的时候一定会谈到的议题，所以我想经贸的议题大概一定是这个回避不掉的一个问题。那是不是会去在科技管制上面放松，其实这也是很多人会关注的。但是在科技管制上如果一旦放松的话，那会不会影响到川普在前面与中国所做的这些管制政策，我觉得这个可能性其实不见得是那么高。好，你不能说它完全不可能，但是如果以我要把关税降低一点，跟我要把科技的管制放松一点，我觉得把关税降低一点，这个可能性会是大很多的。为什么？因为在现在世界各国其实特别是美国的这种 AI 产业，它的需求已经非常非常的大。那其实我想在世界各国大家已经没有多余闲置的产能，那在需要去思考说，我要怎么样去销售中国的市场。当然对美国的这些几个大厂商来讲，他们还是会想到说我要把它卖过去，但是这个卖过去到底对美国经济，到底对美国本土的就业来讲帮助到底有多大，其实大家不太知道。但是对于中国这种一般产品的关税，那假设我本来美国可能就有对你豁免的，或者是我美国本来就需求还是非常的大，那只不过这些需求我经过了这一年多来，我还是找不到一个比较足以可以替代的这个产品，那我有可能就会这个稍微降低关税，然后让你的产品进来，一方面可以回应你的要求，二方面也可以解决我自己美国的问题。我觉得任何的这个谈判必须要在建立在双方都有利的情况之下，我想美国才有可能会答应。那否则对中国来讲，他现在什么都受到管制，什么都受到关税的威胁，对他来讲，美国只要放任何的这个管制措施或降低关税，对他来讲都是好事。包含像这个台湾的这个军售，其实也是一样。所以我觉得当我们在谈这个议题的时候，除了要看中国想不想以外，最重要的是美国的利益可不可以获得确保。最后他到底会谈出什么样的条件，我想我们下礼拜再继续来跟听众朋友分析。那我们节目进行到这边，我们先休息一下。这里是中央广播电台《这样看中国》节目，蔡英芳时间。

0: 从两岸、国际与财经等角度透视中国的《这样看中国》节目，每周一到周四晚间的9:30到10:00，在中央广播电台播出。如果您对《这样看中国》节目有任何收听感想或意见，欢迎写信到台北市北安路55号《这样看中国》节目收，也可以透过电子邮件，节目有两个信箱：2020@rti.org.tw 或是2020-0203@gmail.com。此外，更多精彩丰富的节目内容，欢迎透过央广官网或是 Podcast 平台搜寻《这样看中国》节目收听。再次谢谢听众朋友们的支持，请持续锁定收听每周一到周四晚间9:30到10:00播出的《这样看中国》节目。
1: 各位听众朋友大家好，欢迎收听中央广播电台的《这样看中国》节目蔡明芳时间，我是主持人蔡明芳。那我们前面提到，就是说美国总统跟中国的国家主席习近平在这个礼拜要准备会面了。那我们刚刚谈到比较多的是美国的一个状况，那美国他在这个 CPI 的部分，在5月12号，美国的劳工局呢，他公布的4月整体的 CPI 呢，是比这个3月呢上升了0.6%。那虽然上升了0.6%，但是是符合大家的预期的。那在4月的话，它的CPI 是3.8，在3月的话是3.2。那在3月的时候，其实它的 CPI 呢已经增加了0.9%。那到4月的时候又在增加，就是月跟月来比又增加了0.6%。那跟去年同期来比，整体这个4月当然就增加了这个3.8%。所以从这里你可以看到，就是说确实这个物价的上涨的压力是存在的。那如果它扣掉了能源跟食品之后的核心 CPI 呢，其实跟3月来比也提高了0.4%。那它的核心 CPI 再扣掉能源跟这个一般的食品之后，其实就是 2.8%。 所以你说这种乌俄战争，我们刚刚所讲到，除了能源你即便你可以受到管制以外，一般的食品价格可能还是因为乌俄战争而受到一些冲击，所以这个效果其实也是蛮明显的。那面对物价的这个上涨，当然川普在我们看到最新的消息，就是俄罗斯总统的这个普丁，他说很快跟乌克兰的一个战争可能就会结束。那伊朗的问题其实到现在呢，我想川普跟伊朗，就是美国跟伊朗在这个部分其实还没有一个非常明确的说他们会结束这一场这个冲突或封锁。那最后的结果会怎么样，我想美国跟伊朗要有停火这个协议已经谈了非常久了，但是其实在这段时间到目前为止，我们都没有看到比较大的一个进展，就是打打停停，但是停也没有停多久。倒是我觉得另外一个比较需要关注的议题，其实是一般的这种传统产业。我们刚当然提到，就是说美国在接下来美国总统跟这个中国的一个习近平他会面的时候，他们会不会有什么样比较大的一个deal？但是我想以目前来看的话，对美国来讲，那他对这个中国的管制，我想方向上是不会改变的，不管从美国的国防安全报告到目前为止。那对中国来讲，他要跟其他国家采取这个更多的法律战，我想这也非常确定的，包含我们在过去几个礼拜跟听众朋友介绍过的这个对外贸易法，还有中国最近最新在推出了要确保他国家产业链供应链安全的一个架构。那这些东西其实都是在为美国跟中国未来可能的冲突，或中国跟其他国家未来可能的冲突，在做这个法律工具的这个准备。那面对中国，他现在其实一方面虽然他去取消了像太阳能这种产品的一个出口退税，但是二方面他有没有办法真正透过这种取消退税，就让中国的产品那不再对这个有生产过剩的问题啊，或者是会对其他国家产生比较剧烈的倾销？我想这个议题其实不是那么容易解决， 也不是一个国家就可以解决的。为什么这样讲？因为以目前对中国来讲，它的补贴都已经下去了，这些生产电池也好，太阳能模组也好，这些相关的厂商，他们的产能一定是相继的在不断的开出来，所以这个产量要在短期之内获得控制其实不太容易。那如果不太容易的话，大家又面对这个物价上涨，那就会使得中国的产品呢有可能更会变成大家所谓的替代品。而这样的一个中国产品，它或许不是那些高科技的产品，而是一般的产品。一般的产品

你像什么？比如说我们在这几天，台湾的一家厂商做轮胎的厂商，就是日本厂商在台湾的这个公司 ，Bridgestone 就是做轮胎的这个普利斯通，他在台湾呢，他就宣布要之前他的这个551位的这个员工哈，那。轮胎这个例子其实是非常明显的，就是在中国本身它其实就存在所谓的生产过剩的问题。我想我们全球的这个听众朋友，你在大马路上看到这些很大的这个重车，就是所谓的像砂石车啊，像这些货运车啊，这些重车，甚至是大客车啊，商务车，这些大车他们的轮胎其实现在有很多都也是中国做了。那因为中国的品质其实不稳定，但是中国的价格便宜，所以如果你是一般经营商务的这些业者，如果你为了降低成本，你有没有可能采用这个中国轮胎？其实这个可能性是存在。当你越不重视风险的时候，那你就越有可能去使用中国的轮胎。那对于这些这个原来的轮胎制造者来讲，如果我是像台湾有很厉害的这个正新轮胎，那大家在大联盟的这个比赛上都会看到的马吉斯就是正新的品牌，或像日本的这些横滨轮胎啊，齁 ,Bridgestone 这些轮胎，或像德国的这个马牌轮胎、米其林轮胎，那这些轮胎它会不会因为这个中国低价胎的存在而使得这些轮胎业者也会受到威胁？一定会。就是一个轮胎假设10000块，中国只有5000块，那你可以再订到15000、订到12000吗？不可能，你有可能要订到9000块或9500块，或者是你就不管它，你就说反正中国订它的，我就订我的。那会出现什么问题？就是你的销售量也有可能就会下滑了。好，那当然，我想对于任何轮胎业者来讲，对于任何跟中国有所谓这种低价倾销面对它冲击的业者来讲，坦白讲，如果你要降低价格，我想是没有办法透过降低价格去扭转消费者的决策的。因为对于那一些对价格很敏感的消费者，他本来就一定会买。对于价格不是那么敏感的消费者，那你要降到多少他才会愿意呢？其实当你要降的时候，有可能第一个你认为你的合理利润，不管这个利润合不合理，至少就厂商认为的合理利润，他一定就会受到侵蚀。那他愿不愿意这样做？在全球这个劳工的价格不断的提高，原物料价格也都不断提高，运费的价格也是的时候，就是高低波动不一的情况之下，其实对于这些重视安全的这些外国的轮胎厂商来讲，如果你要跟中国去竞争，我想这个竞争力会大幅下滑。所以我觉得我们另外一个可以应该要去关注的，就是目前在美国这个物价上涨的压力越来越大，就是根据 CPI 的结果确实是这个样子。那会不会让很多的这个在其他国家也会面对相同压力，会让更多的这个中国的这个低价产品会有机可乘？我想这个发生一定是可以说是确定的。那会不会让它出口更多呢？这也是一个可能性。那这是一个比较正向的，但是另外一个比较负向的冲击，就是中国在过去它面对的出口都是因为美国被阻挡住了，它光在过去一年对美国的出口就减少了1300多亿的美金。那主要被替代掉，因为我们知道中国去年的出口贸易顺差达到 1.2 兆嘛。那它主要的出口增加的来源其实来自于欧盟，来自于东协，还有来自于非洲国家。那东协它当然面对到的物价上涨的压力会更大。所以它要买到更多的中国产品呢，它可能怎样？它可能就会更没有那个能力。这是一个效果。另外一个效果是因为其他物价都涨得太高了，所以它更需要低价的产品。所以这个时候也有可能会去买一些中国产品，所以它变成两个效果，一个是你整体的物价的上涨使得你的 demand 下降，那使得你对于所有产品的需求就下降；第二个是这个替代的效果，就是当你这个中国的价格还是相对便宜的时候，其他产品的价格如果变贵，有可能就会使得中国的产品呢购买量反而会增加。所以这两个效果有可能会是影响在未来一年那中国整体它的出口的表现，我想很重要的因素。这个是在我想美国跟这个中国要去会面之前，美国会面对美国自己的国内问题，
那中国会面对自己的国内问题以外，也会面对到这个最重要的带动它经济出口引擎，哦，很重要的因素，它到底会增加还是下降？我想这个是很多人会去讨论，但是绝对不会有像许多人所讲的，这个中国的出口在伊朗冲突之下一定会是好的。我想，如果纯粹就这种冲突的话，其实对这些国家来讲，特别是像伊朗，它过去跟中国的往来，经济往来是比较密切。当一个国家被炸了，这个国家的需求还会增加，这个逻辑是非常非常奇怪的。那还有一个最后我想利用一点点时间提醒我们听众朋友了，我们在现在其实会听到非常多人都会去谈到现在是不是会有停滞性的通货膨胀。那特别是就台湾的经济我们目前的经济成长率大概有 13% 的情况之下，那你要去说台湾会有停滞性的通货膨胀，我觉得这个不是危言耸听，这个是有点胡言乱语。因为我们在讲的停滞性的通货膨胀是说，第一个它有通货膨胀嘛，停滞是指什么停滞？指的是经济停滞。那经济停滞指的当然就是 GDP 啊，那 GDP 的成长率如果它还在大幅在成长，或包含台湾在内，世界的许多的预测机构都预测台湾的今年的经济成长率会到7以上，会到8，会到9。那即便会有通货膨胀，也不会是停滞性的通货膨胀，就是通货膨胀。好，我想这个听众朋友是要非常非常清楚的。那你在其他的国家会不会面对到这个经济成长衰退，或者是通膨大幅的增加？我觉得这要看物价的上涨会不会持续下去，还有其他国家是不是有新的产业出来。如果其他国家还是持续，特别是我们必须要提的就是像欧洲国家，像这些电动车的产业还是持续面对中国电动车的低价竞争。坦白讲，这些国家如果他没有找到新的产业，他的经济要衰退其实也不是不可能，如果又物价上来。所以我想经济的效果是非常非常的复杂，但是你不能一直用过去的经验就说他就会有通货膨胀，他就会有停滞性的通货膨胀。我们还是要根据这个事实的客观的经济数据再来做这个分析，那我想这样子才不会造成社会的恐慌。那也提供给听众朋友了解，好，以目前经济成长的状况跟物价上涨的一个情况，即便是美国的物价上涨这个月 3.8%， 那也称不上所谓的停滞性的通货膨胀。好，这个是要让听众朋友了解。以上是我们今天有关川西要会面，那分析这个美国跟中国以及中国跟其他国家往来相关的一些内容。谢谢大家的收听，这里是中央广播电台《这样看中国》节目，蔡元芳时间，再见。

从两岸国际与财经等角度透视中国的这样看中国节目，每周一到周四的晚间9:30到10:00在中央广播电台播出。如果您对这样看中国节目有任何收听感想或意见，欢迎写信到台北市北安路55号这样看中国节目收，也可以透过电子邮件，节目有两个信箱，2020@rti.org.tw 或是2020@gmail.com。 此外，更多精彩丰富的节目内容欢迎透过央广官网或是 Podcast 平台搜寻这样看中国节目收听。再次谢谢听众朋友们的支持，请持续锁定收听每周一到周四晚间9:30到10:00播出的《这样看中国》节目。

难道老了就不断的失去吗？还有什么可以期盼、可以改变的呢？时间如同手中的沙子，抓不紧也留不住。变老是个自然现象，如何面对老化却是个必修的课程，需要我们不断的学习。转念不是放弃，而是放下心里面的执念。现在我们就开始放慢脚步，好好听听每周来点银杏吧。徐凯与您接纳心不受限，欢迎收听。

0: 欢迎收听每周来点音庆吧，我是徐凡。当人生走进熟龄阶段，星座或许不只是性格的描述，更是一种陪伴自己的方式。在今天节目当中，紫薇老师墨轩带我们从火象、土象、风象到水象星座，看见十二个西洋星座在引法阶段的性格特质以及专属的幸运色彩。也许一种颜色就能够为生活增添新的能量与温度。
1: 火象星座都有共同的特质，很有行动力，而且呢很热情，并且呢很有活力，整个精气神看起来就是非常饱满。
0: 欢迎朋友收听今天的节目，在今天节目当中，我们非常开心邀访到是紫微斗数墨轩老师，跟我们的听众朋友分享我们银法族的朋友在西洋星座的特质跟幸运的色彩。所以我们赶快就请墨轩老师跟我们的听众朋友先打声招呼了。老师你好。
1: 主持人好，听众朋友大家好，我是墨轩老师。
0: 哇，我们这个银法族的朋友呢也需要呢了解自己的星座的特质还有幸运的色彩，是吧老师？
1: 是的。我应该是这么说哈，不管是银法族年轻人，其实大家都会很喜欢研究西洋星座，对。好，那当然我们增加的根据我们的星座，再加上幸运的颜色，可能可以给我们带来整个精气神啊，感觉起来是自己会觉得开心、快乐跟愉快的。
0: 对，没错。好，那我们来看一下呢，在西洋星座里面，我只知道分什么时候火象星座、水象星座、风象星座跟土象星座。那这些呢，我们待会的听众朋友就好好的算算自己的是什么星座，哪个是火象还是土象，它的幸运颜色是什么。诶，老师我要先问一个问题，就是如果说是狮子座，那它算是火象星座，它的幸运色假如说我随便讲是橘色的话呢，如果它常常穿橘色的话，对它的能量提升或对它的心情会有帮助吗？
1: 好，我们待会呢就开始来讲一下，我们一一的来介绍。因为虽然他们都叫做火象星座，因为一个火象星座里面会包含了三个那个星座，对。其实他们虽然叫做火象星座，都同属一个火象的一个星座特质，可是呢他们在颜色上面的取向还是会有所不同的，所以我们等一下一个一个的来介绍。
0: 好，首先我们来看一下呢不同的类别哦，就像我刚才讲的火象、水象还有土象跟风象哦，主星座下面的系列有哪些的星座呢？
1: 好，来，首先我们先从火象星座开始。那我们既然听到它是属于火象星座，其实基本上火象星座都有统一的特质，共同的特质，很有行动力，而且呢很热情，并且呢很有活力，整个精气神看起来就是非常饱满的感觉。对，那属于火象星座里面的有白羊座，也就是我们常听到的母羊座。那也就是说听众朋友，如果你们是在国历的3月21号到4月19号这个期间出生的，那你的西洋星座就是属于白羊座、母羊座。那它的特质本身除了我们刚刚讲的有行动啦、热情啦、很有活力之外呢，其实白羊座呢它是勇往直前。

0: 前的，而且他还有一种领导的魅力
1: 哦。
0: 对，但是他有一个比较小小的问题，就是说可能比较没有耐性。对，所以如果说听众朋友你是属于牡羊座的，可能呢我们的优势我们要把它发挥出来，但是小小的缺点我们要稍微收敛一下。对哦，知道我也可能稍微没有耐心一点，那我可能要多让自己有一点点耐性。当然在所谓的牡羊座呢，它的这个幸运色来说呢，它是充满热情跟行动的，所以呢红色是它很棒的幸运色，象征有活力，然后勇敢有斗志，甚至会激发他们与生俱来的开创精神。
1: 哦，那什么红呢？红色
0: 是其实我觉得红的颜色来讲，基本上啦，正红啦，桃红啦，甚至有一些比较紫红啊这种的。对，因为橘色是橘色没有错，可是它不会是在正红的系列里面。
1: 可是如果是男性的话呢，穿正红会不会觉得太花了呢？
0: 所以以下应该是这么说，所有的幸运色里面呢，我们不一定是用衣服来呈现，我们可以有一些小装饰。对，领带，对，然后或者是小小的一些装饰物都可以来把它替代掉。但是我觉得这种东西都是一种我们说的置入在你的脑袋里面，你会告诉自己，哎呀，我红色对我来说是一个幸运色。可能我们的麦克风有一个红色的海绵罩，哦，它就是一种幸运色，对不对？然后或者是我的手机的手机壳，对对对，或者是我的钥匙圈，对，我们可以用这个在你眼睛所能看到的，不停的好像给你传达的这样一个红色的讯息。
1: 因为我们有一些这个年长的朋友们会觉得说，哎，有一大把年纪了，那个红色会让人家感觉有一点非议的话呢，你就可以用像刚才莫璇老师讲的，
0: 红色的围巾啊，
1: 哦，或者是就像你刚才讲的钥匙圈，家里的钥匙圈也是可以的哈。
0: 对，
1: 好，这是牡羊座。
0: 对，火象星座里面呢，还有包含狮子座啊，也就是你在国历的7月23号到8月22号这期间出生的听众朋友们，你们的西洋星座就是狮子座喽。听到狮子座，我们都知道说他其实是非常的个性特质是属于自信的，而且很慷慨大方的，而且他要追求舞台感，他喜欢大家注重他在意他，然后我要发光发热让你们看到我。狮子嘛，我们都说他森林之王嘛，对不对？好，所以是非常有自信的哦。但是呢，相对的他也很重视自己的自尊心，所以我们在跟狮子座的人聊天说话的时候呢，要多关照他，很注重这件事情，所以我们不能当场，尤其是在大庭广众之下让狮子座的人下不了台。对对对，好，这是我们跟狮子座相处的时候。但是我觉得他是非常有自信跟大方慷慨的。我们对于狮子座来说，他的幸运颜色呢叫金色跟黄色。
1: 黄色，
0: 对，那主要是对应太阳的能量。因为我们看到的太阳的颜色，你不太会看到它是正红色，可能都会是属于那种金黄金黄那种感觉。这样子的能量特质给我们的狮子座的朋友们来说呢，就展现它高贵自信跟温暖的气质，这个就会增加你给人家自信跟温暖的怀抱。好，就是这样的感觉。
1: 好，
0: 那另外在火象星座里面呢，还有一个是射手座。射手座的时间呢，大概是国历11月22号到12月21号出生的时间的听众朋友，就是属于射手座。他的特质呢是热爱自由，而且呢很乐观。好，那追求真理和一些哲学哲理就对了。所以你会发现哦，带火象星座呢都偏比较什么乐观，
1: 对，
0: 热情。好，这个是他们共同的特质。如果以射手座来说，适合他的颜色呢是属于紫色跟深蓝色。
1: 深蓝色，
0: 对，因为他喜欢追求的是哲理、真理、哲学这样子，所以我们象征它是智慧，好，有那种智慧跟哲学的心态。那这些颜色就有助于射手座呢，在对于世界的这一些我们说的一些探讨吧，哲理的探讨，所以它可以对世界保持一种开阔的心情，去接纳很多不同的声音。
1: 那看来火象星座人都很乐观的哈，
0: 是偏比较乐观的。
1: 好，那再过来是什么样的星座呢？
0: 好，那接着我们来看的是土象星座。那顾名思义，我们听 应到土哦，土这种特质哈、哦，就是有一种很稳重、务实、踏实的感觉。因为土你很难说要推动它，你像你要移一座山，不是有愚公移山吗？对不对？好、哦，所以当他们的特质上。

面来说都是属于稳定度很高的，属于土象星座里面的来说呢，第一个有金牛座。那金牛座呢，它是国历的4月20号到5月20号这个期间，好，这个时间出生的听众朋友们呢，你们的特质就是金牛座。除了有务实稳定的这种感觉之外呢，其实金牛座的耐力很够，它很重视物质，但是

0: 去的东西，所买的东西呢，是要注重它的 CP 值的。
1: 哦，
0: 好，所以我花的钱呢，要花在那个刀口上的，不能乱花的。追求一些心理层面的安定感，务实踏实。所以这样的人呢，要有一种安定感，他才会有这种很落实的那种感觉。金牛座的幸运色呢，是属于大地色哈，比如说草绿色，甚至还有一个蛮特别的颜色。粉红色
1: 哈，
0: 粉红色，对。那因为我们知道说绿色是代表大地富饶，粉红色其实相对应的是它的守护星叫金星，会象征着爱跟美感跟平衡。
1: 哦，
0: 所以金牛座的颜色，我觉得蛮特别的，绿色跟粉红色。
1: 对啊，草绿色，其实颜色也很漂亮哈。
0: 是啊，
1: 这是土象星座，第一个是金牛座，
0: 对。
1: 第二个呢？
0: 好，第二个就是，我们常常都会听到人家讲说，哇，这个人哈，好龟毛哦，好挑剔哦，
1: 啊，
0: 所以一听就知道这个星座叫处女座。好，那处女座呢，是你的西洋出生日期呢是8月23到9月22这时间出生的听众朋友呢，你就是有处女座的特质了。除了前面你会追求务实稳定的感觉之外呢，你还多了细心，甚至呢追求完美，而且你还擅长分析跟逻辑处理。对，算是一个比较冷静的心了。好，比较冷静的心。处女座的幸运颜色呢，它是属于灰色米白色，尤其像那种对传达一种中性色调的那种纯净，还有内敛跟专业感。但是处女座确实哦，它要求的是很细致的精确度，那因为要这种精确度，所以就会让人家感觉有一点点
1: 龟毛
0: 挑剔。对，好，我们在做事情啊，如果说需要这个精确度，需要要求完美一点，其实事实上我觉得这个态度是正确的。但是跟人的相处，我们可以稍微放宽一点，这样子的话至少不会让人家觉得说，哦，你要求好高，我跟你相处好累哦。
1: 对，就有压力哦。
0: 对，好，这个是我们给那个处女座的听众朋友们一个比较跟人相处的一个建议啦。处女座之后呢，就是摩羯座。
1: 摩羯算土象，
0: 对，它是土象星座。12月22号到1月19号出生的听众朋友，你就具有摩羯座的特质。除了务实稳重这些特质之外，因为这些是土象星座的共同特质，你就会再加上你摩羯座独有的沉稳，加上你更有什么野心，也就是你的企图欲望。可是因为你的目标呢是很长远的，所以你会自律自重。对，因为我有目标，因为这个企图欲望叫目标嘛，我更需要有我行动力去实践，实践我更要有自重自律，我才能够达成我的目标。所以通常说真的，摩羯座只要立定了目标之后呢，即使再怎么辛苦哦，他会默默的去完成。
1: 好像是，
0: 对，摩羯座的幸运色呢，深褐色、褐色、黑色，它会展现出一种沉稳坚韧，但是也会给人家一种权威感的感觉哦。
1: 会比较冷的感觉吗？
0: 应该是说他追求自己的目标，然后会比较注重在这一块，所以给人家觉得说我做了很多事情是要让人家知道我有专业，那我有专业就会我有一种专业度的权威感，不容置疑。那为什么他可以这样子？因为我的企图欲望要让我自律自重达到这个目标，所以我说的话就是金科玉律了，就是铁证的这种感觉。在追求事业高峰时呢，他也是需要一种安定的感觉，所以呢深褐色跟黑色就会让他比较能够稳定下来，这叫做增加他的安定能量。
1: 这是土象星座。我们先休息一会儿，听一段音乐之后马上回来。

0: 欢迎您继续的回到节目当中，在我们了解了英法族的朋友在火象跟土象星座当中的性格与幸运色之后，接下来孟轩老师带领我们走进更细腻而感性的水象与风象世界，双子、天平、水瓶以及巨蟹、天蝎、双鱼这些星座在熟龄人生当中又藏着哪些的性格魅力与色彩能量，也许用我适合自己的颜色正悄悄改变每天的心情与生活节奏。
1: 风象星座呢，共同的

0: 特质，很会跟人家沟通，我会思考，对别人跟我说的话呢，我会去想一下，自己也非常注重社交。
1: 接下来呢？
0: 接下来我们要来看的是风象星座。风象星座呢，共同的特质，很会跟人家沟通，我会思考，对别人跟我说的话呢，我会去想一下，哎，你说的到底是有没有根据？自己也非常注重社交，喜欢交朋友。
1: 是，
0: 对。在风象星座里面呢，第一个我们来谈的是双子座。那你的出生时间呢？5月21号到6月21号，在这个时间出生的听众朋友们呢，你就是属于双子座了。那你的特质呢，就特别的有好奇心，而且呢反应很快，又擅长跟人家做社交，然后也喜欢去分享你会的东西，然后交换你的资讯，去传播去分享他会的东西，他就很不吝啬的会告诉大家。好，这个是双子座的特质。当然我们的双子座的幸运色，因为我们会考量到他的一些思想思考啊，还有加上他能量的，因为分享就有代表的能量的流动，所以对于双子座的幸运色是亮黄色跟浅绿色。草绿跟浅绿是不同的色，对不对？草绿色就带有一点点比较绿色，比较深一点，那浅绿是像苹果绿，有没有淡绿色这种感觉。好，然后它代表的是灵活，他有好奇心嘛，所以他愿意跟人家做资讯的交流。好，然后会衬托出我们说双子座的活泼敏捷，他的思考特质。
1: 所以银发族的朋友们，尽管他年纪大了，他还是在不同的星座当中还是有他这些的特色。
0: 会的，因为你的星座就是跟你一辈子啊，他不会改变啊。对啊，
1: 双子座呢本来就是比较灵活的，
0: 是，
1: 而且不按牌理出牌的。
0: 对，
1: 这是双子座。那风象星座除了双子座之外还有什么样的星座？
0: 好，下一个星座是天秤座，很多人都会念天秤座。
1: 对，
0: 好，但是那个是秤子的秤啊。好，所以天秤座在9月23号到10月23号出生的听众朋友们呢，你就具备的天秤座的特质。那你会追求和谐，人际关系的和谐，而且你还要很优雅的生活。我觉得他很擅长平衡人际关系，因为天秤嘛。那我们知道天秤就是要什么，左右两边要什么，要平衡。对，所以他其实做很多事情也会希望可以每件事情都是面面俱到，可以有一个平衡点，不仅仅是人际关系，他对很多事情都希望说，哎，我是不是应该要有一点点平衡感的感觉。这样子的话呢，我们在讲说天秤座他的幸运色呢是粉蓝色、粉红色，这些颜色呢是象征着和平，还有呢优雅的生活步调跟协调，人际关系的协调，人际的互动是一种和谐的气氛。所以粉蓝色、粉红色，可是你看到这些颜色是不是很舒服？
1: 对，很舒服。
0: 对啊，淡淡的颜色。然后你看夏天如果你穿那种淡淡的蓝，因为夏天很热嘛，我们需要一点点冷静的颜色，蓝色。那粉红色它不是非常强烈的红。
1: 对
0: 对，所以都会让人家觉得很舒服。
1: 对，粉蓝其实跟粉红看起来其实都很舒服。
0: 对对对。
1: 风象星座最后一个呢？
0: 最后一个风象星座呢就是水瓶座。
1: 哦，
0: 对，水瓶座呢是在1月20到2月18。好，这个期间出生的听众朋友，你除了以上我们说的思考啦、沟通啦、擅长社交之外呢，你就多一个水瓶座的特质。水瓶座是非常理性的，而且它是比较独特的，甚至它具备一些人文关怀跟创新的精神。水瓶座，对，所以其实有时候我们知道水瓶座它也蛮会做自我的反省，对，他会觉得去思考自己有些地方，什么地方我好像像我们所谓的人文关怀嘛，那我思考我自己还可以付出什么，对，那我哪里没有做好，我是不是应该要去调整。好，我觉得他是非常的那种精神层面的生活的人，很注重自己的精神层面有没有富足。好，水瓶座的人。好，那他的幸运色呢，这里特别的讲那种电光蓝，我觉得这个感觉起来是我觉得银灰色的那种讲法会比较明显一点啦。电光蓝我觉得那要怎么去形容，
1: 就银灰色比较亮一点。
0: 对对对对，银灰色这样子，感觉好像那种反映出水瓶座的一个独立的思考，追求真理跟创新的精神，它的幸运色。所以可能银色啦、银灰色啦 之类的，或者是灰色，
1: 哦，也可以，
0: 灰色也可以，对，嗯，对，
1: 它的颜色会比较偏冷一点的感觉哈，
0: 对，嗯，都偏冷调系列的，
1: 嗯，
0: 对，
1: 银灰灰色。
0: 我们通常在想说哈，如果你会比较那种冷静思考的人，或者是你会自我反省的人，通常理性的想法会比较多一点，
1: 哦，
0: 然后去分析的感觉会比较多一点，哦，对，带那种情感面，有时候我们说的那种情绪的这种感觉，有的时候我们说感性是不理性的，对不对？
1: 所以他们比较理性嘛，
0: 对，他们会偏比较理性一点。
1: 哦，再过来一个就是水象星座了。
0: 好，水象星座呢，我们知道温柔如水，对不对？嗯，甚至我们会形容妈妈，好，女人是水做的，对不对？嗯，好，那妈妈也是非常的有爱心的这种感觉。好，所以其实水象星座都代表情感、直觉，甚至会比较带一种疗愈感，给人家那种疗愈的那种情绪的，
1: 嗯，
0: 给一种我们说啊，情绪价值的。
1: 嗯，
0: 水象星座里面有包含第一个，我们先来聊的是巨蟹座，6月22号到7月22号出生的听众朋友，你就多了巨蟹座的特质。这个特质呢，多了温柔、重视家庭，甚至呢还是有保护欲的。保护谁呢？保护家人，保护自己。因为我们想到巨蟹，我们用比较那种具象化一点的，我们听到它巨蟹，通常我们看到的螃蟹呢都会带壳，对不对？会武装起来保护自己起来，所以它具备的保护色。好，那很重视家庭哦，所以通常你不要跟巨蟹座的人讲他家人的坏话，对，不要去批评他的家人，他会觉得你怎么可以说我家人不好呢？他会重视这个东西哈。我们说水象星座是情感跟直觉嘛，那以巨蟹座的来说呢，它那种银白色，对，银白色跟珍珠色，我觉得如果我们不太确定银白色的时候呢，我们可以考虑珍珠的颜色。珍珠它这种颜色其实蛮妙的哈，它是白色没有错，可是它好像带了一种光泽感，
1: 对，有点乳白，
0: 对，它是对应说，哎，这个守护星，它的守护星是月亮，那象征温柔纯洁，并且还可以滋养它内在的感情。对，好，其实巨蟹座很重情 哦，
1: 很重视情感，
0: 对，很重视情感，
1: 那，不错了，有这种朋友跟家人挺不错的哈。
0: 对啊，对啊。好，那第二个水象星座里面包含的是天蝎座，它从10月24号到11月21，我们所有讲的日期都是国历的哦。天蝎座的特质呢，很沉稳，而且意志非常的坚定，那他有很深的、很强烈的洞察力，甚至呢，他会让人家觉得他非常的神秘，还有一种神秘感就对了。所以要了解天蝎座的话呢，要花一点点时间多跟他相处，因为有时候他可能不想要那么快打开心房，马上就让你进驻到我的内心世界来，所以他是属于比较慢热型的。对，他会观察你这个人值不值得深交。
1: 哦，他也会这样子看。
0: 对对对对，巨蟹座的幸运色呢叫酒红色跟黑色，
1: 蛮好看的颜色。
0: 对，然后它代表一种神秘跟欲望的感觉。这个我们说的天蝎座，它是其实是有很深沉跟强大的情感层次哦。所以我刚刚是讲说，他一旦他要接受你之前呢，他认定你这个朋友之前呢，其实需要观察你一段时间。可是，一旦他认定你这个朋友的时候呢，他就会对你敞开心胸，一辈子认定你就是我的朋友。
1: 哇，
0: 对，所以他那种强大的情感层次来讲，其实他真的会分，会分我们两个。我用分数来讲好了，
1: 浅交深交，
0: 对对对对对对，对，我们只有两分交情而已。然后，哎，我跟你有五分交情，然后我们会比较可以说的多一些，敞开多一点的资讯的交流啦，跟你的沟通。好，所以是天蝎座呢，具有一点点神秘的色彩。
1: 第三个星座呢？
0: 第三个星座呢，就是双鱼座了。那我们都知道哦，从2月19号到3月20号出生的朋友，你就多了双鱼座的特质。在感情面，我们说水象星座都是属于那种感情比较丰沛的，而且有直觉力的人。那以感情丰沛来说呢，双鱼座的特质呢，又加上了浪漫。其实我们说哈，通常带水象的哈，都重情，都重情。那但是双鱼座是 浪漫又重情哦、嗯、对，他会有那种艺术家的特质、
1: 嗯、
0: 对，然后再加上有丰富的想象力，所以他其实是非常感性的、
1: 嗯、
0: 所以我们来讲说前面有一些星座啦，他是偏理性的，对不对？
1: 对，
0: 这个双鱼座就真的是在所有星座里面呢，他是感性至上，感觉很重要
1: 啊、哦嗯、他的幸运色呢，
0: 好，来，双鱼座的幸运色呢是海蓝色薰衣草紫，海蓝色、
1: 嗯、
0: 就海军蓝有没有、嗯、薰衣草紫、
1: 嗯、
0: 这种都具备着什么

0: 梦幻的色彩，而且这些色彩哦都具备的疗愈哦，紫色跟蓝色啊、哦、是对我们心灵层面的疗愈色是非常非常强大的。
1: 嗯嗯，
0: 对，好，那比如说像蓝色啊，还对应的我们跟人家说话的表达。所以如果我们情绪有压力的时候呢，我们可以透过说出来，挺好的哦。因为你一旦说出来，把你心里郁闷的事情呢就说完了，
1: 对，
0: 情绪得到了抒发，你会慢慢的就走出一些比较不开心的这种事情。
1: 对，
0: 好，说忧郁也好啦，好，情感的伤痛啊，悲伤啊，所以为什么说哭是一种非常好的情绪的发泄？好，那紫色也是哦。好，所以这两种颜色呢，是给予双鱼座直觉跟灵感的连结。
1: 对，所以我们魔法族的朋友呢，就是你在平常的时候啊，就多穿不同的星座，你属于你个人的星座的这种颜色，这样的话对我们自己的身心灵会比较好吗？
0: 是，应该是说使用这些颜色，不一定是只有穿着。对，那你可能如果女生爱美一点，我可以戴个紫色的耳环、蓝色的耳环啊，或者是有个紫色的戒指，那你就可以去选择自己喜欢的东西来佩戴，或是围巾啦、帽子啦等等这一些作为自己的搭配使用，然后增加我们的能量磁场。
1: 对，这个幸运颜色真的可以带给我们自己一个正能量的一个磁场吗？
0: 应该是说所有的颜色都具备能量跟磁场，我们大自然的环境里面就有各种各样的颜色，对不 对？但是有的时候我们可能如果可以的话，去接触大自然环境的这种颜色是最自然的。
1: 嗯，
0: 所以如果说 你可以去踩草地，绿色我们就踩踩草皮，或者是我们去花园里面看一些五颜六色的花花草草，这些也很棒。只是说因为我们借由人为的模式把这些颜色呢创造在我们的生活当中，不一定在大自然里面，如果你能去大自然当然很好，这是老天爷给我们最好的能量磁场，但是当我们不能到这样的环境里面的时候，自己创造。
1: 好，所以我们今天来跟我们的听众朋友分享了，就是呢12个西洋星座的特质跟色彩的颜色。谢谢孟轩老师呢跟我们的听众朋友，尤其我们的银发族的朋友啊，你可以呢按照你自己不同的星座去穿这种不同的颜色，就像孟轩老师所说的，你不见得是衣服，你可以呢所有的饰品，或者是就像绿色的话去踩一下这个草地，这些都是非常好的一个
0: 正能量。或者是说你有插花的习惯的话、你也可以把这些绿色植物啊，这些花花草草啊，插一插花，这样子也挺好的。
1: 对，没错，好，这个好哈。谢谢孟轩老师，也谢谢听众朋友们的收听，我们下次见，拜拜。
0: 好，拜拜。
2: Mais peut-être qu'ils ont oublié la question.
3: For me, that's the greatest compliment.
2: Солнце станет мне настольной лампой.

0: 央广，联系世界的桥梁。
1: 其实星座不只是年轻人的话题，对于银发族的朋友来说，不论是透过配件、服装，或是在家中，加入不同色彩的摆设与点缀，都能够让生活多一份温暖与活力。即便是先撇开星座不谈，当色彩进入生活，也能够慢慢改变心情与能量，让自己看起来更有朝气，也让每一天能够多一点舒服与愉悦感。祝福墨勋老师，同时也感谢听众朋友们的收听，我们下次见。

0: 谢阳倩红，大家好，这里是中央广播电台台湾之音，您现在收听节目是为人民服务阳倩时间。我们节目播出的时间是在每周一到周五晚上10:30首播，第二天凌晨0:15来重播，也欢迎大家用网来收听，我们的网址是 www.rti.org.tw。
1: 今天焦点访谈访问的是台湾影评人李者啊。不久之前我们曾经在节目谈到由中国的 AI 团队制作出来的23分钟的短片啊，霍去病在社群平台上啊受到很多注意。那现在由 AI 制作的长片来了哈，美国的娱乐媒体啊 The Rock的独家报道说，一部有关于比特币创办人中本聪啊有关的电影《杀死中本聪》啊 ，Bitcoin Killing Satoshi 哈、啊，在今年3月在这个伦敦悄悄杀青了啊。这一部号称是完全由 AI 生成的影片了、啊，具备这个大片场品质的好莱坞剧情长片啊。只花了$7,000,000啊，远低于原本要价$3亿的大片预算。那中国这边也是哈，腾讯高层最近的说，旗下的影音服务啊，将推出全 AI 制作的长剧跟电影啊。那这种种种的发展都花的这反映的 AI 内容产业已经从短影音实验的阶段正式迈向长内容的制作。这个 AI 满天飞的时代啊，也是充满机会跟危机的时代。许多人现在都在谈 AI， 可是 AI 这个尖端技术同时也涉及到各国的国安啊，到底各国是应该如何因应，战力又如何？在影像生成这个范畴啊，好莱坞传来名导演的制作完长片，中国腾讯也发表了长片的消息啊。那这些技术突破的运用底下，会有哪些地方啊？是整项包括台湾在内要注意的潜在危机啊。那今天节目呢，李者要跟大家谈一个话题啊，就是 AI 长片领导的产业变革，以及 AI 换罪的智慧财产权危机啊。稍后我们就进行今天的焦点访谈。

0: 这里是中央广播电台台湾之音，现在收听节目为人民服务，杨宪宏时间进行的是焦点访谈，我是杨宪宏。今天节目呢，我要连线的是台湾影评人 Lisa， 请问你在电话线上吗？
1: 是的，我在。
0: 谢谢 Lisa 接受访谈哦。这个我们刚谈完 AI 短片哦，想说还可以喘一口气，没有想到长片就来了哈、哦。
1: 对，
0: 你怎么看这个趋势啊？
1: 是一切都比我们想象的还要再更快一点。我们会发现，
0: 真快
1: 啊！对啊，人家说上次台湾短片，然后就现在这个腾讯说第二季就要推出长片，而且是系列长片啊，说会有十部啊，已经在路上，然后 Q2 就会释放出来了。然后刚刚杨大哥你有介绍那个中本聪的这个，他也是啊，而且。你看这个片，你要看它的预算，说它开到7000亿美金，不
0: 7000万美金，
1: 然后重点是它有明星加码，然后导演还是神鬼认证的导演，意思就是传统的好莱坞开始被抓一些人过去，因为这个金主他不是就是传统的那些的片场或是这些制片的公司，可是我会发现，因为他们2023那时候我们有聊过嘛，就他们罢工之后，就是有签了一些这个演员啊、编剧啊、导演，他们逼了这些业主签了一些条款，比如说你不能用数位替身啊，你不能够，我没有跟你签约，你不能够用我的数位替身啊，然后。再来就是说，你要标注这些来源，然后你不能够你的这些东西不能够以 AI 取代人类创作作为强制条件，然后来避免说你这些有资本有能力的这些公司，然后你把我们用完了，

你就把我们丢掉了。然后大型的制片公司后来也配合了。可是另外一个问题是说，大型公司配合，可是 AI 的工具进化的速度太快了，所以说好莱坞工会限制好莱坞片场的这个 AI 的使用方式，它没有办法阻止独立创作者、海外制作团队或是新兴平台，然后甚至说每个国家有每个这个国家的法律嘛。今天你的这个国家，你们这些法律就算定了，你们这些规则定了，在这工会里面有自己的 rule， 但是他在别的国家或是别的状况下面，他又变成是 OK 的。像我刚才讲说这个虚拟化身的问题，腾讯就签了一百个人，受一个那种明星啊、什么偶像啊、然后演员啊，然后授权一百个给他们使用。所以你会发现制度在这个过程里面影响的非常大，然后技术他去逼迫他去，就是逼迫大家去推进这个竞争。像连就算连好莱坞好了，像杨大哥你一定知道，就是捍卫战士的这个方基莫，就是那个 Iceman， 他后来得那个渐冻症，然后后来去世嘛。但是他的家属，就今年他家属就是授权说，你可以重建他的声音跟影像。那他本人去世了嘛，可是家属认为就是授权说他可以这样做，所以等于说一线的明星也有可能被做成这个 AI 的这个虚拟化身，所以他的竞争变得更加的剧烈。而且我如果我们回顾影史的话，默片转这个有声电影，它淘汰了这种特定的演员，数位后制重组这个剪接流程，这些都是一部分。比如说默片影响了这个表演的方式，然后数位后制它改变了你的剪接的这个流程的顺序。可是呢，现在的 AI 带来的冲击，它是你的剧本生成、视觉设计、角色建模、后制剪辑，没有个环节可以完全脱离其影响。虽然说编剧协会有逼这个金主签下，说这些大公司啊签下说，你不能够把我的剧本拿来训练一个 AI， 训练出一个编剧 AI， 如果你这样做被我们抓到，你要罚高额巨款。片场答应了嘛，可是这其实还是有很多问题，我们等一下后面会再提到。那接下来就是说这个冲击，还有说以前我们之前有讨论过，就是以前比较不能够拍的片 AI 现在可以拍，大型科幻、史诗、战争，以前风险过高嘛。那现在 AI 其实在好莱坞它在后制阶段或是说虚拟摄影棚的时候，已经被大量的运用在产业里面了。所以这个是在演员就是虚拟化身之外的另外一个实证，就是说这种不可逆的进入。然后我们还会发现说像刚刚讲说这个虚拟制片技术，它其实是从游戏产业过来的。所以有了电影之后再出现游戏，但是游戏的技术下又被用在电影，它不断的在改写我们原本就是定义的这种电影是什么胶卷啊，或者说我们退一步就觉得数位转过程数位之后也它也能够算是电影，那现在又变成说可能整个场景是先用游戏模型的那些技术去做的，那等于说它已经同样都是可以放在大荧幕看的东西，可是它的一些构成已经差得非常多，整个制程也都改得非常多了。那我们刚刚前面讲到说这个制度的问题，制度它是什么样的框架下在谈制度，法律，美国的法律、中国的法律、欧盟的法律，这些科技公司在不同的国家的法律上面，他们会产生不同的效果。那我们今天也会讨论到

0: 这个部分，因为台湾总算去年下半年到今年一月发布人工智慧基本法，总算有了。
1: 嗯，
0: 其他国家已经前两三年在做的事情，我们现在有一个基本的东西了。
1: 是，那这个目前当然制裁问题是对于 AI 工具的运用啊很厉害哈，因为不久之前啊那个还迫使 OpenAI 关掉了 Sora，
0: 对
1: 啊，那这个中间最重要的一个原因就是因为在这个版权护栏这个问题上啊，所以游走在这一种边缘的东西啊，比如说有人用了那个 Sora。曾经去生成的这个马丁路德金恩呐、啊，啊，然后这个还有就是这个电影，还有宣传这个电玩的要塞英雄啊的影片，可是就引发家属，还有就是对这个抗议哈、啊，那最后迫使 OpenAI 啊，就只有下架啊这样的电影，那当然这个说起来。也不是没有逆流啦，也有，那不过在目前的这个状况底下，即便在 Sora 已经被 phase out 的状况下，那目前还有新的、啊、包括像 Anthropic 推出这个 Cloud Code 啊的这个这个工具、啊、那也是就说是 ChatGPT 跟 OpenAI 啊被迎头赶上啊，有关这个影像制作的方面哈、啊，所以有新的人在冲浪，你怎么看呢、啊？
0: 其实我们现在谈这个 AI 工具的这个制作，它其实有三个最大的问题。第一个就是你用了这些东西生成，你的版权，刚刚前面讲的版权，好，我就算不用那些就是有版权争议 的素材好了，我生成出来的东西那个版权是我的吗？这是一个问题。这公司它可以调度我的资料吗？我们如果去翻这些科技公司的条款，会发现其实他们可以用哦。他们说我们可以，只要你用我们这些应用工具，我们就可以用你的这些资料哦。所以这是以前不会有的问题，以前的科技公司在这个部分 的掌握不会那么大，因为我摄影机我卖给你都是你的嘛，你不会买一台三星的摄影机或者买一台 Sony 的摄影机，你拍一拍之后就你的东西被三星跟 Sony 拿去用在其他地方，或者我把它改一改之后用在其他地方，以前这种事情以前 是不会发生的，可是现在会发生，所以这里面就会涉及法律跟这个内容外泄的问题，因为其他人就算今天这个公司他自己他不做一些转换运用或是说侵占的这些问题，其他人他如果用了一些代码，把你在运算过程中那些资料再把它调出来呢，这是发生在 ChatGPT 上啊，就是刚 ChatGPT 前面的几个版本的时候，有人去问信用卡的号码，然后问了什么，然后就他给他一串真的可以用的信用卡号码跟后面的那些很重要的个人的资料，然后还可以盗刷，那你在影像上面难道不会有这种风险吗？所以这就来到第二个，好，那有些人就说，那我就不要用这个应用工具嘛，就是我不要用连线连着你的这个，我不要把这个东西上传到你们那边嘛，我自己搭我的伺服器，我自己下载模型，就是我们之前谈到的
1: Edge Computing，
0: 用
1: 电影运算也恐怕也可以做，
0: 然后他就说我下载这个模型嘛，离线的模型嘛，想说可以避免这些问题，结果这离线模型有另外一个问题，就是有些因为这个模型本身要训练到花很多钱，所以大家用离线模型都是用开源社区，就是各自的很多人凭着热血去修正跟调整，通常都是从一个官方的大模型慢慢修正成他喜欢的版本，然后就有些人他们
1: 蒸馏了，
0: 对，
1: 用蒸馏技术，
0: 对对对对，然后就会变成有些人恶意投毒，我丢一个好像我很好，我免费提供你一个很好的模型，很好用哦，就你装到电脑里面，就跟前阵子大家在封那个龙虾一样嘛，你装到电脑里面，我跟你装恶意程式，你自己都不知道你的电脑已经被装了恶意程式跟后门，他直接 在你在用的时候，他就直接把你的资料
1: 就偷走了。
0: 对，然后为什么会知道这是为什么会有这件事情呢？这是因为 Google 这一阵子他们办了一个这个资安的这个活动，这个论坛。他们谈到说，中国对台湾的攻击，其中一种方式，就是用这种模型。你是私人的用户嘛？你想说好玩嘛？或者说你是公司的用户嘛？你不想用线上的？你觉得线上一直每个月都要缴钱，干嘛太贵？老板叫你说啊，你帮我搭一个离线的模型，然后伺服器，我公司我出显卡帮你建一个。结果你弄了一个离线模型，结果这个离线模型是中国制作的，然后你不知道它有后门，你就把它装进去了。所以这是一个的大家比较少，就是少会去想，是因为本来大家觉得离线模型是一个自由的路径，因为我原本在用线上模型的时候，我会被这个公司审查监控，然后甚至我资料可能会被转用，他觉得不安嘛。结果他用离线模型之后，发现会有另外一种风险，来自不同的对象。对，所以像离线模型，它就是有分很多，除了主要的大模型之外，它会装很多小零件，像是什么 LoRa 或是什么插件，这些每一个都有机会被动手脚。而一般的使用者，他基本上他没有那个能力去发现说这个东西到底有什么问题。那如果我们想一下，如果今天是一个公部门，如果是一个公部门，
1: 现在这个cyber security 的问题，其实
0: 对啊，这公部门被规定你不能用抖音嘛，结果你用了线上工具，或是你用离线模型，然后再处理你们的这些重要的国家资料。好，然后第三个就是说，现在大家都在封，就是。因为你做这种东西，你的档案你就会用到非常的大，所以你会把它存在这个云端上面。
1: 云端，
0: 可是大家觉得云端真的其实真的是在云端吗？其实不是啊，云端其实它就是在世界各地的一个厂房。
1: 对啊，
0: 存在那里嘛，就不是在云端上面嘛。如果我今天闯进这个厂房，把你这个线切掉，我东西拿走，
1: 那没了。
0: 对，我就拿到你的资料了。所以。云端的名的这个名称本身它有点误导性，你确实在所有地方都可以读取你的资料没错，可是你的资料并不是真的在一个离地的地方。所以像 Google 他们在谈说他们发现了这个问题之后，他们现在新推出的一些进阶云端服务的时候，它可以让就是使用者自己选择你想把资料储存在哪。我觉得这个暗示性非常的强。
1: 要知道那个地址了哈。
0: 对对对，
1: 要知道。
0: 他说你现在你可以知道你的资料是存在美国、
1: 或是说这个，这个 rack， 这个整个硬体的架构是拥有者是谁啊？恐怕也要知道。
0: 对，像 Google。像 Google 他们这种等级的，就是他们会在全世界各地建自己的这种伺服器的储存的这种空间。那只有他们像或者说像是亚马逊这种等级的这种大公司，他们才有办法这样做。那这些其实他到最后他不会是一个纯粹的商业考量的问题。你想下，如果今天美国有客户。他们把资料，可能 Google 存在，假设存在中国嘛，然后美国跟中国有了纠纷，中国就拿了一个理由，就说啊，你们那边有涉嫌犯罪，那我把你们这个资料库的东西都扣起来，会扣起来啊，
1: 是啊，
0: 那这时候它就已经不是一个商业问题嘛，因为我们都知道，在地缘政治的状况下，纯粹的商业跟技术问题一定都会被拿来。政治化，所以 Google 他们前阵子办的那个资安的活动，他们就是在谈说他们云端如何去让消费者，他们先把问题讲出来，然后讲说他们如何去应对这问题，然后包含他们还预告了一件事情，就是他们有一个预测， 很快的，接下来之前骇客都是人自己在那边打输入嘛，
1: 嗯，
0: 现在会接下来下一步就是
1: AI
0: 骇客，
1: 对啊，
0: 所以当
1: 那更厉害了，
0: 骇客是 AI 在做的时候的人肉，你要怎么跟他拼搏？所以防御方你也只能够用 AI 防御，而且他们提出了一个概念，就是除了传统的红队跟蓝队，就是说有攻，我们模拟对方怎么攻击我们，然后我们来建构我们的蓝队，我们怎么去挡下他的这个攻击之外，他们还说我们，他还说未来的这种云端资料趋势是其中一个，就是你要能够快速重建，比如说你是被毁掉的，或是你要能够快速去改变它，改变把一些代码快速的去改变，它一偷你就把那个就又改掉了，这些全部都不是发生在人类的意识之中的，
1: 全部是 AI 啦。
0: 对，所以其实我们从无人机的这个的战争的这个就可以看得出来嘛。
1: 嗯，
0: 你不可能只有一方用无人机，然后另外一方就是说我不要用无人机，我要继续用我的。
1: 两边都是，而且互相改自己改他们的代码。
0: 对对对。
1: 就是其实只跟整个过程，这个台湾岛哈，这样子这东西，这个部分的掌握，我们还在我们手上。那问题是，就说它如何跨出去？
0: 对
1: 啊，变成实质的影像。
0: 其实现在是有很多，就是我是以建构一个拍片的团队这点来考量的话。其实现在因为 AI 的这个技术，它大幅降低了以前你要组一个团队做出一支片进入这个竞争场域的这个门槛。当然它竞争会很激烈，可是它也会让很多以前完全没有办法去参与这个竞争的人，或是说一些
1: 有机会
0: 企业，他们有办法进来，
1: 门票是有的啦。
0: 对，所以现在
1: 你有没有 storytelling 的能力？
0: 对对，现在就
1: 是这样，因为那个技术哈。不管是腾讯啊，或是说这个他们的谁杀中本聪，那一些技术很快就都大家都会了啦。
0: 嗯，
1: 好，因为这个硬体嘛，加上一些软体嘛，这个从过去的经验值是啦，只是问题你有没有故事啦。
0: 嗯嗯嗯，
1: 那个故事本身动不动人啦。
0: 嗯，
1: 好。那老实说，现在的非常多角色的那个东西，在经过这个迭代了以后，要设计出这些角色，其实都是比大脑了，
0: 嗯，
1: 已经不是在比 AI 了吧，
0: 嗯，
1: 好、哦，那一种那个很容易的，可以很简单就被吃掉的那个东西啊，好莱坞跟中国都吃光了啦，
0: 嗯，对对对，
1: 对吧？我这样讲应该公道吧？
0: 杨大哥讲这句话是。很残酷，但是这就是事实。
1: 是，
0: 我们不能
1: 简单的没有了啦。
0: 对 对，没有简单的，真的没有简单的。
1: 进入的话，就是进入最困难的。啊，但是如果在困难的东西成功，台湾就浮上去了。
0: 嗯，
1: 今天非常非常感谢啊！今天因为时间有限啊，那个台湾影评人 Lisa 带来这个话题啊，很先进啊，很重要啊，也很核心。谢谢，
0: 谢谢，
1: 谢谢 Lisa。

0: 央广主播台，欢迎收听 RTI News。
1: 各位好，我是张旭华，欢迎收听这节央广主播台提供给您的 RTI News。英国广播公司 BBC 报道，美国总统川普今天晚间已经飞抵北京，展开为期2天的访问行程，这也是近10年来美国总统首次访问中国。

0: 美国总统专机空军一号从华府起飞，经过长途飞行之后，于晚间的7:50降落在北京首都国际机场。陪同川普出访的官员包括国务卿卢比欧、国防部长赫格塞斯以及财政部长贝森特。这是美中两国元首继去年十月釜山之后再次面对面会晤，也是美国总统时隔9年再次访中。根据现场画面，中方采取高规格，由中国国家副主席韩正接机，并安排约100名青年男女分站红地毯两侧，挥舞美中两国国旗迎接川普下机。根据双方安排，川普将于14号上午在北京和习近平举行会谈。他在北京期间还将前往天坛参观，而非2017年访中时参观的紫禁城，预定15号离开北京返回美国。本次陪同川普访中的包括多名美国重量级企业领袖，包括辉达执行长黄仁勋、苹果公司执行长库克、特斯拉与 SpaceX 执行长马斯克以及贝莱德集团执行长芬克等人。美联社报道，台湾议题、美中贸易战及美伊战争停火预料是这次川习会聚焦的重点。不过外界普遍预期，对于美中长期存在的问题恐怕难以有重大突破。第79届世界卫生大会 WHA 将于5月18号在瑞士日内瓦登场。今年规格升高，渴望首次由外交部、卫福部双部长携手率团前往。台湾医界联盟基金会今天举行行前记者会，卫福部次长吕建德表示，双部长会议筹备已久，届时双边与多边会谈的成果也一定会让国人有感。记者刘品希报道。
1: 世界卫生大会 WHA 召开前夕，台湾医界联盟基金会13号举行扬帆示威，台湾人有权利走向世界2026年 WHA 行前记者会，外交部次长陈明奇、卫福部次长吕建德出席，说明台湾推案策略转变与今年活动亮点。台湾今年将在日内瓦举办首届 WHA 台湾智慧医疗与健康产业展与4场国际论坛，今年也渴望首度由外交部长林佳龙、卫福部长石崇良共同率团前往，以双部长规格在日内瓦场边进行突围。吕建德表示，这次前进 WHA 不采悲情诉求，而是透过展现台湾的坚强医疗实力跟尖端科技，向世界证明台湾可以做出贡献。他并指出，这次官方参与 WHA 为双部长会议，内部筹备已久，希望能够对外展现台湾的医疗实力。
2: 这一次确实是一个，我想不仅是外交部跟卫福部，同时也是跨党派。我们这次就是有一个双部长的会议，其实已经筹划很久，外交部跟卫福部。那在这里面，我们对于整个这个智慧医疗怎么样，对于全世界来展现台湾的医疗实力，我们做了很多的一次讨论。
1: 对于林佳龙届时是否会参与双边跟多边会谈，陈明奇表示，目前规划石崇良一定会与会，至于林佳龙是否参与仍在演绎中，很快就会知道答案，希望透过有创意的方式增加国际参与。
3: 那么我们呢，本部也在积极的规划，那么部长是不是用什么样的一个方式能够参与到这样的一个盛会，毕竟这是我们要第一次尝试用一个充满自信快乐扬帆的这样的一个想法去，我们当然是很希望能够透过好的一个妥当的一个安排，那么能够参与。
1: 至于此次将与多少国家进行双边多边会谈，吕建德说目前不便透露，除了跟友邦之外，也有越来越多理念相近国家希望与台湾交朋友，相关成果一定会让国人有感。陈明奇并再次强调，联合国大会2758号决议与 WHA 25-1号决议均未提及台湾，不能以此排除台湾参与包括世界卫生组织在内的所有联合国体系与其他多边机制。只有纳入台湾，才能落实不遗漏任何人的理念；唯有不遗漏任何人，才能确保全球的卫生防疫体系不会出现缺口与漏洞。吕建德表示，这次前进 WHA 有几大宣传重点，包括台湾提前达成 WHO 消除 C 肝的目标，台湾高达 99.98% 的健保覆盖率，为 WHO 实现全民健康覆盖的典范，以及健康台湾的三高防治888计划与癌症防治成果，还有台湾强项智慧医疗跟精准医疗，希望向全世界分享台湾成功的医疗经验，以台湾的软实力告诉全世界，台湾可以做出贡献，世界卫生组织不能缺少台湾。央广记者刘品希在台北的采访报道。
0: 医疗机构偷拍事件引发民众恐慌，卫福部今天邀医界和全台各县市卫生局开会，达成4大共识，包括医疗机构

0: 禁用密录设备，并且明定公共空间、低度隐私、高度隐私空间的摄影规范。与会人士一致强调偷拍零容忍。请听刘品希的报道。
1: 近期医美诊所使用针孔摄影机偷拍事件频传，卫福部13号邀集医师工会、全联会、医院协会、美容医学会、诊所等团体代表与全台各县市卫生局开会，商讨医疗隐私规范。卫福部医师司司长刘月平会后接受央广访问时表示，会议达成四大共识，包括医疗机构禁止使用密录设备，公共空间可架设固定式录影设备，低度隐私空间录影应告知病患，高度隐私空间原则禁止录影，但有例外情况。刘月平进一步指出，与会人士都支持偷拍零容忍，认为医疗机构没有必要使用密录设备。
2: 第一点哦，就是我们对偷拍零容忍，所以医疗机构禁止使用密录设备，也就是那种伪装型的那种，像什么伪装成侦烟器的这种哦，我们都是禁止的。因为我们讨论过，与会的代表都说医疗不需要。
1: 刘月平表示，会议共识包括在低度隐私空间，如进行咨商的会议室或是牙科等五官科的诊间，可以录影，但应告知病人，并依照个人资料保护法有关资料存取、保管等相关事项，取得书面同意才可录影。在高度隐私空间，如手术室，原则禁止录影，但有例外情形，如基于教学目的可摄影，但只限于拍摄局部，且应告知病人，取得书面同意后才能进行。至于医疗机构的公共空间，基于公安需求可架设固定式的录影设备，但必须明显标示告知。对于有医师指借由录影可自保涉及性骚扰等争议，刘月平说，涉及私密部位诊疗必须有护理或医师人员等第三方在场，便可避免性骚扰争议，并不需要录影。刘月平指出，卫福部会先将今日会议记录发给医界，如果医疗机构既有录影设备属于合法，必须妥善管理，否则便应先行下架。卫福部则将修正医疗机构医疗隐私维护规范，纳入个资法相关规定，以符合现行法制。修正草案约三个月出炉，届时将正式公告施行。至于有立委建议立即启动全国医疗机构专案稽查，刘月平说，地方卫生局每年都会针对医疗机构进行督导考核，卫福部已请地方卫生局将监视器管理纳入今年的考核项目。如果医疗机构合法装设录影设备，内部需有相关规范，规范标准则需按照最新达成的会议结论，如果涉及非法，只要查到便会直接告发，交由检调侦办。央广记者刘品希在台北的采访报道。
0: 接下来关心的是，市场预期 6G 有望在2030年正式商用。数发部表示，为了因应 6G 时代到来，已经开始规划 6G 频谱，台湾将与国际接轨，确保终端装置全球通用。数发部5月起进行访谈，预计今年底将提出 6G 频谱准备方案草案。记者蔡鹏敏报道。
3: 数发部资源管理司司长曾文芳指出，6G 通讯将结合卫星等非地面通讯，具备极高频谱效率、智慧化网络管理以及无所不在等特性。市场普遍预期 6G 有望在2030年正式迈向商用。曾文芳表示，数发部主责频谱规划，在相关规范上，台湾需要与国际接轨，确保终端装置通用性。频谱规划如同看不见的都更，涉及既有频段需调整使用者。数发部已经在五月开始进行访谈，后续将陆续盘点频谱规划、建立资安规范以及环境验证等，预估在年底前提出 6G 频谱准备方案。他说，
4: 今年底会可以推出这个 6G 频谱准备方案的这个草案哦。我们首先的话，其实在无线频谱的这个都更的话，很重要一个，它是需要去跟世界的主要国家还有世界的这个 ecosystem 要去做一些连接哦。我们大家用的手机到全世界都可以用，所以当这个 ecosystem 如果不好的话，就是你不可能台湾是自己一个用一个很独特的频段，所以这个频段的部分你要跟别人算是同步哦。
3: 此外，随着通讯迈向 6G 时代，将结合卫星通讯，使得资安保护更加复杂。数发部表示，将持续聚焦资安议题，提前防范相关风险，并建立防护机制。中央广播电台记者蔡鹏敏采访报道。
0: 清华大学团队成功开发 PAM4 传收机架构，结合共同封装光学技术，有望取代传统插拔式的光模组，提升资料传输速率，借此降低

0: 封装，然后实现下一个世代的 CPU 的架构。那应用这个未来应用多路整合之后，就可以达到不管400G 还是 800G 的一个应用，去取代呢传统的插拔式模组。OK， 大幅的下降这个系统的耗电量。
1: 洪鸿瑞说明，计划自2022年底启动，在2023年完成晶片特性验证。团队开发的传输机架构将传送讯号提升至四种振幅输出，提升讯号承载资讯量，并提高资料传输效率。架构采用28奈米制程，效能等同于国外高速晶片大厂7奈米制程的传输机，在商业应用上具备成本优势。研究成果已经在国际固态电路研讨会发表。他表示，目前已经获得美国6件发明专利，台湾8件发明专利，团队也和多家设计公司包含瑞昱、羚羊等业者密切合作，未来有望透过技术转移将技术导入业界，落实产业应用。中央广播电台记者蔡鹏敏采访报道。
2: 在外电消息方面，土耳其今天解除对亚美尼亚的部分海关限制，为两国建立直接贸易连结铺路。这是双方关系紧张超过30年之后迈向正常化的迹象之一。路透社报道，亚美尼亚1991年自苏联独立时，土耳其是最先承认亚美尼亚的国家之一。但亚美尼亚和土耳其的亲密盟友亚塞拜然发生冲突，土耳其在1993年关闭与亚美尼亚的边界，并中断双方直接贸易，以示支持亚塞拜然。而且二图曼土耳其帝国曾经在一次大战期间大规模的屠杀亚美尼亚人，这段历史也留下深刻敌意。土耳其外交部13号发出声明指出，新规定意味着现在从土耳其经第三国运往亚美尼亚的货物或反向运送的货物，最终目的地或原产地可以标注为亚美尼亚或土耳其。国家通讯社亚美尼亚新闻社报道，亚美尼亚外交部发言人巴达良表示，这项决定对拓展两国商贸关系、促进区域经济连结以及维护和平繁荣具有重大意义。亚美尼亚与土耳其政府目前在就重启长达311公里的边界进行谈判。一名印度政府消息人士今天表示，总理莫迪为了节省燃料，已经显著缩减他的车队规模。伊朗战争引发能源价格飙升，莫迪几天前才呼吁民众准节。路透社报道，全球能源价格大涨，让印度外汇存底承受压力。莫迪10号呼吁民众采取节约措施，包括非必要不出国，多利用大众运输工具，减少购买黄金及减用食用油。不过之后在印度社群媒体上，有些人质疑政府高官的大规模车队、莫迪的国内飞航行程，以及他将要搭乘总理专机前往欧洲的访问行程。要求匿名的消息人士表示，莫迪车队的数量已经缩减，但仍然符合负责印度总理维安的特别保护小组规定，确保必要安全措施。莫迪的车队里原有12辆车，消息人士没有透露目前的确切规模。以上 RTI News， 谢谢收听。

生命有如钻石般永恒，学习建立信心，学习懂得去爱，生命将得以散发热情，闪耀光彩。有爱在心中，生命大不同。

这里是中央广播电台台湾之音，听众朋友您好，欢迎您收听今天的节目，我是文心。今天呢，要跟听众朋友一起来分享的这个话题，真的跟我们每一个人都是息息相关的。因为现在呢，我们打开电视看新闻，或者是呢，我们在网络上可以看到很多相关的社会事件，都离不开诈骗这两个字。那诈骗真的很有可能会发生在我们每一个人的身上，在你不经意的时候，不知道用什么样的形式，你可能就是那个诈骗的受害者。所以今天呢，我们要来跟听众朋友一起

0: 防诈骗这件事，也要陪着大家一起来拆炸弹、诈骗的诈。那为什么有这么多的提醒，但是呢我们还是会掉入这个陷阱。今天呢节目中请到的是社团法人反诈骗联盟的理事长陈安迪理事长，来跟大家聊一聊，这也是理事长最近所推出的一本书。那我们先请理事长跟我们的听众朋友打声招呼。你好。
1: 大家好，我是反诈骗联盟的理事长陈安迪，我有叫安迪啦，很开心呢跟这个文心这个地方上他的电台节目，也很开心呢，就是可以跟这个听众朋友呢能够做一些互动。
0: 同时呢就是看了这个理事长啊所分享的这些案例啊，真的是看得触目惊心啊。很多的朋友或许会觉得只要我没有被骗钱，只要我没有被骗感情，好像其他的事情呢应该都骗不到我。但是呢看了理事长所分享的这些个案你会发现真的陷阱无处不在。所以呢理事长也成立了一个反诈骗联盟的脸书社团。当然在这个脸书社团里面大家可以看到各式各样的这种受骗的剧本。那今天呢也要跟理事长啦好好的来聊一聊。当然要先谈谈你的故事了。
1: 就是我父亲啊这个13年之中呢被骗了9次啊，总金额呢累积啊大概是破了台币1亿左右啊。那每次上电台节目呢或是电视专访的时候，一定就是会问说，为什么你的父亲呢一再的受骗上当，然后他怎么样都醒不过来。其实我有去做一个人格剖析其实听众朋友都是这样子，我们都是这样过来的。怎么过来的？就是遇到伤害遇到挫折，然后我们学会经验教训，保证下次怎么样，我们不再跌入这个陷阱当中我们基本上一路都这样走过来但你会发现到，为什么有人呢他一直执迷不悟，甚至呢他明明知道他是诈骗，他还执意的往里面跳因为主要是第一个，他的自尊心呢，他没有办法立刻承认我是错的。因为呢，我一旦承认我是错的，那代表我过去所做的所有的决定所做的一些事情全部都是错误的，而且呢很显得怎么样，我自己很愚蠢那第二个呢，就是所谓的赌徒效应。赌徒效应是什么？是我只要凹对一次，我只要赢回来一次，我前面这些东西我都可以不认，我只要讲我成功的案例就可以了嘛，对不对大家也都是讲最终学历谁会管你说你之前小学考得怎么样了所以呢加上这些东西的话我父亲他是一个非常自尊心很高的人，而且他是美国加州MBA 就是管理的硕士毕业的。所以他从小呢就是在家里面是有绝对的话语权那这个部分就会牵扯到说，为什么在高知识分子当中为什么这么容易上当受骗呢？就因为他的人设，他从小到大都是话语权，而且都是一路赢到尾巴的嘛那这个时候他遇到诈骗这么低级的，大家认为说你怎么读了这么多书你还会上当受骗他完全不敢承认这个事情所以综合以上，他就是一直在里面就是寻寻觅觅嘛再加上诈骗集团呢其实他很厉害，你会觉得说你今天跟这个女生谈恋爱或者是男生谈恋爱，他下一次他稍微转一下你又会上当受骗我在书中里面有写呢，就是我们在玩手游嘛，那手游你知道吗，也只要换了皮肤，那基本上形态差不多你还是会去玩它嘛你还是会去储值嘛那有一些听众朋友很常听一些就是广播剧比如说这个顾北辰柳如烟对不对，每天都在霸总的，下一次他换成一个暖男出现的顾南辰，哎呀你的故事你还不是继续听下去，对吧，还是听得津津有味。所以这个人性的部分呢其实是一直是我们需要再去练习成长的一个课题，这是一个长久之路
0: 所以在这本书当中我觉得有非常实用的部分，就是等一下呢也会请理事长来跟大家谈的是说，为什么一次受骗之后你就会变成诈骗集团所锁定的目标。那为什么在以往我们都觉得是长辈特别的会成为这个诈骗集团所锁定的对象那为什么长辈呢会很容易受骗？还有就是刚刚呢理事长也提到，其实诈骗

0: 变真的不是智商的问题，而是一个人性的问题。还有一个呢，是在这本书当中啊，真的也解答了我的疑惑，就是为什么诈骗集团这么懂人性啊？每次我们看到有关相关的这个诈骗的新闻的时候，你就是非常赞叹说，诶，这诈骗集团真的好了解我们的人性哦，他怎么会知道这个人他是一个可能缺爱的个性，所以呢你可以用爱情陷阱、爱情诈骗来让他上当。那这个人他可能在他的生活当中他缺乏安全感，所以呢你要派一个他的至亲好友来骗他上当，所以你就会觉得啊，诈骗集团是不是都有读心理学啊，为什么他们这么懂我们的人性？
1: 应该这么讲啊，就是说并不是说诈骗集团他懂人性，而是你要去做诈骗你必须懂人性。为什么呢？因为就好像我们开餐厅啊，我们开餐厅我们先要去了解我们的客户族群到底他的年龄层、他的收入是多少、他的喜好等等的，你才去开餐厅嘛。这样子我们就怎么样投其所好。其实在诈骗集团呢，他们也是一样，今天我们来做一个诓骗这个人性的生意，我们必须要去了解这个人到底是缺爱还是他是胆怯的、懦弱的，还是说他这个慈爱心爆棚，对不对？我们就从这个地方各个面向去攻击他。而一旦受骗上当，为什么你会接二连三的这些诈骗集团盯上你呢？因为你是一个肥羊，而且你本身的人性的弱点、你的破口已经被他们掌握住了。我在书里面强调，就是好像一只流着血的一个人类在海上，这些鲨鱼呢闻到这些血腥味呢怎么样，全部四周蜂拥而至，他们恨不得把你撕裂、把你吞食掉啊。所以诈骗集团呢，基本上他们只要你的钱，他们基本上他们没有任何的同情心的啊。像昨天我在直播的时候就是讲到所谓的爱情诈骗了，那他们怎么去分析你是这样子的一个族群呢？很简单，我们在上面看到一些偶像或者是一些你喜欢的一些比如说明星等等的，你都会去下面留言或按赞，对不对？那如果这个是诈骗集团所设的一个账号，他就知道说原来你喜欢我这样的人，然后我就私讯你说其实我注意你很久了，你的留言我每一则都有在看，我跟你讲其实呢我觉得你很不错，你渐渐的怎么样，你就觉得说哇，我喜欢的偶像竟然会跟我私讯，久而久之怎么样，长达一个月的嘘寒问暖，早安，吃饭了吗？诶，我跟你讲我在哪里哦，建立他的人设，你就会相信他所说的每句话。接下来怎么样，开始了，我跟你讲宝贝，我现在目前呢有在做投资，你想不想跟我一样？我告诉你，我只告诉你一个人，为什么？因为全世界我只在乎你，而且呢我们构筑一个梦想好不好，我们等我们一起赚到钱，我飞了台湾跟你一起结婚，你觉得怎么样？诶，你听了以后哇，好心动，对不对？天哪，偶像剧或者是书里面的漫画真的要成真了吗？我的天，你自己给这段这样的事情加上严重的滤镜，他没有来，他跟你迟到或什么的，你会给他找借口啊，他只是忙哦，他只是要给我一个惊喜，对了，他大忙人，所以他不理我，他没有办法飞来台湾跟我见面，一直的拖延，然后怎么样，你在情感的勒索当中不断的付出，你自己认为只要用钱就能收买他的爱，但是错了，他从头到尾只要你的钱啊。所以这个是目前诈骗集团分析的一个人性的部分，才会让很多人上当受骗啊。
0: 刚李市长所分析的这一切啊，我觉得我们常说旁观者清，所以今天如果我们是身为旁观者，你听到这样的一个剧本、这样的一个故事，你会觉得太不可思议了，你怎么会相信这个鬼话呢？但是一旦呢我们是深陷其中的那个人，我觉得刚刚理事长所分析的这一切都非常的有可能让我们因此帮这个虚拟的、这个你关心的、甚至你喜欢的这个人找任何的借口。这也是在这本书当中有提到为什么有人会上当呢。我觉得理事长对于人性的分析也非常的精辟，就是像如果你是一个孤独跟渴望的人，那就会让人对于这个陌生的关怀产生信任。 那在这个骗局当中，可能你会碰到这个恐吓啦，或者是有些紧急压力的时候，那这样的情况就会迫使人会仓促的去做一些行动。当然还有名利跟光环效应是很容易让人放下怀疑的。所以为什么我说在这本书当中啊，有很多的案例让我看得触目惊心，因为理事长写了一句话，你说诈骗呢不再只是一次性的骗局，它是一个精心编排的剧本。而你现在觉得，哎，我应该不会碰到诈骗吧，那只是因为你还没有碰到一个
1: 适合你的
0: 剧本。
1: 我觉得
0: 你这句话写的好像鬼故事，好可怕哦。
1: 是真的，是真的。因为根据我这个地方的研究分析呢，在过去的13年当中，我成立社团，而现在目前呢，其实每一个月啊，我们社团的贴文大概是20000篇、加留言哦，然后浏览的次数呢，大概是250万次每一个月啊。这凸显什么事情？第一个，诈骗的事情实在太严重了，所以每个人在上面怎么样写他的血泪史，他怎么被骗的，
0: 是
1: 他自己写他自己的，也写他亲朋好友的，比如说我爸爸、我爸妈。怎么样都劝不听，为什么他们就是执意的只相信诈骗集团的话，他们都不相信我的子女在旁边陪伴的人呢，他们听不进去。那在书中里面有强调一点，就是说我们在做家庭的对应关系哦，人往往是这样子，我们都会去温水的地方嘛。假设你一开口的时候是尖锐的，你会跟他讲说这个东西在报章杂志都有了，你是没有带看吗？你是有多蠢多笨，这东西你才会上当受骗。如果你用这样尖锐态度的话，第一个他下意识的话会不想跟你沟通，我们关闭沟通好了，
0: 是，
1: 不然难道我们要大吵一架吗？对不对？再加上诈骗集团这边他怎么讲，我跟你讲，你儿子呢都不了解你，你女儿整天只会跟你吵架，其实呢他们都瞧不起你，你看我多爱你。那人下意识的觉得说，哇，对，你最懂我，我当然去跟诈骗集团联系嘛，这是很正常的道理。所以我在书中里面教大家，我们应该反过来，今天为什么叫做陪家人拆炸弹，而不是帮家人拆炸弹？因为你要用陪的观念，
0: 是
1: 为什么？因为唯有陪伴才能体现爱的付出，爱的表现啊。而帮的感觉是什么？是高高在上，因为你需要我帮你，对不对？那受害者会觉得说，哇塞，你好棒棒哦，我需要你来帮哦，他下意识就会拒绝啊。所以陪伴这个事情是很重要的。那拆炸弹呢，不是只是拆所谓外面的诈骗集团，其实更重要是什么？家里面的情绪炸弹。你会发现到很多的长辈到最后怎么样，跟自己的子女不沟通了，
0: 是，
1: 对不对？自己的儿子跟女儿说，爸爸妈妈我不管你了，你讲不听了，那我走好了。我甚至还有因为这个事情，有些妈妈啊，到最后怎么样，最后自杀的也是有的。只因为怎么样，我不想要再跟你沟通，我也不想要再面对这样的课题，他们选择的方式是逃避。但是呢，无可厚非，为什么？因为你要了解他为什么今天会有这样的情绪发生，你唯有理解你才能拆解。你如果都不了解为什么今天他上当受骗的心情，他是因为孤独，他是因为缺爱，他是需要被肯定的感觉。你想想看，我们年纪大了，老了，什么东西都有了，我们经历过一切，这些物质生活对我们来讲不是一个必备的事情，因为我们年轻已经追逐过了。但是你有没有发现到，我们越老越怎么样，越孤独。
0: 对
1: 哦，因为什么？子女已经不在身边，他有他的人生要过，他有他的路要走。但是我们怎么样，猫猫狗狗陪伴，对不对？三五好友聚在一起，体现什么？其实我们人类呢，其实是一个缺爱的动物，这是无可厚非的。但是呢，在你最需要的时候，有人趁虚而入啊，这个时候就是大家要提高警觉啊。

0: 那陈安迪理事长呢也跟大家分享了很多诈骗的案例哦。那我想首先呢先跟理事长来讨论的这个是我身边真的有很多的朋友因此被诈骗，我自己也差一点上当。就是我们接到了一个电话，然后在书里面的这个案例就是那个孙姐说，阿嬷，我出车祸了，我需要300,000，赶快。
1: 猜猜我是谁？
0: 哦，对，我周遭的朋友也是碰到这样的情况，而且甚至呢是我的朋友的妈妈，就是他们对门的邻居接到一个电话，是我朋友的妈妈打电话跟他说，我现在需要一笔钱，我需要200,000，你可以赶快汇给我吗？就在他们家对门而已哦，而且他们是每天都会见面碰面聊天。那这个邻居就觉得，这明明就是那个妈妈的声音啊，没有错，好，我立刻汇给你。汇了一次不够，第二天又汇了一笔200,000，到第三天碰到这个我朋友的妈妈的时候就说，那你女儿为什么不借你钱啊？他说，什么事？才发现自己被骗了。对，所以我身边很多的朋友碰过类似这种，而且是真的被骗，钱也要不回来了。所以就这个诈骗的类型来讲，我想请理事长跟大家分享的是，这算是我们比较早期常常会碰到的吗？
1: 没错，早期的部分呢基本上就是猜猜我是谁嘛，坦白说就是老掉牙的一个剧本啊，就是打电话来说，妈，我现在目前被人家抓了，人家歹徒要杀我，麻烦赶快汇钱过来，或者是出车祸人家要告我等等的。那歹徒呢怎么样都是要装声音嘛，他要猜说你女儿的年纪大概是那个样子，对不对？装哦。而现在目前 AI 的进步呢，只要你我有录了你的20秒的声音，我可以让你讲出你平生不会讲出的话，你想看多可怕。而且呢长辈怎么讲，年纪大了他的听力呢其实是不太好的，
0: 是
1: 稍微有一点变化的时候其实你是分辨不太出来的。而且人在焦急的情况底下，你的分析判断能力自然就会降落。为什么？因为你的那个脑中会升起警觉心，立刻肾上腺素升起来啊，起码喜安娜，你会想说你怎么了，你发生什么事情，我要怎么帮助你，你只会想出这个念头，你不会想说这是假的，这不是第一个概念。所以说在2个礼拜之前吧，最大的新闻就是 LINE 我们被盗用，对不对？
0: 对
1: 啊，一堆人侵入你的 LINE 啊，那侵入之后你要干嘛？我就在你的亲朋好友家族群组当中丢说我现在遇到麻烦，请赶快来救我。那这么说你在慌乱情况底下你就可能汇钱给他，就如同主持人讲的嘛。而这个事情该怎么样去做小心跟避免呢？第一个，当我们遇到这些所谓的紧急状况的讯息，一定要保持冷静。那具体来讲怎么保持冷静呢？我们把手机放下来休息个10分钟，不要去看那个讯息，因为你越看怎么样你越着急，让我们的皮质层怎么样重新开机，理智接管你的杏仁核之后你再去处理这个事情。第二个，实在冷静不下来怎么办？把这则讯息发给你平常觉得最冷静的朋友，请他帮你分析判断这个事情是真的还是假的。因为借由第三者的一个介入，他上帝视角，他觉得这个事情是可能是不是真的啊。第三件事情，查证，你必须要拨电话找到人，或者是冲到公司去找到说你现在儿子真的是被歹徒抓了吗？你可以拨电话求证啊，确认这个事情，只要确认基本上就破功了嘛啊。以上这几点呢其实是最好破解的方法。
0: 那除了刚理事长提到的是我们在以往听到很多的社会事件是这种类型的诈骗，像爱情诈骗啦，投资诈骗啦，还有刚刚的这个猜猜我是谁的诈骗，现在呢如果你去追星抢票代付，这个是离你最近的金流陷阱，这样子的诈骗形式哦，当然也是我们在近几年也常听到会有人因此而受骗，可是这个就觉得有点防不胜防诶，因为实在他们所架设的这个网站或者是一切的剧本 都太真实了。
1: 嗯嗯，你如果说在看打诈仪表板上面，你会发现到近期内现在目前最多的诈骗报案的案件是网络购物的诈骗案、
0: 嗯、对，
1: 比如说你在网络上买东西，你在网络上卖东西，他会给你所谓一个交货变，对不对、
0: 嗯、
1: 跟你讲说我们要保障双方的一个畅通啊、
0: 嗯、
1: 也保障双方不会被骗，我们建议我们用超商的交货变怎么样啊？结果歹徒怎么样，给你一个类似假的网址，你看不出来哦，点进去之后那个网页做的比原厂还要真哦，你完全不会怀疑哦、
0: 嗯、是
1: 你输入你的个资之后，接下来他就开始勒索你啊，因为我知道你的个资了嘛、
0: 嗯、
1: 我也可能知道你的银行账号，我也可能知道你其他的个人讯息资料等等的，这个时候他会跟你讲说你现在交易不成功，或者是你的东西被锁住了，你这个人怎么这样子，我要去举报你、
0: 哦、
1: 我要去告发你，我要让全世界人知道你在卖东西都是假的，你这个骗子、
0: 嗯、
1: 他还反过来指你是骗子，你很担心嘛、
0: 啊、
1: 我想要解释、哦、你如果要想要解释，你应该要做什么什么步骤去做解约，你一步一步一步的涉入圈套当中，不知不觉怎么样，你已经付了好几万出去了。
0: 嗯嗯
1: 啊，所以在网络上面现在目前最多的案件就是所谓的啊网络交易的诈骗案、嗯嗯、那我们讲到目前为止，其实你会发现到一点，这些诈骗难道都是因为贪吗？很多这个人呢会给这个受害者贴上标签，你今天呢、啊、就是因为太贪心了你才会上当受骗哦，我们会给他贴一个标签，但是你会发现到其实诈骗的手法有非常多，人性呢也不是只有单一，贪婪只是人性的其中之一，而你会发现到其实你本身平常可能不贪，但是你是被勾出来的、
0: 嗯嗯、
1: 你是被对方用情绪或者是用我们叫勾恶，把你心中的恶给勾勒出来而已，你不自觉的你就跟着对方的剧本走了，所以难道你平常就是不良善吗？你平常就是一个贪心的人吗？不是这样子的，所以你是被精心设局的哦、所以我们要提升自己的一个一些自觉，或者提升自己的一个价值观念，以及呢跟家人怎么样保持良好的关系。
0: 嗯，
1: 一旦家人受骗上当，他才有办法找你，你成为他最后的一根稻草。
0: 刚刚理事长分享的这个部分啊，有解答了我之前的一个疑惑啊，就是我身边有一个朋友呢，他也是因为在网络上卖东西被诈骗。那我刚听到这个讯息的时候，我的第一个疑问就是说啊，我们不都是在网络上买东西的时候你可能被诈骗，怎么会我卖东西给别人，结果呢我被对方骗了，而且立刻掏空了我所有账户里的钱。当时我就觉得哈，卖东西给别人是怎么样被诈骗的呢？
1: 因为基本上他会跟你讲说你这个卖家是骗子，我要去举报你、
0: 哦嗯
1: 哦，你基本上你看我都没有收到你的东西，或者是说你看你的交易错误，你填写资料有错，我告诉你哦，像你这种卖家我要去举报你、
0: 嗯、
1: 我要去各大社团，我要让你红、
0: 嗯、
1: 我让你经营不下去，我要让大家看看什么叫做骗子。当然你在人格被污蔑或者是商誉被污蔑的情况底下，你好不容易经营起来的一个商店即将要被摧毁了，你想想看那多么可怕的事情，你会立刻去澄清吗？对不起，现在目前是发生什么事情，我又怎么样协助到你、
0: 嗯、
1: 你可不可以不要这么做。他利用你恐惧的心态嘛、
0: 哦、是
1: 对不对、嗯啊、所以基本上都是这样子，就好像我们去店家吃东西，进去里面给对方一颗星负评，然后跟店家讲说你如果没有怎么照做的话、
0: 嗯、对对对，
1: 我必须要跟你做。你想想看老板多害怕，
0: 对对、
1: 啊、他好不容易做了20年的生意，因为一个新闻他可能就倒闭、欸
0: 嗯、
1: 对不对，那很可怕的事情啊。
0: 是在理事长所写的这本《陪家人拆炸弹》啊，这本书里面呢，也有分享了一个案例，是本来呢一家和乐的一个小家庭啊，那这对夫妻当中的这个太太啊，当然也是希望能够分担一点家计啊，所以呢，她也就去做了一个在网络上的一个小型的投资啊，但是呢，当然。他就是被诈骗了嘛。可是这个故事的后续啊，我觉得更令人恐惧的是，当他希望能够去报警啦，或者是希望能够在譬如说在理事长的这个平台能够把这件事情揭发出来的时候，他受到的就是一种死亡恐惧的威胁，甚至呢他们一家和乐的照片还有这个先生的名字都被 利用来做另外一个账号，然后再去诈骗其他的人。这个我真的觉得很可怕。
1: 被偷走了全家福呢？是真的，而且呢，我这个地方还有对方的照片，也就是那家全家福的照片、我原本是想说是不是把它码掉然后放在书里面，但是我觉得这样不道德、而且这个事情是真实的、为什么呢？因为你想想看，他的老婆只是说想要贴补家用、你想想看，我能理解他老婆的心态、为什么？你想想看，先生在外面工作，我就做一个家管，我在家里面带小孩，整理家务，洗衣服，但是我久而久之我会觉得说，我在这个家我是没有能力的，就因为我没有能力赚钱、我会开始否定自己的自我存在的价值，于是乎又想说，诶，我是不是能够来贡献一点自己的力量，赚一点小钱，让家里面怎么样能够好过，并且能够在家人面前、老公面前站起来。我确实是有能力的啊。
0: 是，
1: 没想到这样的事情怎么样，遇到诈骗，投资诈骗啊，被诓骗了90几万。等到事情爆炸之后呢，老公其实也没有生气，老公说那我们赶快去报警。报完警之后呢，老公就被威胁了啊，而且这就是说跟他讲说，这个诈骗集团真可恶，报到我这边来。这个最可怕的是什么？以为这个事情报警提告就算了，没想到他的朋友在一个多月之后在脸书看到他们全家的照片竟然被诈骗集团利用，然后用这个头像去诓骗其他的受害者。你知道这个事情多可怕吗？大家会认头像吗？哦，你们这一家都是骗子是不是？好，我知道了。我告诉你，全部的矛头都会指向他们家。
0: 是，
1: 如果想你想想看，你今天是当事者，我用你的头贴去骗别人，别人误以为你就是个骗子，你想想看那个造成的心理伤害有多大？那已经不是金钱的问题哦，你是把我全家都赔进去的那种感觉哦。所以相当相当的可恶哦。到最后怎么样？对方跟我讲说，理事长，我不想再玩了。因为再玩下去的话，我真的很害怕，能不能到此为止？我们不要再往上贴文了。我说我尊重你的决定啊。我听到坦白说是很沉重的。为什么？因为不得不放手。他是一个被迫无奈的情况底下做的一个决定啊，所以我尊重他的意见。所以可见得现在目前诈骗集团非常的猖獗啊，是这么来的。
2: 这里是中央广播电台台湾之音。
0: 今天节目中请到的是反诈骗联盟的陈安迪理事长，跟我们一起分享他最近所推出的《陪家人拆炸弹》这本书当中啊，有很多根据真正被诈骗的经验所写成的故事。那么在今天的分享中，我想听众朋友也了解到，诈骗并不是单纯的利用贪念，而是很精准的操控了我们人的孤独、渴望被爱，或者是对未来的不安这种心态，以及很多人对于现在的这个数位科技是很陌生的。所以每一个人都很可能呢，在特定的情境下成为诈骗的受害者。就像刚刚在访谈中谈到的，你现在没有受骗，只是你还没有碰到适合你的剧本。因此呢，防诈骗并不是一场智商的测验，而是一场心理跟情感的攻防战。那么在陈安迪理事长所写的《陪家人拆炸弹》这本书当中呢，还有其他的一些真实的个案，在下周节目当中将继续的来听听陈安迪理事长的分享。非常谢谢理事长。
1: 感谢感谢感谢文馨。

RTI 剧场，铜炭三界火宅，提子墨原著，台湾角川授权，李正淳导播制作。

0: 那名妇人从斑驳的黑色铁闸门内走了出来。他知道这几天警方会搜山寻找一些失踪人口，却不是很清楚为什么会有一大群警务人员在他的大门旁边指指点点。而他就是那名曾经在老三台时代的电视新闻中哭得声嘶力竭，恳求歹徒放过儿子，希望有任何目击者提供线索的母亲。现在的他已经是一个白发苍苍的老妇人，当他听到前院门外的吵杂声，又看见搜寻人员在他墙外的草丛山路拉起封锁线，并且小心翼翼地在那个定点开挖的时候，他的心中浮起了不祥的预感。那或许是他人生中最漫长的一个小时。他从来不知道那一年自己的儿子发生什么事，甚至不断告诉自己或许是被儿童贩卖集团或不孕的夫妇骗走了，如今正在某一个城市里以另外一个名字过着更幸福快乐的生活。他宁愿用那些荒谬的可能去抚平内心永远填不平的那个伤痛，也不愿意去相信儿子或许曾经遭受到任何折磨虐待，甚至早就已经不在人世的猜测。搜寻人员会同建设小组砍除掉覆盖的草丛之后，细心地在那片黄土地往下挖，并且用特殊器具刷掉已经疏松的沙土，生怕会破坏到任何物件或是骨骸。然而在还没开挖到尸骨之前，那名白发老妇早已痛哭失声，甚至不顾制服远景的阻挡，一心想冲进黄色的封锁线内。因为其中一名建设人员正缓缓地从土堆里拿起一件沾满黄土的蓝色夹克，而这个时候老妇人几乎快昏厥跪了下来。那是失踪案发生的那一年，她带着儿子到一家刚开幕的日系百货公司，让儿子自己挑选过新年穿新衣戴新帽的蓝色夹克，夹克的背面印着儿子非常喜欢的科学小飞侠中的五位英雄人物。那件蓝色夹克盖在一个白森森的小小骷髅头上，身形娇小的骨架子掩藏在已经是深褐色卡通图案 T 恤跟小短裤中，让老妇人更确定那就是她失踪几十年的年幼儿子。原来儿子从来没有离开过她，甚至没有离开自己家的庄园太远，就那么静如咫尺被一道高墙阻隔在外。从来就没有人知道那一晚儿子死命的奔跑，只差那么几步，追逐游戏却挑起那头掠食动物内心最原始的快感。老妇人埋首跪在布满石头的黄土地上，在杨家沙的扶持下哭得伤心欲绝。突然老妇人觉得有一只温暖的小手紧紧地压在她的肩头，她还以为是儿子的亡魂在安慰着她，正想回过头寻找她的身影的时候，才发现那是一张陌生小孩的脸孔。那是站在杨家沙身后的童七杰，正轻轻地拍着老妇人的肩膀，体贴地安慰着她，让老妇人心中更是百味杂陈，一把紧紧地抱住了童七杰。老妇人沙哑地嘶喊着：
1: 为什么我的孩子就不能平安地长大，还走得那么悲惨？为什么？为什么？
0: 老妇人的声音像是森林中飞鸟振翅的余音，回荡在那片景色荒凉的后山。虽然警方还需要进行毛发以及骨骼的 DNA 鉴定以及比对， 才能确定那具无名尸是老妇人失踪多年的儿子。可是从现场寻获的衣物与配件，以及短裤口袋中的庄园钥匙，还有夹克暗袋里的火柴盒小汽车，年迈的老妇人早就非常确定，那些被掩盖多年的遗物的确属于他儿子的东西。杨家沙担心老妇人的身体状况没有办法承受如此大的打击，立刻请制服员警还有熟识的邻居把老妇人扶回庄园内休息，也派了现场支援的医护人员就近去检查老妇人的身体状况。童其杰目送老妇人离开之后，才终于敢开口谈当年的失踪案。
2: 大姐姐，你知道暗网托尔站台的一些真实犯罪论坛有提过，听说当年翡翠或第一手报道杂志都有查到，果园爱子失踪案的家族和润州集团的邹家是有关系的远房亲戚，应该算是邹家兄妹的远房小表弟。
3: 依照那一起失踪案的发生年份推算，邹俊彦当时只是一名国中学生而已，如果他真的是凶手，或许杀害自己的远房小表弟也是他人生中所犯下的第一起杀童案。
0: 杨家沙表情凝重，看着监视人员把那些支离破碎的遗骨小心翼翼地放进不同的容器里。
3: 为什么对孩童做出了那种天理不容的肮脏事之后，竟然还要将他们毁尸灭迹？难道不能放他们一条生路吗？
4: 哎，不可能的，只要掠食动物的脸孔被看到之后，就不可能会让猎物活着逃走，尤其像邹家那种大户人家，全家上下都有机会在新闻媒体上曝光，日后被受害者认出来的时候，绝对会被爆料或者报复。就像桂雅丽对邹杏子夫妇所做的仙人跳复仇。
3: 我只是不明白那种长相被看到了就要杀人的逻辑，为什么不能易容变装或是戴面具？明明就是自己愚蠢露馅，却在承受欲之后还要杀害受害者来遮蔽自己已经暴露的蠢脸。
0: 杨家沙情绪难掩低落，或许是看到果园爱子案的伤心老妇人，使他联想起自己家中的长辈。老妇人在经历了那么多年如迷雾一样的心灵折磨之后，却还要承受那最后最重的一击。童其杰说，
2: 其实有很多强奸犯是故意不易容不戴面具的。
4: 为什么？
2: 因为恶意的快感吧。我修约翰杰伊学院的变态心理学网上学分时，读过有些强暴犯目睹受害者惊声尖叫死命挣扎的时候，反而会觉得情绪很亢奋。部分变态的施暴者喜欢那种非常近距离的四目相交，他们迫切地想让受害者看到自己兴奋的表情，想要传达那种我正在享受你的恐惧所带给我的性高潮。
4: 你这小子毛都还没有长齐就学人家。
0: 这回杨家沙并没阻止童其杰的超龄发言，反倒是柯林德喊了出来。柯林德看着童其杰像清澈湖水一样的双眼看着他，突然想到了什么，才很识相地说，
4: 就学人家去修变态心理学的学分了。哎，算了算了，你天才儿童，就当我没说话吧。
0: 话说完，还朝着杨家沙讪笑地说了一句，
4: 脑内飞哟。
0: 他显然听过童其杰与杨家沙那些关于性虐调教师的尴尬对话。那场后山的搜索行动持续了5天，寻尸犬们后续又在不同的树林里寻获了14具孩童的遗骨。经过多名法医的鉴识与比对，遇害者全都是男孩子，粗估年龄从7岁到13岁都有。然而他们被掩埋时的沉尸状况却与果园爱子案截然不同，或者说凶手作案与埋尸的手法更为缜密了，并没有留下任何外套、衣裤或是随身物品。也就是说， 那十四名孩童当年是赤身裸体被转移到不同的埋尸地点，在现场几乎找不到任何遗留物与物证，就像曾经被清理与抹除一样。最为诡异的是，其中有三名孩童的颅骨像是破碎的花盆，被刻意砸得稀巴烂。当年那些幼童们面容血肉模糊、脑浆四溅的血腥场景，令人想象起来都不禁乏指自立。面对没有可辨识遗物的十四具无名孩童骨骸，负责妇幼保护与少年法令业务的警务同事们简直忙得焦头烂额。但是许多人却做得非常起劲儿，因为拜日新月异的科技所赐，带给这类的悬案、冷案与失踪案有了许多重见天日的机会。他们会同邹家大院所属的那个行政区调出了当年还没有电脑作业的时候以人工手抄的失踪儿童报案与协寻资料。还好从纸上作业进入数位化的过程中，那类未解案件的资料被扫描成了影像档。当他们将失踪者的年龄与性别定在法医所告知的7岁至13岁的男童之后，马上大幅缩小了搜寻目标，只剩下30多位家长当年的报案存档资料。终于在户政事务所的协助之下，寻找到当年那些家长们如今的联络方式，警方也请求他们提供检体作为与无名孩童遗骨的 DNA 鉴定。在后山被埋藏几十年的失踪儿童的毛发与骨骸经过 DNA 萃取之后进行遗传性匹配与亲子关系鉴定，竟然有10位无名孩童的骨骸确定了身份。那些儿童的魂魄总算在法师的招魂仪式中跟随着抱着自己生前衣物的家人，在声声呼喊与魂幡飘扬中回归，离开了那一片曾经囚禁他们躯壳与魂魄的后山。有些年少亡者的双亲已是白发苍苍的老夫妇，有些则是由儿女陪同的寡妇或官夫，或是已经成年的手足们代替已故的父母前来招魂。虽然这一连串尘封已久的儿童失踪案并非杨家杀的案子，而是透过他经手的三界火宅之人几起命案的调查线索，将他们引进那一起起表面看似不相关的事件，最后环环相扣，带着他们进入那一片曾是邹俊彦恋童癖连续杀人案的猎场后山。只不过警方该如何去证明10年前在邹家大院火灾中丧生的邹俊彦就是曾经监禁、虐待与杀害10多名甚或几10名幼童的恋童癖杀人鬼？就算没办法将已经往生的他绳之以法，至少还是可以抚慰那些经历多年创痛的伤心父母，慰藉那些失去生命的无辜孩童之灵。

0: RTI 剧场铜炭三界火宅提子墨原著台湾角川授权李正淳导播制作谢谢收听
1: 香港的人权状况
2: 中国大陆国台办发言
3: 今年十六日天安门
4: 从新闻看见真实的中国欢迎收听《中国这一刻》

0: 各位好，欢迎收听中国这一刻。英国广播公司 BBC 报道，美国总统川普是3号晚间抵达北京，展开为期2天的访问行程。在访问期间，川普将和中国国家主席习近平举行备受瞩目的峰会。陪同川普访中的包括多名美国重量级企业领袖，包括辉达执行长黄仁勋、苹果公司执行长库克、特斯拉与 SpaceX 执行长马斯克，以及贝莱德集团执行长芬克等人都随行访中。中国外交部发言人郭家坤13号在例行记者会中表示，中方欢迎川普对中国进行国事访问，愿与美国扩大合作，管控分歧。同时，中国官方也宣布，中国国务院副总理何立峰与美国财政部长贝森特13号已经在韩国举行贸易磋商，双方进行了坦诚、深入、建设性的交流，但没有提及磋商结果。而北京当局则是忙着连夜修补破损的马路迎接川普到来。根据 X 平台著名账号李老师不是你老师，有多名网友12号晚上反映川普大概会经过天坛北门，原因是这段路已经颠簸好几年，但今晚突然连夜抢修，看来川普是要从北门到天坛公园，已经在修马路了。天坛公园也发出通告，13到14号暂停开放。根据白宫公布的访中行程，川普14号上午10点将和中国国家主席习近平会面，随后正式举行双边会晤，下午参观北京天坛公园，6点出席国宴。两人15号早上11点半合影，随后参加双边茶会，中午12点15分共进午餐。根据白宫提供的资讯，同行者包括美国国务卿卢比欧、战争部长赫格塞斯以及贸易代表格里尔等人。八旗文化总编辑富察在中国被逮捕已经3年，有媒体报道他将于5月出狱。中国国台办发言人张涵13号没有回复具体出狱时间，并且斥责有媒体一再翻炒司法个案。自由时报日前引述知情人士报道，富察将在5月出狱，但因为还有一年附加刑，有可能无法直接回台。该报道并指出，中共只用了5本书就判富察3年。中国国台办13号举行例行记者会，中央社记者提问能否说明复查具体出狱时间以及能出境的时间。张涵仅表示，复查案犯罪事实清楚，司法机关依法公开审理，也将依法执行刑法。岛内个别媒体一再翻炒司法个案，污蔑抹黑大陆司法体制，居心叵测。他并没有透露复查的出狱时间。富察于2023年3月21号遭到上海市国安单位拘捕之后，被依煽动分裂国家罪判处有期徒刑3年，剥夺政治权利1年，今年刑期将届满，外界关注他何时获释。爆发于1966年5月16号的文化大革命即将在16号届满60年。对于大多数的中国年轻人来说，文革只是历史印象。海外中国学者论述，中国会发生这场十年浩劫，只因为毛泽东为了防范生前被篡权，死后被鞭尸。记者陈宽仁报道。
1: 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俗称文化大革命，简称文革，由当时中共中央委员会主席毛泽东发动的全国性政治运动，从1966年5月16号到1976年10月6号，历经10年4个多月，期间红卫兵在中国进行全面的阶级斗争，多位中共领导人的权力遭剥夺，民间黑五类及子女遭到广泛迫害，当政者争权内斗，许多地区发生大屠杀，还有大规模人吃人事件。毛泽东在1976年9月9号逝世，隔月10月6号，华国锋、叶剑英、汪东兴等人在北京怀仁堂发动政变，粉碎四人帮，结束了持续10年的文化大革命。综合学者研究估计，10年文革致死的人数高达200万到2000万不等，民间视为10年浩劫。常年研究文革的北京之春杂志荣誉主编胡平在央广节目《为人民服务》杨宪宏时间中详述当年文革发生背景。胡平说，毛泽东会发动文革和先前推动的社会运动有直接的关联。1958年毛泽东发起三面红旗运动，也就是社会主义建设总路线、大跃进以及人民公社，结果爆发大饥荒，至少饿死了4000万人，这是个滔天罪性。从此毛泽东做贼心虚，唯恐别人拿他在这段时间犯下的滔天罪恶进行批判。三年大饥荒后来靠着当时中央委员会副主席刘少奇 和邓小平等人对毛泽东的极左路线进行修正，才使中国经济从大饥荒里走出来，也提升了刘少奇等人在中共党内的威信，这就使毛泽东感到很紧张，觉得大权旁落了。另一方面，毛泽东后来看到苏共总书记史达林死了以后，遭到继任的赫鲁雪夫将史达林的遗体从水晶棺材中移出，就很怕自己死后也遭遇这种下场。
2: 尤其担心他死了之后，别人会鞭尸，会批判他。简单的说呢，他就是为了防止生前被篡权，死后被鞭尸，就是为了担心这一点，才发动了文化大革命。
1: 毛泽东在文革中打倒许多老干部，胡平指出，当中有两人是毛泽东最想将他们置于死地，一个是刘少奇，一个是中国十大元帅彭德怀，因为这两人纠正了他的错误，并修正路线。
2: 他知道他这个大危机，人民公社饿死这么多人，就是刘少奇跟他讲的嘛，很多都出现人吃人的情况，刘少奇就跟他说的，人吃人这种事是要记载住史书的，那我们这个臭名就留下就改不不掉的，这让毛泽东非常愤怒。
1: 澳洲雪梨科技大学国际研究学院中国学教授冯崇义则表示，当时刘少奇想把中国经济回到正常的生产状况，毛泽东就将刘少奇的这种经济路线跟赫鲁雪夫的修正主义画上等号，以便重新夺权，因为他知道自己没有经济上的领导能力，所以只能从无产阶级革命路线和修正主义路线的方向与刘少奇争权。冯崇义说，那时毛泽东并没有一下子就把刘少奇等人都打倒，只是想让他们知趣，自己把权力让出来，因而在1966年8月召开的八届十一中全会上，将中央政治局常委会改组，把刘少奇从第二号人物放到第八位，再将林彪提到第二号人物，周恩来第三号位置不变。后来是因为元老派跟毛泽东嫡系之间的对峙，才有之后那么残酷的斗争。胡平提到，所有共产国家只有中国发生了文革，所以不是只要搞了共产制度就必然会搞文化革命，这不是必然发生的，而是偶然。胡平说，中国有数千年尊师重道的传统，但在文革期间却历经了女校学生攻击校长致死等各种违反五伦五常的事情，这十年中国出现了很多错误，很多问题怎会发生在这文明古国，根本不可想象。中央广播电台记者陈宽仁采访报道。
0: 中国宇树科技12号发表全球第一款载人变形机甲 GD01， 它可以搭载人步行，也可以变形成为四足行走，还可以一拳锤倒一面墙后仍然保持平稳。在中国起售价是人民币390万元，合约新台币1800万。不过宇树同时提醒，有意购买的用户，人形机器人仍然有局限性。请听以下的报道。
3: 中国制造商抢先推出载人变形机甲，宇树科技表示 GD01 是全球第一款准备好量产的载人变形机甲，它除了可以直立行走，还可以变形为一辆车子，载人后重量约500公斤，中国起售价人民币390万元，国外起售价65万美元。宇树科技发布一段影片显示，创始人王星星爬进 GD01 座舱内示范，载人的 GD01 约2个成人高，步行平稳，他还能一拳锤倒一面墙，发力时机身稳定并无晃动。影片显示 GD01 可以机身下压，腿部折叠，5秒内从直立人形状态切换为四足形态。宇树指称，切换后仍可载人，以四足稳定行走，也可以适应更多复杂地形场景。不过宇树科技并未公布 GD01 的详细性能及参数，包含机器人最关键的灵巧手，也没有说明如何控制变形机甲，影片中看不到舱内有操纵杆等控制部件。宇树科技并在影片最后强调，一直非常重视产品安全和资讯安全，使用者不要危险性改造和使用机器人，部分极限测试请勿模仿，不同型号版本的功能有差异。宇树并提醒用户，对于人形机器人，目前全球都处于早期探索阶段，个人用户采购前请务必详细了解清楚人形机器人的局限性。路媒界面新闻报道表示，随着 GD01 载人变形机甲的推出，宇树科技无疑为机器人行业展现了更多可能性，但考虑到高单价、安全性和场景应用限制，这款机器巨兽短期内要普及并不容易。央广新闻整理报道。
0: 陷入困境的中国房地产巨头万科企业股份有限公司再获第一大股东申铁集团输血人民币25亿元。申铁集团去年已经向万科提供220亿元的借贷。近年来万科的处境不容乐观，去年全年营收年减 32%， 今年第一季也较去年同期下滑 23.86%。 请听以下的报道。
4: 根据路媒界面新闻报道，万科集团12号晚间公告，与第一大股东深圳市地铁集团有限公司签署相关框架协议，深铁集团在2026年1月1号到12月31号期间向万科提供不超过25亿元借款额度。万科表示，本次借款用于偿还公司在公开市场发行的债券本金及利息，以及经出借人同意的指定借款利息。万科同日公告还提及，在2025年以来到公

公司2025年度股东会召开期间，深铁集团向公司提供不超过220亿元借款额度。深铁集团曾多次向万科书写，据报道，目前深铁集团持有万科 27.18% 的股权，是万科第一大股东。深铁集团是深圳市的国有独资大型企业，负责深圳市 90% 以上城市轨道交通建设与运营。报道还提到，从经营情况

0: 额较2024年同期扩大近80%。去年万科合约销售金额1340.6亿元，年减45.5%，归属母公司净利亏损59.52亿元。主营的房地产开发业务收入较去年同期减少了36.7%，到1906.5亿元。这项业务贡献了全部收入的81.7%，是营收下滑主因。今年第一季，万科营收289.28亿元，较去年同期下滑了23.86%。其中，房地产开发收入仅145.7亿元，较去年同期下降了36.1%；合约销售金额仅167.7亿元，较去年同期下跌了53.8%。万科正透过出售旗下资产回笼资金。央广新闻整理报道。
1: 在中国官方加强监管无人机，首都北京甚至禁飞无人机的政策之下，中国民航局近日正式成立低空安全司，将主管低空民航发展规划，统筹低空安全与发展，建设低空飞行服务调度平台、低空飞行服务站体系等业务。澎湃新闻13号报道，中国民航局官网上的低空安全司已经正式架设。中国民航局表示，在成立低空安全司之后，将聚焦发展规划编制、航空器试航审定、市场监管、飞行运营监管、飞行服务保障、飞行服务调度平台建设、安全监管体系建设等工作，促进通用航空及低空经济安全有序发展。世界杯足球赛中国大陆地区转播价码陷入僵局。国际足球总会 FIFA 秘书长格拉夫斯卓姆12号率团抵达中国，预计将和中国官媒央视磋商并大幅降低报价。他说，坚信世足赛将在中国点燃足球热情。2026年世界杯足球赛将于6月17号到7月19号在美国、加拿大、墨西哥举行，距离世足赛开幕仅剩不到一个月，FIFA 仍然未与央视敲定中国大陆地区转播协议。英文南华早报10号报道，包括格拉夫斯卓姆与媒体版权总监裴迪特在内的FIFA官员正飞往中国，试图说服央视购买今年世界杯的中国大陆电视转播权，并且提出将要价降低 50% 以上。FIFA 最初要价3亿美元，如今降低到 1.2到1.5亿美元之间，但仍然远高于央视先前表示愿意支付的8000万美元。报道称，双方都对达成协议保持乐观态度，并预计在本月下旬宣布结果。以上中国这一刻，谢谢收听。

0: 我是杨倩宏，大家好，这里是中央广播电台台湾之音，现在收听节目是为人民服务杨倩宏时间。我们节目播出的时间是在每周一到周五晚上10:30首播，第二天凌晨0:15来重播，也欢迎大家用网来收听。我们的网址是 www.rti.org.tw。
1: 今天焦点访谈访问的是台湾影评人李者啊。不久之前我们曾经在节目谈到由中国的 AI 团队制作出来的23分钟的短片啊，霍去病在社群平台上啊受到很多注意。那现在由 AI 制作的长片来了啊，美国的娱乐媒体啊 The Rock的独家报道说，一部有关于比特币创办人中本聪啊有关的电影《杀死中本聪》啊 ，Bitcoin Killing Satoshi 哈、啊，在今年3月在这个伦敦悄悄杀青了啊。这一部号称是完全由 AI 生成的影片了、啊，具备这个大片长品质的好莱坞剧情长片啊，只花了7000万美元啊，远低。

以原本要价3亿美元的大片预算，那中国这边也是哈，腾讯高层最近的说，旗下的影音服务啊，将推出全 AI 制作的长剧跟电影啊，那这种种种的发展都花的这反映了的 AI 内容产业已经从短影音实验的阶段，正式迈向长内容的制作。这个 AI 满天飞的时代啊，也是充满机会跟危机的时代。许多人现在都在谈 AI，可是 AI 这个尖端技术，同时也涉及到各国的国安啊。到底各国是应该如何因应，战力又如何在影像生成这个范畴啊？好莱坞传来名导演呢，制作完长片，中国腾讯也发表了长片的消息啊。那这些技术突破的应用底下，会有哪些地方啊？是整项包括台湾在内要注意的潜在危机啊。那今天节目呢，Lisa 要跟大家谈一个话题啊，就是 AI 长片领导的产业变革，以及 AI 犯罪。对的智慧财产权危机啊，稍后我们就进行今天的焦点访谈。

0: 这里是中央广播电台台湾之音，现在收听节目为人民服务，杨宪宏时间进行的是焦点访谈，我是杨宪宏。今天节目呢，我要连线的是台湾影评人 Lisa， 请问你在电话线上吗？
1: 是的，我在。
0: 谢谢 Lisa 接受访谈哦。这个我们刚谈完 AI 短片哦，想说还可以喘一口气，没有想到长片就来了哈、哦。
1: 对，
0: 你怎么看这个趋势啊？
1: 是一切都比我们想象的还要再更快一点。我们会发现，
0: 嗯，这迭
1: 代
0: 真快
1: 啊。对啊，人家说上次台湾短片，然后就现在这个腾讯说第二季就要推出长片，而且是系列长片啊，说会有十部啊，已经在路上，然后 Q2 就会释放出来了。然后刚刚杨大哥你有介绍那个中本聪的这个，他也是啊，而且。你看这个片，你要看它的预算，说它开到7000亿美金，不
0: 7000万美金，
1: 然后重点是它有明星加码，然后导演还是神鬼认证的导演，意思就是传统的好莱坞开始被抓一些人过去，因为这个金主他不是就是传统的那些的片场或是这些制片的公司，可是我会发现，因为他们2023年那时候我们有聊过嘛，就他们罢工之后，就是有签了一些这个演员啊、编剧啊、导演，他们逼了这些业主签了一些条款，比如说你不能用数位替身啊，你不能够，我没有跟你签约，你不能够用我的数位替身啊，然后。再来就是说你要标注这些来源，然后你不能够你的这些东西不能够以 AI 取代人类创作作为强制条件，然后来避免说你这些有资本有能力的这些公司，然后你把我们用完了你就把我们丢掉了，然后大型的制片公司后来也配合了，可是另外一个问题是说大型公司配合，可是 AI 的工具进化的速度太快了，所以说好莱坞工会限制好莱坞片场的这个 AI 的使用方式，它没有办法阻止独立创作者、海外制作团队或是新兴平台，然后甚至说每个国家有每个这个国家的法律嘛，今天你的这个国家你们这些法律就算定了，你们这些规则定了在这工会里面有自己的 rule， 但是他在别的国家或是别的状况下面，他又变成是 OK 的。像我刚才讲说这个虚拟化身的问题，腾讯就签了一百个人，受一个那种明星啊、什么偶像啊、然后演员啊，然后授权100个给他们使用。所以你会发现，制度在这个过程里面影响的非常大，然后技术他去逼迫他去，就是逼迫大家去推进这个竞争，像连就算连好莱坞好了，像杨大哥你一定知道，就是捍卫战士的这个方基莫，就是那个 Iceman， 他后来得那个渐冻症，然后后来去世嘛，但是他的家属就今年他家属就是授权说你可以重建他的声音跟影像，那他本人去世了嘛，可是家属认为就是授权说他可以这样做，所以等于说一线的明星也有可能被做成这个 AI 的这个虚拟化身，所以他的竞争变得更加的剧烈。而且我如果我们回顾影史的话，默片转这个有声电影，它淘汰了这种特定的演员，数位后制重组这个剪接流程，这些都是一部分。比如说默片影响了这个表演的方式，然后数位后制它改变了你的剪接的这个流程的顺序。可是呢，现在的 AI 带来的冲击，它是你的剧本生成、视觉设计、角色建模、后制剪辑，没有一个环节可以完全脱离其影响。虽然说编剧协会有逼这个金主签下，说这些大公司啊签下说 你不能够把我的剧本拿来训练一个 AI， 训练出一个编剧 AI。 如果你这样做被我们抓到，你要罚高额巨款。片场答应了嘛，可是这其实还是有很多问题，我们等一下后面会再提到。那接下来就是说这个冲击，还有说以前我们之前有讨论过，就是以前比较不能够拍的片 AI 现在可以拍，大型科幻史诗战争，以前风险过高嘛。那现在 AI 其实在好莱坞它在后制阶段或是说虚拟摄影棚的时候已经被大量的运用在产业里面了，所以这个是在演员就是虚拟化身之外的另外一个实证，就是说这种不可逆的进入。然后我们还会发现说像刚刚讲说这个虚拟制片技术，它其实是从游戏产业过来的，所以有了电影之后再出现游戏，但是游戏的技术下又被用在电影，它不断的在改写我们原本就是定义的这种电影是什么胶卷啊，或者说我们退一步就觉得数位转过程数位之后也它也能够算是电影，那现在又变成说可能整个场景是先用游戏模型的那些技术去做的，那等于说它已经同样都是可以放在大荧幕看的东西，可是它的一些构成已经差得非常多，整个制程也都改着非常多了。那我们刚刚前面讲到说这个制度的问题，制度它是什么样的框架下在谈制度，法律，美国的法律，中国的法律，欧盟的法律，这些科技公司在不同的国家的法律上面他们会产生不同的效果。那我们今天也会讨论到这部分，因为台湾总算去年下半年到今年一月发布人工智慧基本法，总算有了，其他国家已经前两三年在做的事情，我们现在有一个基本的东西了。
0: 是，那这个目前当然制裁问题是对于 AI 工具的运用啊很厉害哈，因为不久之前啊那个还迫使 OpenAI 关掉了 Sora，
1: 对
0: 啊，那这个中间最重要的一个原因就是因为在这个版权护栏这个问题上啊，所以游走在这一种边缘的东西啊，比如说有人用了那个 Sora。曾经去生成的这个马丁路德金恩啊，然后这个还有就是这个电影，还有宣传这个电玩的要塞英雄啊的影片，可是就引发家属还有就是对这个抗议哈、啊，那最后迫使 OpenAI 啊就只有下架啊这样的电影，那当然这个说起来。也不是没有逆流啦齁，也有。那不过在目前的这个状况底下，即便在 Sora

0: 已经被 phase out
1: 对。
0: 的状况下，那目前还有新的啊，包括像 Anthropic 推出这个 Cloud Code 啊的这个这个工具啊，那也是这说是 ChatGPT 跟 OpenAI 啊被迎头赶上啊，有关这个影像制作的方面哈，
1: 对，
0: 所以有新的人在冲浪，你怎么看呢？
1: 其实我们现在谈这个 AI 工具的这个制作，它其实有三个最大的问题。第一个就是你用了这些东西生成，你的版权，刚刚前面讲的版权，好，我就算不用那些就是有版权争议的素材好了，我生成出来的东西那个版权是我的吗？这是一个问题，这公司它可以调度我的资料吗？我们如果去翻这些科技公司的条款，会发现其实他们可以用哦。他们说我们可以，只要你用我们这些应用工具，我们就可以用你的这些资料哦。所以这是以前不会有的问题。以前的科技公司在这个部分的掌握不会那么大，因为我摄影机我卖给你都是你的嘛，你不会买一台三星的摄影机。或者买一台 Sony 的摄影机，你拍一拍之后，就你的东西被三星跟 Sony 拿去用在其他地方，或者我把它改一改之后用在其他地方。以前这种事情以前是不会发生的，可是现在会发生，所以这里面就会涉及法律跟这个内容外泄的问题。因为其他人就算今天这个公司他自己他不做一些转换运用，或是说侵占这些问题，其他人他如果用了一些代码，把你。在运算过程中，那些资料再把它调出来呢？这是发生在 ChatGPT 上啊，就是刚 ChatGPT 前面的几个版本的时候，有人去问信用卡的号码，然后问了什么，然后就他给他一串真的可以用的信用卡号码跟后面的那些很重要的个人的资料，然后还可以盗刷。那你在影像上面难道不会有这种风险吗？所以这就来到第二个，好，那有些人就说，那我就不要用这个应用工具嘛。就是我不要用连线连着你的这个，我不要把这个东西上传到你们那边嘛。我自己搭我的伺服器，我自己下载模型，就是我们之前
0: 就
1: 谈到
0: edge
1: 的，
0: computing，
1: 对
0: 用
1: 吧？
0: 边缘运算，也恐怕也可以做，
1: 然后
0: 这
1: 他
0: 应
1: 就
0: 该没
1: 说，
0: 问题。
1: 我下载这个模型嘛，离线的模型嘛，想说可以避免这些问题。结果这离线模型有另外一个问题，就是。有些因为这个模型本身要训练到花很多钱，所以大家用离线模型都是用开源社区，就是各自的很多人凭着热血去修正跟调整，都是从通常都是从一个官方的大模型慢慢修正成他喜欢的版本，然后就有些
0: 就
1: 人他
0: 是
1: 们
0: 蒸馏了，用蒸馏技术。
1: 对，然后就会变成有些人恶意投毒。我丢一个，好像我很好，我免费提供你一个很好的模型，很好用哦。结果你装到电脑里面，就跟前阵子大家在封那个龙虾一样嘛。你装到电脑里面，我跟你装恶意程式，你自己都不知道你的电脑已经被装了恶意程式跟后门，它直接在你在用的时候，它就直接把你的资料，
0: 就偷走了。
1: 对，然后。为什么会知道这是汇总会有这件事情呢？这是因为 Google 这阵子他们办了一个这个治安的这个活动，这个论坛，他们谈到说中国对台湾的攻击，其中一种方式就是用这种模型。你是私人的用户嘛？你想说好玩嘛？或者说你是公司的用户嘛？你不想用线上的？你觉得线上一直每个月都要缴钱，给他们太贵？老板叫你说啊，你帮我搭一个离线的模型，然后伺服器，我公司我出显卡帮你建一个。结果你弄了一个离线模型，结果这个离线模型是中国制作的，然后你不知道它有后门，你就把它装进去了。所以这是一个的大家比较少。就是少会去想，是因为本来大家觉得离线模型是一个自由的路径，因为我原本我在用线上模型的时候，我会被这个公司审查监控，然后甚至我资料可能会被转用，他觉得不安嘛。结果他用离线模型之后发现。

0: 会有另外一种风险，来自不同的对象。
1: 嗯，
0: 对，所以而且像离线模型，它就是有分很多，除了主要的大模型之外，它还会装很多小零件，像是什么 LoRa 或是什么插件，这些每一个都有机会被动手脚。而一般的使用者，他基本上他没有那个能力去发现说这个东西到底有什么问题。那如果我们想一下，如果今天是一个公部门，
1: 现在这个cyber security 的问题，其实
0: 对啊，这公部门被规定你不能用抖音嘛，结果你用了线上工具，或是你用离线模型，然后再处理你们的这些重要的国家资料。好，然后第三个就是说，现在大家都在封，就是因为你做这种东西，你的档案你就会用到非常的大，所以你会把它存在这个云端上面。
1: 云端
0: 的，可是大家觉得云端真的，其实真的是在云端吗？其实不是啊，云端其实它就是在世界各地的一个厂房，
1: 对啊，
0: 存在那里嘛，就不是在云端上面嘛。如果我今天我闯进这个厂房，把你这个线切掉，我东西拿走，
1: 又没了。
0: 对，我就拿到你的资料了。
1: 嗯，
0: 所以云端的名的这个名称本身它有点误导性。你确实在所有地方都可以读取你的资料，没错。可是你的资料并不是真的在一个离地的地方。所以像 Google 他们在谈说，他们发现了这个问题之后，他们现在新推出的一些进阶云端服务的时候，它可以让就是使用者自己选择你想把资料储存在哪。
1: 嗯嗯，
0: 我觉得这个暗示性非常的强。
1: 要知道那个地址了哈。
0: 对对对，
1: 要知道。
0: 他说你现在你可以知道你的资料是存在美国、
1: 日本。我是说这个，
0: 嗯，
1: 这个 rack， 这个整个硬体的架构是拥有者是谁啊？恐怕也要知道。
0: 对。像 Google 他们这种等级的，就是他们会在全世界各地建自己的这种伺服器的储存的这种空间。
1: 嗯，
0: 那只有他们像，或者说像是亚马逊这种等级的这种大公司，他们才有办法这样做。那这些其实它到最后，它不会是一个纯粹的商业考量的问题。你想一下，如果今天美国有客户，他们把资料，可能 Google 存在，假设存在中国嘛，然后美国跟中国有了纠纷，中国就拿了一个理由，就说啊，你们那边有涉嫌犯罪，那我把你们这个资料库的东西都扣起来，那扣起来啊，
1: 是啊，
0: 那这时候它就已经不是一个商业问题嘛，因为我们都知道，在地缘政治的状况下，纯粹的商业跟技术问题都会被拿来政治化。所以 Google 他们的前阵子办的那个资安的活动，他们就是在谈说他们云端如何去让消费者，他们先把问题讲出来，然后讲说他们如何去应对这问题，然后包含他们还预告了一件事情，就是他们有一个预测，很快的，接下来之前骇客都是人自己在那边打输入嘛，现在会接下来下一步就是AI 骇客，所以当
1: 那更厉害了。
0: 骇客是 AI 在做的时候，人肉你要怎么跟他拼搏？所以防御方你也只能够用 AI 防御。而且他们提出了一个概念，就是除了传统的红队跟蓝队，就是说有攻，我们模拟对方怎么攻击我们，然后我们来建构我们的蓝队，我们怎么去挡下他的这个攻击之外，他们还说，他还说未来的这种云端资料趋势是其中一个，就是你要能够快速重建，比如说你是被毁掉的，或是你要能够快速去改变它，改变把一些代码快速的去改变，它一偷你就把那个就又改掉了，这些全部都不是发生在人类的意识之中的，
1: 全部是 AI 啦。
0: 对，所以其实我们从无人机的这个的战争的这个就可以看得出来嘛，
1: 嗯，
0: 你不可能只有一方用无人机，然后另外一方就是说我不要用无人机，我要继续用我的，
1: 两边都是，而且互相改自己改他们的代码，
0: 对对对，
1: 就是其实某种。

0: 种程度 AI 对 AI 就是所谓 cyber security war，就是这种数位的这个暗码啊，它这个密码战，它是一个密码战。
1: 然后，所以它就会牵扯到，就是我们刚刚谈到说，哎，好莱坞、中国、欧盟这些最前线的，就是说这些影像市场是为什么我们讲说最大的这些内容产业，他们怎么去应对这些？为什么我们锁定这些大的？因为很多中小的其实他们对这些是完全没有任何，第一个他们可能没有那么多预算，第二个他们没有概念说他们这些东西是处在危险之中，但是。人家尖端战场已经开始在打了，那你想当然了，我用在尖端战场的武器，如果它被便宜化，它被解的，就是降低了资源之后，让它可以去打，然后买的人可以去来打中小型的时候，那这些中小型在没有任何治安意识的状况下面，我也没有任何事先说的，我绝对是马上被攻破的。所以我会提到说，你看台湾的影视产业，我们到底有没有准
0: 怎
1: 备
0: 么
1: 好
0: 办呢？
1: 说？有没有面对 AI 呢？我们现在的这个人工智慧基本法，如果我们去翻哦，它只有20条，哎，
0: 是啊，
1: 它是一个架构，它其实是一个这个，
0: 还早得很
1: 对，
0: 呢。
1: 还早得很，它还是一个架构，然后一层一层的去，就是第一层最上面当然就是这个行政院这个国家人工智慧战略特别委员会嘛，然后
0: 对啊，这个要怎么成立都成问题啊。
1: 它就是。它这个框架，我们今年1月通过，它只是一个框架，然后一层一层的，你会发现说，它从高层到底层，到最后底层的时候，有一个问题说，它会分到说，哎，不同的部门，你们各自要去拟定你们各自的规则，根据我们的大方向。所以你会发现说，这个离欧盟的那种可以威胁到，就是矽谷。的这种法则还差得远，那这些会导致一个问题，就是一方面大家看股票，好像股市一直涨，外资一直来嘛，可是它挹注的都是哪里？都是硬体制造啊。那等于说我们好，只是乍看我们是一个 AI 国家，乍看是个 AI 的国家，乍看 AI 跟我们息息相关，只是其实。我们在应用在治安的这些意识上面是非常缺乏的，而且这个架构他提出，他说要2年内由上到下再从各个部会根据他们的专业去定规则之后，推行到要求中小企业甚至辅导中小企业去建构这些规则跟相关的治安意识。现在4月，过了3个月，然后我们还有2年去完善这个架构。可是国外已经向前非常非常多，他们已经在处理很多更实际的状况，因为他们会接触到很多巨大的资本，所以说等于说这件事情其实反映出来的是说，你就看哪些单位，就是哪些企业这个部分跑得最快。代表他们就是最赚钱的企业，他们有很多钱，他们很多有价的资产，所以他们对这件事情最关心。像金融业，像科技业，影视反而很少，那就更不用说。但是问题是，对针对台湾的攻击，那个 Google 他们有去统计，最高的当然就是金融、航太。而且中国对我们的航太是非常的资料，非常的感兴趣。不要想说这个娱乐跟这有关，娱乐也占了4%，我们最高的趴数是17%，但是娱乐也被占了4%。所以我们的在内容产业、娱乐产业上面的这个部分的警觉，其实是极其的缺乏的。
0: 那台湾的这总体和 AI 的综合能力吧，竞争力，我们还是有一些地方，就是在地的这些能力以及在地的故事，我们就集中在影视产业这一块了。哦，
1: 其实，
0: 还有这个台湾的特殊的地理历史跟整个过程，这个台湾岛哈，这样子的东西，这个部分的掌握，我们还在我们手上。那问题是，就说它如何跨出去，啊，变成实质的影像。
1: 其实现在是有很多，就是我是以建构一个拍片的团队这点来考量的话。其实现在因为 AI 的这个技术，它大幅降低了以前你要组一个团队做出一支片进入这个竞争场域的这个门槛。当然，它竞争会很激烈，可是它也会让很多以前完全没有办法去参与这个竞争的人，或是说一些
0: 有机会
1: 企
0: 了，
1: 业，他们有办法进
0: 门
1: 来。
0: 票是有的啦，
1: 对，所以现
0: 是
1: 在，
0: 你有没有 storytelling 的能力
1: 对
0: 啦？
1: 对，
0: 老
1: 现
0: 实
1: 在就
0: 说，现
1: 是。
0: 在是这样，因为那个技术哦。不管是腾讯呐，或是说这个他们的谁杀中本聪，那一些技术很快就都大家都会了啦。好，因为这个硬体嘛，加上一些软体嘛，这个从过去的经验值是啦，只是问题你有没有故事啦？那个故事本身动不动人了？那老实说，现在的非常多角色的那个东西，在经过这个迭代了以后，要设计出这些角色，其实都是比大脑了，已经不是在比 AI 了吧？那一种那个很容易的，可以很简单就被吃掉的那个东西啊，好莱坞跟中国都吃光了啦，对
1: 对，
0: 吧？我这样讲应
1: 这
0: 该
1: 很
0: 公道吧？
1: 杨大哥讲这句话是很残酷，但是这就是事实。
0: 是，
1: 我们不
0: 所
1: 能，
0: 以
1: 我
0: 简单的没有了啦。
1: 对对对，没有 简
0: 台
1: 单的，
0: 湾
1: 真
0: 如
1: 的
0: 果
1: 没有
0: 要
1: 简
0: 进
1: 单
0: 入
1: 的。
0: 的话，就是进入最困难的。但是如果在困难的东西成功，台湾就浮上去了。今天非常非常感谢啊！今天因为时间有限啊，那个台湾影评人 Lisa 带来这个话题啊，很先进啊，很重要啊，也很核心。谢谢，
1: 谢谢。
0: 谢谢 Lisa。

0: 喝咖啡，聊是非；喝口茶，不找茬。身心放轻松，烦恼自然空。央广即时通，互动更畅通。
1: 亲爱的听众朋友，大家好，欢迎收听今天的央广即时通，我是谭志毅。在今天的节目里呢，我们要来回信，来看的是红户黄扎口所写来的。那我们知道红户黄扎口呢，其实对于生活的一些观察，他会有反思，反思之后呢，他会整理成文章啊，然后就会发到我们节目当中来。我觉得这是一个很棒的交流的方式哦。我们今天赶紧来看看这封的主题是什么，学会说不，人生轻松很多。有的时候拒绝比答应更难。最近我遇到两件事情，让我深刻体会到学会说不，人生轻松很多。第一件事情是关乎一个国内微博网友，他私信我说六月要来马尼拉，希望能够见面。对我来说，他完全陌生，平时几乎没有任何互动，也没有点赞或评论过我的博文，只是在网络上有一点点的连结。第一次收到这封讯息时，我礼貌回复祝他旅途愉快，同时刻意避开见面两个字。人与人之间至少要有一点预热，才能够产生真正的连结。比如对我的某篇贴文有共鸣，或者是产生相似的想法，这才算是开始。仅凭一条私信，我不可能直接答应见面。可能是因为我的微博有职业认证，有一定的可信度，一般网友找到在地朋友见面会

觉得安心，所以他过了一段时间又再次的询问是否能够见面。我直接斩钉截铁的回复，不熟不见，谢谢。第二件事情是关于一位有点熟的菲律宾朋友，他看到广州批发衣服很便宜，想去广州，并希望我作陪。起初我礼貌回应，觉得创意不错，广州进货价格确实是实惠的，适合小本生意。但我刚去过台北，暑假还打算呢要去湖北，回家也不是旅行，而是一段精神和金钱的消耗。我没有多余的精力去当导游或者是翻译，而这些真实的想法也不可能完全说出口，于是我只是礼貌的婉转回应，祝他旅途愉快。但是他的边界感不太强，接二连三的邀请，有时凌晨一点发信息，我第二天早上五点多还要早起，自然没有办法及时回应，我怕留下已读，我就先没有点开。接着他问我为什么不回复，我只是礼貌点赞，暂时不想回应。之后他说包机票，我依然呢只点了赞，这个只是礼貌性的回应，并不代表我已经答应或者是认可。他发了一个爆笑的表情，仿佛说看吧，一切都是钱这个字。坦白说我有点不爽，于是我直接回复，我不感兴趣，不陪同，祝你广州玩得开心，谢谢。说到这儿，我也希望自己能够做到八面玲珑，尽量的满足每个人的期待，输出各种情绪价值。但事实上我的精力是有限的，我不像志毅姐和文哥那样有广播事业和听友的累积，需要一定的社交，我只是一个素人，微博之外还有工作和家人要照顾，我能做的有限，也必须给自己设界限。见面不难，但请给我一个明确的理由，比如网友看了我的文字有哪些感触，引发了什么样的思考，告诉我你的想法，这种交流可以完全在线完成，有了这些碰撞再提出见面会更合情合理。比如说告诉我你的职业，我连你做什么都不知道，怎么约见面呢？好，再说第二件事情，菲律宾的朋友，我都还没答应去广州，就已经被当成随时待命的人，连续几天的讯息轰炸，如果我真的陪他去广州只会更累。其实这里有一个关键点，就是沟通的方式的问题，邀请可以有，但是要合理。我不是陪逛景点，不是简单的导游，而是涉及做生意的协办，性质已经不一样，做生意牵扯到谈判、进货、渠道判断，这些都是需要经验和判断力。说白了，这种陪同本质上更接近是一种商业的支持，而不是普通的帮忙。既然是这样，我的时间和投入自然也应该被认真对待，而不是用连续催促的方式等我点头。更何况我现在在马尼拉，虽然没有真正进入到这个领域，但不代表以后就不会。既然涉及到可能我对于未来也有价值的经验和信息，我就更不可能轻易无条件的投入进去，而且这里面还涉及到语言沟通和在地引导，很多细节其实都是额外的精力成本，不是一句包机票就可以覆盖的。所以问题从来不在于钱，而是方式和边界。如果一开始就是高强度的催促，不断的施压，那对不起，这种节奏我不会接。两件事情让我明白，拒绝不是冷漠，而是一种智慧。礼貌可以有，但界限必须清晰。人与人相处需要互动、共情和了解为基础，而不是仅凭一条消息或者是一句邀请就上路。学会说不，人生轻松很多，也能够让善意和尊重真正的发生在值得的人和事上。好的，我相信红狐黄家口所写的这样的内容应该很多人都会碰到吧，就是在你的生活周遭当中，就是有些人觉得好像你帮他应该就是理所当然啊，真的会有很多这样的人。我刚才讲的还算是比较熟的朋友，而在这封信里面呢提到的是陌生不熟悉的人都敢这么的要求，也真的是蛮特别的啊。其实我们很多人呢都会卡在同一个地方啊，就是不好意思说不这个字。但是红狐黄家口这两次的处理呢，我真的要说真的是蛮厉害的啊。其实并不是冷漠，
而是呢开始保护自己的能量。就拿第一件事情来说，那个网友几乎没有互动，就直接要说见面。说真的，如果这种情况，也许有些人会应

着头皮答应啊，不然的话可能就是一直拖一直模糊。那但是呢你很直接跟他说不熟不见谢谢，我觉得这种直截了当的方式呢来阻断对方的一种妄想，我觉得也是蛮不错的方式啊，就不会呢再浪费你太多的时间，会接到他的一些不断的这种想要要求你那种感觉了。所以这句话虽然很短，可是很清楚，不给对方误会的空间，我反而觉得这是一个相当负责任的做法啊。那第二件事情我觉得更经典了，听起来好像是朋友要你去玩，结果呢基本上他是要你去陪他进货，甚或是当免费的翻译跟导游，而且还不断的呢传讯息一直催啊。其实重点就来，这不是帮忙，这根本就是一个消耗。而且呢红红黄家口表现得非常的好，也就是说这根本不是钱的问题，不是呢包机票就可以解决，因为你要付出的是时间精力还有判断力，甚或是呢会牵扯到你未来可能会用到的资源啊。所以红红黄家口最后呢用了一句我不感兴趣不陪同祝你玩得开心，其实就等于是很清楚了画了一条界限，到这里可以咯。因此我觉得在这封信里面呢真的有一句非常重要的话，就是拒绝不是冷漠，有的时候它就是一种智慧的表现啊。那很多人以为呢好像人好什么事情都应该要答应，但是真正成熟的人应该要知道什么事情该答应，什么事情呢就一定要拒绝啊。好，非常的谢谢红红黄家口的这封信件啊，也让我们大家呢可以重视思考呢，就是要勇敢的说出不这件事情哦。好，接下来呢他的下一封信件的标题是误解不难，难的是处理方式。职场里有些误解本身并不复杂，但是处理方式会决定走向。前几天我就遇到了一次，事情很简单，同事 A 发讯息给我，说同事 B、C 之前已经劝过我某件事情，但我没有听，一意孤行。这边还括号说，在这个小团队里面，我们彼此之间并没有上下级的关系。看到这样的说法，第一反应呢其实是想解释，但我停了一下，只回了一句请问是不是其中有哪些误会。接着对方的情绪明显偏激，连续发来一长串讯息，试图进一步强化他的判断。我大致看了一下，已读没有再回，因为在工作中我更习惯会先判断一件事情的性质，再决定回应的方式，是问题还是情绪，是冲突还是分歧。如果事情本身不严重，只是认知上的差异或者是信息不对等，那么它仍然是属于可以协商的范围，而不是必须立即来分出对错的局面。在这样的情况之下，急着辩解往往只会让对话变成情绪的来回，而不是问题的推进。与其解释，不如先降温，跳出这个具体的事件。其实我一直有一个比较现实的认知，职场里很少有真正意义上的朋友，大家来这里是为了解决问题，创造价值，或者是获得回报。既然如此，就没有必要因为一次误解把关系推向对立。至于事情本身，我后来也复盘过，其中确实有我表达不够充分的地方，也夹杂着对方情绪的解读。很多冲突的本质并不是完全对错，而是某些行为触碰了他人的节奏、习惯，甚至是利益。这个时候适当的退一步，认可对方的认真，本身也是一种有效的沟通方式。它并不是示弱，而是在为局面留出了回旋空间。后来事情发展也印证了这一点，同事 A 的语气逐渐缓和下来，我没有再去找同事 B、C 核实细节。有些事情一旦横向扩展，只会引入新的变量。在之后，我把注意力重新的放回工作上，把轻松的情绪带回办公室，这件事情也就自然过去了。但有一点是清楚的，我在工作当中会持续保持专业、尊重，甚至是配合，只是关系停留在工作协作的层面。
哇，鸿鹄黄家口呢，在职场上处理事情啊，真的是非常的成熟啊，这堪比呢教科书等级的啊。尤其呢，他收到这样子一个讯息之后呢，第一个反应呢，不是解释啊，反而是呢先问有没有什么误会啊。其实这步非常非常的关键，因为呢没有马上进入到对错模式，而是先把事情呢放在厘清的空间当中啊。那接下来呢，我觉得鸿鹄黄家口更厉害的，当对

0: 方的情绪都上来啊。那我和王家口呢选择的是已读不回。也许很多人会认为这样子好像是不是呢就变得很冷漠、啊、其实并不是，而是呢洪湖黄家口呢他在判断事情，那这段话呢到底是在解决问题还是在发泄情绪啊？如果是情绪，那你再怎么解释都只会变成你一句我一句，会越讲越乱啊。所以洪湖黄家口他选择的是先降温，其实这就是一种很高段的沟通节奏的控制啊。那后面呢他也提到说在职场上呢很少有真正的朋友，那这句话有些人听了可能会觉得不舒服哦，甚或是会觉得诶，这个人怎么这么的冷血啊？但是其实洪湖黄家口非常的清楚，大家在同一个空间当中就是要把事情做好，不是来这里拼感情的。所以当真正发生一些误会的时候呢，并没有是把关系拉到对立，而是呢选择让事情过去，把重心呢放回到工作上面呢。那还有一个呢，我觉得很欣赏洪湖黄家口的部分呢，就是他做了一个小小的反思啊，他说自己呢也有表达不够清楚的地方，这个非常的重要、哦、因为很多的冲突不是呢真的是要争得你死我活谁对谁错，而是呢节奏不同，理解不同，甚至呢会是立场上的不同。如果你愿意看到这一点的话，其实很多事情就不用硬凹去抢一个输赢啊。所以很多时候误解真的是不难，真的是要看你怎么处理它，就是符合我们洪湖黄家口这次在这封信当中所写的一个主题啊。好的，洪湖黄家口呢今天都是两封信，看起来是在讲不同的事情，一个呢是要学会说不，另一个呢是面对误解的时候选择不争。但是如果呢把它放在一起看，其实我们会发现也有相同之处啊，也就是人际关系之间呢最难的不是别人，而是呢我们要怎么样来安放自己啊。那有的人呢会卡在不好意思拒绝，把自己弄得很累，那有的人想要急于解释急于证明，结果让关系呢越来越紧绷。所以这两封信呢会告诉我们一个非常关键的事情啊，就是这件事情是不是值得投入，还是应该就停在这里啊。有的时候我们都会以为人际关系要经营得好就应该要多付出一些，多解释一点，可是呢当你走到某一个阶段的时候，你会发现真正让关系舒服的是分寸，而不是你多么的去用力啊。所以如果听众朋友你现在也可能卡在某一段关系当中，也可以来问自己一个问题啊，就是我现在呢是在勉强自己还是在尊重自己哦。所以当你开始学会呢找到自己的界限，也开始学会不被情绪带着走，那相信很多复杂的事情呢它就会变得更简单了哦。所以记得哦，人与人之间最好的状态不是什么都要接住，而是知道什么该放下，什么该留下啊。好了，那我们今天节目呢进行到这里就接近尾声了，谢谢您的收听，祝福您，拜拜。
1: RTI 剧场红炭三界火宅，提子墨原著，台湾角川授权，李正淳导播制作。

0: 电视的分割画面一分为二，左手边转播的是在邹家大院门口静坐为遇害孩童亡魂诵经的人群，另一边的即时画面则是润州集团台北总公司的大楼前面，愤慨的民众集体冲进办公室内与保全人员大打出手，甚至与维护秩序的警方对峙的影像。
1: 杀人执行长根本就是个杀人执行长，
2: 邹俊业是儿童强奸杀人犯，死有余辜，
3: 请邹家和润州集团出来面对受害者家属。
0: 人群之中有的是父母捧着年幼爱儿的黑白遗照暗自流泪，有的则是亲人愤愤不平对着电视台摄影机振振有词。十多个小圈圈，每一个都是当年受尽煎熬的失踪儿家庭，他们有些是透过 DNA 鉴定之后已经确定身份的遇害孩童家属，有些则是孩子至今仍然不知去向的父母。在

0: 场转播的女记者转过身面向镜头说，
1: 发生在40多年前，许多起神秘消失的男童失踪案前几天终于水落石出。在寻获多名当年的失踪儿遗骸后，确定了多名失踪儿早已遇害，并曾被陆续埋尸于文山区的一处丘陵山野之中。检调单位目前也朝着恋童癖连续杀人案的方向展开调查。警方是在追踪三届火灾之人的连续杀人案时，意外追查到疑似当年多名失踪儿的蛛丝马迹，并在可能为凶手埋尸地点的山林中呢，进行了大规模地毯式搜索，寻找到15名失踪幼童的无名尸骸。在经过 DNA 遗传特性匹配与亲子关系鉴定后，陆续确定了他们的身份。
0: 摄影机镜头切换到女记者身后的民众，愤怒的叫骂声还是络绎不绝。
2: 哎，怎么会有这种包庇连续杀人魔的集团啊？天理不容！
3: 苏氏家族，还我儿子！润州集团，还我儿子！
0: 导播也适时穿插了稍早采访已故孩童家属们的片段。
4: 我曾经每天晚上都梦见我儿子光着身子站在深夜浓雾的山林里，他发着抖跟我说，爸爸，我好冷，好冷。这么多年后我才终于知道，原来儿子是光着身子被埋在荒山野林里。
0: 那位接受访问的老父亲伤心地脱下眼镜，擦拭着满布皱纹老泪纵横的脸。镜头切换回在现场报道的女记者。
1: 昨晚检察官也宣布了更令人振奋的消息，在果园爱子失踪案遇害者的 T 恤与短裤上所取得的精斑检体，以及从2名幼童遗骸上所提取到的成就微量 DNA 经过模板进行的扩增后呢，成功获得完整的分型图谱了。
0: 分割画面上也播放着检察官稍早的发言。
5: 检方根据当年曾目击恋童性侵嫌疑人对一名幸存者施暴的证词，将本次多名受害者遗骸与遗物上所采集到的精斑 DNA 与该名嫌疑人直系亲属所提供的检体做比对之后呢，确定了作案者的身份为已故润州集团前执行长邹俊彦。
1: 是的，由于邹俊彦生前中日政商关系良好，并且是引进日式生鲜超市经营理念到台湾的先行者，也是提倡全台从南到北冷链运输的重要推手之一，如今却在指证莉莉下被揭发在世时就是上世纪残忍奸杀10多名或更多孩童的恋童连续杀人魔。这一枚震撼弹也引起了中日两地媒体的采访与报道。除了润州家族发迹的邹家大院前有群众静坐诵经，润州集团总公司大楼前有抗议活动外，我们也接获通知，润州董事会成员之一的邹子睿先生，也就是前执行长邹俊彦的公子，将在润州的会议室举行国际记者会。我们现在马上将镜头转交给刚开始的记者会现场。以上是森立新闻网记者廖北雅带来的报道。
0: 电视画面上的邹子睿梳着整齐的发型，穿着一身黑衬衫与黑西装，铺着黑色桌巾的长桌边只有他一个人坐着。当记者会开始之后，他首先站了起来，朝着多名死者的家属代表们深深鞠了一个将近90度的躬，诚恳地低头弯腰长达将近1分钟。这么多年以来，他一直以为自己需要为父亲的性侵恶行道歉的对象只有桂雅丽一个人，却没有想到在那之前就已经有10多名或更多受害儿童，而那些无辜的孩子们甚至没能像桂雅丽那般幸运，在第一时间就能被寻获被解救。当检调单位告知自己父亲涉案的可能性，并且请求他提供 DNA 检体协助办案的时候，他二话不说就答应了。就像新闻中报道的一样，他就是举发邹俊彦性侵桂雅丽的那位目击者，也是提供 DNA 检体的恋童连续杀人魔的直系亲属。 假如他当年除了于事无补地向桂雅丽道歉，还能在自己父亲去世之后仍然鼓起勇气揭发他的真面目，甚至细心追究那些曾经出现在邹家大院的陌生孩童，也许那一连串的恋童癖连续杀人案就能更早水落石出。他再度深深的一鞠躬，谦卑地低头弯腰，接着他说：
5: 我是邹子睿，在此代表邹氏家族向所有受害者与受害者的家属们致上最深切的歉意，也绝对谴责我父亲生前所犯下的所有性侵儿童与谋杀的恶行。
0: 家属代表们的席间传来了一声声的哭泣与抽噎，还有几名家长眼神放空。就像邹子睿曾经说过的，他只是因为姓邹，就必须继承那个早已有名无实的空壳子，和邹家几代长辈们撒手留下的那些烂摊子。他还记得小时候母亲曾经提过，他娘家那位经历过七七事变以及抗战的老爹，也就是邹子睿从未谋面过的外祖父，经常会操着浓浓的山东乡音警惕他们晚辈们：
6: 斗得穿石的，富不过三代。
0: 那两句话好像全都应验了在出了个强暴犯与连续杀人魔的邹家。无论邹俊彦生前所犯下的恶性需要耗费多高的金额赔偿给每一个受害者家庭，邹子睿认为他责无旁贷。就算赔光了邹俊彦所留下的家产，让润州集团的家业破产倒闭了也在所不惜。他说：
5: 我个人已经为家属们安排好，本周六上午将为受害孩童们举行祝福法会，下午3点举办联合公祭。除此之外，邹氏家族也即刻拨款每位受害儿童家庭120万的丧葬补助费，并在下星期一上午马上举行受害儿童与家属们的赔偿协调会，绝对会提出合理的赔偿金额与家属们协调。
0: 当杨家沙走进刑事警察大队侦查组的员工休息室的时候，墙上的电视新闻正在重播着邹子睿那场记者会，旁边的长桌则是柯林德跟童其杰，像是静坐一样凝视着19路棋盘上的黑白子。童其杰嘴角歪了一歪，神秘微笑着说：
7: 柯贝贝竟然也下模仿棋。
8: 什么模仿棋，我可是趁他东坡棋。
7: 你让我流口水，想吃东坡肉了啦。
0: 童其杰看着棋盘两个角落的棋子被柯林德刻意下成了对称的图形，他干脆开始把黑子下在正中央的天元，而且棋子贴着棋子走。正如他所料，柯林德也模仿着他的棋路，这样一来黑白棋成了互相包围的局面，最后就自己先弃进提取了，那才破解柯林德的模仿棋。
8: 哦，你也跟麒麟王的塔矢亮一样用这种方法来破解东坡棋啊？我还以为你会用甄子的套路啊。
7: 我的围棋老师说过，与段数比较低的棋友对弈时千万不能锋芒毕露，以大欺小，要放低身段，用比较低阶的技巧来应对，这样才能不伤和气。
0: 这时杨家沙斜着眼唠叨了几句：
9: 喂喂喂，是谁准你们把侦查组当成棋牌室啦？
7: 就你说我们是委外协助专案小组调查的那天开始啊。
8: 是啊，沈的奇杰在扮演你的外甥，还那个什么真相肯定会从细节中浮现的那个市井小侦探，他这几天可高兴得很呐。
7: 柯贝贝，你忘了那句 slogan 说完后还要有一个假面骑士的蹲马步姿势。
0: 那一老一小有一搭没一搭说着话，连正眼都没瞧过杨家沙一眼。正当他们聊得不可开交的时候，冷东师也无声无息飘了进来。
9: 冷法医。

0: 今天是来刑事警察大队开会吗？
1: 不是，帮你外甥，不对，是帮你委外的天才同探办事啦。
2: 冷法医说完，还顺手把一个资料袋丢在棋盘旁边。这时童琪姐马上站了起来，露出了小奶狗一样的无辜眼神。
3: 都是姐姐还在生我的气啊。
1: 我怎么

0: 当干儿子了。
1: 冷法医说着说着还捏了捏童琪杰婴儿肥的腮帮子，这让童琪杰有点尴尬。他问，
2: 所以都是姐姐帮我送出去化验的东西，报告已经回来了吗？
1: 冷法医打开资料袋，抽出几张纸。
3: 是猪皮，正确一点来说是两三个月幼猪的皮肤。
2: 果然。
4: 你们到底在说什么？我怎么听着一知半解的？
5: 发现罗美辰遗体的那一天，柯老师刚好不在现场。琪杰听冷法医提过，在刘满足、邱秋美还有罗美辰胸腔的皮肤上，都分别发现过氯酸钾、氯化铜或糖分的残留物，便以这三个关键字在网上 Google， 结果被他搜到了一段叫做氯糖反应的实验室影片，就是以这三种物质产生大量的热能，制造出爆破跟燃烧的现象。

RTI 剧场铜炭三界火宅提子墨原著台湾角川授权李正淳导播制作谢谢收听。

0: 欢迎收听音乐 MIT， 我是刘冠佑。今天邀请到的是 MT Oreo。 嗨，你们好。
1: 嗨，刚好，大家好。
0: Hello。 MT Oreo 上个礼拜在节目当中介绍了专辑当中的五首歌曲，今天要继续来介绍给大家另外五首歌。专辑总共有
1: 十首，没错。
0: All the best。 那我们再次介绍一下团员，先从雨辰开始，主唱雨辰。
1: 好，大家好，我是主唱雨辰。
2: 大家好，我是鼓手可光。Hello。
3: 啊，大家好，我是贝斯手雷谁。
4: 大家好，我是吉他手木。
0: 木还要看一下，还有别人吗？是我吗？
1: 没人了，剩你了。
0: OK， 那我们要介绍的是这张专辑当中原本是第五首的歌，但是我调整一下顺序，调到今天的第一首。嗯，好，就是 People Live in Taipei。
1: 对，
0: 我就是一个从小在台北出生长大的人。哦。一辈子都活在这个有毒城市，
1: 别这么说，我进步城市，
0: 每次我都想要离开，但是却又离不开，就是再怎么样，这里就是我的家，但我的家偏偏是个有毒的地方，真的很无奈。也许有一天我会下定决心离开，也说不定。所以这首歌是那时候雨辰在台北生活的时候的感想吗？
1: 对，因为我知道我会离开，所以我敢这样写。
0: 就算你不离开 也可以这样写啊，有什么好怕的？
1: 但我觉得如果一直离不开台北也不一定是坏事啊。对啊，虽然这个都市有毒，可是有毒的地方可以让你成长。
0: 对，没关系。好，刚刚木撞到麦克风没关系。在这里什么都没关系。什么都是 OK 的。所以你那时候你是20几岁，27岁的时候来台北，
1: 对
0: 不对？当初是一个人来，
1: 当初是灭火器，我跟大正皮皮讲好要搬上来，这样，所以我们

0: 欸，我记得我退伍后的一个礼拜吧，然后我就带了两个大的黑色 垃圾袋，那里面放就是我行李跟一个后背包，然后去做统联，就搬
1: 你也
0: 上
1: 太
0: 来台
1: 酷了
0: 北。
1: 吧！用黑色垃圾袋装你所有的东
0: 我
1: 西。
0: 想要随便，然后没差，
1: 啊
0: 我连行李
1: ，OK。
0: 箱都没有。
1: 那你那时候台北已经有地方住了吗？
0: 那时候已经有人先帮我们找好住宿的地方，可是
1: 啊，
0: 我跟我一起住的那两个人，我整整一个月都没有见到他们。所以我等
1: 哇哦！
0: 于是一个人住在三个人住的房子，然后一个月，然后对台北完全不熟悉，没有任何一个朋友，
1: 在什么地方
0: 在台大那边，
1: 啊？哦，公馆
0: 凤城烧腊那里，其实就
1: 啊
0: 是女巫店那边，
1: 啊，就
0: 对，
1: 在那附近。
0: 云什么蛙哥的我已经忘
1: 那地方其实环境还 OK
0: 了，OK 啊，可是自己就还搞不清楚任何一些状况这样。
1: 是。那其他另外两大正他们住
0: 大
1: 哪？
0: 正他晚我一个月退伍，所以他其实租了这个房子，但他人从来没有来过。
1: 哦，
0: 对，那皮皮他是住在永和，但他那时候也有女朋友嘛，所以我想说我都尽量不要去打扰有新生活的人这样。
1: OK，
0: 对。
1: 所以这首歌是你27岁的时候的心情吗？还是你后来
0: 后来。
1: 要离开的时候的
0: 对，
1: 总结，心情总结？
0: 因为我们在上一次的巡回，那个巡回叫做“原来我已经有勇气跟你说晚安了”，然后那个有一 part 是不插电的，不插电的时候我们会请观众写小纸条给我们，那纸条内容就是他们最近的生活遇到什么问题啊，有什么困难，或者是有什么坎过不去，这样他们都会写给我们看，这样。那最后一场在台北乐悠悠表演，我记得很清楚，就是那一天的纸条是爆量多 对，但因为我之前就是每其他场次的纸条没有到很多，就把它念完。可是那一场我就是时间的关系，但是我还是很坚持要把所有的问题都看完，然后如果可以的话，都尽量的回答他们这样。那结束的时候回去再思考说，为什么台北的纸条会这么多？那这个住在这个地方的人到底
1: 有多
0: 又
1: 不快
0: 发，对，
1: 乐
0: 你们到底又发生了什么事情？因为基本上都是一些很难过的事情这样。
1: 是，
0: 对，他们内心的结打不开啊。然后就是，然后我可能因为我自己也是这样子吧，就是在这个城市住久了，会被它的天气、交通、气温任何一切事情影响到心情，然
1: 是。
0: 后整个想法都会变得比较负面跟萎靡，这样，因为很容易就有一点点不好的事情就会往那边走去了。而且很奇怪的是，你往那边往负面的方向走过去，你会越走越快乐、越爽，这样，就是还会一直觉得
1: 痛并快乐
0: 对，
1: 着，
0: 病很病啊，
1: 很病态哈，
0: 对，很病态，
1: 这个城市
0: 对。
1: 就是这样子。
0: 但有时候就是需要人家拉你一把出来，就没事
1: 我很好奇其他城市，因为我没有住过，就真正住过都是去玩，比如说高雄好了，可不可以聊一下高雄？你们真的是高雄人？来形容一下高雄是一个什么样的城市好吗？
0: 给你们讲看看，
2: 亮啊，很亮，
1: 明亮，
2: 很明亮
1: ，sunshine 这
2: 对，
1: 样子。
2: 物理跟心理都是，对，高雄的人也都，我们真的是比较社警啦，说真的。对，然后我们在讲什么话，其实也不太是开玩笑，讲出来就是我们真的是这样想。比方说，就大家很常讨论嘛，就说要下次约啊，那下次聊，下次约一下。我们基本上讲了，我们就是认真的，就是我跟你就下次约我。但可能在台北，他比较是就是像拜拜这样的感觉。
0: 我以前就被这句话搞得很烦。
1: 还感觉就是到底是要约还是没有要约
0: 对，
1: 这样子。其实台北人的犹豫啦，我以台北人的角度来解释一下这件事情。我很想约，但是我又不知道约了能不能约得成。或者说我约了会不会造成你的困扰？
0: 那
1: 我的问
0: 题我觉得
1: 是
0: 可以
1: 这样，
0: 那我们下次再聊啊，不要再想下次约啊，约了就是一个动作了吧？
1: 对，
2: 我们就动真格了，动词一出来我们就动真格了。
1: 是， 对台北人就是要主动一点，
0: 真的
1: 就是要逼他，你就给我出来，这样就对了。
0: 我之前因为人家讲这一句话之后，我会把我下个礼拜的时间、行事历什么都把它排开，就为了等他这个月这样，然后就发现我被骗了。
1: 哦，那你没有问他？
0: 我没有，因为是他说要约的。
1: 哦，是他哦，他说再约这样子，
0: 下次约，
1: 下次
0: 下礼拜之类的，有很明确的一个时间讲出来这样。
1: OK，
0: 啊，算了，没事啊，是我问题啊，
3: 没有，他在等你打给他，
0: 我不信，
1: 我不知道，就是可能要看交情啊，说真的，那要看交情啊。如果说第一次认识人，可能。不熟的人的确是会有这样子的困扰、
0: 我后来就把这种事情当作是社交的一部分，不用想太多就好。
1: 好，台北是还算是 OK， 还有其他更可怕的城市，更有毒的城市，但不是在台湾是没有了，是在别的国家的、是更可怕的城市。
0: 确实，
1: 对对对，那些城市来台北之后都觉得台北超好，
0: 真的，
1: 因为他们的城市更有毒，
0: 有安全。
1: 好，那我们来听这首歌曲，这可能台北人比较有感一点。
0: 欸，那我想补充高雄的感觉，我觉得帮我去高雄有一个很棒的事情，就是看东西就可以看很远。
1: 哦，
0: 对，因为高雄很宽阔，
1: 就是天际线很
0: 天际线很，然后大楼也不会像台北那样，太密集。对，
1: 是，我也喜欢有天际线的地方，所以我。对于我们电台这一带，我很喜欢，我也住在附近，我比较喜欢这边的天际线，
0: 真的没错，
1: 舒服很多。那台中呢？柯光，你台中住那么久，
3: 我觉得台中的话有一个好处就是不像台北那么常下雨，
1: 台中的天际线也不错啊，就是
3: 也蛮好的，
1: 避开那些什么新开发的什么、那些什么
0: 外围，
3: 对，其实
1: 什么，
3: 其实某部分跟高雄也蛮像的，对，
1: 那些以数字代号的那些新开发的豪宅区，避开就不会就看得到天际线。
3: 对 对， 對，除了那一区之外，其实都还蛮赞的。然后气温可能比高雄稍微再凉一点，对，然后干燥一点，蛮赞的。
1: 好，刚刚雷谁分享了高雄？那慕你心目中的高雄？
2: 我觉得高雄就是可能步调可能就在更。慢一点吧，跟台北相比的感觉起来，对，
1: 是步调生活的步调啊，
2: 对对对，就大家可能都慢了一点，没有那么有压力的感觉嘛，
1: 没有压力的感觉，好，我决定应该去常住一段时间，
0: 可以啊，来住个一两个月试看看，
1: 好，台中跟高雄都可以考虑，
3: 是的，欢迎欢迎，
1: 好，好，我们现在听这首歌曲。

0: 接下来我们介绍这张专辑当中的It's All Good My Friend， 这首歌这首歌曲就是一开始就很高压的前奏，
1: 对，
0: 就是很逼人的那种感觉，当初在设计这个编曲是
1: 初步是我想，但后来也都是团员一起做出来的。
0: 为什么要设计成这样？
1: 其实这首歌是我有一两个朋友在同一个时间都发生一些蛮不好的事情，就是蛮令人沮丧跟难过的事情这样。那我就看着他们那阵子很萎靡，然后互相取暖，很可怜这样。那前面那个高压的那个节奏，主要是我想要营造出一个他们内心的那种不舒服，然后愤怒，也不能说愤怒吧，呐喊的感觉这样。
0: 其实就是一个，其实在很萎靡的人的心里面，他的压力是非常大的。
1: 是的，
0: 就像是这首歌前奏一样，他心里面的压力超级重的。
1: 对，就内心跟外表其实会是两回事的。
0: 没错。这首歌就是有希望被拉一把，被接住，
1: 对，
0: 然后你可以去伸手去拉他一把的那样。
1: 因为我那时候看到他们这样子，我就说我想写一首歌送给你这样。然后你以后等专辑出来你就知道是哪一首。
0: 好，
1: 我也不知道他到底发现了没，我也没有去跟他讲这件事情。
0: 这位朋友是台北人吗？
1: 对，
0: 只有台北人需要。OK， 他是真的台北人，就只是住在台北，
1: 真的台北人。
0: 哦，那就对了。
1: 他现在蛮好的，就不错。
0: 那就好，那就好。有没有发现？没有关系了，至少就是帮助到的，也许是更多的人。如果这首歌现在发行出来，也许听到的人是需要的人，他得到的力量也许是一样大的。
1: 对，后来发现蛮多人都喜欢这首歌。
0: 对啊，
1: 吓一跳，
0: 我也喜欢。好，我们就不多说，直接来听这首歌。It's all good for you。

0: 在介绍这首歌曲呢，是 No More Tears， 爱安娜贡麦克劳马赛，
1: 不要再有眼泪了，
0: 不要再流
1: 眼泪。我自己的解读啦，这首歌原本的歌名叫什么？其实我改过一次歌名，那代表改得不错。
0: 原本不是这个歌名，
2: Forget About It
1: 啊，对，
2: 是吗？
1: 对对对对，就是别再去想，就算了这样。
2: 感觉真的是不错，
0: 也是要安慰人的一首歌嘛。
1: 对，那这首歌我觉得还蛮简单的，它就是很直觉的一首歌，然后把它放在专辑的后半段，主要是我在想，希望它是这张专辑最后一个情绪抒发的出口。
0: 然后后面还有两首歌曲，
1: 对。
0: 对，
1: 所以我的意思就是说他我们的悲伤就停留在这里了，因为后面那两首的歌曲的
0: 就比较正面，
1: 对，意境就比较不一样。
0: 那您那时候写这首歌也是就希望为这张专辑做一个情绪的总结。
1: 那这首歌其实可是好玩的是，这首歌我反而是很早以前就写好了一部分这样，只是我后面一直写不完。写超久，他应该可能比原本的我那些歌都还早。我可能好像是第二张专辑写完没多久，其实就有这首歌了。但是我只有几个段落而已，我没有办法把它拼凑完成。
2: 想到了，原本有一些比较奇怪的桥段，对不对？
1: 对对对，很怪，
2: 然后还改。
0: 是怎样的奇怪的段落？
1: 就很不搭。
0: 你创作都是想到什么就把它记下来这样？
1: 我会把它记在我的手机里面
0: 这
1: 样最快。
0: 可能这首歌那时候在把这些段落整合在一起的时候，会有一些咬合上比较
1: 咬合啊，或者是编曲上面没有想法。因为有时候就算歌词出来了，但是你的编曲不对了，它整个情绪就是我就一直觉得怪怪的，说不出来。然后我后来发现这首歌我就是设计两段令人感动想要流泪的 solo 就对了。
0: 那个请问这要如何设计呢？
1: 不知道，
2: 因为毕竟你现在是用嘴巴唱歌，但当在 MC Oreo 之前你是用吉他在唱歌的。
1: 对，没错。
0: 对对对。
1: 但我有时候就忘记这个。
0: 雷谁很了解你老师呢？
2: 我爸。

0: OK 雷水说对了，你之前是用吉他唱歌没错，
1: 对，
0: 你之前从来没有唱过歌吗？自己
1: 没有，我其实很不喜欢唱歌，我觉得唱歌很累。
0: 嗯哼，
1: 对，我一直在讲这件事情，
0: 是、哦、
1: 因为我不会唱歌啊，不懂怎么唱。那也是从第一张专辑之后开始学习怎么唱歌，然后但我其实回去听第一张专辑跟第三张，我的声音就差蛮多的。
0: 嗯
1: 嗯，因为以前是完全都用喉咙在唱歌，然后我为此还去学了一下唱歌的课。
0: 嗯哼，
1: 对，然后缺点就是表演太少了，所以没有办法让喉咙达到一个状态。
0: 嗯哼，
1: 所以每次要表演之前，我都会压力很大。
0: 嗯。就像引擎还没热，
1: 对，还没热
0: 那种感觉，
1: 或者是他还没有习惯，他应该要在哪一个位置这样。
0: 嗯，这都要有经验，靠经验去累积。
1: 对，
0: 嗯，
1: 那、啊、我们这一次就故意连续巡回了好几场这样。
0: 哦，来聊一下这一次的巡回好吗？哦、
1: 我们巡回结束了，就是我们一个月跑了八场巡回，
2: 三周，
1: 不是一个月
0: 哦。去了哪些地方？
1: 台北、桃园、台中、台南、高雄，
0: 哇，差东部没去而已、
1: 哦。嗯，太远了。如果再去东部，我觉得我们体力应该是负荷不了。
0: 说不定东部人现在最需要拉一把的时候，
2: 我觉得不插电，
3: 蛮适合那边，蛮适合，
2: 确实，确实，
0: 对啊，对啊，蛮适合不插电的。
1: 嗯，
0: 对不对？
1: 有我们的不插电
0: 专辑里面是 Keep Being Kind。
1: 对，
0: 对不对？
1: 嗯，
0: 你等一下会听到是不插电。
1: 嗯，是的，
0: 对啊，要不要去东部办个不插电的？
1: 可以考虑一下。
0: 嗯，刚刚有提到说那个收纸条在台北场收到的最多。
1: 嗯，
0: 那收到最少的应该高雄吧，因为大家都很快
1: 乐。其实都蛮多的啦。
0: 啊、真的吗？
1: 台北真的是巨量多。
0: 哦，是这样。
1: 那我们去东部会不会收到一堆酒？
0: 有可能啊、哦。
3: 喝了就没事了、嗯、
1: 喝了就没事了，
2: 没有纸条只有酒。
1: 然后去东部被安慰了。你们在难过什么呢？
0: No more tears、不要再流泪。

0: 今天的节目是音乐 MIT， 今天邀请到的是 Empty Oreo。
1: 各位好，大家好。
2: Hello、
0: 那跟大家顺便介绍一下，这团名的来源是、是那个游戏的账号啦、
1: 对，没错、
0: 是。那其他三位团员也有在玩游戏吗？那是雨辰的游戏账号，那其他
3: 账号叫 IB Shot。
0: 木有在玩。木你看，木真的很喜欢玩游戏哦，他第一个跑出来讲，你看之前都还要点
1: 名。有段时间有跟木一起打游戏。
0: 哦，是哦。你们在什么样的状况之下会 想要玩这种游戏？
1: 现在没什么，
0: 雨辰应该没什么时间了，对不对？以前 是应该在台北空虚寂寞的时候，对不对？
1: 就是我刚搬上来台北的时候。
0: 对，那木呢？木是什么样的心情之下会去玩游戏？
3: 大学生男生宿舍
0: 啊哈，
3: 对。那就同学就一起打电动打游戏的。
0: 那你现在应该毕业很久了吧？
3: 毕业，大学的时候，现在就也很少在打游戏了。
0: 现在很少打，还是很喜欢打吗？
3: 我觉得我还是喜欢，只是就也没在打。而且我打其实可能更喜欢的是跟朋友一起打吧。现在也比较少朋友在打，就自己好像就没在玩。
0: 了解。那你打的什么游戏？
3: 听说就打那个英雄联盟
0: 哦。OK， 好像大致上
1: 都那
0: 几最
1: 都那
0: 几
1: 款而已、啊、
0: 玩就那几款哈、
1: 对啊，
0: 雷谁有在玩吗？
4: 我没有。
0: 柯光呢？
1: 雷谁有
3: 马里奥？
1: 对啊，我们都去他家打、
4: 对啊，我比较喜欢玩电视游乐器
0: 哦。
4: 但我也比较喜欢是跟朋友一起打的感觉。其实说实在的，
2: 对，跟朋友 hang out 这样子。
4: 是啊，
0: 对，
2: 重点是朋友不是游戏。
4: 是，没错。
0: 柯光也是吗？
2: 我没有玩任何的游戏
0: 哦，
2: 对、
0: okay ，
2: 因为我在小时候发现我其实是很容易上瘾的人，
0: okay、
2: 所以我很害怕去。
0: OK，
2: 我一旦迷上去，
1: 染上这个恶习。
2: 对对对，我小时候曾经就是
0: 就屌
2: 了，染上了网咖这样子，花了好多钱在上面，
1: 好多钱跟时间，
2: 就不止游戏啊，就是比如说有一些剧我想看，但是。我就很怕我会整个陷进去。
0: 哦，比如说，
2: 然后就会
0: 你的口袋名单有哪出戏是你想要追又还没？
2: 我想追一些惊悚的，或是一些人的惊悚的，不一定是鬼的。对，
0: 例如，
2: 就之前有一个双城奇案。
0: 哦，
2: 对，就是那种就是算是比较人性的东西，但是那种就是会有很多集。
0: 对，
2: 然后我会
1: 很长吗？
2: 对，会很长，一集可能就一个快两个小时，当然有好几季这样子。
0: 我跟你一样，追到完为止，
2: 对，
0: 五季，我就五季全看完。
2: 对，我也想一次看完，这样是最过瘾。
0: 我现在眼睛都，对啊，那个
2: 对
0: 视力非常差。
2: 然后对，就会把自己搞到可能我会看到半夜啊，然后整个作息乱掉啊，然后可能看到快早上，我还。叫外送来吃，这样子就把整个自己的状态搞到很不好。
1: 疫情的时候就绝对是这样子的。
2: 对，所以后来就对很多我想要，可能我觉得我有兴趣，但是我不敢，因为我是一个很容易会对一个喜欢的事物上瘾的人，我会严重的会生活失衡这样子。
0: 所以柯光真的是很懂自己，了解自己，然后也很克制自己。
2: 对，所以我家现在一台游戏机都没有。对，
0: 很好。我们接下来介绍的就是我们刚刚说过专辑当中唯一的一首 acoustic 的歌曲。
1: 对，
0: 这首不插电的 Keep Being Kind。就是我们刚刚也说这张专辑的总结了 No More Tears 总结的情绪之后，接下来就是希望带给大家光亮的一个感觉，所以用一个不插电的方式来带入这两首歌。是这样设计吗？
1: 他这首是我最后一首写的歌。我原本其实已经快放弃了，就是九首做完，其实还有其他首是之前的啦，但因为我知道自己没什么时间可以写歌，所以我早就设计好说那几首 EP 要收进来。然后最后就是插这个临门一脚，我花了想了快三天的时间吧，还对我来说还蛮久的。然后我其实一开始也没有打算说这首歌要给人家鼓励还是什么的。因为一开始什么都想不到的时候，只有想到前面主歌那几句而已。但是有一天突然洗完澡，然后我就跟我老婆说：“ 我去写个歌这样，嗯，然后就一进去，然后就啪啪啪啪啪啪，全部就把它写完了。
0: 哦，
1: 然后我就说我今天没有要睡觉，你先睡吧。然后就开始把木吉他拿起来，就开始弹，嗯，就把它做完了这样。
0: OK， 哎，你家里也有一个小小的录音室？
1: 对，我有自己的工作室。
0: 嗯嗯，就在家里面的。
1: 嗯，
0: 不会吵到有。
1: 会多少多少都会了，但就小声一点就好了。
4: 家人的耳朵已经习惯了，
1: 确实，啊，
4: 听不到电吉他的声音了。
0: 啊，邻居呢？
1: 他们好像都习惯了，从小就习惯了。
2: 啊，雨辰弹得越来越好，这样邻居这样听起来，哎，欸，不错，最近有进步，有进步。
1: 弹得好听就不会被抗议。
0: 邻居每天都在写分数，在打分数。哦，今天几分？今天几分？
1: 小时候真的是开蛮大声的，在音量都开蛮大声。
0: 啊，所以你住的地方。是从小住 就一直都住在那边，
1: 嗯，
0: 哇，天哪，哦，已经几年了，那个
1: 很久了，小时候就有了，
0: 哦， okay，
1: 四五十年以上，
0: 是一个社区吗？啊，
4: 嗯，是个独栋的透天了，啊，
0: 哦，对呀，啊，对呀，啊，我想说高雄人都住透天的，
1: 啊对啊，对哦，那个不叫社区哦，
0: 对啊，
1: 我们有自己的一个部落吗？
0: 嗯，
4: 自己的土地，
1: 哦，为了部落，
2: 应该也是一个社区了，哦，只是大家是
1: 对，啊，不一样的社区啊，开放，
0: 哦，
1: 对，很。
0: 我高雄朋友都是住独栋的，都是好像就大家都住独栋，
1: 啊，
0: 是理所当然的事情。
1: 地很大
0: 啊，
1: 嗯，
0: 对，很棒，
1: 离题了。
0: Keep being kind， 好，保持善良，
1: 嗯，
0: 就告诉自己保持那个善良，那个纯真。
1: 对，啊，然后也是想要鼓励自己，勉励自己吧，就是。毕竟我觉得过了40岁之后好像对于很多事情会相对的豁达，
0: 嗯，
1: 那以前会后悔一些事情，后悔一些决定，可是有时候常想说如果你后悔以前的事情的话，那不就代表你在否认那时候的自己吗？
0: 嗯，
1: 但这样我认为我后来觉得这是一个不对的事情，就是我必须要去尊重我每个时期的决定，说我不能去后悔这件事情。但我这个想法并不是写这首歌的时候才想出来，是我好久以前就有这个观念的。
0: 嗯，
1: 只是到那个晚上的时候，我又发现说，嗯，我确实是一直贯彻了这件事情，我没有后悔当初所做的任何一件事情。
0: 嗯，
1: 所以我就很有自信的把这些东西写下来，这样
0: 很棒，很棒。
1: 嗯
0: 嗯，
1: 那最后也是鼓励大家说。内心尽你所能的保持善良，让那个善的循环可以持续的延续，
0: 嗯，
1: 让这个社会让你周遭的人都可以越来越好，这是，嗯，我觉得是个很大的目标，但如果大家可以从这些小事情开始做起的话，我觉得你跟我的生活都会慢慢的有所改变，
0: 没错，嗯。嗯，这是一首带着光的歌曲啊，带着光亮的歌曲。
1: 谢谢。

0: 在你听见台湾最动人的声音，音乐 MIT Music in Taiwan。
1: 好，我们要来介绍最后一首歌了，就是之前就发表过了哈，
2: 对，
1: 勇气，嗯，好。那我很想问一下，就是这张专辑为什么要用英文来取专辑名字？
2: 这是个很好的问题。
1: 对啊，
2: 因为我还蛮想解释这件事情，嗯，就是歌曲刚做完 demo 的时候，因为我们要取我们用的录音软体，如果你是用中文名称打出来的话啊，嗯，你传给别人的时候，它会是个乱码。
1: 哦，
2: 有时候歌曲播出来，它的上面的 title 会是乱码。
1: 请问是什么软体啊？
2: Pro Tools。
1: 是哦，
2: 就是录音软体这样。
1: 哦，不吐我知道。
2: 对，那
1: 他会这样子哦。
2: 有的会。
1: 哦，
2: 有的会。然后我与其要这样子的话，就干脆就统一用英文档名这样。
1: 嗯。
2: 那我自己的习惯是，英文的名称可能会是我对于这首歌最直接的想法。
1: 哦。
2: 对，因为我很讨厌取歌名，就取名字这种事情，真的是要花很多时间这样。嗯，可是。用最直觉的方式，就是用英文想到的那件事情，这样。
1: 嗯，我知道这种感觉。有时候，因为我们讲华语或者讲台语，
2: 嗯，
1: 这些都是我们熟悉的语言。
2: 对，
1: 外语有时候好像隔了一层之后，你可以不带感情的、直觉的想出一个东西出来，嗯，
2: 没错，或者是他的想象空间会更大。
1: 嗯哼，
2: 对，
1: 就是会想出一些连自己都想不到的歌出来。嗯，
2: 我觉得很喜欢这种事情。
1: 嗯哼。
2: 就是让大家自己想象空间变大，
1: 嗯，
2: 我觉得很好玩。
1: 这我可以理解。
2: 对，可能是，
1: 原来是这样子，
2: 创作里面的恶趣味嘛，
1: 嗯，也是也算是哦。
2: 对，
1: 嗯嗯嗯。好，这是一张充满各种趣味跟勇气，然后力量啊，光亮都有的，
3: 由黑暗到光明。
1: 嗯，对。最后的一首结尾的歌曲就是勇气 ，Courage。
2: 对，
1: 好。谢谢 MPO Real 四位团员今天来到我们录音室来介绍这专辑，哦，从上礼拜到这个礼拜十首歌曲完整介绍给大家。嗯，这张既然取了英文的 title， 干脆就走出台湾啊，打入国际啊。
2: 有，
1: 啊，
2: 也希望，
1: 啊，希望可以安排到这种，啊，更多海外的地方去表演。
2: 对，但在海外之前我们还有第二次的巡回要
1: 哦，来跟大家分享一下。
2: 第二次的巡回会在9月25号的台北 Legacy 跟10月3号的大库。
1: 好，
2: 对，那这算是我们，高雄大库啦，嗯，然后这算是我们成团以来8年首次要挑战大场地，就是观众人数会比较多的演出这样。
1: 嗯，好，再说一次，9月25号
2: 在台北的 Legacy， 然后10月3号在高雄的 Life Warehouse。
1: 好，
2: 那详细的资料我们之后会公布在我们的 IG， 可以去我们的 IG 看，谢谢。
1: 好，大家一起来 follow MT Oreo。好，谢谢你们，谢谢。谢谢。

艺术成为生活的美好瞬间，让心灵随之自由翱翔。在美学的殿堂里，我们分享艺术、文学、音乐和生活的种种精彩。异想生活美学馆，邀你一同踏上充满艺术和美学的旅程，开启一场探索美与生活的对话。

0: 这里是中央广播电台台湾之音，听众朋友您好，欢迎您收听今天的节目，我是文心。今天节目中要为听众朋友介绍的是位在基隆的一个独立书店小兽书屋。那小兽书屋呢，是选在疫情最艰难的时候来迎接这个挑战，为什么会有这样子大的勇气呢？好，今天我们请到的是小兽书屋的负责人陈丽仪，来跟我们聊一聊这个经过。丽仪你好。
1: 嗨，大家好，我是丽仪。
0: 我们要先来为大家介绍这个独立书店叫小兽书屋。为什么是用小兽呢？
1: 一开始我们想要开书店的时候，其实我们是先从我们想要经营的那个选书面向先去想，然后想了就是等于是说我们的选书可能有包含了有自然啊、有动物啊等等的这一类的议题，那是先从这个里面去发想的，因为总是要你的店名要跟你的选书内容要有相关嘛，
0: 是。
1: 那我们就丢出了很多很多的可能跟我们的选书主题有关的名称，然后就在讨论的过程当中，我忘记是谁丢出了小兽这个名称，然后这个名称就立刻打到我，因为我就觉得我们每个人啊刚出生的时候就是一头小兽，因为小兽是什么就是你是一只动物嘛，然后你是依靠你的本能在探索这个世界的，比如说你可能你刚出生的时候你眼睛还看不太到，你会有触觉，然后你会有嗅觉，就是你是依靠这个本能在探索这个世界。那我觉得这个连接

0: 接到阅读，就有点像是这个样子。
1: 嗯，
0: 我们先不要带有成见，然后我们就是透过阅读的带领，让我们去探索更多的可能性。
1: 嗯，
0: 所以我就觉得，欸，小兽这个名字很棒。
1: 但我想我们在介绍这个小兽书屋之前哦，先来谈一下从爱阅读这件事哦，谈一下丽仪从小你就是一个爱阅读的人呢。
0: 我觉得算是啦，
1: 嗯，
0: 但是因为呢，也因为我也有一个年纪，在我小的时候是没有那么多的3C 这些东西，
1: 嗯，
0: 然后电视就是我印象中就是电视的选项也是那一些，
1: 对对。
0: 但老实说，以前我们能够接触到的课外读物也好，嗯，其实也没有这么多，
1: 哦嗯嗯。
0: 但我就很有印象，就是我小的时候住在外公外婆家，然后呢，柜子上就是那几本。就是可能3、5本，然后就会反复的一直看，
1: 嗯，
0: 一直看，
1: 嗯，
0: 然后是一直到上了小学之后，嗯，开始有文具店啊，书店那种，
1: 嗯，
0: 然后才，
1: 嗯，
0: 然后还有图书馆，
1: 嗯，
0: 就开始认识这些场所之后才发现，嗯，哇好多书哦，嗯，然后就很开心，
1: 嗯，
0: 然后就是大概就是闲暇无聊的时候，
1: 嗯，
0: 就会是想要找书来看，
1: 嗯，
0: 对。那因为电视节目的选项也没有那么多嘛，
1: 对对对，
0: 要嘛就出去外面玩，要嘛就看书，
1: 嗯
0: 然后或者是泡图书馆泡书局，大概是这样子的一个童年的生活。所以然后这个习惯有慢慢养成，所以相较起来好像有那么一点点比较喜欢看书。
1: 但是开书店哦，也是你一直以来会怀抱着的一个梦想，本来是想着退休之后来开书店，诶，没想到真的大大提前了这个计划，提前的实现了。
0: 对对对，
1: 嗯，刚提到疫情的时候啊，你跟你的这个团队啊，你们就开始想说，那既然疫情嘛，哦，那我们来做一件充满勇气跟挑战的事。好，那我们就要来谈谈这个开小兽书屋的经过。但是也先来为大家介绍你所创立的这个诚心文化有限公司，也就是我刚刚所提到的你的团队。
0: 嗯，
1: 当时你为什么会想要开这样的一个公司啊？
0: 诶，这个也是我的一个社会实验之一，老实讲。
1: 嗯，
0: 因为我在我成立这个公司之前，我的工作是一个纪录片的执行制作。
1: 嗯哼，
0: 对。那大家就是如果不要接触纪录片，嗯，它其实不是一个很有办法就是喂养你一辈子的这个行业，
1: 嗯，
0: 真的要非常的投入跟非常的用心。
1: 嗯，
0: 那因为我自己也不是影像的本科系，嗯，那我当初会接触到纪录片也是一个因缘，那我很珍惜这个缘分，然后我就把它完成了。
1: 嗯，
0: 那完成之后我就在想说接下来我可以做一些什么样的事情。
1: 嗯，
0: 那刚好在2014年的时候我搬到基隆，因为就是跟我的老公要准备那个继续我们的下半生这样子。
1: 嗯，
0: 对，然后那个时候我在基隆的时候也认识了一群基隆在地的好朋友。
1: 嗯嗯，
0: 然后认识了基隆的文化历史，就是这个也是跟可能我的喜欢的东西有关啦。
1: 嗯嗯，
0: 然后还有我到了那个地方之后就有点也是那种人生过得好像纪录片一样，有没有，去哪里都要然后那个前因后果然后这样梳理。然后我就在想说那我可以做什么样的工作。那我认识很多的基隆的好朋友们，他们都有一种很深层的感慨，就是说为什么我们基隆人都是要么外地求学，因为双北的磁吸太用力了，那不然就是在基隆念完书你工作你就是每天通勤。
1: 嗯，
0: 那基隆变成一个好像是睡觉的地方。
1: 嗯哼，
0: 那个时候我就有在想说我有没有办法在基隆工作的这个事情。
1: 嗯哼，
0: 然后我就想那就试试看好了。因为为什么大家没有办法选择在基隆工作，一个当然就是职业的类别选项比较少，
1: 嗯，
0: 再来就是他的可能薪资啊的那个 range，
1: 哦，对对，还是有差别，
0: 不符合他们的想象或需求。
1: 嗯，
0: 所以大家当只好到双北的地方去工作这样子。那我就在想我有没有办法在基隆创造一个感觉你既可以生活又可以工作的这样的一个环境，所以我才成立了诚心文化。那当然也是有归纳我自己的条件跟能力嘛，在从事这个纪录片工作这么多年的期间，我觉得我自己的企划能力上还行，那可能可以透过这些能力可以接到一些案子或者是来做一些事情， 所以我就成立了我的公司。
1: 是，所以先成立了这个诚心文化有限公司，然后之后呢，在2020年的时候，接近2021年的时候，就成立了这个小寿书。

0: 屋。
1: 对，
0: 好，那丽仪刚提到的这个纪录片哦，是你在大学毕业之后，当时是跟着你的舅舅就进入到了这个纪录片的这个领域当中。
1: 对，
0: 那我在小秀书屋的脸书上也刚好看到哦，在今年吗？最近哦，这部纪录片，当时你参与的第一部纪录片哦，也在这个 YouTube 频道上面开始全面开放，让大家有机会可以看到。我看了一些片段，但就是那种很揪心的爱情故事，我觉得就是需要花一段时间好好安静下来，一个人慢慢的沉浸的一个历史的故事。那我们是不是刚好就来谈一下这个纪录片好了？
1: 可以啊，
0: 因为要用台语来讲这个纪录片的片名吧。
1: 对，没错，叫做《看我的手》。
0: 那在当时你自己所参与的这个第一部的纪录片哦，
1: 是，
0: 那现在才有这个机会把这个好像两个多小时片长的这个纪录片哦，在 YouTube 频道上面开放给大家来看哈、哦。谈一谈当时参与这个纪录片的心情。
1: 好啊，这个纪录片就是我刚说的一个很特别的缘分。那为什么会有这个缘分？是因为纪录片的导演之一，他是双导演，就是庄义珍导演跟严兰泉导演。那庄义珍导演是我的小舅舅。然后他就是我们不是那种会很常联系的那种那个关系，但是我小的时候是因为住在外公外婆家，所以其实我是跟着我的小舅舅一起长大的。我在很小的时候，他可能在念高中，在念大学。然后所以当我上大学的时候，他其实已经在北部工作好一阵子。我们不是那种很常联系，但是有一定的那个情感基础对的孙子这样子。然后我大学毕业那个暑假，我本来暑假之后是要去念研究所的，就是都已经准备好了。那在暑假的时候，他就突然跟我说，我有空的话可不可以帮他做一件事情，就是像打工一样。我就说哦好啊，什么事情？原来呢是要做纪录片的听稿。那是我第一次接触到像这样子的工作。那为什么会找我？是因为呢那个时候他们刚开始要去筹备这个纪录片，那他们就先做了一个初步的就是看过秀主角田妈妈的访谈。那田妈妈的主要的母语跟使用的语言是台语。那他就想说，那我因为要做一个纪录片的那个嘛，就是可能要一个结构什么的，所以他做了一个初步的访问之后要把这些听稿整理出来。那他就找了好几个学生就是或者是帮忙的人，就发现他们的台语实在是不行，然后他就想到了这个屏东的的孙娜这样子他就来问我说帮他听稿看看这样子我就说哦好啊，所以我才接触到了这个纪录片。那在听稿的过程当中，我当然是深深的被这个故事所吸引。那听着听着呢，就我小舅又进一步提出了要求，也不是要求邀请邀请
0: 邀请邀请，
1: 对，就是说其实纪录片的人力真的很缺乏然后那个年轻人都待不久什么什么就开始跟我讲这一类的事情，就问我说我有没有兴趣。因为我听稿可能他也觉得哈哈被我骗进来了吧，你看是不是纪录片很有趣哦这故事很精彩哦这样子。然后他就问我说有没有兴趣，那研究所可以休学啊，你就拍完了再去嘛再回去念就好啦，这个机会也很难得这样子之类的。那我就是一个那种就是觉得有一些事情你必须要把握时机
0: 对对 对, 对，
1: 因为你现在不做过去他又不会等你，
0: 对
1: 不对？那研究所确实是可以等一下下啦，会等我的对对对所以我就毅然决然就讲说好啊，那不然我就跟着你们来也来看一下纪录片都是在做一些什么然后我也非常有兴趣就是持续的来协助关于这个故事的记录跟拍摄这样子所以我就进入了那个团队
0: 这个纪录片呢是田朝明医师啊跟田梦淑女士他们的爱情，这个爱情故事应该也有个有到30年起跳吧
1: 有啊有啊
0: 50年可能都有了
1: 有，因为他们16岁田妈妈16岁的时候就相遇了对，然后一直到田医师走的时候，田妈妈应该70多岁，快80。
0: 我在看这个纪录片的片段哦，看到了这个田梦淑女士的分享哦，她当时就说 他也把

所以大家有机会的话可以上 YouTube 频道啊，来看看这个田医师跟田妈妈之间的这段爱情的故事啊，这个纪录片。

0: 小兽书屋呢，丽仪也为这个书屋啊设计了很多很多的活动啊，让大家也可以藉由这样的活动，一是可以更加的认识基隆，再来当然就是能够亲近阅读。所以刚刚丽仪说，在当时成立这个书屋的时候，你们也分成了几类的书籍，或是你们的目标，除了像环境的永续啦，啊，跟动物有关啊，等等啊，当时你们怎么样来，设计一个对这个书屋的一个期许，或是它的核心的理念呢？
1: 其实初期在讨论跟伙伴讨论说要去成立一个书店的时候，就有非常非常多的想法。
0: 嗯，
1: 对，那因为每个人的背景不同，然后大家喜欢的那个兴趣跟内容也不太一样。
0: 嗯，
1: 那我当时是想说，如果我们要开书店的话，我们也就是你知道也不想要跟别人一样
0: 啊。对啊。
1: 对，然后我们就想了一下，其实我们有一个共通点，其实我们都对动物很关怀，就是几乎是所有的同事都是有养宠物的。
0: 哦，
1: 对对对，是这样子的一个缘由，然后让我们觉得诶，那我们可以尝试用动物作为一个主题。那我们也就是也有搜寻了一下我们台湾的其他独立书店，是比较少这样子的一个议题在书店中。那我们希望这个东西是可以在我们的书店有它的一席之地。是这样子去统整出来我们想要做的一个核心内容。对，那当然再加上我们也很关心这个整个不管是台湾啊或是在地的本土的文化历史的这个区块，我们也都非常的在意，所以其实在我们书店内也会有一些议题向的选书或者是我们要经营的内容这样子。
0: 所以今天我们请到丽仪哦，丽仪是小兽书屋的负责人，为什么不是店长呢？店长另有其另有其猫。
1: 对对对，
0: 店长叫菲菲。
1: 对对对，
0: 所以菲菲是你的爱猫吗？
1: 不是欸，
0: 他不是你的，
1: 他是我们的伙伴之一。为什么会这样讲？是因为菲菲本来就是我们同事认养来的一只猫咪。
0: 哦，
1: 他在很小的时候就是有被爱妈还爱爸就捡到一只很小很可爱的猫咪，然后呢同事就认养了他，之后一个因缘际会啦，就是因为我们其他他那个同事第一次养猫，那我们其他同事都有养过猫，跟家里都已经有猫，然后那个菲菲小的时候，就是可能两三个月大的时候，还轮流在我们的其他人的家里住过一轮。对对，因为刚好同事家里可能有其他的一些事情没有办法那个照顾这样子，所以他就有轮流，就是我们大家的猫跟我们大家都跟菲菲很熟。对，然后后来呢不知怎么的他就开始住在公司。
0: 哦，
1: 他就变成公司的同事。对，那当时我们在开书店的时候，我们就有在想这件事情，因为我们的书店在二楼，然后我们办公室是在三楼。我们当时就想说，到时候是不是要把它就是放在三楼办公室，它就不能够这样楼上楼下跑。我们就在想这件事，想说要怎么样安排让它比较舒服又不受打扰这样子。然后后来我们就想说没关系，我们就先顺其自然，因为每一只猫都有不一样的个性。
0: 对对对，
1: 像我们家的猫就是很白目的那种，它就是会抓书。因为书排一排很像猫抓板，有没有？书那样排排，然后上面那个纸张露出来的地方其实很像猫抓板的触感。我们家有一只猫它就会抓，所以你的书一定要好好的放在书架里面，它才抓不到那个最上面那一排。对，然后我们就也会担心啊，或者我们开书店，万一飞飞一下这里吐那里，那里抓的，
0: 说的也是哦。
1: 其实我们也会有这个想法。那再来就是怕，就是干扰到他的生活，怕他会焦虑啊，或是紧张。我们就也是有这个担心跟预备。那在我们书店开之前，其实我们有一段试营运的期间，我们是先。

0: 邀请一些亲朋好友，就是在地的一些社群啊、好友，然后先来我们书店，然后跟我们聊聊天，给我们一些建议也好，或者是听听大家对阅读的想法。那我们就先从这样子一个比较轻的一个接触开始，就是书店的模型，然后内容有了，然后也有开始有人来了，然后也看一下菲菲的反应是怎么样这样子。那就发现说他好像很自在，他很喜欢有客人来的那种感觉。
1: 那不容易。
0: 对，他就是他非常喜欢陌生人的背包，就是他很喜欢外面来的味道，就是不知道为什么他就是会，如果有客人来，他包包放下来，他第一件事一定先去闻背包，然后蹭背包，他就是很喜欢，不知道为什么，那甚至是趴在人家的背包上面睡觉，他就是这么的一个奇怪的猫咪。然后我们也就在观察他的这个模式，那我们就发现他如果其实他是很有自主意识的猫咪，他如果累了，他就是上三楼休息、睡觉、吃东西。那如果他想要招呼客人的时候，他就会自己下来，而且他是有客人必招呼，他会自己慢慢的从三楼的楼梯上这样子跑下来，或者是站在三楼的门口看一下，谁来啦，然后喵个几声这样子，然后一定会去磨蹭来的客人。就是非常的，就是不是店长，店长不是他还能是谁呢？对啊，他就掌控了这一切。所以我们就赋予他这个店长的职位。
1: 而且在小兽书屋里面就是除了当然欢迎每一个进到书屋里面的人之外，好像你们其实什么动物也都是来者不拒。
0: 可以这么说，只要它没有任何的危险性的话，我们几乎是
1: 什么动物都可以。
0: 对对对，就是也有鸡来逛啊，
1: 鸡
0: 对啊，
1: 人的宠物鸡啊，
0: 对对对，然后它就也是在书店里面这样到处逛，然后这边啄啄，那边啄啄，很可爱。
1: 这是属于基隆在地人的一种生活情趣吗？
0: 对对对，就是蛮有意思的，很可爱啦。我们不排斥啊，我们的店里面来过比较厉害的应该是鳄鱼吧。
1: 鳄鱼？
0: 对，有鳄鱼。我们有办过一个讲座，然后主题就是在讲鳄鱼。因为其实我们台湾过去是有我们自己台湾的那个原生种鳄鱼，只是它已经就是绝迹了这样。那我们就用鳄鱼有一个讲座的主题，然后那个讲师的朋友就带了他的鳄鱼来。那最妙的是菲菲连鳄鱼都敢蹭，我真的是服了他。那鳄鱼的那个尾巴那个不是这样尖尖的，然后硬硬的，他就用脸去蹭人家，我真的是疯掉。
1: 因为他没有看过鳄鱼啊，他不知道。
0: 对，他的生活经验可能没有，但他可能觉得这个皮的触感不错。
1: 哇，所以在小兽书屋真的有很多很有趣啊，从开书屋以来，也今年就算是第六年了嘛，这六年来真的有很多很有趣的事情。
0: 对啊。
1: 那刚刚丽仪提到现在的小兽书屋所在地呢，在这个基隆市的仁三路啊，有二楼也有三楼。
0: 对，
1: 在二楼呢还有三楼就有各自不同的功能。
0: 对，
1: 但是可以提到一个是当时在做整个空间规划的时候，一定要有让大家可以舒舒服服看书的位置。
0: 对，就是我一直觉得阅读这种事情就不要太严肃，太严肃的话可能就会大家心里面会有抗拒。比如说你已经从国小念书一路念到大学，你念书就是要有一个桌子一个椅子，然后那个东西会要求你要记得，然后还有人会来检核你考试。这种压力实在是太大，我不知道遇过几个朋友都说他们还会梦到他们在考试。我就想说天哪，台湾的小孩好可怜哦。
1: 真的耶。
0: 对，那我自己觉得阅读应该是一个很自由然后很放松的事情，所以我们就会设计类似像卧榻区。就你来你不一定要这样正正经经的坐着，你要躺着也可以，你要趴着，你要赖着看书，就都不会有人管你。
1: 他看一天怎么办呢？他如果从开门一直看到那个就是要休息的时候，他一个人就占了这个位置。
0: 没关系啊。其实没关系啦，因为如果有人这么爱看书的话，就也是很好的一件事情。
1: 说的也是。
0: 对，因为我以前就是这样子的小朋友。
1: 我以前
0: 小时候
1: 就是在什么租书店啊，或者那种就是
0: 租书店是要付钱，但是一般的书局

0: 或图书馆不用付钱嘛，我就是那种会赖在那里一整天的小孩、
1: 嗯、然后就把书看完，看你喜欢的书
0: 了，看到一半放着也没关系，下次再接着看。对、嗯、
1: 而且刚刚丽仪提到你是从屏东啊，后来来了台北工作，然后因为结婚又到了基隆。我有看到一个资料里面说，在屏东的时候啊，其实你也开过一个属于社区型的书店啊，是吗？
0: 没有啊，没有。
1: 嗯，好，那这段剪掉。
0: 不过以前我们家可能是一个，因为我们家是我妈以前会去买一些二手漫画
1: 啊、
0: 嗯，这是一个比较特别的、嗯、的妈妈。以前其他的小朋友邻居家里小朋友家里是不会有那种东西的，
1: 对、啊、
0: 漫画店可能就是租书店才会有、嗯、那我们家是有漫画、嗯、我们家有非常多的小叮当，对对对，所以是小朋友会跑来我们家看漫画，
1: 嗯，
0: 所以也算社区的小型书店、啊、
1: 而且刚提到的舅舅也是一个爱看书的人嘛、
0: 嗯、哦，他们那个就是那个年代的文青啊，
1: 是是，
0: 我大概真的、哦、大概比较读很多字的时候、嗯嗯、就开始会去看他们的书柜、嗯、然后我后来才知道说、嗯、哦，原来这就是文青在读的书这样子，
1: 怪不得会拍纪录片，
0: 对，比如说像什么米兰昆德拉的那种，对啊，卡尔维诺啊，这样子、嗯、
1: 真的是文青，
0: 是不 是,
1: 是
0: 我是后来才意识到这件事情。

0: 那今天我们介绍这个小寿书屋啊，在诚心文化有限公司当时立意成立这个公司的时候，那你的这些工作伙伴们啊，也都是基隆在地的一些青年吗？
1: 都有，有的是基隆在地的，那有的是移居的，也是像我一样移居过来基隆的，
0: 就至少都是住在基隆了。
1: 是，
0: 现在
1: 没错，没错，
0: 所以大家也非常的关心跟基隆有关的一些在地的事物嘛，
1: 没错。
0: 所以在最近呢，也有一个活动啊，其实在我们访谈的此时还没有结束，但播出的时候可能已经结束了了啊，就是也做了一个阅读的调查，是希望能够知道在基隆这个地方大家到底都爱看什么书啊。这个调查计划当然现在还在进行中了，就访谈的此时为什么会想要来做这样的一个调查呢？
1: 这个原因是因为其实我们也是有感于就是个阅读人口的流失，对不对？你有很多的选择的时候，你可以看影片，你可以听 podcast， 可以看 YouTube 的时候，你那个选项一字排开，阅读可能就会被排到很边边去。那我们就是好奇，到底这个阅读在你的生活中的分量，剩下多少？
0: 是，
1: 那你透过这个接触这个阅读，你会使用的或是你习惯的这个载体，是不是已经开始从纸本去转换成？比如说会用平板啊，或者是用阅读器，我们其实非常好奇，尤其是在我们的周边的区域基隆，因为可能比较少人做这个部分的调查，我们就非常好奇，因为我们也希望可以再抓住这一些阅读的人口，那尝试用不一样的形式再做更多的推广，这是我们的起心动念。那再来另外一个就是有大量的这个通勤人口，基隆有非常大量通勤人口，每天就是从基隆移动到台北，再从台北移动回来，这个人口有多大量是以万来计的每天哦，对，那我们就想说这些人他有非常大量的通勤时间，那我们可以说通勤时间它是一个非常特别的时候，你被困在一个交通的运距上面，那你可以选择做的事情，要么睡觉补眠，那再来就是比如说看你的手机，看手机本身其实它也是一种阅读行为，只是说你看进去的东西是什么，这件事情我们就觉得我们也要分一杯羹啊，我们也希望你可以看一些我们推荐给你的内容，让这个阅读的东西是可以跑到你的生活当中的，那我们再可以慢慢的把它转化成其他的东西也好，不管是你对在地的认同也好，或者是你对文化的关注也好，或者是对于阅读的这个兴趣的重新的拾起也好，我们都希望可以在这个东西上面再做一些努力，这就是为什么我们会发起这个阅读的调查。
0: 这是一个港湾阅读习惯大调查的一个问卷哦，所以这个问卷截止日期是4月30号吗？
1: 它是抽奖的截止日，但是其实我们还是会持续的去收集再久一点这样子。
0: 但你们会公布统计的数
1: 据吗？我们会有一个算是简单的一个统计分析，然后也让大家，因为很多人都很好奇，这个非常的特别，真的很特别。这个我有先就是我每天都很好奇，我每天都上去看一下。
0: 看一下。
1: 对对对 对, 對。
0: 所以大概大家都多半。
1: 大家都还是说他们，我先爆一个小雷。大家都还是说他们爱纸本书啊。如果可以选的话，
0: 就是，
1: 他们会选。
0: 会来参加这个问卷的人可能还是属于喜欢纸本书的那种手感，
1: 有可能，或者是看到阅读大调查的阅读两个字
0: 就还是看纸本书的多。
1: 对对对，
0: 那像这样子的一个调查的结果到时候分析出来大家都通常会喜欢哪一类的书，

0: 这会影响到在未来你自己对这个书屋的选书的类别上面会对你有所影响吗？
1: 我觉得直接的影响可能还不至于啦，但是我可能就会比较理解到说，原来大家现在倾向是比较喜欢这一类型，因为我们里面还有做一个那个你的那个心理动机的一个调查，比如说你阅读是为了什么？你是无目的的，你只是因为想要放松而阅读，还是因为你想要追求新知，你想要学习新的事物？
0: 是，
1: 那就还有你刚刚说的是工作需求嘛？没想到我因为工作关系变得需要去读这些书，或者是觉得自己在工作上可能有一些不足，所以是要透过阅读来补。会有背后的这样的一些心理机制的不同。那我们也对这个很好奇，所以我们想要了解说，到底我们阅读的推向可以往哪一个方向去，然后可以再吸引到更多的这样子的人口。或者是说为他们这些不同的心理机制的人来设计不同的阅读推广活动，我觉得这个可能会是对我未来的一个可能经营的方向会有影响，比较是在这个部分。那类别的话我就觉得还好，因为比如说我们虽然是以动物为主题，但是动物主题牵涉到非常的广，它可以有科普的，它可以有以动物为出发的绘本创作、小说创作等等，这些我都觉得那个类别上就不是一个问题。
0: 而且我想从这里啊可以谈到在小兽书屋的这个独角兽啊，这个读就当然就是读书的读啊，这个独角兽的这个活动呢也是你们在前一年的时候就是会先列出说，我明年我可能要推广哪一种类型的书籍或者是讲座，是不是？所以在之前呢有办过像跟海洋有关的主题或者是其他的类别，那这个也是你们在推广阅读上面的一个特殊的企划吗？
1: 这个应该是两件事情啊。独角兽那个部分是我们曾经办过两三年的独角兽的绘本派对，就是在暑假的时候，然后会邀请小朋友来摆摊，
0: 小朋友来摆摊，
1: 然后会有绘本交换，就是一个绘本派对嘛，就是以绘本为主题，然后以阅读为主题的这样的一个暑假的亲子活动，
0: 他们家的绘本拿来跟别的小朋友互相
1: 交换，或者是贩售也可以，就是大家可以设计自己的规则，对，然后可能还 就有一些二手玩具啊等等的，就是好算是让小朋友也体验一下什么叫做开书店卖书的那种有趣的活动，对对，这个是我们独角兽的绘本派对的设计。那你刚刚讲到的是那个年度讲座，就是我们会在前一年的时候呢就规划我们隔年的一到十二月即将要发生的事情，有讲每个月可能有讲座有走读等等不同，然后每一季会有不同的主题，那这些活动一来就是告诉大家说，你可能这个时候来到小兽啊，你可能会遭遇到怎么样的一个类型的内容，那再来也是我们给读者的一个承诺，就是说我们会努力把这一年撑下去，我们还没有要倒这样
0: 还有明年哦，明年还要来哦，
1: 就敬请期待这样子，是这样子的一个我们自己对我们自己的期许啦，跟准备，对，
0: 所以企划的这个部分真的就是你的强项齁，你可以就是你你可以有很多很多很多的一些想法，然后来企划一些很有趣的活动，吸引大家来进入到这个阅读啊，或进入到书屋，所以是你的强项哈。
1: 我是不敢讲强项，但是我觉得企划这件事情的有趣就是在于它因为时间空间的不同，它没有一次是一模一样的。这件事情对我来说是我喜欢的，我喜欢可能变动，然后不同。那在阅读这件事情上面来说，我也觉得是一个挑战，就是我透过企划不同的内容，然后来挑战阅读到底有没有办法再重新回到我们的生活当中，或者是有没有办法再接触更多的人，我觉得这是一个挑战。对，所以我也不会说自己很强还是怎么样，因为确实很难就是要重新找回这些阅读人口，它没有那么容易，对对对。
2: 这里是中央广播电台台湾之音。

0: 今天呢，我们介绍的是小寿书屋在基隆的这个独立书店。刚刚介绍了在小寿书屋呢，现在有二楼跟三楼的空间。那我们接下来讲三楼的空间哦，也是希望能够提供给一些艺文团体啦，或者是其他的一些活动，能够来运用你的这个空间。
1: 是没错，我们三楼的话，目前的话就是以活动工作坊讲座为主的一个空间，有桌椅，那也可以桌椅撤掉，它也是可以是一个演讲的场地，或者是做各种活动的场地。那但是未来我们还是对那个空间有一些其他的规划，因为我们希望书可以越来越多，对，然后可能会有一些比较不一样的内容，就是这边就是先卖个关子，就是我们之后会对那个区块会有一个新的规划，对对对，
0: 那像每一年的十一月，也就是小寿书屋的什么周年庆啊，
1: 对，
0: 也都在过往呢办了很多的活动啊。每一年的这个周年庆，你都会设计一个特别的庆祝活动，是不是？
1: 对，没错。
0: 今年的已经在构思中了吗？
1: 差不多大概过完一半的时候就会开始去想这件事情了。对对对，大概一年过了一半的时候，下半年就会开始去规划。
0: 在之前办过的一个活动叫盲书计划哦，就是不看封面，然后看一下这本书的这个简单的摘要，说这本书到底在讲什么，然后看看大家有没有兴趣。
1: 对，
0: 其实光看封面就决定买这本书的读者还会有很多吗？因为我觉得现在有些封面好抽象哦，其实也不知道这本书在讲什么。
1: 还是有哎、欸，就是不知道你有没有观察过，我觉得书封它也是有一个眼镜史。以前的书封它其实非常强，很作者像，很多书封它是会有作者的脸，
0: 对，
1: 或者是头像之类的。那其实近几年比较没有，就是书封的设计上有蛮多巧思的。那像我们也都会去看有一些书封觉得特别的漂亮啊，或者是什么。那再加上近年来有很多书它其实是封膜的，
0: 对，
1: 所以你就只能够看书封还有它的介绍，
0: 对对对，
1: 摘要，就是看一下你要不要买它，所以还是有一点点那个外貌取向的这个成分在，我觉得还是会有的，还是会有的。
0: 所以之前呢办过这个盲书计划，那今年十一月我们就可以来密切的关注啊，小寿书的脸书或者是其他的什么 IG 平台，
1: 对对对，都有，
0: 对，大家就可以看到，今年带给大家的活动跟惊喜会是什么？好，但我们谈到小寿书屋自己所独立出版的出版品，
1: 是
0: 算你们店里的这个常卖，或者是希望能够让大家注意到的吗？这个王杰老师的画
1: 是
0: 真的是太美了。
1: 你也跟王，你也有发了王杰老师？
0: 有的，因为王杰老师呢，好像刚搬回基隆的时候，王杰老师有出过这个基隆小旅行的这个手绘本之类的。
1: 对，他有出一本书。
0: 对，当时我就访问了王杰老师，我就说你画的也太美了吧。好，所以我们接下来请丽仪来为大家介绍的是小寿书屋的这个独立出版的这个出版品哦，叫双城徒步。
1: 对，双城徒步。
0: 双城也有两位的绘者跟作者，
1: 没错，
0: 艺术家。对，我们来谈谈，这是你们到目前为止的第一本啦，但也
1: 是，对，那
0: 是
1: 我们的第一本。没有唯一啦，后面还有
0: 第一本。
1: 这一本算是那个比较知名的作品，
0: 第一本。
1: 我们有后续还有其他的出版品，那现在也还在正在进行中的是王杰老师即将出版《基隆小旅行二》，也是由我们这边出版，就是今年度会亮相这样子。
0: 是，
1: 对。
0: 好，那这个双城徒步在2023年推出就是王杰老师他自己的这个成长的地方，就是基隆的七堵，还有另外是跟他的老师啊，
1: 教授是巴塞隆纳大学的教授，然后老师是到那边取得艺术博士学位，然后他是要指导老师。
0: 那当时怎么样促成这样子的一个出版品的发行呢？
1: 这个是一个，也是一个很特别的缘分，就是我们跟王杰老师的认识。

0: 认识是我到基隆那一年就认识，
1: 嗯哼，
0: 然后王杰老师他除了自己本身是一个艺术家，我都很喜欢称呼他说他是一个具有人类学素养的艺术水彩艺术家，因为他画一个画面，他不是只有单纯画那个画面，他会想要去了解他今天为什么会这样子，他背后的故事是什么，他是会做这样子的一个。你不能说调查啦，就是他会想要去探究这些事情的一个艺术家，所以他回到基隆的这么多年的期间，他其实都有一直在关注他自己出生的那个地方，他的过去，他的现在，以及他可能可以有怎么样的未来，他是非常关心这些事情的。所以我们跟王杰老师也因此有这样的缘分嘛，因为我们也对这些在地的文化历史非常的关心，所以就是一直是好朋友的关系。那有一天就是这个出版前啊，有一天那时候我们还没有任何的出版品，我们只是有一个书店而已，然后王杰老师呢就跑来找我，他就手上拿了一本小书，然后薄的一本书，
1: 是
0: 就说丽你看啊，王杰老师声音很低沉，丽你看，然后我就好，我看这是什么哦，原来那本小书是他的教授寄来给他的，就是他那个巴塞隆纳大学的教授寄来给他的一本书，那本书是巴塞隆纳大学的出版社帮老师出的一本书，那本书是什么呢？是记录了教授的家乡的历史文化的一本小书。那教授的家乡在哪里呢？非常的小的一个村子，叫葛博谷的一个地方，在加泰隆尼亚省，就是那个地图上不会点出来，除非你买他们那边的地图才会有的一个很小的地方，但是那个地方有他自己的历史，比如说他是有考古遗址的地方，所以他是从可能400年前之类的，或是更久之前啊，几万不好意思，我对那个考古的那个年代不是很熟，但是就是那个教授开始去做那个地方的记录，从那个考古遗址挖出来的东西有哪些，然后几百年前的马槽、马喝水的石槽等等的这些，然后他们哪一个建筑物有什么名人住过，就是一个很可爱的小册子，记录那个小村庄的这么不为人知的一段文化历史的一个历程，然后上面就有教授的画作跟文字记录。我那个时候就立刻知道王杰老师为什么要带这本书来找我，因为我们两个想的其实同一件事，就是你看人家那么小的一个地方就有大学的出版社愿意为了这件事情好好的把这些东西整理然后留下来出版，纵使我们知道可能他不会卖什么钱嘛，对，因为没有人认识那个小村子，真的是没有，真的就是为了传承，为了要留下这些文化而做的一个出版记录。我当下就知道王杰老师在想什么，我就想说老师你其实也是在做这样的事情，只是还没有被累积成册出版，对，因为不管是像老师之前出的那些书也好，他可能有一个他的出版社所锁定的一个主题嘛，但是老师所他的内心所关注的他的土地他的家乡的这个东西太小了，小到可能他不会是一个出版社来想要来出书的一个主题，但我知道他心里面是有一个非常深层的这样的一个感慨，所以我就很大胆的提出了说，一来是我觉得这个缘分太特别了吧，就是老师回到台湾之后的这十几年的期间，那教授自己可能不知道，肯曾从更久以前他就自己在他的家乡做这样的记录，他们没有要告诉别人说哎、你看我在做这个哦，你有没有兴趣，他们并没有这样子哦，他们就是默默的哎、今天好又调查到了一个什么样的地方，然后把它记录下来，然后慢慢的去累积这些他们 的故事跟画作，横跨了一个很长的一个年段这样子。我就觉得这个也太特别了吧，你们两个根本就是有同样的的新的大叔吧
1: 师徒有同样的理念，
0: 对、但是他们没有告知对方、但是一直到教授出版了这个东西之后寄来给老师，老师才发现啊，什么你们居然有这个而且还那么好还有人帮你出书这样子我就觉得这缘分也太特别了，我那时候就很大胆的一个想法，我就说老师这真的很特别，那我也觉得你 这么久以来记录的这个东西，我们真的应该要好好把它整理留下来让大家看到、
1: 嗯、
0: 所以才有了一个初步的提案说、嗯、还是我们把这个缘分把它放在一起，我们是不是来试试看有没有办法

0: 法做出一个就是两个你们师徒之间的这个缘分的一个连结的一个出版这样子，又可以记录你们的画作跟在地的故事。那老师当然是一听就觉得非常好，他就立刻赶快写信给教授，问教授好不好。
1: 嗯，
0: 那教授也非常的感人，他就说没问题，你们要怎么用都拿去，这个是一个非常棒的事情，他非常愿意一起来促成。所以我们就开始进入了我们这个双城徒步的一个计划。对，然后双城嘛，就是刚刚主持人有提到的两个一个在加泰隆尼亚省的哥伯固，一个就是在基隆的七堵。那图呢是图画的图，那布的话就是布本，对，就是它就变成的是一个记录了这两个城市的小城镇，连城市都称不上，小村庄小城镇的就这样子一个出版品。
1: 而且这个葛博雅教授啊，当时还有来到台湾，
0: 有
1: 哦，你们开这个算新书发表会吗？
0: 对，
1: 读者见面会。
0: 我觉得我们也很幸运啊，因为有在这件事情上面，王杰老师有他的很多的人脉跟一些支持，所以当时是有一个画廊邀请了那个葛博雅教授来也一起办画展，所以这个就哇。非常的棒耶，因为你说要办画展，我们可能也是门外汉，我们可能也不知道该怎么开始，那正好有这个画廊的邀请，然后又刚好我们有这个新书的出版，它就促成了一个很棒的缘分，就是既有这个可以看到原画的画展，然后又可以搭配这个新书的出版。
1: 好，所以这个是今天呢也推荐给大家的这个双城徒步这个出版品。

今天我们请到的是小寿书屋的负责人陈丽仪。我看到一个访谈里面啊，问到丽仪一件事，就是开独立书店啊，究竟要注意哪一些事情啊？那我看到丽仪的回答就说，大家都觉得开书店嘛，就是只要注意选书啊，然后看看书有没有卖得好啊，有没有卖出去啊。但其实不止于此哦，就是开书店的细节真的太多太多了。那最后我想请丽仪来分享的是，就是除了

0: 在基隆的这个小寿书屋办了这么多的活动啊，还有讲座啊等等之外哦，就以最近来讲哦，在四月份啊，四月份的济州安文学森林有办这个老派生活节，你们也特别也从基隆来参与这样的活动。
1: 是
0: 啊，那另外呢，在更早以前的四月份呢，在中和的四号公园，你们也参与了这个淼淼书市集的活动。
1: 嗯，这两场市集都连续两年了。
0: 因为这个四号公园离我家很近，所以我说，哎呀，有来到我家附近了。
1: 对啊，蛮不错的，那边环境很好。
0: 办这个独立书店啊、哦，也是另外要去参与的一些活动来推广阅读，是不是？
1: 对，没错。
0: 那积极的参与这样的活动，对你来说是一个什么样的体验呢？
1: 我其实蛮喜欢出去摆摊的。老实讲，基隆是一个比较小的城市嘛，它的人口数其实也没有那么多，所以我每次都很珍惜出去摆摊的机会，就是多让别人认识我们，然后认识基隆，因为我们只要去摆摊，我们一定会带跟基隆相关的一些出版品，然后跟大家介绍基隆这件事情，我觉得很有意思。你可以听到很多人对于基隆的不同的那个想象，或者是他们来基隆玩的一些想法，我觉得这个对我来说都蛮有帮助的。
0: 是，
1: 对啊，因为我可以听到非常多的不同的对基隆的喜好也好，或者是他们为什么会不熟悉基隆的原因是什么，我觉得这个蛮好的。然后再来当然就是介绍我们书店，我都邀请他们到书店来玩，真的还有读者来了基隆之后就会跑来找我们，觉得蛮甘心的这样子。
0: 而且我觉得在这几年啊、哦，进驻到基隆的艺术家或者是艺文活动好像越来越多。你自己到了基隆之后，成为基隆人以后，有这种感觉吗？就除了王杰老师也回到了基隆啊、哦，那也有很多的艺文活动开始慢慢的越来越蓬勃了，你自己有感受到基隆这样的变化吗？
1: 像这样的变化一定是有的。那这个要怎么讲呢？它有非常多的因素嘛。一来可能是因为我们也确实在这个上面有很多的关注，所以你当然就会一直遇到像这样子，你要说同温层嘛，或者是说像类似在做这些事情的人或是社群，就是都当然就是一个圈子，所以你就会慢慢接触，你当然就会觉得越来越多。我觉得这个是一个很自然的现象。那再加上我们还有很多其他的在地的文化团体也都很努力的在推广，所以像这样子的活动，艺文活动越来越蓬勃或是越来越多元，我觉得是一个很正常的一个发展。对，确实是一定是有的，尤其是从我12年前到基隆一直到现在这个过程当中，大家也都有慢慢的有成长，然后慢慢的进化，一定是有的。
0: 最后来问一下，因为我看到有这个专访有问过丽仪，就是说你会怎么推荐大家以小寿书屋为核心来安排基隆一日游
1: 啊？那个是之前的一个报纸上的，
0: 对呀、啊，有问过你这个问题。
1: 对，惨了，可能每个时期问我的答案都会不太一样。
0: 那现在答案是
1: 一日游嘛？就是我记得我就分成，因为以基隆港为中心的话，它的右岸叫东岸，然后左岸叫西岸。那这两个路线是完完全全风格不太一样。那两个路线我都非常推荐，但如果你只有一天的话，你只能选一边、除非你住个一两晚，那你就可以多玩一点这样子。
0: 是，
1: 对。那如果你往东岸走的话，其实就会先遇到蛮多的历史建筑群。对，那边就会有非常多修复完成的那个日治时期的建筑物。就是如果你是喜欢建筑物，然后历史文化的这个东西的话，你就会往那边走，然后一直往东岸再往，就是往八斗子方向啦，其实就是往八斗子方向，就还又会经过镇滨渔港，然后和平岛那边都有非常棒的，不管是海鲜也好，或者是那个码头港湾风景，然后海边的风景也好，那边都非常的适合，就是游玩一整天这样子一路过去。对，这个是东岸的部分。那西岸的部分的话呢，又是一个更特别的地方。你会先经过很多码头，因为西岸码头一直排到好几号，20-30号一直排到后面去，就是一个非常特别的风景。但是

0: 码头的马路嘛，右边是那个港边码头，那左边的话就是非常多隐藏版的秘境跟美食的地方，对，然后一直到一样就是一直一路延伸到那个西岸要靠外海的地方，就会遇到有那个仙洞、那个区域，那边有以前的海石洞的地形，然后是可以走进去的，很特别的一个地方，我觉得也算蛮秘境，然后再一直到海边就有白米翁炮台，那个风景真的非常非常的棒，对，那你还可以一路延伸到外木山，就是它是就是走西岸路线，也是可以玩一整天玩不完，就是一个完全不一样的一个路线，对，一个可能比较是历史文化，然后那个海岸风情，那另外一边的话是可能是秘境，然后还有一些天然的地景。
1: 当然有一个更好的参与的方式啊，就是小寿书屋最近也有这个基隆之春的走读啊，那
0: 三月的时候，
1: 对，那往后应该也会有类似的企划，大家就直接来报名参与，
0: 可以，蛮好玩的。
1: 好，今天非常谢谢丽仪，谢谢，
0: 好，谢谢。

0: 岸新闻焦点，焦点时事探索，两岸互动交流，请听中央广播电台新闻部制作的《两岸 ING》。
1: 听众朋友你好，我是黄丽杰，欢迎收听两岸 ING 节目。那么自从去年美国总统川普他提出关税政策以来，他跟中国国家主席习近平会谈还有见面都成为外界关注的焦点。那么谈到原定今年三月川普要访问中国，现在是延到5月13号到15号这三天来举行，那针对川习会所触及的议题，一般认为包括台湾问题啦，还有从二月开打的美国跟伊朗战争，还有美中关税贸易谈判可能会触及到的。但中国大陆对于外界关注川习两个人会面还有所触及的议题，官方跟民间究竟有哪些反应呢？另外呢，谈到两岸的互动交流，虽然中央层级官方既有管道近乎是停摆的，不过民间经贸文化交流还是持续展开。那么这一两天呢，在北京就有活动了，有哪些内容呢？等一下来告诉听众朋友。那么至于当我们说了几十年在台湾，我们说台北居大博弈，当然指的是台北的高房价啦，是全台湾的首善之区，如果投射北京的话情况怎么样呢？好，在今天呢，我们要将这些议题焦点特别连线访问人在北京的中央社特派记者张淑玲，请他带给我们第一手采访观察。欢迎淑玲，你好。
2: 丽姐好，各位听众朋友大家好。
1: 淑玲呢过去驻点上海，这次呢换到北京了，会有蛮多的采访的观察来分享给我们像本周呢很重要的重头戏就是川习会了哈。对，你刚好五月就开始驻点北京，一刚来会不会有多少嗅到美中两位领导人将会面的消息啊？以我们记者的新闻笔看起来，不过中国的外交部是在11号才正式对外公布川习会
2: 的
1: 时间，
2: 是的是的，就是已经好一段时间大家都会写说中国外交部迟迟不公布，就是每一次你问他他都讲的是说保持沟通，不过我觉得这个跟中国外交部他们可能内部有自己的一个规范，就是无论什么样的元首到访，他们其实也都是前两三天他才公布，基本上如此很少例外所以这一次呢终于在11号的上午公布了那个川普，他们这边叫特朗普要访问中国所以就算是我们讲的靴子落地。那按照行程现在已知道的行程的话，川普他会13号晚上就到北京，而且据说是下榻在美国大使馆附近的四季饭店就是其实外国的饭店而不是中国的。我们知道这一次其实已经有很多些先遣人员都来了，除了他要用的东西带过来，还有很多维安上的要小心，这些都很有趣的。包括就是说总统他可能连掉落一根头发，这是讲的比较夸张了，就是说他的东西不能落在中国人的手里，那这个是

0: 外交访问的背后呢一些细节的部分。那到14号的时候上午，原则上应该是10点的时候，就是川习会的开始。那到15号呢，川普跟习近平有一个茶叙之后，下午他就要回美国。那刚刚主持人有提到，大家都在讲的这一次可能会谈这个那个几个大的议题哈。其实我们就知道，这么短的时间，其实是不太可能谈出什么特别的结果。对，所以外界是认为说，川普他回去应该是要拿一份说得过去的一个成绩单，所以他最在意的可能是经贸啦，这是一定的。对于其他的能够有什么样的成果，可能就要具体的看到是两边的联合发布。那另外一种分析就是讲说，因为今年哈，外界都预期说，川普跟习近平会有至少4次的会面，就从这一次算起的话，就年底还有，因为他还要回访美国，然后还有 APEC 啦，就11、12月 G20 这些的，所以呢，还有很多机会慢慢谈。所以这一次的交流至少是一个川普第二任期里首次访问中国一个开始吧。对，那你很难期待说开始他就解决所有的问题。所以外界预期成果应该不会有太大的变化。那这跟我自己感受到这边的气氛，像您刚提到说我来这里，我也觉得说，因为他们官方是一直到11号才宣布的，所以我觉得民间他们多多少少这个舆论都会受影响，他是会有意的稍微引导一下，不会让你太一直去谈论这个东西。所以觉得像抖音啊这些上面，当时比较热门的就是在五一假期的时候，有一些民众有拍到美国那个运输机嘛，就是说有运总统的车队啊这些的过来啊，就是用一种比较花絮比较八卦比较周边的那种角度来看这个川习会，这是一种。那你要说真的走在街上，当然并还没有特别的感受，这个要等正式宣布以后才可能会有挂出国旗啊，可能周边的维安才会变得比较明显。但是我也可以分享一个大的，就是我们知道川普上一次到中国是2017年的，所以其实这中间中美发生了很多事情。我觉得现在的中国人对美国，对当时川普那种第一次来访的那种热烈，所有的政治局常委一字排开的那个，当然中国有意这样让他有一种帝王级的那种被欢迎感啊，什么在故宫夜宴啊，或者私人，就是说现在这一次哈，我觉得中国人他因为知道说很多事情其实也慢慢在脱钩，包括贸易上。虽然川普看起来是希望中国在伊朗各方面能够配合一下帮忙一下，但是事实上他要出访前，美国对中国要制裁的要限制的还是手段一直出啊，没有比较少，包括制裁几个中国有跟伊朗买油的企业。所以这个就是有人形容是斗而不破啦，我觉得这是一个蛮好的词，就所以不是一个单方完全的让步，也不是说啊川普有求于中国所以就什么都会，所以我觉得看待台湾议题也可以用这样的角度。
1: 好，非常谢谢淑玲带给我们你的观察。所以像抖音在影音平台上，哎，应该也有一些人会关注了，只是我们如果谈的更多一点哦，比如说美中的关税贸易战，在川习会登场之前，美中双方的经贸官员在韩国有一次的会谈嘛，然后第七次的哈，所以很多事情不好谈。还有包括这个中东战火、美伊战争，在前两天伊朗的外长也有访问了中国。至于台湾的问题，我们台湾当然是关注。那在11号的时候，我们的外交部长林佳龙在立法院接受立委质询，关注究竟谈了什么。那林部长他说，美方的需求应该是很清楚，经贸、芬太尼管制、中东战争议题等等，但是他说最后双方会怎么交集呢？要关心但也不用太担心，外交部当然会密切关注后续谈判桌上的攻防，不会因此来放松的。那林部长也强调，从川普他第一任期到现在，包括最近有刚通过的国防特别条例有关军售，那一直以来从2017年之后的军售、国防安全还有整体第一岛链的部署，都证明台湾是美国不可或缺的伙伴。这是我外交部长林佳龙的一些看法。那至于在民间的部分，再回到中国大陆，我想请教淑玲哦，就你所了解，包括学者或者说一般的民众啊，或年轻世代会关心像川习会这样的议题吗？
0: 我问了中国大陆这边媒体从业人

0: 人员，媒体的从业人员算是对新闻已经是最敏感的，
1: 是。
0: 所以有些人给我的反馈就是说，其实他们身边的人，比如说家人朋友，几乎都没在关心这件事。但我觉得随着正式宣布，会比较多人关心了。但是他们自己作为媒体从业人员，有些是肯定说啊，来一定是比不来好，因为比如说。前一任拜登总统的时候都没有来过中国，那我们知道当时的中美关系也非常的差，所以他会觉得来了呢，对中国也是好事啊，也就是一种管控啦。我觉得整个来讲预期不高，会觉得说这个成果会有很大。那很大一个原因就是，不管是网民或者我自己采访身边的哈这些，他们都认为说，因为川普的风格是说变就变，就太多变了。因为大家记得2017年到访中国这么友善，讲尽好话，这么美好之后，隔年的2018年的3月就是这个贸易战的开打。
1: 没错，
0: 所以我觉得，美联社也发了一篇嘛，就说其实很难复制2017那时候到访时这种高规格接待理由之一。不是说中国讨厌川普，而是说中国他现在更理解川普了。那他好像自己的把握性也会更强，它不随着你动，我觉得是比较有这样意思。那贸易上也确实，除了一定需要仰赖的科技技术之外，中美之间很多也甚至在脱钩。然后另外一个我所认识的退休的学者，他也会觉得说，其实这个好像是走个过场，就是一定要发生，那发生也好，就是这个川习会但是呢，你要说有多大意义？当然有些人觉得保持沟通不要误判就是最大的意义了，但他的意思说，我觉得普遍来讲大家没有太大的一个
1: 期待
0: 而且有些人会觉得又来跟我们要东西之类，就是说经贸嘛，经贸上大家已经预期了会，因为他会带一些商业上的巨头过去嘛，比如说采购大豆啊，中国可能就要负责去买这些东西，因为之前贸易战的结果并没有被完整的执行，因为后来遇到疫情种种的原因，对，所以我觉得中美这次的关系里确实有很多微妙的地方，并不是大家一味的这种开心欢迎，不是只有这样的气氛而已。
1: 好，我想呢一切就在13号美国总统川普那么前往中国之后，后续跟中国的国家主席习近平的会谈，那事后是不是会对外发布他们所获得的一些成果，我想这是一个关注焦点。非常谢谢我们中央社特派北京记者张淑玲在今天我们节目的第一个议题，有关川西会的焦点。等一下呢，我们要来谈的是有关两岸的互动交流。刚刚提到就是官方的既有的管道几乎是停摆了，但是民间的交流还是持续不断。我们怎么样来看这样的交流在两岸关系它具有什么样的意义，还有重点是这些代表的相关人士他们说了哪些，我想是值得我们来解读跟观察的。我们节目稍后回来。
2: 今天的新闻就是明天的历史，探索两岸间的焦点时事，尽在两岸 ING 节目。
1: 这里是中央广播电台听众朋友继续收听的节目两岸 ING， 我们在今天节目特别连线人在北京的中央社特派记者张淑玲。那紧接着要来谈另外一个议题，就是两岸的交流。其实两岸政策开放交流一刚开始就是探亲互动往来，后来我觉得在文化方面的交流是蛮早一直持续到现在。那么11号跟12号就在北京有召开了第三届海峡两岸中华文化峰会，另外还有一个是两岸媒体人峰会。其实能够多多交流也是好事，倒是我们有时候会看到我们的像陆委会啦，或是我们的官员会特别提醒我们两岸交流，当然是乐见，但是也希望能够知道中国大陆
0: 更
1: 对对对对，谢谢淑玲。所以你去采访这个第三届海峡两岸中华文化峰会，因为中国大陆也有这个政协主席王沪宁来接见嘛，
0: 对，
1: 因为已经是第三届了。先来谈台湾有哪些的交流团体代表前往当地呢？
0: 是这样，他这个峰会就是刚讲到的两岸中华文化峰会，是11号、12号就是两岸媒体人峰会。那媒体人峰会就是相当于一个子会啦，就是说人物可能是重叠的。 他名单上可能有不少人，因为那整个会场呢，有六七百人的座位这么多，当然六七百人是两岸，他不是都是台湾。

0: 线的活动啊，交流教育的活动。艺人的话就是朱延平导演，他也不是第一次参加，之前也有来过。今年比较特别，好像艺人伊能静他也出现了，而且他有在开幕式上唱那个阿里山的姑娘这个歌。那我觉得他可能是里面唯一比较具大众知名度，很多人就会拍摄他。还有就是像两岸企业家峰会秘书长尹启明，当然他会用别的基金会的这种身份出去，大概是这些人。那我自己在现场，我也看到，林峰先生，就我不晓得比较年轻的人有没有印象。
1: 八千里路云和月，
0: 我实在是很想要过去说啊，我小时候看您的节目长大的，对，因为他年纪也很大了，走路都很需要人那个
1: 搀扶吗？
0: 扛扶住，对，但那个样子都没有变。所以你说有谁参加？我觉得就是说，参加会见的是我刚说的那一些啦。那其他的话就各个部分，事实上我也觉得蛮有意思，我觉得这边也可以多聊。当我们坐在媒体比较后面的时候，我的后面就是几个，他们号称是台湾高雄来的，但他们的谈话就非常的认同中国大陆这一边。然后，对，那我本来很想要问一下说，因为有一个人在对话中就说，哎，你是怎么来的啊？他说网红协会邀请我的。但是事实上这几个人之间就做了北京台办的人员，我想他们一定有人接待，所以就是那个台办的人就会一直跟着他们。所以呢，我觉得我也不好在那边问这些事情，你就看得出来里面有各式各样的人啊，也有比较年轻的。那有一些号称是台湾人的，事实上已经常年在北京发展，
1: 这样
0: 人也有的。看的
1: 是
0: 也知道，因为有几个是认识的，所以其实他们的活动都这样，比如说海峡论坛或什么，他们真正的目的是希望从台湾吸引人过来参加。但是这样的人不一定很多，所以很多都是已经在大陆发展多年的台湾人也会被邀请参加这些活动。
1: 这样。好，所以说一些比较中国方面立场，我们刚刚提到像王沪宁有说了什么吗？
0: 因为这种会见就是前面大概五六分钟会开放媒体可以进场听。那王沪宁的致辞并不长，我觉得他跟张荣恭都提到了今年四月十号就是中共总书记习近平见了中国国民党主席郑丽文，就关于两岸的一些说法。那他们就会说后续的这个就是贯彻这些重要讲话的精神指示。所以比如说举办这个峰会也是，那王沪宁他就提到说这一届的峰会聚焦的就是血脉相连、文化相通，大概都是这一类主题了。那要彰显就是他特别提到两岸民众呢是坚守国土不可分、国家不可乱、民族不可散、文明不可断的共同信念啊。谈到就是说我觉得这个峰会他会用比较软性所谓中华文化文明文化这个东西，然后他也提到两岸民众要建设中华民族共同家园，也就是去跟中国大陆的一些政策比如说融合政策啊这些做一个结合。那这种场合里他不会去提这种武统啊任何人要互分裂什么，不会用这么硬的语言。那他的诉求就是一个我们都是中华民族，我们有共同的中华文化。但是在整个开幕式有些人的讲话里也会去强调这种反对台独，也会有。我觉得他其实还是蛮浓的政治味，只是不会那么硬。那我觉得张荣恭先生也讲，就是说其实张荣恭口才是非常好的啊，他也是谈到这个要推动两岸和平共同发展。我觉得我自己听到比较强烈一点的是说，因为我觉得讲文化、中华文化这个大家都会讲，那他就是有提到说要用法律体制来规范。他就说现在其实两岸双方的法律和体制都是用一个中国架构来定位两岸关系，这是非常清楚的现实。这是他说，我觉得他这个也有意是说，台湾政府如果对他，因为按照过去两年的话，陆委会是有批评这个峰会的哈。那中荣恭作为一个某种程度代表这个团来参加的话，他也会想要为自己的立场做一个说明啦，就说，我们这个都是很合法的，因为两岸本来就是都是用一个中国的 这个法律体制，
1: 嗯，
0: 这个是他讲的里面我觉得比较特别的东西。
1: 嗯哼，好，谢谢淑玲，听众朋友可以自己去思考一下。好，我们要说的是，我们政府只是希望交流就是能够在对等尊严的一个情况之下来进行啊。事实上台湾其实有多元的意见啊，比如说在去年王沪宁他有在一个纪念台湾光复80周年大会上说这个和平统一提到说

0: 如果未来统一之后，台湾会有七个更好，包括经济啦、能源资源、基础设施啦、安全保障，还有对外交往，还有台湾民众的民生福祉、精神文化生活。但是呢，台湾有政党竞争嘛，就看在脸书台湾激进党，他们就不以为然哦。但是我想，这是台湾多元的观点都可以来呈现，但比较重要就是我们也可以再提醒大家，就是在今年中国全国政协两会举行的时候，那么在政协报告当中，那王沪宁对于这一关涉台的论述是不多，几乎是没有，但是他有提到说，今年要办好孙中山先生160周年诞辰纪念活动，那是不是有所谓的台湾说的统战的意涵？我想我们今天透过11号跟12号两场的活动在北京举行，就是两岸中广文化峰会跟两岸媒体人峰会，让大家知道，那有些议题大家也好好去思考，那么究竟对两岸的互动交流，它代表什么样的一个价值跟意义？好，还有点时间，我们再请淑玲来跟我们谈最近中国大陆官方所公布的北京人口数据，来看究竟北京的人口结构出现了哪些变化。北京是变老了吗？北京的常住人口，我看一些数据，在台湾就可以搜得到2000多万人，而这是2024年底的数据，比前一年少了2.6万人。不过你最近所关注的这个数据，帮我们整理的非常好，这个好像情况又减少了不少哦。那这份数据是告诉我们，就为什么北京变老？就是我们知道中国大陆迈入高龄化也是一个事实了哈。那另外要关注的是，相对的是投射到年轻人嘛？
1: 对，这个呢，就是国家统计局吧，它可能近期有一些发布，然后他们的媒体经济观察网把它做一个很好梳理，因为我相信国家统计局不是直接公布这些数据，而是他会去比对十年来，像刚刚丽姐讲说，哦，一年少了2.多万呢，以北京这么庞大人口，你会觉得2.多万不多，但是也要想，就是说它是不增反减的。事实上，北京、上海都有这个现象，就是常住人口是有在变少的，那可能是因为经济，但有时候就是当局的政策，因为我们知道北京、上海他们都有点在控制，不希望变成非常非常大的城市，所以我觉得人口的不过多这件事情其实也有他们自己的治理在里面，只是说你要去看这个人口结构的时候，这个媒体就发现说，诶，如果跟十年前从2015到2024来比的话，北京的这个年轻人，就是20到29岁的常住人口，他发现是从461.8万人降到248.9万，就十年之间就少了212万，将近213万了。就是人口的占比，刚刚讲的20到29岁的占比是从21.3%逐年一直下滑，十年间最后就是11.4%，就是几乎是腰斩。那刚讲老化嘛，所以与此同时，北京常住的60岁以上的人口数量，就是从340.5万增加到514万，增加到173.5万人。像深圳就是一个非常年轻化的城市，就是因为它不断的有外来人口来移入，而且是年轻人，所以就会开始有一些学者去为北京十年间年轻人几乎是腰斩这件事情来做很多的分析，他们就会觉得说，虽然这里面有城市治理的一个方向在，可是如果按照这个趋势，2030年的北京就会没有什么活力朝气了，就是老老的越来越老，因为我们知道中国有它的户口政策，这一点是跟台湾很不一样，对，就是要落户很困难，所以我自己后来就随手也做了一个采访，我问的年轻人，他是34岁来北京10年，24岁，他就跟我说，你来到这样的城市5年，如果你的薪水都没有提升，或者工作职位前景没有提升的话，通常你也会离开，因为这个大城市的生活成本整个就是比较高，然后他说你也感觉不到地方政府有在鼓励你留下，因为我想多数的人是很普通的人，我们不是什么特别的那种人才，对不对？所以他可能就会觉得感受不到说政府在鼓励你，所以我也特别是引用了他这一句话。那事实上有一个中国的学者王明远，他就是在他的微信文章专门分析了这个相关的现象的时候，其实他也是提到说，他身边有些年薪人民币百万哦，那大概就是460万

0: 万的这些家庭也好，个人也好，对，算高薪了。他说在北京十几年他拿不到户籍。
1: 哦，所
0: 以我觉得这些是台湾人很难想象的。
1: 对，我们是迁徙很自由的，你要去哪里居住你就去哪里啊。比如说我原本在台北觉得它的房价太贵了，那我住到新北或桃园可以吧？
0: 迁徙本身自由，但
1: 对，
0: 是我们是迁徙了以后，你要买房，你要念小学，落户都可
1: 对。
0: 以。这边是你要来北京住，没问题啊，但是你所有享受的福利都不会跟本地人一样。所以我认识，确实，我觉得王明远就是这个学者，他讲的很有道理。因为我自己认识后来一位去日本的，他们在这边都是中产，就是薪资不低的，在北京奋斗20年，他小孩念书，他说他就是也有考虑到这个十几年落不了户，你这个就牵涉到他将来考大学、高中能不能在北京念。这些都是台湾人很难想象，所以我觉得，当我们每次看中国有很多好像硬体呀，甚至软体建设也越来越好的时候，事实上很多制度面的东西是你没有遇到的时候，你不知道。那你一听到，你可能会觉得不合理，因为过去在台湾你享有的这一些，你觉得理所当然。可事实上，在另一个国家，它就是有这些管制。
1: 好像中国大陆的户籍制度也许有在做一些改革啦，但是不
0: 有，
1: 是速
0: 我
1: 度比
0: 想
1: 较
0: 要调
1: 慢一
0: 整，
1: 点，像调整
0: 对，
1: 哈，
0: 而且越大城市越难
1: 越
0: 调，
1: 难，
0: 就是很多小城市都放开了，问题是大家就没有想去那些小城市，大家最觉得有吸引力的还是这些经济又好、福利又好、公共设施好的大城市，还是这几个呀？
1: 我在海基会的网站上看到专家有相关的文章，提到2003年呢，有一个孙志刚事件，就是他原本住湖北，到广州就业的大学毕业生，那由于刚好还没有办好身份证件，在街上呢就被广州的执法机关盘查，以他是35人员，就没有合法证件、没有固定住所、没有稳定收入的流动人员理由给收押了。当然后来的结局是被收容所的员工殴打致死，是比较遗憾。不过我想刚说的中国大陆对户籍制度，可能也有做一些调整了，但是在大城市相对是比较难的。我们真的是比较难以想象，在台湾，我们刚刚只是点到，比如说台北居大不易啊，但是像这几年，我们看到一些城市的竞争啊，有工作有机会，大家就往那边移入，住在那里。像新竹市就是，哦，他的这个年薪呢，已经追过了台北市了。那这几年人口迁入的还挺多的，而且都是年轻人，这就很不
0: 是
1: 一样。
0: 的，
1: 但中国大陆因为这个户籍制度，可能没有办法做到一般民众所期待的。大概就形成这样一个情况哈。有时候工作机会啦，或是说薪水能不能够让我们的生活可以好支持下去？这个在北京会不会有类似的情况？在台湾是这样了，北京呢？
0: 是的，就是大城市里这个高房价始终是个问题，所以北京也是，虽然中国这几年房价是在下跌的，但是对于年轻人来讲还是很困难。然后我就是也是看这个学者王明远，他有提到哈，他就是说，因为大家知道很多北京的年轻人比较没有那么多钱的，他会选择住在燕郊，就其实他已经算河北了，你知道吗？但是他每天通勤进入北京，其实非常辛苦。大家说好，这个应该也没有关系，因为有些人就愿意住远一点，因为有地铁啊，有大巴啊，就可以进城，进北京城。但是其实这些外省市的人要进北京，都要面临很麻烦的安检这些制度。对，其实就说你去想象中国里面，它好像国中有国的感觉，而且我觉得这样有时候让不同的人，他会觉得自己有一点被歧视，就因为我不住北京，就因为我没有北京户口，不是北京人。所以我朋友就有跟我说呀，他是住在北京的郊区房山，但这还是北京。他说当时他也想过搬去河北，就是隔壁区而已啦，但是他就是看到那个安检，其实这个在疫情的时候是让人觉得更没有尊严的，就觉得好像说，我们这些河北人，好像我们会把什么东西不好的带入，或者我们是危险的，我们要进入北京都要接受比较严厉的一个检查，身份证啊、全下车啊这种，就很像我们电影里面看到那个外国有没有过国界的时候要做的事情。所以我觉得因为北京是首都啦，所以他面临这个进京也会比较严格，这也是一块。然后就是房价啊，然后他也有提到说，近年都是讲科创中心嘛，不管北京、上海， 但是他是说

0: 北京的科创呢，虽然有科创中心，比较是国企央企啊，这种国家的大资本的，他说其实真正中小企业的活力并不是那么多，那我们知道真正创造就业的是中小企业，不管哪一个领域，所以这些都是导致年轻人的机会在北京是减少的
1: 啊。这种户籍制度难落户，很难流动哦。那我们不免就会想到这种竞争力可能也会逐渐下滑，也许吧。好，那今天我们非常谢谢我们中央社驻北京记者张淑玲带来这些议题的第一手采访观察，谢谢淑玲，谢谢，
0: 谢谢。
1: 好，以上就是今天两岸NG节目，非常感谢听众朋友您的收听，华丽姐祝福您，我们下次同时间空中再会。

0: 文化传承，结合地方创生，让美好文化被看见。
1: 分享光临文创实习，
2: 分享光临文创实习。
0: 由徐凡制作主持的，
1: 欢迎光临文创市集。
2: 文创市集，
0: 欢迎光临文创市集。欢迎光临文创市集，我是徐凡。拥有理科背景的艺术创作者许湘玲，原本可以成为科技新贵，却没有忘记自己小时候就深深喜欢艺术，于是她重新回到学习的起点，到学校扎实的学画，慢慢的看，也在一次次的旅行跟生活的沉淀之后，把看过的风景、情绪与人生的节奏转化成画布上的色彩。他曾经以为艺术只能按部就班，后来才发现真正的创作可以跳脱框架，人生才开始出现了更辽阔的风景。在今天节目当中，我们就一起走入油画艺术家许湘玲的艺术世界。

0: 所以我就觉得想要尝试一下去做自己喜欢做的事情，一路就这样子念了艺术大学，然后踏进了艺术的领域。我的想法里面，原本我以为就是艺术也是步一步去走的，后来发现创作这个是一个没有一定标准答案，所以它是一个我要去探索，而不是有一个标准答案可以让我去一步一步学习的过程。
1: 欢迎朋友们收听今天的节目，在今天节目当中，我们邀访到一位优秀的女性艺术家许湘玲，也跟我们的听众朋友分享她为什么会走上创作跟绘画这条路。其实我看她的个人简历呢，哇，她其实是清大工程及系统科学系，本来应该是要在竹科工作的，为什么后来又去念了台艺大的美术系的研究所，成为一位绘画的艺术家呢？我们今天呢，就跟我们的听众朋友分享他的创作过程，同时他这一次有一个展览，这个展览的主题是什么呢？以及他的重点是什么？我们待会都会请湘玲跟我们的听众朋友先来了解，先分享。首先我们先请湘玲跟我们的听众朋友先打声招呼了。湘玲你好。
0: 主持人你好，听众朋友大家好，我是湘玲。
1: 好，这个湘玲呢也是非常有气质哦，跟这个绘画呢感觉上是非常相符的。好，那我很想了解的就是你是什么样的机缘，因为你大学念的是系统工程啦、科学啊等等，为什么跟绘画会有关系呢？
0: 因为小时候其实一直都很喜欢画画，但是在求学的过程中就一路上就是
1: 成绩还不错，
0: 对对对，就是成绩还可以，所以一路就这样上来。大学毕业之后就觉得自己其实在这个领域并没有太大的兴趣，所以我就觉得想要尝试一下去做自己喜欢做的事情，没想到一路就这样子念了艺术大学，然后踏进了艺术的领域。
1: 你念台艺大是什么时候去念的？
0: 台艺大是我大学学毕业之后我就在学了那个画画，就是学素描，在中间就听到旁边有一些高中生的学生
1: 对
0: 他们说有要考台艺大之类的，然后我就去查了一下，他有在考，就是有在

0: 走研究生。
1: 我一开始是去念，我一开始是想考研究所，但是因为我对艺术领域完全不了解，所以我想说那我就先去尝试一下，就是试一下考大学。所以那时候我就看到他有一个独招，台艺大刚好有一个独招，我就直接就上来台北，然后就直接考独招，就是一开始是先念了大一。
0: 你好有心哦。所以呢，你学了素描，学了绘画之后才开始重新进入这个领域。那你为什么可以决定说你真的喜欢绘画呢，而不是喜欢你自己在清大念的工程跟系统科学呢？
1: 因为其实我小时候就很喜欢创作漫画，其实我一开始喜欢漫画对，绘画领域是真的是我到了学习素描之后才慢慢踏进去，所以我从来其实真的没想过就是变成一个艺术家会走入这个领域。
0: 好，你可以呢从自己念研究所一直到现在都没有改变，可见呢这个绘画的领域是真的你喜欢的哈。所以呢你以呢绘画作为我与世界的距离到远方之后，其实这些都是你的在一些不同的展览了，你的创作的核心是有什么样一个延续或是有什么样的转变呢？香菱，
1: 绘画作为我与世界的距离这个个展其实是我的研究所的毕业个展、也是我的第一个个展、这一段时间就是我从理工科系转到艺术领域到研究所毕业这一段的心路历程，就是在绘画作为我与世界距离的这个展览之间、为什么会这样，是因为刚才讲我很喜欢玩游戏、所以说我在还没接触到艺术之前我会觉得我自己是一个活在虚拟世界里的人。
0: 所以你喜欢打电玩哦？
1: 对，我从以前就很喜欢打电玩我喜欢其实是有点我喜欢游戏啊那种电玩方面的，一开始
0: 从你的外形完全看不出来哦，真的太有趣了。到远方之后呢，因为绘画作为我与世界的距离，这是你在硕士的毕业展选这个呢，是因为你开始有走出去其他的国家呢，还是呢你发现在你的绘画世界里面你发现你可以呢跟世界做个连结呢？
1: 接触绘画之后、我就开始去写生，一开始我从写生开始，那写生就必须踏出户外然后去跟大自然接触，那在这个过程中我就觉得因为我喜欢游戏嘛，我就觉得这个过程我很像化身为真实世界里的游戏角色，透过这个过程呢去慢慢的去解锁真实世界的这个地图，就是我在那个写这个创作的源头，学习绘画的过程中一个我觉得可以让我把我从虚拟世界里面去跟真实世界连接是透过写生开始。
0: 诶，这倒蛮有趣的，因为呢虚拟世界感觉它是很动态的，而且色彩非常的丰富要很鲜艳，那写生的话是用水彩写生吗？
1: 我用油画写生。
0: 油画写生，哦，原来如此。那远方之后呢也是你另外一个个展吗？
1: 这是一个联展，两个人的联展。
0: 好，那这两个有从你开始毕业之后的跟世界的距离到远方之后，这个过程当中远方那就表示你有踏出去其他的国家再感受一下不同的风景，融合了你自己的绘画注入在这个里面吗？
1: 是的，远方之后就是我在过去这段时间里面我曾经去了法国啊、日本啊、泰国啊或者是台湾其他一些地方，经历了旅行的探索然后观察之后回来沉淀，那再转化成为创作的作品。
0: 这个因为其实研究所啊，美术研究所其实它有分很多的不同的专门哦。那你研究的是哪一类的呢？
1: 西画、油画。
0: 哦，就西画就是油画。
1: 对，
0: 所以你后来学这个素描之后你就开始比较专注在油画的领域当中。
1: 对，
0: 那油画是为什么会吸引你呢？你为什么想学油画呢？
1: 因为我觉得这个媒材一开始是因为我没有接触过，我会觉得很新奇，所以就去接触了油画这个媒材。接下来我就觉得它的笔触还有它的堆叠的那种方式就是很多变，我可以很薄的去处理它，我也可以非常大胆的去处理它，它是一个可以很多元尝试的一个媒材。
0: 欸，其实油画它有很多的不同的媒材，像譬如说什么亚克力也算是一种吗？ 还是你真的是就是用油画的这种原料去做绘画呢？
1: 亚克力是一个比较新的媒材，它是水性的，油画是油性的，但它是可以混合在一起的。我可以先用亚克力去作画，做完之后再用油画去堆叠在上面。
0: 哇，没想到等于算是从研究所才开始进入这个领域，反而那你好像是跳跃式的成长哦，表示你真的很喜欢这个绘画。

0: 找到你自己的兴趣，还有你的热情跟坚持。好，那所以我看你的资历当中呢，你从2022年开始一直到2026年今年呢，都有不同的个展或是联展。其实你的个展跟联展算是多的哦，很多的艺术家他可能一两年或是两三年才会有一个，我看你几乎每一年都有。所以从你研究所毕业之后开始每一年都有不同的个展或是联展吗？
1: 嗯，因为可能我运气还蛮好的，就是会就受到邀请就觉得有这个机会我就去展出。
0: 好，那你刚才有提到说呢，绘画是跟你世界做一个连接的方式啊，那这个距离呢，你会不会在不同的展览当中会不会有一些不同的方式把它给诠释出来呢？祥玲，
1: 其实这个距离可能在某些意义上比较不是那个物理上面的那个距离，有时候是一个状态，就是我要怎么去观看这个世界，然后把我放在哪一个位置观看感受这个世界。
0: 我不知道祥玲你还记不记得当你自己进入研究所的时候啊，当你上一些油画课的时候，在你印象当中讶异的原来绘画的世界里面有你意想不到的一些想法呢。另外呢，就是你身为一个理科女啊，对于你一些理工的培养，对于你的绘画是有帮助呢，还是会有一些更理性的去看这个画呢？
1: 其实我进入艺术大学之后让我最大的冲击就是它跟我之前学理工的是完全不同的一个思维我们过去的经验里面是从知识不断的累积，我的想法里面原本我以为就是艺术也是步一步去走的但是后来发现其实创作这个是一个没有一定标准答案的所以它是一个我要去探索，而不是有一个标准答案可以让我去一步一步学习的过程。后来才慢慢的在研究所的探索过程中才发现到我以前知识是叠加的但是我现在要做的事情是我要一起去删去，要向内去删去，留下一些不必要的，再找出那个真正的自己。讲起来有点抽象。
0: 哇，这有点难。所以呢，就像刚才向内讲的，因为呢理科呢就是叠加上去的，就是你在寻求答案的时候它有程式，一个步骤一个步骤一个步骤才会得到那个答案。可是艺术不是，它可以跳跃式的，它也不需要一定的框架，你觉得这个美你看到哪个视角这样就可以了。那对于你学理工这样叠加看一些程式啊，对于你看这镜面的绘画它会有更有透视感吗？还是说会让你的想象跟一般的艺术家不太一样？就表示呢，因为艺术家发达的是右脑，那你可能是左右脑都并进的话，你看的东西跟他们看的，跟一个纯艺术起家的这个绘画的研究者来说的话，会不会看法不太一样？如果你们看相同的东西，
1: 有的时候会不太一样，因为有时候还是会用一些比较理性的思维去看但是其实我本身是很冲突的，我有时候没办法协调，我会一个极端，有时候我会跳很理性又很感性。
0: 这样子看起来呢，你的内在的灵魂是感性的，因为呢你在外在的学习的过程当中，因为你成绩好就一路呢这样子念上去了，当你自己探索之后呢，你发现艺术才是你自己真正所喜欢的，而且你做得很好啊！而且我看你的绘画啊，真的色彩非常的丰富，而且很亮，就表示呢，看到你的本人呢，是感觉好像比较偏安静的，可是在你的绘画当中感觉不出来，感觉你这个人是很奔放的，想法是很有创意的，所以你都在你的绘画当中表现出来了。过去呢，你有多次的个展或是联展的经验当中，有没有呢哪一次的展呢会让你重新去定义你自己，你自己到底是谁这件事情呢，你会有去思索吗？因为艺术家想的好比别人都来得多。
1: 自己是谁这件事情可能不是一个瞬间，它是一个逐渐发生的过程，因为经过了经验的不断的累积，一直在中间去探索自己然后去感知这个世界以及呈现我的生命的状态，所以每次的展览其实都会透过它还有透过交流然后去发现一些不一样的自己。
0: 所以你有开始思索你自己是谁这件事情吗？学艺术人会去思考吗？还是不见得？
1: 可能没有那么的刻意的去找，但是他有时候会自然而然某个地方会发现。
0: 你讲到这个啊，我突然想到一个问题，就是你有不同的个展或是联展啊，当你自己绘画的时候呢，你个人会不会突然想到有一个主题是 还是

0: 有时候你的绘画是随心所欲的？
1: 其实我没有特定的主题，但可能一阵子之后就会发现有些画面是可以找出一个规律或逻辑的，那它就可以规划成一个主题。
0: 你还记得你自己在研究所的时候呢，第一幅完成的画是什么？会让你感动吗？
1: 我有一幅作品《未知之境》，描述我当时的心理状态。就在研究所的过程中，其实那一段时间我内心就是比较迷茫，有一段时间比较迷茫，因为在探索创作的这个过程中，他完成那个作品出来的那个色彩以及他所呈现的氛围，其实是反映了我当时的心境。但是这是在我完成之后再回看的时候才发现，这个作品其实是很真实的呈现了我那时候的状态。

0: 欢迎您继续的回到节目当中。有些画家会先决定主题再开始创作，但是对于艺术家许湘玲而言，创作更像是一段慢慢发生的旅程，颜色、笔触跟情绪往往是在一次一次的堆叠之后，作品才会长出自己的名字。就像他的展览《未尽之境》，背后其实藏着一段关于时间、旅行以及内在凝视的故事。当他走进法国奥维小镇，站在梵谷晚年曾经画画的地方，看着百年前相似的天空与光景，那一刻仿佛不只是旅行，更像是短暂走进了一位艺术家曾经孤独而炙热的灵魂里，也让他重新感受到艺术有时候不是回答，而是一种尚未完成仍然持续延伸的人生状态。他说，
1: 其实每一次的展览都是在回望过去这段时间，刚好就是远方之后这个展览的到来是在我们去了巴黎之后回来的展览，因为它对我来说真的是一个比较遥远的一个旅程，这个名字就是在我们去了遥远的地方旅程回来之后沉淀之后所呈现的展览。他的奥维教堂，我在奥赛看的时候其实就很感动，然后有另外一幅是麦田群鸦。
0: 未至之境，还没有到达的境界，是这个意思吗？
1: 取得比较诗意一点，但它有一个故事。
0: 怎么样的故事呢？
1: 那个故事就是我们去苗栗写生的过程
0: 中，是学校研究所的同学一起去写生，还是你个人？
1: 跟画画的朋友，然后去苗栗写生，在三义的路上，那因为那边的 Google 的定位不是很明确，所以我们就在那个路上一直弯来弯去。远方其实是一个觉得好像出口就在前面，但是我们怎么绕就是绕不出去。
0: 那就干脆停在这里写生吗？
1: 没有，还是要想办法绕出去。但是在那个不断的过程中，就是印象一直回放在我的脑海中，最后我创作出了一幅作品，上面就是一条道路，我的路灯前远方，但是那个路灯没有亮。
0: 没有亮是因为白天吗？
1: 某方面可能是因为白天，但是其实那个那时候是晚上，想到那时候晚上
0: 路灯坏了。
1: 可能那时候是亮的，但是我也不确定了。但是回来的时候我就想说，灯其实光线是一个要引导的一个功能，但是我没有把它画亮，我反而把亮是放在远处还有前面的一个车灯。那时候心里的状态就是一个在迷茫中要去找寻
0: 出口
1: 或方向的心境。
0: 所以那个时候呢，会让你感觉很犹豫，会紧张或者是害怕吗？万一是找不到出口的话，会吗？当下会吗？
1: 真实的当下是不会的，一定有办法出去的。
0: 这幅画呢就叫做未至之境。哇，名字取得真好。这是后来你自己取的？
1: 对，是后来回来。
0: 可惜你的文学底子也很好。这幅画大概你绘画有大概多大的尺度？
1: 它大概是116公分，乘以72公分吧，不是很确定，但是100多公分。
0: 哇，那你为什么画那么大一幅画？
1: 要这个大小我才可以感受到我就是站在那个前面。
0: 你已经开始有艺术脑了。已经摆脱了这个理科女了。好，那我们回到刚才所询问的问题哦，就是远方之后，刚才你有提到说探索这个的绘画呢，除了你自己兴趣之外，

0: 我觉得应该要找到自己的热情跟坚持，才让你这一路走过来都是始终如一哦。在远方之后，这个名称呢，是不是也有故事？感觉好像跟时间啊，有一点点关系，还是说呢，你重新再一次的出发呢？这个绘画的主题背后又有什么样的故事呢？
1: 其实每一次的展览都是在回望过去这段时间，刚好就是远方之后这个展览的到来是在我们去了巴黎之后回来的展览，因为它对我来说真的是一个比较遥远的一个旅程。这个名字就是在我们去了很遥远的地方旅程回来之后沉淀之后所呈现的展览。
0: 远方之后，这些名字都是你取的，哇、嗯哦，你真的取得很有意境哎！你看到这个巴黎，法国巴黎，它本来就是一个文化之都，你去那边参观了哪些的美术馆或是博物馆，看的画有没有对你自己来讲，在你绘画上面对你来说会有帮助的呢？
1: 我们去了罗浮宫、奥赛美术馆、橘园、还有罗丹美术馆、
0: 都去了。
1: 对，都去了。印象最深刻其实是我后来到了梵谷生命最后两个月的住的地方，就是一个叫奥维小镇、嗯、去参观了他最后他的房间。我们走上去的时候，奥维小镇里面有一个奥维教堂，奥维教堂就是梵谷有一幅作品，它是在奥赛美术馆里面。走在奥维小镇的路上的时候，我就一直感受说，诶，这个地方就是梵谷可能在100年前曾经走过这个地方，走过这个地方，画过那个场景，那我就跟随他的脚步。最后我就在奥维教堂的地方一直在调整脚步，找到一个我觉得梵谷可能之前100年前就站在我脚下的这个位置画这幅作品。
0: 那你有把它地方拍照起来回来再绘画吗？
1: 我直接在现场就直接画了。
0: 哦，就画了。
1: 对，我就在那个地方
0: 画。你是素描吗？
1: 油画写生。
0: 你的这个材料都随身带着啊？
1: 对，我就背着那个写生的用具，
0: 哇，
1: 然后到那个地方去。
0: 哇，给你点一秒。好，那你在那地方待多久把那幅画完成？
1: 大概画了1到2个小时。
0: 哦，画那么快啊？
1: 嗯，对。
0: 所以那边有闭馆的时间吗？
1: 它是一个小镇，所以它没有闭馆的时间。
0: 奥维小镇是一个镇就对了。
1: 对，这个小镇。
0: 刚才呢，像你有提到说你有一个展览，最近有个展览，这个展览呢就是远方之后啊，是在哪个地方呢？有一个展览，
1: 这是我在外昆塔艺术中心另外一位艺术家的联展。
0: 你联展有多少幅画？
1: 大概展出了14到16幅。
0: 哇，这么多。所以你跟另外一个人联展，各位艺术家联展的话，那所以整个是大概有20几幅画咯？
1: 对，大概有20到30幅。
0: 所以这些画的都是你从海外欧洲旅游绘画的画吗？
1: 几乎都是，还有台湾也有。
0: 奥维小镇你也有展这幅画？
1: 有，我有展这幅。
0: 在你这次的远方之后这个展呢，旅行跟日常呢，其实艺术家好像都要常常去旅行，然后去看看各地的风景，去感受一下呢当时的艺术家，就像你讲的梵谷最后的两个月都在这个奥维小镇生活，所以呢他在那段时间他的创作力跟他的身体啊等等其实都会有一些不同的变化。很多人会现在会推回他当时去猜测他当时那种心境。那你还可以跟我们听众朋友分享一下，当你在奥维小镇画梵谷，从那个角度在绘画的时候呢，感觉好像是那种梵谷就在你面前看着你绘画的感觉，会有那种感受吗？
1: 有
0: 啊，真的、哦、
1: 真的。
0: 你要不要分享一下那种的震慑，看到的元素都可以呢注入在你的绘画当中？
1: 我会觉得说我一直在走他走过的足迹，尤其是我在看到他住的那个房间，他的那个房间其实真的很小，大概只能放一张床就满了，然后没有窗户，只有一个小小的天窗，然后有太阳的时候会照射下来。
0: 所以没有窗户啊？
1: 没有，它只有一个天窗，小小的天窗。
0: 所以你进入他房间的时候，你个人有什么样的感受？
1: 有点想要掉眼泪
0: 啊，真的、
1: 嗯、因为他是他最后在那边
0: 过世的。
1: 对，过世在那边。
0: 那像你知道梵谷呢在他最后那两个月的时间在这个房间里面，就在奥维小镇这个镇上呢，他完成了多少幅画？
1: 他画了快80幅作品。
0: 两个月画80幅哦，他一个月画40幅画，哇，真是潜力大爆发。那他在这么多幅画当中，有没有呢你个人觉得会让你最感动的哪一幅画？
1: 他的奥维教堂，我在奥赛看的时候其实就很感动。然后有另外一幅是麦田群鸦，他就是在一个稻田里面，然后 远方有很多乌鸦就是飞起来。
0: 那你为什么会对这个这幅画特别有感觉呢？
1: 有点

0: 难言喻，就是在他眼前的时候，他只有那种感受，就是会让我震撼。
1: 但是你觉得会难过还是开心？
0: 看到实体作品的时候，其实是不会难过的，但是是回到了奥维小镇，才会感受到那个，就觉得说他的生命的燃烧，最后燃烧了 这些作品。
1: 所以范谷那个时候大概也知道他自己可能不久于世，所以呢，他就拼命的在作画，希望把这些画给留下来，让后人看他的画可以去理解他当时的一种心境嘛。
0: 应该是死于一场意外，
1: 只是他在奥维小镇这两个月的时间画了将近80幅画。哇，这个大概只有范谷可以办得到、哦、所以呢，在你这次展览当中，我们刚才前面有提到的，就是呢旅行呢跟日常呢，你认为旅行跟日常呢对于艺术家呢来说呢，会有什么样的滋养跟养分，可以让你们在绘画的领域当中跟你之前的绘画不太一样，或是可以更上层楼呢？
0: 我觉得旅行可以接受不同文化的时候，可以让我有冲击，这个冲击其实会刺激我的一些创作方面的灵感。
1: 还有呢，你另外一套的系列呢是路跟灯的系列、哦、为什么会特别要绘画这样的一个主题，路跟灯的系列呢？
0: 路跟灯这个系列其实不是我特地设主题画下来的、而是我在不断的创作中，最后累积的作品挑出来之后，发现它有这样一个规律在里面。
1: 哦，所以你是不同时期完成的。
0: 对，
1: 完成之后你发觉说，诶，这个好像都有一些的规律在。原来艺术家会有这样的一个状况哦，就是不同时期完成的东西可以呢把它变成一个主题系列。
0: 对于我来讲，我可能不会设定主题再去画，而是在整个创作过程最后再回看自己作品的时候，才发现原来这是属于我那时候的一个状态。
1: 好，那你还记得你第一幅呢就是路跟灯这个系列哦，第一个完成的画是什么样的画？那为什么会有这种的感觉呢？因为你有提到说呢，路是一种心灵的媒介。哇，这艺术家的这种想象力真的是很细腻也很丰富哦。路是一种心灵媒介，我想都没有想过路就是一条路而已。好，你们来分享一下这名的背后是不是有什么隐藏的故事呢？
0: 因为路它是连接两个地方，我就觉得它是我在画的时候，就是它跟我的对象，我凝视的对象之间，我们之间的一个关系或一个状态。
1: 你果真有学艺术的天分。靠近跟远望之间呢，因为你们在绘画的时候有看远方看近哦。对于你自己一个身为艺术家来说的话，你在画里面呢所要呈现的远跟近啊，会不会有一些不同的表达方式？你要不要选一幅呢你自己的画作当中是有这样子的一个方式，那你自己想要诠释些什么样的寓意在里面呢？
0: 如果是在远跟近之间的话，我是会比较趋于是在中间的部分。
1: 中间什么意思？
0: 应该说它的远跟近是太远是我跳脱然后去观看这个对象，那它是一个比较理性，比较像在分析画面。近距离就是我靠近他的时候，可能我的情绪就会在里面，所以他可能会太强烈，会陷进去
1: 哦，
0: 它会变成是自己的情绪。
1: 那你们自己本身在绘画的时候，你既然很清楚这种拿捏的时候，你会不会就是陷入在一个比较近的距离，或是比较陷入在比较远的距离？那你在这幅画里面呈现出来的，就是让观者看到就比较远的东西所要表达的是比较多的，会这样子吗？
0: 这可能是要看观者跟这幅画的连接，但是就我个人，我会是先思考先沉淀之后，在绘画的过程中会是稍微的比较抽离一点点，不会再整个陷进去，这样画出来的作品就是有点类似我从另外一个地方去看我自己，而不是我现在里面的创作的状态。
1: 哦，你会抽跳出来看你自己的东西就对了。
0: 对，有时候我会觉得会有那个状态。
1: 这个是每个艺术家都有吗？还是因为你本身有学理科，所以跳出来再进去看呢？因为我访问艺术家，好像你第一个回答是这种回答，所以我在想说，哎，你是不是因为有学理科的，所以你是个理工女，所以呢，你跳脱出来看，再回去看你自己的绘画的方式哦。

0: 央广联系世界的桥梁。
1: 由于艺术家许湘玲的内容颇丰，我们在下礼拜继续来探索她的艺术之路，祝福她，同时也感谢听众朋友们的收听，我们下次见。

0: 欢迎收听《生活给我的诗》，我是徐凡，
1: 我是红红。诗从生活中来，也要回到生活。诗是精神的养料，也是柴米油盐。
0: 让我们以诗作为一把钥匙，开启时代的密码，
1: 理解生活的美好与缺憾，
0: 也召唤一个更理想的未来。收听生活给我的诗，我是徐凡。在今天节目当中，红红老师为我们邀请到一位年轻的台语创作者温若乔，他从阿公阿嬷的日常语言出发，自学台语，研究百年前的台语词典，重新发现这片土地曾经如何用声音描绘风、时间与情感。他从 IG 的社群开始，到引发热潮的诗集《日花闪烁》，他让许多的年轻人重新开始听见母语的美。现在我们就一起走进那些闪烁于台语中的诗意与灵魂。

0: 欢迎收听生活给我的诗，我是徐凡，
1: 我是红红
0: 老师。我们今天要访到一位年轻的女诗人，对吧？
1: 对，我们其实要访到的这位是最近非常受到欢迎的诗人温若乔。若乔你好。
2: 你好，大家好，主持人好，我叫温若乔。
0: 好，欢迎你来。哇，真的是很年轻哦。
1: 对，
0: 1999年的哈。
1: 对，其实一开始知道若乔是因为读他翻译的那个泰戈尔的诗集《龙交集》，
2: 对，
1: 是不是？
2: 对，
1: 那以前我们都叫《飘鸟集》或《飞鸟集》哈。然后他用台语整个重新翻译哈，然后算是郑振聪他在这个规划整个世界文学用台语重新翻译的这个系列当中，其实是一个我觉得是蛮重要的一个作品啊，因为诗其实非常难翻译。对，但那本其实翻译的非常出色哈。没想到没过多久，其实若乔就出版了他自己的诗集啊，台语诗集，就是《几回相惜》。对，日花闪烁哈。这本诗集就是在近来受到非常多的瞩目哈，包括他在实体跟网络书店都卖到榜首，卖到第一名哈。在2月21号世界母语日的时候，赖清德总统还跟若乔有一个对谈哦，他也亲自读了其中的诗作，也为这本诗集我觉得找到更多的知音哈。但是我看到若乔的简介就有点惊讶，就是因为若乔其实你是北部小孩嘛，我看到刚偷看到你身份证的一个字母是 F， 跟我老婆一样是台北出生的。对，
2: 是淡水人。
1: 淡水人齁，其实就跟这一代很多小孩一样，就是虽然从小可能听阿公阿妈讲台语，但是自己其实不见得会习惯用这种方式出来跟朋友啊跟外面沟通这样。所以你是从国中开始自学台语吗？
2: 对，我小时候也是家里就是只会他们自己彼此会讲，
1: 对，
2: 是我们从来没有机会说，所以算是国中才开始学回来。
0: 对，其实我也在觉得说，哎，他很年轻哦，在这个世代的孩子们，其实闽南语不太会讲。
1: 对，
0: 尽管是家里面会讲闽南语，他自己本身都不太会哦，所以我很讶异用闽南语来写诗作，真是蛮特别的。
1: 对。然后你是自己读到了日治时期的台语词典吗？
2: 对，就这本书蛮多都是从那本词典来的词汇。
1: 你有学日文吗？还是
2: 我会讲日文。
1: 哦，会讲日文吗？那本台语词典就是带给你什么样的触动或启发？
2: 觉得算是从刚开始学台语的时候就一直会觉得说，其实大家对台语的印象跟我自己学到的东西好像不一样，就是在学的时候会觉得其实台语有很多文字写出来是非常典雅的，那甚至你要用诗词来朗诵也是很棒的，可是大家对这个语言的印象是相对比较没有那么入流。这个词典其实也带给我这样的感受，就是我去读的时候会发现很多词汇其实是放到现在的尺度来看还是觉得很棒的词汇，所以就会产生这个动机想要把它留下来。
1: 但日常口语其实并没有运用吗？还是说其实还是会用到？
2: 有一些会。对，这里面有一些是我看那个词典才知道，但后来发现其实我阿嬷也会讲。
1: 那当然有一些词汇就是可能日常，但是看你的写法就觉得原来它有这个层面的那个味道，不同的味道出现。所以你是大学时代在网络 IG 上面创建了一个欧台语，
2: 对，
1: 是不是平台？
2: 大学的时候开始创的欧台语。
0: 为什么想要创立这个平台呢？
1: 对啊，
2: 那时候也是这个初衷，就是觉得我想要让跟我年纪差不多大的人可以比较好的一个资讯的呈现方法而去被台语吸引。对，所以想说那既然有时间你可以来试试看做这件事。
1: 那你这个诗集是在萃上面开始写的吗？
2: 对，因为大学办了之后其实后来念心理学就是蛮长一段时间，到去年才毕业，然后就开始有时间在 Search 上发文。然后那边的第一篇文章就是这个几回。
1: 但是你自己平常就在这之前你平常有写诗的习惯吗？
2: 以前也有。对，但可是我是从写歌词开始。
0: 歌词。
2: 对，国中的时候先写了一些台语的歌词，也有写华语的。
0: 国中就开始写台语歌词啊？
2: 对，就边学台文边写这样子。然后后来到高中就也写了一些，然后到大学才开始写台语诗。
0: 可是像你这么大年纪的孩子为什么会对台语特别有兴趣？那你是看到它哪里的美你想要写呢？
2: 我觉得除了在学台文的过程，比如说那时候有一个让我很震惊的写法是八斗腰。
0: 八斗腰
2: 的那个腰其实是在字典上是写消腹从宫的消，就是本身就是空着肚子的意思。
1: 是是是。
2: 那我就觉得原来一个很日常的字它其实是这样用的。后来我会觉得其实我对这个语言的情感连结也很深，就是我阿公阿嬷讲这个语言，它是一个我从小 少听了很多，可是在求学过程被遗忘的母语。
1: 嗯，
2: 所以我就觉得说，欸，既然我现在的华语已经学到一个程度，那其实台语应该也是一个很值得被发扬的东西。
1: 嗯，其实我们节目中介绍过很多的台语诗跟台语诗人，
0: 对，
1: 但是若乔真的是很年轻的一代，很不一样。
0: 嗯，
1: 就是我们读其他的前辈们的作品，有时候是蛮悲情，或者有时候是蛮严肃，或者蛮抒情。
0: 嗯，
1: 当然若乔他也是抒情啦，但是我觉得这里面有非常多真的是属于年轻人的俏皮啦，
0: 嗯，
1: 搞笑啦，
0: 哦，
1: 就是还有一些那种生活上的趣味，非常细微的细腻的生活中的趣味，是从前的台语诗人里不太有出现的。那时候看到就觉得，欸，一定要邀若乔来我们节目，哦，就是因为我觉得他不只是用台语写，是一个文字上面的一种追求或者是倡导者，
0: 嗯，
1: 而是在实质上就是他那个诗的味道，他一种新一代的诗的风味情味出现，
0: 看的角度可能也不太一样。
1: 对呀，啊，不一样。比如说他写那个青菜，
0: 嗯，那是青菜随便吗？
1: 对对对，
2: 对
1: 对啊，他就讲说，哦，我要离开一个很阿杂的男人，嗯，然后最后就说，我不爱自己，我爱自己啊，
2: 对，
1: 就是我不要再不爱自己了。
2: 嗯，哦，而且因为台语的爱其实有两个意思，一个是要，一个是爱，
1: 对，
2: 所以这句话它可以是说我不要自己不爱自己，也可以翻译成我不爱自己不爱自己了，
1: 对，就
2: 是，有一种
1: 双关的意味，嗯，而且就用了台语本身的趣味，嗯，可是这句话是非常平易近人，就是大家读了都一读就懂。我觉得若乔诗基本上就有这样的特色。
0: 好，嗯，那为什么叫做你的书名叫做李辉？闪烁闽南语怎么讲？
2: 闪喜，
0: 闪
1: 湘西，
2: 对，
0: 李辉湘西，
2: 因为李辉其实是一个，就是，哦，从树缝洒下来的阳光的这样子的一个意象，
1: 嗯，
2: 台语叫做李辉，
0: 嗯。
2: 那湘西就是很容易用在提亲湘湘西啊，或是点根湘西这样，嗯，所以李辉湘西就可以想象像这个封面一样，就是阳光洒落，然后再闪烁的这个画面。
0: Uh-huh.
2: 我觉得这是很能够代表一个曾经在台湾被大量使用，但是随着华语的推行之后被遗忘的

0: 一个词汇。
1: 你集结的时候，你有预期到它会有这么大的回响吗？
0: 老实说没有到这个程度，因为本来就是在Odagi就有一些粉丝，然后就会知道说，哦，可能会有人喜欢，
1: 对，
0: 但就没有想到是这个程度的。
1: 对，就是有史以来最卖的最好的台语诗集。对，所以我觉得你真的是做到，就是让更多人，尤其是更多年轻人喜欢用一个很诗意的方式跟很生活的方式去接触台语。
2: 因为我看你这本书也不算是薄，也蛮厚的，
1: 对，100首嘛。
2: 所以你是在什么时间写，然后写了多久把它集结成书呢？
0: 老实说是从去年就是五六月那阵子第一次在 Twitter 上发文之后，回响就很好，所以之后后就变成每天都会有人想要看新的，那就有一个日更的压力。
1: 所以一日一首嘛。
0: 对，所以后来变成其实三个多月就写完了，因为就是一天一首的话，那当然这个里面的经验是我回顾过去很多时段的写下来的东西，但是实际写作的时间大概三个多月。
2: 那你的题材要写些什么呢？每天都一首的话又是闽南语哦，我觉得有点难耶。那你的选的题材你会选什么呢？就是你的日常吗？还是有特别的一个规划呢？
0: 一开始刚开始写的时候，很多会往比较难过的地方写，可能我自己的创作习惯会很多是像他这个这书里面是分章节的，那很多是会被分在耍分散，或者是憨遗憾的章节里面。那可是后来因为有出书的这个计划，就变成说要平均分散一下那个诗的题目，所以就有先发现说，哎，我大概会写哪些主题，然后再来去平均写一些数量。
2: 那
0: 大部分是从日常中取材的。
2: 那跟你临床心理是有关系吗？你说你先从这悲伤开始，因为来找你的人都是心理有问题嘛，对不对？
0: 就是他们可能会想知道怎么让心里舒服一点这样。那确实我觉得可能跟就是个案本身没有关系，但是我觉得心理学有帮助我怎么把这个情感梳理得更细腻一些。
2: 那我们要不要来欣赏他的诗呢，老师？
1: 对呀，所以请你挑几首念给我们听听看。
0: 好，那我想先念笋夹。笋夹这个词汇它在第122页，那这个词汇它在台语里的意思其实是有点像在送客的时候你会请别人走得比较顺利，但是我觉得在华语里面你如果说好走很像在诅咒别人。对，可是在台语这个笋夹其实是非常非常有诗意，而且在韩语的其实也有一个字叫猜告，就是跟笋夹是一样的意思。我觉得是很有跨文化的诗意的一个词汇。
2: 那日语呢？你会讲日语的话，
0: 日语会讲 iterasai， 可是它就比较不是这个意思。这首诗我是这样写的：几哪该想要甲你留落，两阵摊平嘛是一种未来。老辈才知，人世间上珍贵的祝福，是我也唔敢放你走，撒上你一句顺行，望阮的真心伴你去到。无我滴的所在，
1: 最后两句也非常像歌词哦，对，好想把它唱出来。
0: 对，我自己很喜欢拖杯
1: 哦，
0: 因为托棚，它在台语比较常用在拍戏拖杯，来戏托棚这样子。可是在这边，我就觉得用拖杯嘛，是几种比来，就有一种你在一个不太好的关系，或者是你知道留下对方是不好的时候，可是你还是拖北下去。我觉得这个语感是还蛮其实是蛮诗意的一个东西。
1: 对。
2: 欸，其实我刚才听若乔念闽南语啊，欸，我真觉得他念得很顺欸，哦，完全听不出来是在国中开始才开始讲台语的，感觉就是从小就跟着家里面 开始一起讲闽南语的，
0: 就算是后来发音才矫正回来这样。
2: 所以后来你都开始跟你的家人跟你的阿公阿妈都用闽南语讲吗？
0: 就国中开始都跟阿妈说一定要跟我讲台语，也跟我练习这样子。对，
2: 好
1: 好，那再来一首。
0: 那另一首我想要念冰冰252。冰冰也是一个很可爱的词，它在台语里面指的是有点半梦半醒之间的这种状态，叫绵绵。那这首诗我想分享是因为我觉得它相对是一个比较现代的的约会的场景。想要过这款日子，阴阴的暗暝，微微的房间，电视的光，微微的是你问要看多一次，我讲拢好，海蝶，只要是要看你的面，你若睏甲绵绵，我就脚步轻轻，掀一领薄被，含你快说，等天下光， 看看才来咱的堂前，
1: 很温柔的一首诗。

0: 他的诗都感觉像是歌词。
1: 对呀、啊，对呀、啊。你拿困咖米米，你如果睡得半梦半醒的话，那我就轻轻帮你加一床，
2: 对，哦、加一个棉被。对，然后那个跳哈根其实也是一个很漂亮的词，他在讲说，早上的天空像是竹笋的壳被剥下来之后，里面的白色的肉透出来的那种微光的状态。哇，

0: 亮还闪闪的，就是照到你心爱的人的侧面这样。
1: 啊，整首诗也是用比较多台语特有的叠字，就是盈盈、微微、比比亚西这种。
0: 哦，
1: 我觉得有一种韵律感。
0: 对，
2: 稍微有韵律感的这种关系吗？还是说你特别喜欢这种闽南语的叠字？
1: 我还蛮喜欢叠字的，因为我觉得就是可以透过一种很可爱的生活感的意象去创造一个画面。
0: 对，
2: 的确哈，好像是不是只有闽南语的叠字讲起来比我们华语的这个叠字来的更有味道一点？明明
1: 算是文法上就所有的形容词都可以用叠字来呈现。
0: 不过因为华语的叠字，它常常是在可能古词里面啦，会有。诗词里头用，日常生活也许没有用到这么多，可能台语真的保留了一些这种
2: 古语，
0: 对古语。

0: 好啊，那我们再来听。
1: 好，
0: 你要选哪一首？
1: 那我再念一首是116的奶歌。
0: 奶歌，
1: 奶歌这个词也很可爱。
2: 但它是
1: 什么意思？它是一个别扭不自在的意思。哦、对，但它其实它的本字就是说，大家去考据说汉字应该要怎么写之后，查到的是障碍的碍跟虐待的虐、哦，所以其实它很能够彰显那种心里不舒服的感觉。那其实这个字也可以叠字哦，就是叫奶歌奶歌，就觉得心里有点别扭这样子。哦、这首诗我写说。你遇到困难就想要逃走，你感觉眼睛目睭会乌白飘，你最怕造成别人困扰，不知道在洗身躯的时候哭，我都知道你的脆弱我看透透，敢会当也把我看破，让我们做伙软吃，做伙吃老，
0: 做伙软吃，做伙吃老。
2: 为什么要后面讲这两个做会能嫁是什么意思呢？
1: 能嫁是脆弱的意思，所以其实因为我觉得，可能当心理师会特别觉得说，人的软弱的那一面也是需要被保留的一个部分。嗯，所以与其说我看得到你的脆弱，那我会为你坚强。其实我更想要的是，那我们一起脆弱吧。我们一起在脆弱的时候一起变老，
2: 而且我觉得你就念一段，就是说你总是在洗澡的时候哭、哦，往往会让人家觉得有点心疼，就是这个人可能就是比较闷吗？应该是比较闷的这种人。
1: 洗澡的时候可以打开水声嘛，所以哭声是听不到的。所以这是为什么我写这句话。
2: 哇，其实我发现，就若乔虽然年轻，但是我觉得他的心思非常的细腻哦，而且观察也非常的入微哦。所以你有谈恋爱过吗？
1: 有
0: 我觉得肯定是有、我看了这本觉得可能还不止谈一次
1: 整本书是蛮多情诗的
0: 对呀、
2: 我们继续来欣赏若乔的诗吧、
1: 那这一首是194的踢亏
2: 踢亏
1: 踢亏就是天打开了、放晴了的这个意思、那这首诗写说八号生活就该不会穿亏大天精神看汤瓜不管是乌阴那趟回去想要对那时的伊说你会等到天开连绵就会出镜将来你的额头搬笑这条弯弯翘翘的路发觉伊有意义都有意义
0: 天开之后就会出彩虹哦
1: 对因为这首诗是那时候我在实习的时候住在台北车站附近、然后那边的天空就一直都是灰色的嘛每天早上起床就是灰色外面是水泥屋、那就会觉得就是打钢精神看糖果不管是有音这样子、但其实这首诗是在过了这个阶段一年之后回去想、那所以整首诗其实没有用到卦可是有用到宜跟利、就是他跟你都有、但是其实是写给我自己的一首诗
2: 所以你会在什么样的情境之下写诗而且你写会写多久呢
1: 我通常是在我有灵感才写就我不会太会逼自己坐在一个地方写下来对然后很多时候写诗对我来讲是一个抒发就是我心里有一些我无法名状的感觉的时候我会用文字来整理
2: 所以您是临床心理师你是在医院还是诊所工作
1: 以前是在医院实习然后现在在精神科的诊所、
2: 那你会不会当你这些患者在咨询的时候呢你跟他说哎，等一下我有灵感

0: 我写一下，
1: 没办法，但可能结束的时候会突然觉得，哦，好像有些东西蛮有诗意的，但也不会随便写下来了，那也是有隐私的问题。
0: 我想听你念148页的 Hebe
1: 啊，我刚好翻到
0: Hebe,、啊、真的很好。对，我很喜欢台语 Hebe 这个说法，哦，希微，哦，对，
1: 它也是非常常出现在台语歌词里面。
0: 对对对，
1: 我觉得它比寂寞还要更有一种心里寥寥无几的感觉，心里的东西很寂寥的感觉。这首诗我是写说，我看得到你，看得到你的笑，笑起来那好看的面，面留下你这爱自由的心，所以我爱你去飞，飞过你要天使的天，飞去千万里远的城市，只是好奇你敢嘛看得到我，看得到我伫地球这边点点啊单台的 Hebe。
2: 这首诗你是在什么样的情境下写的呢 ？Hebe，
1: 我只是想着我家人写的，因为我是一个很喜欢旅行的人，然后我以前也在欧洲交换学生住了半年，那所以我家人很常是在一种情况下是，哎，我跟他说我下礼拜要出国，然后他们才得知。我觉得他们蛮好的地方是不太会，就他们可能念一下。但其实不会阻止我出去，
2: 现在才讲的。
1: 对对对，那其实我也去过很多蛮危险的地方，我之前在欧洲会一个人去以色列啊，或是土耳其之类的，家人其实非常的担心，我会回去想说，欸，那他们的角度来看会不会其实他们心底是 Hebe 的，他们放我去飞的时候，心里的感受是什么，所以我写了这首诗。
2: 你是揣摩他们的心境就对了。哦，對，那你有拿给你的父母看吗？
1: 哎，欸，我没有跟他们说是因为你们写的。
0: 但他们有看这本诗集就
1: 对
0: 了。
2: 哦，你下次应该跟你的父母讲，啊，看他有什么样的感觉，他也很感动。
1: 其实有一首诗也是写给我爸爸的。
2: 哦，那你要念那一首
1: 吗？好啊，他也短短的。
0: 每一首都短短的。
1: 对，每一首短短的。
0: 对，很容易入手。
1: 这个 thread 上面的字数有限。
2: 哦，真的，哦。
0: 对。
1: 这首诗是62页的笑脸。
2: 笑脸。
1: 笑脸的意思，笑就是那个甚小的那个小，所以它其实是数字，所以是数度的想念叫做笑脸。那这首诗我是写说，整个那一天，这阵子真笑脸你，也说不出嘴，只有倒挂我脚棒，我不认识的阿爸。
2: 这么短。
0: 对。
1: 这首诗的原文，这它是里面的唯一的 一首翻译的诗。那我是先写日语的短歌把它翻过来的。那短歌它是一个文学题材，是57577的字句。那所以在台语的翻译上我也模拟了这个长度。
0: 对啊，我看到你还得过日本的一个短歌奖。
1: 就是这首诗。对。
0: 哦，就是这首诗。
1: 就是这首。
0: 前篇纯孝奖，
2: 评审没有说为什么这首会让你得奖呢？你的评语是什么呢？
1: 他没有评语，可
2: 是没有评语，
1: 对，我也不知道为什么耶。
0: 但我觉得他的确就讲出来，这种阿爸，应该说我们上一辈的父母，
1: 东方人的，
0: 对，基本上就是这样。
2: 他就点点帮你做很多事情，我要是没听错的话，是不是有帮你拉什么
1: 拉
2: 形象？
0: 拉
1: 形
0: 象，
2: 对啊，父爱都在里头了，哦。
1: 对，
0: 那讲到翻译哈，就是那你现在还会写华语诗吗？
1: 偶尔会写，但台语诗比较多。
0: 所以你在出完这本诗集之后，你下一本应该还会是一本台语诗集吧？
1: 应该是。我觉得写台语诗的感觉是，它是母语，但也像外语。
0: 对，
1: 就是我在重新拾回的过程里面，我对每个字很斟酌。所以比起华语，我反而会少掉一些很直觉性的东西。那我在写的时候，它其实可以帮助我更整理我的思绪。
0: 其实字斟句酌是创作的时候一种，应该是一种很珍贵的心态啦。你会慎重的对待你写的每一个字。
2: 好，那还有一点时间，可不可以请若乔再帮我们分享一首诗呢？
1: 可以可以。那有一首也是家人的，就在后面64页，这个叫玻璃西。
2: 玻璃西是什么意思？
1: 玻璃西是通常是在讲一个衣服很薄。
2: 哦，
1: 对，但是它是很薄的薄，然后琉璃的璃，跟丝绸的丝。玻璃西这样子。这首诗蛮多就是读者跟我刷门听到哭。
2: 真的
1: 可能因为刚好跟家人有这样的对话吧。
2: 好，
1: 这首诗写说，穿到那玻璃西会感到你哪念那那一年米秀爱我吃，我笑说古早时代的花草你留在自己欣赏，过几年秀我又完挂在三度你煞无滴，才发觉大汉就是穿衣穿衣已经无人会细细念， 也没人像你这样提滚烦恼。
0: 对，因为小孩子都会很烦，说大人一下叫你说多穿点，然后怎么样啊，或者你怎么穿这样之类的。嗯，对啊。可是我只写就是等到没有人可以念你的时候的心情。
1: 对，因为这个词其实我阿嬷也很常讲，玻璃心，
0: 玻璃心，干磨。对啊、
2: 所以你阿嬷对你都常常讲这句话吗？
1: 她很常讲，那就会想说、欸、以后自己住外面的时候、其实会听不到这个话，反而有一种孤单的感觉。
0: 若桥念诗真的是很好听哦。其实这本诗集它本身就有一个线上的有声书的版本，对不
1: 对？
0: 对，
1: 它有附音档。
0: 对，他的 QR code， 你买了这本书，在第一页翻开就会看到那个 QR code， 扫进去你就可以听到他念整本诗集的诗、
2: 其实他的声音念那个闽南语诗啊，其实我觉得有一种种温柔，有一种种让人家听起来很能够进入状况的那种声音，很平稳哦、非常棒。
0: 对，
2: 我们今天非常感谢非常优秀的女诗人温若桥呢，跟我们听众朋友分享她这本的诗集《李辉
1: 香
2: 溪》。
1: 对、
2: 终于讲对了。好、谢谢若桥来，也谢谢听众朋友的收听，我们下次见，拜拜，
0: 拜拜。

0: 央广，联系世界的桥梁。
1: 感谢诗人温若乔用诗与声音让台语不只是被保存，并且融入在年轻世代的日常与情感里，也愿每一种母语都能够再次的发光。谢谢若乔到节目当中来与我们分享，同时也谢谢听众朋友们的收听，我们下次见。

0: 那些年我们一起唱的歌。
1: 听众朋友大家好，欢迎收听那些年我们一起唱的歌，我是李慧芝。
2: 我是管仁杰。
1: 今天是那些年我们一起唱的歌播出的第411集，也是我们第32季节目里面的第7集。这季的13集节目里，要向听众朋友介绍台湾戒严后期到戒严初期，也就是老三台时代流行歌坛的一个特殊现象，就是粤语歌。那之前6集的节目，我们介绍台湾歌手，包括邓丽君、凤飞飞、黄莺莺、苏芮、王杰跟周华健唱过的粤语歌曲。这几位天王天后中，前面四位天后级的女歌手都是嫁到香港或在香港长期工作，至于那两位天王更是童年跟青少年就在香港，粤语才是他们的母语。但这一集我们要介绍的歌手万芳，她跟香港之间就很难说有任何渊源了，因为她童年跟青少年时期没住过香港，成年后也没住过香港，但她的粤语歌却在香港流行。只能说1990年代初期台湾的华语音乐实在太强了，香港人也试着要接受台湾来的歌手唱粤语歌了。
2: 1990年代初期绝对是台湾流行音乐的黄金时代哦，因为唱片业哦已经进入了这个正版哦，就很轻易就跨过这个百万销售的这种蓬勃期。我们看嘛，这一时期华语乐坛里面的特色就是这个摇滚的元素混入这个主流，例如像是伍佰啊、赵传啊、张雨生啊这些人，他们的作品都大受欢迎。那另外像是李宗盛制作的那种经典情歌也席卷了华语市场，台湾所开创的这个华语乐团全盛时期哦，就此来展开。本来哦，去香港唱粤语歌的台湾歌手哦，都还是一些在台湾被称为是唱将型的歌手。但到1990年代哦，因为台湾流行歌曲的强势，就连很多所谓玉女型的歌手，像是苏慧伦啊、方季韦啊这些人，他们也到香港去唱粤语歌了。那相形之下，像万芳啊、许茹芸啊、辛晓琪啊这些在台湾被定位成唱将型的女歌手，她们要去唱粤语歌就更合适了。
1: 我们今天节目要介绍的主题人物万芳，刚出道时就被认为是唱将型的歌手，因此在那个台湾华语歌曲的黄金年代去香港发展也是在意料之中。还是先请管大介绍一下万芳是怎么出道的吧。
2: 1967年生于桃园县八德市的万芳，她本名叫做林万芳，他从小就热爱音乐，在读这个大成国小跟武林高中的时候都参加过合唱团。另外他在国中的时候也曾经加入过这个国乐团，只是在升学的压力下他只能把音乐当成课外活动的兴趣而已。那等到高中毕业之后，万芳通过了这个大学联考，就读文化大学的气管系之后，他就跟同学苏仁林搭档吉他伴奏，报名参加这个木船民歌比赛，演唱了这个锁上记忆，获得优胜，从此就展开他的歌唱生涯。之后他就加盟了这个滚石唱片，并且在1990年发行了他第一张专辑《时间仍然继续在走》。
1: 纯粹就外形来判别，万芳确实无法归类为玉女型歌手，滚石唱片也不是这样包装万芳的。那么在新人辈出的时代里，万芳又是怎么脱颖而出，让台湾的消费者认识他这样一位新人的？
2: 其实主要还是靠这个连续剧的这个片头曲跟片尾曲。我们知道因为戒严时代这个老三台播出的连续剧，它主题曲都是量身打造的，也就是这个制作单位他自己针对这出戏的主题来作词作曲，甚至找来这个主演的这种男女主角来演唱，最后再找唱片公司来合作发行。可是解严之后，这种按照剧情来制作的主题曲就慢慢式微了，这取而代之的就是这种唱片公司他要自己提供一些用连续剧来打歌的片头曲或者片尾曲。那1992年万芳在年初跟年底分别发行了《放心》跟《真情》这两张专辑，其中《真情》专辑里的两首主打歌《我记得你》

0: 你眼里的依恋，还有拆心，这个都是中式八点档连续剧《再世情缘》的片头曲跟片尾曲。那配合这个电视剧的热播，《真情》呢，光是在台湾就销售超过50万张，亚洲更是卖到150万张左右哦。那万芳也就在这张专辑开始啊，迈入了这个畅销歌手的行列。
1: 好的，听众朋友，我们再来听这首滚石唱片1994年8月由黄玉作词、包比达作曲编曲，万芳第六张国语专辑《断线》第三首歌，万芳演唱的电影《新不了情》主题曲，国语版的《新不了情》。

0: 1993年万芳发行专辑《贴心》，在台湾卖出30万张，亚洲也破了百万张。1994年万芳的第六张专辑《断线》刚上市，就创造了至今还是 KTV 的热门歌曲《新不了情》。台湾卖出超过45万张，亚洲更是超过了150万张，打破自己的记录。万芳演唱的国语版《新不了情》当时到底有多受欢迎？管大能举个例来说明一下吗？
1: 根据当时的这个媒体报道， KTV 业者说平均每五间包厢里就会有一间会点唱这首歌，因为播放的频率太高，磁带的耗损严重，往往不到一个月就必须要更换。我们知道那个年代这个卡拉 OK 用的那个伴唱机，它还不是像现在用那个电脑影像，它是要用人工去更换那个磁带式的录影带。那你如果太过频繁的使用，这个磁带就很容易损坏嘛。所以一首歌是不是真的受欢迎你问那个 KTV 的从业人员就知道。那其实说真的要找一首传唱超过30年还不退烧的歌，除了《新不了情》之外，确实也很难找到第二首。
0: 《新不了情》这首歌是1993年香港电影《新不了情》的主题曲。这部电影当年在香港跟台湾上映的时候都算是小成本赚大钱，票房收入很可观，后来第四台也经常播放，算是一部历久不衰的文艺片了。
1: 对啊，因为电影《新不了情》它是由尔冬升执导的，那这个刘青云跟袁咏仪主演，曾经获得第13届香港金像奖的最佳电影、最佳导演、最佳编剧、最佳女主角，就是袁咏仪啊，最佳男配角，这个是秦沛，最佳女配角是冯宝宝，共六项大奖。在2005年还获得了这个香港电影金像奖协会票选为最佳华语片100部之一。
0: 虽然电影《新不了情》1994年在香港第13届香港电影金像奖里获得了六项大奖，但在1993年台湾的第30届金马奖里却是提名六项，却连一项奖都没拿到。你认为这个是台港两地的电影评审观点不同呢，还是当时台湾电影的水准超过香港吗？
1: 在1993年台湾的第30届金马奖里面，电影《新不了情》它获得了最佳导演尔冬升、最佳女主角袁咏仪、最佳男配角秦沛、最佳女配角冯宝宝、最佳原著剧本尔冬升，还有最佳音乐鲍比达、胡立伟的这六项提名。其实这些提名项目

0: 跟香港金像奖提名的都一样，两项影展的评审，可见得他们的看法差距不会太大。但问题是哦，当年金马奖台湾参展的电影实在是太强了。我们就拿原著剧本来说，获奖的是那个冯光远跟李安的《喜宴》，最佳导演获奖的是李安的《喜宴》，最佳男配角获奖的是《喜宴》里面那个郎雄，最佳女配角获奖的是《喜宴》里面的归亚蕾。也就是说啊，其实尔冬升导演的香港电影《新不了情》，我们30年后回头来看，确实是一部佳作。但是比起同一年李安编导的《喜宴》，那个是好莱坞等级的国片嘛？我是想说，那个年代真的就是一个神仙打架的时代哦。台湾的流行音乐跟电影，因为它都在巅峰时期。那同一时期哦，香港的流行音乐跟电影跟今天比哦，已经是好的不能再好了。但是比起同时期刚解严的台湾，那种蓬勃的创意哦，真的不是同一等级的作品了。
1: 好的，听众朋友，我们接着再来听这首滚石唱片1994年11月由林夕作词、包比达作曲编曲，万芳第七张国语专辑《芳心》第12首歌，万芳演唱的粤语版《新不了情》。

0: 电影《新不了情》在日本也很受欢迎，先是被改编成日本电影《太阳之歌外》，之后 TBS 电视台又改拍同名的电视剧。另外呢，在1997年，香港亚洲电视也把电影改编成舞台剧，由林维晨跟文颂贤主演。2006年，尔冬升又在大陆把电影翻拍成30集的电视剧，男女主角由中国男演员陈坤还有香港女演员薛凯琪饰演，可以说是历久不衰。那么究竟这部让人看了会泪流不止的文艺片《新不了情》大致的剧情是在说什么呢？
1: 电影《新不了情》里男主角刘青云扮演的就是一个落拓潦倒的音乐工作者，在碰到袁咏仪这个乐天开朗的邻居女孩之后，就被女主角那种活力感染而逐渐恢复斗志。加上那些在街头现役的乐剧团成员，他们对音乐的热忱深深鼓励了男主角，两个人就发展成为情侣。不料这个时候女主角的癌症复发，最后就天人永隔，悲剧收场。坦白说这样的原著剧本，我觉得这个创意并不高了，完全是靠演员的表现跟音乐的催化，尤其是音乐这个简直是成败的关键。
0: 就像管大所说的，电影《新不了情》的音乐元素很重要，几乎成为全剧的灵魂。尤其是为了衬托男主角所饰演的音乐家，所有配乐都运用爵士乐曲风，尤其是由万芳演唱的主题曲《新不了情》，这首歌至今仍是华人社会萨克斯风爱好者最喜爱演奏的乐曲之一。但是呢，这首歌据说一开始就不只有万芳这个版本，滚石唱片竟然同时出了三位不同女歌手演唱的版本啊。
1: 对啊，因为电影《新不了情》的主题曲，滚石唱片它一开始就有三个不同的版本，除了这个万芳这个电影版之外，滚石唱片还交给公司其他两位女歌手，就是陈淑桦跟辛晓琪，录制了三个不同的版本。那最后尔冬升是选了万芳

0: 这个版本的，所以歌曲跟主唱都随着电影而爆红。那后来这首歌又经过了黄小琥啊、蔡琴啊、萧敬腾啊、张靓颖啊这些歌手的翻唱。那刚才有提到讲说辛晓琪演唱的那个版本，那滚石唱片经过重新编曲之后，就将歌名改为《深情难了》，收录在辛晓琪同一个月出版的新专辑《领悟》当中。那另外啊，在1994年万方出版的精选集《芳心》里面呢、啊，也主唱了由林夕作词的这个粤语版本。
1: 《新不了情》这首歌后来成为歌唱选秀比赛最受欢迎的歌曲。2007年还没出道害羞省话的萧敬腾报名参加第一届超级星光大道，就用这首歌跟卫冕者杨宗纬对决，而杨宗纬因为要挽回颓势，放弃了原来要唱的歌，也用同一首歌《新不了情》来跟挑战者萧敬腾 PK。 最后评审认为杨宗纬技高一筹，而萧敬腾在镜头前留下了难得的伤心泪，当年也算是歌坛佳话吧。
0: 哎，对啊，因为2007年还没有出道啊，当时的那个人设是害羞神话的萧敬腾，他报名参加第一届这个超级星光大道的踢馆赛，他靠着一首摇滚味道的背叛、啊、惊艳全场。那后出场的杨宗纬就临阵失常，他演唱林雨中的靠岸的时候紧张到忘词，结果只得到14分，那萧敬腾就以满分、啊、赢得了首战。两个人之后在节目里再次 PK， 这次还是萧敬腾先出场，唱的就是这首《新不了情》。之后杨宗纬原本要唱哈林的那个爱到底，但是听了主持人陶子的建议之后，决定他也来改唱这首《新不了情》，两个人就用同一首歌来一决胜负。那虽然杨宗纬啊在节目上他是临时决定换歌，但他表现得很好，最后他反而以24分领先萧敬腾的20分，萧敬腾还因此留下了很不甘心的男儿泪，让他的支持者都非常不舍，也成为当时媒体报道的重点。
1: 好的，听众朋友，我们再来听这首滚石唱片1992年12月由张宇作词、十一郎作曲、卢志明编曲，万方第三张华语专辑《芳心》第三首歌，万方演唱的中式电视剧《再世情缘》的片尾曲，国语版的《猜心》。

0: 汉芳的这张《真情》是他的第三张专辑，《猜心》这首歌是专辑里面的第二主打歌，但因为呢是中式连续剧《再世情缘》的片尾曲，透过电视的强力传播，让还是新人的万芳知名度快速上升。但《再世情缘》这部连续剧为什么会有这么强的传播力，让连续剧中的片尾曲都能够这么流行呢？
1: 因为《再世情缘》哦，是1992年中视八点档的这个古装连续剧，它总共是33集，它故事是改编自星云大师1954年出版的成名作《玉林国师》哦，这个是描述这个玉林通秀真人的一个传记小说。那剧中的外景哦，就是那个大雄宝殿，就是当时高雄的佛光山。那临时演员哦，就是这些出

0: 加重，就是由佛光山的僧团来入境，有了佛光山的这个权力资源，这部戏其实已经成功了一半了。
1: 透过再世情缘的播出，观众首次看到佛光山寺真实的内部陈设，也等于是首次揭开佛光山的神秘面纱。这部连续剧的香港播映权由亚洲电视购得，1994年2月由本港台播出，因此香港人对这出戏也并不陌生的。
0: 会是说没有错啊，但是这部连续剧它在台湾播出的时候，因为它每集播放的片头曲之前呢，还要先播放这个星云大师，他站在这个佛光山大雄宝殿前，他要先宣讲，他说玉林国师是清朝初年帝王跟全国民众的老师，现在以电视剧播出，主要目的就是为了匡正社会人心，增加人间道德勇气。你知道每天他只要节目播出前都放那个片头曲之前，一定要先播这一段，就是这个星云大师的训示。不过这一段在香港播出的时候，这段片头是被删掉的，只有在台湾有播而已了。
1: 因为时间的关系，还是请管大简单叙述一下再世情缘的故事。为什么星云大师会写这样的书，还要改编为电视剧呢？
0: 这个清朝的玉林国师，他前一世就是这个相貌丑陋，就被富家千金羞辱，难过的想要自尽。结果经过师父的劝解之后，他就天天礼拜药师佛，就后来就换得下一世的这个庄严的法相。那有一天这个宰相的千金要来庙里拜佛祈福，丫鬟就先来这个殿堂中央，很神气的说：“和尚你赶快打扫干净我们相府的千金马上就要来了。”这个香灯师玉林却说：“千金小姐，我还万金和尚呢。”这个丫鬟就气急败坏的回到相府，跟她小姐投诉说有个和尚大言不惭竟然说十个千金小姐还抵不上一个万金和尚。但是这个丫鬟把话一说，反而激起了这个小姐的好奇心，就跑来这个庙里偷看这个和尚为什么这么嚣张结果竟然就爱上了这个和尚。但是这个玉林不为所动，最后反而度化了那个小姐跟丫鬟，让他们两个人一起出家，最后就被顺治皇帝封为国师。
1: 好的，听众朋友，我们在听这首香港新艺宝唱片1993年10月由林振强作词，石一郎作曲，唐毅聪编曲，王菲第一张 EP《如风》第一首歌，王菲演唱的粤语版《如风》。

0: 管道，你虽然是基督徒哦，但是你对于这个星云大师所写的传记小说改编的电视剧都这么熟悉，你从前一定整天都在看电视吧？
1: 其实也没有啦，因为中视播这个国语连续剧《再世情缘》的时候，这已经1992年了。其实这个时候啊，这个台湾第四台已经很普及了，那个电视节目多到根本就不可能看得完了。我会知道这个故事啊，是因为这个星云大师的这部小说，其实他在1974年就已经被改编成台式的台语连续剧，当时叫做《千金小姐万金和尚》。我记得那个时候就是我外婆每天都要看啊，所以啊我也会记得这个故事的

0: 情节。我印象最深就是在剧中饰演那个小姐的是华珍珍、啊、演丫鬟的是郑小芬、啊、
1: 如风是香港歌手王菲的第一张 EP， 在1993年10月出版，这也是第一张登上香港 IFPI 销量榜的 EP， 在流行音乐史上也算是很重要的一页吧。
0: 其实、哦、歌手演唱这个歌曲、哦、我觉得还是要有点选择。万芳跟王菲，因为她都是信仰佛教的歌手，他们来演唱这样的流行歌曲，我觉得成功的几率就会比较大。相反的、哦、你像齐豫、哦、他要跑去唱这个基督教的这种英语圣歌，虽然他的歌声是没有问题的，但是我觉得这个最后的作品、哦、很难真正的感动人呢。
1: 节目最后还是要请教管大一个问题哦，万芳跟伍佰两个人相识30多年，却很少一起公开演唱。两个人合作起源是1995年，伍佰为了找女歌手合唱《爱情现实批》，发现了万芳活泼的一面，于是就选了万芳来合唱。没想到这首歌哦，从此就变成经典的男女对唱情歌，一路红到现在，依然是 KTV 里面最热门的男女对唱情歌。
0: 其实哦，万芳跟伍佰合作的歌曲大多是万芳作词，伍佰谱曲。那从1995年开始啊，两个人合作的歌曲包括这个《爱情现实批》，还有《不确定》啊，《夜照亮了夜》，《算了吧》，然后你怎么说，知道不知道，还有《看见快乐对我笑》，这七首歌、哦、那各自呈现了不同的这种摇滚色彩。但是万芳跟伍佰合作的这个《爱情现实批》哦，起初这首歌还因为被滚石唱片退歌哦，差点没有收录在这个伍佰的专辑之中。之后是由于伍佰的坚持啊，他跟万芳合作的这首《爱情现实批》哦，才有机会红遍全台湾。
1: 好的，谢谢管大带给我们这么多好听的故事，也让我们借着万芳的歌曲认识了那个时代的台湾。今天那些年我们一起唱的歌就到此结束咯，下星期三同一时间我们空中再会，
0: 谢谢大家。

0: 我是荣耀导游黄欣怡，今天要和各位来聊聊无障碍旅游。
1: 大家叫我阿甘，我会跟大家分享我自己做的一些低碳节能的实验。
2: 这些人，这些事，都在台湾活力购。

0: 欢迎朋友来到今天的台湾活力购，我是吴祝玉，在空中陪伴你。这里是中央广播电台台湾之音。在进行今天的他在做什么，我们邀请到充满活力的乳癌防治基金会的创办人张金坚教授，张董事长，和大家分享专业之前，想先请教此时收听节目的你，平常使用的塑胶的材料多不多呢？我其实可以听到蛮多人就是生活当中非常仰赖像这样的一些产品。台湾曾经被称为是塑胶王国，那就是说台湾有关于这方面的一些产品啊，非常受到大家的青睐，我们的技术优良。但现在我们回过头来看看，也因为太便宜太好用了，是不是我们会使用过度呢？现在因为美伊的战争，石油越来越贵了，而这个塑胶产制品使用的材料就以石油相关提炼的产品为主。我私心认为因为这样的一个改变，成本的提高也让台湾的消费者好像在购物的习惯上做了一些改变。比方说大家都会随身携带环保袋，不管在购物买菜的时候呢，尽量不使用这个店家或者是菜贩提供的塑胶袋。我觉得这是一个正面的想法，还有我们的调整。在今天的节目呢，张金坚教授将跟大家来谈谈有关于塑胶产品像塑化剂对于身体的危害。另外呢，乳癌防治基金会今年2026年第二季妇女健康讲座开始报名了，而且这一季邀请到专业的医师跟专家，带来一系列实用又重要的乳癌健康的讲座。有哪些内容呢？包含了年轻乳癌治疗的选择，还有年长乳癌治疗的观念，以及乳癌病友骨骼健康照护这些主题，希望可以陪伴大家在面对疾病跟治疗的这条道路上多一点理解，也多一点的安心。真的忍不住要跟这个乳癌防治基金会的工作伙伴，我们的志工朋友说声谢谢你们，有你们真好。好的，我们就废话不多说，邀请到乳癌防治基金会的创办人，台大医学院名誉教授张金坚教授，和大家分享专业，也聊聊这一次第二季的妇女健康讲座进行他在做什么。
1: 他在做什么？
2: 他在做什么？
1: 他在做什么？
2: 他在做什么？
3: 他到底在做什么？
4: 亲爱的朋友大家好，我是张金坚医师，目前是在台大兼任的主治医师，还有有关于乳房的疾病的一个民间团体乳癌防治基金会的负责人。今天我大概要两个部分，第一个部分是要谈谈有关于一个影响我们相当严重的一个塑化剂，顺便我会带一些跟塑化剂有关的，就是说塑胶微粒这方面，那这个是环境的问题，那也是一个健康的问题。另外我在5月21号有一个健康讲座，那这个健康讲座是每一季有一次，那这一季呢就是谈一谈年龄跟乳癌有没有关系，那年轻型的乳癌当然有面对的问题，那我们现在有超高龄社会，那就有年长的，那年长人得了乳癌要不要治疗，那这一方面也牵涉到很多相关的议题，也在这个机会跟大家来分享。

0: 欢迎朋友来到今天的他在做什么节目当中呢，继续邀请到哇我心目当中呢最棒的从事医疗工作者，他是乳癌防治基金会的创办人，也是董事长，同时也是台大医学院的名誉教授，这是张金坚张教授。教授你好。
1: 哎，主持人你好，我是张金坚
0: 教授。我觉得哈，就好像刚才呢我们在聊天沟通的时候，我特别说到了在那么忙碌的这个医疗工作之外呢，你也挤出很多时间透过像在台湾重要的报章媒体呢去披露很多专业的知识哦。不过我非常佩服乳癌防治基金会这么多年来关注这些乳癌患者他们的身心灵哦。刚才你特别讲到第一个主题，讲到塑化剂的问题哦。如果我没记错，我们在去年好像我稍微带到这个塑化剂对我们的身体的影响哦。那可能一般人会觉得塑化剂应该是跟其他的器官有关吧，但是您刚才特别说到其实对于乳癌的患者来讲，这个塑化剂的影响其实也非常的大，是吗？
1: 是的。那讲到塑化剂，其实我们在国内在2011年也有一个所谓的塑化剂事件，那时候就是有一些不肖商人把这个不合规的塑化剂掺在这个饮料当中。那塑化剂其实它本身本来的用途是要让塑胶弄得更柔软更有延展性，所以它是一种是在工业上或者在食品就是一些塑胶的产品里面是一个重要的一个加进去的一个化学原料。那塑化剂它其实它包含的很广，它也有 BBP、LBP， 还有像我们刚才讲的那个 LEHP。那为什么我们都常常讲 LEHP？ 就是邻苯二甲酸酯。那这个东西，因为它就是在我们体内验出来以后，那它可能会对我们体内的这些各个器官有影响。特别在生殖器官、内分泌器官还有代谢这方面都有影响。那如果讲到跟内分泌有关，那就可能它会牵涉到比如说生殖器官的问题，像说女孩子的话，如果她的在体内含量很多而且没有代谢出来，那可能呢它就是一种很类似身体内的雌激素，所以它可以叫做一个从外来来的外源性的内分泌的一个干扰的物质，所以叫做 EDS。 E 就是 endocrine， D 就是 disrupting， S 就是 substance， 也就是内分泌干扰物质。那这个内分泌干扰物质因为跟雌激素很像，那势必会跟我们细胞上可能有雌激素的受体会结合，那就引发一些跟免疫啦或者内分泌的有关的这些毛病。那年轻小孩子的这些女孩子可能会早熟，那男孩子可能他的精虫精子的活动力就会减少。那至于我们的乳癌，那今年就有一个比较很重要的这个发现，也就是由中央研究的院士，也是我们以前的副总统行政院长陈建仁他领导的研究团队，他们基于20年的这个观察也收集了相当多的数目，那就分成这个有得乳癌跟没有得乳癌的，结果他们发现我们国内一个很严重的，那也是另外一个研究单位，还有像北医，他们发现说我们尿里面这个 LEHP 的含量既然是欧美的2倍到7倍。那这篇文章呢是当刊登在美国的国家科学院的那个期刊，也是相当知名的医学杂志。他们20年来的观察结果发现

0: 现在，如果体内它这个 DHP， 也就是说从尿液测出的这个 DHP， 所谓的中文很难念的邻苯二甲酸酯，如果在很高的这个倍数，然后再加上它的代谢能力比较差，然后再加上它是在14岁以前就有月经的话，就是出进来的早，那这样的话它得乳癌的机会就 7.52 倍，所以这个相当一个惊人的一个这个数据，所以呢就让我们联想到这个塑化剂其实在我们生活当中它是无所不在的，是无声无息的，所以是一个像隐形的一个杀手一样。那我刚才提到了除了跟内分泌有关，其实它跟我们身体上的这个叫做氧化压力或慢性化炎有关。那么跟氧化压力有关、慢性化炎有关，势必呢跟一些免疫方面的或者代谢方面的甚至于像糖尿病这些都有息息相关，所以它涵盖的这些健康的议题就这样的层面相当的广，所以我们不得不去注意。而且我刚才讲过这个塑化剂在我们体内是存在的，那我们在周遭生活里面是说无所不在，像我们日常用的这个塑胶盒或我们外食的时候装热食的这个塑胶袋或者保鲜膜或者不合规的一些塑胶用品，或者我们在用的时候用错的地方，比如说把塑胶盒用在微波炉，那我们用这个塑胶袋来装热食，甚至我们装的东西如果是油脂类比较多的，它热就会把塑胶袋里面的这些刚才讲的塑化剂就溶出来，那油脂它也溶解度更高，就把它溶出来，那我们就吃进去了。那事实上呢，其实还不止这些，像我们医用的用品的塑胶管或者输血袋或者一次性的这些塑胶的手套，还有小孩子的这些塑胶软的那些玩具，还有更重要的像我们的一些塑胶地板，甚至于墙壁上的塑胶串的这些塑胶的这些，我们有的时候壁砖有的时候用塑胶板做，
1: 而且像涂料也会
0: 涂料，
1: 对不对，
0: 还有工业涂料，那这些塑胶塑化剂就生的很多，那我们就要怎么样来避免。还有现在更被研究到我们那个手机的手机壳还有保护膜，它也是塑胶做的，它而且我们说有时候这个手机用久了会热，那我们手就去接触，那你如果没有洗手拿东西来吃，那就是有沾进去。事实上这个我刚才讲的是塑化剂，像邻苯二甲酸酯这些类的，其实它身体上它是会被代谢的，它代谢有一个叫做初级产物也会再变成次级产物，那越代谢的话它是毒性是越少的，所以它基本上在身体上是可以排泄掉的。但是呢你如果日积月累，那就累积的很多，那累积的很多就会对身体就是有不利的影响。所以呢我们如果不吸收，那吃进去了或者现在有的所谓的指甲油、沐浴乳、香水还有洗发精，有时候我们要用一些塑化剂来做安定剂，或者这样的话呢有时候也会在皮肤的接触也是会在我们的体内的血液里面就也含有这些物质，所以从吃的吸的接触的都会，所以呢就是小小的累积，那就会引起身体上的不利的这些反应和影响和一些疾病的产生，所以让我们不得不要来小心这件事情。
1: OK， 从刚才呢张晶晶教授特别说到的，那也代表说在我们的食衣住行当中这个塑化剂是无所不在，听起来真的是蛮恐怖的耶。而且听你刚才特别聊到说如果是14岁以前就来了这个初经嘛，对不对，那加上他的体内的容量太多的话，他未来罹患乳癌的几率相对之下是比较高。那我就想请教张晶晶教授，因为台湾的这个所谓的手摇饮啊， 就特别的好嘛，连外国人来到台湾都特别要去喝什么珍珠奶茶等等的饮料冷饮哦。那

0: 这些的承载的物品，它也会是年轻朋友接触最主要的来源吗？
1: 像手摇杯啦，
0: 嗯，
1: 或者用这个纸杯啦，啊，像我们喝咖啡，如果我们没有用瓷器或者用环保杯的话，
0: 嗯，
1: 你就会用纸杯嘛，哦，然后，如果你用合规的塑化剂的话。

0: 另外还有一个比较严肃的问题，就是我们讲的叫做塑胶微粒。
1: 嗯，
0: 那塑胶微粒呢，基本上现在的定义是只要小于5毫米以下的都算是。那这些有的就是比如说像我们那个车子的轮胎磨损就跑出那个塑胶微粒、
1: yeah.
0: 啊，或者我们的工业涂料啊，或者我们穿的衣服是聚酯的纤维，那这些在洗的时候或者在使用的时候就会飘散出来。那其实在这个我们空气当中、海水当中、饮水当中、嗯、都因为充斥着塑胶的东西，然后就会变成塑胶微粒。那这些塑胶微粒直接它如果它是纯粹是只有塑胶微粒，那就有影响了。但是呢，如果你塑胶微粒里面在旁边，因为它表面就可能会沾到一些像以前讲的那个多氯联苯啦、戴奥辛啦，或者一些重金属啦，或者我刚才讲的这些塑化剂，那就影响的就更大了。所以呢，这个塑胶微粒现在也变成一个很重要的议题。我们现在一直在讲说要减塑、减少塑胶，还有减碳、节能，对不对？那这个减塑呢，其实我们现在其实都一直在加塑。为什么这么讲？因为我们用的塑胶的东西真的很多，你也不得不承认说，塑胶也有它的用途。比如说你弄得很好的话，合规的，其实塑胶现在政府也都有严格的这个规范。比如说你的塑胶器皿啊，你不能用塑胶商号的 PVC， 就是聚氯丙烯。那这个聚氯丙烯就是有害的，现在已经在2023年就严格的禁止。那当然还是有的不消散，因为它是最便宜的，就会掺进去，而且它的用途又很不错。因为你看，我刚才讲的还不止这些，你看那个电线的电缆啊、包的那个也都是塑胶的、
1: 对。
0: 你说说，所以无所不在。所以呢，这些东西塑胶微粒，它表面有这些刚才讲的重金属、戴奥辛或者多氯联苯或者所谓的塑化剂，所以呢，对身体的影响真的是各器官、肝、肾，还有我刚才讲的这些生殖器官内分泌都有影响，代谢有关。所以呢，我们不得不要去提防它，所以我们在生活里面就是要去想到一个，就是说我尽量不要外食，尽量我不要用塑胶袋装热食，更是油类的食物更不要装。再来就是说不要用塑胶的器皿去进微波，少用保鲜膜，还有我们要勤洗手，还有我们家里要通风，让那个塑胶地板然后弄出来的东西就往外面通，不会再被你吸到这样。另外呢用手机不要用得太久。还有再来就是孩子用玩具玩一定要禁止，以前一定要教他洗手、哦、这些都变很重要。还有刚才我讲的大家就不要用一次性的这个免洗的餐具。
1: 是
0: 啊，那这就很重要。还有这个纸杯就尽量少用。啊，所以现在，便利商店都有一个提倡，就是说你带环保杯子，那我就少5块钱。这个是算一个很好的一个鼓励的作用。还有我们现在，常常在讲说，垃圾里面的塑胶的就尽量怎么样少用，就不会。所以现在你看那海水里面呐、近滩呐、就是里面你看塑胶在多的不胜多
1: 哈、嗯。
0: 还有，现在的统计是全世界有4亿吨。那听说到2050年会变成14亿吨、
1: 啊、
0: 就三倍之多，那就是只有增加没有减少、
1: 嗯、
0: 所以这个塑胶的这个事情是要透过环境部还有卫福部还有经济部的进口来或者怎么样的管制，还有教育部要从小就教育，所以这个变成一个是跨部会的，是一个国家的大事。那你如果一直在增加，现在全世界前五名的大概第一个中共 30%， 那再来就是美国、德国、

0: 巴西、日本，那我们没有排到前五名，但是我们的量其实如果算每一个人的用量，其实是算世界排名更好不好更早，因为我们塑胶真的用很多。
1: 对，
0: 你看日本是因为它总人口多的关系，所以这一点就让我们不得不忧心，怎么样来提倡减塑的运动？那这个是全民运动，政府跟民间都要一起来做。那这个真的是一个很大的工程。那我自己的想法啦，像我现在就是，衣服也比较穿一些真的棉质的，但是呢，老实说还是有很多的聚酯的纤维的东西，因为毕竟那个可以做着很多的样式嘛，而不会起皱，然后有的有弹性，
1: 便利性，
0: 还有便利性，所以你这个也不能去讲它说不对，所以这个真的是，所以台湾呢叫做塑胶王国，你看这个地方是褒还是贬？我看是贬的，讽刺的比较轻，意味比较重。所以这一方面我们真的要严肃来面对。
1: 回应刚才呢，这个乳癌防治基金会的张金坚董事长，你真的是苦口婆心提醒大家要特别的注意。你真的了解我的明白，因为我本来就想提问的，就是说，那如果塑化剂是这么样的无所不在，我们该怎么办呢？你已经告诉我们可以怎么样来避免了。但是讲到台湾曾经被称为是塑胶王国，或许在过去它是一个美名，但现在我们回过头来讲，反而是另外一种解读了。我们使用的这个塑胶制品真的是太多，因为便宜好用，台湾的厂商又蛮会制作的。我要先跟张金坚教授说对不起，下次你来访问的时候，我准备的是慈
0: 悲
1: 装茶。
0: 所以我现在讲说装热茶或者装那个咖啡
1: 是
0: 或者热的饮料，甚至于虽然冷的比较溶不出来，但是也是都反正只要装饮料的话都有危险性。那所以我们就要改用，比如说用玻璃的，或者用陶瓷的，或者用不锈钢的，这样的话就比较可以避免这个。
1: Okay.
0: 这个也是一个很需要去教育的。这个我现在我觉得我还没有做得很好。我都有带环保杯，但是环保杯常常掉，对我来说是一个罩门。但是我太太她就习惯很好，
1: 出门都会带环保杯哦，
0: 所以她就是很厉害，而且她很聪明。如果比较隐形一点，就带大一点的；那如果短途的，就带小一点。因为毕竟你如果要装东西，大的话很重嘛，对不对？有时候就还是有一点难度。所以这个都是很重要的一个议题。还有这尽量你要用的都是要用合规的，指甲油、香水，还有沐浴乳、洗发精，这些都是你周遭就会碰到的，所以就是要小心去避免它，所以这个就是很重要的事情。
1: 了解，其实不只是我们要跨局处、跨部会呢，做更多的一些推广，还有推动的工作呢。其实就诚如刚才呢，张金教授你特别说到的，我们从这个教育面来着手，对不对？尤其现在年轻的孩子呢，他们可能没有想那么多，觉得啊，反正就大家都这样使用嘛，像手摇饮的杯子啦，那或者是说。台湾像一些厂商啊，我们不可以，我们也很难去讲他到底是不孝，或者是说他们不懂，
0: 他
1: 们没有概念。
0: 因为你看现在也还蛮不错的，都规定说他如果给你纸袋哦，不要钱，他如果塑胶袋你要用买的，这样你就会相对慢慢就不用塑胶袋，因为毕竟要花钱嘛，这也是个方法。还有你看我们现在的垃圾分类。真正的不好的垃圾你就要用垃圾袋要缴钱。换句话说的意思就是说你尽量不要制造垃圾。如果说这个是题外话，只是我常常在讲那个三 R 的政策，一个可以再用可以再回收，一种就是说减量 reduce,recycle,reuse, 这个就很重要。减量回收再利用 reduce,recycle,reuse。这个三R政策就很重要，这个是题外话，只是我都有感而发，就常常在思考说我们周遭环境好像都污染的很多。我上一次还提过这个，以后我们可以讲这个空气的污染，
1: PM2.5 的问题
0: 你看那个空污无所不在，我们以前都是空污好像影响到只有肺部的毛病，其实空污它的很细啊，它可以你的糖尿病、你的癌症，甚至于乳癌也有关系，甚至于肥胖也有关系。有人说现在还会 跟阿茨海默症有关，甚至于跟小孩子的 baby 有关。

0: 关，有时候还会跟自闭症有关，跟认知有关。还有刚才我忘记讲了那个微粒啊，哈，
1: 嗯，
0: 塑胶微粒它是这样，它积存在我们的各器官，那每一个器官都会稍微把它排泄掉。但是如果它积存在脑的话，它就有血脑屏障，就比较会积存。所以有人现在说，那个失智症里面的塑胶微粒所顶多的，那现在跟失智症有没有关系，严肃的被探讨啊，也被大家来关注。所以这方面塑胶微粒的事情就很重要。还有我忘记跟各位讲，刚才除了塑化剂以外，还有一种叫做氟烷基酯，这个很难念 ，PFS， 也就是说像那个不粘锅的锅。
1: 那个
0: 有时候也
1: 听说那个掉了就赶快要就要丢掉，对不对？
0: 所以那个也有，而且那个比较麻烦，就是它的代谢比较慢，所以比较啰嗦一点。
1: 它会比一般的塑化剂来讲代谢的更速度更慢，
0: 比较在我们体内，这样子就是危害会比较大。这就是那一种不粘锅，还有那个有一些现在有一种衣服有没有？下雨可以穿的那种，
1: 防水，
0: 防水塑胶，那个听说里面跟氟化物有关的，这个也是要小心。
1: OK， 好，
0: 其实
1: 是。

0: 好，我觉得今天呢非常开心呢，可以邀请到呢这个乳癌防治基金会的董事长张金坚教授在节目当中和大家来分享他个人的一些研究的专业。说真的，如果你不说的话呢，我下了班之后呢要到百货公司去买防水的衣服，哦，那真的是要特别留意咯。我们宁可能在携带一些器物的部分多做一些准备，不要因为贪一时的便利哦。但也不可否认，因为像我们的科技的进步啊，让我们的生活更加的便利性了，但是带来的就是我们身体上的一些警讯，就好像您刚才特别说到了，由这个我们的工单位所做的研究证实，这个所谓的塑化剂对于尤其是年轻人产生的影响跟冲击，相对之下是大蛮多的。哇，咱囡仔都在接话呢，
1: 就是你。小孩子有时候就是用玩具嘛，用塑胶用品嘛，
0: 对呀，啊。
1: 然后我们很多的东西其实离不开塑胶，所以现在就是要慢慢去思考这些东西怎么样来减，而且减的话是多层次的，也就是跟我们周遭的日常生活，那就变成食衣住行。那食衣住行这种东西无所不包、无所不在、无声无息，而且它不是说造成立即的伤害，你就比较会去忽略它，而且它是累积的，所以这种东西就是比较很难一下子就改变我们的习惯。
0: 是，
1: 那这方面真的是要从观念、从日常生活、从教育，就要多管齐下，这样大概是这么一回事。
0: 对，我觉得乳癌防治基金会呢就是目前在做这样的有关于推广的工作，知识的提供了哦。
1: 我们基金会不瞒你讲，这将近27年来，我们其实觉得说也蛮自豪的，就是说虽然资源不多要靠募款，但是我们都很善用这些募款，那我们就提供定期的健康讲座，那我们把正确的资讯告诉民众。那因为我们又有城乡的差距，所以我特别关注比较偏乡的、离岛的或者比较弱势的家庭，这方面怎么样来帮忙他们。所以讲来讲去还是一个健康平等权的问题，还有一个就是健康势能，也就是说怎么样提供给各族群、各阶层或者不同职业的百工百业正确而且有用的这些健康资讯，就变成我们基金会这种民间团体可以来补助政府的一点点小的力量，这是微薄的，但是我觉得只要天天做、日日做、不停持续的做，应该多多少少

0: 都有一些注意。
1: 没错，就好像张金坚教授呢，到目前呢，不只是在医院从事医疗治疗的工作，提供专业，甚至透过每次的一些专栏的书写，还有就是乳癌防治基金会相关的活动，不断的去推广这方面的一些知识给我们的听众朋友哦。说真的，因为这个美伊战争的关系，石油比较贵嘛，那这个塑胶的产制品都是来自于这个石油相关的一些素材嘛，哦，所以我最近看到一个非常有趣的现象，要跟这个张金坚教授报告哦。最近我拿去买菜哈，哎，我们那个菜摊呐、菜贩就说
0: 就不提供塑胶
1: 哎，
0: 袋
1: 对
0: 哦，
1: 对对，
0: 我讲真贵，所以我买搞会笑出来，
1: 对，
0: 哎，我们又觉得又不便了啊，
1: 不是，但是我很开心
0: 开
1: 呢，
0: 心，哎，就
1: 因
0: 是，
1: 为我平常买
0: 所
1: 菜
0: 以现
1: 就
0: 在
1: 会
0: 我们
1: 提
0: 真的
1: 篮。
0: 要提篮子或者提那个环保袋
1: 哎，对呀，
0: 我觉得现在要鼓励大家，所以我太太说每一次都跟他讲啊，那个塑胶袋不要，然后我有带环保袋，那我太太还还蛮聪明的，有时候这一次预估小的就带小一点点的，预估要大就带大一点的，
1: 就是要
0: 啊，
1: 采
0: 他
1: 买
0: 那个
1: 的数
0: 包
1: 量
0: 包里面
1: 哦，
0: 都有一个。那个时候，环保袋就折叠得很好，而且有的可以折到很小，但是张扎起来又很大。啊，我就提醒大家，赶快这个习惯，赶快养成这样。
1: 对啦，而且我真的，我观察每个家庭当中呢，其实家里头一定有会人家自赠的这个环保袋，对不对？那以后就是购物养成这样的习惯，说不定有一天台湾的使用这个塑胶产品的状况会有一定程度的改变呢。所以美伊战争虽然让物价上涨，但是在我们的生活环境上的改变有长足的进步，这点是我们觉得很开心的地方。那么接续下来，我就想请教乳癌防治基金会的张金坚董事长教授，其实就好像您说到的，透过你们的讲座，还有就是说你们每年有两次重要的大会嘛，还有就是你的文章的书写在专栏当中的发布啊，那像视讯的知识的提供，好像也是过去长足以来都有做这样的进行。在今年这一季第二季的这个妇女健康讲座当中呢，我看到5月份、6月份的讲座非常的多，邀请了各行各业这方面的专家学者跟大家做分享，是不是？接续下来跟听众朋友稍微来介绍一下这一季的活动。
0: 那这一季可能要播出的时候，可能会 delay 了。就第一个题目是大概5月11号，会播出，就是讲年轻型的。那我的大概就可以播得上，就是5月21号，是年长的这个乳癌，那要不要再治疗这一方面的？第三个题目我们也是在这个5、6月播出的，是一个黄教授。他是以前骨松协会的理事长啊，也是长庚医院的内科部的副主任。他要跟我们讲的，是好像是骨科啊，我忘记了。他就是骨松协会的理，曾经当过理事长。他的那口条很好，他就要跟我们讲一下，就是说，乳癌的病友啊，可能他的年纪刚好是在停经期的前后，那有时候在停经后，这骨质疏松。还有说用药以后会加速骨质的疏松，那这方面有没有什么防治的方法？他也要来跟我们，我们的听众朋友或我们的民众来做，分析和探讨分享。所以呢，我们每一年都是有，4次，每一季都有。另外，我们刚才讲的，我们2次的大型活动，那我们呢还透过写文章、专栏，还有我们现在也认真在做直播，还有我们现在还有一种方法，就是我们都会去收集乳癌病友，正当然是大众了。那其他的相关的癌症或者相关的疾病，我能够涉猎到的，或者我可以了解，而且都会用那种叫做。那个叫短音是吧？一分钟就会说。那这样的话，
1: 像类似 Pocket 的方式哦，
0: 或者有时候也是有录音，但是一分钟，像抖
1: 了
0: 音这样有
1: 解
0: 没有？TikTok 这样啊？那这样的话，我是觉得说，这样有时候大家及时要关切的，而且时间比较匆忙，那比较忙碌的话，就一下子一分钟就吸收到一些知识。所以我现在是有，虽然是年纪。比一大把了，但是我都想接受新的知识，看有没有什么比较用快速而且可以及时的给我们的民众朋友了解的这些健康资讯，我都乐意去做。那这一次我在 5月20日。

0: 要讲的就是年长的。那这方面，因为我们现在是超高龄社会，我们都已经迈进到65岁的超过20%了，所以相当一个严肃的问题。所以年长的这个问题就严重，因为年长的事情呢，他可能他这个身体状况会比较差一点，比如说他的各器官系统就趋近于老化，所以呢，他可能有一种所谓的共病。共病的意思就是说，他也许他要开刀，得乳癌啊。那我们当然我是专注在乳癌，所以会讲，年老的乳癌怎么办？那这些他可能还有高血压，甚至以前有得过小中风啊，或者有糖尿病，或者他有痛风，甚至于他可能有慢性的这些什么关节炎啊，甚至于有的人呢就是他比较老化啦，牙齿也不好，吸收能力差，吞咽有困难，甚至有的人就是，眼睛有什么白内障啊。刚才我讲的最严肃的就是，慢慢有什么认知比较差啦，行动比较困难啦，失去平衡啦，肌少症啦，骨质疏松啦，这些共病很多。所以呢，我们怎么样来做一个老年人的评估？那我们现在都会立一个，只要是65岁，我们就有老年人的评估，看他现在的生理状况怎么样，他哪一方面的器官系统要比较严肃的去监视，甚至于要把这几个器官系统要维持在比较平稳的时候啊，而且让他的状况很好啊，看看他肝肾心肺还有甚至于神经系统。这各方面都要去评估，那这个就很重要，这叫做共病的事情。另外一个就是说，他得的病，他到底这个时候的状况适合不适合化学治疗，适合不适合做开刀，那承受得了麻醉的这个风险吗？还有他用药方面要不要有所调整？还有我们放射的剂量怎么用？还有他是不是在他的这种生理状况或者情况比较稍好的时候，我们是不是要正规的方法？稍不好的时候，我们是不是要调整剂量或者做前移的措施？那这个对年老的人来讲是一个相当严肃的。我们不能说让他年老啊，他得了乳癌，我们就不治疗他。即使呢，现在这些对老年人也有相当好的这种调整的策略，还有因应的方法，甚至于就是说做了以后还是比没有做好的很多。所以，我们对于年长者的这个评估的系统、术前的诊断、术前医病的沟通，还有跟家属，还有跟他本人，怎么样做一个良性的互动，还有详细的解说啊，甚至于在治疗上，可能碰到的问题，我们都要一一的来跟他做面对面的沟通，然后做一个完整的事前的规划，这个就变成很重要。
1: 是。

0: 我想请教张金坚教授，就好像您刚才特别说到的，您自己呢在这个乳癌防治基金会推出的2026年第二季的妇女健康讲座当中呢，那么您主讲的议题就是年长乳癌仍应该积极的治疗。我接触到的一个类似的状况，就很多人可能家里头的长辈，尤其是女性的长辈年纪比较大了，那有时候在就诊的过程当中跟医生做了很多的讨论啊，那他的子女啊，就是说他的后辈呢都会觉得家老啊，哦，这么老了应该就让他自自然然。但是从您刚才特别讲到，从专业的角度上来看的话，其实我们即便知道年长者可能有共病的问题，但是我们还是一样可以积极的治疗。那我就想请教你了，如果说家里头有这样的长辈罹患乳癌的话，我应该抱着什么样的态度，而在跟医生的沟通的过程当中，积极的治疗可能涵盖了哪些部分呢？
1: 这个就是牵涉到一个实质上，在我们真实世界里面要怎么样面对，怎么样处理。那基本上做子女的、媳妇的，或者甚至于他的老公，这时候要怎么样来面对或者来调试来帮他，这个就真的很重要。所以呢，常常年长的来，我都会比较严肃的看待，就是说在做治疗前的一些规划，一定要跟他的本人，甚至于他的先生，如果先生还在的话，还有他子女做很详细的讨论，而且要把他的病情，还有他的病理的特殊状况，还有我们要做的哪一种手术的方法，哪一种治疗方法啊，做的可能会碰到的什么难题，都要一一的沟通，这个就很重要。另外呢，一个比较重要的就是说，我们在对老年人，如果在精神上的抚慰或精神上的支持，我们都会特别跟家属来强调，也就是说，在他这个治疗的期间，可能会碰到的问题，什么样的情况要跟各管师联络，什么样的情况要跟医师联络，或者什么样的情况就是不好的情况，都要在事先就要有所说明。另外呢，我们真的会在对于真的年长或者有共病的话，如果他比较状况差，那可能在开刀或者在用化疗的时候有一些风险的话，我们还是会很严肃的看待，意思就是说事情都要讲明白，而且呢有时候真的有时候会选择比较药的副作用比较少，药性比较不那么强烈的，比如说举一个例子，他患的是如果是管浆型 A， 他的预后比较好的，也许我们开完刀以后就省掉把它做放射性治疗，那也许我们就不用化疗，就接着就给他吃比较副作用比较少，而且可以长期使用的抗荷尔蒙的药，所以我们这方面都有所拿捏，这个就很重要。还有再来就是说，其实在这个过程当中，家人很重要，要家人的陪伴，家人的支持，所以我们对于在家人的陪伴或家人的支持这方面，我们也会教导家人怎么做，而且这时候在过程当中怎么样比较强化这种照护的这种知识跟一些小技巧，都会稍微跟他沟通啊。当然我们现在的这个团队都很强，而且我们都有这种所谓的各管师的系统，都会跟他叮咛说有什么状况的时候要打电话啦什么。那现在比较我要介绍的就是说，因为现在资讯比较发达，所以现在有一种叫做病人报告结果，叫做 EPRO Patient Report Outcome， 也就是说国外现在已经都蛮普遍使用，但是我们国内其实我们要赶快建立起来。我们也很想说病人他可以透过他的手机或者家人帮他手机啦、平板然后电脑，他一有什么问题可以随时在他里面去写，或者我们有那个是已经有毅力的那个程式的表，他可以去填，这样的话他万一有发烧有痛，马上可以告诉各管师，那就可以得及时的回应。那这样的话不要说等到下3个月才来的时候才晓得， 啊，这样的话就是及时回应，反而会减少那个非计划性的急诊出院减少，而且会减少他的心理的焦虑，会减少他可能一些疼痛的控制，甚至于呢，有时候还会提高他的生活品质。那这样的话，不会说三个月来讲，一个月前的事，而且讲的都忘记了，而且程度的，我们要及时的回应，及时的检测，这个就变成一种叫做电子版的病人报告结果的这种系统就很重要。这个也是国内外他们现在，以前都是当然要注意说他活存率怎么样，他肿瘤用来药以后的反应力怎么样，他的副作用怎么样，但是呢病人直接讲出来的那种真实的声音我们都比较听不到，这方面我们开始要重视了。
0: OK， 我其实听刚才呢张金坚教授说的这么样的清楚哦，替你们觉得心疼，因为你们要做的工作真的好多，尤其是我自己曾经有陪伴这个亲友呢去就诊的经验，真的在台湾的医院呢，像医学中心台大来讲的话，就有所谓的各管室的设置，那有任何的问题也可以透过跟各管室的联系的过程当中得到一些答案哦。那乳癌防治基金会呢，其实你们团队真的是非常的坚强，尤其是你刚才特别说到的像你们的热线是一直不断的，
1: 就
0: 是有需求的话
1: 有电话咨询
0: 都可以求
1: 援。对，那我们现在就是开始要怎么样数位化电子化这方面，真的我们现在赶快找一些比较热心的比较年轻的这些伙伴，主治医师在乳房方面也是有热心的来加入我们的团队，因为这种比较数位化的东西我是门外汉，但是我知道这个很重要。那怎么样用数位转型来帮助病人，然后强化照顾，甚至于也这样做了以后好像用科技的方案来精进，也许会减少人力啊，特别现在护理人力啦或者医疗人力都短缺的时候，怎么样用数位或者是用 AI那这种来补助的话，这个也是一个蛮迫切的一个刻不容缓的一个药物。
0: 是，乳癌防治基金会其实有个很特殊的地方，就是里头的志工工作伙伴甚至有些人也是乳癌的患者，对不 对？他们有同理心，他们更懂得如何去陪伴这些。
1: 所以我们现在都把这些志工都训练了，然后让他们在帮助同样这些患病的病友，因为这些志工大部分都是得过乳癌的都康复回来的人，他们更有同理心更有热心，这点重要。所以我们现在除了这以外，我们现在还强化一些就比较精神层次的，比如说我们办这个合唱团，
0: 是
1: 那这个就是让大家除了讲病以外，我们要讲怎么样用音乐啦，用艺术啦，或用演绎啦，或者用画画啦，针刺绣啦，或者怎么样，这个都我们都很想去做。但是我们现在已经成立这个合唱团，真爱合唱团，
0: 是
1: 已经将近18年了。那我们也陆续这样，帮助了很多的病友。有的他们每礼拜五的下午练唱，有的从高雄、台中赶来，他们就好像把乳癌基金会当做一个家啊，像回娘家，所以每个礼拜他都很迫切希望有练唱的机会。还有时候我们又让他比如说这一次母亲节，那在那个林森北路有这个新兴百货公司，他们有办一个叫做亲子同乐，就是在5月9号，就是母亲节前一天，我们有
0: 你们也去现场了，
1: 对，虽然这个我们的播出是
0: 好没关系，其实每年各种的活动都会有相关的资讯提供给听众朋友做参考，在乳癌防治基金会的官网我们就可以查到资料。好，这个今年2020年第二季的妇女健康讲座呢，如果还有一些名额，请大家上网去报名，因为我们的名额极为有限嘛，
1: 也可以打电话02-2392-4115。我们乳癌基金会敞开大门，接着希望大家都来踊跃报名参加。
0: 好，张金坚教授的课程呢，我们的讲座是在刚才您特别说到5月21号的下午，那么还有第三场呢，就是乳癌病友守护骨骼的健康密码，这是林口长庚内分泌暨新陈代谢科的黄兆山副系主任也有这样的讲座。另外呢，我看到了黄医师的这个讲座时间是6月8号嘛，
1: 6月8号，那
0: 另外我们还有这个新病友的座谈会，这是6月29号，都还来得及报名，
1: 对，都来得及，因为6月29号我都很期待，因为那什么都 刚得病嘛，啊，怎么治疗？嗯，那所以我们
0: 最需要人家，
1: 所以我把这个心不了座谈会列入很首要的任务。嗯，我们会邀请医生、药师、复健师，还有护理师，嗯，甚至有时候营养师，
0: 哦，都会到现场。
1: 对对对，来跟大家解释。
0: 好的，好的，啊，好。我想在今天透过他在做什么，邀请到了我们的这个台大医学院的名誉教授，也是乳癌防治基金会的创办人张金坚教授，张董事长和大家说了这方面的专业。那也要提醒此时收听节目的听众朋友，不要因为年长就觉得放弃治疗，人生没有希望了哈，要积极，而且良好的医病关系。
1: 关系一并互动，一并沟通很重要。
0: 好的，谢谢教授，
1: 再见，谢谢，
0: 期待下次的再会，
1: 祝大家健康快乐，
0: 拜拜，
1: 拜拜。

这里是中央广播电台台湾之音。朋友，我们在今天透过他在做什么访问了乳癌防治基金会的创办人，也是台大医学院名誉教授张金坚教授。就诚如他刚才的提醒，他说到了随着年龄的增长，很多人在面对乳癌这项的治疗时候，常会担心身体是不是能够承受，也可能选择比较保守的处理的治疗方法。其实张金坚教授刚才耳提面命也呼吁大家，年长的乳癌患者主要经过专业的评估，仍然是有机会接受合适而且有效的治疗。而张金坚教授也透过乳癌

防治基金会这一季的讲座当中，5月21号提出了年长乳癌仍应积极治疗的看法，提供给大家来参考。当然他也特别提到了，希望大家可以把握治疗的时机，争取更好的预后跟生活的品质。好的，看看时间，节目接近尾声，要感谢朋友你的陪伴跟收听。听完节目之后，有任何建议想给我，都可以用 email 方式跟我联络。无助语的 email address 是 wcy@rti.org.tw 期待你的分享，还有对节目的批评指教。那么对于有这个乳房相关疾病的朋友，或者是有资讯想来查询的话，乳癌防治基金会的这些志工伙伴们非常的热诚，想提供相关的专业的知识让你来参考。像他们也透过直播 podcast 了上节目，张晶晶教授也透过在媒体的一些专栏的写作，不断的来提供相关的资讯，关注大家的身体健康。您透过网络上的搜寻，打上乳癌防治基金会，就可以在官网来查到相关的资讯了。请大家多加利用。台湾狐狸狗要跟您说再会，我是吴祝玉，我们就下回空中再见。

0: 那些年我们一起唱的歌。
1: 听众朋友大家好，欢迎收听那些年我们一起唱的歌，我是李慧芝。
2: 我是管仁杰。
1: 今天是那些年我们一起唱的歌播出的第411集，也是我们第32季节目里面的第7集。这季的13集节目里，要向听众朋友介绍台湾戒严后期到戒严初期，也就是老三台时代流行歌坛的一个特殊现象，就是粤语歌。那之前6集的节目，我们介绍台湾歌手，包括邓丽君、凤飞飞、黄莺莺、苏芮、王杰跟周华健唱过的粤语歌曲。这几位天王天后中，前面四位天后级的女歌手都是嫁到香港或在香港长期工作，至于那两位天王更是童年跟青少年就在香港，粤语才是他们的母语。但这一集我们要介绍的歌手万芳，她跟香港之间就很难说有任何渊源了，因为她童年跟青少年时期没住过香港，成年后也没住过香港，但她的粤语歌却在香港流行。只能说1990年代初期台湾的华语音乐实在太强了，香港人也试着要接受台湾来的歌手唱粤语歌了。
2: 1990年代初期绝对是台湾流行音乐的黄金时代哦，因为唱片业哦已经进入了这个正版哦，就很轻易就跨过这个百万销售的这种蓬勃期。我们看嘛，这一时期华语乐坛里面的特色就是这个摇滚的元素混入这个主流，例如像是伍佰啊、赵传啊、张雨生啊这些人，他们的作品都大受欢迎。那另外像是李宗盛制作的那种经典情歌也席卷了华语市场，台湾所开创的这个华语乐团全盛时期哦，就此来展开。本来哦，去香港唱粤语歌的台湾歌手哦，都还是一些在台湾被称为是唱将型的歌手。但到1990年代哦，因为台湾流行歌曲的强势，就连很多所谓玉女型的歌手，像是苏慧伦啊、方季韦啊这些人，他们也到香港去唱粤语歌了。那相形之下，像万芳啊、许茹芸啊、辛晓琪啊这些在台湾被定位成唱将型的女歌手，她们要去唱粤语歌就更合适了。
1: 我们今天节目要介绍的主题人物万芳，刚出道时就被认为是唱将型的歌手，因此在那个台湾华语歌曲的黄金年代去香港发展也是在意料之中。还是先请管大介绍一下万芳是怎么出道的吧。
2: 1967年生于桃园县八德市的万芳，她本名叫做林万芳，他从小就热爱音乐，在读这个大成国小跟武林高中的时候都参加过合唱团。另外他在国中的时候也曾经加入过这个国乐团，只是在升学的压力下他只能把音乐当成课外活动的兴趣而已。那等到高中毕业之后，万邦通过了这个大学联考，就读文化大学的气管系之后，他就跟同学苏仁林搭档吉他伴奏，报名参加这个木船民歌比赛，演唱了这个锁上记忆，获得优胜，从此就展开他的歌唱生涯。之后他就加盟了这个滚石唱片，并且在1990年发行了他第一张专辑《时间仍然继续在走》。
1: 纯粹就外形来判别，万芳确实无法归类为玉女型歌手，滚石唱片也不是这样包装万芳的。那么在新人辈出的时代里，万芳又是怎么脱颖而出，让台湾的消费者认识他这样一位新人的？
2: 其实主要还是靠这个连续剧的这个片头曲跟片尾曲。我们知道因为戒严时代这个老三台播出的连续剧，它主题曲都是量身打造的，也就是这个制作单位他自己针对这出戏的主题来作词作曲，甚至找来这个主演的这种男女主角来演唱，最后再找唱片公司来合作发行。可是解严之后，这种按照剧情来制作的主题曲就慢慢式微了，这取而代之的就是这种唱片公司他要自己提供一些用连续剧来打歌的片头曲或者片尾曲。那1992年万芳在年初跟年底分别发行了《放心》跟《真情》这两张专辑，其中《真情》专辑里的两首主打歌《我记得你眼里的依恋》还有《拆心》，这个都是中视八点档连续剧《再世情缘》的片头曲跟片尾曲。那配合这个电视剧的热播，《真情》呢，光是在台湾就销售超过50万张，亚洲更是卖到150万张左右哦。那万芳也就在这张专辑开始迈入了这个畅销歌手的行列。
1: 好的，听众朋友，我们再来听这首滚石唱片1994年8月由黄玉作词、包比达作曲编曲，万芳第六张国语专辑《断线》第三首歌，万芳演唱的电影《新不了情》主题曲，国语版的《新不了情》。

0: 1993年万芳发行专辑《贴心》，在台湾卖出30万张，亚洲也破了百万张。1994年万芳的第六张专辑《断线》刚上市，就创造了至今还是 KTV 的热门歌曲《新不了情》。台湾卖出超过45万张，亚洲更是超过了150万张，打破自己的记录。万芳演唱的国语版《新不了情》当时到底有多受欢迎？管大能举个例来说明一下吗？
1: 根据当时的这个媒体报道， KTV 业者说平均每五间包厢里就会有一间会点唱这首歌，因为播放的频率太高，磁带的耗损严重，往往不到一个月就必须要更换。我们知道那个年代这个卡拉 OK 用的那个伴唱机，它也不是像现在用那个电脑影像，它是要用人工去更换那个磁带式的录影带。那你如果太过频繁的使用，这个磁带就很容易损坏嘛。所以一首歌是不是真的受欢迎你问那个 KTV 的从业人员就知道。那其实说真的要找一首传唱超过30年还不退烧的歌，除了《新不了情》之外，确实也很难找到第二首了。
0: 《新不了情》这首歌是1993年香港电影《新不了情》的主题曲。这部电影当年在香港跟台湾上映的时候都算是小成本赚大钱，票房收入很可观，后来第四台也经常播放，算是一部历久不衰的文艺片了。
1: 对啊，因为电影《新不了情》它是由尔冬升执导的，那这个刘青云跟袁咏仪主演，曾经获得第13届香港金像奖的最佳电影、最佳导演、最佳编剧、最佳女主角，就是袁咏仪啊，最佳男配角，这个是秦沛，最佳女配角是冯宝宝，共六项大奖。在2005年还获得了这个香港电影金像奖协会票选为最佳华语片100部之一。
0: 虽然电影《新不了情》1994年在香港第13届香港电影金像奖里获得了六项大奖，但在1993年台湾的第30届金马奖里却是提名六项，却连一项奖都没拿到。你认为这个是台港两地的电影评审观点不同呢，还是当时台湾电影的水准超过香港吗？
1: 在1993年台湾的第30届金马奖里面，电影《新不了情》它获得了最佳导演尔冬升、最佳女主角袁咏仪、最佳男配角秦沛、最佳女配角冯宝宝、最佳原著剧本尔冬升，还有最佳音乐鲍比达、胡立伟的这六项提名。其实这些提名项目跟香港金像奖提名的都一样，两项影展的评审可见得他们的看法差距不会太大。但问题是当年金马奖台湾参展的电影实在是太强了。我们就拿原著剧本来说，获奖的是那个冯光远跟李安的《喜宴》，最佳导演获奖的是李安的《喜宴》，最佳男配角获奖的是《喜宴》里面那个郎雄，最佳女配角获奖的是《喜宴》里面的归亚蕾。也就是说其实尔冬升导演的香港电影《新不了情》，我们30年后回头来看，确实是一部佳作，但是比起同一年李安编导的《喜宴》，那个是好莱坞等级的国片嘛。我是想说那个年代真的就是一个神仙打架的时代台湾的流行音乐跟电影，因为它都在巅峰时期。那同一时期香港的流行音乐跟电影跟今天比已经是好的不能再好了。但是比起同时期刚解严的台湾那种蓬勃的创意真的不是同一等级的作品了。
0: 好的，听众朋友，我们接着再来听这首滚石唱片1994年11月由林夕作词、包比达作曲编曲，万芳第七张国语专辑《芳心》第12首歌，万芳演唱的粤语版《新不了情》。

0: 电影《新不了情》在日本也很受欢迎，先是被改编成日本电影《太阳之歌外》，之后 TBS 电视台又改拍同名的电视剧。另外呢，在1997年香港亚洲电视也把电影改编成舞台剧，由林维晨跟文颂贤主演。2006年尔冬升又在大陆把电影翻拍成30集的电视剧，男女主角由中国男演员陈坤还有香港女演员薛凯琪饰演，可以说是历久不衰。那么究竟这部让人看了会泪流不止的文艺片《新不了情》大致的剧情是在说什么呢？
1: 电影《新不了情》里男主角刘青云扮演的就是一个落拓潦倒的音乐工作者，在碰到袁咏仪这个乐天开朗的邻居女孩之后啊，就被女主角那种活力感染而逐渐恢复斗志。加上那些在街头现役的乐剧团成员，他们对音乐的热忱深深鼓励了男主角，两个人就发展成为情侣。不料这个时候啊，女主角的癌症复发，最后就天人永隔，悲剧收场。坦白说啊，这样的原著剧本啊，我觉得这个创意并不高了，完全是靠演员的表现跟音乐的催化，尤其是音乐啊，这个简直是成败的关键了。
0: 就像管大所说的，电影《新不了情》的音乐元素很重要，几乎成为全剧的灵魂。尤其是为了衬托男主角所饰演的音乐家，所有配乐都运用爵士乐曲风，尤其是由万芳演唱的主题曲《新不了情》这首歌，至今仍是华人社会萨克斯风爱好者最喜爱演奏的乐曲之一。但是呢，这首歌据说一开始就不只有万芳这个版本，滚石唱片竟然同时出了三位不同女歌手演唱的版本啊。
1: 对啊，因为电影《新不了情》的主题曲，滚石唱片它一开始就有三个不同的版本，除了这个万芳这个电影版之外，滚石唱片还交给公司其他两位女歌手，就是陈淑桦跟辛晓琪，录制了三个不同的版本。那最后尔冬升是选了万芳这个版本的，所以歌曲跟主唱都随着电影而爆红。那后来这首歌又经过了黄小琥啊、蔡琴啊、萧敬腾啊、张靓颖啊这些歌手的翻唱。那刚才有提到讲说辛晓琪演唱的那个版本，那滚石唱片经过重新编曲之后，就将歌名改为深情难了，收录在辛晓琪同一个月出版的新专辑领悟当中。那另外啊，在1994年万芳出版的精选集《芳心》里面呢，也主唱了由林夕作词的这个粤语版本。
0: 《新不了情》这首歌后来成为歌唱选秀比赛最受欢迎的歌曲。2007年还没出道害羞神话的萧敬腾报名参加第一届超级星光大道，就用这首歌跟卫冕者杨宗纬对决，而杨宗纬因为要挽回腿

0: 为是，放弃了原来要唱的歌，也用同一首歌《新不了情》来跟挑战者萧敬腾 PK。 最后评审认为杨宗纬技高一筹，而萧敬腾在镜头前留下了难得的伤心泪，当年也算是歌坛佳话吧。
1: 哎，对啊，因为2007年还没有出道啊，当时的那个人设是害羞神话的萧敬腾，他报名参加第一届这个超级星光大道的踢馆赛。

0: 哈林的那个爱到底，但是听了主持人桃子的建议之后，决定他也来改唱这首《新不了情》，两个人就用同一首歌来一决胜负。那虽然杨宗纬啊，在节目上他是临时决定换歌，但他表现得很好，最后他反而以24分领先萧敬腾的20分，萧敬腾还因此留下了很不甘心的男儿泪，让他的支持者都非常不舍，也成为当时媒体报道的重点。
1: 好的，听众朋友，我们再来听这首滚石唱片1992年12月由张宇作词，十一郎作曲，卢志明编曲，万芳第三张华语专辑《芳心》第三首歌，万芳演唱的中式电视剧《再世情缘》的片尾曲，国语版的《猜心》。

0: 芳的这张真情是她的第三张专辑，猜心这首歌是专辑里面的第二主打歌，但因为呢是中式连续剧再世情缘的片尾曲，透过电视的强力传播，让还是新人的万芳知名度快速上升。但再世情缘这部连续剧为什么会有这么强的传播力，让连续剧中的片尾曲都能够这么流行呢？
1: 因为再世情缘、是1992年中视八点档的这个古装连续剧，它总共是33集，它故事是改编自星云大师1954年出版的成名作《玉林国师》这个是描述这个玉林通秀真人的一个传记小说。那剧中的外景、就是那个大雄宝殿，就是当时高雄的佛光山。那临时演员、就是这些出家众，就是由佛光山的僧团来入境。有了佛光山的这个权力资源、这部戏其实已经成功了一半了。
0: 透过再世情缘的播出，观众首次看到佛光山寺真实的内部陈设，也等于是首次揭开佛光山的神秘面纱。这部连续剧的香港播映权由亚洲电视购得，1994年2月由本港台播出，因此香港人对这出戏也并不陌生的。
1: 会是说没有错啊，但是这部连续剧它在台湾播出的时候，因为它每集播放的片头曲之前呢、还要先播放这个星云大师，他站在这个佛光山大雄宝殿前，他要先宣讲，他说玉林国师是清朝初年帝王跟全国民众的老师，现在以电视剧播出，主要目的就是为了匡正社会人心，增加人间道德勇气。你知道每天他只要节目播出前都放那个片头曲之前，一定要先播这一段，就是这个星云大师的训示。不过、这一段、在香港播出的时候、这段片头是被删掉的，只有在台湾有播而已了。
0: 因为时间的关系，还是请管大简单叙述一下再世情缘的故事。为什么星云大师会写这样的书，还要改编为电视剧呢？
1: 这个清朝的玉林国师，他前一世、就是这个相貌丑陋，就被富家千金羞辱，难过的想要自尽。结果经过师父的劝解之后，他就天天礼拜药师佛，就后来、就换得下一世的这个庄严的法相。那有一天、这个宰相的千金要来

0: 庙里拜佛祈福，丫鬟就先来这个殿堂中央，很神气的说：“哎，和尚啊，你赶快打扫干净啊，我们相府的千金马上就要来了。”这个香灯师玉林却说：“哎，千金小姐，我还万金和尚呢。”哎，这个丫鬟就气急败坏的回到相府，跟她小姐投诉说：“啊，有个和尚大言不惭啊，竟然说十个千金小姐还抵不上一个万金和尚。”哎。但是这个丫鬟把话一说，反而激起了这个小姐的好奇心，就跑来这个庙里偷看这个和尚为什么这么嚣张了。结果，哎，竟然就爱上了这个和尚。但是这个玉林哦不为所动，最后啊反而度化了那个小姐跟丫鬟，让他们两个人一起出家，最后就被顺治皇帝封为国师。
1: 好的，听众朋友，我们在听这首香港新艺宝唱片1993年10月由林振强作词，史一郎作曲，唐毅聪编曲，王菲第一张 EP《如风》第一首歌，王菲演唱的粤语版《如风》。

0: 管道，你虽然是基督徒哦，但是你对于这个星云大师所写的传记小说改编的电视剧都这么熟悉，你从前一定整天都在看电视吧？
1: 其实也没有啦，因为中视播这个国语连续剧《再世情缘》的时候，这已经1992年了。其实这个时候啊，这个台湾第四台已经很普及了，那个电视节目多到根本就不可能看得完了。我会知道这个故事啊，是因为这个星云大师的这部小说，其实他在1974年就已经被改编成台式的台语连续剧，当时叫做《千金小姐万金和尚》。我记得那个时候，就是我外婆每天都要看啊，所以啊，我也会记得这个故事的情节。我印象最深就是在剧中饰演那个小姐的是华珍珍呢，演丫鬟的是郑小芬呢。
0: 如风是香港歌手王菲的第一张 EP，在1993年10月出版，这也是第一张登上香港 IFPI 销量榜的 EP，在流行音乐史上也算是很重要的一页吧。
1: 其实啊，歌手演唱这个歌曲啊，我觉得还是要有点选择。万芳跟王菲，因为她都是信仰佛教的歌手，他们来演唱这样的流行歌曲，我觉得成功的几率就会比较大。相反的，你像齐豫啊，他要跑去唱这个基督教的这种英语圣歌，虽然他的歌声是没有问题的，但是我觉得这个最后的作品啊，很难真正的感动人呢。
0: 节目最后还是要请教管大一个问题哦，万芳跟伍佰两个人相识30多年，却很少一起公开演唱。两个人合作起源是1995年，伍佰为了找女歌手合唱《爱情现实批》，发现了万芳活泼的一面，于是就选了万芳来合唱。没想到这首歌哦，从此就变成经典的男女对唱情歌，一路红到现在，依然是 KTV 里面最热门的男女对唱情歌。
1: 其实哦，万芳跟伍佰合作的歌曲大多是万芳作词，伍佰谱曲。那从1995年开始，两个人合作的歌曲包括这个《爱情现实批》，还有《不确定》啊，《夜照亮了夜》，《算了吧》，然后你怎么说，知道不知道，还有《看见快乐对我笑》，这7首歌，那各自呈现了不同的这种摇滚色彩。但是万芳跟伍佰合作的这个《爱情现实批》

0: 哦，起诉这首歌还因为被滚石唱片退歌哦，差点没有收录在这个伍佰的专辑之中。之后是由于伍佰的坚持啊，他跟万芳合作的这首《爱情现实批》哦，才有机会红遍全台湾。
1: 好的，谢谢管大带给我们这么多好听的故事，也让我们借着万芳的歌曲认识了那个时代的台湾。今天那些年我们一起唱的歌就到此结束咯，下星期三同一时间我们空中再会，
0: 谢谢大家。

0: 央广主播台，欢迎收听 RTI News。
1: 各位听众朋友，早安，我是苏品刚，欢迎收听这节央广主播台提供给您的 RTI News。今天是2026年5月14号，民进党中执会在昨天13号正式提名立委沈柏阳参选台北市长。党主席赖清德总统盛赞其具备社会生态学专业与国际视野，是能够带领台北接轨国际的不二人选。沈柏阳则表示，将透过城市免疫系统解决目前的市政困境，也期盼透过勤走基层来争取市民认同，打破过往固有的蓝绿基本盘。记者杨仁祥的采访报道。
2: 民进党13号召开中执会，并在会后正式提名不分区立委沈柏阳代表参选台北市长，挑战国民党籍现任市长蒋万安。兼任民进党主席的赖清德总统也亲自替沈柏阳披上竞选背带，强调他是台北市长的

0: 不二人选。总统表示，沈伯阳学经历丰富，是一流的人才，深刻理解民主的重要性。同时，他也是社会生态学的博士，未来在城市的治理上，将是以生态系、社会工程师的角度来看待。这有别于过往任何一个县市长，是具备跨领域治理的人才。总统也指出，沈伯阳具备广阔的国际观，这对于台北市的治理非常重要。台湾已经走入世界，台北是台湾的首都，不能落后在后面，更不能走错方向。总统说，
1: 现在的台北市拥有全国最好的资源，最多的资源，很可惜没有成功扮演领头羊的角色，也没有为台湾有任何的加分。敬请各位亲爱的台北市市民，能够鼎力支持沈伯阳，让他高票当选，带领台北市、台湾的首都走进国际。
0: 沈伯阳则表示，自己是土生土长的台北人，台北市心之所系，因此回到家乡努力。虽然台北是全台湾条件最好的城市，但人口流失、市政缺乏规划、交通拥塞、环境卫生等问题都让市民忧心。他强调，一座城市最怕的不是出现伤口，而是只剩下贴 OK 绷的能力，借此掩盖更深层的危机。身为一个学者、一个父亲、一个从政者，必须挺身而出，告诉大家市民需要的是什么。沈伯阳说，
2: 我们要解决问题，我们不是要 OK 绷，要给台北完整的免疫系统。这个系统以后将会是我们这个城市的灵魂，但是一个城市的灵魂，它绝对是属于全体市民，而不是属于当权者的权利。
0: 由于台北政治结构长期蓝大于绿，媒体询问未来的选战方向，沈伯阳则强调，民进党在台北市一直都是挑战者，因此重要的是能提出什么样的愿景，让市民能做出选择。无论基本盘为何，都是要勤走基层，与民众沟通，也多倾听大家的声音来争取支持。中央广播电台记者杨仁祥在台北采访报道。
3: 国民党昨天13号正式提名前考纪会主委魏平正参选彰化县长。国民党主席郑丽文表示，国民党抱着100%的信心与决心，一定要团结胜选。他指出，提名过程中虽然有很多的遗珠之憾，但希望大家能放下个人规划，为大局共同努力。请听记者赵婉纯的采访报道。
4: 国民党中常会13号进行第五梯次县市长提名作业，正式征召前考纪会主委魏平正参选彰化县长。不过，表态争取彰化县长提名的立委谢依凤、彰化县前副县长柯成芳、洪荣章并没有到场，仅被点名可能是彰化县长参选人的前新北市副市长刘和然及彰化县党部主委萧景田现身与会。国民党主席郑丽文表示，彰化县选情特殊，根据2026年县市长选举提名办法，由地方党部报请中央提名审核委员会后列为专案，交由组发会、中央提名审核委员会结合地方党部及地方领袖进行全盘考量，完成征召作业。郑丽文感谢现任彰化县长王惠美这段时间费尽心力，全力希望为彰化县寻找胜选之路，同时也向新北市长侯友宜致谢，并感谢萧景田临危受命接任彰化县党部主委，未来要负责年底辅选重责大任。郑丽文强调，面对彰化县长选举，国民党抱着必胜的决心，希望其他人能够放下个人规划，为大局共同努力。
5: 我们都抱着100%的信心跟决心，一定要用团结的国民党来打赢这一场彰化县长的选举。在提名的过程当中，有很多遗珠之憾，我们也非常非常的遗憾，但是所有的人才国民党都不会忘记，都会重视，但是我们也希望大家能够放下个人的规划，为大局共同的来努力来奋斗。
4: 针对谢依凤13号接受广播专访时提到，超过40位党代表联署反对党中央征召魏平正参战，过去空降人选从未赢过，并质疑魏平正民调落后潜在对手。魏平正说，他相当敬重谢依凤，并认为现在民调低不代表未来也会低，未来他会踏遍彰化各地提出有感政见，相信届时民调自然会上升。他并强调，他会用最大诚意登门拜访谢依凤等也有意参选者，向他们请益，寻求支持。
6: 来把他们好的政见来变成我的政见。我相信大家都是为了彰化好，为了彰化好，由谁来做其实都是一样的，只要彰化好大家都好。所以说我相信他们三位身为彰化人的子弟也会认同我的看法，我想我应该用最大的诚意。
4: 至于前民众党立委蔡碧如表态参选彰化县长，国民党副秘书长兼组发会主委李哲华受访时表示，民众党秘书长周宇修已在第一时间致电告知他此事，先前蓝白共推人选机制，国民党礼让新竹市长选举，并共推嘉义市、新北市和宜兰县长人选，他尊重蔡碧如表态参选意愿，相信民众党中央未来会做妥善处理。央广记者赵婉纯采访报道。
3: 民进党中央昨天13号上午召开选对会，确定征召不分区立委沈伯阳代表参选台北市长。对此，将争取连任的台北市长蒋万安受访时表示，他将持续专注于市政，以回应市民的期待。另外，针对偷拍事件连环报，蒋万安表示绝不宽待，并表态支持从源头有效管理针孔摄影机。央广记者陈念仪的采访报道。
7: 台湾知名连锁医美集团艾尔利近期被揭发涉嫌系统性偷拍后，风暴越演越烈，许多诊所、月子中心也相继被踢爆有偷拍疑虑。台北市长蒋万安13号受访时重申，市府立场是严加查办，绝不宽待，他绝不允许任何违法偷拍、侵害市民隐私的行为，并表态支持从源头有效管理针孔摄影机。他说，
8: 包括去年6月我们就有建请中央来针对市面上可以随处采购这种隐蔽式针孔的拍摄设备来进行有效的管理，包括实名登记制。另外，我们对于所谓知情同意书，我们也希望能够有一致的缺范本，比如说知情同意授权的范围、使用用途、目的，以及包括保存的期限、方式，甚至接下来何时销毁以及销毁的方式等等，一定要清楚明确的载明。
7: 蒋万安并表示，台北市府从上周开始扩大全面稽查，为期2周，并请警察局以及相关局处针对反针孔偷拍设备的使用以及稽查工作办理专业训练。此外，社会局已设立心理咨商及法律咨询服务专线，消保官也即刻成立消费争议处理专案小组，协助消费者后续提出团体诉讼。蒋万安并指出，去年台北市已订定公共场所防止针孔摄影管理办法，要求各局处所辖管的场域及业者每个月自主实施反针孔摄影侦测并回报记录，市府将公布业者回报及市府抽查的结果。针对民进党正式提名沈伯阳参选台北市长选举，媒体询问蒋万安认为这次选战的最大挑战为何，蒋万安强调，最重要的是持续专注于市政，让所有市民朋友的权益得到最好的照顾，需求能够被解决，是市民的期待。央广记者陈念仪在台北的采访报道。
3: 医疗机构偷拍事件引发民众恐慌，卫福部昨天13号邀请医界与全台各县市的卫生局开会，达成4大共识。与会人士一致强调，偷拍零容忍。请听央广记者刘品希的采访报道。
9: 近期医美诊所使用针孔摄影机偷拍事件频传，卫福部13号邀集医师工会、全联会、医院协会、美容医学会、诊所等团体代表与全台各县市卫生局开会，商讨医疗隐私规范。卫福部医师司司长刘月平会后接受央广访问时表示，会议达成4大共识，包括医疗机构禁止使用密录设备，公共空间可架设固定式录影设备，低度隐私空间录影应告知病患，高度隐私空间原则禁止录影，但有例外情况。刘月平进一步指出，与会人士都支持偷拍零容忍，认为医疗机构没有必要使用密录设备。
10: 第一点就是我们对偷拍零容忍，所以医疗机构禁止使用密录设备，也就是那种伪装型的那种，像什么伪装成侦烟器的这种我们都是禁止的，因为我们讨论过，与会的代表都说医疗不需要。
9: 刘月平表示，会议共识包括在低度隐私空间，如进行咨商的会议室或是牙科等五官科的诊间，可以录影，但应告知病人，并依照个人资料保护法有关资料存取、保管等相关事项，取得书面同意才可录影。 在高度隐私空间，如手术室、原子

0: 格局是要拉到这么的世界性，其实他必须要想的事情很多，因为他就不光只是想整个就是我现在规格要拉到哪边，而且他是再回头来想他的内容，因为所有东西都从内容开始，所以他必须要去想他的创作要怎么样去长出来。我相信他已经在想他第三部第四部了。
1: 与蔡依林一同角逐华语歌后的还包括洪佩瑜、陈贤进、彭佳慧、刘爱丽与中国女歌手单依纯。歌王战则由卢广仲、张震岳、周汤豪、高米 V 与来自中国的裘德展开激战。今年台语歌王歌后名单同样话题十足，萧煌奇第八度入围，而白冰冰更是暌违多年再度角逐最佳台语女歌手奖。她曾在1998年入围金曲方言女歌手，如今将以资深老将之姿对决郑怡农等新时代音乐人。最佳乐团奖竞争也相当激烈，落日飞车将与告五人、田约翰、TZ Bay、老王乐队、漂流出口及 Ice Ball 冰球乐团正面交锋。冰神也透露，年度歌曲竞争最为白热化，直到第五轮才拍板定案。本届特别贡献奖则颁给已故音乐人涂影与词坛传奇林煌坤。评审盛赞涂影重新定义华语流行音乐的声音美学，忠孝东路走九遍、屋顶等经典作品都出自其手。林煌坤则以《往事只能回味》、《祝你幸福》、《路边的野花不要采》等作品写下一整个世代的情感记忆。至于评审团奖，则由陈小霞的《老翅膀》专辑夺下。评审认为，他以老灵魂般的口吻，透过文字与旋律，低调诉说岁月感，展现独特魅力。第37届金曲奖颁奖典礼将于6月27号晚上7点在台北小巨蛋登场。香港记者张超伦台北采访报道。
2: 在5月17号脸部评审日前夕，阳光基金会昨天13号公布2026外观不同者外貌相关经验调查。调查显示，超过半数青少年曾经因为外貌遭到不友善对待。阳光基金会并对外发布美感侦探国小教案，希望透过多元审美教案倡议脸部平权，促进校园共融与社会多元。阳光记者刘品熙的采访报道。
3: 阳光基金会13号发布2026外观不同者外貌相关经验调查，结果显示超过一半 66% 烧伤及眼损者曾因外貌遭遇不友善经验。进一步分析眼损青少年，其中有 50% 曾因外貌遭遇不友善对待。在这些不友善经验中，发生场域以学校或补习班居多，占 70%。 不友善行为主要来自同学，常见类型包括令人不舒服的注视、外貌被取笑、遭受排挤。根据调查，面对不友善对待，青少年当下感受以无奈跟不舒服最多，分别占 45%。 在反应上，多数选择沉默应对， 90% 的青少年不会透过语言或行为反击， 65% 会装作没看见。而不友善经验可能延伸到自信与人际参与，自述受到影响者中高达 78% 表示不友善经验导致他们没有自信跟影响人际关系。阳光基金会指出，台湾民众长期受社群媒体跟主流审美标准的影响，外貌评价逐渐成为影响孩子看待自己跟他人的社会框架。基金会董事长刘阳明表示，脸部平权不能停留在个人善意或同理，而是关系到每个人能否不被外貌定义，并拥有平等参与、自由发展跟实现自我的机会。这需要从教育出发，引导学生看见人的多样性与独特性，学习接纳自己，也尊重他人的不同，多一点尊重与理解，少一点评断与敌视。
4: 我们始终都认为，我们的商友们他们觉得烧伤这些都是可以复原，可是如果被不公平的对待，那可能是一辈子的事情。所以其实每个人的外表都应该受到同等的尊重，一个人的价值不应该只是他的外表。
3: 面对单一审美价值逐渐内化为社会行为准则的现象，阳光基金会今年携手 5% Design Action 永续教科书产学合作平台团队研发美感侦探国小教案，并于13号对外发表，希望透过课程引导学生理解外貌多样性，学习以更中性友善的方式描述讨论外貌，让外貌差异不再成为被评价的理由或焦虑的来源，促进校园共融与社会多元。央广记者刘品熙在台北的采访报道。
2: 继续带您关注国际消息，美国联邦参议院13号确认通膨鹰派华旭将接替鲍尔，成为美国央行联邦准备理事会的新任主席。华旭上任后将面临通膨等多重挑战，他的领导能力与政策取向都将备受市场关注。 华视

过去以抗通膨、反量化宽松的鹰派立场著称，但近年立场转向，与川普推动降息的主张一致，这将对联准会的独立性构成前所未有的挑战。华许承诺将为联准会带来制度性改革，并批评这个机构过于政治化，而且在决策沟通方面过于透明。然而在通膨仍高于联准会 2% 的长期目标，并且受到美伊战争带动能源价格上升影响的情况下，华许短期内不太可能说服联准会的利率决策委员会立即降息，这也可能使他面临川普施压，因为川普长期以来一直以利率太高的问题公开抨击鲍尔。路透社报道，菲律宾参议院13号晚间传出十多声枪响，在此之前遭国际刑事法院 ICC 发布逮捕令的现任参议员德拉罗莎自11号起一直藏身在参议院内。在枪响前不久，十多名身穿防护装备、携带步枪的军人进入参院，军方表示这支部队是应参院要求而部署。德拉罗莎则号召支持者动员阻止逮捕他的行动。菲律宾总统小马克士呼吁众人保持冷静，并表示当局并未下令逮捕德拉罗莎。64岁的参议员德拉罗莎曾经担任菲律宾警察总长，也是前总统杜特地血腥反毒战争的主要执行者。他在数小时前号召民众群起上街，挡下执法人员，以防他落入 ICC 手中。设于荷兰海牙的 ICC 日前证实，去年已经对德拉罗莎发布逮捕令，指控他在具争议的扫毒战期间犯下危害人类罪。杜特地也被控犯下相同罪行。菲律宾政府在2025年3月逮捕杜特地，并将他送往海牙受审。德拉罗莎表示，他愿意在菲律宾法院接受审判，并坚称任何移交 ICC 的行为皆属非法，因为菲律宾已不再是罗马规约的缔约国。以上 TI News 由苏平刚编辑播报，谢谢收听。这里是中央广播电台，台湾之音。

0: 我在运动，
1: 我在煎萝卜糕，
2: 我正赶着上班。
1: 哼，我要赶着去上课啦。
3: 这个时候我们都在听夏志平制作主持的
4: 早安台湾。
5: 早安台湾带给你最热门的时事访谈，
1: 最感动的人物专访，
3: 最直接的民意表达。
1: 对，让我们一起收听
4: 早安台湾。
6: 早安台湾，我是夏志平。今天是2026年的5月14号，星期四。诶，今天呢，志平要待会儿在访谈单元里面为各位连线东吴大学政治系刘碧荣教授。我们有请刘老师在节目中为大家解析最重要的外电新闻。各位，当然今天一定要锁定的重点，想必大家非常的清楚，就是我们会有大部分的篇幅要来谈川习会。川习会今天就要登场了。我们来看一看各平面媒体上面的头版头条讯息啊。首先我们来看到的是自由时报的头版头条，告诉我们2026首都战鼓擂起啊。怎么回事呢？民进党昨天通过了提名立法委员沈柏阳参选台北市长啊，挑战国民党籍的现任市长蒋万安。兼任民进党主席的赖清德总统强调，沈柏阳具有国际视野的高度，有跨越治理的广度，还有对城市市民的温度，三度空间的治理是台北市长的不二人选。好，这个可以说是2026的九合一选举啊，六都的这个市长候选人其实大致上都已经底定了。另外呢，联合报和中国时报的头版头条则是关注今天即将要登场的川习会。让我们来看看相关的标题或者是报道。

0: 联合报告诉我们说，川普在昨天晚上抵达了中国大陆北京，那么川习会今天会在北京登场啊。美国总统川普13号抵达了北京，那么14号将和中国国家主席习近平会面，预计展开一个小时的双边会谈。备受瞩目的议题预期将会涉及到两国的经贸，伊朗也可能谈到台湾问题。川普在美东时间12号搭乘空军1号出发，阵容非常的庞大，除了财政部长贝森特、贸易代表格里尔等人之外，国防部长赫塞斯也罕见的陪同。这是1972年美国总统前总统了尼克森他访中以来第一次由美国总统带着国防部长一起访问中国大陆。那么此外呢，美国国务卿卢比欧虽然曾经两度遭到北京寄出了制裁，但这次仍然是随同川普前往。中国时报的头版头的标题呢，告诉我们川普抵达北京，那么要求开放中国。好，那么另外暌违9年的访问大陆，大陆国家副主席韩正他接机，规格可以说是史上最高的。同样川习会的这个这么大的一个议题啊，自由时报只放在二版，那么但是也整版来报道它。自由时报的标题包括了隔9年访问中国大陆啊，川习各有盘算啊。那么国事访问短短不到3天啊，重要的阁员跟商业巨子同行。那么另外在接触伊朗战争这个议题上面，川普说不需要中国啊。那么伊朗为了加强海峡的控制，已经个别谈油气啊这个运输跟协让。美国的学者也告诉我们说，川普不会在台湾议题上面让步。好，果然啊，大家的想法都大致上是相同的。现时间是早晨的7:24，我们要先进一段广告，广告过后呢，马上来跟刘老师连线喽。
1: 老爸早啊！
2: 哎，起床啦！
1: 今天吃什么啊？
2: 哦，今天啊，我们来吃吐司加火腿蛋啊。
1: 嗯，好香哦！哎，爸，你在听什么啊？
2: 哦，我啊，在听中央广播电台的节目《早安台湾》啊。我平常最喜欢听夏志平主持的访谈了。
1: 哦，这个节目都在讲什么啊？
2: 新闻跟热门时事话题啊。哎，还有
1: 啊，报新闻而已哦，好无聊哦。
2: 哎，耐心听我说完嘛。早安台湾的节目内容不只是这样哦，除了每天最新的新闻内容，还会邀请各界的专业人士学者来分享他们的见解哦。我只要一边听这个节目一边做早餐，就能够了解好多事情。哎，
1: 哇，那我也要听，在哪个平台可以听到啊？
2: 在每个礼拜一到每个礼拜五的早上7:00到7:30，就能够在中央广播电台的官网上面收听到咯。哦，对了，在 Sound On、Spotify 这一些 Podcast 的平台上面也能够听得到哦。
1: 哇哦，老爸，你很潮哎。
2: 对呀、啊、
1: ，Podcast 上面就能听到，也太方便了吧？哎，什么味道啊？哦，老爸，我的早餐烧焦了啦！

0: 早安台湾，刘碧荣时间。
1: 这里是中央广播电台台湾之音，您所收听的节目是早安台湾，我是夏志平，此刻时间是早晨7:06:33了。各位听众，我们要为您连线专访东吴大学政治系刘碧荣教授，有请刘老师为我们来解析最重要的外电新闻。老师早安。
2: 早，各位听众朋友，大家早！
1: 谢谢老师再度与我们的连线。当然，这个礼拜我们看到的川习会就是大家的重点了。不过，川习会要讨论的另外其中的一个焦点呢，其实是中东啊，中东。所以老师，我们先来看一看中东在这过去的这一段时间里面有哪些新的一些新闻事件的发展。那么，该怎么去解决呢？
2: 是，那么我们看到哈，本来我们就说。

0: 川普总统呢，他希望在到北京之前呢，那么跟伊朗谈判能谈出起码一个结果嘛，这样他到北京的时候就比较有底气啊。那么，但是问题是，当他跟等着伊朗谈判呢，就上周末呢，伊朗提出来他们的这个方案，那川普一看到这方案呢，就是完全不能接受啊，完全不能就完不能接受。他最主要的，比如他谈到说。伊朗后来又讲说一些最低的标准啊，比如说战争赔偿，啊，战争赔偿的美国怎么可能给你赔偿战争呢？哈，因为这是涉及到正当性的问题啊。如果说我打你，那就我赔，那是不是我承认我打你是不对的啊？那这当然不太可能。然后第二个呢，就是说要承认伊朗的在霍姆兹海峡的这个主权。那么这个那如果一旦承认了的话呢？那就表示是不是霍姆兹海峡以后，伊朗随时想收钱，收过路费就收过路费啊。那各国也不能答应啊，总希望伊朗要能够让他霍姆兹海峡自由航行嘛。那又有消息传出来说，革命卫队呢就把霍姆兹海峡啊哪些是伊朗的算是领海啊的主权的那个范围不断的扩大。啊，不断扩大。以前就是围绕这个小岛旁边的这个狭窄的水道啊，那现在又不断的扩大，不断扩大，那当然你承认了主权，那主权的范围不断扩大，那更难接受了啊。然后当然第三个，他就说要这个美国解除制裁。那美国呢这边的立场呢，制裁要解除这个先决条件，那就是伊朗跟美国要先就伊朗发展这个核能计划的问题先达成协议啊。啊，伊朗要做出一些自我的让步、一些限制，这样才可能解除制裁嘛。那你把这解除制裁当做一个做出来谈判的一个先决条件，这个本末倒置了，那他更不可能啊，更不可能，那糟糕了，那现在他怎么办呢？哈，怎么办呢？所以整个伊朗的或者霍姆兹海峡这个情势呢，就出现我们叫不战不和，啊，你说你和是谈不成，那战呢？那战就。就是，如果说他们有零星的交火，那是不是又再恢复不到以前的作战的状态呢？那么当然，这个川普在说没有，起码目前了啊，他说这个还是停火还是维持啊，因为有这个媒体报道呢，伊朗内部是一小部分的强硬派，非常强硬啊，在革命卫队里面或者一些非常强硬，他非常有影响力啊，他们就想破坏任何的协议。你想想看，你破坏协议，那如果现在没谈成，然后川普就说好，让我继续打，那那些强硬派就说对吧？是不是？美国是不是真的和平嘛？那温和派就更不可能出来了，所以他就跟的就是说留一点时间，让温和派是不是有机会啊，可以声音可冒出来啊？那同时也可以告诉美国国会讲说，你不要拿战争权力法案来限制我啊，那现在这个已经停了，现在已经停火了。可是问题是，不战不和情况下，那些160几艘船卡在霍姆兹海峡了，怎么办呢？啊，那还有很多美国的经济怎么办呢？那油价不断上涨啊，而且现在这战争就是打钱呢，已经打了290亿了，这个钱那不断的撒钱，那怎么办呢？啊，那川普就说，我在跟伊朗谈判，我不会把这个财政问题放在脑子里啊。也就是说，你不要拿财政问题要拖住我，好，那赶快谈判，我是不管这个，我就横着我就打了啊。所以啊，现在就是看，跟到北京以后看中国这边大陆怎么说啊。那本来这个跟着，可是问题是，川普上飞机之前呢，他跟媒体说，我不会为伊朗的问题寻求中国的协助，啊，就是我自己可以 handle 啊，不需要中国协助啊。所以我们就看了他今天到底会不会谈到伊朗的问题，中国大陆提出什么样的一个立场，我觉得这个是还可以继续观察的。
1: 是的，好，那既然谈到了这个川习会，老师，那就是这个接下来所有新闻的重点了。川普是在昨天晚上抵达中国北京，那么今天啊，会有这个跟川习两个人啊，会有1个小时的会谈。说实话，1个小时可能还非常的非常短呢，可能还谈不了什么东西。所以明天呢，可能还会有一些茶叙啊、参会啊什么的。所以老师，我想先请教你。所有的媒体大概都是这样去预 估啊，预告大家这个该注意川习会的三件事情，一个就是您刚刚所跟我们分享的伊朗问题，第二个就是两国的经贸问题，第三个呢就是有可能也会谈到台湾问题。所以这三个事情，假定我们按照顺序来，伊朗问题，刚刚您所说，现在

0: 不合，也不战。好，那么这个可以说是蛋生鸡，鸡生蛋，永远解决不了问题。难道两个人一见面就可以解决吗？
1: 认为一些还是很难解决。
0: 是啊，
1: 其实这个有意思啊，这本来就是，本来川普是伊朗谈出来了以后到中国啊，那现在这边中国谈完以后再回到伊朗，对吧？现在这顺序就变了嘛。看主要跟他就希望说，他希望中国大陆做一定要做出什么承诺呢？因为你是不是背后是按住伊朗呢？啊，你帮助伊朗是不是？因为有些这边《纽约时报》也报道，在山东那边呢，有很多的炼油厂啊，事实上是买的是被制裁的伊朗的油，啊，因为那美国现在也制裁一些中国企业，说你怎么资助伊朗，等于资助伊朗打仗嘛。那中国就告诉这些企业说，别理他，啊，不理美国，那这个问题一定会搬出来谈嘛。啊，其实你看哈，这次你刚讲了一点很重要，就是说这个见面时间也不长啊。
0: 对，
1: 所以我们就是看他这次哪些人跟着去了啊。那么外电你报道，第一个你看第一夫人没有去，梅勒尼亚没有去，
0: 对，
1: 那就表示这次是工作会议啊，不是第一次，9年前呢，2017年那是仪式嘛，那是参访啊，建立交情啊，所以这总统夫人都去了。那这次呢，总统夫人没去，那表示没时间谈那么多的社交了啊，在工作。那第二个呢，赫格塞斯国防部长去了，都是很少有国防部长跟着去到中国去这个高峰会议啊，
0: 是
1: 表示那就是讲的伊朗问题啊，战争问题啊，这样啊。然后第三个是科技大佬一大堆去了，啊，科技大佬黄仁勋本来我们在关心他，没有去，哎，后来川普啊打电话叫黄仁勋，你在阿拉斯加加油的时候，你来赶快加入啊！别人大家都说怎么你怎么没来啊？那大家去看了，他来呢是谈的贸易问题，就等一下会谈的，包括晶片，啊，高科技晶片，所以这个，所以什么人去谈什么，就大概起码象征意义也摆在那儿了哈。
0: 是，
1: 所以第一个你说这伊朗问题，那个中国会不会做什么承诺呢？我看可能也不会。那可能就是说中国会说以和，大家以和嘛，中国愿意做调解，然后一定是这样讲，然后怎么调解，然后中国希望大家就不要打仗，还是和和睦在海峡保持畅通。但是这个完了以后，有没有会被对这个美国跟伊朗是谈判有给伊朗压力呢？或者中国在背后会有什么助力呢？这个都还有待日后再检验了。
0: 是，那两国的经贸。这个可能，这个长期以来，这经贸就是个大问题。那有没有可能，川普会释出什么的善意呢？
1: 我觉得，这就是我们刚刚讲的了。那如果这中国大陆就是跟美国现在各自掐着对方的一个嘛，那么中国大陆的稀土啊，
0: 是，
1: 这是不是还继续能够控管制？那美国的科技啊，高科技，所以本来《纽约时报》也报道说，中国在乎的是。三个 T 嘛，啊，那么一个 T 呢就是关税，
0: 对，
1: 啊，就是那么一个 T 呢就是科技，第三个 T 是台湾嘛，啊，那你说三个 T 要科技跟关税是贸易，科技其实也算贸易，都可以摆在贸易这边来看。那现在是中美间贸易停战嘛，那停战一年，休战一年，那是不是就可能会延长啊？然后接着那就是NVIDIA 了，或者黄仁勋去了，那是不是一些 chips 一些晶片的这些是不是可以放宽？那稍微放宽点，那中国在稀土上面是不是有点放宽啊？那两国呢还有说要讨论成立这个贸易委员会投资委员会啊，这就是中国也希望美国也希望中国在美国多投资嘛，增加贸易嘛。那我们看看这两个应该不涉及国安，比较容易达成吧？啊，那是不是什么成立两个委员会，那加强双方的经贸关系？因为这贸易战打下来，大家就发现中美两国谁也离不开谁呀。那既然谁也离不开谁，那就必须要和解嘛。所以在这里面。我觉得那个就比较容易谈成。
0: 是，好，我这个老师有关于这个川习会啊，当然大家也许会觉得说，哎，台湾问题可能会谈到，那么当然在三个重要的这个议题的顺序上面，台湾也许不会是第一个最重要的话题，但对台湾人来讲，哎，这个话题却是最重要的，所以我不免还是要这个时候独立出来请教老师，就是说在台湾问题上面。有可能两个人，会谈些什么样比较触及到的重要的领域？是军购吗？或者是这个当然就是可能所谓的统一问题啊，这。

0: 这个在台湾议题上，您怎么去看待？
1: 是，我觉得呢，比较可能，或我们比较希望的就是，你说像可能就习近平他一定会谈出来，军售的问题啦，
0: 嗯，
1: 美国就卖武器给台湾啦什么的啊。
0: 是。
1: 那正常状况，川普在一定要讲说，美国一个中国的这个政策是没有改变啊，
0: 是。
1: 就是那就这样的平行线嘛。你说不要武器，我说我一中政策没有改变，啊，
0: 嗯。
1: 现在我们像我怕的什么呢？第一个，美国本来我们在台湾本来一直看说，美国是不支持台独，会不会变成反对台独？啊，不支持台独是不作为，反对台独是作为。啊，作为那就很糟糕了哈。然后第二呢，军售问题呢，美国是不是跟中国会讨论军售问题？一讨论军售问题，就表示本来呢，美国这个帮忙防卫台湾呢，这是美国单方面的承诺。那现在呢，就变成美国跟中国共同商量的军售问题。那这个就美国让步了，本来是美国自己决定的，现在跟中国一起决定。那美国一让步，那不是我们这边又等于输了嘛哈？所以但是就台湾来讲呢。台湾是被动嘛，球根本不在我们手边嘛，我们只有去接球的份嘛，所以我们就看说到底会有什么，就最早的时候就说会不会有第四公报啊？但是现在像台湾问题没有那么优先顺序没有那么高，川普还忙很多别的事情，第四公报应该是不会。那第四不会的话，那第二个就是那会不会破坏以前雷根总统的6项保证啊？是说美国防卫，就台湾的安全啊等等，所以我们看的是这几个点，啊，不过就好像你前面讲的，他们根本谈的时间也不长嘛，还要透过翻译，啊，那这样子一来的话，这一场这个就是到底会有谈多少，其实一两天之内就可以看到结果
0: 好的，各位听众，今天早上志平为您连线访问东吴大学政治系刘碧荣教授啊，我们先请老师休息一下，我们进一段台呼啊，台呼之后呢，我们马上再回到节目的现场来。

0: 这里是中央广播电台台湾之音，您所收听的节目是早安台湾，我是夏志平。此刻时间已经将近7:20了。今天早上呢，志平为您连线专访东吴大学政治系刘碧荣教授，我们有请刘老师在节目中跟大家来谈这个话题。其实川习会是所有今天各媒体的焦点，不管是平面媒体也好，电子媒体也好。那么老师刚刚先为我们从中东的战事谈起，因为呢，这关系到接下来川习会该怎么进行，进行出怎么样的一个结果，可能都有脉络可循啊。除了这件大事之外，老师，我要请您来看一看，英国最近有一个地方选举啊。我们过去谈到英国的时候，总会不免也稍微触及到苏格兰。哎，那这一次的地方选举，我们怎么去看待？
1: 是这次这个地方选举呢，虽然没有威胁到他伦敦的基本的中央了哈，但地方选举呢，这个执政党工党惨败啊，惨败。那么你看，苏格兰议会，但是还是主张苏独的苏格兰民主党继续当家啊。那不保证他马上就会独立了，但是表示苏独势力起来。那你想，英国市场四块嘛，苏格兰、英格兰、威尔斯、北爱尔兰。那这次北爱尔兰呢？没有参加这个没有选举，那就是其他三块呢？那么你说英伦三岛嘛？他是像在苏格兰这个也的速读，那威尔斯本来是工党铁票区啊，结果后来也输了，也输了，也是主张这个威尔斯独立的这个威尔斯党就也起来啊。那英格兰很多这地方议会有很多选三分之一的议员，有5000多个席次改选，就工党也输了啊。那于是这里面就牵涉两个问题了。那你说，那第一个问题就是会不会那个联合王国马上就分裂呢？啊，应该还不会了啊，还没有这么快。但是第二个就是，那么这工党这个输了，那谁赢了呢？啊，有输就有赢嘛。
0: 是
1: 谁串起来呢？串起来是英国改革党。啊，极右派的英国改革党整个串起来，所以呢，英国政治你会发现，它就冲击。

0: 提着英国的两党政治，啊，两党本来我们很习惯的就是保守党工党嘛，啊，保守党工党，那现在整个这英国改革党自由派的起来，就冲击了这政治。好了，那第三个问题马上就接着问了，那为什么工党输那么惨呢？啊，那么惨，第一个当然就是经济嘛，第二是移民嘛，第三个是这个首相斯凯尔个人被以前驻美大使曼德尔森的事情给拖垮。啊，你看经济啊。经济，英国经济很糟。现在呢，这个工党2024年，这个斯凯尔啊，Starmer 他上来担任首相的时候说，哎，我要怎么样救这经济啊？可是你晓得，这个救经济你必须要很多大的改革，包括一些政府浪费的福利，你可能要裁减，然后你可能要裁减一些支出啊，税法要怎么改变？可是这是大的改革，那需要大刀阔斧的改革呢？这个斯凯尔他推不动。然后他的个性是一碰到困难呢，就收回来了，收回来了。所以你没有达到克服这个改革，你没有辉煌的蓝图，你讲得很漂亮，你全部不能交付啊，这是一个问题。那偏偏这时候呢，又是国际形势如此诡谲，你又必须增加军费。那请问，那你你这个增加军费。军费没增加，那你别的支出不能减少，那怎么办呢？那就加税了，啊，就去借钱了。那借钱呢，老百姓呢，就觉得你这政府不行啊，所以支持度就不断的下跌，支持下跌有70%的受访者说，那首相应该要走人，要换人呐、啊，那你首相的让人家感觉到，哎呦，这个政府岌岌可危，随时可能垮，那政府可能垮，那谁敢借钱给这政府呢？好，所以这政府借钱又不敢借钱，那要借钱的成本就增加了，你要付更高的利息，人家才可能借钱给你啊，所以他借贷的利息又增加，他的支出不能减少，国防又增加，那请问这经济怎么会好呢？啊，那经济不好的情况下，又有一大堆非法移民进来，他是想改革移民，结果他拿不出政策，这合法的移民是减少一半了，减少一大半以上了，但是非法移民又增加很多。那英国老百姓，尤其工党铁票区，以前都是蓝领的工人呐、啊。他说：“我们这个英伦三岛就这么一点大，那资源有限，经济不好，又放一大堆非法的外国人进来跟抢食这些资源，那怎么可以呢？所以工人就对工党失去信心。那他们这票跑哪儿去呢？就跑到极右派反移民的英国改革党。啊，所以英国改革党就这样串起来了。人家，所以你铁票区流失，你的政策没办法改革。”然后最后呢，又说这曼德尔森是本来是工党大佬，工党大佬，但是斯凯尔呢硬要把他要拉出来说，哎，你去做驻美大使啊，这样你驻美大使以前都是文官了，都是职业外交官，现在变政治任命啊，你可以应付的川普。就后来就发现他后来扯到爱普斯坦案，他跟爱普斯坦认识，彼此有信件的往来，所以爱普斯坦一爆发的时候，那么的结果斯凯尔赶快就把他拉下来了，你这驻美大使别干了啊。后来又发现。不是，他以前在工党执政时期，曼德尔森负责过一些财政金融方面的政策，他从暗系把一些英国的政策机密透露给爱普斯坦，让爱普斯坦赚些钱啊。你怎么这样的国家机密就是告诉爱普斯坦呢？所以像司法单位在调查。好，那人家就讲了，这个人如果虽然是工党大佬，可是他有这么多瑕疵。那他的安全调查过不了，那你斯卡尔怎么不晓得他当时担任驻美大使的时候，那个身家调查、安全调查过不了，有没有还有执意任命呢？啊，那斯卡尔说不晓得，底下人没告诉我啊。那底下人说我们晓得，但是首相执意要任命，所以就没有去强力阻止了。好，所以斯卡尔说我被你们底下人害死了，就把底下那人呢，就把他这个fire 掉了。可是一般人的评论就说：“那你领导同意有问题吧？你这完全不适合当领导吧？”哎呀，这个火又烧到他身上，说你非下台不可，是吧？可是跟工党里面要换他也不是那么容易，因为很多的程序也比较复杂，那很多党内有些逼宫。但是讲完前多人说现在也不太想出来，想换他呢，这些烂摊子马上就要担呐。所以这，但人家说不过，但是你自己要想办法给一个下台的时间表。因为在下次大选，你这样怎么带领工党呢？所以我觉得下台时间表等于对首相的不只是逼宫，简直是凌迟啊！你知道下台，所以这人就看他能不能用别的政策，就把自己给救起来，不然英国的政治真是焦头烂额啊！
1: 好啊，哎，真的是听起来，真是替。 这个工党啊感到触目惊心了啊。各位听众，今天

0: 早上视频为您连线专访的是东吴大学政治系刘碧荣教授，我们有请刘老师为大家解说最重要的这个外电新闻，其实是川习会是今天所有新闻的焦点。另外，我们也触及到了英国的政治啊，我们非常谢谢老师给我们的分享，老师辛苦您了，辛苦您了，
1: 谢谢，
0: 谢谢。

0: 早安，爆马仔。
1: 好的，我们最后还有两分钟的时间了，跟大家做一个预告啊，因为川习会受到太多太多的瞩目了，那么于是乎呢，我们在明天的节目里面会啊，也持续了探讨这样的话题，欢迎各位听众啊，随时可以上网来收听，或者是明天早上7点就跟志平一起来，我们共同来探讨这些话题啊，就是川习会会有哪些内容以及后续的影响跟观察。好，那么今天的中国时报上面有这则消息，其实我读起来是很难过啊，就是校园霸凌是很多孩子跟父母的噩梦啊。根据教育部的统计呢，高中职以下校园的这个霸凌通报案件，民国109年的时候是1022件，到了113年的时候，居然成长到3819件，等于是5年呢、啊。就翻了3倍，这个标题很耸动啊。那么又以国小的通报量是成长最快啊。那么至于霸凌的形态是什么，就是言语霸凌是最常见的。教育团体就分析啊，通报量快速成长跟霸凌的这个防治观念的提升是有关的啊。那么孩童身处在网络世界，衍生出来的人际这个冲突啊，比以前都要更复杂了。那么师长还需要跟孩童多多沟通，也引导他们处理情绪问题，才能够有效的减少霸凌。这个结论虽然听起来很就是显而易见，但是做起来真的不容易啊，呼吁大家一起来重视。好，今天就跟您说拜拜了，明天一起再会，拜拜。

0: 欢迎收听《生活给我的诗》，我是徐凡，
1: 我是红红。诗从生活中来，也要回到生活。诗是精神的养料，也是柴米油盐。
0: 让我们以诗作为一把钥匙，开启时代的密码，
1: 理解生活的美好与缺憾，
0: 也召唤一个更理想的未来。欢迎收听《生活给我的诗》，我是徐凡。在今天节目当中，红红老师为我们邀请到一位年轻的台语创作者温若乔，他从阿公阿嬷的日常语言出发，自学台语，研究百年前的台语词典，重新发现这片土地曾经如何用声音描绘风、时间与情感。他从 IG 的社群开始，到引发热潮的诗集《日花闪烁》，他让许多的年轻人重新开始听见母语的美。现在我们就一起走进那些闪烁于台语中的诗意与灵魂。

0: 欢迎收听生活给我的诗，我是徐凡，
1: 我是红红
0: 老师。我们今天要访到一位年轻的女诗人，对吧？
1: 对，我们其实要访到的这位是最近非常受到欢迎的诗人温若乔。若乔你好。
2: 大家好，主持人好，我叫温若乔。
0: 好，欢迎你来。哇，真的是很年轻哦。
1: 对，
0: 1999年的哈。
1: 对，其实一开始知道若乔是因为读他翻译的那个泰戈尔的诗集《龙交集》，
2: 对，
1: 是不是？
2: 对，
1: 那以前

0: 我们都叫飘鸟记或飞鸟记、哦、然后他用台语整个重新翻译、哦、然后算是郑振聪他在这个规划整个世界文学用台语重新翻译的这个系列当中，其实是一个我觉得是蛮重要的一个作品、哦、因为诗其实非常难翻译、哦、对，但那本其实翻译得非常出色、哦、没想到没过多久其实若桥就出版了他自己的诗集、哦、台语诗集，就是几回相惜，对，日花闪烁、哦、这本诗集就是在近来受到非常多的注目、哦、包括他在实体跟网络书店都卖到榜首，卖到第一名、哦、在2月21号世界母语日的时候、赖清德总统还跟若桥有一个对谈、哦、他也亲自读了其中的诗作、哦、也为这本诗集我觉得找到更多的知音、哦、但是我看到若桥的简介就有点惊讶，就是因为若桥其实你是北部小孩嘛，我看到刚偷看到你身份证的一个字母是 F， 跟我老婆一样是台北出生的，对，
1: 是淡水人，
0: 淡水人、哦、其实就跟这一代很多小孩一样，就是虽然从小可能听阿公阿妈讲台语，但是自己其实不见得会习惯用这种方式出来跟朋友啊跟外面沟通这样。所以你是从国中开始自学台语吗？
1: 对，我小时候也是家里就是只会他们自己彼此会讲，
0: 对，
1: 是我们从来没有机会说，所以算是国中才开始学回来。
2: 对，其实我也在觉得说，哎，他很年轻哦，在这个世代的孩子们，其实闽南语不太会讲。
0: 对，
2: 尽管是家里面会讲闽南语，他自己本身都不太会哦。所以我很讶异用闽南语来写诗作，真是蛮特别的。
0: 对。然后你是自己读到了日治时期的台语词典吗？
1: 对，就这本书蛮多都是从那本词典来的词汇。
0: 你有学日文吗？还是
1: 我会讲日文。
0: 会讲日文吗？那本台语词典就是带给你什么样的触动或启发？
1: 觉得算是从刚开始学台语的时候就一直会觉得说，其实大家对台语的印象跟我自己学到的东西好像不一样，就是在学的时候会觉得其实台语有很多文字写出来是非常典雅的，那甚至你要用诗词来朗诵也是很棒的，可是大家对这个语言的印象是相对比较没有那么入流。这个词典其实也带给我这样的感受，就是我去读的时候会发现很多词汇其实是放到现在的尺度来看还是觉得很棒的词汇，所以就会产生这个动机想要把它留下来。
0: 但日常口语其实并没有运用吗？还是说其实还是会用到？
1: 有一些会，对，这里面有一些是我看那个词典才知道，但后来发现其实我阿嬷也会讲。
0: 那当然有一些词汇就是可能日常，但是看你的写法就觉得原来它有这个层面的那个味道，不同的味道出现。所以你是大学时代在网络 IG 上面创建了一个欧台语，
1: 对，
0: 是不是平台？
1: 大学的时候开始创的欧台语。
2: 为什么想要创立这个平台呢？
0: 对啊，
1: 那时候也是这个初衷，就是觉得我想要让跟我年纪差不多大的人可以比较好的一个资讯的呈现方法而去被台语吸引。对，所以就想说那既然有时间你可以来试试看做这件事。
0: 那你这个诗集是在翠上面开始写的吗？
1: 对，因为大学办了之后其实后来念心理学就是蛮长一段时间，所以到去年才毕业，然后就开始有时间在 Search 上发文。然后那边的第一篇文章就是这个日推。
0: 但是你自己平常就在这之前你平常有写诗的习惯吗？
1: 以前也有，对，可是我是从写歌词开始。
2: 歌词，
1: 对，国中的时候先写了一些台语的歌词，也有写华语的。
2: 国中就开始写台语歌词？
1: 对，就边学台文边写这样子。然后后来到高中就也写了一些，然后到大学才开始写台语诗。
2: 可是像你这么大年纪的孩子为什么会对台语特别有兴趣？那你是看到它哪里的美你想要写呢？
1: 我觉得除了在学台文的过程，比如说那时候有一个让我很震惊的写法是八斗腰。
2: 八斗腰
1: 的那个腰其实是在字典上是写消腹从宫的消，就是本身就是空着肚子的意思。
0: 是是是。
1: 那我就觉得原来一个很日常的字它其实是这样用的。后来我会觉得其实我对这个语言的情感连结也很深，就是我阿公阿嬷讲这个语言它是一个我从小听了很多可是在求学过程被遗忘的母语。所以我就觉得说既然我现在的华语已经学到一个程度，那其实台语应该也是一个很值得被发扬的东西。
0: 其实我们节目中介绍过很多的台语诗跟台语诗人，
2: 对，
0: 但是若乔真的是很年轻的一代，很不一样。
2: 嗯，
0: 就是我们读其他的前辈们的作品，有时候是蛮悲情，或者有时候是蛮严肃，或者蛮抒情。
2: 嗯，
0: 当然若乔他也是抒情啦，但是我觉得这里面有非常多真的是属于年轻人的俏皮啦，
2: 嗯，
0: 搞笑啦，哦，就是还有一些那种

0: 从生活上的趣味，非常细微的、细腻的生活中的趣味，是从前的台语诗人里不太有出现的。那时候看到就觉得，一定要邀若乔来我们节目哦，就是因为我觉得他不只是用台语写，是一个文字上面的一种追求或者是倡导者，而是在实质上，就是他那个诗的味道，他一种新一代的诗的风味、情味出现，
1: 看的角度可能也不太一样。
0: 对呀、啊，不一样。比如说他写那个青菜哈、
1: 哦，嗯，是青菜随便嘛，
0: 对。对对 对, 对, 对, 对啊，他就讲说，哦，我要离开一个很阿杂的男人、然后最后就说，我不爱自己，不爱自己啊，
2: 对，
0: 就是我不要再不爱自己了。
2: 嗯，哦，因为台语的爱其实有两个意思，一个是要，一个是爱，
0: 对，
2: 所以这句话它可以是说我不要自己不爱自己，也可以翻译成我不爱自己不爱自己了，
0: 对，就
2: 是有一种
0: 双关的意味、而且就用了台语本身的趣味，可是这句话是非常平易近人，就是大家读了都一读就懂。我觉得若乔诗基本上就有这样的特色。
1: 好，那为什么叫做你的书名叫做李辉？闪烁闽南语怎么讲？
2: 香喜，
1: 香
2: 喜，
1: 香
0: 喜，
2: 对，
1: 李辉香喜。
2: 因为李辉其实是一个，就是、从树缝洒下来的阳光的这样子的一个意象，台语叫做解灰、那香喜就是很容易用在听清香香喜啊，或是丁根香喜这样，所以解灰香喜就可以想象像这个封面一样，就是阳光洒落然后再闪烁的这个画面。那我觉得这是很能够代表一个曾经在台湾被大量使用，但是随着华语的推行之后被遗忘的一个词汇。
0: 你集结的时候你有预期到它会有这么大的回响吗？
2: 老实说没有到这个程度，因为本来就是在欧大利就有一些粉丝、然后就会知道说、可能会有人喜欢，
0: 对，
2: 但就没有想到是这个程度的。
0: 对，就是有史以来最卖的最好的台语诗集、对，所以我觉得你真的是做到，就是让更多人，尤其是更多年轻人喜欢用一个很诗意的方式跟很生活的方式去接触台语。
1: 因为我看你这本书也不算是薄，也蛮厚的、
0: 对，一百首嘛。
1: 所以你是在什么时间写，然后写了多久把它集结成书呢？
2: 老实说是从去年就是五六月那阵子第一次在 Twitter 上发文之后、回响就很好，所以之后就变成每天都会有人想要看新的，那就有一个日更的压力。
0: 所以就一日一首
2: 嘛。对，所以后来变成其实三个多月就写完了，因为就是一天一首的话、那当然这个里面的经验是我回顾过去很多时段的写下来的东西、但是实际写作的时间大概三个多月。
1: 那你的题材要写些什么呢？每天都一首的话又是闽南语我觉得有点难。那你的选的题材你会选什么呢？就是你的日常吗？还是有特别的一个规划呢？
2: 一开始刚开始写的时候很多会往比较难过的地方写，可能我自己的创作习惯会很多是像他这个这书里面是分章节的，那很多是会被分在耍分散、或者是憨遗憾的章节里面、那可是后来因为有出书这个计划，就变成说要平均分散一下那个诗的题目，所以就有先发现说我大概会写哪些主题，然后再来去平均写一些数量。
1: 那
2: 大部分是从日常中取材的。
1: 那跟你临床心理是有关系吗？你说你先从最悲伤开始，因为来找你的人都是心理有问题嘛，对不对？
2: 就是他们可能会想知道怎么让心里舒服一点这样。那确实我觉得可能跟就是个案本身没有关系，但是我觉得心理学有帮助我怎么把这个情感梳理得更细腻一些。
1: 那我们要不要来欣赏他的诗呢，老师？
0: 对呀，所以请你挑几首念给我们听听看。
2: 好，那我想先念笋夹。
0: 对，
2: 笋夹这个词汇它在第122页，那这个词汇它在台语里的意思其实是有点像在送客的时候你会请别人走得比较顺利，但是我觉得在华语里面你如果说好走很像在诅咒别人。对，可是在台语这个笋夹其实非常非常有诗意，而且在韩语的其实也有一个字叫猜嘎，就是跟笋干是一样的意思。我觉得是很有跨文化的诗意的一个词汇。
1: 那日语呢？你会讲日语的话？
2: 日语会讲いってらっしゃい，可是它就比较不是这个意思。这首诗是这样写的：几若届想要甲你留落，两阵摊平嘛是一种未来。落尾才知，人世间上珍贵的祝福，是我也唔敢放你走。送上你一句顺行，望阮的真心伴你去到无我伫的所在。
0: 最后两句也非常像歌词对，好想把它唱出来。
2: 对，我自己很喜欢拖饼
0: 哦。

0: 对，
1: 那时候
0: 捧他在台语比较常用在拍戏
2: 拖杯
0: 来戏拖捧这样子，可是在这边我就觉得用拖杯嘛是几种比来，就有一种你在一个不太好的关系，或者是你知道留下对方是不好的时候，可是你还是拖杯下去，我觉得这个语感是还蛮其实是蛮诗意的一个东西。
1: 对，
2: 哎、欸，其实我刚才听若桥念闽南语啊，哎、欸，我真觉得他念得很顺哎、欸、哦，完全听不出来是在国中开始才开始讲台语的，感觉就是从小就跟着家里面开始一起讲闽南语的，
0: 就算是后来发音才矫正回来这样子。
2: 所以后来你都开始跟你的家人、跟你的阿公阿妈都用闽南语讲吗？
0: 就国中开始都跟阿妈说一定要跟我讲台语，也跟我练习这样子，对。
2: 好，
1: 那再来一首。
0: 那另一首我想要念冰冰252。冰冰也是一个很可爱的词，它在台语里面指的是有点半梦半醒之间的这种状态、叫绵绵。那这首诗我想分享是因为我觉得它相对是一个比较现代的的约会的场景。想要过这款日子，阴阴的暗暝，微微的房间，电视的光，微微的是你们要看多一次，我讲拢好，海蝶，只要是要看你的面，你若困甲绵绵，我就脚步轻轻，掀一领薄被，含你快说，等拆下光，看看吃来咱的汤景。
1: 很温柔的一首诗，
2: 诗都感觉像是歌词。
1: 对呀、啊，对呀、啊。你拿困咖咪咪，你如果睡得半梦半醒的话，那我就轻轻帮你加一床，
0: 对，加一个棉被，对。然后那个跳哈根其实也是一个很漂亮的词，他是在讲说，早上的天空像是竹笋的壳被剥下来之后，里面的白色的肉透出来的那种微光的状态，哈，在古语里面就是竹笋壳的意思。
1: 哇，
0: 对，
2: 竹笋壳，
0: 对，所以跳哈就是把那个壳剥去的。
1: 哇，真的是好优美。
0: 就我很喜欢这里的意象。
1: 对啊，而且你写电视的光这样还闪闪的，就是照到你心爱的人的侧面这样。
0: 整首诗也是用比较多台语特有的叠字，就是盈盈微微 BBS 这种。我觉得有一种韵律感。
1: 对，
2: 是因为有韵律感的这种关系吗？还是说你特别喜欢这种闽南语的叠字？
0: 我还蛮喜欢叠字的，因为我觉得就是可以透过一种很可爱的生活感的意象去创造一个画面。
1: 对
2: 、的确齁，好像是不是只有闽南语的叠字讲起来比我们华语的这个叠字来的更有味道一点。冰冰
0: 算是文法上就所有的形容词都可以用叠字来呈现，
1: 不过因为华语的叠字它常常是在可能古词里面啦、会有诗词里头用，日常生活也许没有用到这么多，可能台语真的保留了一些这种
2: 古语、
1: 对古语。

0: 好啊，那我们再来听。
1: 好，
0: 你要选哪一首？
1: 那我再念一首是116的奶牛。
0: 奶牛，
1: 奶牛这个词也很可爱。
2: 奶牛
1: 它是一个别扭不自在的意思。对，但它其实它的本字就是说，大家去考据说汉字应该要怎么写之后，查到的是障碍的碍跟虐待的虐，所以其实它很能够彰显那种心理不舒服的感觉。那其实这个字也可以叠字哦，就是叫奶牛奶牛，就觉得心里有点别扭这样子。这首诗我写说，你遇到困难就想要逃走。你感觉眼睛目睭会乌白飘，你最怕造成别人困扰，不知道在洗身躯的时候哭。我都知道你的脆弱我看透透，敢会当也把我看破，让我们做伙软吃，做伙吃老。
0: 做伙软吃，做伙吃老。
2: 为什么要后面讲这两个就会能架是什么意思呢？
1: 能架是脆弱的意思，所以其实因为我觉得可能当心理师会特别觉得说人的软弱的那一面也是需要被保留的一个部分，而且与其你说我看得到你的脆弱，那我会为你坚强，其实我更想要的是那我们一起脆弱吧，我们一起在脆弱的时候一起变老。
2: 而且我觉得你就念一段，就是说你总是在洗澡的时候哭，往往会让人家觉得有点心疼，就是这个人可能就是比较闷吗？应该是比较闷的这种人。
1: 洗澡的时候可以打开水声嘛，所以哭声是听不到的。所以这是为什么我写这句话。
2: 哇，其实我发现就若乔虽然年轻，但是我觉得他的心思非常的细腻哦，而且观察也非常的入微哦。所以你有谈恋爱过吗？
1: 有。
0: 我觉得肯定是有。我看了这本觉得可能还不止谈一次。
1: 整本书是蛮多情诗的。
0: 对呀、
2: 啊。我们继续来欣赏若乔的诗吧。
1: 那这一首是194的天开。
2: 天开。
1: 天开就是天打开了、放晴了的这个意思。
2: 天开。
1: 那这首诗写说，不好生活就该不会喘气。大天精神看窗外，不管是乌阴，那通转去，想要对迄时的伊讲，你会等着天开，连面就会出晴。将来你的额头搬上一条弯弯翘翘的路，发觉伊有意义，拢有意义。
0: 天开之后就会出彩虹哦。
1: 对，因为这首诗是那时候我在实习的时候住在台北车站附近，然后那边的天空就一直都是灰色的嘛，每天早上起床就是灰色，外面是水泥屋，那就会觉得就是大刚惊醒看糖果不关系哦，这样子。但其实这首诗是在过了这个阶段一年之后回去想，那所以整首诗其实没有用到卦，可是有用到宜跟利，就是他跟你都有，但是其实是写给我自己的一首诗。
2: 所以你会在什么样的情境之下写诗，而且你写会写多久呢？
1: 我通常是在我有灵感才写，就我不会太会逼自己坐在一个地方写下来。对，然后很多时候写诗对我来讲是一个抒发，就是我心里有一些我无法名状的感觉的时候，我会用文字来整理。
2: 所以您是临床心理师，你是在医院还是诊所工作？
1: 以前是在医院实习，然后现在在精神科的诊所。
2: 那你会不会当你这些患者在咨询的时候呢，你跟他说，哎，等一下我有灵感我写一下。
1: 没办法，等可能结束的时候会突然觉得，哦，好像有些东西蛮有诗意的，但也不会随便写下来了，当然是有隐私的问题。
0: 我想听你念148页的 Hebe
1: 啊，我刚好翻到、
0: 啊、真的对，我很喜欢台语 Hebe 这个说法，希微它
1: 还是非常常出现在台语歌词里面。
0: 对
2: 对对，
1: 我觉得它比寂寞还要更有一种心里寥寥无几的感觉，心里的东西很寂寥的感觉。这首诗我是写说，我看得到你，看得到你的笑，笑起来那好看的面，面留下你这爱自由的心，所以我爱你去飞，飞过你要天使的天，飞去千万里远的城市。只是好奇，你敢嘛看得到我，看得到我伫地球这边，点点啊等待的希望。
2: 这首诗你是在什么样情境下写的呢？希望，
1: 我只是想着我家人写的，因为我是一个很喜欢旅行的人，然后我以前也在欧洲交换学生住了半年，那所以我家人很常是在 一种情况下是诶，我跟他说我下礼拜要出国，然后他们才得知。我觉得他们蛮好的地方是不太会，就他们可能会念一下，但其实不会阻止我出去。
2: 现在才讲的。
1: 对对对，那其实我也去过很多蛮危险的地方。我之前在欧洲会一个人去以色列啊，或是土耳其之类的，家人其实非常的担心。我会回去想说，诶，那他们的角度来看，会不会其实他们心底是 Hebe 的，他们放我去飞的时候心里的感受是什么，所以我写了这首诗。
2: 你是揣摩他们的心境就对了。那你有拿给你的父母看吗？
1: 我没有跟他们说是因为你们写的。
0: 但他们有看这本诗集就
1: 对
0: 了。
2: 你下次应该跟你的父母讲，看他有什么样的感觉，他也很感动。
1: 其实有一首诗也是写给我爸爸的。
2: 那你要念那一首呢？
1: 好啊，他也短短的。
0: 每一首都短短的。
1: 对，每一首短短。
0: 对，很容易入手。
1: thread 上面的字数有限。
2: 哦，真的。
0: 对，
1: 这首诗是62页的笑脸。
2: 笑脸。
1: 笑脸的意思，笑就是那个甚小的那个小，所以它其实是数字，所以是数度的想念，叫做笑脸。那这首诗我是写说，整个那时间，这阵子真笑脸你，也说不出嘴，只有倒挂跟卡棒，跟不跟俗的阿爸。
2: 这么短？
0: 对。
1: 这首诗的原文，这它是里面的唯一的一首翻译的诗。

0: 我是先写日语的短歌把它翻过来的、那短歌它是一个文学题材，是57577的字句、那所以在台语的翻译上我也模拟了这个长度、
1: 对啊，我看到你还得过日本的一个短歌奖、
0: 就是这首诗，对、
1: 就是这首诗、
0: 就是这首
1: 前田纯孝奖，
2: 评审没有说为什么这首会让你得奖呢？你的评语是什么呢？
0: 他没有评语。

0: 但我觉得他的确就讲出来这种阿爸，应该说我们上一辈的父母、
1: 东方人的
0: 对，基本上就是这样，
2: 他就点点帮你做很多事情。我要是没听错的话，是不是有帮你拉什么
1: 拉行李箱、
0: 拉行李箱？
2: 对啊，父爱都在里头了、
1: 对，
0: 那讲到翻译、就是那你现在还会写华语诗吗？
1: 偶尔会写，但台语诗比较多、
0: 所以你在出完这本诗集之后，你下一本应该还会是一本台语诗集吧？
1: 应该是，
0: 应该是。
1: 我觉得写台语诗的感觉是，它是母语，但也像外语。
0: 对，
1: 就是我在重新拾回的过程里面，我对每个字很斟酌。所以比起华语，我反而会少掉一些很直觉性的东西。那我在写的时候，它其实可以帮助我更整理我的思绪。
0: 其实字斟句酌是创作的时候一种，应该是一种很珍贵的心态啦。你会慎重的对待你写的每一个字。
2: 好，那还有一点时间，可不可以请若乔再帮我们分享一首诗呢？
1: 可以可以。那有一首也是家人的，就在后面64页，这个叫玻璃溪。
2: 玻璃溪是什么意思？
1: 玻璃溪是通常是在讲一个衣服很薄。
2: 哦，
1: 对，但是它是很薄的薄，然后琉璃的璃，跟丝绸的丝。玻璃溪这样子，这首诗蛮多就是读者跟我刷门听到哭、
2: 真的
1: 可能因为刚好跟家人有这样的对话吧、
2: 好，
1: 这首诗写说，前到那玻璃溪会感到你哪念那那一年明后爱我吃，我笑说古早时代的花草你留在自己欣赏，过几年后我又远挂在三度你煞无在，才发觉大汉就是穿冠穿烧已经没人会洗洗脸，也没人像你这样替我们烦恼。
0: 对，因为小孩子都会很烦，说大人一下叫你说多穿点，然后怎么样啊，或者你怎么穿这样之类的。对啊，可是我只写就是等到没有人可以念你的时候的心情。
1: 对，因为这个词其实我阿嬷也很常讲，玻璃溪，
0: 玻璃溪干磨。对啊、
2: 所以你阿嬷对你都常常讲这句话吗？
1: 她很常讲，那就会想说、以后自己住外面的时候，其实会听不到这个话，反而有一种孤单的感觉。
0: 若乔念诗真的是很好听哦。其实这本诗集它本身就有一个线上的有声书的版本，
1: 对
0: 不对？
1: 它有附音档。
0: 对，他的 QR code 你买了这本书在第一页翻开就会看到那个 QR code， 扫进去你就可以听到他念整本诗集的诗、
2: 其实他的声音念那个闽南语诗啊，其实我觉得有一种种温柔，有一种种让人家听起来很能够进入状况的那种声音，很平稳哦，非常棒。
0: 对，
2: 我们今天非常感谢非常优秀的女诗人温若乔呢，跟我们听众朋友分享她这本的诗集《李辉
1: 香
2: 琪》。
1: 对，
2: 终于讲对了。好，谢谢若乔来，也谢谢听众朋友的收听，我们下次见，拜拜，
0: 拜
3: 拜。
4: For me, that's the greatest compliment.

0: 央广联系世界的桥梁。
1: 感谢诗人温若乔用诗与声音让台语不只是被保存，并且融入在年轻世代的日常与情感里，也愿每一种母语都能够再次的发光。谢谢若乔到节目当中来与我们分享，同时也谢谢听众朋友们的收听，我们下次见。

0: 欢迎收听《世界大国民》，让我们一起掌握世界的脉动。
1: 时事放大镜。
2: 各位听众大家好，这里是世界大国民时事放大镜节目，我是主持人燕山龙。我想这一阵子应该说是从去年十月自从郑丽文当上了中国国民党主席之后，他的所言所行跟过往的国民党的主席或是国民党的风格其实是非常非常的大异其趣，所以当然就引起很大的一个震撼，加上说四月中他前往中国啊，然后进行了这样一个政协会，然后政协会之后，然后他又预备想说六月要前往美国，他喊说他想要见川普总统啊，然后在这段时间里面他已经讲得很清楚，他说政协会远比军购重要，所以光是军购问题当然在整个国民党内部就引起很大的一个争议。那我个人我是觉得其实很多人说是亲美派跟亲中派，但我认为说是亲中派跟以美派，所谓的以是依靠美国的那一派是在两边的斗争，然后在这样一个态势底下，很可能以美派会落居下风。那为什么呢所以我想这就是值得我们好好讨论的一个问题那首先当然我们就要针对郑丽文为什么会有这样子的一种作风跟过往的那个很不一样所以我们就今天邀请来宾刘大虎大虎好。
3: 主持人好，各位听众大家好。
2: 我简介一下大虎，他是台湾大学政治学士
3: 英国
2: 华威大学政治学硕士，然后他长期从大学时候就参与学生运动台大自由之爱然后大格会民学理